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正村正安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喺清晨5:00，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话，已经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超过1800次打击，喺过24小时打死大约950个胡塞武装人员，摧毁大约380架军用车辆，同时压制咗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胡塞指挥控制同埋补给体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地星期一空袭也门北部昭夫省，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胡塞武装同日向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发言人说，导弹和无人机都命中目标，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旅客不要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经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将会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的时候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会未来5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认为英国应该以开放态度讨论同欧盟的长期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在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中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曾经说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相关公投，他下个月20日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他说峰会结束之后，英国应该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意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帕特鲁舍夫说，俄方愿意在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068点，跌962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67.24美元，卖出4168.06美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是7.848，英镑10.368，瑞士法郎9.407，澳元5.456，加元5.496，新西兰元4.384，欧元8.758，每百日元对港元4.9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巴士转乘站。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系繁忙，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繁忙，龙尾就在海泥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都系慢车，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松柏朗。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就喺光板田村。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喺朗平路。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就行车缓慢。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4: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10月13日，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作畅顺。93岁婆婆怀疑被施袭后死亡，外佣涉嫌谋杀被捕。卫生防护中心采取措施，严防不明原因严重肺炎，冇接获相关情报。胡塞武装再袭击沙特首都机场，也门政府军称打死950名胡塞人员。
8: 声音更立体，
9: 意见更多元。
10: 天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1: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的。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就昨日早上就正式启用了。直到去昨日的下午五点，口岸总共是录得42000多的人次出入的。而车辆方面就录得是5700多的车次出入境的。比较起旧皇岗口岸上个月每个星期平均的出入境人次 是增加超過一倍。不少旅客都認為口岸是快捷方便，不過也有人就說現在的口岸如果是對比起以往在個出境大堂行到去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地方，就要花比較多的步行時間，就不比以往是便捷了。也有人認為巴士服務是可以再進一步加強。那你自己有沒有什麼體驗呢？可以打電話來18723111872311跟我們傾下，又或者 WhatsApp 來6891100200都可以。電話旁邊不如我們又請來就是九巴的車務總監楊俊偉，跟我們講下首日營運的經驗。楊俊偉你好，早晨。
12: 是，早晨，主持人你好。
11: 早晨，
12: 各位听众早晨。
11: 不如先跟我们讲一下昨日九巴那个的营运经验是怎样，最主要就是那个的在行经不同的道路的时候那个畅顺度是如何呢？
12: 是啦，咁新皇岗口岸喺昨天朝早六点半启用啦。咁九巴有两条嘅新皇岗嘅路线咧，分别系 B10 同埋 B11 咧，都顺利喺朝早五点半咧开出头车啦。咁分别系喺葵芳嘅葵翠村开出啦，同埋天水围嘅天富苑开出嘅。咁其实两班嘅头班车咧，都吸引咗唔少嘅乘客啦。尤其是可能是一些巴士迷啦，在两个总站都去等候这架头车的。咁我哋亦都加派咗特别嘅人手去维持秩序。咁其实直至到昨日嘅尾班车为止呢，咁两条路线呢都总共接载咗大概25000位乘客往返新皇岗口岸同埋两个总站或者其他嘅中途站嘅。咁当中呢有見到有超過30%的乘客咧，係享用咗我哋九巴提供嘅搭兩程俾一程嘅優惠啦。咁佢哋分別喺譬如我哋嘅大型轉車站、大欖隧道轉車站啦，或者喺新田嘅交匯處嗰度轉乘我哋其他九巴超過40條路線嘅。咁其實全日嗰個運作都相當暢順啦。咁而另外通宵線嚟講咧，我哋九巴亦都提供咗一條路線 NB73， 咁就係往來沙田、大埔、粉嶺、上水去到新皇岗。咁呢個亦都係配合翻皇岗口岸嘅24小時通關。咁全晚咧，我哋都見到我哋開出咗大概50個班次啦。由原本編定嘅30分鐘一班咧，我哋亦都將個通宵線加密到去15分鐘一班嘅。咁全晚咧都接載咗超過1000位乘客嘅，係啦。咁主要都係個運作都係好暢順嘅。
11: 日間嘅路線上面咧，你頭先就話接載咗係25000多位嘅乘客啦，有冇需要出動加班車啊，或者係較密啲巴士嘅班次啊？
12: 是的，其實我們全日都有加密班次，因為始終是第一日運作，我們掌握的數據不多的，所以呢我們都在不同的一些重要的巴士站，譬如剛才講開的B10 的大欖隧道轉車站和青衣站，我們總共都加開了大概70個班次在這兩個站去接載乘客的。而另外一條的 B11 路線在天水圍經元朗開出，我們亦都在元朗區都安排了大概70個班次次額外接載元朗的市民去新皇岗口岸嘅。咁至於在新皇岗開出方面咧，我哋亦都開出咗一啲特別嘅班次去翻新田交匯處啦，或者去翻元朗區嘅。
11: 有唔少旅客咧，可能都帶住大件嘅行李啊。咁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佢就話啦，已經係同巴士公司要求咧，希望佢哋能夠盡量調撥一啲咧有行李架嘅巴士啊。咁你哋嗰個安排咧係點樣㗎？係咪大部分嘅巴士都有行李架定係點咧？
12: 嗱，我哋好多編定行走呢條路線嘅巴士都已經配置有行李架啦。咁當然剛才講到話，我可能有一啲特別嘅班次咧，我哋可能喺我哋嘅後備嘅車隊都調過嚟嘅。咁我哋都有一員喺唔同嘅巴士站去協助乘客，尤其是如果有大型行李嘅乘客咧，都會幫佢哋去安置好嘅佢哋嘅行李先會開車咯。
11: 咁嚟緊啦就會係重陽節嘅長週末啦，咁你哋嗰個嘅班次調動會係點樣呢？
12: 是啦，其實如果根據我們的經驗呢，咁我們本身都有營運開兩條的邊境路線啦，分別是 B1 和 B9 啦，去落馬洲和香園圍。咁根據我們以往見到重陽節呢，大概會比 平時嘅週末咧係多一至兩成嘅乘客嘅。咁我哋三條嘅新皇崗口岸嘅路線咧，亦都已經預備充足嘅資源啦。咁尤其是日間嘅兩條路線咧，我哋最密嘅時候咧，可以額外嘅班次咧，可以將個班次增加到大概五分鐘一班嘅。
13: 嗯，咁另外呢亦都即係特別係首日啦，或者係呢排呢可能都會比較多嘅旅行團呢係行經呢、這個重建後嘅皇崗口岸㗎。咁你哋嗰個準備又係點樣呢？譬如有冇特別同係旅遊業界呢佢哋溝通去安排一啲嘅巴士嘅班次啦？
12: 正確嘅，咁其實本身喺新皇崗口岸開通之前咧，咁皇巴士係主要提供一個接駁嘅服務啦。喺舊皇崗口岸去到新田交匯處，咁其實新田交匯處咧就係正正需要譬如本地嘅一啲旅遊巴啦，因為佢哋唔能夠入去口岸入邊，咁所以咧好多內地嘅旅行團咧都需要乘坐皇巴士去翻新田交匯處。咁當喺新皇崗口岸開咗之後咧，咁其實正正就係九巴係繼續去繼承翻皇巴呢個穿梭巴士嘅服務啦。咁就係由新皇崗口岸同埋新田交匯處呢兩笪地方咧，都提供一個好方便嘅穿梭巴士服務嘅。咁我哋喺琴日見到都有好多嘅內地旅行團喺新皇崗口岸過關啦。咁佢哋都需要坐我哋嘅B11嘅路線咧，係前往新田運輸交匯處嗰度去轉乘佢哋本地嘅旅遊巴。咁我哋都有同業界去保持聯繫嘅，包括咗旅遊業議會啦、唔同嘅旅行社啦，同埋旅監局嘅。咁喺琴日咧，我哋都開出咗一啲特別嘅班次去疏導呢啲旅行團。
13: 嗯，咁啊，另外咧就係即係係咪即係話未來如果係睇到如果係旅行團嘅數目係多嘅時候，或者係集中某個時間嚟到嘅時候，你哋都可以事先獲得一啲嘅資料咧，係早啲安排一啲嘅較密嘅班次去到接載乘客咧。
12: 係，冇錯。咁我哋都已經有一個群組去成立咗啦。咁我哋每晚咧都會收到業界嘅通知，大概預計喺第二日嘅朝早或者喺特別應該是大概十點零鐘的時間，大概會有多少團同埋有多少個遊客會入境嘅。咁我哋亦都將我哋嘅熱線電話提供咗俾業界。咁當佢哋領隊如果準備過關嘅時候咧，佢哋都通知聲我哋。咁我哋可以安排一部急嘅巴士喺個巴士站度等候呢啲乘客嘅。
13: 嗯，你刚才都话即係其实寻日都有超过成三成嘅乘客呢係用咗你哋搭两程俾一程嘅优惠嘅。其实呢个优惠呢大概会係预计会係做到几时左右啊？咁究竟呢即係你哋又睇呢啲嘅转乘嘅优惠啦，呢啲嘅优惠对于旅客嘅吸引力系点样呢？
12: 我哋個轉乘優惠，我哋會同運輸署申請啦。我哋會檢討翻我哋喺開辦咗新路線之後嗰個營運模式，再去同運輸署去研究，睇下會唔會繼續去舉辦呢個優惠嘅。咁其實因為我哋個大欖隧道轉車站啦，都有超過40條九巴同埋龍運嘅路線嘅。咁我哋相信咧，呢一個站咧會係較多乘客會喺呢度轉乘。咁另外嘅就係北區啦。咁我哋都收到好多唔同市民嘅聲音啦，就話北區好似冇一啲直達嘅巴士去新皇崗口岸，咁所以我哋都提供翻一個咁嘅轉乘優惠啦。喺上水區有三條嘅九巴路線76、276B 同埋76K 咧，咁乘客都可以喺上水區轉乘呢三條路線，再去新田交匯處咧轉乘我哋嘅 B11，咁亦都係搭兩程俾一程嘅優惠嘅。
13: 亦都咧有議員提到啦，你剛才提到嘅北區咧，而家就暫時係未有巴士線咧能夠係直達去到皇崗口岸往返嘅啦。咁啊，亦都有議員就話：，係咪都應該要增設翻一啲直達嘅巴士線去到北區咧？你哋個睇法係點樣嘅？
12: 我琴日自己朝早都喺現場，喺皇崗口岸現場度都同啲乘客傾偈。咁其實原來都幾多乘客，尤其是喺朝早嘅繁忙時間咧，可能一啲住喺國內嘅朋友啦，佢哋需要落翻嚟香港翻工翻學啦。咁佢哋都幾多去查詢翻，咦？其實點樣可以去到上水啊？咁我哋同事都有教佢哋嘅，以你搭翻我哋嘅 B11，再去翻新田轉我哋頭先講嘅三條76、76K 或者276B。咁長遠 面嚟講咧，咁我哋都九巴都會持開放態度嘅。會唔會需要將我哋，例如我哋本身有一條通宵嘅路線 NB73， 本身佢都係經上水、大埔、沙田啦。咁會唔會將呢一條嘅路線嘅服務時間延長咧？咁呢個我哋會保持開放態度，亦都會同運輸署嗰邊去研究，會唔會可以將個時間延長。
13: 除此之外啦，譬如就係呢個西貢區啊嗰邊啦，咁又會唔會有機會都有巴士線去到咧？
12: 這個我們當然是會保持開放態度，但是始終要看回那個站的流量和看看乘客的個需求，詳細那個路線安排，譬如你說西貢區或者以至一些其他的遊客區，需不需要在一些特別的日子有一些特別的班次安排呢，我們會跟運輸署去研究的。
13: 另外睇翻咧，譬如尋日嗰個嘅行車狀況啊，即係由前線回歸翻嚟啊，其實個順暢程度係點樣咧？有冇邊啲地方可能都會係比較係樽頸位，令到你哋譬如喺個班次調撥上面都要有啲嘅配合咧？
12: 如果總合翻昨日嗰個運作咧，咁其實我哋都見到喺朝早嘅繁忙時間咧，喺新田一帶都較為塞車嘅。咁我哋相信應該係可能關第一日口岸開通啊，都可能比較多一啲可能中港牌嘅私家車會過關啦。咁我哋見到個情況都大概可能有啲擠塞嘅。咁我哋都即時去匯報翻俾現場嘅警察同事啦，同埋運輸署嘅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啦，咁我相信佢哋都會作出一啲調整，咁令到嗰個交通可以進一步暢順翻嘅。
13: 另外咧，你頭先都話啦，即係以往嘅黃巴嘅穿梭嘅服務咧，而家就你哋會係承接咗啦。咁同埋咧，其實如果睇翻咧，就係你哋應該係同所有嘅黃巴嘅員工咧發出一個嘅轉職嘅邀請嘅噃。暫時嗰個嘅轉職嘅狀況係點樣啊？
12: 是啦，咁九巴就繼承咗黃巴士嘅服務啦，咁我哋大部分嘅可以符合加入九巴嘅同事啦，黃巴嘅舊同事啦，咁我哋都邀請去加入九巴嘅，咁其實已經有超過一半嘅同事呢已經返咗工啦，已經喺九巴返咗工啦，無論係車長又好，或者係我哋一啲九巴嘅外勤工作呢，已經有超過一半呢嘅黃巴同事已經喺九巴返緊工。
13: 但係譬如佢哋嗰個嘅崗位上面啊，會唔會都係主要係服務翻喺呢個口岸嘅位置咧？
12: 冇錯，咁因為其實佢哋都累積咗好多經驗啦，尤其是處理過關嘅旅客啦，去同唔同嘅遊客，包括可能國內嘅朋友去溝通嘅，咁所以我哋主要都安排呢一班同事咧喺新皇崗或者同新皇崗有關係嘅崗位嗰度工作。
13: 如果有啲嘅以前黃巴嘅職員咧，佢哋係未選擇轉職，但係之後咧又想轉職嘅時候，你哋會唔會優先考慮啊？
12: 當然啦，咁因為都見到有啲舊同事可能佢有自己嘅事業發展啦，或者甚至乎有啲同事話都想退休啦。咁如果佢哋將來都想加入翻我哋九巴嘅大家庭嘅話咧，我哋都會優先考慮嘅。
13: 好啊，多谢晒你，杨俊伟，倾到呢一度啊，系九巴嘅车务总监。咁除咗咧每日系往来嘅旅客之外啦，另外咧仲有一啲嘅学生咧，可能每日咧都需要经过皇岗口岸咧过关嚟到翻学嘅。咁究竟佢哋嘅情况又系点样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就系圆圆学院妙法寺内明陈女仲德纪念中学嘅校长黄建豪嘅。黄建豪校长你好。
14: 主持人好，
13: 你好。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即系按照你哋嗰个嘅资料咧，究竟有几多嘅跨境学童佢哋系需要用皇岗口岸去往返噶
14: ？OK， 多谢主持人。咁我哋学校咧，其实系位处于天水围嘅天水村。咁而家其实每日 total 都大概有150位左右嘅跨境学童，咁啊经过原先咧系经过呢个深圳湾啦，同埋呢一个嘅福田口岸，甚至乎罗湖啊、莲塘，我哋都有同学仔嘅。咁而家皇岗口岸开通咧，我哋都统计紧个数字。咁啊，琴日都咁样简单访问咗大概系20位同学仔咁样，咁佢哋都有改用呢一个嘅皇岗口岸通关啦。
13: 咁有冇佢哋同你讲呢，即係改咗用皇岗口岸之后呢，佢哋往返学校嗰个交通时间大概有啲咩变化呢？
14: 但我昨日都同一位同學仔講咧，了解咗咧，佢就同我講嗰個分鐘個差異都幾大。佢話淨係慳咗60分鐘咁樣。咁佢話原先咧佢哋要繞道啦，繞道去深圳灣，甚至乎繞道去羅湖咧，就可能要一個鐘頭45分鐘嘅翻到學校。咁琴日咧，佢淨係用咗45分鐘左右咧，就可以通過黃江，透過九巴咧，就去到天水圍，再咧就翻返嚟學校咁樣。咁所以都係比較方便啦。
13: 預計會唔會更加多學生可能改用黃江口岸啊？
14: 其實都會嘅，因為主要我哋之前調查嘅時候咧，我哋大部分嘅同學，因為我哋係天水圍區啦，咁所以一般嘅跨境生咧都會居住於喺深圳灣口岸附近啦，咁所以大概25分鐘到車程就會到，咁而且我哋都有校巴咧係接送呢啲同學仔喺深圳灣嘅關口入邊過嚟嘅。咁我見得到有啲同學仔都陸續咧去選擇翻黃江，即係佢唔搭校巴，佢去選擇黃江，因為可能佢本身喺深圳嗰邊搭去深圳灣咧，都可能要嘥佢半個鐘啊咁樣，咁所以佢哋而家有啲同學仔都慢慢去翻黃江嗰邊，咁、那個數字仲係陸續喺度，即係我諗有啲同學仔都觀望緊嘅，即係都睇緊究竟係搭我哋嘅校巴快啲啊，定係轉乘去黃江會快啲咁樣。
13: 九巴呢亦都有條巴士線呢係往返係天水圍同埋黃江口岸㗎啦。咁你哋暫時睇起上嚟呢，即係究竟嗰個嘅公共交通服務係咪都足夠去到處理呢啲嘅學童呢？
14: 我哋都睇過嘅。咁對於我哋學校嚟講呢，嗰、那個九巴站 B11 線呢都距離學校有少少嘅距離，我仔仲要轉多一程車。咁即係換句話說呢，就係、是、B11 呢條線度呢係 cover 咗天水圍區部分嘅一啲嘅站啦，但你話係咪去到 cover 曬成個天水圍區咧，又未必係喎。咁另外一個我哋研究過就係啲專線小巴啦，咁原來佢係通宵嘅，咁樣就服務天水圍南座附近嘅咁樣。咁但係呢個喺日頭嘅班次又未必有，或者甚至乎都比較疏啲。咁所以期望日後仲會成熟啲嘅時候，仲會多啲嘅唔同嘅線路嘅資源可以提供到俾天水圍區同埋元朗區啦。
13: 但你剛才就話咧，即係喺深圳灣咧，你哋都有校巴嘅服務嘅。咁但係咧喺呢個嘅黃江口岸咧，似乎係咪暫時嚟到講係比較難去設到呢個校巴咧？
14: 都是的，第一就是因為我們的統計數字是未是很成熟啦。第二就是我們那個深圳灣線都經營了兩年的了這樣。所以而且申請黃江口岸的禁區紙呢都要一些時間。所以呢我想我們還會看多一點時間和數據，看看好不好去設多一條線在黃江口岸咯。
13: 你刚才就话即系你哋嘅同学咧，如果系用黄江口岸翻学咧，就寻日你哋倾过都差唔多悭咗成60分钟啦。咁我想问啊，即系呢一个咧，对于学校去举办一啲嘅课后活动啊，会唔会系增加咗灵活性？因为佢哋唔需要再花咁长嘅时间先至翻到屋企啊嘛。
14: 主持人呢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啊！咁最近我哋學校举办咗一个嘅领袖训练营，咁就系其实喺将军澳区嘅。咁咧就係如果係因應翻開關嘅時間咧，咁見到深圳灣口岸啊，又或者其他口岸咧，都係會比較難啲去好早啲同學仔翻到嚟，因為我哋喺將軍澳嘛，我哋可能5點幾6點就要出發咁樣，咁所以呢度都有黃江口岸24小時通關咧，我諗對於同學仔嚟講咧都係非常之便捷。即係夜嘅情況我哋比較少嘅，但係早嘅情況咧，即係早出發嘅情況咧，對於我諗天水圍區嘅中小學嚟講都比較常見。咁有咗呢一個深圳灣嘅成分就會比較好啲啊。過往我哋點做嘅咧？喺未有黃江口岸嘅時候，我哋就係老師可能甚至乎副校長、校長同同學仔一齊喺禮堂瞓睡袋，瞓到5點幾，然之後起身就去呢啲訓練營咁樣。其實對於嗰天嘅訓練狀態都有影響。
13: 而家就好好多啦。咁最後要上好快嚟問啦，會唔會可以有機會吸引到更加嘅多嘅跨境學生咧？估計
14: 我諗呢個會嘅，因為多咗口岸，大家都知道而家深圳灣都逼爆咗，其實好多時同學仔都花咗好多時間等車上邊，咁有黃江口岸疏通，我相信個交通會吸引到好多嘅唔同嘅同學仔會嚟學校。
13: 好啊，多謝曬你，黃建豪校長，傾到呢一度啊，係圓圓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仲德紀念中學嘅校長嚟嘅。咁先休息一陣，翻嚟咧繼續會有千禧年代嘅，一陣間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正村正安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的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在清晨五点几，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说，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和资金来源。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说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要求英方拿出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要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要坐低谈判，结束这一场荒唐的战争，美国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又说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说，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回应能源停火对他来说都是个新闻，他说乌方支持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方同意实施，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不是停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727点，跌1,30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98美元，卖出4,163.3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58。在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嘅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嘅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黄竹坑医院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御金国峰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在孖横路。

0: 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收音 ready，
2: 镜头 ready，
3: 演员 ready，
4: 导演
5: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6: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2026年十月十三日，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作畅顺。93岁婆婆怀疑被施袭后死亡，外佣涉嫌谋杀被捕。卫生防护中心采取措施，严防不明原因严重肺炎，冇接获相关情报。胡塞武装再袭击沙特首都机场，也门政府军称打死950名胡塞人员。
8: 声音更立体，
9: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10: 繼續返返嚟呢千禧年代，同大家呢再傾下呢皇崗口岸啦，喺重建之後啦，尋日呢就首日啟用啦。咁到底呢個整體情況係點樣呢？如果你有乜嘢嘅體驗或者有啲乜嘢嘅睇法呢，都歡迎你打電話嚟 1872311,1872311 呢同我哋講下嘅。又或者呢你可以 WhatsApp 嚟呢 6891-1002 都得嘅。尋日呢其實都有唔少嘅議員呢去咗視察呢首日嘅運作和。咁到底咧，佢哋睇到嘅狀況又係點樣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立法會議員姚明嘅，姚明你好。
11: 早晨，鄭燕平，早晨。
10: 早晨，嗱，你琴日都有去睇過咧整體嗰個情況啦。先講下你哋嗰個體驗係點樣啊？即係你睇咗邊啲嘅地方啊？
11: 咁主要咧，其實無論我哋香港翻嚟內地或內地翻嚟香港嘅通關嘅過程咧，我其實都行咗一轉，亦都咧其實都周圍都望咗一邊嘅設施啦。無論喺內地啦，同埋香港，亦都試過咧，由我哋喺新皇崗口岸乘車翻巴士咧，乘坐翻巴士去翻新田交匯處，再轉乘翻車輛巴士出翻去嘅。咁過程中其實都幾順利嘅。咁喺過關嘅過程中，其實都係花十幾秒嘅時間，咁其實已經可以喺嗰個閘機已經過到關啦。咁整體嚟講都冇乜特別嘅狀況出現咯，喺行人嗰方面。
10: 不如先講講咧，你哋嗰個過關嘅體驗咧係點樣啦？同埋大樓入邊咧唔同嘅設施，譬如一啲嘅指示啊，或者係工作人員嘅配置啊，咁你哋又有啲乜嘢嘅體會咧？夠唔夠咧啲指示牌啊，或者係工作人員嘅指示又清唔清晰咁樣咧？
11: 咁咧，當然咧，通關嘅首日咧，其實當然咧係好多嘅服務大使，無論香港呢邊啦，好多服務大使啊，或者內地嗰邊咧，都好多工作人員咧喺度去到提供咧指示同埋一啲嘅安排，指引我哋去邊度過關，邊度係往深圳方向，邊度係往香港方向，其實都係好充足嘅指示嘅。咁大家都亦都無論每個點啦，其實佢哋都安排咗好多人喺度站崗，指引我哋去邊度。咁所以喺人手配置方面咧，第一咧見到其實大兩邊陣營咧都係落足人手嘅。咁所以見到就第一，我相信問題唔大。我相信就算頭一個月咧，我相信佢相關方面都會有呢啲嘅安排去到指引旅客去到邊度嘅。咁而我哋最擔心咧，可能過去咧就係喺 X 光機咧，因為喺內地咧好多時要做 X 光機檢測行李嘅。嗰度嗰部分咧，佢哋都開足咗，無論入地下皇崗口岸嗰部分咧，其實都開咗三部 X 光機，即去到海關嗰部分咧，都開足咗三部 X 光機。咁所以基本上過啲關嗰陣咧，都好絲滑咁樣，好順利咁過咗關嘅，其實。
10: 我見咧有一啲嘅內地旅客咧，佢哋就話即係由出境大堂咧，去到再搭公共交通工具咧，行嘅路線咧就比以往係兩分鐘咧，即係舊口岸嘅兩分鐘咧，其實就耐咗唔少時間，甚至令到佢哋錯過咗一啲嘅車嘅班次添。咁你哋嗰個嘅體驗又係點樣咧？

0: 其實呢如果佢用舊口岸去計嘅話呢，其實仲我相信時間應該比現今新嘅口岸花費應該仲更加多嘅、
1: 嗯。
0: 因為呢舊嘅口岸我哋起碼都要落上一次車落一次車再上車，咁基本上要唔係一地兩檢嘅模式，咁要搭兩次車上落車都兩次啦。如果你有行李嘅話呢，基本上上落落咁搭黃巴呢，其實都係比較繁瑣嘅。咁而家嘅新嘅過關模式呢，其實只係一地兩檢合作查驗嘅通關模式啦。咁變咗呢，其實只係過到三道閘啫。咁落返去呢，其實又有扶手電梯啦，有升降機嘅選擇。對於一啲帶大行李嘅朋友呢，其實佢哋更加，我相信呢更加方便。咁咁而下面呢亦都好充足嘅指引嘅。因為昨日嚟講基本上五分鐘基本上啲車呢就開㗎啦，同埋巴士。咁基本上就旅客或者去等車嘅等巴士嘅情況呢都未必係太多。咁但係我反而見到的士嗰方面呢就係等候時間比較長啦。有見過呢有十幾人呢喺度排隊等啲市區的士喺度。咁佢哋都係攞住啲行李呢，佢哋話上去機場嘅。咁當時當刻呢其實都等咗一段時間，佢都未安排到，就只能呢佢哋去到轉乘巴士呢再去出返去囉。
1: 亦都留意到呢，即係有一啲嘅人士呢，佢哋試去 call 呢呢個的士車隊，咁但係就似乎係較耐呢先至有車呢嚟到接單。你哋睇到嗰個嘅的士服務又係點樣呢？
0: 我見到呢昨日呢都有的士車隊啲負責人呢嘅企喺度，去到協助啲人去到 call 車的士嘅。咁去到亦都有個專門嘅櫃台呢，係安排呢係等的士車的士輪候區，一有車的士到呢就會即刻叫嗰個乘客呢去到的士到咗啦，可以上車啦，的士入緊嚟啦，咁有個顯示屏呢就可以去準備去等候啦。其實會有咁嘅安排俾的士車隊嘅。咁而過程呢其實都我見到有啲人呢可能等咗五分鐘四五分鐘，咁其實都 call 到的士嘅。咁我諗係有一段時間呢係出面呢嘅交通嘅位置都會令到入面有影響，因為我留意到新田公運輸交匯處啦、青山公路啦嗰邊呢其實係會出現有段繁忙時間段高峰期都比較多車。
1: 但係另外一個呢會唔會影響嘅因素呢，就係、譬如你頭先講啦，即係等的士都有一啲人喺度等啦，會唔會係因為啲的士要出返去攞籌呢先至可以再入返嚟接客呢，同呢個安排係相關啊？
0: 其實呢個攞籌嘅制度過去呢喺唔同嘅口岸都係有嘅。咁即係之前落馬洲口岸都會有，因為避免呢一啲人公平嘅現象啦，因為出面排咗好耐隊而你打尖，咁即刻去上客，咁對於出面排隊好耐嘅的士從司機嚟講，佢哋都覺得唔公平嘅。咁所以不嬲落馬洲管制站去屋企口岸都有呢個安排。咁但係呢我留意到其實就係正正係其實可能好的士師傅呢，第一呢佢哋好多表示佢哋唔係好熟路入嚟呢可能唔係好清晰，唔知道入面有冇客。咁呢方面呢可能就係要多啲用實時嘅通告啦，即係話到俾的士界聽，喂會唔會有啲用科技解決，即係可以網上實時公佈返究竟有幾多車喺度等呢，咁等大家呢可以即刻原來少車喎，咁即刻就可以入嚟去到搵食呀。咁相信佢哋見到有搵食呢都會願意入嚟嘅。
1: 有一啲內地旅客呢佢哋就話即係唔係太習慣暫時係包車呢，佢哋唔能夠入到去呢個口岸嗰度呢去到乘搭。你哋有冇同啲旅客了解過呢，究竟呢方面嗰個需求係點樣呀？
0: 據我所知，如果包車嘅話呢，如果過去以往嘅都有一啲嘅商務車嘅包車嘅嗰啲合法嘅商務車包車呢，其實都可以照用返呢個口岸去到出入，因為口岸皇崗口岸都係有呢個服務。咁佢主要多數可能點對點或者去一啲機場嘅服務呢，其實都係有存在。咁相信呢可能係要適應需時啦，咁搵個位置都要時間去搵嘅，因為確實又唔同咗。咁搵小巴搵的士上車嘅地方呢，大家都要有啲嘅適應嘅時間。咁但我見到現場其實都工作人員都好多喺度去負責指引嘅，咁基本上都行幾步路呢都搵五行十步路呢都搵到工作人員去問。
1: 睇返呢你哋嗰個整體嘅即係觀察啦，似乎呢係咪喺新田公共交通交匯處嗰度呢有一個樽頸位出現呢？
0: 其實喺嗰度比較擔心嘅，新田嗰、那個即係以前舊黃巴總站嗰度呢，其實嗰個位置呢比較多車出車入，無論前面青山公路同埋新田公路一帶呢洲頭村附近呢其實都好多工程，咁因為嗰附近係新田科技城嘅工程呢都喺度進行緊，所以嗰一帶呢比較多呢大型車輛嘅出入嘅。 特別係繁忙時間咧，我見到嘅車龍咧等嘅燈位咧都等咗可能有成三百二十部車有等嘅。所以呢度咧可能喺路運輸署啊同埋路政署方面咧係燈號嘅調節咧可能可以去進行一啲嘅調配先得。咁另外咧就係嗰度仲有一個叫做落馬洲管制站，就係、福田口岸嘅的士候籌區。咁嗰個位置咧係咪可以再揾個地方去擺咧？因為嗰度經常車出車入咧，都影響住成條新田公路咯。
1: 咁除此之外咧，你哋覺得喺嗰個整體嗰個公共交通安排上面咧，仲有冇邊啲地方係需要進一步去改善嘅？
0: 因為咧，其實咧好多其實呢個口岸咧，其實係比較方便啦，旅客嘅。好多內地嘅旅客都講話好方便，即係直接啊上英國路關啦。但係咧，我琴日見到其實好多咧，其實都係可能甚至乎佢哋去機場方面咧，其實都好需要一個服務。咁我見到其實現場咧巴士嘅位置咧，其實尚有空間嘅位置咧，可以增加啲往機場嘅巴士線啦，去到方便啲旅客去到接駁去我哋香港國際機場。咁我覺得呢方面咧，可以係率先去諗下啦，去增加啲服務咧，方便我哋旅客。另外咧，就係希望適當運用翻我哋東西兩邊嘅鐵路嘅運力啦，可以開啲短途嘅巴士線咧，去當重大節假日嚟臨嗰陣高峰期嗰陣咧，去適當去到舒緩嗰個人流量嘅。
1: 嚟緊咧就會係重陽節嘅長週末啦，你覺得各方面嘅單位咧有邊啲地方要特別留意咧？
0: 譬如喺一啲嘅車輛嘅備嘅足夠嘅成分啦，因為雖然重陽節咧喺內地應該就唔係特別嘅長假啦，咁但係香港咧就係開六日一都係一個假期嚟嘅，咁有機會可能好多人都翻去製造啦，咁所以咧咁呢個情況咧都要留意翻嗰個香港呢邊嘅公共交通嘅承載力啦，可能巴士公司預備多啲後備車輛喺嗰個公共運輸個候車區啦。同埋亦都可能呼籲的士業界咧去做咗準備，咁先可能咧個運力咧可能會承擔得到咯。
1: 好啊，多謝曬你，姚明，傾到呢一度啊，姚明咧係立法會議員嚟嘅，而家先休息一陣。
2: 由粵港澳大灣區主流媒體聯合製作，灣區傳媒體遊走大灣區各個城市，了解國家最新動向。探索城市风貌和文化，发掘不同新鲜事，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的最新消息，还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钟，有我们港台电视31湾区传媒体。
3: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4: 啊！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3: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4: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3: 想知多啲健康饮食小贴士，
4: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5: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立法会咧，寻日就讨论啦西九文化区嘅发展同埋财务状况嘅。喺2025-26嘅财政年度啦，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嘅营运收入咧就系7.6亿800万嘅，比前一年嘅6.4亿500万咧系有所增加。其中咧，展览同埋表演艺术节目嘅门票同埋咧企业赞助收入咧都系增加咗嘅，两者咧按年咧各系增加咗大概系30%。不過整體而言咧，營運成本開支係增加咗咧13.05%嘅，令到營運赤字咧亦都係增加去到咧9.9亿800万，即係按年咧增加咗係2.2亿200万嘅。不過咧，亦都值得留意咧，故宮文化博物館嘅成本回收率咧就係由44%上升到去56%嘅 ，M 加博物館嘅成本回收率咧亦都係由44%上升到去47%嘅，撇除利息收入之后啦，整体嘅成本回收率咧系由37%咧上升到去40%嘅。而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嘅董事局主席陈志先啦，寻日就喺会上面表示啦，文化设施出现赤字咧系一个正常嘅事，最重要咧西九已经逐步咧建立咗一个可以创造收入嘅能力。佢亦都形容啦，2027-28年度啦将会系一个分水 水嶺嘅。西九文化區嘅發展咧，將會進入新階段，逐步邁向營運嘅收成期。咁電話旁邊我哋就請嚟咧立法會議員一齊嚟到討論啦。有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嘅主席鄧家彪嘅，鄧家彪議員你好，早晨。
6: 早晨啊，陈燕婷你好。
1: 早晨，嗱，不如先同我哋讲讲咧，寻日会上面咧，议员嘅主要关注咧系边一度咧？究竟系嗰个财务嘅状况，定系以后嗰个嘅发展规划咧？
6: 第一咧就我主持会议都系第一次超时咁多嘅，即系接近40分钟嘅超时，即系话整整系一个钟头40分钟嘅讨论啦，17个同事做咗提问，关心系主要三个方向啦，第一个持续发展嘅一啲嘅相对创新或者系同规划有关嘅一啲嘅建议咧，譬如话关心到沿海海滨或者系譬如话使用率比较低嘅中港城嗰个中港码头嗰个连结啦，第二咧就系讲一个究竟有冇一个嘅所谓方程式，所有人都明咧文化艺术咧系一定有少少补贴嘅性质嘅。而陳志思主席昨天都講咧，成個西九40公頃咧，3% 咧係商業用地。咁潛台詞即係咩咧？就而家個比例偏低。咁但幾多先至係叫做啱啱好個平衡位咧？譬如話票務收入或者經營收入，有啲係地產或者係一啲商鋪收入等等咧，究竟有冇個 formula？ 呢啲即係一個方程式可以達到平衡。咁就係第二個關心。第三個就係節流啦。咁亦都有啲同事問，究竟點樣可以進一步去控制開支啦？
1: 关于咧喺嗰个嘅即系节流嗰个部分咧，留意到咧，你哋都有一啲嘅讨论嘅。咁但系咧，如果我睇翻啊，陈志思或者系佢哋嘅呢个表演艺术行政总监啊，谭兆文啊嘅说法咧，都系有咁讲嘅，就系譬如咧系出年开幕嘅演艺中心啦，佢哋咧就会令到整个嘅座位数目咧系增加咗，咁票房收入咧、赞助啦、租金咧。等等咧，都会因为咧人流多咗咧，销售咧会有增长嘅动力。嗱，先唔讲节流，先讲呢个嘅收入增长上面，似乎咧佢哋都有一个比较向好嘅睇法。你哋又点睇咧？
6: 我都認同嘅，因為咧佢增長嘅位咧係有，即係我認為最少有三個方面嘅。第一個咧就係西九演藝中心咧，真係27年咧就起好啦。咁希望係講緊起好嘅意思，已經用得睇到演出啦。咁大家都明咧，西九演藝中心喺裏面嘅文化設施其實比較多都係用收回成本，甚至係有盈餘嘅方式咧去出租啊，或者等等，係會帶來實質嘅收入。因為第一，第二咧。是有一些國際知名的金融機構呢，其實都是新聞啦，進駐了呢是有一個西九的藝術廣場，咁其實裡面呢是甲級商廈嚟㗎，咁雖然佢未必係賣，但係呢佢都會帶來穩定嘅租金收入，亦都係講2728年內呢就可以起好。咁第三個呢就係佢下年呢就會有一組嘅住宅嘅用地咧就正式招标，咁亦都係酒店。但當然我哋都知嘅，招标到审标到即係收到第一批资金嘅回笼，未必係27年嘅事，但係起碼呢三个都係正面向好嘅因素咯。
1: 不過我亦都睇到，即係譬如你頭先講到咧，即係將會有一個嘅地皮去到招標啦。如果睇翻市場嘅反應咧，佢哋就話，即係除非有大逆轉啦，否則嘅話咧，就應該西九未來嘅財政咧係可以係逐步改善嘅。咁當然啦，另一方面亦都大家會到留意到就係之前政府嗰個注資咧，差唔多係用盡啦。咁對於呢方面，即係未來嗰個嘅財政可持續性，你又點睇咧？
6: 我喺多番嘅場合去留意啦，亦都我有親自去問過管理局總裁啊，咁佢哋係好清楚講係唔會要求政府再注資嘅，係唔會。咁好啦，咁但係咧實質就係話之前撥咗個210多億咧，其實係用嚟起文藝設施嘅基建啊，咁所以真係要一筆錢嘅。咁但係呢個基建本身未使呢筆錢之前，其實會帶來利息嘅。咁但係因為咧，呢啲錢就用差唔多要用盡咗啦。咁所以譬如過去咧，佢就咁呢200多億帶嚟每年嘅利息咧，係有2至3億咧，喺啱啱今年咧都係少咗 即係億幾，咁剩翻八千幾。咁所以點解佢營收明明增加，你點解都係即係虧損得都咁明顯？就係因為佢少咗個利息嘅收入。咁所以其實我都關心，譬如話佢嚟緊興建嘅甲級商廈，或者一啲嘅設施帶來嗰啲商鋪收入，以至門票收，係咪可以回翻個億幾收入翻嚟？都因為都多噶嘛。咁所以我相信收入係一定會增加，但係能唔能夠補翻嗰、那個息日嘅利息上面嘅收入咧？這個我個人都比較關注，但係佢亦都做咗好清楚嘅，就係、是、唔會再問政府去即係申請撥款嘅。
1: 嗯，讲到呢头先你提到嘅节流嘅问题啦，即係我哋睇到呢就係、是、行政总裁冯程淑仪就话啦，西九呢已经摸索到呢收支平衡嘅方程式㗎啦。咁你哋又点睇呢？同埋特别喺节流嗰方面呢，你哋觉得係有边啲地方仲可以係减省？因为佢哋都话啦，即係随住呢你嗰个嘅演艺嘅场地呢係增加啦，咁嗰个营运开支呢亦都会係逐步增加㗎。咁所以喺呢、这个节流上面仲有边啲系可以节到咧？
6: 其实呢一个方面真系好专业，我觉得系唔能够好轻易去讲。我所理解，第一，整个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嗰个人员编制咧、根本都未到封顶，即系话佢一直都系忍受，唔会话即系大肆去请人，都系一直喺个编制以下嘅。咁第二就我都聽到即係陳志思主席講，第一佢會檢視整體個薪酬狀況啦。第二，但係佢自己講，其實每一年包括上年啦，佢哋都已經做咗一啲檢視，即係揾啲外間嘅獨立嘅顧問去睇整個嘅人員啦，同埋薪酬待遇。嗱，我知道坊間咧的確係拎一啲譬如話歐美咧好出名嘅藝術館或者係啲藝術區嘅一啲個管理層做比較同香港，但係現實又係咩呢？現實我知道譬如中東啊，甚至係深圳啊。一啲新興國家咧，或者新興地區咧，佢都好想透過做好文化藝術嘅產業或者園區咧，令到佢哋嘅國際軟實力提升，所以佢哋真係不惜工本咧，高薪掛角，講緊比而家香港我哋個薪酬係仲高，可能係以未必倍計，但係高幾十 percent。所以其實點解又話需要有個競爭力留住人才或者吸引無論內地定海外人才呢？呢、這個我絕對都明白。所以我好希望即係尤其昨天陳志思主席都真係留咗喺度咁多時間，佢亦都貼地嘅，佢自己都做過咁長時間嘅即係議員啊或者係公職工作，所以我好希望佢可以俾到市民一個信心，就係、是、我哋即係整個西九係。我咁樣講啦，咁物有所值嘅咁希望係咁啦。但係翻返轉頭講咧，西九嘅規劃係講緊廿年前未有深圳嗰、那個即係呢個咁大嘅城市崛起，咁深圳嘅文創或者文藝嘅設施咧，其實真係好多，亦都不惜工本。所以其實可能廿年前我哋話要好多硬件去興建，但係到今日我哋係咪仲係有一啲硬件要興建咧？明明周邊城市已經係即係蓬勃起嚟，咁我哋而家要好珍惜去用啲資源咯。
1: 我想問咧，喺薪酬上面啊，員工成本咧約佔營運開支嘅三成四左右啦。你認為特別喺高層上面有冇壓縮嘅空間啊？
6: 我所理解咧，高層有9% 嘅，即係、一般方間，我建議咧，真係能夠用一個更清晰透明度嘅績效指標，譬如舉個例，佢喺立法會文件都講話帶來超過香港 GDP 超過100億嘅效益。咁如果真係能夠量化到呢啲方面，或者係香港國際城市嘅競爭力有個量化，然後即係衡工量值咧，我相信大家會覺得 OK 嘅。
1: 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政村正安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在清晨五点几，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英国首相贝安德说，俄罗斯明显干预英国2016年的脱欧公投。他接受一个网台访问时说，在七月出任首相之后，曾经询问俄罗斯是否介入那场公投，得到明确答复是确实有干预过，但是他未有详细具体说明俄罗斯怎样干预，亦都未透露相关证据。首相办公室随后发出声明，说莫斯科未能够影响公投结果，又说脱欧公投的结果合法。贝安德上个月曾经说，英国未来可以考虑重新加入欧盟。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未有作出回应。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星期一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报道说，试射旨在验证重要核心要素的技术更新成果，是推进武器系统升级的一项常规工作的一部分。导弹总局说，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是一项巨大成就，预示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准性将会得到升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昨日说，朝鲜当日上午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几枚弹道导弹，其中有一种的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这次发射距离韩国第一次成功试射正是研发中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只有四日，被视为平壤作出武力示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416点，跌1614点，港金报38880元，跌22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8.88美元，卖出4159.69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寻日上午6:30正式开通，截至寻日下午5点，一共系录得42212人次以及5708车次出入境，比起落马洲管制站上个月每个星期平均出入境人次增加超过1倍，整体秩序良好。记者昨日上午8点亦都实测香港去深圳合作查验过三关，只是需要花1分钟，连同步行由离境大厅到抵达深圳口岸区不需要8分钟。两地的市民都一致称赞新系统的操作简单，指示清晰，整体通关的时间比起以往大幅缩短。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就报道，多名政府官员昨日朝早到场是视察通关的情况。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第一日皇岗口岸的海关出入境柜台全数开放，除了希望尽量给旅客不用等，亦都方便口岸人员熟习环境和操作。他又说有信心应付今个周末的重阳节长假客流的高峰。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香港营商环境优越，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反应热烈。港投公司昨日公布新计划之下投资组合2026资金组别的运作细则，预计总额将会是至少达到40亿元。港投行政总裁陈家齐就表示，除了资金规模增加，委任的投资机构数量亦都逐步增加，而且涵盖范围扩阔到风险和私募投资、私募信贷、对冲基金等等，展现出公司清晰而循序渐进的策略部署。 以及同市场上更多元化以及更大范围的投资机构的积极和策略联动。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一名缺乏自理能力的93岁女子倒卧在启德德朗村的住所，照顾她超过三年的外佣向楼下的保安求助。这名女子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其后翻查单位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那名52岁的外佣是同一日较早之前曾经用手打死者的颈、头和面20次，并且用脚踩她的腹部。近半个月亦都有每日轻微袭击女子，包括喂食嗰阵动作粗鲁和拍打佢。呢名印佣咧系喺琴日凌晨被警方以涉嫌谋杀拘捕，并且通宵扣查。明报报道，
4: 东方日报就报道，香港防止虐待长者协会就建议，长者可以透过申请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等每日都有人上门提供服务，如果出现问题，亦都容易被察觉。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就建议，为照顾长者的外佣在他的培训和考核加入情绪管理。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俄罗斯有女实验室职员因为早前感染不明原因严重肺炎而死亡。本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是引述世卫的最新公布，说由俄罗斯当局拿到的资料显示，目前未发现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而本港是已经采取四大防控措施严防有个案输入，包括加强在机场对由俄罗斯抵港相关航班的旅客的健康监测，又在机场入境区域展示告示和广播。曾经到访过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在抵港嗰阵，主动向现场嘅卫生署人员申报，以便进行进一步嘅健康评估。经济日报报道。
4: 喺社评方面，商报时评话，新皇岗口岸首日运作畅顺，逐渐前期测试同埋筹备工作到位，同时亦都印证一地两检相关机制成熟可行，为大湾区要素进一步畅通流动打下坚实基础。随住口岸嘅配套持续优化，高峰调度机制系日趋成熟，后续口岸重建有序推进。湾区联通必定将会更加紧密，往来更加畅顺，融合更深入。商报时评。
3: 大公报社评，新皇岗口岸开通第一日可能并不是人流高峰，接下来的周末、节假日和 APEC 等大型活动期间，口岸还要接受新的客流考验，两地有关部门仍然要密切协同，将可以复制的流程、技术和应急安排转化成标准方案，推广到更多口岸和其他跨境领域，尤其要及时回应市民的诉求，持续完善交通接驳，提升配套服务。大公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的社论讲到，独居启德德朗村曾经中风而且高龄93岁的婆婆，怀疑是被照顾她的印佣虐待致死。这次惨剧所揭示出来的，正正就是独居失去能力的老人家的困局。当他们年老力衰而且遭受暴力的时候，往往是求助无门，孤立无助。家属提高警惕监督，政府落实全覆盖和零死角的社区监护，以及在源头把关输入照顾者，不能偏废。星岛日报社论。
3: 明报社评，今年香港单车节曲终人散，但不少参加者未能够按原定路线驶入去丁九桥，临近终点一段路更加塞单车，只能够推车步行至到终点。评论认为，体育城市化关键都在于兼顾旅游推广效果和参加者的体验，无论是赛会临场应变管理，定是路线设计安排以及赛前的准备都有需要检讨。明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印度会。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政府总部。而同时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柯达大厦。 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近住马蹄径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上怡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化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最后来到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7: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了。
8: 抽盲盒随时都给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不到盲点位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不要在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不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在盲点位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年十月十三日，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作畅顺。93岁婆婆怀疑被施袭后死亡，外佣涉嫌谋杀被捕。卫生防护中心采取措施，严防不明原因严重肺炎，冇接获相关情报。胡塞武装再袭击沙特首都机场，也门政府军称打死950名胡塞人员。
11: 声音更立体，
1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3: 继续翻翻嚟咧，千禧年代嘅嗱，刚才咧同大家讲到啦，寻日嘅立法会咧就讨论到有关于西九文化区嘅发展啦，同埋财务嘅状况噶。电话旁边咧，我哋亦都请嚟啦，就系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叶傲东啊，叶傲东你好，早晨。
14: 早晨，陈志平。早晨。
13: 我哋睇翻啦，寻日咧，陈志思佢就话啦，即系西九嘅商业设施咧，就只系占咧大概系3%嘅啫。其实咧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如果要求即系西九文化区去达到一个收支平衡，系咪比较难做到嘅一样嘢咧？系叶浩东。
14: 听唔到？
13: 系清晰吓，可能要企定少少啦，系啦，请讲。
14: 即系如果系即系而家个商业设施咧，的确对于佢未来嗰个营运咧系造成咗个压力嘅。咁所以我都即系寻日都希望可以听到西九嗰边咧系有多一个比较即系方向性嘅一啲建议，究竟喺未来点样可以咧系增加一个收入，系一个稳定嘅收入。始終咧，如果係單靠文化設施咧，係好難可以做到個收支平衡。我諗呢個縱觀世界各地嘅文化設施咧，都係見到呢個情況嘅。
13: 咁但係呢，譬如我哋睇緊即係未來或者特別係出年嘅發展啦，因為出年呢亦都會有係呢一個嘅西九演藝中心啦，同埋呢就係藝術廣場大樓同埋西九海濱長廊嘅延展部分啦，會相繼落成嘅。咁所以呢特別係西九演藝中心啦，會令到嗰個座位數目大增嘅。咁相對地呢應該係一啲嘅收入呢亦都會增加咗。你自己又點睇呢方面所带动的增长呢？
14: 喺嗰個場地，特別即係演出場地即係落成，令到嗰個入座率可以提升。咁當然係有一個收入喺度，但其實睇翻過去始終整個大樓的營運都有個成本在這裡，所以對於整體那個收入的增長呢，其實我又不覺得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絕對的幫助。怎樣去整個園區是真的要有一個很穩定的收入，可能真的都要靠一些商業設施或者是非文化項目的收入呢，才可以是彌補到那個不足咯。
13: 咁但係呢，因為譬如商業設施呢，之前嗰個嘅規劃嘅土地用途呢，都已經係有一啲嘅限制喺度啦。而譬如你頭先講嘅非文化收入又係邊方面呢？即係呢兩者呢，你覺得仲有邊啲嘅地方係可以進一步擴展個收入到呢？
14: 睇返成個園區呢，仲係有17万平方米，有冇記錯，就係嗰個可以係住宅用途啦。咁雖然而家我諗嗰個樓市同過去未必係個好可比性未必咁高啦，但係都係有一個好大嘅空間呢，讓到西九係有一個大嘅現金流返到嚟。咁我諗呢個再加上未來佢哋嘅投資亦都係啲商業部分係有一個租金嘅收入，我諗呢度唔多唔少就可以彌補到現時嗰個營運個壓力囉。
13: 如果我哋睇翻啦，即係馮程淑儀咧，之前佢哋嘅行政總監，即係之前所講啦，佢哋就話咧，預計二 B 區嘅首個住宅發展項目咧，出年就上半年招標，住宅同埋零售餐飲設施部分嘅總樓面面積咧，分別咧最多就可以去到咧係10.8万，同埋咧大約係20000嘅平方米嘅。咁同埋佢亦都咧對於香港嗰個樓市改善嘅情況咧，係覺得咧有信心个招标系理想嘅，你自己又乐唔乐观呢？系叶慕东，系嗱，或者叶慕东嗰个嘅线路咧，可能有少少问题啊，唔紧要，或者我哋一阵间咧再同佢倾翻呢一个嘅情况啊。咁但系除咗咧系商业组合之外啦，另外咧亦都可以睇一睇咧，即系唔同博物馆嗰个嘅回收率咧，到底系点样嘅？如果根据咧系西九管理局咧向立法会提交嘅文件比较啦，个别嘅项目，譬如系 M 家博物馆同埋故宫文化博物馆嗰个成本回收率咧，都系唔错嘅。请翻叶慕东出嚟先，叶慕东你好。
15: 系，唔好意思，
13: 系唔紧要。
15: 我自己觉得咧，当然睇到嗰个回收率系喺世界嘅文化设施上面咧，都系算一个比较理想啦。但你都系见到系一半多少少，56%左右。所以對於嗰個營運嘅壓力其實好高嘅，咁究竟點樣可以喺未來一啲商業設施嘅租金同埋嗰個賣地收益嗰度咧，係可以彌補到嗰個營運咧，就佢哋需要未來諗嘅一個方向咯。
13: 你頭先所講咧嗰個非文化創造收入咧，其實有邊啲嘅方向係可以開拓啊？
15: 商業佢嘅商業大樓，佢有一定嘅商業大樓啦，嗰度有一個租金。亦都係可以令到佢有一個穩定嘅收入。另外賣地嗰度，如果17万平方米真係即係順利賣曬嘅話，我相信亦都有一個比較龐大嘅一個金額喺度，令到佢哋嘅營運壓力咧可以係有所減輕。甚至都有朋友即係過去有啲業界嘅朋友都估算過，第一季賣嘅嗰、那個地段，10万平方尺左右。其實可能是上百億的一個收入，咁如果真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嘅話，其實對於西九個營運係會有個即時性嘅舒緩喺度。另外我都見到佢哋有一啲財務嘅安排咧，同銀行好或者係啲財務機構係一個策略性嘅協作。咁我諗最緊要就係未來點樣喺方方面面整合好之後。做好嗰個投資，令個回報係一個穩定同埋有個增長喺度咯。
13: 但係譬如你頭先所講啦，一啲來自即係賣地嘅收入咧，呢啲都係一次過嘅啫。咁究竟點樣可以維持到即係西九佢嗰個嘅財務嘅可持續性咧？
15: 我哋睇到咧，喺西九第一個階段向政府，即係政府亦都注資咗216億啦，相信好快會用曬。但係要留意嘅就係喺第一個階段咧。 係比較多一啲基礎建設，係好花錢嘅，可能動輒都幾十億就要使咗落去。但係呢啲設施陸續起好之後，第一就有一個，即係雖然未必有好高或者甚至有盈利嘅回報啦，但係亦都有一啲可以收回一定嘅成本。另外，如果再透過未來賣地，可以有亦都想真係有即係如果估算冇錯，係超過100億甚至幾百億嘅收入嘅話，對於佢未來即係往後一個比較長時間嘅營運咧，係立即舒緩咗。咁希望各方各面嘅配合之下，亦都喺西九未來都即係必須要咧繼續控制好嗰個成本。如果真係可以做到呢方面嘅話，我相信對於佢哋整體嘅營運係有一個改善嘅空間喺度嘅。
13: 嗱，提到咧，头先我哋所讨论到有关于成本回收率嘅问题啊，咁如果根据翻数据啦，就系故宫文化博物馆嘅成本回收率咧，就系56%啦 ，M 加博物馆嘅成本回收率咧，都系有47%嘅，咁整体嗰个嘅成本回收率咧，就系40%，都系有所上升嘅。虽然你头先都提到啦，即系虽然有呢个咁样嘅百分比啦，但系总体嚟讲咧，其实佢占整体嗰个成本咧，都是大概一半左右。不过呢，如果我们再看呢西九文化管理局向立法会所提交的文件呢，如果单独以数据来论，似乎这个成本回收率呢，对比起其他的地方的文化设施呢，都是不错的、哦。譬如呢，刚才提到 M 加博物馆它的成本回收率呢是 47%。但我们如果看回呢，即比较著名的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呢，它的成本回收率呢都是得 39% 的。而这个故宫文化博物馆咧，佢嗰个成本回收率咧56%，相对起嚟咧，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咧，佢嗰个成本回收率咧都系54%，甚至佢呢个成本回收率比起法国嘅庞比杜喺2023-24年嘅财政年度嘅成本回收率大概系36%左右咧，都系要高嘅。咁你又点睇呢啲嘅数据咧？其实未来嘅发展有啲咩嘅譬如拆展嘅方向系可以令到我哋呢啲嘅博物馆的成本回收率进一步增加，又或者昨日在席间上面有不少议员所提到的 IP 创造营收的问题，你自己有什么看法呢？
15: 故宫在今年那个成本回收率是比较高的，我们有无可争议，就是因为它有个埃及的大展，咁呢度嘅係創造咗個好高嘅入場人次，亦都係令到即係佢嘅 IP 個文創產品其實好熱賣嘅。但係我尋日喺立法會度講，呢、這個就好似開盲盒咁，究竟一個展覽會唔會好似埃及咁可以大收，或者之前三星堆咁樣個大收？其實都好講天時地利人和嘅。所以我哋喺展覽當然就要有一啲具吸引力嘅展覽嚟到故宮好或者 M 家好。但是大家都明白對吸引的或者所以好像 iPhone 咁樣即係熱爆的一些大展呢，其實好難的，可遇不可求的。咁所以我諗喺整體的營收同埋嗰個即係頭先都講啦，一個文創產品個可持續發展上面呢，我哋都要思考呢啲方向。舉個例，譬如喺北京嘅故宮，佢哋喺文創產品上面近年的確係花咗好多嘅心機去做好呢啲文創產品，個成效係喺度嘅。再加上佢即係每日嗰個入場人次亦都係好即係非常多啦。咁所以我諗要長期維持到呢個咁嘅高度咧，係好困難。但係咧我哋都明白到，即係當時即係講翻西九啱開嘅時候，我仲係董事咧，我都講過，如果要靠一個文化設施去即係補貼或者係確保有呢個園區有盈利咧，基本上唔現實嘅，所以一定係要輔助一啲商業嘅行為或者商業嘅措施咧，先至可以幫到。而過去我知道西九可以再做得多啲，就係喺嗰個西九園區嘅即係獨有嘅文創產品上面咧，呢、這個似乎都未係好摸到條路，點樣係一個比較有效同埋更好咁做到。咁所以我諗未來即係營運嘅團隊或者設計團隊都要再思考一下。我哋睇到今次的確係嘅埃及呢個法老包嘅一啲產品咧，對於廣大市民甚至旅客咧都好受歡迎。咁喺個產品嘅即係個營銷啦，或者係嗰個推廣上面咧，其實都有一個好同過去有好大嘅分別同進步。 咁我諗可以借鑑咗今次呢個咁好嘅經驗，即係未來喺其他展覽上面呢都可以再做嗰啲文創產品。文創產品的確係會對嗰、那個經營嘅成本回收呢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咁我諗呢個相輔相成啦，既係有一個文創產品吸引到一啲即係本身可能都唔係咁對喺睇展覽咁有興趣嘅一啲市民或者旅客。但同時間如果展覽係吸引嘅話，呢個就可以做到個相輔相成嘅效果。
13: 另一方面呢，即係我哋睇到呢，就係佢哋嗰個嘅門票收入同埋贊助收入啦，都係按年呢增長咗三成嘅。咁當然呢個亦都同你頭先所講嘅，即係有一啲受歡迎嘅展覽項目呢係相關啦。咁不過呢，如果我哋睇返呢，即係其他地方有一啲嘅經驗呢，佢哋嗰個嘅會費收入呢都佔佢哋即係整體嚟講嘅收入呢係唔少嘅。譬如呢，以呢個英國嘅泰特嚟講啦，咁佢哋咧嗰個嘅會員收入咧，亦都係按年咧係增加咗，即係13%，差唔多係有1770万英镑嘅。咁除此之外咧，譬如就係紐約嘅現代藝術博物館，即係 MoMA 咧，佢哋嗰個門票同會員費嘅收入咧，加起嚟咧，總共係大概係佔係兩成嘅。其實你睇啦，即係喺香港呢個西九嗰方面，喺會員收入嗰個嘅部分，仲有冇一啲嘅拓展空間咧？
15: 一定有嘅，但都要留意咧，即係對比剛才講幾個歐美國家嘅一啲博物館咧，其實佢第一佢哋個歷史比較悠久咯，都係非常世界著名嘅一流嘅博物館嚟嘅。咁M 家或者係故宮，其實佢嘅已經好成功嘅，因為佢哋嗰個即係啟用嗰個年期唔好長啊，咁所以佢哋比較一個新嘅博物館嚟講咧。要慢慢累積一啲長期嘅捧場客咧，係要時間嘅。咁亦都咁講，喺亞洲地區咧，始終嗰個對於即係視覺藝術嗰個支持咧，都似乎特別香港起碼冇呢個表演藝術咁蓬勃嘅。我哋點樣可以令到視覺藝術嘅觀眾群可以進一步即係可以拓展到咧？呢個對於我哋即係所有視覺藝術嘅博物館咧，都係一個挑戰。當然我哋可以從細做起啦，從學生做起，令培養佢對視覺藝術嘅興趣。另外我哋都要透過唔同嘅好嘅展覽咧，吸引更多旅客。咁呢個方方面面嘅工作咧，都係一定時間嘅累積嘅。但係我諗睇到而家無論 M 家或者故宮咧，透過啲好嘅展覽咧。即係當時嘅收入一定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增長，所以講到尾咧，博物館即係如果即係個短期嘅效益嚟講咧，一個好出色或者係好好嘅展覽咧，的確有一個比較大嘅幫助。嗱，好似 M 家咁，之前草間彌生嗰個展覽亦都係吸引到唔少嘅人嚟去瀏覽觀賞。故宮剛才講過，三星堆定係即係今次埃及都係好好。咁所以我未來真係要從嗰個拆展方向去思考，短期吸引咗更多嘅旅客，去累積咗個觀眾群咧，慢慢就可以做得更加好。
13: 昨日咧，陳志思都有講到西九嘅規劃咧係廿幾年前嘅規劃啦。咁時至今日咧，有好多嘅變化，例如深圳亦都好多嘅新文化場地啦。咁佢就話會檢視未來剩餘設施嘅發展方向嘅。咁但係我哋睇翻啦，譬如咧，如果以西九啦，佢第三批應該其中一個落成咧，佢就係音樂劇院。佢而家就話咧，係咪推展咧，就視乎私營機構嘅意向而定。咁但係跟住咧，應該仲有展覽中心啦。以及係 M 家嘅第二期啦，同埋小型嘅戲曲劇場咧，係需要即係落成嘅。如果按原先嘅規劃，你覺得呢啲係唔係都要再係進一步去檢討咧？
15: 以而家西九嗰個面對緊嘅財政壓力咧，我諗佢哋都要好審慎去思考，究竟第三期嘅一啲表演場地係咪如期推行啦？我覺得既然而家我哋香港，國家俾咗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定位俾我哋咧，西九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喺度，係肩負咗即係呢個角色嘅。咁但係呢個角色唔係純粹就係單睇香港嗰、那個無論表演藝術定視覺藝術嘅發展，就要聯動埋咧我哋大灣區。其實睇到嘅，無論深圳好或者大灣區其他嘅城市咧，表演藝術或者視覺藝術嗰個發展係蓬勃嘅。 咁所以我谂点样系做咗个协调中介角色都系好重要咯。
13: 好多谢晒你，叶傲东同你倾到呢一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正村正安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在清晨五点几，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要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要坐低谈判，结束这一场荒唐的战争，美国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又说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说，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回应能源停火对他来讲都是个新闻。他说乌方支持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方同意实施，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不是停战。巴拿马发生六级地震，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说震源深度35公里。巴拿马上星期五发生 7.7 级地震之后，当地记录到300几次余震，那次地震造成几百座房屋和设施受损，政府在周末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当地紧急事务部门说，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至少有27人受伤，近900座房屋受损，当局相信伤亡人数可能会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3点，跌127点，总成交金额10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5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5点，跌23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3.8是跌2蚊，盈富基金24.86跌4仙，阿里巴巴107.6跌6毫，友邦保险71.7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51.5跌4.6，小米集团24.6是跌，小米集团刚刚转了24.58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03跌4.8，建滔积层板44.6跌2.2，恒生中国企业83.62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49,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8, 人民币 6.694,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17,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201 点，跌1,829 点，港金报 38,880 元，跌2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62美元，卖出4,15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啦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奥运港铁站。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仲有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龙虎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0: 加乔夫起义。普加乔夫是顿河哥萨克，自称是沙皇彼得三世，他就是被叶卡捷琳娜推翻的那一位。他带着农奴和少数民族直卷伏尔加河流域，一路杀向莫斯科。起义最终被镇压，普加乔夫被押解到莫斯科，在广场上被四马分尸。叶卡捷琳娜的回应是加强农奴制，启蒙思想在他手上没有变成制度，因为农奴制正是帝国的经济根基。他和伏尔泰通讯的同时，农奴无异于奴隶。启蒙是写给欧洲知识分子看的信，专制是加诸俄国农民的鞭子。
1: 书中对叶卡捷琳娜相当肯定，帝国在他的手下达到版图的最大的时期，但他死了之后，俄国就没有再出现同等水准的统治者。例如保罗一世编辑到禁止居民将房子涂成红色，亚历山大一世击败了拿破仑却活在被害妄想里面。专制体制的问题在于，他可能产生彼得或者叶卡捷琳娜，也都同样可能产生保罗或者尼古拉二世。制度不能够保证开明，问题出在专制的本身。权力集中在一个人，下一个沙皇是明君定是庸才，全凭运气。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俄罗斯帝国的兴衰，1613至1917，罗曼诺夫王朝300年，作者菲利帕·格利夫顿，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2: 2016年10月13日，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作畅顺。93岁婆婆怀疑被施袭后死亡，外佣涉嫌谋杀被捕。卫生防护中心采取措施，严防不明原因严重肺炎，冇接获相关情报。胡塞武装再袭击沙特首都机场，也门政府军称打死950名胡塞人员。
3: 声音更立体，
4: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5: 近期咧多宗嘅建筑质量嘅事件啦，包括咗咧 One Stanley 啦、安达臣道嘅首饰盘嘅项目啦，以及系咧甚至系玛丽医院嘅新大楼嘅升降机嘅事故啦，都引起咗咧社会有好多嘅讨论嘅。嗱，继咧香港建筑师学会之余啦，咁啊香港营造师学会咧，亦都就住近期一连串嘅建筑质量嘅问题咧，作出咗一个嘅声明嘅噃。佢哋就话咧系呼吁同业啦，系要谨守咧专业嘅操守，绝唔容许咧以任何商业或者系工期嘅理由咧去牺牲工程嘅质量。亦都话啦，而家咧建筑工程嘅质量同埋安全嘅监管咧，其实咧都有注册营造师咧去负责到把关嘅。咁但系咧，亦都系需要咧去确认注册营造师喺工地质量同埋安全管理之中嘅法定角色嘅。究竟咧嗰个嘅注册营造师而家喺啲工程项目入边担当一个乜嘢嘅角色咧？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营造师学会嘅会长汤旭琪嘅。汤旭琪你好，早晨。
6: 早晨，陈燕平，早晨。
5: 早晨，嗱，先同我哋讲下啦。你哋就话咧，注册营造师咧，其实系做一个嘅把关嘅角色啦。咁但系实际上，可能听众都或者观众都未必太知道，营造师喺工地上面做嘅究竟系一啲嘅乜嘢嘅工作咧？
6: 多谢主持人。营造师是我们的中文名称，英文名称我们叫做 construction manager。咁顾名思义呢，就是整个地盘的一个打理人，我们可以统称叫做地盘的总指挥。咁其实这几年公众对于建筑行业的运作呢，可能都认识多少少，大家都听过有一个所谓叫做 AS 这个职位，这个获授权签署人。咁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呢，就係话 AS 这个职位虽则系嗰个承建商公司嘅负责人，但系人数其实好少嘅啫。中小型嘅承建商可能得一个AS，就算大型的承建商都可能都是得几个 AS 的啫。基本上 AS 的运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公司。

0: 寫字樓，負責管理公司嘅營運運作。咁但係駐地盤呢，其實我哋不嬲以嚟行業內都有一個職位叫做營造師。我哋其實先至係真真正正每日駐地盤，負責地盤管理運作嘅嗰個人囉。
1: 咁即係話呢，其實係咪每個工序呢佢哋都會睇住㗎。譬如呢近期出現一啲鋼筋嘅配置與圖則不符啦咁樣。咁會唔會其實佢哋係喺臨石屎之前都會先檢視一下到底嗰個嘅鋼筋呢有冇多到少到甚至係疏咗或者係排列唔跟圖則㗎啦。
0: 每一位營造師頭先都講係一個地盤嘅總指揮啦，總負責人。咁當然地盤入面嘅每一個工序每一件事都關營造師事嘅。咁但係當然唔可能話每一個工序一個人做曬，所有嘢都一個人睇曬。咁其實營造師之下有好多唔同嘅崗位，唔同嘅同事去幫手，有前線嘅監工啦，有工程師啦，有安全主任啦，亦都有負責即係錢銀方面安排嘅QS 嘅同事啦等等。咁有好多唔同嘅同事，咁其實都係由營造師去負責編排佢哋嘅工作。咁當然睇鐵落石屎呢啲都會是我們日常運作當中的其中一環。
1: 所以既然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麼似乎近日一連串的事件似乎反映到在個地盤的質量把關上面是缺失了呢？為什麼呢？
0: 第一，我哋頭先都有提及過，公司嘅負責人係一個叫 AS 嘅人，咁但係實質上駐地盤嘅係我哋嘅營造師，咁但係喺現行嘅法例法規上面呢，其實就冇一個法定嘅地位嚟到去確定呢個營造師呢個職位嘅。咁AS有法定嘅要求，法定嘅職位，咁佢打落嘅一啲我哋所謂叫 TCP 一啲技術人員呢，咁其實都係一啲前線嘅監工啊，前線嘅技術人員啊咁樣。咁但係當中就正正個缺口就係營造師呢一 part 係完全喺法律法規上面呢係冇一個明確嘅指定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呢，我哋覺得個情況係唔理想嘅。因為雖則你話實質運作上我哋係存在多年嘅一個職位，但係若然法律法規上面有一個咁嘅缺口，就令到大家喺嗰個法律責任上面啊，或者工作責任上面嚟講呢，就有少少模糊嘅地方囉。
1: 你頭先所講喺法律法規上面呢冇明確去到指定營造師嗰個角色呢，其實究竟係點樣啊？即係講緊係譬如即係喺唔同項目嗰個嘅簽紙上面冇佢哋份啦，定係講緊未必一定要每個地盤都規定要有一個好清晰嘅營造師角色，定係點樣呢？
0: 兩樣都係。第一就係話現行嘅建築物條例法律法規上面簡單粗略嚟講啦，一個建築地盤需要有一個 AS， 一個授權簽署人去作為一個總負責人啦。咁然之後佢打落嘅呢就係一啲我哋 TCP 入面所謂叫 T1 啦、T2 啊、T3 嘅人士。咁但係呢啲人士呢都係屬於前線嘅監工同埋前線嘅技術人員。當中嚟計反而地盤嘅管理者，例如個 construction manager， 我哋嘅營造師，反而喺現行嘅建築物條例上面冇一個所謂上名嘅地方，冇一個嘅制度係令到個營造師係要確保一定要有個營造師喺個地盤度出現上名，冇呢個咁嘅制度囉，反而調返轉頭。
1: 冇呢個上名嘅地方，即係頭先所講到所有嘅簽紙其實都唔需要佢哋負責，即係可能係
0: 理論上係
1: 係嚇，即係話其由其他嘅專業嘅人士去到簽名，就已經可以證明到嗰樣嘅工序係合規地完成㗎啦，係咪啊？
0: 以現行嘅建築物條例規格上面嗰個嘅組織架構上面嚟講呢，就正如頭先講，公司承建商個 AS 一跳落去呢，就已經係一啲比較前線嘅監工管理人嚟㗎啦，咁或者係一啲前線嘅技術人員，咁當中係有一個缺口喺度嘅，有一個空白嘅地方，就係正正係我哋個營造師嘅位置係冇需要上名，冇需要簽名嘅。
1: 咁係唔係其實加返營造師簽名呢個嘅環節就已經可以處理到一部分嘅問題啦？
0: 當然啦，一部分問題啦，這個不是全部問題的解決方法。咁但係問題，我哋一路倡議就話，正正業界多年行之有效地係有一個咁嘅職位，有一個咁嘅人係存在㗎啦。咁點解唔令到呢個人能夠喺法例法規上面負上更加多嘅責任，同埋明確清晰佢嘅工作嘅職位、職能同埋責任呢？
1: 嗯，
0: 呢个系我哋嘅倡议咯。
1: 嗱，咁但系咧喺一个嘅地盘或者喺而家嘅制度上面咧，其实都有唔同嘅地方，即系有唔同嘅嘢去把关嘅。譬如就系有呢、這个一啲嘅认可人士啦、注册结构工程师啊，又或者你头先所讲嘅 AS 啊等等。咁加入咗即系营造师呢一个嘅岗位之后咧，其实点样去划清咗喺成个嗰个嘅流程管理上面各方面嗰個嘅權責咧，我講緊咧係喺一個法例上面啊，究竟咧應該係點樣去定名營造師喺而家頭先我哋所講嘅各個嘅專業之中咧，佢所擔當嗰個嘅角色地位咧？
0: 其實喺法例上面或者喺實際運作上面嚟講咧，都可以好清晰界定嘅。舉例嚟講，頭先你提過嘅 AP 同埋 RSE 呢兩位人士，大多數嘅情況之下咧，都係代表業主。代表嗰個設計者嗰方面嘅角色嚟嘅，咁喺承建商嘅角色嘅承建商嘅嗰方面嚟計咧，現行嚟講就係最主要係一個所謂叫做 AS 呢個人士去負責每一個地盤嘅運作，但係正正頭先我有提及過AS 呢位人士佢未必係住地盤嘅。佢未必係日日喺地盤負責嗰個運作同埋嗰個管理嘅，但係我哋就係倡議其實每一個地盤都應該有一個負責嘅營造師，而佢係應該係常住地盤嘅。咁當然呢個要睇嗰個地盤嘅規模同埋嗰個嘅複雜程度啦。咁可能我哋需要每一個複雜嘅大型嘅地盤都需要有一個嘅營造師作為住地盤嘅管理人，亦都係住地盤嘅負責人。咁其實每日嘅運作佢都要清晰理解嘅。咁同一時間，若然有啲地盤比較上規模細啲嘅簡單啲嘅地盤，咁可能我哋一個營造師能夠負責幾個地盤，咁亦都有咁嘅情況可以同樣地有效地去推行到嗰個嘅制度咯。
1: 咁但係呢，如果呢啲營造師都係由個承建商去到委任嘅時候呢，點樣可以令到呢啲承造師營造師呢係抗拒到可能嚟自承建商譬如係趕工啊，又或者係一啲成本考慮啊嘅壓力呢？
0: 當個營造師喺法例法規上面明確地定明咗佢哋嘅職位同埋法律責任嘅時間呢，大家就會嗰個嘅意識上嚟講都好知道自己所負嘅責任其實係清晰好多、明確好多嘅話，其實有啲嘅東西你會知道喺專業角度嚟講係唔能夠去做，或者甚至乎係有其他方法係要去實施嘅話，咁呢個我諗大家會個目標係會清晰好多咯。
1: 嗱，我見到咧，你哋嗰個聲明入邊咧，你哋都話啦，要正視資源同埋工期嘅問題啦，亦都話業內普遍咧係存有一啲無底價競價同埋工期過短嘅問題啦。我想問咧，即係無底價競價同埋工期過短咧，這個你哋睇到嘅情況係存在於公務工程啊，定係講緊係私人嘅承建項目啊？
0: 我諗雙方面都有嘅，咁當然私人嗰邊可能個情況會更加嚴重，因為私人嗰邊嗰個規矩就更加千奇百怪，好視乎個業主嘅要求而決定，咁所以私人嗰邊嘅情況係會比較嚴重一啲。
1: 咁但係即係如果係一個專業嘅時候咧，你哋都話啦，即係應該要頂住一啲咧，係可能係工期啊，又或者係成本嘅壓力啦。咁如果作為一個專業，其實我哋唔係應該期望即係嗰啲嘅專業人士，佢哋就無論係究竟係喺個成本，又或者係工期嘅壓力嘅時候，佢哋都應該要頂住做到一個把關嘅咩？
0: 我哋嘅倡議就係話喺地盤安全又好，地盤管理好，其實係人人有責嘅。 人人有責嘅意思咧，當然我哋作為地盤嘅打理人、營造師有一個不可推卸嘅最大嘅責任啦。咁但係同一時間，係咪代表有一個營造師喺度就解決曬所有問題咧？咁正如頭先主持人都講，呢個可能係部分嘅問題，我哋能夠處理。尤其是講到工期啊，或者係價錢呢一樣嘢，其實可能喺個投標過程當中，好多嘢已經規定咗喺度。咁我哋頭先提過，人人有責嘅意思就係話，某啲程度上業主都需要負佢哋嘅責任嘅。啊，譬如以安全啊、工期啊等等嗰方面嚟到講咧，其實新加坡喺好多年之前已經開始立法有呢個所謂嘅 design for safety。Design for safety 嘅做法就係話，當你嗰個業主係有責任要去投入更加多嘅資源俾個設計者，喺個設計上面要多啲考慮施工嘅安全啊、設計嘅安全啊，甚至乎喺工期上嘅考慮都要喺嗰個前期嘅功夫上面係要有業主係要有一定嘅責任，設計者又要一定嘅責任。咁呢啲大家嚟到去共同改善成個建築環境，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嘅一環啦。
1: 好啊，多謝曬你，湯旭琪係香港營造師學會嘅會長，先休息一陣。
2: 香港五年規劃已經公布，香港五年規劃提出以大學城、科技、產業同宜居宜業宜遊為目標，構建幸福、活力、創新嘅北部都會區。三個大學城以一城五元素佈局，實現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一河兩岸一區兩園開發建設，訂立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拆牆鬆綁，加快八縱八橫基建佈局嘅鐵路同道路項目。
3: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跟住咧想同大家讲下咧银发经济啊，香港总商会咧佢哋就向会员发问卷啦，就问下佢哋咧对于银发市场发展嘅睇法，就收翻104份嘅有效回复，其中咧45%左右咧系中小企，54%左右咧系大型嘅企业啦。就结果咧发现啊，有成70%嘅受访者咧系未涉足银发经济嘅产品同埋服务嘅。佢哋就话咧呢个系反映咗咧庞大嘅市场潜力，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嘅挑战喺度。譬如就系有46.2%嘅受访者咧就话缺乏资助咧系扩展银发业务嘅主要障碍，而近30%咧亦都认为咧系缺乏內部嘅專業知識同埋人才，有大概係28%嘅受訪者就話啦，係營運成本高啦、投資回報咧唔明朗等等嘅。咁至於咧喺擴展跨境銀髮業務啦，咁有50%嘅受訪者就話啦，存在於跨境資金同埋資本流動受限啦，或者係存在一啲實際嘅操作問題，包括咗喺法規牌照認證或者係產品審批上面咧存在差異，亦都咧有個人私隱啊、數據傳輸啊，或者係資訊共享啊等等嘅限制嘅。如果喺香港發展銀髮經濟，到底咧有冇一啲嘅支援係需要俾商界嘅啦？電話旁邊咧，請嚟立法會議員管浩明啊，管浩明你好。
4: 系啊，早晨，以平。
1: 你好。嗱，对于咧呢一个调查所反映嘅一啲嘅现象咧，你有啲乜嘢嘅睇法？会唔会系商界其实都有啲嘅支援要俾到佢哋咧？
4: 我諗咁嘅，起碼商界今次嘅睇到佢嘅調查報告，大家都知道個市場肯定有嘅嚇，咁佢都講到即係其實個市場。不過我諗喺幾方面啦，第一就係因為香港依家喺個經濟轉型過程當中咧，我諗特別中小企咧，佢哋都面對好大困難，咁所以要進入一個新嘅市場，大家都知道嘅，因為好多時候銀髮經濟其實就絕對唔係只係個安老，其實方方面面嘅，譬如金融啊。旅遊啊、餐飲啊，甚至你講住屋啊、科技啊，乜嘢都有㗎啦。咁不過我一路咧都希望政府方面咧，可能佢帶頭嗰度，因為其實佢都有個銀髮經濟工作小組嘅。咁但係其實會唔會再提升？因為我一路都建議政府咧有個副司長或者司長去做依樣嘢咧，因為正正咧就可能依一個咧就需要喺一個政府或者一個其他嘅部門當中咧，去幫助香港嘅企業咧喺依方面去解 決一啲問題，譬如資金，可能資金鏈上面會不會幫助他們有一些。咁另外呢，認證方面，其實我們社聯呢，我自己社聯呢主席啦，咁我們社聯都做緊一些認證的，希望做一些灣區的認證啦。咁剛才都講到有些嘅擔心，譬如話究竟那些嘅人才啊各樣嘢，咁其實如果有些認證的標準同埋有些方向性去幫助他們呢，咁我諗其實喺個業界度呢，其實我哋都不斷做緊呢啲嘢，譬如今日晏啲我哋都有啲嘅研討會啊，講緊呢啲嘅嘢。咁但係佢落地嘅時候呢，其實政府都要幫一幫手，因為如果淨係靠 NGO 其他嘢呢，咁可能出嚟嘅標準或者其他嘢呢嘅解決方案呢，可能真係要喺呢一度要大家都一齊合力加把力先得。係
1: 啦。譬如呢喺嗰個資金啦，咁啲企業呢亦都話缺乏資助呢，會係一個擴展銀髮經濟嘅銀髮業務嘅一個障礙啦。咁但係譬如而家都有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等等嘅，你自己點睇呢？其實係咪需要有更加多依類嘅基金去到資助呢？
4: 呢類基金其實我諗咁講啦，如果你話香港，因為大家知道香港以往過往呢，我哋喺特別即係如果你話上游嘅產業，我哋係比較上係得嘅。咁因為喺中游下游呢都係比較上冇咁多，因為我哋生產各方面已經少咗啦嘛。咁而家講緊呢，如果你要講緊香港其中一個優勢呢，就係我哋的確我哋嘅即係個信譽保證上面嘅高質素係絕對係能夠係好嘅。咁但係呢方面點樣幫助香港嘅企業，或者甚至係個認證上面呢能夠幫助，因為好多時候要開發呢一類型嘅產品呢，咁唔係咁容易嘅。因為我哋嗰日都琴日都喺個會上呢傾過，因為好簡單，我哋成日講個笑話咁講，香港連三 B 落廠做唔到嘅，咁其實好多地方話嚇唔係啊嘛，咁你可能甚至琴日局長都講到要碌架床度，咁所以好多依類嘅銀髮嘅用嘅嘢咧，或者甚至係一啲相關嘅嘢咧，其實可能對香港嚟講咧，有啲特別嘅去到設計啦。咁當然銀髮經濟其中一個，另外譬如銀髮債券依啲啦，其實政府都可以帶頭再發多少少，你都見到啦，現成係咪好多銀髮經濟債券基本上都認購都認唔到，咁其實譬如我哋而家北部債券可唔可以俾啲銀髮一族都用下？因為其實銀髮經濟當中咧，其實銀髮好簡單嘅，最緊要就係希望佢哋唔想要有咁大嘅風險啦。咁另外咧保障方面咧，成本上面咧可以能夠佢哋回報上面都能夠有一個比較簡單嘅回報，係比較平均嘅回報。咁呢方面政府都可以帶頭再做多少少嘅，我覺得。
1: 嗱，郭浩明喺跨境發展上面咧，即係個人資料私隱啊、數據傳輸或者資訊共享啊，呢啲嘅限制咧，你覺得可以點樣跨越啊？
4: 我諗依家咁嘅，第一步呢，依家我哋香港依家做緊一個社福都話呢一啲資訊共享嘅平台啦。咁我諗做完依一步呢，就其實最主要就係市民能夠係覺得都願意嘅話呢，其實跨境我諗我哋未來一步，我相信下一步應該一定要做㗎啦。因為如果唔係呢，你依個嘅跨境做唔到依啲資訊嘅話呢，咁其實相對都未必一定用得到。不過我諗第一步我哋喺香港做嘅先呢，依一步以往都比較難做得到啲嘅。
1: 咁但係譬如喺呢個數據傳輸或者資訊共享嗰上面呢，即係始終要顧慮一個私隱嘅問題啦，咁點樣可以處理呢？係要喺個法規上面去到做定係點樣呢？
4: 其實我諗依個未來日子裏面，第一咧就要攞到佢嘅可能嘅一個嘅佢嘅同意啦，係咪？咁但係我諗依家反而係咁講啦，銀髮經濟我諗去到最後依一步先至講跨境先啦。暫時嚟講，我哋先搞掂咗，即係我哋本身喺我哋嘅市場上面嘅認證嗰嘢。咁其實你話如果跨境用嘅時候咧，咁可能都係同政府關係多啲，譬如可能你講緊銀髮醫療啦嗰類嘢。咁但係依家講緊唔係淨係醫療噶嘛，即係其實銀髮經濟相對有好多方便嘅，譬如最多係銀髮產業啦，係咪？咁我諗嗰啲我哋都可以再做多少少嘅。
1: 好，多謝曬你，管浩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经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将会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的时候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会未来五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认为英国应该以开放态度讨论同欧盟的长期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在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中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说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相关公投，他下个月20号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他说峰会结束之后，英国应该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法国传媒报道，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和冷冻产品变坏。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系统的是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这一款系统被法国众多超市使用，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报道引述业内消息人士说，今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几百万欧元。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星期一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报道说，试射旨在验证重要核心要素的技术更新成果，是推进武器系统升级的一项常规工作的一部分。导弹总局说，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是一项巨大成就，显示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准性将会得到升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昨日说，朝鲜当日上午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几枚弹道导弹，其中有一种的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这次发射距离韩国第一次成功试射正在研发中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只有四日，被视为平壤作出武力示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库克。何立峰说，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会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环境，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库克说，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将会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83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51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1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38点，跌2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4；腾讯控股420.8，跌5蚊；阿里巴巴105.9，跌2.3。 建滔积层板43.48跌3.32，金丝穗生物科技34.86跌7.28，中芯国际54.6跌6，小米集团24.4跌1.2，南方恒生科技4.02跌8.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3，瑞士法郎9.42，澳元5.46，加元5.5，新西兰元4.386，欧元8.767，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7,181点，跌1,818点。港金报38,880蚊，跌2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74美元，卖出4,16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揸车的朋友要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呢一节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嚟到啦朝早10:09啊。星期二嘅嘉宾咧，我哋今朝咧会转咗系易方达香港高级策略师谭志乐阿奴嘅。咁阵间就揾阿奴咧倾倾咧，今朝咧即系亚洲股市都有一个嘅下跌啊，尤其是日韩台韩股方面咧，嗰个跌幅估压咧都比较大一啲啊。港股亦都系向下结束咗两日嘅升势啊，不过港股嗰个跌幅咧，在区内来讲的话已经叫做相对来得轻一点。恒生指数考验24000点的支持，最低曾经去到24059点，现在报紧24082点，跌189点，跌幅就是大约0.8%。主板成交额551亿元，主要的分类指数普遍都向下，科技指数的跌幅较大，低见曾经去到4068点，现在就报紧4082点，跌幅咧有2%啊！咁都要睇睇咧科指啊，近日能唔能够守住4000点水平啊？一旦失守嘅话咧，都会创咗超过两年嘅低位嘅。嗱咁啊，区内股市啦，以呢个上证指数咧跌紧就系0.6%，报3773点嘅。深证成分指数咧就报12215点，跌咗咧大约1.4%啊！创业板指数早段嘅时候曾经跌超过3%，而家个跌幅咧收窄去到大约1.7%。日韩台股份日股复市翻嚟，跌紧咧就2.7%左右，报67176点。韩股急挫啊，失守6000点水平，创咗咧就大约啦超过两个月嘅新低嘅。最低嘅时候咧，去到都有成5964点嘅。咁至于台股跌幅咧，亦都有大约1.9%。蓝筹股入面表现最差的是药明生物，跌紧就超过5%，排后面仲有就是海底捞、华虹宏力、京东集团呢几只股份跌幅都有4%以上嘅。咁药股跌得比较多一啲啊，另外就其实喺个科技相关嘅股份一啲 AI 大模型啊、晶片股啊，估压都系比较大嘅。Minimax跌緊咧就超過4%嘅，咁個別嘅汽車股咧，其實汽車股咧亦都係跌得比較多一啲，領跑汽車同埋蔚來咧跌幅都有3%以上啊。咁藍籌股入邊表現最好一隻咧就係中石油啊，升緊啊2%嘅。石油股咧受惠於咧隔日嘅時候隔晚咧嗰個嘅油價啦，都有一個反覆靠穩嘅。早段嘅時候三大油股都升，而家就得翻中石油係升緊嘅。萬州銀河娛樂、中銀香港咧升幅都有1%以上，咁汇控咧升紧，亦都有0.6%。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4.72，跌0.7%。XLE 南方海力士26.78，跌咗咧接近16%。腾讯控股421元，跌超过1%。阿里巴巴106.2，跌接近2%。建滔积层板43.9，就跌咗超过6%。金思瑞生物科技35.68，跌超过15%。中芯国际54.9，跌咗超过2%。南方恒生科技4.02元，跌2%。小米集团24.28，跌1%左右。长飞光纤光缆152.3，跌超过2%。数股分嚟到呢度，今日嘅嘉宾有谭志乐阿奴，你好。
4: Hello， 你好，方教授，大家好。
1: 嗯，咁啊，点解咧？即系区内股市啊，亚洲方面咧，今朝早急挫得咁紧要咧？尤其是韩股嗰个咧，跌幅都嚟得比较劲啊，跌咗咧都超过6%啊。佢嘅重磅股啊，即系包括三星电子啊、SK 海力士啦、跌幅都有近7%或以上嘅。所以连带地见到咧，南方 XLE、南方海力士咧喺香港呢边咧个沽压都非常之大啊。受住啲咩消息影响到咧？
4: 其實如果講今日亞太股市，特別講韓股同日股啦，最主要都係承接翻喺琴日美股個跌勢。而琴日其實美股市場上面亦都見到一啲光通訊啦，或者存儲嘅板塊啦，都跌得相對啲比較多。咁而個原因啦，亦都係講緊同近一個禮拜嘅消息有關啦，包括講緊一啲 AI 嘅公司，例如博通嘅管理層上面啦，亦都講到。市場提及到講緊一個 AI 產業鏈啦，整體個發展係健康，但係佢哋亦都有提及到面對住今年嘅壓力喺度，咁所以配合埋近期加息啊、高利率嘅環境上面啦，呢、這個就令到市場比較擔心啦。再加上好多呢啲存儲啊或者光通訊啦，喺過去半年嚟講累積嘅升幅亦都相對地比較多，所以形成咗一個明顯嘅獲利回吐。呢、這個亦都唔排除一啲基金嘅換馬策略啦。所以我覺得短期嚟講，市場都要小心呢啲過去一段時間，特別半年啦，波動性比較大嘅板塊嘅。
1: 嗱，但係如果話講咧，韓股嚟講咧，即係佢都之前係比較一個急升急跌嘅一個嘅指數啊。而家咧，其實數落去啦，佢嗰個嘅失咗6000點嘅水平啊，覺得咧再往下嘅時候，佢會跌到去邊咧？尤其是見到咧，佢嗰個沽壓咧，唔淨止係今日啊，係連續已經跌咗5日啊。咁其實大家都關注佢幾時先止跌啊？因為五日落嚟，佢累積嘅跌幅係非常之大。
4: 冇錯，如果你講緊韓股個波動性啦，特別講緊喺過去呢兩年，自從啲存儲板塊係市場焦點之後啦，因為佢哋本身有個好強嘅周期性喺度，所以佢哋個波動性啦仍然係相對比較高。所以現階段我個地政啱所講要留意翻，就係過去半年升得比較多啦，或者波動性比較大㗎啦。呢類型嘅資產，我哋千祈唔好亂撳去估底。如果你單純睇估值層面上面，譬如大家哋啲重磅股三星啊、海力士等等啦，個 P 係好平嘅。咁但係平背後嘅原因，因為市場預咗用一個後周期去定價。咩叫後周期啊？就簡單啲，喺周期嘅慢性上面，隨時有機會見頂。現階段未有跡象顯示緊見頂，但係包括啱啱講緊資金鏈壓力啊等呢啲嘅種種因素啦，係令到市場覺得呢個風險不斷咁加大緊。咁所以你又要調翻轉個角度，你再拉遠少少睇，現階段韓股指數雖然跌得比較多啊，近期高位由9000多點碌落嚟，亦都跌得比較深，比較深。咁但係如果你淨係單睇2026年年初資金啦，其實仲有成42%嘅升幅喺度。咁所以我覺得特別動性比較大嘅板塊啦，更加用一啲簡單嘅就係固定固底。短線嚟講啦，如果成個市場氣氛仍然係未有改善嘅情況下，存儲板塊喺過去一年真係累積咗比較多嘅升幅下啦，其實個壓力仍然係會相對比較高嘅。
1: 另外睇埋一個咧，即係記憶體相關嘅消息啊，咁啊長音技術啊嘅突破啊，長音科技咧咁傳出咧，即係佢哋自己嘅管理層啊都有講啊，話記憶體相關方面嘅 DRAM 嘅技術咧有進展喎。咁其實咧呢一個消息會唔會都令到咧，即係其他可能包括喺韓國啊，甚至乎係美國掛牌嘅一啲記憶體相關嘅股份近日係有一個嘅下挫咧？但其實如果睇翻長音佢自己啦，喺上海度掛牌咧，佢個股價自己亦都系受压过，到底受住大市拖累啊，定系因为是有其他嘅消息面咧？
4: 首先，如果你讲中国嘅半导体啦，包括存储又好，或者逻辑芯片上面都好啦，个技术上升啦，咁包含咗喺个估值入边嘅。因为你讲你提及到以记忆体为例啦，好似讲紧海力士啦呢啲用紧后周期定价，单倍 P E 左右。大家只系惊之后有机会蚀钱。咁但系如果你讲中国芯片上面啦，除了講緊個供應量會增加之外，亦都市場預期隨住個國策扶持啦、技術增加啦，佢哋個整體毛利率會升。咁但係佢哋個估值啦，唔係做緊單單講緊個單位數字 P E， 佢哋唔算話好貴，譬如講都係20多倍 P E 咗。咁但係喺目前個市況嚟講啦，你係單純技術提升呢個因素啦，未必足以去支持令到個股價可以逆市做好。所以我諗，如果你講緊特別記憶體同埋內存上面啦，始終市場都係擔心未來個供應量增加，咁考慮翻睇翻今年嘅業績，佢哋行業普遍個毛利率就差唔多80%多啦，呢個似乎係大趨勢嚟嘅。
1: 另外我哋睇埋一个咧，就港股啊，都重磅股份腾讯啦。咁其实腾讯咧，即系公布咗咧，计划发行中期票据之后啦，咁据报已经开始就住美元同埋离岸人民币债券进行推介啊，集资规模咧大约50亿美元啊。咁呢个消息咧，上个礼拜亦都有传出过噶。咁啊，市场而家就讲话咧，最快可能喺今日会做定价。如果话讲翻咧，腾讯喺今年中嘅时候，亦都有发行过长期美元同埋人民币债券集资咧，接近47亿美元啊，咁其实咁快又做多一次嘅集资，会唔会话个融资压力咧？对于佢嚟讲咧，即系市场都会有个警戒咧。同埋即系而家见咧，腾讯嚟讲嘅话咧，咁大只嘅又做大规模嘅集资，对市场会有啲咩警号会响起咧？
4: 其实市场上面一啲嘅 hard scale 就简单啲，好似腾讯啊呢啲嘅公司上面，或者阿里啦，或者美股上面 Google 啊、微软呢啲啦，本身佢哋的确系会有个融资压力喺度。咁佢哋个自由现金流啦，有唔少公司上面啦，都已经开始转负。就好似腾讯呢啲未转负，但其实都见到有个明显压力，因为佢哋的确有个资本开支嘅需要去买更加多嘅算力啦，去加强佢哋嘅 AI 大模型发展等等。咁但系我觉得现阶段嚟讲啦，市场就未必净系单纯地担心呢一样嘢啦，因为近期随住个市场气氛转差啦，你亦都见到市场上面个融资利率开始降紧落嚟。咁所以我觉得市场嘅焦点更加关注就系讲紧个估值因素。咁而腾讯啊、港股科技股有个好处系啲咩？佢哋之前已经跌得比较多，所以佢哋个估值水平啦，亦都相对冇咁高，嗰个杀伤力啦，自然系会比较低少少。咁但系整体个弱势啦，我就覺得就短期嚟講就似乎唔會有太大改變。我諗特別對於騰訊啊、阿里呢類嘅公司上面啦，你要見到就真係講緊佢哋個 AI 模型啦，或者 AI 業務能夠做到轉化啦，簡單啲即係賺到錢啦，點樣帶動到創造到股東利益上面啦，先能夠扭轉翻近期個弱勢啊。
1: 好啊，唔該曬阿龍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嘅包括咧，即係騰訊、阿里巴巴，你有冇持有㗎？
4: 都冇持有
1: 噶。好啊，唔该晒你啊。咁啱啱咧分析大市咧，就系二方大香港高级策略师谭志诺噶。咁啊，就再睇翻咧，即系港股咧进一步都系跌向呢个24000点嘅水平啊，最低去到咧24034点，而家就报24043点，跌咗227点，跌幅系超过0.9%。科技指数报4071点，跌咗大约2.4%。大市成交额614亿。呢一节嘅一桶金时间到呢度，中午再见，拜拜。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8: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9: 演员 ready， 导演
10: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1: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2: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13: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等大家更加痛苦。
12: 翟耀辉，
14: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12: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1至5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1台。

0: 好啦，就系嚟到10:22，温度29度，相对湿度67%。早晨，今日系星期二啦，
1: 生日快乐！点啊？倒数呢一个阿彪翻嚟嘅日子，阿 Ada
0: 仲有几多日系嘛？
1: 系咯，
0: 二三四五，
1: 好挂念佢啊！听得出你嗰、那个即系。讲事实，发觉都无神无气咁样咧，即系唔系好开心咁样。
0: 其实真心讲啦，同佢冇关系。
1: 系咩？
0: 系，所以千祈唔好揣测。唔系，不过有啲疲倦啊。
1: 吓？点解啊？
0: 咁唔知点解？但系我因为今晚打波就冇事噶啦。
1: 系咩？
0: 我都想。
1: 你叫教练就冇事。
0: 系冇事。喂，寻日咧，我即系。因为接送个仔有啲即系频频扑扑咁样，
1: 都系你每日嘅工作啦。
0: 即系好似一个司机咁样，类似
1: 唔系好似啊
0: 吓，
1: 系一个司机。
0: 咁我去到3:00嗰阵时候，我猛然醒起自己，诶、哎、我未食饭咁样，
1: 未食早餐，
0: 晏昼
1: 晏昼。
0: 咁我早餐又冇乜食嘢，
1: 但你晚餐已经系唔食噶
0: 咯。系啦，咁所以我猛然发觉我即系要真系要
1: 食啦，
0: 要即系记得要去食嘢啦。咁我就放低咗个仔即系去上堂。咁我就有一个钟。咁我就好开心，因为呢喺个仔上钢琴堂嘅嗰个区呢，就有一间呢就食鱼蛋粉嘅地方
1: 啦。个地区
0: 喔。係、我以前喺嗰边排戏呢，因为嗰边系
1: 好多嗰啲叫做排练室。
0: 係啦，冇错冇错。咁我记得我有一个戏喺嗰度排嘅时候呢，咁我哋好多时 break 呢，我哋就会全部人就走去嗰度呢就食鱼蛋粉嘅。咁嗰间鱼蛋粉系真系真心好好食，
1: 好食嘅，
0: 好好食。咁鱼蛋粉多青啦，系我 favorite。然后再加劈，佢自己有一啲自制嘅，即系辣椒
1: 油
0: 油咁样啦。哇，嗰、那个真系天堂啊！同埋佢好多粉噶，即系佢嗰碗系好足粉嘅。咁
1: 买米先啦，哇，成碗都系粉。
0: 系，咁佢就摆低咗之后咧，咁我就。即系哇，真系好开心嗰刻，觉得嗰碗嘢系天堂嚟。
1: 系啊，
0: 咁啊食啦吓，好啦。咁啊听到门口咧有一个即系男士啦，佢唔系入嚟帮衬，佢净系喺门口听到佢同阿姐即系楼面阿姐嘅对话啦。
1: 系咩嘅语气嘅？即系和善啦，
0: 和善吓。佢同佢讲，佢话咁你几时走啊？咁样。跟住咧阿姐话我做埋呢个月咋？
1: 哦，
0: 即系嗰间铺头做埋呢个月。
1: Okay。
0: 咁跟住男士就话。咁你搬去边啊？咁跟住阿姐就话而家未知道即系未公布得咁样。阿姐都几醒，佢未公布得，
1: 咁官方嘅
0: 系啦，好官方阿姐真系，即系你冇睇阿姐
1: 公关。
0: 咁佢系啦，佢话如果唔咁佢理我咁样啦。咁跟住咧
1: 街坊倾偈
0: 走咗。跟住我就喺度食嘅时候，哦原来就系执咯。咁又食鱼蛋粉又唔知去边度食啦。咁即系类似咁样。咁跟住好啦，又有另外一个男士又走入嚟啦。
1: 哦，
0: 问同样嘅问题。
1: 哎呀！
0: 你几时走啊？你月尾啦，咁跟住咧又系问你搬去边咁好啦。咁阿姐咧最后讲咗句啦，话你嘅十月呢多啲嚟啦，咁样即系话都我哋都走啦，你多啲嚟啦咁样。咁我听到都觉得哎呀，即系好彩就系嗰刻好饿啦，又去到即系系啦。咁我就食完咗一碗即系鱼蛋粉。
1: 咁呢个礼拜即系呢个月你都即系不断帮衬啦。
0: 我一个礼拜去一次咁咯，但我都未必会帮衬，因为有阵时系食咗嘢咁啊，3:00正常都食咗饭啦。咁但系
1: 都碗咯，
0: 系咯食多碗啦，就系咁解啫。
1: 咩好好食啊嗰间？
0: 你知我讲边间咩？
1: 你带过我去啊？
0: 我带过你去，
1: 系一班人，
0: 系系啊，
1: 好食
0: 嗰间，
1: 好食
0: 就
1: 系
0: 嗰间，
1: 因为你请。
0: 哦，系咩？
1: 好似系，
0: 好似系，
1: 应该系，
0: 好似系，系咁好好食嘅真系，但系佢价钱又唔系贵嘅，
1: 即系正常，
0: 正常
1: 系正常鱼蛋粉，
0: 即系鱼蛋粉街边度？
1: 但系呢排好多，我唔知十月十一月系咪嗰啲租约成日都系呢啲时间咧？我近排见到又系啦，即系我有一个喺即系旺角一带啦，其实深水埗一带一间唱片铺。
0: 系
1: 咁间唱片铺咧，又系即系
0: 结业，
1: 同埋嗰个系几十年嘅。
0: 但系佢系搬定系真系结业？
1: 真系结业，唱片铺。
0: 咁你有冇话佢冇话即系有啲货系大家
1: 而家系啊，即系清货紧啦。咁同埋嗰个系好多我哋话一啲叫做乐队朋友咧，即系你同中意听讲一定知嘅。
0: 哦，
1: 即系甚至系再上一辈嗰啲即系
0: 咁你有帮我扫太极嗰啲碟啊？
1: 要去啦，我都扫晒啦，而家佢就因为都存在。
0: 即系听自己扫晒啊嘛。
1: 真系咁嗰即系摇篮嘅一个地方，
0: 系明啦明啦。
1: 咁甚至系有一啲即系以前话中意啊，如果你想入行咁样咧，你首先系咩？你去间唱片铺度做住即系售货员先啦，因为咧即系识好多音乐人家，咁即系嗰只嚟嘅。
0: 哦，系啊。
1: 咁又去到系啦，又话呢排咁样啦。跟住、哦、另一边厢，我又见到喺即系去翻东区啦，即系西湾河一带咧，有间嗰啲漫画店啊，嗰啲又系几十年嘅漫画店。 又係即係租漫畫嗰啲咧，即係以前係即係
0: 有得租
1: 租漫畫，即係兩樣嘢噶嘛，漫畫同埋言情小説，咁就係即係言情小説就係兩邊咁樣噶嘛。咁嗰啲鋪頭咧，你見到嗰啲櫃咧間曬喺度。
0: 哦，原來仲有嘅，即係你唔講唔知道。
1: 係啊，仲有啊，咁喺嗰啲舊嘅即係屋苑小商場裏面。
0: 哦，咁幾好。
1: 咁又話即係結業啦，咁又即係清緊啲漫畫啦，咁樣。係。咁就咁樣噶嘛。咁嗰啲鋪頭咧，你見到嗰啲櫃咧間曬喺度。
0: 哦，原來仲有嘅，即係你唔講唔知道。
1: 係啊，仲有啊，咁喺嗰啲舊嘅即係。屋苑小商场里面，
0: 哦，咁几好，
1: 咁又话即系结业啦，咁又即系清紧啲漫画啦，咁样，咁就5蚊本、10蚊本咁样，咁，即系我觉得，唉，即系唔知咧，即系有阵时我都明嘅，唱片啦，即系漫画啦，呢啲好多大家都变咗做数码或者即系系咪网上去搵嚟听啊睇啊咁样，咁啊难做啲啦，咁嘢食又系啦，大家惯咗而家咧都外卖啊。
0: 系，
1: 即系好少糖食，啲糖食租又贵，
0: 系
1: 好难做。
0: 我谂系租贵啦，令到嗰个难做咯。
1: 系啊，咁样咯，所以好多呢啲咯，咁样呢排咁样，但系就又谂，系咯，即系咁又有新店嘅，都有其他嘢食嘅，其他嘢玩嘅。
0: 系嘅，不过即系有阵时你食某一种类型嘅嘢，你系特定系中意嗰间铺头，咁有阵时即系有几黯然嘅，咁好似嗰。即系嗰几个阿哥不约而同都系男士嚟
1: 嘅，
0: 即系走去问阿姐，咁阿姐就即系
1: 欲言又止，
0: 都系欲言又止，同埋与此同时你多啲啦，咁即系类似啲咁
1: 嘅，都希望揾到铺咯，可能揾紧嘅，
0: 可能系啦。
1: 我嗰阵时有一段时间，十几廿年前啦，有一间喺湾仔嘅云吞面铺咧，好好食嘅，
0: 系
1: 喺修顿斜对面嘅，
0: 系系
1: 有皮食嘅。
0: 哦，
1: 有蝦子面啊，即係
0: 我媽好中意食有皮。
1: 係啊，有皮好少地方即係做得好，
0: 好少地方食到添。
1: 同埋佢係有蝦子有皮，
0: 係咪就蝦子有皮咯？
1: 跟住但係後來都冇做咁樣咯。
0: 係啊，
1: 冇做之後，哇！跟住就
0: 無啦啦喺第二度見到啊。
1: 後來唔知第幾代出翻嚟，但就變咗另一樣嘢，變咗咖啡店。
0: 啊，真係啊！
1: 係啊，
0: 咁你點知係佢變㗎？
1: 個名係一樣。
0: 哦，係啊，咁得意嘅。
1: 係啊，
0: 咁我雲吞面食啦。
1: 好似唔知有個細細咁樣嘅細樣嗰啲咯。
0: 明白，
1: 但係都變變地嘅。
0: 係，都冇辦法啦，即係時代變遷
1: 嚇，
0: 我哋都係要接受嘅。
1: 冇錯，冇錯。
0: 好，咁啊，時間去到10:30，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轉頭翻嚟，時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无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各方面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特别将迎来周末、周日和重阳节假期，在早前测试中已经为高人流、高车流作出预案和准备。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局在公共交通交汇处和周边道路安装侦测器，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能够同公共交通营办商尽快作出调拨和分流。当局亦都会同深圳市口岸办建立通报机制，如果遇上特殊情况、极端天气或者紧急交通事故，可以在通报机制发放信息，并且令旅客按情况拣选其他口岸过关。

0: 达至分流效果。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启用，位于天水围的圆圆学院妙法寺内名陈吕仲德纪念中学校长黄建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初步统计校内有20个跨境学生改用新皇岗口岸翻学，有学生话悭了近60分钟。而九巴车务总监杨俊伟在同一个节目说，昨日全日九巴经营的两条来往新皇岗口岸的日间巴士线 B10 和 B11 一共接载25000个乘客，当中有30%乘客用了九巴提供的搭两程比一程优惠。至于通宵线 NB73 全晚合共50个班次，接载了1000个乘客。美国佐治亚州一个游乐场的过山车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个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一下午，有传媒说目击者说有游客在过山车上跌了下来。官方还未确认死者的死因或者导致其他人受伤的原因，警方将对事件展开调查。游乐场发言人说，园方和当地部门在事发之后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并正是全力配合调查工作。发言人对这一宗涉及游客的事故深感痛心。在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89点，跌278点，总成交金额68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50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07点，跌27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2.4，阿里巴巴105.1跌3.1，腾讯控股420元跌5.8，建滔即层板43.06跌3.74，金丝穗生物科技34.32跌7.82，南方恒生科技3.97跌1.12，小米集团24.02跌5毫，中芯国际54.2跌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7,292点，跌1,738点。港金报38,970元，跌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21美元，卖出4,168.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公主道去红隧方向咧，龙尾都系排到去爱民村噶，咁啊留经过咧就要小心。狮子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较早前管道里面啦，紧急维修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封咗慢线，而家就解封。咁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就车多少少。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系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九龙入口漆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啦。咁而家咧就系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

0: 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1: 意思啊，意思，秋风一起咧，我就成日咳，啲痰好似咧卡住喺喉咙咁样，可以点算啊？
2: 秋天嘅季节咧叫做燥咳啦，觉得啲痰黏住喉咙，滋润下佢啦，令到啲痰咧松啲咧，反而会舒服嘅。
1: 咁要润肺又可以食啲咩生果咧？
2: 白色嘅水果就最好啦，最稳阵咧其实就系雪梨。生冷嘢食好敏感嘅，食少少冻嘢都会肚痛嗰啲，可以炖你嚟食。
3: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4: 烽火连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人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作曲 Kalen， 填词 Oscar Kalen， Kim Kalen， 监制 Kalen， Joanne 风。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len， 我的所有。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好啦，咁翻翻嚟是日快乐啦。米哈头先有啲嘢补充
1: 啊，即系我哋讲紧啲店铺啊，系嘛，即系可能就即系冇咗咁，但系有啲嘢就即系有翻新嘅出现咁，即系有即系人都系咁样噶嘛。
0: 系，
1: 即系啲嘢咧喺度嘅时候要珍惜，
0: 系啊，
1: 系嘛，食多两碗鱼蛋粉，系嘛，嗰啲节目听多一集得一集，
0: 多两碗，
1: 系啦，即系随时会冇咗噶嘛，
0: 系系，
1: 系嘛，但系冇咗唔紧要啊，
0: 系
1: 有嘉宾，
0: 系你冇咗在心中嗰样，冇咗唔紧要在心中，
1: 唔系，今日我哋都有嘉宾上嚟，
0: 系今日我哋都有嘉宾上嚟，今日咧我哋阿力津会同我哋倾偈，
1: 又系一个即系
0: 好
1: 好朋友啦，咁样啦，咁阿彪，咁但系阿彪走咗又会翻嚟嘅。
0: 系啊，
1: 咁啲嘢都系咁咯，系咪？啲铺头冇咗，会唔会翻嚟咁样？
0: 喂，放完假嗰啲人咧，即系通常有两个走向咁，一系就开心咁买晒手信翻嚟，即系
1: 唔好期望呢啲啦，
0: 送俾人系啦。咁我
1: 你都系识个仔。
0: 第二个走向咧就系即系哎呀，翻到嚟唔知点解唔舒服。哎呀，真系咧，
1: 似呢个
0: 系啦，似呢个系嘛？
1: 似呢个
0: 好多时病又病一个星期。
1: 因为咧，佢就真系嗱，讲真嘅，佢啊真系工作好多，
0: 系
1: 一路都系嘅。咁积压咗啲假期，所以一次就放长假啦。
0: 系，
1: 但系个问题就因为太耐冇放假咧，佢都好多嘢想做啦。
0: 系，
1: 咁又将好多嘢 pack 落去个假期度啊。
0: 系啊，
1: 即系听到佢行程
0: 循环。
1: 咁又翻到嚟预咗佢系嘛？即系又散仔咁样啦。即系
0: 因为其实大家都话，哎呀，快放假啦！因为佢之前嘅工作实在。好多喎，咁佢又成日
1: 即系佢两个拍档又唔俾力，系嘛？即系令到佢咁辛苦，
0: 真系惨
1: 啦，真系惨，
0: 遇人不淑。
1: 系啦，
0: 好啦，咁讲到呢度，我哋讲下今日嘅标题先，
1: 都应该要手信嘅，
0: 有嘅，佢会有少少嘅，相信我。
1: 唔系用心买，
0: 即系唔知去边，
1: 即系会喺嗰度

0: 執兩樣嘢咁？
1: 點樣執到兩樣嘢？
0: 點樣執啲揞住你把口？唔嘈啊！你班人。
1: 好，咁啊，講講事實標題黨咯，條題係咁噶。上回讲到阿米哈，究竟系咪智商高嘅人呢？咁有四大特征、七大习惯。咁啊，寻日咧讲咗四大特征之后，就唔够时间讲啦。咁今日咧讲埋个下集先。
0: 寻日已经讲咗四大特征，我完全冇。
1: 系啦，我咪
0: 今日再讲埋
1: 你啲习惯咯，
0: 都冇。
1: 系咯，
0: 佢证明你自己系高智商。
1: 唔好又唔好咁讲。
0: 我题目系咁嘅，妈妈离世前嘅一个约定。在他畢業禮的時候終於達成一個感人故事、
1: 好
0: 是啊，那你講先啦，既然都上回講到了、
1: 哦、好啊好啊，那我就即刻來了。
2: 現在周圍都是標題黨，誇眾取寵，騙人地 click 進去，簡直是離曬大嫂、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1: 寻日讲到咧，即系有一个美国国家科学院嘅院刊啦，咁啊就系做咗一个都几集，即系1300多篇嘅研究啦，访问咗超过咧即系200万名嘅，即系一个大型嘅分析嘅发现咧，究竟高智商嘅人同佢人格嘅特质咧有冇明显嘅关联咧？咁好多时候我哋觉得聪明嘅人就系、即系沉默寡言啦，会独狼独往咯，其实究竟系咪咁咧？咁样咁，寻日我哋嘅嘉宾啊 Dorothy。刘根东都说、即听到我们讲的四大特质，然后自己都觉得自己都有
0: 他有的，
1: 是啊，他绝对是聪明、
0: 他聪明、他很快手做事、很短时间就做到事
1: 情，还有你见到他就知道他 是求变的人，即是很想、我据说就是说、他昨天、的衣着跟他平时可能打扮有点不同、但都是很漂亮、因为他始终都 是、美子啦，是
0: 不是做功课咯，即知道你的节目是吗？
1: 没错没错，
0: 乖乖的啦，
1: 冇错，
0: 配合翻，
1: 非常好啊！咁佢就即系话，寻日都讲过，即系嗰四大嘅特征啦。如果大家想重温咧，就听翻寻日节目啦，我唔
0: 记得
1: 重讲，
0: 揿翻
1: 五星星啦。好啦，咁啊，心理学家咧都揭出咧，高智商嘅人咧有七个共同嘅习惯，咁啊，究竟有边七个咧？咁啊，就睇下米哈有冇啦。
0: 好啊，
1: 第一咧就系勇于承认我唔知
0: 道。哦，呢、這个会
1: 嗱，呢、這个我系会嘅，我好少听你话你唔知道，
0: 因为我真系知啊嘛。
1: 系啦，咪就系咯。嗱，呢个我唔知道，呢个我真系唔知道。但系我
0: 知道，
1: 但系我想讲，我成日都唔知道，我乜嘢都唔知道。系啊，咁佢高智商嘅人咧，面对陌生嘅领域啦，其实咧佢唔会假装自己识嘅。
0: 哦，咪喺以前另一个节目我会噶，即系讲开嗰啲量子力学啊嗰啲，我咪我唔知道。
1: 哦，你话你唔知啊嘛？
0: 我真系唔识啊，
1: 系真系唔识啊嘛。
0: 系啊，即系科学嘢啊。
1: 系啊，咁系其实系勇于承认自己有不足啦。咁于是佢因为知道自己不足嘛，所以佢就会更加想去探索一啲新嘅嘢咁样。但系其实而家好多人咧。是真的不是这样的。
0: 是啊。不是，这个是那个学习曲线来的。通常呢、你一开头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你就觉得所有都不懂了。如果你凡在一些范畴你懂多一点点、你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的。但是你去到呢再高阶一点就是去到很高级的时候，即是你在一个知识范畴你问一些博士啊，问他们的专业啊，他都会答你。其实真的不知道的。医生很喜欢这样答的。这样死都是不是真的不知道的。
1: 是
0: 即是很多时候都是这
1: 样。最听的那些都是我懂少少吉他
0: 的。是的，就是那只。就是那只。即系，总之你去到好高阶嘅时候，
1: 就系嗰只啦，
0: 唔系我而家天下功夫系嘛，我争嗰一个 percent。
1: 佢未必唔系谦虚或者咩，而系佢其实佢哋叻嘅人嘅眼界好远。
0: 系啊，佢嗰个真系嗱，谦虚嗰个另一样嘢，但系佢真系答紧你就系佢知道咧嗰种
1: 佢知道天外有天，
0: 系啦嗰种嘅境界，所以佢唔敢答实你。
1: 系啦，冇错，即系啲高手都系咁噶嘛，即系你唔会话我系即系无敌是最寂寞噶嘛，
0: 就
1: 系咯，即系反而就我系识少少啦，
0: 系啊，识少少啦。
1: 吓，不过即系你唔好嚟啲
0: 同挑战
1: 我咁样啦，系嘛？好，咁咁跟住啦，愿意第二啦吓，愿意接受咧冇即刻嘅答案。
0: 冇即刻答案，系啊，系啦，
1: 即系佢能够长时间保持住嗰个疑问，唔、急于下一个即系所谓结论啦。咁心理学咧称之为咧对模糊嘅容忍度，
0: 系嘅。
1: 你对模糊有冇容忍度？
0: 我对我自己个样模糊系好有容忍度嘅，唔系呢个系承继住你一嘅，即系咧当你个人觉得即系唔系所有嘢都自己知晒咧，你咪冇咁快去做判断咯。咁、就可以容忍啲事情发展下，再多啲嘅问题啊，即系唔好咁快就觉得一定系咁，即系改。
1: 系， 第三咧就係、是、都係承接住一二啦，即係佢係具高度認知嘅彈性，
0: 嗯，
1: 即係嗰個彈性就係當你遇到新嘅 proof 嘅時候，一啲新嘅證據嘅時候咧，佢係願意咧係去睇翻原本嗰個去修改，嗯、即係佢會係願個彈性好大，
0: 即係總之冇咁固執啦。
1: 冇錯冇錯冇錯，唔、嗯、會即係固守而嘅既定嘅一啲嘅即係觀念或者諗法啦，而展開咧，即係嗰、那個嗰、那個適應度好大啊！
0: 呢、
1: 這
0: 個難
1: 嘅，
0: 呢個好難去檢視自己有冇嘅。
1: 都
0: 是你試下問一個有固執嘅人，即係一個固執嘅人，睇下你固唔固執啊？
1: 係，
0: 唔應該唔係啊。
1: 唔係，同埋好多時
0: 好難話你聽。
1: 好多時有啲人係慣常咧話人哋錯先嘅。
0: 係啊，
1: 即係譬如你講唔係咁嘅，即係否定咗。
0: 今日去邊度？不如今日食泰國嘢啦，冇啦，
1: 冇啦，
0: 唔係咁嘅，口頭禪唔係咁嘅，食嘢唔係咁嘅，
1: 食嘢唔係咁。好，咁第四啦，就係擅長咧發現規律同埋模式。
0: 哦，
1: 嚇、啊、呢、這個都係你，呢、這個你係
0: 明顯嘅，
1: 你有咁嘅習慣嚇、啊，即係因為高智商嘅人咧，其實佢察覺到即係好容易啦嚇、啊，察覺到咧事物之間嘅關聯。
0: 我哋通常話現在背後嘅真實，
1: 冇錯冇錯，
0: 即係好多現象咁，但係其實背後嘅結構嚟去都係嗰啲嘅，其實好想知道啲結構係乜咁樣。
1: 冇錯，好第五啦，就係咧保持有好奇心同埋創作力啦。
0: 哦，這個
1: 咁你呢個你
0: 都
1: 有嘅，你有嘅嚇、啊，你保持住一種創作力嘅，我見你
0: 誒同埋好奇心，
1: 你成日都諗嘢。
0: 我成日系咯，
1: 你开会啊嘛，谂嘢，咁咪开会啦。你去边啊？开会啊？
0: 谂紧嘢。
1: 你今日去边开会咯？
0: 系系啊。咁真系
1: 好多会开嘅你吓。
0: 唔系，咁系啊。
1: 系啊。好，咁跟住第六啦，就系、是、更重视倾听而非执着发言，呢个系好重要。
0: 呢个重要。
1: 吓，即系好多时咧，有啲人觉得自己聪明，佢系不断咁样揾机会讲晒咁
0: 样。记啊。即係
1: 玄機冇錯，冇錯，
0: 自己有幾叻啊！
1: 係有陣時忍一忍嘅，即係聰明嘅人就忍唔出聲嘅，但係佢一句就已經係可以完結咗你。
0: 不過呢啲有啲分係少少係，梗係聰明嘅人就有智慧嘅人嘅分別啦。
1: 哦，
0: 聰明嘅人都真係會多嘢講嘅，其實
1: 都
0: 係
1: 咁。
0: 但係有智慧嗰啲就會沉着啲，就會係嘛、哦、等大家係嘛，即係
1: 係咪一個歷練嚟嘅？
0: 我覺得係，
1: 係可能係同歷練有關。
0: 係啊，即
1: 係
0: 咁同埋亦都係人生係有充滿希望嘅，即係你今日未去到呢個境界，你可能去到某一日會嗰個境界。
1: 都係嘅，即係都可以咁講嘅。健談嘅人佢未必唔聰明嘅，
0: 係啊，
1: 呢、這個可以更正翻。
0: 同埋有樣嘢咧，就係嗰種淡定咧，有陣時係
1: 點
0: 解話
1: 係淡定？
0: 係啦，嗰、那個係有少少係。你都唔怕自己冇機會講，
1: 係冇錯冇錯。
0: 因為有啲人點解會咁急住講，就係、是、驚我而家唔講咁
1: 唔記得啊嘛。
0: 或者你覺得冇咗嗰個你 airtime 啊，即係你個嚟開會咁先想換翻我而家唔講，人哋講咗，我咪冇嘢講。
1: 係。
0: 咁但係有智慧嘅人就我唔怕你講曬之後，我都仲有嘢講。
1: 冇錯，因為我可能記得你，我仲 summarize 到。
0: 係啦，或者我有啲咁，我啲觀點就係你哋。俾你講曬先啦，
1: 你講完先啦，你講完未？
0: 你邊有我呢個觀點？即係唔怕、
1: 啊，可能係
0: 唔怕，我唔怕你講咗我個嘢，我一定你講唔到嘅咁，所以佢咪淡定咯咁。咁嗰樣嘢係有啲即係資歷嘅。
1: 嗰陣時我同一位同事做節目又係，即係佢成日會有打斷人嘅嗰個習慣嘅。咁跟住有幾次同佢傾啦，咁我都話喂，你留意一下咁、嗯、樣。咁跟住佢最後咧揭發咗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啦。佢諗到佢一定要快啲講、
0: 哦，
1: 如果唔係咧，佢驚佢講唔到，所以佢一講一諗起就佢跟住個腦，佢唔係跟住個 flow。
0: 係
1: 咁就係、是、有一啲人會係咁樣嘅。
0: 但我有啲即係我俾啲同事意見啦，有陣時都真係多嘅其實，但我都係點講咧？即係遇到咁嘅同事咧，我都係感恩嘅，即係證明佢係認真開緊會。
1: 哦、
0: 即係佢想表達啊嘛，
1: 係係，
0: 佢聽緊人講嘢，即係其實佢都係聽緊人講嘢嘅，佢想表達。咁我就會叫你真係攞本簿。
1: 寫低
0: 先，你真係寫低先、嗯，因為你未必一個 point 啫嘛，係咪？你寫低先，咁你寫咗出嚟咧，其實你抒發咗咧，你就控制到個慾望啦。你起碼你寫咗出嚟啊嘛，咁你嗰個口慾咧係能夠控制多啲嘅。
1: 嗱，我就係咁嘅，即係有一啲嘢咧，譬如聽嘅人講啦，咁我想講嘅，跟住人哋講我真係唔記得咗，咁咪唔好講咯。
0: 你寫低佢啦，
1: 唔好強求。下次有機會先。
0: 瞓著咗。
1: 係，好啦，最後啦，第七咧就係善於管理認知嘅資源。
0: 哦，
1: 即係佢哋咧會將一啲有限嘅注意力俾一啲真係重要嘅事。
0: 啱啱啱，呢個重要。
1: 嚇，呢個重要。有陣時我哋其實人係無論專注力又好，你嘅咩，你嘅
0: 體力啦、心力啦、
1: energy 又好，其實係唔長嘅，
0: 好少
1: 嘅
0: 咋。
1: 真係好少一個正常人，無論你聰唔聰明咩，其實咩年紀，其實你都係好局限。
0: 係啊，
1: 你嘅專注力其實人人都係得差唔多，
0: 會攰噶嘛，
1: 唔多嘅。所以你要將嗰樣嘢放喺一啲重點嘅位
0: 置。係啊，我成日都提大家㗎、嗯，即係應該全日裏面你最 有生產力嘅時間應該係做最重要嘅東西，係嘛？用一個時間。
1: 係好啦，咁啊，即係我哋依家講完嗰四大特徵同埋七大習慣，咁啊證明咧米哈其實喺個習慣上咧，你係做足咗有智慧嘅人。
0: 你知唔知點解啊？我冇特徵，但係有習慣。
1: 你又唔好話你自己冇特徵，你有啲特徵係有嘅。
0: 就係根本我就唔係先天聰明，但我模仿啲聰明嘅人去養成嗰啲習慣。咪真係啊！你係真係你先天聰明嗰啲自然有嗰啲習慣啦，但係我啲後天嘅，咁你咪模仿嗰啲、哇咁聰明嘅，咁你咪習慣你可以學啊嘛。
1: 不過咧，同阿米哈做節目咁耐咧，我都 catch 到一啲佢有陣時佢好叻，聽一啲叻人講嘢記住。然後可能
0: 要
1: 講翻你細個嘅時候啊，即係你已經吸收緊你細個時候身邊嘅叻人嘅嘢啊，咁所以都係後天。
0: 我好中意黐埋啲叻人度
1: 嘅，依個都係重要。
0: 係啊，所以我同你做節目咯，所以
1: 好似係我黐埋你度做節目，定話係你黐埋我做節目咧，都好難講嘅呢樣嘢。
0: 到我一齊啦，
1: 好
0: 呢一個媽媽離世前嘅約定啊，喺畢業禮上面達成，講緊咩故事咧？呢單嘅網上嘅新聞咧，咁先講咗嗰件事嚇，即係網上面見到件咩事先啦。咁話説咧，喺美國咧有一位女子咧叫 Victoria Richardson 咁樣啦，叫 Victoria 啦，我哋叫佢。咁咧佢就話説咧，咁佢就大學畢業。
1: 嗯。
0: 咁喺畢業禮上邊咧，咁就企喺台上邊咧，就代表一眾嘅畢業生去即係發言咁樣啦。咁、呢個時候咧，有一隻純白色嘅鴿，白鴿，
1: 白鴿，
0: 就突然間咧，飛咗落嚟。企咗喺嗰個帽上邊喎，咁樣。
1: 哎呀！
0: 咁大家就見到啦，咁樣佢又唔撥開佢，同埋好感動喎，咁樣佢突然間會感動喎，咁樣點解咧？原來喺佢即係畢業前嘅兩年左右啦，就原來咧 Victoria 嘅媽媽咧就過世咗嚇，咁生前咧就同佢講咗句説話，就話唔好咁即係傷心，因為咧當你需要媽媽嘅時候咧，媽媽就會變成一隻白鴿咧，去陪住你噶啦，咁樣。咁所以咧，畢業禮上邊咧，咁當佢發言嘅時候咧，咁我真係只鴿出現喎。咁然後大家就哇，咁大家都唔知咩事啦。但係佢好冷靜，同埋佢唔想喐到只鴿啦，繼續講啦咁樣。咁然後之後大家先追問翻佢，先知道呢件即係咁樣嘅事情咁樣，就好似媽媽嚟到即係陪住佢畢業咁樣嘅一個場景。
1: 你點樣睇呢啲好咁巧合嘅事情？
0: 我就係啦，睇咗網上，咁我要諗住，都幾值得講。點解值得講呢？就係我首先要去即係 verify 下呢個究竟係一個真係網上古仔啊，定係還是點樣？好啦，我網上揾完一輪呢，我都真係要咁樣講嘅，就係我冇辦法證實佢係真定假，因為我揾唔到一段片，就算片呢都係啲 AI 片啦，或者有相啦，但係個相究竟係幾多即係成嘅真呢，我都唔知道。咁所以呢，我想採取一個咩嘅一個立場去傾呢件事呢，就係如果佢係一個網上嘅新聞，咁佢有兩個可能性啦，一個就係真，
1: 一個就係
0: 假啦，
1: 係
0: 咪？好啦，我覺得真同假咧都值得傾嘅。假設佢係真先，如果真係話，咁真係好感動，
1: 巧合到咁樣。
0: 咁而呢啲巧合，我覺得係咯，即係咁，我覺得都係一個祝福啦，亦都係即係媽媽留低嘅一個，我諗喺唔同時候都會幫到個女啊，即係話。佢無論嗰件事係即係咁靈異咁奇異，但其實本身都媽媽嗰句説話，其實阿女係嘛，成世人都會見到好多鴿噶嘛，
1: 係
0: 即係喺唔開心嘅時候可能會見到鴿，係嘛喺開心嘅時候會見到鴿，咁都覺得媽媽陪住，咁本身都好好啊咁樣，咁所以即係畢業禮上面見到，咁如果係真事嘅話，咁就一件好巧合嘅美事啦咁。
1: 係啊，
0: 好啦，如果係一件假嘅新聞，好啦，咁我會點樣去立場講咧？就係。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啟發。啟發係咩？就係你諗下，如果平時我哋講緊嘢，突然間有隻鴿，
1: 即係有隻鴿
0: 飛落我個頭度，
1: 係
0: 嗰個驚慌，
1: 係
0: 嗰個你唔知點樣處理嗰種狀態啊。
1: 係
0: 嗱，而家就係通過一個轉念咧，佢將呢件事變成一件好事，用咁冷靜嘅事情。
1: 冇錯。
0: 所以我覺得咧，我哋以後落嚟係即係可以留低好多呢啲咁嘅線索俾我哋啲小朋友啊。嗱。即係如果我唔喺度咧，
1: 係
0: 見到曱甴嘅時候，
1: 係唔係啊？其實有陣時你唔敢咁樣留低嘅，
0: 唔敢，
1: 因為你講咗話舅父，你去等極都真係冇嘅時候，即係舅父一路都唔翻嚟，即係舅父呃我啦，即係類似啲咁樣。
0: 所以你講啲即係一定見到嗰啲咯，即係曱甴啊，
1: 曱甴有陣時
0: 鴿啊。
1: 定見到噶嘛。
0: 即係嗰啲，唔係，但係我重點係咁樣嘅，即係話就算係假嘅話，我覺得就佢證明咗一樣嘢，就係人係可以轉念嘅。即係你就算有啲係好驚，有啲係好係嘛，令到你好不安咁。咁但係其實嗰樣嘢係可以轉念到嘅，你就會突然間哦好冷靜同埋接受擁抱嗰件事。
1: 係，我記得有睇過一套戲，佢有個嫲嫲又死咗，同個孫講，個孫真係冇人照顧咁樣。咁但係佢同個孫講話我佢變咗天上有粒星啊。
0: 哦。
1: 咁當佢由細到大見到天上面有星嘅咧。就好似阿嫲嫲睇住佢咁，咁呢个就比较容易理解到。
0: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
1: 系冇错，好有想起我。不过咧，我听到呢个人嘅把声，我想起另外一个人，
0: 哦、
1: 就系咁完了噶啦。但系 Michael Cian 呢一首歌啊，伤口不算什么啦。咁、哦、但系咧，我哋想听咩啊？听就系11点会出现嘅嘉宾力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有关科技和新质生产力的高峰论坛致辞说，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是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强国建设。特区政府在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速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他说第二是凝聚协同力量，组成全链条格局，当局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并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丰厚的土地和空间支撑。第三是发挥香港优势，扩大内联外通的力量。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无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各方面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特别将迎来周末周日和重阳节假期，在早前测试中已经为高人流高车流作出预案和准备。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局在公共交通交汇处和周边道路安装侦测器，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能够同公共交通营办商尽快作出调拨和分流。当局亦都同深圳市口岸办建立通报机制，如果遇上特殊情况、极端天气或者紧急交通事故，可以在通报机制发放信息，并且令旅客按情况拣选其他口岸过关，达至分流效果。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启用，位于天水围的圆圆学院妙法寺内名陈吕仲德纪念中学校长黄建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初步统计校内有20个跨境学生改用新皇岗口岸翻学，有学生话悭了近60分钟。而九巴车务总监杨俊伟在同一个节目说，昨日是九巴全日经营的两条来往新皇岗口岸的日间巴士线 B10 和 B11， 一共接载25000个乘客，当中有30%乘客用了九巴提供的搭两程比一程优惠。至于通宵线 NB73， 全晚合共50个班次，接载了1000个乘客。法国传媒报道，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和冷冻的产品变坏。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系统，是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这款系统被法国众多超市使用，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报道引述业内消息人士说，今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几百万欧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55点，跌215点，总成交金额8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1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3点，跌2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1.8；阿里巴巴105.4，跌2.8；腾讯控股420.6，跌5.2；南方恒生 科技3.98-6跌9.8，建滔积层板43.94跌2.86，中芯国际54跌2.2，金思瑞生物科技35.54跌6.6，小米集团24.12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7，瑞士法郎9.423，澳元5.462，加元5.501，新西兰元4.39，欧元8.7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26。日经平均指数报67,292点，跌1,738点。港金报39,060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13美元，卖出4,177.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上水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连续两星期蝉联冠军，祖儿今次一口气推出新歌，可以话系乐迷嘅福音啦，更加为佢嚟紧嘅大型演唱会打响头炮啊！
5: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好啦，成日嚟到11:08翻翻嚟，是日快乐。咁啊，直播室除咗米哈同埋杜文蔚之外，我哋多咗位嘉宾就系力尊啦。
1: 力尊啊，
2: 刚才点解我哋会系播 Michael C 而去踢力尊咧？
3: 唔好听喎，头先个 Jingle 好好听，咁熟悉嘅声音嘅咁样。
2: 因为你实熟好朋友点子咧，近排仲多咗一个共同话题添，
3: 系就系养狗啦。
2: 养狗
3: 系啊，因为我最近就领养咗只小狗。
2: 哦，
3: 咁佢。佢就好出名，佢养狗好叻噶嘛，
2: 经验狗主
3: 系啦，经验狗主嚟噶嘛，仲要嗰啲小狗系有好多 job 嘅添，
2: 系啊，
3: 咁所以就梗系识得揾佢嚟请教下啦。
2: 即系咩？要培训你只狗啊嘛？
3: 系啦，咁啊，所以咁啊，谂住叫佢两个上嚟就训练下我只小狗啦，咁样。咁但系因为我领养佢嘅时候已经七岁啦，咁佢只七岁嘅八哥仔，咁所以佢可能以前嘅经历都唔系太开心啦，
2: 惊啲
3: 啦，所有见人啊，见其他小狗都好惊嘅咁样，咁所以就仍然向佢。取经当中
2: 系嘅，系啊，唔系咁就冇办法啦。你平时系嘛，系咪哈得 Michael 斯多啊？
3: 我绝对没有，
2: 真系冇咩，
3: 绝对没有，
2: 系啊，真系。
3: 但系可能佢嘅小狗以为误会咗，
2: 误会咗，好似我咁，
3: 系啦，
0: 保护主人，
3: 系啊，所以佢会糊下我只狗，
0: 糊都好正常嘅。其实狗与狗之间有时都会即系打下交啊。
2: 咁啊，多谢上嚟啦。繁忙之中，你近排好似都好多事情发生咁样。
3: 系啊，系啊，我今年应该希望可以完成即系自己读嘅嗰个 PhD 啦。
2: 你读紧博士嘅咩？
3: 系啊，今
2: 你上次冇讲
0: 嘅啲报道系咁样，
3: 我惊毕唔到业啊嘛。你知如果毕唔到业同咗你讲嘅话，咁就好大镬。
0: 即系准博士啦，
3: 系啊，就系今年应该我见到少少曙光。
2: 哦，掂晒啦，
3: 系啊，咁啊，希望可以完成埋。
2: 咁我就下次上嚟就有请力尊博士。
3: 冇咁讲，冇咁。
0: 如果你下次上嚟，即系我哋成个直播室都系博士。
2: 系啊，
0: 咁点算咧？
2: 呢大又读翻个
0: 系嘛系嘛，
2: 唔使你直接
0: casual，
2: 唔使直接颁俾你啦。你睇
0: 嗰啲，直接颁俾
2: 荣誉博士啊嘛，荣誉院士嗰啲咧，
0: 即
2: 系
0: 即系。唔会嘅，唔会嘅，好难发生呢件事。今日力尊咧，即系嚟到咧，我哋就做我哋呢个环节咧。呢、這个环节咧就
2: 是、
0: 穿越啊，唔该。究竟穿越边一年咧？我哋即刻听下先。
4: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5: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4: 收到。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5: 乱讲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4: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5: 定啲嚟，唔好忘记是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6: 穿越啦，唔该。
7: 今次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8: 2021年。
0: 好啦，我哋今日咧即系穿越啦，唔该，去到2021年啊，咁啊，我哋即系坐呢只飞船咧，翻翻去即系呢一个年份咧，我最关注嘅即系就系一套戏。
2: 哦，呢套戏
0: 系呢一套戏咧，就系即系上戏，即系一个叫《十环传奇》啊。其实咧，我记得咧，当其时睇呢一套即系Marvel 电影啦，咁梁朝伟即系有份参演，
2: 惊喜嘅
0: 吓，咁我記得我哋係期待咗一段時間嘅，因為一路都睇到佢即係拍緊啦，亦都有好多訪問啦，亦都即係有好多傳言啦。咁跟住就一路等，究竟即係套戲幾時上啊？咁樣終於喺2021年咧，即係就上啦咁樣。咁啊講翻啦，其實最初偉仔咧都對於接呢套戲咧係有一個即係諗法喺度，就係話如果單純係做一個反派，一個即係Marvel 電影裏邊一個反派。其实佢系觉得即系唔系好想。
2: 你知道佢要做反派嘅时候，你记唔记得嗰阵时系一个咩嘅心情啊？
0: 我好开心噶，
2: 开心啊！
0: 因为首先我会觉得喺即系我自己系Marvel迷啦，咁我都套戏都即系根本上就追住。咁然后佢呢个角色咧，最初我系喺Iron Man 里边都见过佢呢一个角色，呢个叫上满大人
2: 吓
0: 嘅奸角吓，咁喺Iron Man 里边出现过，但系其实。都唔係一個你聯想唔到係梁朝偉，
2: 因為嗰個係仿子嚟嘅，嗰個都係演出嚟嘅。
0: 係，但係我再睇翻一啲即角色嘅描述咧，其實都係一個單純一個啦，即係反派嘅角色咁。
2: 一個好典型反派，
0: 典型反派係啦。咁但係後屘咦梁朝偉做，佢會點樣做咧？個造型會係點咧？咁然後就最初佢就抗拒，到導演說服佢，就係話其實今次咧。嗰、那個呢、這個角色咧就變咗做一個叫徐文武嘅即係核心反派啦。咁、那個反派咧，佢唔係即係我就即係典型嘅我就係一個反派咁，而係佢係因為咧即係一個喪妻之痛。 动啦、导致咗佢咧系个性格咧就系、是、去咗个极致，佢系一个咧
2: 极端
0: 同仔女相处唔到、或者用错方法嘅父亲。
2: 讲多两句嗰个咩叫典型反派啊？即系嗰啲一睇个样就知奸嗰啲，即系个样咧，
3: 你成日搞破坏，
2: 系啦，画晒啲系啦，即系啲样哇，你咁拣出汁嘅，咁嗰啲叫典型咯。你见梁朝伟就系、是、你唔知佢亦正亦邪咁嗰只，咁就
3: 甚至乎你会理解点解佢会
2: 系啦系啦，
3: 有少少呢一种性格添，系啊，同情佢
0: 系啦。咁最初都会觉得啊，佢上戏当然系主角啦。咁、然后佢做佢爸爸，咁原来好多即系父子嘅描述啦，佢点样对个仔，点样要即系逼佢成为一个杀手咁、样，即系练到佢一身好武功咁样。咁然后后来即系即系父子反目啊咁样。咁但系一路睇咧，都系觉得佢系有原因地令到佢变成咗一个咁极端嘅人嘅咁。咁、所以咁多戏做嘅时候咧，即系。导演就觉得咧，一定要揾到伟仔，即系呢一个份量嘅演员咧，先至可以即系做到呢个角色。咁所以睇好多嘅报道咧，有当中一个好有趣咧，就系阿伟仔接嘅时候，就同个导演即系问个导演啦、喂，我唔系好使打噶嘛咁。咁跟住个导演话系啊系啊，唔系好使打咁样。即系其实基本上就呃。
2: 其实当年拍一代宗师系咪都系咁？
0: 系啊，佢由头
3: 接咗都系打好多。
2: 练啊，练咗几耐啊？
0: 后屘阿伟仔话哇，佢话唔系好使打，原来由头打到落尾啊。都打得幾辛苦下咁，咁、但係咧好彩就係因為其實好多闖境㗎嘛，即
2: 係CG景
0: 係啊CG景咁我哋即係香港演員咧，其實佢哋嗰代咧，其實對於闖境係好純熟啊
2: 嚇，
0: 係啊，佢哋好多時都係拍闖境，
2: 唔係闖境係，但係綠幕景喎。闯境还闯境啊，闯境都实物啦，绿幕系全部绿色，然后你做晒戏啦，打晒即系所有
3: 冇得幻想添啊，系咪？
2: 系佢讲俾你听，个 story 帮你写好晒。嗱，你而家咧就同一只飞龙打紧啦，佢会飞上天嘅，跟住咧打咗穿个窿咧，佢会走出去。咁样我想象中嚟
3: 打，可能佢再放啲，即系唔使惊伤害到佢前面扮紧嗰只飞龙嘅人，
2: 都系嘅，
0: 都唔知。咁但系阿伟仔即系拍嘅时候就话，令佢谂翻起以前喺即系电视台嘅日子咯，因为其实都几 tough 噶嗰啲场景嘅，同埋佢都几时间都几咩，同埋喺个譬如以前佢都会话有一啲剧本上嘅嘢佢会改动啊或者咩，但系其实佢拍呢一个戏咧，佢基本上就冇乜大。改动到任何嘅嘢咯，咁啊只系由头打到落脚啦，咁又拍到好辛苦啦，咁样。但系出嚟嘅成果咧，即系大家对于阿伟仔嘅表现都系，即系非常之咁。
2: 有啲伤心就系佢冇得办法喺嗰、那个即系、就是、宇宙嗰、那个 Marvel 宇宙里边继续，即系喺其他度穿插咯，几期待嘅。同埋嗰我记得即系翻翻去《时光机》啊嘛，2021年咧，我记得嗰阵时突然间，因为好耐冇见过。即係梁朝偉先生嘅、當年啊、突然間會出現翻咁樣，
0: 係
2: 咁沙咁一把聲，
0: 佢用咗另外一把聲，
2: 嗰把聲佢做訪問時候都嗰把聲㗎，
0: 哦，
2: 好沙嘅，
3: 拍嗰排要
2: 唔知點解，而家就
0: 有
2: 清翻啲嘅，
0: 可能嗰
2: 嗰排咧好沙嘅，即係你覺得係。哇！日曬雨淋嘅聲，即係嗰只咁。
0: 咁講到票房咧，其實都唔差喺香港嘅票房。咁喺2021年咧，即係因為蜘蛛俠咧，佢係年尾先上咧，咁變咗就佢橫跨咗個年啦，就上戲咧變咗2021年咧，佢都係喺嗰年嘅票房咧，差唔多都係冠軍。
2: 哦，係啊，
0: 收咗即係都係啊，都幾好。
2: 我中意㗎，當年嘅時候，同埋佢係一套將我哋《山海經》裏邊好多怪獸嘅，佢將佢即係巨象化，即係入到去嗰個世界裏邊咧，我見到好似哇盾，咁用莊子講就混沌，即係又變翻出嚟咁樣咧，咁係都係幾即係好多嘢睇嘅一套電影。
0: 係，同埋我記得咧，我帶個仔去睇咧，因為佢哋呢代嘅後生仔，佢哋唔係話睇好多偉仔嘅戲啊嘛。咁我帶佢睇就話，你成日聽到人哋講梁朝偉呢、這個就係即係偉仔啦。
2: 成日聽阿媽講。
0: 係啦，咁跟住佢睇完之後，即係知道原來佢就係梁朝偉啦。即係個睇佢演技啊，睇佢點樣即係做一個角色啊咁樣，其實都係佢。自己都覺得即係個經驗好好，
2: 我哋就好啲啦。我哋就咁由細睇到大，
3: 由細睇到大。反但係調翻轉頭先，我聽完你咁講，我反而想問一下，如果你再有一次機會帶你小朋友第一次睇梁朝偉先生嘅作品，會唔會係帶佢睇上戲咧？
0: 我諗係新扎師兄。
3: 系咪啊？嗬，因为我觉得会有唔同噶，
2: 好长喎、
0: 啊。再远啲，
3: 到底我想我嘅下一代认识梁朝伟先生系咩电影作品入边出现，又或者系咩演出到出现呈现出嚟嘅佢系几唔同
0: 的。我谂《阿飞正传》啦，系嘛，即系虽然系后边系嘛，即系
3: 净系嗰一幕，
0: 净系嗰一幕。其实我谂系人人都需要，
2: 但我惊阿仔唔明啊嘛，
3: 系佢绝对
2: 会听咁咩，
3: 佢绝对会明。
0: 你觉得咧？
2: 我会啊，嗰啲都市兴起剧先。 或者啲係愛情片呢、
3: 嗯、
2: 真係好好笑
0: 嘅。阿飛與阿基嗰啲
2: 即係愛情片，即係嗰啲例如咩咩密友啊、哦、然後即係咩飲水飽啊，即係嗰啲嗰啲係啦，嗰啲少少少，
3: 佢係少少冷面笑像，
2: 係啦，好笑，係啦，佢好輕地笑，但係你又好好笑，你吸引咗佢先。
0: 系，
2: 跟住咧，你先再去即系引导佢睇即系东邪西毒啊，即系嗰扎，
3: 系
2: 翻去念啊，嗰啲就易入口啲，我觉得。
3: 唔好讲到咁，我真系最近上网睇佢揸车俾人影到嗰啲相咧，佢、哦、嗰个开心嘅会心微笑，我都觉得好。
2: 即系张相
3: 得
2: 啦，
3: 系即系我已经感受到佢嗰种兴奋同埋。
2: 梁祝做咩都 OK，
3: 系。
0: 不过佢系真系，譬如电视作品，你睇《鹿鼎记》都开心啦、
2: 啊。哦，系啊，系、嗯、啊，电影版都有个韦小宝噶，又系。追女仔嘅，
0: 哦系，
2: 系啊，嗰啲都系好好睇、
3: 嗯，
2: 越讲越多，
0: 系越讲越多，咁啊讲到呢度先，
2: 好啊，咁啊到力津啊，
0: 力津，2021年，
3: 2021年点解我会觉得最有感受咧？其实就系、是、我入行做歌手第一年啦，
2: 哦，
3: 咁好多时候其实好多访问我讲咗五年就系点解我会入行，但系反而我觉得今日可以穿越，我自己想感受翻、嗯，即系喺嗰一年到底我自己嘅心态同而家嘅心态系点样？即系我记得嗰阵时候系一个都叫做半。獨立嘅音樂人啦，咁好多嘢都即係自己去處理，即係創作上面，咁啊應該話冇乜太多嘅 support， OK， 咁反而係會覺得自己幾吃力嘅，
2: 嗯，
3: 但係嗰個 moment 又會覺得我吃。enjoy 呢件事，咁我又一路靠住书，咁我又继续到自己嘅生活啊 ，sustain 到自己生计，咁啊继续做创作咯，咁样，咁我觉得好开心啊，成件事咁样，咁冇话一个觉得我要想自己嘅作品可以俾好多人听到，
2: 嗯、
3: 又或者系咪我一定要攞咩奖系啦 ，achieve 到啲乜嘢咁样，冇呢个心态。
2: 你嗰时嗰个享受创作咧，系创作享受紧个歌本身啦，唱本身啦，定系个 idea 能够呈现，因为你开头嘅时候嗰啲歌都好多特别主题噶嘛，
3: 系
2: 即系边样系你最享受创，所以享受创作嗰个，
3: 其实系出街嗰个 moment 噶， okay, 我唔知噶啦。虽然我冇想过有任何 achievement，、但系佢一出街嗰个 moment， 我记得我就系第一次电台就系听到香港电台播嘅、我 keep 咗个 record 噶，即系我啲 friend 同埋我妈咪又 send 俾我，
2: 录低咗，
3: 系啦，今日喺电台度听到你首歌咁啊，即系我觉得嗰个 moment 系好。到我今日我都仲覺得好感動嗰個 moment。咁點解咧？咁都因為同我點解會出翻道有關係嘅，就係、是、因為嗰陣我爸爸走咗，所以令到我冇出歌啦。咁所以 that's why 我自己一直都有個心結嘅，就係覺得到底我應該因為呢一個屋企嘅狀況而放低呢件事，乖乖地做一個有穩定生活、sustain 我媽咪生活嘅仔仔，定係點咧咁樣？咁就所以 that's why 去到2021年嘅時候，我覺得喂唔係，其實生活都維持到，照顧到媽咪，自己心情又 OK， 咁我又揾翻原來我爹哋一直都 support。我去做音乐嘅一啲 evidence，原来佢喺我屋企嘅电视后边摄埋咗只手指咧，系 download 晒我以前歌唱比赛啲片，同埋我写嘅歌啊。
2: 哦，即系佢翻嚟睇，
3: 系啦，佢会自己翻嚟睇，同埋因为佢以前揸货车，佢会喺架车度播我喺屋企自己乱咁唱嗰啲 demo 嘅，我唔知啊，即系 not until 到即系2020尾啊，我先发现到呢件事。
2: 系点样嘅嗰阵时系点样发现呢件事？
3: 我帮阿妈整电视啊，跟住我点解有只 USB 喺度啊？跟住。佢先話翻俾我知，原來佢趁我，因為我以前大學讀住宿舍，咁所以我有一段時間長期都唔喺屋企瞓，咁佢哋話原來佢兩個喺屋企會睇，係啊，咁嗰個 moment 我覺得 OK， 咁即係原來其實。佢都好希望我可以做到我想做嘅嘢、
2: 或者佢哋好享受睇你做啲嘢。
3: 系啦，咁所以我諗頭一年出歌嗰個 moment 咧，係我每一次聽到我自己歌曲發布咗出去。我就覺得好似呢件事我完成咗啦、即係亦都冇辜負到佢走咗嗰個 moment， 唔係勸我話你要醒醒定定腳踏實地做人啦，唔係咁嘅意思。佢都唔想，佢都好想我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咁所以我係覺得頭一年去達到呢個目標係幾自己已經好 fulfill 到我想做嘅嘢，我亦都有諗過出完今年嘅歌 ，at least 我做咗呢件事啦，可以唔做噶啦
2: ，accomplish 咗啦，
3: 係啦，已經完成咗呢件事。咁但係即係冇啊，之後都真係越嚟越喜歡，係啦。咁同埋你都慢慢見到有啲成績，同埋開始有啲朋友會欣賞我嘅音樂嘅時候，我都會好想即係繼續。 陪佢哋咯。
2: 係、嗯、有陣時有啲責任嘅都係自己加俾自己，即係你會覺得啊，咁可能爸爸都會想我背負起呢個家庭嗰個責任。
3: 嗯，
2: 但其實爸爸可能從來
3: 完全冇諗過，
2: 你就係仔咯，做翻你做你想做咗最好嘅嘢。
0: 係係係，父母就係咁，有陣時佢未必喺你面前會好提你誒，即係唱成點啊，係嘛？你做成點啊咁樣？但其實暗暗佢哋會。系冇一个父母会唔中意睇自己嘅仔女去做任何嘢、嗯，即系无论系你觉得佢做成点，或者人哋觉得佢做成点，就算佢即系做得唔好，你都会觉得你好中意睇住自己嘅仔女做一啲嘢咁样。
2: 系系，嗱咁当时就系、是、即系延一年就立定个心志啦，要知道爸爸呢个心意啦。咁但系实际操作上啦。咁因為都真係要平衡下噶嘛，
3: 好困難噶。
2: 係啦，嗰陣時係點樣？
3: 嗰陣時候
0: 你算唔算自知㗎？嗰陣時
3: 音樂上面都係啦。咁但係嗰陣時候，因為有一個我都合作咗好一段時間嘅經理人、其實就係以前喺我準備出道，我諗係一幾年嘅時候啦，已經簽約嘅一個經理人。咁、我到有咗2021年嘅嗰個 idea 嘅時候，我第一時間都係打俾佢嘅。係啊，咁佢都好 support。即係我都同佢講頭先我分享嘅故事，咁其實當然都好 support 啦，咁樣，咁所以就佢都有喺資金上面俾咗唔少嘅 support 去完成嗰件事啦，咁樣。
0: 嗯，即系呢个系即系揾翻佢，然后大家又即系大家去倾就喂，真系做啦咁。就喺2021年发生嘅事，系咁嗰阵时嗰首歌系你第一首派台歌系咩？
3: 系啊，嗰阵系都市爬行啊。
0: 啊，系系
3: 系啊，冇错。嗰阵本身呢一首歌个谂法咧系睇完一套戏，睇完两套戏去 inspire 到嘅。嗰阵冇话谂啊，我而家要有个好成功嘅 marketing 嘅 campaign， 呢几首歌一定要有故事，真系好 feel free。
2: 唔系上戏啦。
3: 系唔系？系一套系好耐之前嘅一套戏，叫做《楚门的世界》，其中一套系
2: 《Truman Show》
3: ，跟住另外一套咧就系叫做系啦，冇错。另外一套咧就系《末世列车》啊，定系《末日列车》？我唔记得咗佢中文个译名系点样。咁呢大致上嘅故事就系讲一班人喺后边
2: 一路向前，
3: 系啦，一路向前。咁就其实系代表紧嗰个 social status 啊，你个社会地位啊，
2: 打机咁样嘅，
3: 打机咁样啦。
2: 升 level
3: 咁但系个结局咧。其实中间发生啲咩事，我觉得都好易理解，但系个结局系，我觉得我会 link up 到同《楚门的世界》嘅，佢就系、是个结局系佢架火车脱咗轨啊，咁跟住到啲人行出咗架火车嘅时候咧、已经就再冇呢个阶级之分啦，咁、我就 link up 到好似同Jim Gary 离开嗰个厂嘅时候嗰种，
2: 即系发现到
3: 系啦，发现到乜嘢叫真实同乜嘢叫。枷锁等等类似嘅、其实都系好多我哋人造 artificial 去加落去自己嘅枷锁嗰度，就好似头先所讲嗰个责任嗰个问题，即系爸爸俾我嘅责任，定系还是我自己幻想爸爸俾我嘅责任？
2: 系，
3: 其实呢样嘢就系、是我觉得系 synchronize 到喺我第一首作品嗰度，咁所以嗰阵时候就选择咗呢首歌先。
0: 明白。咁啊，不过呢一刻咧，我哋听你另外一首歌，呢一首歌咧即系完美后备啊，
3: 吓
0: 带嚟有力津嘅呢一首歌。转头翻嚟，继续同佢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有关科技和新质生产力的高峰论坛致辞说，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是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强国建设。特区政府在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是要加速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他说第二是凝聚协同力量，组成全链条格局，当局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并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丰厚的土地和空间支撑。第三是发挥香港优势，扩大内联外通力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艇南下将会星期五首航，本港海事处和广东海事局密切沟通和联系，为首航做好准备。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过去几个月特区政府已经就内地船长对香港水域的知识进行训练和考核，海事处亦都已经构建一个实时游艇动态的监察系统，方便粤艇停泊，同时有一个电子业务系统，为粤艇的船员和游客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他又说，政府会加强向粤艇发放资讯和提示，注意海上安全，海事处会加强巡逻。另外当局会同业界密切沟通，为他们带来更多商机，亦都希望他们做好配套。美国佐治亚州一个游乐场的过山车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个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一下午，有传媒引述目击者说，有游客在过山车上跌了下来。官方还未确认死者的死因或者导致其他人受伤的原因，警方将会对事故展开调查。游乐场发言人说，园方和当地部门在事发之后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并正是全力配合调查工作。发言人对这一宗涉及游客的事故深感痛心。在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3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95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8点，跌9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2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02跌6.4，阿里巴巴106.1跌2.1，腾讯控股422.2跌3.6，建滔积层板45元跌8，中芯国际54.95跌1.25，金思瑞生物科技36.6跌5.54，小米集团24.42跌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7,458点，跌1,572点。港金报39,060元，跌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9.78美元，卖出4,17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啦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去屯门，以及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成日听到秋天可以饮姜茶暖身，但是有些人饮完就痢肿兼流鼻血，当中究竟有什么原因的？医师，
3: 他们本身身体里面有热，平时情绪不好，很容易敏疹，贸然饮很多姜茶下去，胃火就会很厉害，砰声上去，谷到后面部不舒服或者瞓得不好。
2: 那煲姜茶又有什么窍门可以没那么燥火呢？
3: 首先就用生姜来煲，不要用干姜，不要就用姜粉冲水，否则很发散的。
2: 想知道多些中医保健感觉，记住留意。

0: 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1: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1: 乱讲，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0: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1: 定啲嚟，唔好忘记试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2: 穿越啦，唔该。
3: 今次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4: 2021年。
5: 我发觉米哈咧，你扮声越嚟越叻啊！
6: 真系咩？
5: 系，
6: 多谢你俾机会。
5: 冇客气。
7: 我想问你会唔会有试过咧？第一次讲嘅2021年嘅通同第二次讲嘅时候唔同咧？会唔会有听众发现到咧？
5: 每次都唔同。
7: 系
5: 系，所以冇乜
6: 搞咗啊！我写晒角色小传咁样先写个年份，
5: 系嘛？
6: 讲出嚟嘅，我有个心情演绎嘅，
5: 系嘛？睇得听得出嚟。
6: 我尽量保持个 constant
5: 嘅，梗系啦，梗系
6: 真系做唔到咩？
5: 好冇，系啊系啊。好啦，2021年啊，朱月亮咁今日咧，即系有米哈啦、杜文伟啦，仲有力津咧喺直播室里边啦。咁啊，力津咧就话啦，2022咧，原来系佢啱啱第一年，即系。即当一个歌手啦，咁、我哋都即其实睇翻你好多访问啊，当中都有即提及啦，就系、是因为爸爸嘅关系啊咁样，咁跟住咧就其实做完第一首歌，你头先都话啦，你谂过都可能我做完一首就算，
7: 系啊，
5: 喺当中咧会唔会系发生啲咩事令到你觉得我都想继续做咧，或者咩 support 到你继续做咧？
7: 首先就系因为。

0: 嗰阵拣呢一首作为第一首出咧，其实一定都仲有几首喺度嘅，
1: 系
0: 一定已经有得拣噶啦。横
2: 掂都系啦，
0: 系啦，横掂都系都写啦，即系同埋创作呢样嘢，我冇觉得话我为咗出歌而写，一定有喺度噶啦咁样。咁啊出完第一首之后，诶个反应又 not bad， 再加上即系加埋嗰阵时候唱翻唱人哋一啲其他歌曲，用自己风格去翻唱嘅时候，咁即系头先都讲啦，即系嗰个合作咗一段时间嘅经历，喂。不如七月直头搞个演唱会啦，咁样咁我觉得，反正都出开歌啦，咁我谂我搞 show 我老豆都好开心嘅，咁啊搞埋咯，咁样咁话，咁但系你要搞 show， 你冇理由得一首歌搞 show 嘅，咁样
1: 够歌先得噶，
0: 系咯，出多首啦，咁样咁啊再出多首啦，咁啊跟住如此类推，又继续又出多首啦，系啊，咁虽然嗰个 show 对我嚟讲系真系好意义重大，虽然我唱得唔多只歌，即系嗰阵时候我谂开个 show 截至嗰个 moment， 其实我得两首只，
1: 系七八啦，
0: 系跟住其他都系唱人哋。但是即都很开心，有很多很多朋友啦，同埋嗰阵时候有上网听我翻唱其他人的朋友，他哋即系成为了听众，咁然后嚟 support 我。咁虽然嗰个场地而家喺九龙湾个场地已经唔再喺度啦，咁但系对我嚟讲个意义非常之重大。
1: 系喎、
0: 系啊，即系谂后出咗谂两首歌，几个月时间，我唔理咩方法啦，坐得爆晒好难
1: 㗎嘛。係喎，我就想问呢样嘢啦，即係嗰个嗰、个 show 前啊，嗰、那个紧张啊，即係嗱歌系有紧张啊，人系有紧张。
0: 惊冇人。
1: 係啦係啦係啦。嗰刻有冇都真实，即係喂唔好住啦，即係迟啲先啦。
0: 我有㗎，我有真实。
1: 当时经理人点样去。
0: 一句啫，佢就话票房呢样嘢呢是我哋投资者担心嘅，你系唱好歌嘅啫，
2: 咁有型
0: 嗱呢个我觉得好有型。第二就系我觉得都好调整到我个 mindset 咯，即系好多时候呢个年代我哋做音乐人，又或者独立音乐人都好啦，你虽然有好多嘢要自己 manage， 咁我哋就好容易分咗心，系我需唔需要担心呢样嘢而 hesitate 唔做啊？
1: 系啊，
0: 咁但系即系回归最基本嘅，其实我哋都系专注个音乐，即系呢样嘢好似讲落好肤浅，又或者讲嘅好易做就好难，但系其实我哋系要有咁样嘅 support， 同埋要有咁样嘅 mentality， 你先至真系可以接受到呢。
1: 但内心都要够强大嘅，
0: 系噶，
1: 即系有阵时候我所以我好少搞嗰啲分享会嗰啲啊，
2: 系
1: 我惊我廿个人个位坐。
2: 嗱，你写好你嘅书，分享会有几多人咧？
0: 我帮你搞掂佢。
2: 你唔好谂呢啲嘢，
1: 真系噶。
2: 呢啲唔系你嘅谂法，呢个我哋帮你谂。
1: 但系嚟到得两个，我都好
2: 型。唔系，因为好似咁讲，我讲完翻上嚟嗰一刻好型嘅。
0: 系啊，
2: 你嚟到都系得。
0: 你有压力啊！你讲完你有压力啊！你要揾够廿个人俾佢。
1: 咪系咯。
0: 但系你话佢讲完之后，其实佢都有压力嘅。
1: 系啊。
0: 但系佢都有压力，咁
1: 即系佢帮你分担咗啲压力。
0: 帮你分担咗啲压力，咁你咪交俾佢做。
1: 哇！呢啲一世嘅说话，
0: 一世嘅说话嚟啊！
2: 咁到时系即系好啦，真系到开 show 嗰一刻，见到有几多人啊？
0: 真係我真係嗱，我唔知啦，燈光係好殘到我眼嘅，但係我出面啲同事又話翻俾我知，
1: 滿足啦，
0: 係真係真係你唱緊都仲有人入嚟啊，
2: 好開心，
0: 係可能佢哋喺我唱唱下開門俾出面嗰啲人自己隨時
1: 入，你唔好嚟啊，
0: 我唔好嚟
1: 啊，
2: 你唔好嚟，
0: 但係的而且確佢哋話翻個事實俾我知係真係都錯，
1: 咁都好圓滿喎，嗰個 show 就冇，咁但係轉翻轉時光機啊嘛，我翻翻去嗰個 show， 而家諗翻轉頭啦，有冇嘢覺得咪再做一次咧？呢度揸一執啦，嗰度我會即係做啲，有冇呢啲位啊？
0: 有啦，我覺得好多嘢啦，譬如可能喺練歌上面啦，嗰陣時候真係喺屋企自己 studio 嗰度練㗎咋，我諗住雖然都唔係好多人聽嘅啫，係咪啊？即係屋企練到 OK 啦，咁樣我仲嗰陣開直播俾大家聽我練習添，咁樣係啊，咁諗住係咁樣嘅，好輕鬆好 chill 嘅一件事。咁我覺得練習上面可以再好啲啦。跟住另外就係處理嗰個觀眾氣氛啊。即係嗰陣時候係冇乜呢樣嘅意識㗎，
2: 即係冇乜手法，
0: 係啊，冇乜手法㗎咁樣。咁但係咧，有啲觀眾嘅 feedback 就話嗰陣覺得純粹啲喎。即係而家會有啲覺得話，你老練得滯。
1: 係啊，有陣時係嘅，即係有你見到一啲藝人朋友，即係咁多年嘅嗰種好自動嘅，就會做咗啲效果嘢。係
0: 啦，係啦，
2: 唔使你朋友你好嘛。
0: 係啦，係啦，係啦。可能而家我會好放地會有呢啲，但係可能由嗰陣時候已經開始睇我。演唱會嘅朋友睇到而家，佢覺得嗰陣時候純粹啲咯，咁樣呢個我覺得係我要自己再調整。
1: 唔係，尤其是嗰種即係話 indie 咁樣感覺咧，清潔嗰個感覺係想要嘅。
0: 係，
1: 即係你太過老練咧，又覺得
2: 老練你終會發生㗎啦。但係你清潔咧，你就係啦，即係你 enjoy 翻嗰個 moment。其實大家嚟睇你咧，都冇乜預你話你有好多嘢係即係好
1: 殺到拳咁樣。
2: 係咯，即係人哋都未必係咁樣即係期望嘅。
0: 最後一樣就係 encore 環節咯。
1: 哦，
0: 嗰陣。 得我咪话我得两首歌嘅。
1: 系啊，
0: 我你知唔知我嘅 encore 系点啊？
1: 再唱翻两首歌，
0: 再唱翻嗰两首嘅 remix 版，我哋有啲诚意噶，即系我有 remix 到少少噶。但系我觉得嗰个 remix 可以再好啲，系嘛，再多啲版本。系啊，你当我都市频。第一個版本原版，跟住 encore 嘅時候係都市行第二個版本，同埋第三個版本都唱咗，兩個版本都唱曬。咁、但係可以再多啲咯。
1: 係嘅，但係調翻轉會唔會諗咧？啊，其實儲多啲歌開 show 嗰、那個自信啊，嗰、那個即係感覺啊，實在啲會唔會有咁嘅考慮咧？調翻
0: 有嘅，但你要諗下，通常你到第二年唔係新人年嘅時候咧、你個 support 可能又會少咗，
1: 又係
0: 個觀眾嘅 tension 又會少咗。咁所以嗰、那個 moment 係好 struggle 啊！一首兩首歌搞定唔搞好咧？可能搞啲人有新鮮感睇、但下年有另外一個新人嘅時候咧，可能個注意力又唔喺你度，
1: 真
0: 係係啦。咁所以有好有唔好要拿捏咯。
1: 所以有啲係瑕疵位啫，但係即係整體上都係唔後悔，
0: 值得回味啊！我覺得係值得回味。
2: 頭先你即係所講，譬如以前嘅經理人啊咁樣。咁喺你嘅呢條路上，你即係穿越翻，你會唔會諗下你喺身邊都有好多呢啲嘅人幫你，算唔算多啊？
0: 我覺得仍然喺我身邊嘅，其實頭先你講呢個經理人都仲喺我身邊，一直大家都合作緊噶，好多嘢都係咁、所以我覺得仍然同我繼續行緊呢條 path 嘅人咧，其實全部都係身邊我嘅貴人嚟嘅。係
2: 啊，
0: 即係我
2: 你算唔算好多貴人、啊？
0: 我自己好感恩地，我覺得係嘅、
2: 哦。
0: 我自己覺得係嘅。咁、但係我係一個幾麻煩嘅人嚟嘅。我揀朋友又或者我揀合作夥伴係自己有要求同埋揀擇嘅。
1: O、okay. K，
0: 即係我一 friendly 我可以好 friendly， 我唔 friendly 我可以好唔 friendly，、即係我係幾有個性嘅、即係
1: 會俾對方知嘅。
0: 我唔會俾對方知，我喺門面上面你會仍然會 feel 到，都會做夠。但係即係你話我私底下會唔會再自己去做 extra 嘅嘢去建立嗰度確立個關係咧、我係會自己會有呢一面去諗、因為我會覺得你要共同有一個大家合作嘅意識同埋個方向要好一致，同我個 mindset 好一致。我覺得呢個係。合作得舒服最緊要嘅一個地方，咁所以呢一個係我覺得點解身邊全部都係貴人，就係、因為我會去 connect 嘅，
1: 即
0: 係
1: 你西走嗰啲唔係貴人，
2: 但係你喺個西走嗰個過程咧，你頭先話你可以好。著即或者咩，其實係點樣咧？即嗱，我哋見到即譬如你啊 ，Michael 師都係即係好 friendly， 好嘛，
1: 傾咁樣啦，
2: 鄰家的
0: 小自我小劇場咧，自
1: 我
0: 小劇場
1: 咧。你原來走之後
2: 可以好
1: 背後係
0: 我唔會講米哈懷吧，但我會自我小劇場，我反而係會擔心。哦，其實佢好似都唔係好欣賞我啫。佢唔欣賞我，咁我冇理由再額外再 show off 咁多嘢俾佢睇。即係我會自己小劇場。咁當然我就會，切呢個人係點點點，即係唔係嗰種，唔係嗰種，係反而係因為我驚佢對我冇乜特別嘅好感，而我縮。咁我一縮咁，其實就已經係頭先所講嗰個西走咗，又或者已經係慢慢 detach 咗嘅嗰個關係。
1: 即係你感受到對方其實都係門面，
0: 係啦，
1: 即係對方都唔係真善意嘅，咁就唔使嘥時間啦，大家。
0: 我係唔會諗嘥唔嘥時間嘅，我係純粹我唔想自作多情咯。咁好聽啲，
2: 都啱嘅。你算唔算係一個好 sensitive？
0: 我好 sensitive， 好 sensitive， 係我好容易一少少，所以你一定要俾多啲愛我。如果唔係，我就會翻去，就係我唔
2: 就小劇場有你㗎啦。我都唔想係事實快樂，咪就係咁簡單咯。好多嘉賓都係咁嘅。
1: 好多愛嚇，唔關我事係嘛？真
2: 係嗱，關唔關你事？自己再
1: 我警告下，
2: 警告下啦。係，不過都好啊。其實做呢行有陣時都係咁嘅，即係你真係要有感性，或者好即係好容易好 sensitive 嗰面先至做到 artist。
1: 亦都調翻轉就係我哋需要嘅貴人啦，或者可以一齊工作嘅，唔使咁多嘅。係，即係揾到係嘛啱，可以傾到合作到，其實夠就夠啦。
0: 絕對
1: 係。咁但係嗱，咁2021年同而家都隔咗一段時間啦。咁又翻轉頭嘅話，有冇啲人係覺得啊？如果當年我開始做？就正啦，即系而家一路都觉得迟咗咁样。如果翻翻2021年可以做到嘅，
0: 我会提自己有啲野心咯。
1: 哦，
0: 即系嗰阵就因为太冇野心，
1: 太超
0: 啦。其实系可以多啲计划嘅，即系嗰个计划唔一定系好为咗目标，为咗得到啲咩 achievement 而去谂噶嘛。嗰啲计划可以系令到件事更好啊。
1: 系，
0: 咁所以就系嗰种缺乏野心，令到可能我自己觉得件事比较散啲啦。所以呢首歌同呢首歌冇乜太大。嘅关系，跟住搞个 show， 人哋又睇唔到点解你要搞个 show 啊？咁样，其实俾人睇到少少喺呢一行你想达到嘅目标或者野心，其实系需要
1: 个形象啦，
0: 系
1: 主题上面。
0: 嗰阵时候我会开咪同人哋讲话，我唔使出名噶，我出到歌好开心噶。但系唔系，我而家都好 好想话俾大家知，我都好想出名，
1: 系
0: 因为你可以透过你嘅名气同你嘅影响力去做到更加多嘅嘢，所以呢一个我觉得系需要自己抱住喺个心入边，
1: 即系所以2026年嘅。力尊是一个会想出名，会想即系更加有野心，
0: 我会更加够胆话俾人知我想得到啲乜嘢，
2: 系
1: 咁好啊，咁就2021年系嘛，就系力尊嘅系嘛一个重要嘅年份啦。咁到我啦，时光机究竟去边度咧？其实揾呢一个地方同埋揾件事咧，都有少少同力尊有关嘅，因为咧系关于一个点样去潜能，用潜能去发展到自己一个叫做生命力嘅一个故事，咁又话说咧就系讲一班蝉啊，
0: 嗰啲好嘈嘅，扮得好似啊，你头先话佢扮得好似啊嘛，我帮你
2: 搵紧歌，唔好意思啊，
1: 就系咧美国咧一个好大规模叫做第十蝉群，好得意喎咁样，第十蝉群咧系一个先解释下个概念先啦，佢唔系一种单一嘅蝉种嚟，佢系好多唔同蝉种，但系咧佢好有趣咧就系每隔17年佢先会出现。咩意思咧？就系话佢例如咧，喺2021年咧，就系呢一个第十蝉群佢出现嘅一个时间啦。咁但系其实咧，佢哋本身个生命周期咧，要上去即系追翻，就系2004年嘅时候咧，嗰班蝉咧就已经喺嗰啲树枝度咧开始产卵啦。咁呢班蝉咧就要经过咗即系几个星期啦，就慢慢孵化啦，然后啲幼虫咧就会跌咗落个地面啦。咁佢哋唔系休眠状态嘅，所以幼虫咧，你谂下，系需要经历17年，不断喺嗰啲地下度吸取养分啦，慢慢咁样去即系成长啦，一路都存活嘅，一路都进食嘅，但系直至到17年后，即系由2004年啦，去到2021年嘅春天，佢哋先会集体出土。
2: 哦，
1: 咁你可以想象嗰个，
2: 所以话每
1: 17年
2: 就会有一批咁样，
1: 一隔17年，下一个17年，
2: 明
1: 咁，所以2021年咧就咁啱系嗰个17年嘅时间咁样
0: 爆发啦，
1: 咁爆发，咁样然后就一路涌出嚟，咁所以咧喺唔同地方都会观察到呢个现象啦。咁呢一个系一个历史上好即系好长地有记录嘅，即系你去翻一啲我哋话中世纪啊等等咧，都会揾到一啲咁样嘅记录咧，就系话原来佢哋会捕捉到，即系人类捕捉到呢班虫咧，系突然间17年先会出现一次。咁而家其实都好难去解释点解系17年有一个咁准嘅数字，有两个数字嘅，一个13，一个17。即係唔同嘅群種會出現咁，咁但係十七年就係啱啱介住就係2021年啦。咁當年嘅夏天咧，喺美國咧，即係橫跨唔同嘅州份咧，都出現一個大量嘅蟬嘅即係出現啊，即係翻翻去咁。
2: 其實我哋一齊叫起上嚟係好響，
1: 冇錯，就係啦，就係點解大家一定留意到咧，就係好嘈，
2: 好嘈好嘈嘅，因為一隻半隻都好嘈噶啦。
1: 係啊，咁大家就開始即係例如喺華盛頓區啦，佢哋嗰邊啦，咁然後去到即係維珍尼亞州啊等等，總之。15个州咧都會見到呢一種蟬嘅，即係數以10億計嘅蟬喺同一個季節度出現咁樣咯。咁但係呢樣嘢就係你發覺，即係周圍都見到啦，樹啦、草地啦、行人啦，即係總之你個聲咧係你俾佢罩住咗嘅。咁當時就係一個好大嘅現象。咁所以如果可以翻到去嗰年睇翻呢件事，都經歷下啊嘛。
2: 我諗要帶耳塞啊，可能真係
1: 要啊。同埋下一次就要去到2038年。先会见到呢一个咁嘅现象出现咯。
2: 力尊有冇即系留意啲蝉声啊？
0: 我有噶，我细个因为咧屋企系瞓上隔床咁样嘅，
1: 系
0: 咁喺个冷气出边嘅啫。每到夏天嘅时候，我朝早起身就系蝉叫醒我，系啊，所以好有印象。
1: 系啊，同埋嗰样嘢就系你都唔系潜伏咗好耐啫，即系嘛，都唔使17年，
0: 系唔使17年
1: 就出翻嚟啦。
0: 系啊，我都快过佢哋。
1: 系啊，
2: 非常好啊！咁今日咧多谢晒力尊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咁希望下一次又即系睇到你嘅。
1: 新歌
2: 啦，系嘛，咁啊睇到你演出啦，下一次你演出你记得嗌埋，
0: 冇错，
1: 系
0: 2038年记住揾我睇蝉，
1: 掂喎，系咪先？一定
2: 好啊！咁啊，结束今日节目咧，带嚟力尊嘅呢一首歌啊，《我的课本留白处》，啱唔啱啊？
0: 啱，
2: 系啊，
1: 紧张。
2: 好啦，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月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陈美宝说，新皇岗口岸首日出入境与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政府已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大量生鲜和冷冻产品变坏，估计损失几百万欧元。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期望大家争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致辞话，全球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本港会不断开辟经济新赛道，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服务国家科技强国建设，同时要推动不同界别的高效协同，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
3: 香港要敢于打破壁垒，推动政产学研投不同界别的高效协同，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我们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
2: 李家超又说，要发挥香港优势，扩大内联外通力量，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加强研发，全面推动技术突破、产业转型和数据流动的深度融合。同场的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致辞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含金量高，展现特区政府远见和魄力，凝聚香港各界共识和智慧，期望大家做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
3: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立足规划，各有所长，争当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行动派、实干派、实干家。科技界要勇攀前沿高峰，工商界要加大布局投入，教育界要加强人才的培养，全社会厚植创新的文化。
2: 他又说，近年来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高兴见到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做了大量富有成效工作，形容前景光明，大有可为。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以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陈乐谦报道。
4: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联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以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新皇岗口岸视察。陈美宝今朝在新城电台节目上话，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
5: 好快呢，我们会迎来嚟紧的周末周日，连埋重阳节有个长假期啦。我们正正就是在过去的测试的时候呢，都是预咗试咗一些高人流、高车流呢，要作出预案和做准备的。咁特别在公交嗰方面呢，我们会配以充足的人手。而公共营办商呢，他们都有提出呢，就是会预留人手和有增加班次，方便啲乘客同埋系旅客嘅。
4: 佢又话，政府已经喺新口岸提供大量资讯，例如大型指示牌显示公共交通转乘网络。对于有意见认为新皇岗口岸暂时未有完善嘅网约车配套，陈美宝话 系同其他口岸做法一致。
5: 而家喺新皇岗口岸咧，啲点对点服务嘅安排咧，系同其他嘅口岸咧系一致嘅。私家车咧，我哋都唔会俾佢哋咧去到个口岸嗰度去接客啦，除非系攞咗一啲嘅常规配额啊，或者系有啲出租许可证嘅。我哋都特别咧编配咗市区的士、新界的士各有一个排队等候嘅地方啦。咁亦都咧，我哋今次亦都系特别咧，都有安排到咧，我哋嘅车队的士咧，因为车队的士咧，佢而家都系有提供到网约服务啦。网约车我哋就积极筹备当中啦，咁啊，日后我哋都会慢慢再同大家分享同公布啦。
4: 另外，粤艇南下将于星期五首航。陈美宝话，本港海事处同广东海事局密切沟通同联系，为首航做好准备。政府会加强向粤艇发放资讯同提示，并会加强巡逻。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九巴话，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会同运输处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能否延长时间，以应付早上繁忙时间需求。陈晓庆报道。
6: 新皇岗口岸寻日正式启用，九巴提供两条日间同一条通宵巴士线往返口岸。两条日间路线寻日共接载咗25000人次，通宵线亦都接载咗1000人。九巴车务总监杨俊伟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三条路线运作畅顺，因应口岸开通首日都增加咗班次。杨俊伟话，佢寻日喺皇岗口岸视察，发现唔少人早上繁忙时间跨境来港翻工，都查询系咪有巴士可以直达上水区。佢话长远会同运输署研究，系咪可以延长通宵巴 NB73 号嘅服务时间。
7: 咁佢哋都几多去查询翻，咦？其实点样可以去到上水啊？长远嚟讲咧，例如我哋本身有一条通宵嘅路线 NB73， 本身佢都系经上水大埔沙田啦，咁会唔会将呢一条嘅路线嘅服务时间延长呢？咁呢个我哋会保持开放态度，亦都会同运输署嗰边去研究。
6: 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喺同一节目话，寻日整体通关过程顺畅，但就认为喺交通接驳方面仍然有强化空间，特别系增设接驳香港机场嘅巴士线，方便旅客。另外喺疏导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交通方面，亦有一系列工作可以做，
8: 特别系繁忙时间咧，我见到个车龙咧。等嘅燈位咧，都等咗可能有成20部車喺度等嘅，所以呢度咧可能喺燈號嘅調節咧，可能可以去進行一啲嘅調配先得。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叫做落馬洲管制站，即係福田口岸嘅的士候籌區。咁嗰個位置咧，係咪可以再揾個地方去擺咧？因為嗰度經常車出車入咧，都影響住成條新田公路咯。
6: 位於天水圍嘅圓圓學院妙法寺內名陳女仲德紀念中學校長黃建豪就話：校內有約20名跨境學生改用新皇崗口岸翻學，其中一個向佢表示，改用新皇崗口岸後翻學節省咗近60分鐘時間，相信有助學校日後收生同举办课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慈云山慈政村正安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一名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喺清晨五点几，现场冒出大量嘅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150名居民自行疏散。国际方面，法国几百间超市嘅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大量生鲜同冷冻产品变质，估计损失几百万欧元。有网络安全顾问指出，事件引发对食物安全的担忧。梁正涛报道。
9: 法国几大连锁超市表示，受到网络攻击，导致几百间门市的冷藏设备温度飙升，令大量食品变坏，同时都引发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有连锁超市的高层形容攻击是史无前例，他们被迫丢弃所有受影响的生鲜和冷冻产品。巴黎检察部门证实，今次的攻击据报其他大型连锁超市都受到波及，有攻击引发火警。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远程启动强制除霜功能， 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攻击目标是一间丹麦公司生产的冷冻控制系统。这间公司表示，受影响的大部分设备属于旧款产品，这些产品已经不再接收软件或者安全更新。公司声称早已建议超市更换，但未透露受影响系统的具体数量。法国总理勒科尔尼的幕僚表示，法国网络安全机构已经发现一间丹麦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经联系供应商，当局正是同欧洲方面保持联络，因为其他国家都可能受到影响，同时正是努力防止事态蔓延。有网络安全顾问公司说，过往这些工业设备不会连接互联网，现在就已经透过感测器或者远端监控系统实现联网。这次攻击可能同时影响几百个单位，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欧盟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汉森在社交平台谴责今次攻击，说利用食品作为攻击手段已经成为现实，强调各个层面都需要更加重视食品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0: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华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朗籍人员，并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要求英方拿出证据。梁正涛再报道。
9: 英国警方上个月27号凌晨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发现一定数量汽油，先后拘捕7个人，包括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随后都获准保释。早前指事件有外国势力参与的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可以确认当局作出的评估，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和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说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又聯同法德等近30個國家的外交部發表聲明，認可英方就事件的認定，譴責伊朗對他們和夥伴發動暴力襲擊，包括策劃致命襲擊、縱火、蓄意破壞、網絡攻擊和其他混合行動。聲明說，伊朗企圖透過代理人或者其他任何手段威脅、恐嚇、傷害他們國家領土上的人民，是不可接受。伊朗一直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说，英国政府如果掌握任何文件或者证据，应该拿出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0: 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和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将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时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在未来5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他认为英国应以开放态度讨论同欧盟的长期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2016年举行脱欧公投，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曾经表示，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公投。他下月20号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他说，峰会结束后，英国应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德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同俄方一起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与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帕特鲁舍夫说，俄方愿加强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郑浩景报道。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王毅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切问候。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之下，两国战略互信更为牢固，各领域合作更具韧性，多边协调更加紧密。王毅说，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海洋大国，在国际海洋事务方面都肩负重要职责，具有广阔合作前景。中方建设冰上丝绸之路，与俄方推进北极航道建设不谋而合，海洋事务合作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之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实现优势互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帕特鲁舍夫转达普京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帕特鲁舍夫说，在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之下，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俄方愿意在跨北极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0: 跟住再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12: 动感天地，
11: 英超高云地利4-1击败纽卡素，取得今季主场首场胜仗。由前英格兰球星林柏特领军的高云地利，上场作客1-0击败诺定咸森林之后返回主场，卓尼夫禁区博得对方门将汉尼直侵犯，获得12码，由鲁当尼主射入网，开赛6分钟就领先1-0。换边之后，高云地利靠一次界外球攻势扩大比数，纽卡素球员解围不远，卓尼夫在禁区顶控定起脚得手。落后两球的纽卡素在70分钟由博文追成较接近的1-2，大森斯和麦芬尼之后各入一球，最终4-1大胜对手。赛后高云地利六战得6分，升上第14位，落后排第11位的纽卡素2分。
1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陈美宝表示，新皇岗口岸首日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政府已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大量生鲜和冷冻产品变坏，估计损失几百万欧元。过一个小时，京士伯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甚高，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 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到大约 6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明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3: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4: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绮琴。港股向下，恒指曾经低见23,987点，最多跌超过280点，之后在低位回稳，重上24,000点以上。半日收市是报24,176点，跌95点，成交金额大约是1,018亿元。科技指数4,100点失而复得，报4,105点，跌超过1.5%。晶片股向下，个别的生物医药股延续跌势，不过澳门博彩股就上升。金融股的走势不一，本地地产和收租股就大多数靠稳。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3,78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8点，跌96点。大市表现，我哋揾嚟证监会持牌人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你好 ，Kenny。
15: 你好，以琴。
14: 是啊，见到今朝早咧，港股就曾经系跌穿咗24,000点啦。而内地股市方面咧，特别系创业板咧，其实都一度跌大约3%啦。区内方面，其他譬如日韩台方面啦，特别系韩股啦，系跌超过6%噶。有冇话整体嚟讲咧，亚太区今朝嘅表现咧，受到啲咩因素影响呢？
15: 系啊，我觉得今朝早其实亚太整体市场都系比较偏软嘅。咁特別係好似日本啦、韓國啊，一啲 AI 股份作為最主要嘅市場咧，其實今朝早嘅跌勢相對比較深。咁呢個我諗就同市場預計住嚟緊，即係內地有機會有啲企業咧喺嗰個存儲領域咧取得突破，令到成個供應咧有機會增加有關。咁所以連帶住今日喺港股市場當中咧，一啲 AI 概念股嘅跌勢亦都相對比較急嘅，亦都拖累住整體大市嘅表現。咁短期嚟睇嘅話咧，我認為近段時間港股整體走勢都係相對比較弱嘅。咁前段時間恆指最低去到23,700附近嘅位置，雖然近日有所反彈，但整體反彈力度我覺得唔算話特別顯著嘅。每一次去到大概24,500嘅位咧，其實阻力亦都變得相對比較明顯。暫時我認為短線港股有機會繼續以整固為主，向下繼續睇住23,700點呢一個重要支持位嘅支持力度。
14: 嗯，明白。見到近日嗰個成交咧，似乎都係即係相對少啲啦。有陣時即係半日嚟講咧，都唔夠1,000億噶。資金流向方面個情況係點樣？
15: 之前恒指喺內地股市處於假期嘅過程當中咧，其實北水就冇流入到港股市場嘅，就導致到港股成交就甚至乎低過1,000億。咁隨住 A 股重新復市啦，北水亦都翻翻零之後咧，其實嗰個成交有所好轉嘅，所以近日咧就翻去即係過千億嘅水平。不過即係1,500、1,600億呢啲水平咧，我覺得都反映住資金嗰個體系唔算話特別地多嘅。咁所以如果新入場嘅資金個量相對比較低嘅情況之下咧，就好難令到個股市咧有一個好強力嘅反彈嘅。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喺資金流啦，或者成交方面啦，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制約住港股嚟緊向上大幅反彈其中一個重要嘅因素。咁所以如果投資者往後亦都不妨可以留意住成交有冇機會出現翻一個比較有力度嘅回升或者回暖啦，先再作一個入市部署，亦都係一個可以參考嘅指標嚟。
14: 嗯，咁睇翻個別板塊啦，見到啲生科股咧，其實就已經連跌咗幾日噶啦，有冇話係受到啲咩因素所拖累咧？
15: 其實之前在港股啱啱出現回落的時候咧，其實一些新科股啦，或者一啲創新藥板塊咧，佢個跌勢就唔係好顯著嘅，甚至乎有個別咧穿一個逆市向上嘅情況。反而見到隨住個大市出現連續嘅調整啦，咁一啲醫藥股咧亦都即係抵擋唔住大市嘅跌勢啦，喺高位出現新一個回落嘅。咁反而我覺得咧，其實隨住呢段時間個股價有所回落咧，我諗對於一啲長線資金嚟講，亦都不妨可以繼續關注嘅。 因為醫藥股咧，特別創新醫藥咧，其實個基本面都仍然相對比較強嘅。具體就反映住喺今年上半年咧，有個別醫藥股咧，其實個業績增長動力咧都仲係非常之顯著嘅。咁同埋依家始終中國藥企出口嘅進度相對比較理想啦。咁呢個亦都有機會咧，為嚟緊一啲藥企喺一啲即係創收啊，或者同其他外企合作啊，有一個唔錯嘅收益嘅。咁所以如果一啲醫藥股嚟緊仲有機會出現翻做回落的話咧，我諗投資者亦都不妨喺低位咧作出個逢低關注。
14: 嗯，明白。頭先提到即係一啲半導體股個表現比較差啲啦。睇翻隔日美股嚟講咧，都係類似股份啦，同埋一啲光通訊啊、傳處啊嗰啲表現差啲嘅。所以見到今日咧嗰個韓國股市咧都係比較差啲啦，穿埋6000點啊。擔唔擔心咧重演7月份嗰個一個顯著下跌嘅趨勢嘅情況？
15: 我諗短期韓國股市或者 AI 概念股啦，都仲有機會面臨住一個短線調整嘅。因為除了剛才所說可能面臨著一些技術突破令到整個市場的供應有所上升之外，過去市場對於美國的債息或者利率環境向上，其實那個隱憂都還是在這裡，所以現在在比較多的負面情緒或者負面因素困擾情況之下，其實這些和息口敏感比較是高相聯度的板塊，我想股價有機會都繼續呈出一個受壓的局面。再加上韓國股市咧，即係投資者就比較用槓桿去買啦，亦都比較集中住喺即係啲權重嘅個股啦。依家三星同埋可力士兩隻對成個大市個權重佔比咧，已經係超過30%。咁所以如果呢兩隻股份嘅股價穿一個持續調整的話咧，對於韓國股市成個大市嘅市況咧，亦都係帶嚟一個比較明顯嘅影響嘅。咁所以短期嚟睇嘅話咧，我認為相關板塊或者韓國股市短期之內有機會繼續存在一個整固或者下調嘅空間嘅。
14: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Kenny 嚟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拜拜。恒生指數中午收市報24,176點，跌95點。成交金额超过1017亿元。恒指期货十月份报24,193点，跌53点。部分港股价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4.86元，跌4仙。阿里巴巴106.5元，跌7仙。腾讯控股422元，跌3.8元。建滔直寻板45.18元，跌1.62元。中芯国际55.4元，跌8毫。金思瑞生物科技36.9元，跌5.24元。小米集团24.54元，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83.5元，跌2.6元。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首位产业金融股权、美捷汇控股、晋东控股、嘉骏投资国际。部分跌幅较大嘅股份：特长新运算力、伟立控股、明科国际、交大惠谷。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港金系报39,145元，比上日收市升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190.59美元，卖出价4,191.41美元。港投公司表示将会公布首届实习生计划，又表示会以多元化方式加速年轻人认识和拥抱人工智能等的创新科技。宋家良报道。
16: 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在2026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上致辞时说，对科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投资离不开对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投资。港投公司亦特别着重年轻人的培养，支持他们建立创新、创科和创业的自信。他提到明白年轻人担心人工智能等科技可能会带来发展和就业的压力，港投公司将着力以多元化方式加速他们对认识、拥抱和用好，然后受惠于各种创新科技。
17: 我相信 AI 不单应该解读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只是人类的工具， AI 的另外一个解读应该是 Authentic Intelligence， 就是人类真实的智慧，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自主意识，因为我们的好奇心、同理心、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力， 跟适应力才是带领未来科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
16: 陈家齐提到，港投公司首届实习生计划将开始接受申请，让年轻人与港投公司并肩成长，参与建设香港金融与创科协同发展的进程。另外，港投公司刚为新一届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下的投资组合邀请资产管理公司提案，预计全年收到并且批入的资金总额将至少达到40亿元，预计在明年首季启动。陈家齐说，期望与更多同更多元化的专业机构合作。他说，港投公司观察到在地缘政治发展越不明朗的局面中，国际机构投资者对投资中国的意欲越迫切同强烈。港投公司至今已经投资超过250个项目，截至去年底，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 14%。 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4: 欧元对美元处于近一年半低位，今朝亚洲交易时段一度跌到去 1.1154 对一美元，其后回稳，最新是报 1.117， 而年初至今欧元跌大约半成。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说，近日欧元弱势主要受到法国财政状况和当地债息急升等的影响，市场忧虑欧债危机会重现。他估计欧元短线或者有技术的反弹，而后市将会视乎法国政局能否平息等的因素。
18: 年初至今，歐元區加息了兩次，再加上通脹問題，市場擔心法國債務危機和赤字比較嚴重，可能會再度重演那個歐債危機，再加上法國的政局都暫時比較動盪一點，尤其個社會運動還未有一個緩和，所以明顯見到市場的資金是沽歐元而買入美元的。歐元佔了美元就是非美貨幣一籃子達到 55-57%， 如果市場的資金基於這些考量沽歐元的话，就会加速欧元一个跌势。欧元近期嗰个短期底部是 1.1149 位置，会见到一个短期技术性反弹，有机会上翻 1.124 至到 1.126 的水平。但是 1.132 就是一个最明显的阻力，始终都见到法国嗰方面嗰个嘅30年期的债息持续有一个明显的飙升，接近 6%。
19: 有什么因素可以推动那个欧元去企稳，或者有一个回升的动力呢？
18: 都要看法国嗰個債務危機個衝擊可唔可以緩和啦？除咗個社會運動要盡快平息或者係緩和之外，另一方面咧都係個法國個財政嘅狀況，個政府會唔會買翻啲債啦？如果佢真係又買翻啲債嘅話，其實有機會緩和翻咧法國咧嗰個長年期嘅債息咧再度飆升嘅。暫時未見到咧法國嗰方面喺個債息咧係有一個好大嘅推動，將佢有一個嘅調落去。咁所以我諗暫時歐元對美元咧都會持續喺近一年半嘅低位徘徊住先嘅。
2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1: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日荔枝角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日砵甸乍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咁另外，粉岭嘅马色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由而家至到下昼嘅4点，马色路去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方向，近住荣福中心啦，慢线封闭噶，慢线系间歇性封闭啊。咁另外，青衣北岸公路咧都系有紧急道路维修工程，由而家至到下昼4点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噶，咁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追加药价系刑事。
3: 医生啊，一到秋天皮肤就好易干燥，变到好痕，但是呢我又有湿疹，在护肤方面可以怎做啊？
4: 保护都好紧要，擦润肤膏，薄薄地擦多几次就最紧要，效果呢等于擦到一啲轻度嘅类固醇㗎喇。
3: 咁揀润肤膏又有咩注意呢？有冇啲止痕嘅小贴士啊？
4: 千祈唔好加啲特别嘅香味呢，係容易刺激咗，反而呢就越擦越痕。
3: 想知多啲秋天健康小貼士，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靈1点啦。
0: 烽火亂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欢迎收听中午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时间嚟到12:36啊。星期二嘅嘉宾咧讲股市嘅咧就会有啊张益祖啊，而节目尾段咧我哋亦都会有咧逢星期二嘅环节投资多面睇啊。今集我哋就请嚟咧利嘉阁按揭代理董事总经理黄永恩啊，会同大家讲下咧最近啊银行都不断加大呢个按揭业务嘅嗰个嘅回赠力度，到底系点样睇翻呢个嘅按揭市场啊，同埋点解咁积极咧？咁一阵就听听咧黄永恩嘅分析啊，咁啊睇港股啦，港股其实咧今朝早都喺10点嘅环节嘅时候有讲到咧，就亚太嘅市场、亚洲区咧、区内咧好多股市都跌得比较急，但去到咧半日嚟计嘅话，内地股市啊同埋咧港股方面个跌幅咧都显著收窄，形成一个咧即系恒指、科指都有一个嘅 V 型，虽然咧即系未收复个失地啊，仲系跌紧嘅半日嚟计，但咧已经系跌少咗好多噶啦，恒指最多嘅时候曾经咧系跌超过280点嘅，一度都失守过24000点水平，低见23987点。中午系报24176点，半日跌咗95点，跌幅系大约0.4%。科技指数咧曾经最低去到4050点啊，半日就报4105点，跌咗1.5%。而半日嚟计咧，主要嘅分类指数有部分亦都咬翻正啊，有个轻微嘅上升，好似金融啦、地产同埋公用分类指数咧，都系有一个嘅微升靠稳嘅。半日嘅主板成交额咧就大约1018亿元嘅，而期指。

0: 而創業板指數半日咧就跌幅收窄，去到大約1%，報2935點啊。咁啊，睇埋咧日韓台股份啊。台股跌近2%，日股咧亦都跌2%以上，韩股咧仲系跌紧超过6%嘅，失守咗6000點水平之后咧，暂时都徘徊喺咧5900幾點，挨近6000點嘅位置啊。蓝筹股表现最差嗰只咧就系华虹宏力，跌咗超过半成，其次跌幅较大嘅有海底捞啦、药明生物啊、京东集团啊，几只股份跌近4%或以上嘅。咁一啲嘅医药股份咧跌幅亦都系。靠前汽车相关的股份咧，亦都系受到较大压力噶。咁但系啊，有冇话蓝筹股边啲股份比起早段嘅时间咧，系个升幅显著扩大嘅？有啊，博彩股啦，咁啊升最多嘅两只蓝筹股都系博彩嘅板块啊。金沙中国同埋银河娱乐升咗咧，就有2%以上。咁一啲嘅金融股亦都系靠稳，中银香港升2%，汇控升幅咧半日咧加大去到1%以上嘅，友邦保险亦都升近1%，港交所咧就升大约0.6%，然之后一啲嘅物流嘅相关股份啊，亦都系做好啊，中通快递升超过1%，京东物流亦都升近1%。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4.86跌咗大约0.2%，XL2南方海力士跌幅扩大啊，半日跌咗咧超过18%，报26.04。南方恒生科技4.28跌咗超过1%，阿里巴巴106.5跌超过1%，腾讯控股422跌咗近1%，经建滔积层板45.18跌超过3%，中芯国际55.4跌超过1%，金思瑞生物科技36.9跌超过12%，第九位嘅小米集团24.54升咗2%，而第十位嘅恒生中国企业83.5就跌咗0.3%。数股分离呢度，星期二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董事兼总经理张益祖，你好，张 Sir。
1: 系你好。
0: 咁其实点解话个大市啦，即係主要其实可能睇譬如内地方面啊，甚至乎係恒指啊，有一个嘅半日升幅呢，即係半日有个跌幅收窄啊，会唔会下昼有机会可能倒升啊？
1: 咁喺嗰个美国啲长债嘅孳息率高企情况之下呢，其实嗰个股市呢就比较上难升啲嘅，咁所以变咗呢就嗰个跌得多啲咧，就係反彈下。咁現時咧就平均線全部喺曬上面咧，咁就啱啱咧就係挨近10天平均線咧。咁希望咧就係個個上翻高翻啲啦。咁但係咧就係個個唔會高得太多啦。
0: 但有冇話咧？其實如果話個10天平均線咧，短期之內你覺得企唔企得穩咧？同埋即係要再後市啊，即係去睇翻啲咩因素先至可以知道有冇進一步向上嘅動力啊？
1: 咁近期咧就基本上咧就個大市咧就嗰個上落之後咧就都係向下嘅，咁所以變成咧就係嗰個20天平均線比較上緊要啲，而現時咧就喺24500嗰度附近咧，咁希望咧就反彈可以挨翻近嗰啲，咁主要咧就係、是、都係嗰、那個。個利率高就同埋個油價高啦，咁所以變咗令到咧，就係嗰個啲股市咧就基本上咧，如果業績好嘅公司咧就好啲啦，業績唔好嘅公司咧就一輪拋售，咁而咧就啲資金都走去啲比較上安全嘅水平啊，就係揾翻啲避風塘先，咁所以變咗啲金融股或者叫做銀行股咧就好少少啦。
0: 但会不会话觉得咧，即系港股啦，其实嚟到而家呢啲水平嚟计嘅话，因为今日咧亚洲区个跌幅咁大嘅时候咧，我哋相对跌得冇咁多咧，系反映咗咧佢有咧即系相较于其他现阶段嚟讲嘅一定嘅抗跌力啊，定系其实佢都仲系喺区间度窄幅横行咁咧？
1: 咁其实恒指咧就基本上而家有几十只咧，咁所以变咗咧。就嗰個平衡咗咧，就比較上係慢一啲嘅。咁但係只不過咧，就係、是、喺指數入面咧，除非有10隻8隻嘅明星股咧，就可以跑出咧。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指數都好難就係上翻去嘅。咁個別股份咧，就係、是、嗰個一有壞消息咧，就沽售壓力咧都仲係大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其實資金咧都比較上係擔心，就並冇一個話係個穩。穩扎嘅情況入市，喺咁嘅情況。

0: 下咧就虛蝕比較上高啲嘅。
1: 嗯，不如我哋傾下一啲其他嘅板塊嘅股份啦，好似譬如話，如果創新藥嘅概念股份啊，金思瑞生物科技咧，今日嗰個跌幅比較大啊，跌咗都成超過12%啊，會唔會話咧，即係其實佢啊，以及係其他有啲同樣嘅概念嘅股份咧，即係可能譬如藥明生物啊，或者係歌禮製藥咁咧，都開始見到有一個回落跡象出現咗咧。
0: 咁喺嗰個啲創新類個股份，同埋話係啲叫做嗰個藥業嘅股份咧，其實近呢三個月咧就已經係跑贏曬大市，就升幅相之多嘅。同時呢類股份咧，其實咧有唔少係憧憬喺度嘅，就將嗰個故事咧，或者照將個前景咧，就放大咗一兩年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主要係有。唔好話係壞消息咧，就係、是、冇特別再出嚟嘅消息咧，其實升得多咧就回填翻多少咧，咁個個會有嘅，咁所以變咗嚟到呢度咧就係、是、個個審慎啲好嘅。
1: 嗯，但係咧呢個板塊咧，創新藥啊，會唔會話都係一個利率比較敏感型嘅資產咧？嗰、那個嘅板塊嘅表現會唔會話都受住咧？可能譬如美國嘅息口啊，那個走勢啊、走向啊而影響咧？
0: 咁創新藥咧就嗰個資金需求咧就必然大嘅啦，咁所以變咗需要資金需求咧，自然間咧就需要係啲平息嘅資金啦。咁利率上升咧就對佢哋咧就自然間有啲損害嘅。咁但係最主要咧就係、是、因為如果話係創新藥咧，就係、是、個出口嘅情況咧就比較上係對個盈利就緊要一啲。咁海外咧唔禁制佢哋或者唔加大啲政治因素咧就會好啲啲，但一風吹草動咧就會有啲波動嘅。
1: 嗯，另外我哋睇下咧汽車股啊板塊啦，咁啊汽車股咧半日嚟計嘅話就個別發展嘅，但好似譬如賽力斯啊，尋日都有提到有消息咧就講佢咧會出年進軍歐洲市場啊，咁官方都講咗會喺咧明年嘅秋季啊。今朝早嘅時候咧股價其實咧計尋日咧急升咗15%之後，今朝曾經最多升9%啊，半日個升幅收窄到唔夠1%啦，喺40蚊嘅水平度上落緊。其實會唔會話咧即係睇賽力斯發展歐洲市場，而家大家亦都咧好關注中歐嗰個汽車貿易嘅談判啊，嚟緊啊會係點樣走法啊？會唔會有限制嗰啲嘢？對於公司咧呢、這個時候打入歐洲市場，會唔會咧都有一定嘅影響咧？
0: 咁喺個汽車股咧，就或者喺個汽車嘅個銷售咧，喺國內個市場咧，就已經係競爭太大，基本上毛利率已經係好低嘅。咁而家嚟係個進軍海外咧，就遲就唔怕遲，咁只不過嘅話咧，就已經係人哋已經係開始係閂門啦。咁所以變咗禁制啊，或者係其他政治因素咧，就會有影響嘅。
1: 嗯，咁啊，商务部方面咧，中方都有强调啊，就住运动啊、混合动能嘅汽车啦，咁啊，强调一定要确认三项嘅基本原则啊，包括要尊重事实啊、非歧视同埋合规啊。嗱，讲到内地嘅汽车股啊板块咧，同时咧，即系近日都有消息就系讲咧，内地喺明年4月起嘅新能源汽车嘅出口退税率咧，就会由13%咧下调去到9%噶，变相会唔会话新能源汽车出口嘅成本会增加？对于话一个嘅汽车咧，即系出口方面咧，都会有一定嘅打击影响啦。
0: 咁其实国内咧就系、是、嗰、那个叫做学咁多政策系扶持啲、那个新能源汽车咧，做咗咁耐咧，就其实咧就已经系做咗好多嘢，咁亦都系时候咧就系、是、放手嘅。咁而咧就因为系。國外咧，亦都好多聲音咧，就想國內咧就管制下，咁所以咧就點都要管制下，咁呢度對個企業盈利咧係會有影響嘅。
1: 嗯，我哋再讲埋咧，就是、一啲嘅刑警股份啦，近日都有咧，两只跌得比较大啊，即系发表咗刑警嘅之后，敏华咧今朝早就系公布啊，中期盈利咧预警可能会咧大减70%至到90%嘅，半日个股价咧跌咗都有接近14%，报2.37啊，而之前咧德昌电机咧亦都系有发过刑警啊，琴日咧有一个嘅下跌嘅，今日都继续延续个跌势，跌咗咧就半日超过咧系有8%。 1%以上嘅。關注到咧兩類股份其實面對住同樣一個問題，就係個生產成本咧推高。咁啊，德昌咧就更加有個匯兑因素啦。敏華方面就話行業內卷亦都有加劇啊。會唔會話啲出口類嘅股份咧，其實短線嚟講嘅話，都仲係要啲時間，要長啲嘅時間先可以消化到啲成本壓力咧？
0: 咁其實咧就係啲企業出嗰個刑警。嘅話咧，就不論用不五花八門嘅理由咧，咁其實就係話咧，嗰個盈利下跌咧，咁盈利下跌咧，就換言之嘅話咧，就銷售咧嗰個增長咧，亦都慢啦。咁喺咁情況之下咧，一段時間就冇乜好轉嘅。咁所以變咗呢類嘅股份咧，短期咧，除非就眼明手快就搏啲啲反彈，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最好咧就係避免先，就等佢咧就係有翻啲正面的消息咧，就先再算
1: 啦。好啊，唔该晒张 Sir。头先我哋提过都比较多股份，汽车股啊、赛力斯啊、敏华、德昌同埋金思瑞等等啊，有冇持有以上提及过股份？
0: 冇嘅。
1: 好啊，唔该晒你。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連續兩星期蟬聯冠軍，祖兒今次一口氣推出新歌，可以話係樂迷嘅福音啦，更加為佢嚟緊嘅大型演唱會打響頭炮啊！
5: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賓臣為大家追蹤華語樂壇最新走勢。
6: 投資多面睇。
1: 今集的投资多面睇，我们请来利嘉阁按揭代理董事总经理黄永恩。你好啊 ,Cookie。
7: 你好。
1: 嗯，咁见呢其实近年啦，即係或者係近期嚟讲啊，即係银行临近年底点解呢，即係都不断加大个按揭回赠力度呢。其实而家市场上嚟讲啦，大型同埋中小型银行个息率啊，回赠嘅分别又会喺边啊，佢哋嗰个水平又喺边啊。
7: 其實的而且確咧，近排咧啲銀行都好積極啦，咁就推出好多嘅唔同嘅按揭計劃啊，唔同嘅優惠咁樣嘅。咁基本上咧呢個咧，逢親年尾到咧就會出現咁嘅現象噶啦。咁我哋咧見到啦，其實咧大型銀行同中小型銀行咧，有少少分別嘅。咁大型銀行咧就 focus 上咧去嗰、那個個按揭息率咁樣啦，我哋見到咧有啲大型銀行會推出一啲定息按揭啦，首三年 2.93 厘咁樣啦，亦都有其中一間銀行大型銀行咧就係、是、行先行 P plan 啦，後行 H plan 啦，最低個息率咧係可以去到咧 2.68 厘咁樣嘅。咁但係咧中小型銀行咧反而咧就未必係玩緊息口嗰邊啊，佢哋通常咧就會用一個高回贈去吸引翻啲客嘅。咁我哋見到有部分嘅銀行啦，更加嗰個回贈咧更加去到2%啦，甚至乎咧俾一啲即係專才計劃嘅人咧，就2%之外再加多0.5%嘅，咁就變咗咧有2.5%嗰啲回贈咁樣嘅，喺個市場度都會出現咯。
1: 嗯，但係其實咧個回贈力度擴大咧，會唔會話都反映咗其實銀行想要提早去鎖定啲客啊，或者第日見到而家按揭嘅業務啊都比較咧利潤係好，所以先至想要咁加大力度咧？
7: 嗱，好明顯地啦，銀行今季去推出嘅時候咧，都唔係講緊今季入面去提取貸款㗎啦，啲客户基本上咧，而家開始啲客户去遞交申請嘅，都係講緊明年首季啦，先至會去提取貸款嘅。咁我哋都見到啦，銀行咁樣推咧，都係想帶動到明年一月嗰啲嘅明年頭一季啦，嗰啲嘅生意啦，咁都係啦，好多銀行都係想。尤其是中資嘅一啲中小型啦，佢哋最中意講嗰句嘅就係開門紅啊，佢哋想做個即係2027年嘅開門紅，第一季已經係可以爆數啦咁樣嘅情況咁樣。
1: 嗯，咁但係如果咧即係嗰個需求上面啦，會唔會話以往咧你去睇翻即係今年嘅年底嘅情況，鎖定明年初嘅需求啊？其實同以往嚟講，今年嗰個力度有冇話係加大咗咧，定係都仲係正常咧？
7: 其实今年一定是比过往个两年咧系加大咗嘅，因为呢、这个我哋都好耐都未见过咧个现金回赠系高过2%噶啦。因为上两年啦，其实银行咧对于咧按揭市场咧相对嚟讲唔算太积极嘅。咁可能今年啦，就翻个市况啦，市况都畅旺啦，楼市畅旺啦，咁所以咧银行都加大力度咧，想向呢一方面咧会做多啲嘅。咁至于你啱啱都问到啦，会唔会系话啊嗰、那个做按揭嘅生意赚嘅，即系可以赚得多啲钱咧？咁其实嚟讲咧，按揭生意咧系微利嘅喺银 銀行嚟講，但係咧按揭生意嘅客户咧，就基本上因為你買樓嘅客户咧，都係比較叫做個質素啊比較高嘅一堆嘅客户啦。咁如果喺嗰間銀行嘅話咧，咁就可能咧可以帶動到佢其他嘅一啲嘅交叉銷售啦。
1: 嗯，但如果你话咧睇翻啦，其实佢哋部分嘅银行咧推出嗰个嘅回赠力度加大嘅时候，往往咧都会有一啲嘅附带条件啊。会唔会话其实啲附带条件方面咧，佢哋都会捆绑咗多啲嘅限制啊，即系可能譬如捆绑产品或者系长啲嘅罚息期，去导致咧即系可以收得翻个成本咧？
7: 嗱，我哋暫時咧就未見到話要加長個罰息期嘅，咁但通常咧都會話啊，要限制你幾時要提取貸款啦，好似啱啱講嘅啊，有啲推出嚟2% 嘅，但都係要講到你下年提取貸款先得嘅，今年提取貸款都唔會有嘅咁樣啦。咁同埋咧我哋都會見得到咧，有啲都會額外咧就會限定咗你個貸款額啦，要起碼多過300万嘅，或者要多過400万嘅，先至可以享有一個特高嘅現金回贈咯。咁但係就冇捆綁式話要個客户要買啲乜嘢啊，咩嘅產品啊，咩投資理財產品，暫時就唔見到有嘅。
1: 嗯，但個按揭咧競爭啦，有一個咧轉趨熱烈之下咧，其實你覺得對樓市意味住係有啲咩嘢嘅影響咧？會唔會話即係可能個成交嘅氣氛啊，甚至乎議價嘅活動咧，亦都會係變咗活躍咗咧？
7: 嗱，咁其實好好啊，銀行嗰方面咁積極咧，就沖淡咗咧，因為始終美國嗰邊有個加息開始出現咗啦嘛，咁其實市場都會預期啊，會唔會香港未來都會有個加息出現咧？咁但我哋見到咧，銀行嗰個反應就係咧啊，做一啲嘅定息按揭計劃啦，或者行一啲比較首先首兩年比較優惠嘅一個息率嘅按揭計劃啦，咁好明顯咧，佢就想沖淡咗市場上面對加息依一個嘅衝擊咯。咁明顯地，我哋見得到咧，銀行應該係對未來嘅樓市都係有信心嘅。
1: 嗯，但轉按嘅需求咧，預料會唔會話都顯著帶動得到咧？即係學你話齋，如果話係個回贈幅度都少見地超過2%。
7: 咁一定會，我哋都會預期得到咧。其實轉按方面咧，應該咧未來嗰個上升幅度咧都會唔弱嘅，因為始終啦，都係講到啦，其實罰息期大約2年到啦。咁講緊咧2年之前嗰啲客户咧，如果做按揭申請嘅時候咧，嗰個息率咧可能咧比而家嗰個息率咧更加高啦，咁再加上啦，有一個咁嘅現金回贈啦，同埋個樓價咧，喺呢一兩年內咧，即係都冇話一個跌勢嘅出現啦，咁所以咧，喺呢幾個情況底下咧，絕對係會咧帶動到一個轉浪嘅需要咯。
1: 嗯，會唔會話預計個升幅係可以達到幾多啊？即係短期內會唔會見到啊？甚至乎可能雙位數嘅增長都會有可能咧？
7: 嗱，我諗未來嘅趨勢咧，應該咁講，我哋睇金管局嗰啲數字就係咧，過往嚟講啦，我諗之前嗰兩年因為轉按都唔係太多人去做嘅時候咧，佔嗰個比例咧，可能係佔兩成一成幾兩成到都係屬於轉按生意啦。但我相信咧，未來嚟講，就住呢一個咁高嘅現金回贈咧，可能咧就佔成個按揭市場咧去翻30%嘅呢個份額咯。
1: 嗯，不過咧，銀行加大力度嘅時候咧，都要睇翻咧點樣可以抵消翻嗰個對淨息差嘅影響啊。其實而家睇佢哋有啲咩方法去做到咧，因為始終你按揭嘅業務嘅話，加大優惠，變相銀行嘅話就會賺少咗嘅。
7: 嗯，嗱，啱啱都講到啦，其實銀行咧都唔係諗住喺按揭市場嗰度咧係賺大錢嘅，平時都係因為個息口啦、息差嗰度啦，再加埋個現金回贈咧，基本上咧係蝕頭賺尾嘅。好多時我哋都話銀行按揭產品，佢都係想賺翻個客翻嚟咧，係做啲交叉銷售啦。咁但係咧，你至於講到咧個成本方面咧，我哋又睇翻咧，其實喺9月尾嘅時候啦，曾經一個月嘅HIBOR 啦升過3厘之後咧，其實都回落翻嘅。咁現時咧，嗰個 HIBOR 咧係2.幾嘅一個水平咧，對比翻咧最優惠利率5厘咧，其實都有個息差響度嘅。咁我未見得銀行嗰個資金成本壓力係好大咯。
1: 嗯，暫時咧，今朝嚟見咧個一個月拆息啦，喺2.76厘附近嘅水平啊，都連續升咗2日啊。會唔會預計咧，可能去到年底嘅時候啊，有一段時間都仲可以保持喺3厘嘅水平咧？挨近咧，即係可能季結嘅日子嘅時候，又會去到即係會唔會升高到去邊？
7: 因為真係年尾啦，季結啦，啱啱正講緊年結季結嘅時間咧，銀行咧一定會收翻啲資金嘅，即係嗰啲銀行，咁所以咧個拆息咧應該係真係會提升翻嘅。咁不過我哋都見得到咧，其實上升可能咧都係3厘到嘅呢個水平咧就會回落翻噶啦。
1: 三个月嘅拆息咧，会唔会话个显示得到咧？嗰个升高嘅情况喺近期会比较反映得到咧？暂时而家去到 3.3 厘咧，都创咗大约11个月高位。而三个月拆息咧，好多时候都被视为咧反映银行嗰个资金成本啊，会唔会都显示到咧银行嘅资金成本压力都可能不断加大紧咧？
7: 咁其實都係嘅，都一定係會始終啦，美國嗰邊都加息啊嘛，咁事實上咧個資金成本咧係會點都會有個加大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未來咧，如果美國再加息嘅情況底下咧，香港咧都會面臨一個加息嘅一個壓力喺度嘅。
1: 整體嚟講嘅話咧，預計咧即係其實今年嗰、那個睇翻個成個按揭市場啊，業務會唔會話都叫做比你哋所預計係為之好咧？會唔會話個形勢可以帶動得到去到明年咧？尤其是見銀行而家都態度咁積極。
7: 係，咁如果講緊今年嚟講咧，絕對係比我哋想象預期係好啦，因為頭半年啦，即係藉住樓市都比較暢旺嘅情況底下啦，咁所以依一年嗰個按揭嘅生意咧係向好嘅。咁但係雖然咧第三季其實有稍稍回落嘅時候咧，我哋都見得到平均嚟講咧呢一年咧一定係突破翻之前嗰兩年嗰啲水平㗎啦。咁至於下一年咧，我哋見到依一季咧銀行都咁積極嘅情況咧，咁相信未來下一年咧都會持續向好。
1: 好啊，唔该晒黄永恩 Cookie 嘅分析啊，咁下次再揾你倾更多啊。黄永恩咧就系利嘉阁按揭代理董事总经理啊，咁啊预告埋咧，今日我哋另外两节嘅节目啊，喺四点几嘅一桶金啦，我哋会揾嚟卢彩仁倾倾咧韩国股市嘅情况啦，以及近期嘅数据显示咧，韩国嘅散户好似转投美股。另外啊，财经新思维喺六点九咧，我哋就会揾嚟港交所嘅周冠英啊，同大家讲下咧香港交易所慈善基金推出嘅照顾者关怀计划最近嘅新发展啊，包括系扩大咗资助嘅规模同埋范围啊，密切留意啊！呢节嘅一桶金时间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第一日出入境人数是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是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说，新皇岗口岸启用第一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都会同运输处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不能够延长，以应付朝早繁忙时间的需求。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在涉及台湾这个大是大非的事情上，特区政府的立场绝不含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配合中央对台的政策方针，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谢小华在社交专页说，会谨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国家成立77周年的讲话，国家会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坚定不移维护和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携手共创民族复兴伟业。因应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会今个月18至24号举行，康文署会继续在辖下18区指定体育馆设立活力亚运观赏站，播放亚残运会赛事。18个观赏站将会今个月18号下午5点起开放到夜晚8点，其后每日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傍晚6点，直到今个月24号为止。如果观赏站的实际开放时间有任何调整，康文署会在专题网页公布。专题网页亦都已经上载一系列亚残运会比赛项目的运动入门知识影片，由运动员或者教练讲解和示范运动技巧，加深大众对残疾人运动项目的认识。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会12月7至13号在广东珠海市举办。广东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张虎说，展期由较上届延长一日到合共7日，展示空间更大，创新采用一展三区的布局，即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第一次设有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有来自接近5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00间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大约10%属于首展首苏。今届航展主展区有超过170架航空器系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说，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无人应用和智能装备和弹药等，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大约60%。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的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埋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稍后5级，稍后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 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4公里，和茂州吹东北偏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9点，跌52点，总成交金额10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4点，跌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038元，跌4.6；阿里巴巴106.4元，跌个8；腾讯控股422.8元，跌3元；建滔积层板15.44元，跌1.36元；中芯国际55.85元，跌3.5元；金思瑞生物科技36.6元，跌5.54元；小米集团24.54元，升2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2，瑞士法郎9.42，澳元5.464，加元5.501，新西兰元4.389，欧元8.7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331。日经平均指数报67,610点，跌1,420点。港金报39,145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6.98美元，卖出4,197.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青衣北岸公路咧有紧急道路维修工程，咁直至到下昼嘅4点，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3: 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制作，湾区全媒体。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探索城市风貌和文化，发掘不同新鲜事，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的最新消息，还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钟，有我们港台电视三十一湾区全媒体。
4: AI 并非
5: AI 都可以是长者的老友记，
4: 提供不绝的生活智慧。
5: 当 AI 遇上老师傅，
6: 如果家里的长者成日说周身清晰，除了记录之外， AI 还可以帮到照顾者准备求医之前的问题，令到照顾者就不用只是靠他们记忆。
5: 更多在长者生活当中应用 AI 的例子，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当 AI 遇上老师傅》，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7: 健康无分年纪，
8: 健康不论贫富，
7: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正令一点，健康你主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在10月13号星期二的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郑瑞文和廖恒恩的。Hello, Ann。
10: Hello, Karen。
3: 今天天气好好，我自己觉得又有阳光又有些风，虽然天气都好像气温有成30度，不过感觉又不算热，真的都不错，挺舒服。
10: 是
3: 啊，咁同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逢星期二会分两个部分的。首先第一个部分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的望闻问切，这一整个小时会跟大家讲睡眠与情绪健康的关系。而今天我们的切入点是从这个的心理学的角度去出发。
10: 我自己有时都间唔中有些睡眠的问题，不过不会说即是 last 很久的，但可能自己都要注意一下情绪健康。
3: 都是啊，而我自己曾经都有一段时间是成日都失眠，即是很多压力啊，工作压力啊，想很多东西这样。后来呢，其实都是真的找专业人士去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我那个的睡眠习惯有什么可以改善呢，又真的结果是可以顺利叫做完成了，不是熬过了个失眠那个状态。现在睡得很好的其实都。不过呢，我想即是每一晚大家都会睡觉啦。如果这个都是你的即是困扰的话，就不妨留意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啦。有中西医不是中西医，是临床心理学家和中医师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好啦，跟住去到两点钟我们就会回去电台那边，会有护理及助产专科学院系列跟大家讲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我觉得这个都是挺特别的一个服务来的。
10: 究竟儿童发展和家庭的关系有什么是联系的呢？等一下我们就要细心留意一下。
3: 没错，以我所知呢，这个服务呢由妇女去托 BB 那阵时呢，可能已经开始介入的。究竟详情是怎样呢？请来医生和护士跟大家分享的。好了，不过我们现在都要开始了我们的望闻问切先，即刻看看。
5: 中医四诊，望闻问切。
11: 现代语言大概就是观察、聆听、询问、诊断。
7: 精灵一点，游合中西，望闻问切。
3: 直播室 已经请嚟我哋第一个环节嘅嘉宾啊，佢有两位啊，就系卫生署认可名册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义博士啦，以及系注册中医师李翠贤博士嘅，欢迎两位。
10: 你好，
12: 大家好，
10: 大家好。
3: 系啊，今日咧从呢一个嘅心理学嘅角度去拆解呢一个嘅睡眠啦，同精神健康嘅关系啦，咁啊当然就要请张博士同我哋分析一下，简单概略地为我哋嘅观众咧开个话题先啦。
12: 好啊。好多時候呢，我哋諗緊睡眠瞓得唔好，咁係咪一定係我情緒有問題？咁當然啦，其實呢情緒嘅狀態呢係確實會影響我哋嘅嗰個睡眠質素嘅。你可以諗下嘅就係，如果你嗰一日你好多嘢諗緊，你好多嘢焦慮緊嘅時候呢，確實呢你係會好難入睡嘅，因為你一靜落嚟嘅時候，你開始呢好多嘢去諗啦。咁但係反之呢，其實當你發現原來你個人比較攰嘅時候，你亦都會第二方面呢，就係你越嚟越難去控制你嘅思緒，越嚟越難去控制你嘅情緒，咁反而呢就係令到你瞓到落床嘅時候，你嗰啲諗法呢又好難去控制你，反而就會搞嚟搞去變成一個雞同雞蛋嘅關係嚟嘅。
3: 總之一齊會總係出現咁樣樣啊。
12: 係啊，即係老是常出現嘅呢兩樣嘢。
10: 係咁，你醫師啊，咁中醫嘅角度又點樣睇睡眠呢一樣嘢咧？點樣先至有一個好嘅睡眠咧？
13: 其實咧，我哋中醫咧都認為睡眠咧同情緒壓力有好大關係㗎。咁我哋講睡眠啦，佢其實係一個陰陽交替嘅過程嚟嘅。咁我哋知道白天嘅時候啦，咁陽氣比較盛一啲，咁人體呼應大自然呢一個特性呢，我哋都會喐動多啲啦，咁可能一啲運動量啊，或者係腦部思考啊，都會比較敏捷啲嘅。咁去到夜晚嘅時候呢，相對陰氣就會比較盛，陰氣嘅特性呢係沉靜嘅，咁所以個人都會相應沉靜落嚟呢就瞓覺。咁所以睡眠呢其實係一個陰陽交替嘅周期，陰氣盛陽氣盡嘅時候呢我哋就會瞓覺，咁而陽氣盡陰氣盛呢，咁我哋就會調返轉咁樣。咁係啦，
3: 咁但係即係其實陰氣就好似好自然而然會發生咁樣樣啦，會盛啦，咁但係瞓唔著嗰啲人佢係陰氣唔夠盛啊，
13: 係
3: 即
13: 係瞓唔著咧，就係因為陰陽交替出現咗問題，陰陽失衡。係
3: 哦，
13: 咁我哋講咧，如果陰同陽嗰個平衡亂咗嘅時候咧，出現睡眠嘅問題都要睇一個定義嘅。咁我哋就話咧，要係連續三個禮拜啦，每個禮拜起碼有三次都出現一啲睡眠嘅問題，包括咗係可能入睡困難啦，或者係佢維持睡眠嘅嗰個時間出現困難，可能係早醒啦，又或者係半夜三更就容易醒啦。另外咧，再要伴隨就係佢日頭冇精神，集中力比較差。咁呢個咧就合乎咗失眠嗰個定義啦。
3: 即係我諗作為一個病人嚟講啦，或者有失眠嘅朋友嚟講啦，有失眠嘅困擾嘅話，可能例如睇中醫，中醫就全人治療啦，由內到外咧都成件事睇曬。但如果睇西醫嘅話咧，咁就會分好多唔同嘅科啦。咁我又想問一下咧，張博士咧，其實即係好多時病人咧，如果即係循西方嘅醫學咧去諗嘅話，好多時就諗我食唔係食唔著，係瞓唔著就可能會食藥。是很直線的關係來的嘛，其實在這個臨床心理學上面的處理，切入點是在幾時介入，怎樣介入是怎樣的
12: 呢？首先我們要去看呢，就是藥物治療也好，心理治療也好，其實呢都是講緊我想幫一個人呢去瞓返瞓得好。而問題呢就是我們開始怎樣去諗或者去理解瞓覺是一回怎樣的事來的。當你食藥的時候呢，其實你就是希望呢，就是我透過某一個方法，我好像貌似呢我是控制得到，使到我呢是可以瞓得返。這個確切呢是其中一個有效的方法之一。咁只不過呢佢嘅要求呢就係咁，似乎呢你都係要繼續食藥㗎啦。甚至乎呢有一啲時候我哋都會見到有一啲嘅病人呢，佢開始緊張啊，我今晚唔記得食藥喎，咁瞓唔瞓得到嘅呢？咁開始佢就會諗呢一啲嘅嘢。咁但係呢喺心理治療嘅層面呢，我哋就反過嚟呢去做緊第二樣嘢啦，就係我哋去嘗試解構點解我哋會瞓唔到，同埋點樣樣我可以瞓得返。咁但係呢一個過程入面呢，其實 更加多嘅就係我要處理我自己嘅情緒，
3: 嗯，
12: 我要處理我自己更多嘅想法，甚至係我要學會點樣樣咧去管理我呢一個情緒同埋思考嘅系統啦。
3: 但係嗰個想法就係好難控制嘅，嗯，即係咧你頭先所講咧就話諗自己死啦，我今晚瞓唔瞓得著，本身呢個已經係壓力，然之後就會瞓唔著。喺度，例如我自己失眠嗰陣時咧，我就會喺度諗，因為眯埋隻眼咧，嗯，我瞓著未咧？咦，我好似仲未瞓著喎，我係會有呢個諗法，好奇怪，但我唔能夠停止呢一個嘅諗法嘅係。
12: 係啊，因為好多時候當我哋有呢一啲嘅諗法咧，其實佢就卡著咗我哋嗰個所謂嘅焦慮機制。
3: 哦，
12: 咁當人一有焦慮嘅時候咧，你開始咧反而咧係會反轉頭，令到你個人好醒嘅。
3: 嗯，
12: 原因係因為你覺得咧，你其實係需要去做某啲嘢，你需要係表現你自己嘅。分分鐘問題就係嚟住喺呢度啦，因為你發覺你嘅表現咧就係我要瞓得好，
3: 嗯，
12: 但係原來咧好得意嘅，你越焦慮，你瞓唔瞓得到，
3: 嗯，
12: 其實你就基本上已經注定咗
3: 瞓
12: 唔到噶啦。第二樣嘢咧會出現嘅就係原來咧呢一個係一個制約嘅機制嚟嘅，
3: 嗯，
12: 我哋叫 conditioning，
3: 是
12: 就係原來你慢慢慢慢發現你每日預備瞓上床，
3: 嗯，
12: 或者你瞓上你張床之後咧。你反而咧就係好多諗法啦，好，
3: 嗯，
12: 多焦慮啦，好多思緒，
3: 嗯，
12: 你就好似將呢一個嘅精神狀態同嗰個環境咧，
3: 嗯，
12: 慢慢慢慢掛鈎，反而你就係令到你個身體咧，只係記住瞓上床，你開始擔心啦，咁，
3: 嗯，
12: 反而就令到你個人咧變得越嚟越焦慮，
3: 嗯，
12: 越嚟越難以入睡。
10: 嗯，好多嘢諗呢一方面咧，如果係中醫嘅角度咧，係，嗯，咪關我哋嗰啲五行啊？佢即係失平衡係咪關事？
3: 我估下係咪同個肝有關係㗎？
10: 肝火盛通常係咪肝啊？
13: 其實咧同五臟都相關嘅，
10: 係
13: 咁，哦，黃帝內經講啊嘛，係人有五臟化五氣，咁啊以生喜怒悲憂恐。咁五臟咧佢係一個大嘅系統，咁，
3: 嗯，
13: 佢會同我哋嘅心理活動咧互相呼應嘅。咁例如頭先阿 Karen 講啦，話肝啦，
10: 係啊，
13: 肝咧佢有個特性咧主疏泄，
3: 嗯，
13: 疏泄嘅意思咧就係一個推動力，咁，
3: 嗯，
13: 啊推動啲氣血啊營養嗰啲運行。咁呢一個肝嘅推動力咧，當佢活動得有問題嘅時候咧，嗯，啊咁可能就會形成一啲嘅情緒，咁俾你哋估下嚇，唔，
3: 嗯
13: 啊，同嘅情緒嚇，喜怒哀樂等等啦，邊一種情緒咧，佢嗰個係好強嘅推動力嘅，嚇，啊，可能向上衝，向外伸展，
3: 嗯，我知道。一定是怒发冲冠嗰个怒啦，系咪啊？我估
13: 系啦，啱嘅，啱嘅，系啦。我哋话咧，肝在志为怒啊，肝嗰个情绪咧系同愤怒即系关系好密切，
3: 嗯，
13: 就系因为个推动力太大，佢向上冲、向外推嘅时候咧，咁，嗯，就令到我哋产生咗愤怒嘅情绪，
3: 嗯，
13: 系啦，
3: 嗯。
13: 咁尤其次啦，咁如果系一啲。好悲哀嘅時候咧，你個人好唔開心咧，
3: 嗯，
13: 你會覺得好似裡面嗰個心胸好似係掏空咗咁樣，
3: 嗯嗯，
13: 好似失去咗一啲好緊要嘅嘢，係，
3: 嗯，
13: 其實就係我哋話悲則氣消，個氣咧消失咗，喺心胸嗰個位置就會有一啲感覺。
3: 啊
13: 嗯係咁，所以唔同嘅臟腑嘅生理功能，可以令到嗰個氣嘅循環出現唔同嘅一啲特性啦，咁而產生咗唔同嘅心理活動同埋情緒問題。
3: 咦，咁但係例如咧，即係真係夜晚瞓咗，我哋成日都話咧，即係夜晚夜瞓咧就會搞到個肝唔好咁樣樣啦。咁嗰個肝同我哋中醫個肝係咪同一樣嘢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咁如果你話肝同怒有關啦，咁係咪夜晚瞓得唔好，日頭就會容易發怒啊？係咪咁意思咧？
13: 都有咁嘅相關性嘅。咁，
3: 嗯，
13: 但係如果你話講瞓得唔好，咁係咪一定同肝有關咧？唔淨係同肝有關，
3: 其實係五臟都有關。
13: 五臟都有關，係。咁我哋如果壓力大啦，咁啊瞓得唔好，呢，這個同肝嗰，那個肝室疏泄嘅功能相關嘅，
3: 嗯，
13: 壓力大令我哋氣血循環差咗，氣行得慢咗，好似喺公路上面啲車咧塞住咗咁樣，咁你就會覺得成個人好翳悶，咁翳到咁上下。可能嗰個火犀利咧，就會有憤怒嘅情況出現，就容易猛整，容易發脾氣啦。咁，
3: 嗯，
13: 如果你長時間地瞓得唔好咧，嗯，其實你未必真係日日都會好好猛嘅，你冇咁多能量啊。 變咗反而你係會覺得個人好似有啲心煩啦，或者有啲我哋話陰虛火旺，一啲虛火會產生咗。咁呢個通常咧就係因為我哋個腎氣嘅功能差咗。咁所以唔同嘅臟腑咧都會引起失眠嘅問題。
3: 好好奇啊，想問下咧，張博士咧，即係咁喺你臨床所見咧，失眠受失眠困擾嘅人，佢日間見你嘅時候咧，
10: 係咪好燥噶？
3: 會燥咧，定會乜咧？會即係燒啦，即係邊一種狀態多咧？
12: 咁咧其實即係就正如頭先你哋都聽到嘅。原來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情緒狀態底下咧，都會導致到我哋瞓得唔好嘅。咁譬如講緊嘅就係、是、有啲人係真係掹掹整整嘅，咁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唔單止瞓得唔好、其實佢咧真係唔開心，甚至係佢唔係焦慮佢瞓得唔好，佢係對於佢瞓得唔好或者佢呢一個情緒身體嘅狀態咧，開始係有一啲掹整嘅狀態，
3: 唔耐煩呢件事，
12: 唔耐煩啦，佢會掹啦，會易怒啦，咁但係你都知嘅，即係當你個人越嚟越掹整嘅時候咧，你日常生活喺工作場面咧，你又會容易同人哋產生好多即係人際之間嘅矛盾，因為你都係鬧人啊嘛。咁鬧完人之後，人哋又唔會俾好面色你睇噶嘛。咁反之咧，到到你夜晚翻去咧，你又覺得慘啦。咁我係咪鬧錯人咧？嗱，你又開始焦慮咯。咁你喺度諗緊，我今日鬧錯人係因為咧，其實我瞓得唔好。咁我今晚瞓得唔好嘅話，我聽日係咪又會鬧人噶？咁嗰個又變成一個循環嘅。咁、當你有呢個循環嘅時候，你開始就會發現咧，你有入睡困難啦，因為咧你好多焦慮，好多不安，好多關於聽日唔知點點點嘅狀態。你喺一個咁樣嘅狀態底下，唔好難瞓得著嘅。但係調翻轉頭咧，睡眠嘅問題咧，就除咗入睡困難之外咧，亦都可以咧係早醒嘅。
3: 啊，係啊。
12: 咁而喺一啲研究入邊咧，我哋會睇到咧，就係通常早醒啲嘅人咧，又會係通常同抑鬱有多少少嘅關係嘅。你個人唔開心嘅話咧，其實佢都會影響咗你成個身體啦，你個成個荷爾蒙啊等等嘅調節狀態咧，反而就會令到佢咧比較早嘅機會咧，就朝頭早醒咗，而且醒咗之後咧，你瞓唔翻嘅。咁所以變咗咧，呢一啲咧都係一啲好好我哋可以了解到嗰個人情緒狀態嘅啲特徵。但係無論係點，其實我哋都講緊咧，你需要好整體咁樣樣咧去睇翻呢一個人，佢真係全人嘅狀態。所以都係五臟六腑都差唔多，其實都係要睇翻曬
3: 嘅。係啊，其實你嘅內容頭先就係正正咧都係 echo 緊呼應緊咧，即係醫師所講嘅，即係唔同情況嘅一啲嘅失眠嘅狀態同嗰個五臟六腑嘅關係。咁喺即係呢個早醒方面又同邊一個嘅臟腑關係又會大啲咧？咁
13: 其實早醒嘅話咧，臨床觀察咧覺得真係同肝鬱關係大啲，
10: 都係肝啊，
13: 係因為我哋話肝咧，我哋頭先講話佢嗰個疏泄嘅功能，個氣向上推向外伸展，係呼應翻白天嗰個陽氣啊。咁所以當你正常狀態底下，人同大自然係互相呼應噶嘛。咁我哋個肝咧就會疏泄一啲氣血出嚟嚇，咁啊氣血一路運行。咁但係如果本身肝鬱嗰啲人咧，就係氣血行得唔好，鬱埋。塞住咗，咁呼應唔到大自然白天嗰個陽氣偏盛嘅情況咧，佢日頭佢就會即係有一啲情緒會爆發出嚟，然之後夜晚瞓得唔好，同埋咧亦都即係好早就會醒咗，因為佢個氣塞住，係啦。
10: 我諗到一個好矛盾嘅問題嘅就係咧，咁可能個肝火盛啦，咁我應該係要早啲瞓啦，咁但係我又瞓唔著喎，咁點算好啊？呢、這個循環可以點樣打破啊？
12: 你問得好好啊！這個咧正正就係講緊咧失眠認知行為治療入邊咧最好我哋處理緊嘅一個狀態之一嚟嘅。咁心理學入邊咧失眠認知行為治療係其中一個我哋覺得係即係黃金標準咧，去作為一個心理學嘅治療。咁而入邊咧有兩樣嘢我哋常常都會做嘅，第一就係你瞓唔著嘅話，唔該你唔好攤喺張床度，
3: 要起身嘅。
12: 你要起身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你越醒又攤喺張床度咧，其實咧你係令到你更加覺得張床唔係一個提醒你瞓覺嘅狀態。好得意噶，我哋點樣去理解睡眠？你係好難咧，好似即係開關，即係燈掣咁樣樣咧，你撳下佢就開，撳下佢就熄。其實唔係一個全自主嘅過程嚟嘅。你 從來都係覺得琴晚點瞓得著㗎？冇啊，攤咗喺床度合埋眼之後就唔知點樣模模糊糊我就瞓著咗㗎啦。永遠都係有個我唔知點樣樣嘅呢一個過程嘅。咁因此咧，其實睡眠係一個唔係完全自主嘅東西，佢係靠我哋好多真係環境嘅提示、心理嘅暗示咧，令到你瞓得著嘅。咁包括就係咩啊？瞓上張床度淋淋地啊，軟軟地啊，摸上去啲嘢滑滑地啊，好似好舒服啊，跟住你慢慢慢慢你個人自然放鬆而瞓著。咁但係如果你已經瞓唔著，但係你又身處嗰個狀態好耐咧，其實反而係會令到你個人咧慢慢慢慢搞亂你呢一個嘅聯繫嘅。第二咧就有啲人好奇怪嘅，就係、是、咁我咪可以想選擇早啲瞓咯，係
10: 咯
12: 係
10: 咯，
12: 其實又唔得嘅。因為根本你都未有睡意，你無論點褪得幾早都好咧，其實你都係好難入睡，反而你個人咧會好唔開心嘅，佢會覺得咧你呢一個方式，
10: 我仲未瞓著，
12: 冇錯啦。另外咧就係我又嘥更多嘅時間，我明明有啲嘢想做嘅，我而家做唔到啦，我攤咗喺床上邊，我仲嘥多兩個鐘頭，其實咧就好痛苦嘅。但係調翻轉頭，你發覺咧入睡一樣好得意嘅嘢嚟嘅，大家都做過學生啊。你實經歷過咧，攞住某本書，嗰本書就係眼伏安眠藥嚟㗎。你一望咧，你就想
10: 瞓
12: 著
10: 啦。
12: 所以其實瞓覺有啲時候就係你眼瞓嘅時候，好好地去瞓咧，其實往往已經係最好嘅東西嚟嘅。
3: 係啊，其實都解釋咗咧，點解喺張牀嗰度瞓唔著咧？往往喺 sofa 啦，甚至開住電視咧，就會瞓得好好，然之後突然之間。點解我喺度瞓著咗嘅？咁我喺邊啊？點解會咁嘅？咁樣因為呢個狀態啦，咁咁但係都好得意，我覺得即係講瞓覺呢個過程咧都好有趣啦。即係例如如果一個人瞓唔著啦，當然即係佢有啲情緒嘅表徵啦。咁我又好喜歡咧中醫嘅角度咧，其實都會有一啲可能身體嘅反應都會出嚟。嗱，我自己就覺得啊，如果瞓唔著咧，就即係咦，哇，夠鐘啦，陣間再傾。
1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5: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期望大家争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新皇岗口岸昨日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是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为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以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说，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会和运输署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号巴士路线服务能否延长，以应付早上繁忙时间需求。警方捣破一个由东南亚泛民女子来港的跨国卖淫集团，拉了20人，冻结超过1000万怀疑犯罪得益，其中两名骨干成员今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今年6月开始在打击卖淫行动中留意到有不少被捕人士都是东南亚护照持有人，他们的背景、来港模式以及活动范围都有相似之处。调查之后发现，集团有骨干成员是移居香港多年的东南亚人士，他们利用在两地的人物和语言优势，在东南亚招揽女子来港卖淫。集团在深水埗租用三个唐楼单位作为卖淫场所。警方行动中拘捕一男19女，年龄介乎20到86岁，稍后会以违反逗留条件罪再落案起诉16名被扣留的被捕人士，他们明早会提堂。 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明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6: 经济行情报道。
15: 恒生指数报24,301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120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2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12,478点，升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05仙6，跌咗2.8仙。阿里巴巴107.5，跌咗8毫。腾讯控股425.4跌4毫，建滔积层板45.52跌1.28，中芯国际55.95跌咗2.5，小米集团24.92升4毫，金思瑞生物科技35.72跌6.42，跌咗6.42，恒生中国企业83.9升咗1.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8， 日元 158.38， 瑞士法郎 0.838，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7， 人民幣 6.696， 英鎊對美元 1.322， 歐元對美元 1.117， 澳元對美元 0.69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59。 日經平均指數67,674 点，跌1,356 点。港金报39,145蚊，比上日收市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06美元，卖出4,19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7: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路面方面咧就只系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比较慢车啫。咁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噶，喺新界粉岭嘅马色路有道路工程啦，马色路去翻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方向，近住荣福中心对出嘅慢线咧系会间歇性封闭噶。咁另外青衣北岸公路咧都有紧急道路维修工程啦，由而家至到下昼嘅4点。去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5: 诶，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4: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5: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4: 想知多啲健康飲食小贴士，
5: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拎一点啦。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7: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精灵一点。講得好開心嘅關於睡眠嘅問題啦，繼續有我哋嘅嘉賓喺度嘅，咁啊有張全義博士啊，係衛生署認可名冊臨床心理學家。

0: 面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啦，咁由唔同嘅一啲脏腑失调引起嘅，咁所以佢表现出嚟咧，真系会有唔同嘅状态嘅。咁例如我哋讲话个皮肤差啲啦，面色比较萎黄一啲啦，咁好多时候咧同脾胃虚弱有关系。我哋失眠有一个好常见嘅类型咧，叫做心脾两虚。咁呢一个类型咧，讲紧就系心主神志嘅功能出现咗问题，于是瞓唔到啦。咁另外脾胃嘅功能差，脾胃咧系主管消化吸收嘅。咁所以如果喺呢一个类型嘅病人咧，佢哋首先第一心方面，佢会容易有啲心卜卜跳啦、心慌啦，跟住。個人又會好攰啦，因為其實就係嗰個心，佢嗰個主血脈嘅功能差咗，嗰個血嗰個營養唔能夠循環去到身體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咧佢個心會即係代償性地會跳得快啲、急啲嚇，你會覺得有啲卜卜跳嘅感覺，然之後咧個人又會怕凍啲，咁另外咧佢有啲脾胃方面嘅症狀啦，除咗頭先講話個面色比較黃一啲之外，咁本身佢消化可能差，冇胃口食嘢啦，或者容易有啲胃脹啊、肚瀉啊、大便比較稀爛啊，呢啲情況咧都係好常見心脾兩虛嘅失眠人士會出現嘅。
1: 咁如果係關於仲有腎㗎嘛，係咪五臟腎嘅話又關唔關事呢？
0: 當然關事啦。咁腎嘅話呢，其實我哋頭先講到啦，就係佢嗰個長期失眠之後呢，身體裡面一啲營養精華少咗。我哋話腎呢主骨生水，腦為水海。咁如果腎嘅功能弱咗之後呢，佢儲備嘅嗰個精華少咗，而佢儲備嘅精華咧，佢會沿住骨髓、脊髓一路影響到我哋腦部嘅一個精神思維活動，影響我哋嗰個認知。咁所以咧，長期失眠咧，有機會就係佢嗰個反應會慢咗啲啦。係
1: 嚇，
0: 咁頭先 Karen 講到黑眼圈會多啲，咁呢個都反映咗腎氣不足。係啦，咁除咗腎之外咧，通常呢一類瞓得唔好嘅病人，我哋話唔單止一個臟腑有問題，佢屬於一啲心腎不交嘅情況，因為心始終同瞓覺關係密切啊嘛，咁所以心同腎兩個臟腑互相作用底下咧，呢一類嘅病人，佢一樣會有啲即係心跳心慌啦，但係會容易有啲心煩嘅感覺，有啲囉囉攣，好似想猛，但係又唔係真係話好暴躁啊、發脾氣嗰種嘅，喺裡面屈住，好似嬲嬲地嗰種狀態。
2: 我突然間覺得呢啲咁似唔似更年期嗰啲症狀？
0: 其實都似㗎，係
2: 嘛？
0: 係啊，因為更年期嗰只咧，亦都係由腎氣虛弱之後產生一啲虛火而導致嘅。咁但係呢一個失眠、心腎不交型咧，佢唔限於淨係更年期嘅人士先有。如果你落入咗呢一個體質狀態咧，就算可能你只係廿零、三十零歲咁都有機會會出現類似更年期呢一啲咁樣，例如潮熱啊、出汗啊，呢啲都係陰虛火旺引起嘅問題咯。
2: 原來咁，所以咧即係其實睇下自己咩體質啦。當然中醫咧就會對症下藥啦，咁啊睇透過唔同嘅方式啦。但我又想問咗咧張博士先啦，其實即係當例如一個朋友上嚟同你講啊，我瞓唔著啊，講曬我即係佢自己嗰個嘅瞓覺嘅狀態係點樣樣咧？其實點樣去入手去幫佢處理翻咧？其實係咪有一啲嘅步驟要做咧？
3: 有啲嘅步驟我哋係可以確實去做嘅。咁譬如就係首先咧，我哋要睇下佢哋會唔會有一啲好奇怪嘅迷思會出現嘅。例如咧就係你瞓唔著，又要攤喺張床度瞓。而且咧就係一路攤上去嘅時候咧，佢有好多嘢諗嘅喎，我點都要翻上去張床度。其實咁樣樣咧係唔好嘅一樣嘢嚟嘅。第二就係咧，佢有啲迷思就係、是，咁我瞓唔著，咁我咪提早咯。咁我點樣碌碌碌下都會瞓著啩？其實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啲好奇怪嘅諗法，因為實際上咧係對於你瞓唔著咧係冇幫助嘅。第三咧就有啲就會好得意啦。咁不如咁啦，我星期六日我就補眠。狂瞓，平时咧就冇得瞓，而家我就狂瞓啦。你瞓得着咧就冇问题嘅。咁但系你成日去喐你嗰个睡眠嘅周期咧，其实往往咧亦都会影响咗你嗰个正式平时你想入睡嘅时候咧嗰个作息状态。所以其实理想啲嘅方式咧，通常第一我哋要执整咗呢啲嘅东西啦，去确保咧。

0: 本上佢嗰個睡眠上面咧冇咗呢一啲咁大嘅干擾因素先。咁、跟住咧，我哋先再睇第二步，譬如就係、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嘢，我可以瞓得好啲啦。譬如去睇下其實你呢一排係咪好多情緒嘅困擾啊，好多夢啊等等嘅東西啦。
1: 係啊，我都想問啊，係咪咧一定會即係發夢啦？第一啦，第二就係、其實即係。失眠只不過是他表現出來的症狀，背後一定是有一些原因啊，或者他自己思緒的一些壓力啊等等，那是不是要 再追溯追根溯源去找回那些情況出來呢？要怎樣一步一步幫他去梳理呢？
0: 那我們看看第一呢，就是、我們有沒有這個需要呢、是去找回那個問題出來先。夢是理論上我們每一天都會發的，不計白日夢啊，即是平時睡覺的時候呢，我們是有發夢的、只不過是在於呢，我記不記得我有這些夢的時候、通常你發完不記得，或者是我睡醒的時候那幾秒鐘我還記得的，但是我去了洗手間之後其實就已經基本上不記得的話呢、其實沒什麼所謂的、但是如果你開始發現呢，你那些夢裡面呢、是你很記憶清晰的，不論是那個夢裡面的情節，還是呢這個夢為你帶來的那份情緒的困擾，它可以呢是令到你個人呢是很不自在很不舒服的話呢、很多時候呢就真的代表著這些的夢境呢很有可能呢是跟我們說緊、喂，你這一排好像有些東西不是很對路、可以呢是一些比較、深層的問題來的、通常呢可能會說給你聽是、一些大一點的創傷啦、但是亦都可以呢是近期的一些困擾、就所以通常就會接近多一點，就是日有所思就通常會夜有所夢啦。咁但係問題呢，就係當你發覺呢，你某一啲夢佢開始變成一啲噩夢啦、甚至乎呢佢係會嚇醒你、跟住呢你再瞓返都好呢，其實你都搞唔掂嘅話呢，咁好可能就係其實話緊俾我哋聽，係時候我哋要去處理多少少深層嘅一啲問題啦。
1: 係，有時啲夢呢係會重複出現嘅，即係類似嘅情節呢，又好似即係會有所有熟面啦、第一。第二呢係會可以瞓返之後呢，好似個腦會諗緊控制嗰個夢嘅進程咁樣，
2: 即都係發返嗰個夢。
1: 係呀，其實咁樣有冇問題呢？
0: 嗱，如果呢你嗰個過程入面我去好似做夢呀，咁你又發覺呢做完嘅過程呢、反而我好似舒服咗、我好似個人係 ok 多啲㗎喎，冇問題嘅。甚至有啲時候呢，你好似係改寫緊嗰個夢嘅結局、其實亦都係幫助自己呢去處理緊同嗰個夢有關係嘅一啲日常情節啊、一啲情緒啊，咁嗰個係 ok 嘅。咁、雖然可能呢你做完呢啲夢呢，你嗰一兩日可能會覺得有啲攰，因為你會發覺呢你冇瞓得咁好，但其實呢過多一樣呢正常的狀態底下，你是應該可以睡回一個好覺的。
1: 咁、即係其實如果係真係俾夢困擾嗰啲朋友，可能佢要喺瞓之前咧諗定我個夢要點樣走向。
0: 咁又唔使咁刻意嘅，你真係發咗嗰個夢，就會發咗囉。咁、但係都有啲時候呢，我哋亦都可以放鬆少少嘅，因為你會發現呢，就係有時呢個夢呢連續幾日，佢雖然係好似連續劇咁、但係呢每一日呢佢都好似有啲嘢唔同㗎喎。咁即係話呢，其實我哋喺夢境入面呢都嘗試去處理緊我哋呢啲嘅情緒，每一日佢有少少改變，第二朝你個人又會可能輕鬆咗㗎。
2: 我成日都會發一個夢的，就是呢當我的鬧鐘一響，我聽到個鬧鐘響，我又發緊夢的同時，我在個夢裡面呢，我是跟自己說，即是他會作一些原因叫我不要起身。我是經常是這樣，是不是真的反映是我就是想繼續睡覺、
1: 反映你想賴床。
2: 我的夢就跟我說，你不要聽個鬧鐘說，你繼續睡覺這樣。
0: 那很明顯的啦，就所以很多時候其實呢我們會說、你想去解夢呢，第一樣嘢其實你係最好嘅解夢師係自己嘅、因為嗰個夢嘅內容係你自己嘅，嗰啲連繫住嘅情緒啊等等嘅嘢呢，其實為你嚟講呢應該係最有意思嘅。咁即係等於有啲人呢好得意嘅，佢有壓力嘅時候呢佢會發某啲嘅夢，咁、其實呢你慢慢你就會發現呢啲嘅循環嘅夢呢，其實每一次發親都係提緊你，喂 你真係有壓力啦。
1: 嗯，
0: 咁當然啦，亦都有啲時候咧，就真係咩啊？你臨瞓前，你走去温書啊、睇嘢啊、做某啲研究，咁通常亦都有可能你嗰晚個夢咧都係繼續温書啦。
1: 係，所以咧解鈴還需繫鈴人咧，呢個係真嘅。咁然之後喺心理學家咧就可以一路引導住你去解構自己，其實認識自己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步驟啦，亦都關鍵啦。我相信係。好啦，喺中醫嘅角度，其實頭先都聽咗好多，你哋咧喺睇病人嘅時候咧，都會成日問佢啊，你有冇做夢啊，有冇發夢啊嗰啲咁樣，都係即係喺臨床見病人嘅時候會即係詢問嘅一啲嘅即係望聞問切。
3: 我哋都會問嘅，咁佢都係構成睡眠嘅其中一個重要部分啦。咁反映咗都係一啲體質上嘅變化。咁通常我哋話，如果容易發夢比較多，即係意思係佢記得個夢啦，因為即係始終夢一定會發嘅。
1: 係
3: 咁，如果佢頻繁地都記得自己有發夢咧，其實代表咗佢個虛火係比較犀利嘅。臨床上觀察
1: 嚇，嗯，
3: 咁通常呢一類病人咧，佢即係會容易猛啲啦，即係遇到一啲事，可能佢未必會即時有一個反應，去收收埋埋。咁真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佢諗得多咗，喺腦裡面重複循環地出現嘅時候咧，咁好多時候夜晚根據翻佢呢個陰虛火旺嘅底子咧，就容易會顯示翻呢啲夢出嚟。
1: 係，但係嗱頭先咧，即係張博士咧就有講到就話啊，例如我哋喺睡眠之前咧，咁其實我哋要改咗一啲嘅唔好嘅習慣啦，將自己嗰個睡眠習慣咧逐步調整翻規律嘅咁樣，咁但係又唔好太有壓力咁樣去做啦咁。中醫會唔會有啲即係凌晨安睡嘅咁樣喺日頭嘅時候啦，甚至係瞓覺之前都建議去做嘅咧？
3: 咁如果真係我哋要凌晨安睡，咁我哋由食療入手啦，咁可以針對翻唔同體質去處理嘅。咁頭先我哋講到一個心脾兩虛嘅體質，咁可以用翻一啲即係補血啊、安神啊嗰類嘅食材去處理。咁咧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一個咧，就係佢有用呢、這個大枣啦，跟住有龍眼肉啦，同埋蓮子嘅。咁呢三樣嘅材料其實都係一啲補血安神嘅功效啦。咁針對一啲可能個人攰得嚟，佢有一啲手腳冰冷，腸胃消化唔係幾好嚇呢一類人士。咁通常我哋加水煲大概40分鐘咧，咁就可以飲用噶啦。
1: 甜甜地，
3: 甜甜地。但係要留意翻咧，如果有糖尿病嘅話咧，呢、這個唔係咁適合。
2: 咁如果係經期嚟嘅話，又得唔得咧？會唔會話即係驚太燥熱啦，跟住好多經血啊咁樣噶？
3: 通常會建議喺經後先至飲用會比較好啲。咁喺例如晚飯後啦，咁需要個人靜落嚟嘅時候，用翻一啲安神嘅食材去處理咧，幫助修練翻個心神咁樣嘅。
1: 咁另外都有帶咗一個叫做白麥安神茶喎，咁呢個又適合咩人士？
3: 呢、這個咧就適合一啲我哋頭先講陰虛火旺，即係例如我哋話發夢比較多啊，跟住有啲類似更年期症狀嘅病人都可以用呢、這、一個，佢可以滋陰安神降火
1: 嚇。
3: 咁材料咧用百合20克啦，小麥用40克，咁同埋茯神用20克嘅，咁都係煲水咁喺夜晚嘅時候飲用，可以有一個滋陰啊、安神啊嗰個作用。係啦，咁注意翻啦，呢一個咧就係針對虛火重嘅。咁而頭先嗰個比較甜嘅一個補血嘅咧，咁就如果你有虛火就唔好飲嗰個。
1: 哦，
3: 係啦，因為嗰個會令到你更加燥。
1: 哦，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其實咧即係保健嘅茶亦都唔好立亂飲啦，最好就係睇咗醫師啦，咁啊睇下適合嘅處方係啲乜嘢去即係對症下藥啊，真係要嗱咁啊安神茶喺臨瞓之前啦，根據唔同嘅體質咧煲嚟飲啦，希望自己咧可以舒暢一啲咁樣啦。咁仲有咧就係到真係瞓覺嘅時咧，例如我小朋友都會㗎，即係間唔時會瞓唔著咧，就更加囉囉攣又彈起身啊，又點嚟點去啊咁樣咧。又點樣可以即係令到嗰陣時咧？喂，你唔好咁緊張啦，唔好咁緊張。點樣即係係啦？可能張博士或者醫師都可以分享一下，喺當下真係好緊張喎。咁點咧？咁
0: 第一咧就係你想瞓覺咧，咁通常就係、是譬如話我做一啲嘅伸展嘅練習啊，我做一啲嘅呼吸嘅練習啊，其實咧係會令到你個人咧係可以慢慢咧係 安寧落嚟嘅，令到你個人係定翻落嚟啦，令到你個人係放鬆到落嚟。有啲人咧可能會覺得，我沖個熱水涼，我會舒服啲。我女士們可能話啊，我敷個 mask，我會舒服啲。有啲咧就會話啊，我做少少伸展嘅練習啊，咁我會舒服啲。呢啲都得嘅。咁但係咧就唔係好建議咧，你走去做一啲好劇烈嘅運動啊，我走去落去跑個步啊。做翻50下 sit up 啊，咁通常做完咧，你個人又會比較醒，咁所以變咗即係話咧，其實我哋慢慢知道就係我想瞓覺嘅話，我係想咧希望我身體係慢落嚟啦，同樣地我嘅腦袋咧都慢落嚟，咁即係話你唔好再 plan 你聽日咧其實有啲乜嘢工作，但係如果你一旦真係諗起嘅話，又好唔受控喎，唔知點解個腦有時候唔係好合作噶嘛，咁你可以選擇咧就係。我起身，我將我諗到嘅嘢寫低曬佢，咁我咪唔使記住咯，我唔使擔心我聽日要做啲乜咯，咁之後跟住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咁樣樣去。一夜好眠啦，
1: 系其实咧写低咧都系一个抒发嚟嘅，我自己觉得都系系啦。咁中医角度咧有啲咩可以喺当下即系叫急救嘅帮下手咁样
3: 咧？咁可以揿下啲穴位啦。咁我哋可以试下喺心经上高咧有一个穴位咧叫做神门穴嘅。咁喺我哋手上啦，咁近手指尾嗰边嘅。咁你会见到手腕内侧嘅时候咧，当你用少少力，你会见到有条筋。近手指尾那边、神门这个穴位呢就在这一条筋的内侧个粒陷的位置那里。是啦。
1: 对哦。
3: 那怎么定会好一点呢、其实你可以打开个手板，你在手指尾和无名指之间那个指缝、拉一条直线就会刚刚落到去这一个筋旁边的粒位那里。
1: 在个手指横纹那个位置。
3: 横纹上高、是啦。那这个叫神门穴。
1: 是
2: 神门穴。
1: 那么按它。
2: 按几耐
3: 呀？按大概我想十零秒又松一松。再十零秒又鬆一鬆，係啦。咁佢有一個養心安神嘅作用啦。咁因為佢喺心經上高啊，佢有個保護心臟啊、靈心啊嗰啲功效。
1: 係。跟住腳咧都有個穴啦，
3: 都有個穴位。咁係三陰交啦。佢係比較針對一啲滋陰嘅功效。咁如果容易潮熱啊、出汗啊嗰類情況發夢比較多咧，都可以撳撳呢個位置。
1: 係啊，咁希望咧以上嘅穴位啦，或者係睡眠嘅即係唔同嘅方式啦，都可以幫到大家咧，可以一夜好眠啦。最緊要就係咩？日頭嘅時候咧，即係都係可以回復翻自己日常嘅正常生活啦。咁啊，多謝兩位咧，同我哋分享咁多 ，thank you。
3: 謝謝
4: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日南报道新闻。工联会话收到公务员事务局通知，香港邮政试用期完结，但只能以公务员合约续聘的大约200多名员工会有转职新安排。工联会议员劳工界的林伟刚引述局方话，受影响香港邮政员工如果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会获优先聘用，其次如果员工转职到新公务员职位，薪酬一般而言不会低于现有安排。他又话，受影响邮政公务员如果想考取助理文书主任或者文书助理职位，可获弹性处理，包括有学历要求的弹性宽免等。工联会希望同新任邮政处长继续沟通，待受影响员工消化今次消息之后，是否需要进一步支援或探讨工作。第五届亚残运会会在今个月18至24号举行，康文署会继续在辖下18区指定体育馆设立活力亚运观赏站，播放亚残运会赛事。18个观赏站会在本月18号下午5点起开放到晚上8点，其后每日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直至本月24号。如观赏站的实际开放时间有任何调整，康文署会在专题网页公布。专题网页亦已经上载一系列亚残运会比赛项目的运动入门知识影片，由运动员或者教练讲解和示范运动技巧，加深大众对残疾人士运动项目的认识。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是 79,500 人次，其中入境 41,300 人次，出境 38,200 人次，出入境车辆是 8,000 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以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表示，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会同运输署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否延长，应付早上繁忙时间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在下月访问亚洲期间同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会晤。特朗普会在下月18到19号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他不排除借此和金正恩会晤的可能性，并再次向金正恩释放善意。特朗普之前多次表明希望年内和金正恩会晤的意愿。韩联社话，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成为朝美领导人会晤的最有力契机，但若果会晤成事，地点在中国还是第三国仍是未知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约60%。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明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89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132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8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12434点，升4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05跌咗3.4仙，阿里巴巴107.4跌8毫，腾讯控股423.6跌2.2，建滔积层板45.04跌1.76，中芯国际55.8跌4毫， 小米集团24.9升3.8，恒生中国企业83.88升1.2，金思瑞生物科技35.72跌6.42。外币对美元嘅卖出价，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83，瑞士法郎9.426，澳元5.466，加元5.501，新西兰元4.392，欧元8.7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24，日经平均指数67,703点，跌1,327点，港金报39,205蚊，比上日收市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45美元，卖出4,19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即近住管道入口行车缓慢，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反方向，红隧的九龙出口即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都是车多慢驶的。另外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正义道桥第一段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另外在蓝田的连德道去启田村方向近住碧云道一段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青山公路青龙头段是有升降机工程，去屯门方向跟住浪吹园第四期的快线是封闭紧。另外在荔枝角的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的，直至下午的4点钟去尖山隧道沙田方向跟住荔枝角收押了，跟住荔枝角收押所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经过以上路段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了。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车时路边有停泊的车辆就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在车罅走出来。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回事。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4: 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制作，湾区传媒体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探索城市风貌和文化，发掘不同新鲜事，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的最新消息，还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钟，
5: 有我们港台电视三十一湾区传媒体。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有请阳光小姐。

0: 首阳光普照，顾名思义咧就系想带俾听嘅人温暖。但除此以外，仲有一份陪伴嘅，因为明与暗其实喺生活当中系经常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
1: 今日发现藏着最好时光。
0: 作曲填词编曲林家谦，监制林家谦、舒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容祖儿《阳光普照》，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健康，
4: 健康
3: 无价，
4: 健康无可取代。
3: 取代
2: 正明一点，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时间嚟到下午两点十分啊，继续有精灵一点陪住大家，同大家报报天气先啊。而家咧室外气温升咗一度嘅，有31度，不过咧相信都系继续系咁舒服嘅。喺直播室呢一度有我瑞文啦，同埋 Ann 喺度嘅 ，Hello
6: Ann，Hello Karen。
5: 哎呀，我哋跟住落嚟嘅一小时环节咧，会同大家咧带嚟护理及助产专科学院系列，讲下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啊。这个服务咧，即系我自己。作为妈咪咧，我都觉得好有兴趣，好想知道啊！即系因为喺即系为人父母咧，其实小朋友成长嘅过程当中咧，一定系除咗佢即系我哋好多可能香港家长会觉得啊，学业好紧要，但系其实咧身心发展咧，我哋家长都一样好重视嘅。即系睇下呢个服务可以点样帮到我哋嘅即系市民啦。
6: 睇下呢个服务有啲咩特色啦，同埋涵盖嘅范围究竟有啲乜嘢嘅咧？
5: 冇错系啊。不过咧喺开始呢一个嘅主题之前咧，我哋咧会有职安精灵学堂。今日主题系咩啊 ？Ann，
6: 主题咧就系工作地点防火安全要点，楼宇建筑工地篇。
5: 冇错啦。今日嘅故事咧就系话阿明同阿生行紧楼宇建筑地盘嘅时候，见到有好多垃圾未清，于是咧就联络咗上司昌哥。昌哥咧就教佢哋要点样处理，如果处理得唔好嘅话，就好容易发生火警噶啦。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7: 今集嘅主题系工作地点防火安全要点，楼宇建筑工地篇。
8: 喂，阿明，差唔多收工啦，一阵有咩搞啊？
9: 唔知啊，冇心机啊。
8: 咩事啊？咁猛整嘅？
9: 唔好意思啊，生，我唔系嬲你啊。我头先准备收工，行经地盘见到好多垃圾都未清，我都唔知点解大家咁冇手尾嘅，咁样好危险噶。
8: 不如咁啦，我同你一齐同昌哥倾下，睇下佢点样处理啦。
10: 阿明阿生，问我咩事啊？
9: 系啊，昌哥，我哋谂住同你讲咧，我哋发觉地盘近排多咗好多垃圾，咁样对我哋做嘢唔单止唔方便，仲好危险，所以睇下有冇办法处理啫。
10: 喂，你讲得啱，我啱啱巡过地盘，都觉得有问题啊。嗱，我哋有责任定时检查同清理建筑物料、垃圾槽同附近位置，特别系弃置咗嘅包装物料、废料、碎屑等。唔应该堆放大量垃圾，如果处理得唔好啊，好易发生火警噶。喂，你哋做得好啊！
9: 我都知道要避免火警发生，所以建筑工地嘅危险品，如果存量超过法定豁免量，就一定会存放喺消防署认可嘅危险品仓库入边。就算系未过豁免量嘅少量油漆或者天拿水，都必须收托喺易燃物品储存柜，绝对唔可以随处乱放噶。
8: 我知道我哋工地有提供符合标准嘅消防装置同设备嘅，包括固定消防泵同手提灭火工具。我哋亦都要确保工作区有齐灭火设备，将灭火器放喺容易攞到嘅位置。例如，当我哋起嘅楼宇建造高度高达30米，就一定要安装固定消防泵，确保水压能够覆盖30米以上嘅高楼层，提供足够水压同水量救火。同时亦都要定期保养消防装置同设备，确保任何时候都操作正常。仲要记得每12个月就要由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至少检查一次。
10: 你哋都讲得好好啊。嗱，同埋咧，我哋喺起楼嘅时候都会起好坚固嘅楼梯，确保有逃生同可以俾消防员救火嘅通道。嗱，呢啲楼梯咧系任何时候都必须要保持畅通无阻嘅。
9: 咁我哋一齐努力，令到楼宇建筑工地成为一个安全嘅工作环境啦。
7: 在楼宇建筑工地应该定时检查和清理建筑物料、垃圾槽和附近位置。而建筑工地的危险品如果存量超过法定豁免量，就一定要存放在消防署认可的危险品仓库里面。
1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好啦，正式开始电台版精英一点，同大家咧去介绍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嘅。喺直播室呢度已经请嚟我哋嘅嘉宾啦，佢有玛嘉烈医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副顾问医生萧耀强医生嘅，萧医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另外咧，亦都有玛嘉烈医院妇产科资深护师，亦都系香港助产士学院院士叶希儿叶姑娘嘅，叶姑娘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今日好高兴咧，邀请到两位上嚟咧，同我哋介绍呢一个嘅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我都好好奇究竟呢一个服务咧系一个点样嘅服务啦？佢背景系啲乜嘢嘢嘅咧？
1: 多谢主持啦，咁啊邀请我哋今日上嚟可以介绍呢个服务啦。其实呢个服务都好好嘅，赞同嘅。佢源于咧就系、是、即系儿童，即系香港政府响2005年咧有个施政报告发表过、一个叫做儿童发展先导计划，
0: 嗯，
1: 系2005年，
0: 系
1: 咁呢个计划咧最
0: 系啊。20年了，20年多了，
1: 是啊，咁這個服務最大特色是什麼呢？就是它加強了醫院管理局啦、衛生署啦、和社會福利署和教育局之間的合作和溝通，透過一些方法叫做及早識別有需要的家庭和在裡面出生的嬰幼兒，提供一個全面的我們說身心社的支援服務，希望咧去改善呢小朋友嘅发展嘅结果，从而减少呢个跨代贫穷嘅问题。
3: 哦，减少跨代贫穷嘅问题啊！呢、這个发展服务其实可以点样减少呢一个问题咯？个原理系点样啊？真系
1: 系啊，主持我明白，都几复杂，同埋好似好间接啊！我尝试用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去到睇下可唔可以令到大家明白多少少、就系呢个服务嘅概念咧。是源于一个科学的实证来的，其实。是呢早期的儿童脑部发展其实正处于一个人的人生的脑部发展中最高速的发展时间来的。
0: 即是头几岁。
1: 头几岁是啊。咁健康的早期脑部发展其实对他这个小朋友或者这班小朋友、他们之后的一生人的身心灵健康都有很大的影响的。譬如我哋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啦，都希望透过好早去识别呢啲家庭啦，同埋提供服务俾同埋支援俾呢啲有经济或者身心特别需要嘅家庭。
0: 嗯，
1: 譬如佢哋响照顾小朋友有困难啦，无论经济上高、身心上高都有困难嘅。
0: 嗯，
1: 然后希望去支援呢啲家庭，令到佢可以促进佢哋响当中出世嘅小朋友得到一个适合的照顾环境，同埋一个适当的照顾方式，令到佢哋嘅脑部发展可以健康咯。头先讲过啦，即系头嗰几岁原来咁重要嘅。
0: 系、
1: 如果我哋可以凑得 B B 仔好好地啊，有能力凑啊，又有支援啊，咁佢哋嘅脑部发展可以得到一个健康嘅成长啦。咁、我哋可以从一个生命历程嘅角度去睇呢个嘅影响嘅。譬如我哋可以及早介入呢啲家庭。有特別需要的家庭的需要啦，咁等佢哋可以有咗能力去湊佢哋小朋友之後，佢哋日後呢啲小朋友長大之後，佢哋學習能力上高啦，甚至佢哋將來投入社會啦、揾工做啦，佢哋嘅潛能、佢哋嘅機會可以同其他普通一般嘅家庭係係一樣嘅咯，有來話有一樣嘅機會，去到俾佢哋發展嘅。咁呢一班小朋友，我哋最初话佢有需要啫、但佢长大如果可以健康成长，可以搵到嘢做，佢将来唔会好似今天咁，我哋话跌翻入佢哋嘅贫穷圈里边咯、可以即系变翻一个普通嘅家庭，可以长大。
0: 其实你呢一个嘅即系讲法咧，或者呢个概念咧，我觉得系好重要嘅，对于所有嘅家长嚟讲，因为其实大家都好多时咧，有时会家长仲会谂，我点样帮个细路赢在起跑线啊？我要有啲咩家庭条件啊？即系好多时好物质嗰啲嘅方向去谂、但系其实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唔系、我哋可能系由早期即系一出世之后嗰啲嘅育儿方式啊，或者同佢相处嘅方法啦，就已经可以塑造到一个佢嗰个嘅脑部嘅根基，可唔可以咁样去理解
1: 啊？嗯 ，exactly， 就系呢个概念，所谓塑造脑部嘅根基啦。咁、所以讲翻我哋最重要嘅理念就系、儿童早期脑部发展其实好重要嘅。其实呢样嘢咧，响 喺科學實證數係證實咗係真嘅。譬如我哋都係根據好多嘅著名嘅大學嘅研究啦，譬如哈佛大學啦，同埋好多外國嘅研究結果都顯示，一個健康嘅早期兒童腦部發展，其實對佢哋成長之後佢哋嘅身心健康咧，有好決定性嘅影響嘅。咁呢啲實證咧，其實證明咗我哋中國人個至理名言咧，就係三歲定八十。我以前細細個都以為呢啲係即係講下啫，真係真㗎。今天我哋見到咁多實證，原來即係。我是兒科醫生啦，咁我被說服嚟對，原來呢啲係三歲定八十係真到不得了啊！咁我嘗試去總結呢啲研究嘅三個好重要嘅結果，俾大家參考啊！第一個咧就係、是原來喺頭嗰幾年嘅兒童腦部成長嘅過程裏面咧，每秒鐘啊係有超過100万個腦細胞嘅連結網絡會出現嘅，即係每秒鐘100万個網絡。你諗下，我哋而家互聯網個網有幾結構有幾複雜有幾闊，就係決定緊你個網絡嘅思考能力，即係佢個思維模式可以有幾複雜嚇。咁第二個重要嘅發現就係嬰幼兒喺成長嘅環境同埋歷程，其實係會直接影響同埋塑造呢個早期腦部嘅發育結構同埋功能嘅。記住先啦，呢個第二點。第三點咧就係、是、早期兒童腦部發展係會奠下咗重要嘅基礎，即係好似我哋起樓咁，嗰棟大廈個樓起得個基礎係起得穩陣嘅咧，咁佢就會令到跟住落嚟我哋想起得幾高、起得幾複雜都可以繼續落去啦。咁因為呢個基礎如果奠定得好嘅話，佢會影響呢個小生命喺往後成長之後佢嘅發展啦、學習能力同埋身心健康嘅，所以呢個就係我哋一路所講早期腦部發展係我哋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嘅一個基本概念同埋重要原則。
0: 重要啊，
1: 係啦係啦。
0: 咁但係要做啲咩咧？咁家長如果係咁嘅話，有咩建議俾我哋嘅聽眾？
1: 啊，聽落好複雜，係
0: 啊，
1: 即係好似啊咁深嘅。
0: 你要快啲話俾我知啦。
1: 其實又是研究結果啦，即係又係一實證嘅結果，亦都話咗俾我知，其實唔係咁難嘅啫。我哋普通嘅人、普通嘅媽媽同埋家庭，其實一路都做緊呢樣嘢噶啦。即係可能你話係咪天生，未必天生，不過有人幫手或者有人教下路咧，係唔難學到嘅。有啲咩重要嘅因素可以促進我哋早期兒童腦部發展？可以健康同埋我哋話即係健康同埋打穩個基礎啦嚇。咁、其實都係一個都係研究顯示啦，喺一個生理同埋心理都安全嘅環境之下成長，加上如果有一個可以提供愛心啦、密切關注孩子需要同埋能夠作出適時恰當嘅回應嘅照顧者，即係兩樣嘢，一樣就係環境，另一樣嘢係照顧者。就可以促進兒童腦部發展健康噶啦。咁相反地調翻轉咯，如果呢個 B B 喺一個唔穩定或者唔安全嘅環境之下成長，又或者佢照顧者未能夠提供一啲適時察覺小朋友嘅需要同埋適時嘅回應嘅話，亦都話或者回應係唔恰當嘅話，譬如個小朋友想玩。你就鬧佢呢啲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叫毒性壓力嚇，毒性壓力。如果毒性壓力越多嘅話，就會破壞到小朋友，調翻轉破壞小朋友腦部細胞嘅發展嘅。咁所以咧，我哋話其實你話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哋促進佢哋發展可以即係健康啊？咁其實好簡單嘅啫，即係只係有愛心。我哋又可以常常陪伴小朋友，察觉到佢有咩需要嘅时候，俾翻啲恰当嘅回应，已经系可以好健康同埋好全面咁发展咯，小朋友。
0: 嗱，但系明啊，即系。聽落咧就好似哦，其實原來回歸基本步啦，已經係一個對小朋友一個最好嘅一個嘅即係教養嘅方式咁樣樣啦。回歸基本步啊，你平和啲啊，然之後我哋回應適時回應，同埋係要大量陪伴嘅。其實我諗都係要。咁但係如果係咁講翻你哋個服務啊，即係聽到呢度啦，就係咁你哋嘅服務係點樣咧？其實係。教个家长系咪咁样样？系一个服务嘅内容系点样去 幫啲家長咧，係咪一路引導佢啊？點樣去做回應啊？又或者喺個過程當中係點樣嘅介入咧？
1: 所以我諗呢個服務有個特色，就係叫做多專業同埋多部門嘅合作啦。因為其實淨係一個醫生或者一個護士，又或者甚至一個社工、一個老師。我哋自己未必可以全面咁去支援呢啲有需要嘅家庭啦，咁、所以呢个服务嘅特色咧，都系多专业啦，同埋跨部门合作嚟嘅。头先讲过啦，医院管理局
0: 系，
1: 卫生署、
0: 教育局、
1: 同埋社会福利署四个大嘅部门都有份参与嘅。咁所以服务特色啦，咁但系我哋。之间嘅合作系一个好紧密嘅协调同埋沟通，而唔系单单咁我话啊，我揾个社工帮你手啦，咁我哋就分开咗去处理，而系个服务系可以协调到咁多部门，好畅顺咁，即系帮个家庭去凑小朋友啦。咁第二样嘢都几重要嘅概念就系咧，头先主持人都有个好有趣嘅问题就系、点解会关你儿科医生事啊？但又处理紧个妈咪或者家庭嘅嘢嘅咧？咁呢个就系正就系我讲，即系一个人做唔到嘅。不过我哋可以做一个协调嘅角色啦，或一个统筹嘅角色啦，咁去帮助个家庭咯。所以我哋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其中一个叫做服务。另外一特色就是叫做兒童為中心，家庭為本啦。即係你想象咧，個小朋友就是我哋服務對象嚟嘅，所以我哋話係中心。我哋希望整個服務嘅結果就係會促進呢個小朋友可以健康成長、身心發展。但係我哋工作嘅即係我哋話受益人啦，或者受眾啦嚇。咁其實就除咗個小朋友之外，就係佢。整个嘅家庭啊，同埋照顾者咯。
0: 明白，想个小树苗成长啦，其实需要个土壤嘅配合啦，咁啊，咁我又想问一下咧，叶姑娘啦，咁啊，嗱，即系有多专科嘅介入啦，去陪伴个小朋友，甚至系成个家庭嘅一个成长啦。咁我想问你哋嘅角色啦，护士嘅角色啦，喺呢一个服务又系点嘅咧？
2: 系，咁我哋 CCDS 助产士咧，除咗会提供产科嘅护理之外咧，咁我哋亦都系高风险嘅孕妇由产前到产后嘅桥梁嚟嘅。咁我哋好似萧医生咁样讲啦，即系脑部发展。其实真系好重要，咁所以咧，我哋就会及早发现到佢有问题的话咧，咁我哋 CCDS 姑娘咧就会持续咁样跟进嘅，咁就会连结埋跨专业嘅部门啦，唔同嘅团队，例如有母婴健康院啊、儿科啊、社工啊，或者系一啲社区嘅资源，咁就希望可以咧提供一啲适切嘅服务俾个孕妇嘅。咁我哋咧都即系就唔系就咁俾佢噶嘛，系啦。咁我哋都亦或者佢哋都未必信我哋噶嘛。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开始要同佢一个建立一个信任嘅关系先嘅。咁可以帮助佢，即系可以令到佢愿意讲多啲俾我哋听，佢又面对啲乜嘢困难啦，面对啲咩问题啦。咁佢可以接受我哋嘅转介啊，同埋佢哋会翻嚟准时复诊嘅，系啦。咁
0: 系。咁所以系咪嗰个介入系即系可能有啲嘅孕妇佢驮住嘅时候已经系会即系介入噶啦？
2: 系啊，冇错啊。咁我哋都会即系喺佢怀孕嘅时候，如果发现到佢有高风险，即系或者高危嗰啲问题嘅话咧，咁我哋就会邀请佢入我哋个小组嗰度噶啦。
0: 系啊。咁我哋咧就嚟要听新闻啦。不过咧都想阵间咧去。詳細啲講下，咁可能有啲乜嘢嘅家庭啦，或者係嘅孕婦啦，或者產婦，或者係媽咪咁樣樣咧，係屬於高風險，或者係需要接受呢一個服務咧，可能陣間咧嘅時間咧再詳細同大家傾講解一下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期望大家争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说，口岸开通运行第一日，出入境人数是 79,500 人次，其中入境 41,300 人次，出境 38,200 人次，出入境车辆是 8,000 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说，新皇岗口岸启用第一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 26,000 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都会和运输处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不能够延长，以应付朝早繁忙时间的需求。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会今个月18至24号举行，康文署会继续在辖下18区指定的体育馆设立活力亚运观赏站，播放亚残运会赛事。18个观赏站将会今个月18号下午5点起开放到夜晚8点，其后每日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傍晚6点，直到今个月24号为止。如果观赏站的实际开放时间有任何调整，康文署会在专题网页公布。专题网页亦都已经上载一系列亚残运会比赛项目的运动入门知识影片，由运动员或者教练讲解和示范运动技巧，加深大众对残疾人运动项目的认识。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明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的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36点，跌34点，总成交金额1,43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9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2点，跌3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9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038跌4仙6，阿里巴巴107.1跌个1，腾讯控股422.6跌3.2，建滔积层板44.22跌2.62，中芯国际55.45跌7.5，小米集团24.94升4.2，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7点，跌1,253点，港金报39,205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4.92美元，卖出4,18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喺中环广场对开。 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稍为车多，车龙喺顺德中心对开。反方向，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亦都系比较车多噶。另外，正义道下行去金钟道，近住下壳花园一段咧系车多慢驶。九龙方面，在蓝田兴田村对出的回旋处，碧云道和连德道去回旋处都是比较车多的。其中连德道的车龙排到去康华苑对出。另外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最后提一提大家，就在上水的马会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梗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踏入十月，迎嚟二十四节气入面嘅寒露。
5: 寒露代表天气正式转凉，早晚开始有明显温差，更加要注意身体，迎接冬季来临。
4: 所谓寒露脚不露，最好避免赤脚，注意保暖。
5: 仲要确保充足睡眠，早睡早起。
4: 想知更多秋冬健康贴士，就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正令一点啦。
6: 寒暑今年起风光，
7: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9: 罗曼洛夫王朝最有意思的沙皇，也许不是彼得，而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叶卡捷琳娜本来是德意志小公国的公主，嫁了给俄国王位继承人彼得三世，然后她发动政变，推翻自己的丈夫，自己做了女王。她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通讯，伏尔泰称她为北方之星，狄特罗和她讨论哲学，她读曼德斯鸠，读洛克，梦想把俄国变成启蒙思想的模范。书中写道，叶卡捷琳娜年少时便关注启蒙运动，他梦想着俄国的现代化。
10: 然后普加乔夫起

0: 佢同伏尔泰通信嘅同事，农奴无异于奴隶。启蒙系写俾欧洲知识分子睇嘅信，专制系加诸俄国农民嘅鞭子。
1: 书中对叶卡捷琳娜相当肯定，帝国喺佢嘅手下达到版图嘅最大嘅时期。但系佢死咗之后，俄国就冇再出现同等水准嘅统治者。例如保罗一世编辑到禁止居民将房子涂成红色，亚历山大一世击败咗拿破仑，却活喺被害妄想里边。专制体制嘅问题在于，佢可能产生彼得或者叶卡捷琳娜，亦都同样可能产生保罗或者尼古拉二世。制度唔能够保证开明，问题出喺专制嘅本身。权力集中喺一个人，下一个沙皇系明君定系庸才，全凭运气。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俄罗斯帝国的兴衰》，1613-1917，罗曼诺夫王朝300年，作者菲利帕·格利夫顿，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2: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来到最后一节的精灵一点，继续同大家介绍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的。在直播室这里有两位嘉宾在这里。玛嘉烈医院儿童及青少年科顾问医生萧耀强医生，以及是由玛嘉烈医院妇产科资深护士，亦都是香港助产士学院院士叶希儿姑娘的，欢迎两位。
1: 你好，
2: Hello,
0: 大家。嗯，系啊，我哋咧头先喺新闻之前咧就有讲到咧，其实儿童嘅早期脑部发展咧，同整个家庭咧嗰个嘅教育方式啦、相处啦等等咧，其实都有好大嘅关系啦。都希望可以及早介入啦，可以让到呢一啲嘅家庭咧系得到帮助啦，等小朋友即系个发展啊、身心发展、成长咧都可以有佢。嘅好嘅效果咁，不如咧同大家讲下咧，其实今次呢一个嘅服务咧已经有廿几年历史啦，个服务范围涵盖边度啦，或者个内容系包括啲乜嘢嘢咧？
2: 嗯，或者等我嚟讲一讲啦吓。其实呢个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咧，个服务范畴真系好大。
0: 嗯，
2: 在我做之前我都冇辦法想像到咁大。剛才講咗啦，四個大嘅部門合作嘅。咁四大範疇啦，我哋話第一個範疇呢就係及早識別同埋全面照顧高危孕婦同埋喺當中出世嘅新生嬰兒啦。
0: 嗯。
2: 第二個範疇就係識別及提供治療給呢個患有產後抑鬱嘅媽媽啦。
0: 嗯。
2: 第三个范畴呢就是识别及转介有社会服务需要的儿童及家庭到这个综合家庭服务中心接受服务的。
0: 嗯。
2: 第四个范畴呢就是让这个学前机构的教师及早识别有健康发展或者行为问题的 学前儿童，转介他们到所属地区的健康院作评估和接受即时的支援的。那这个是四大的范畴啦。咁至于医院管理局嘅儿科、产科同埋精神科，主要其实系提供紧服务俾第一、第二两个范畴嘅服务嘅。所以咧，我哋响呢个节目嘅以下落嚟嘅时间，所讲述关于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嘅内容咧，主要都系聚焦响第一、第二个范畴。
1: 嗯，咁有冇话呢个服务嘅计划啦？呢、這个服务嘅介入嘅时间咧，有冇话系边一个时期介入系最好嘅咧？
3: 咁我哋呢个服务嘅介入咧，通常都系嚟自我哋即系产科复诊啊、产前服务嘅时候嘅。咁、我哋就系包括有专科门诊啦、产前病房、产后病房啦。咁我哋产前嘅时候，通常都系会用问卷嘅方式嚟问佢嘅，又或者可能产科医生同佢做检查嘅时候咧，咁就可能识别得到，咁就会转介嚟俾我哋 CCDS 噶啦。
0: 系、即系嗰阵时已经陀紧嘅时候，即系嘅产前嘅任何阶段，其实都系识别到就已经。是盡快去納入這個 CCBS 的計劃裡面了。
3: 是的，沒錯。
0: 嗯，那會不會說即入了去這個計劃那裡，可能那些孕婦多數會有些什麼特別的症狀呢，你會是可以識別到他們的呢？其實
3: 那我們的範疇呢，其實是有三類的高危孕婦的。首先呢就是有精神病史啦、產後抑鬱或者是遺產期情緒問題的媽媽啦。第二呢就是青少年懷孕的婦女，第三就是有濫藥習慣的

0: 孕妇系啦，有啲太太咧就好叻，咁就喺问卷或者喺检查嘅时候就同医生讲咗出嚟啦。有啲可能真系你要观察佢嘅情绪啊，或者系佢嘅表现出嚟咧，我哋就可以咁样识别得到噶啦。
1: 哦，咁呢个就系产前嘅即系及早嘅介入啦。咁如果佢生完之后啦，医生咁啊，萧医生咁喺生完之后，咁其实又点样可以接触到呢啲妈妈，然之后就可以提供及时嘅帮助俾佢哋咧？
2: 嗯。呢个都系我哋即系多专业协作嘅一个特色嘅重要性啦、嗯。我谂即系我谂，如果你谂下儿科医生会唔会系 B B 出世之后先至开始识呢个家庭咧？咁喺呢个服务里边就系、是、我哋由产前识别咗之后，咁其实我个好同事啊叶姑娘咧，即系 C C D S 嘅助产士就会通知儿科医生，即系有一个咁嘅家庭，或者佢里边有啲咩问题，或者想。儿科医生会早啲认识呢个家庭嘅，其实儿科医生可以好早响产前已经认识呢个家庭嘅。
1: 哦，
2: 咁、我哋陪住佢成个产程啦，即系 B B 出世之后，如果有特别需要嘅，咁我同助产士都会一齐去计划。如果 B B 有需要入特别护理病房，需要一啲儿科嘅治疗，或者系跟进嘅，咁我哋会将个 B B 收入去。特別護理病房啦，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就會響即係兒科醫生就會響將來 B B 到母嬰健康院接受一般母嬰健康服務嘅時候，咁、兒科醫生即係 C C D S 嘅兒科醫生就會響個健康院嘅地方，
1: 係
2: 去有一架特別嘅診所，去到睇翻我哋。CCDS 服務嘅 BB 仔啦，同埋佢媽咪啦，
1: 係因為本身咧，即係生完 BB 嘅產婦，其實都好快 BB 出咗世之後，就已經要去母嬰健康院嗰度咧做唔同嘅檢查。嗰陣時一個黃金嘅時期，就可以即係捉到呢啲嘅孕婦同埋產婦啦喺度。
2: 係啦，我哋都唔係特登去捉佢嘅，我哋都係計劃地。
1: 系，
2: 即系佢一定会去健康院度做检查噶啦，咁亦都系我哋鼓励佢去做检查，即系尽早啦吓。咁因应 B B 嘅一啲唔同嘅需要啦，唔同嘅发，即系其实 B B 一出世之后好多嘅变化嘅。
1: 系啊，
2: 咁我哋同时又察觉到原来妈妈嘅情绪咧，喺生完 B B 之后咧，都会喺好短时间之内好多变化。
1: 都系，
2: 咁所以其实 B B 仔去健康院嘅。嘅时候，正正就系我哋再去跟进个小朋友或者家庭或者妈妈嘅时候咯，所以儿科医生喺嗰度会设立一个特别嘅诊所就
1: 系
2: 咁解吓。
1: 系，但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即系始终都已经一段时间之前啦。咁妈妈带 B B 去本身就系谂住去打下针啊咁样样啦。咁点样可以即系接触佢哋去介入倾下佢嘅即系育儿嘅心路历程系点样样做噶？即系实际运作上嘅时候会系
2: 实际运作咧，其实每卫生署嘅母婴健康院一路都做紧呢个角色嘅，就系、是、即系当然啦，即系去到除咗 B B 仔一般身体检查啊，同埋打针啊，母婴健康院其实提供一啲好多好全面俾大众市民嘅育儿技巧啊、喂哺技巧啊，甚至系我哋话即系亲职嘅课程俾妈妈啦，新任妈妈啦吓。咁、所以咧，我哋亦都系趁住呢个咁好嘅机会，又可以用到健康母婴健康院好多好好嘅服务俾妈咪，就响个机会就同佢哋合作啦
1: 吓。
2: 我哋就会见咗个小朋友同妈咪之后，就会。將一啲適當嘅服務會介紹佢哋用啦，同埋繼續跟進咯。咁所以即係我哋又即係呢個，所以母嬰健康院亦都係我哋嘅服務裏面一個好重要嘅夥伴咯。
0: 頭先都講過話媽媽產後咧，媽媽產後咧會容易有情緒嘅變化，係咪即係其實都會容易出現產後抑鬱嘅症狀？有冇話其實係產後大概幾耐會容易有呢一個症狀出現嘅咧？
2: 呢、這个都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的，因为我们经常听所谓产后抑郁，产后抑郁以为产后才出现抑郁，其实呢就不是的、如果我们说即真正的产后抑郁可以在产前出现，亦都可以是在产后出现、所以现在我们的所谓 CCDS 的精神科专科的同事呢就已经将他们的诊所的命名为遗产期精神科服务。
1: 围
2: 产即系围绕住
1: 产
2: 期， 圍繞住產期會出現嘅情緒問題。
1: 係、
2: 哦，咁雖然佢叫精神科啦，唔好諗住精神科就係睇啲好嚴重嘅問題。咁佢哋都會同我哋跟進所有、嗯、即係比較波動嘅情緒問題，都會喺嗰個圍產期精神科度跟進嘅。咁所以如果你問到我產後抑鬱是不是、產後才出現，除了她會產前出現之外，其實情緒問題未必一定去到嚴重到抑鬱的。
1: 是
2: 我們說其實有 40-80% 的孕婦或者是產後 的媽媽、啊、是會有輕微的情緒的問題的。
1: 是啊，我明白啊。
2: 也是因為這個但即大家又不要太擔心，即就是因為有這麼常見的情緒問題，我們其實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嗯嗯、就是幫他們手、
1: 啊、
2: 去度過這個叫做過渡期。其實大部分的這、嗯、類所謂輕微的情緒問題呢，在他自己幾天之後、嗯、可能他自己都會好回的，
1: 是
2: 但是我們就會在當中幫這媽咪去見一下面、嗯、還有識別到他有沒有嚴重的問題之後，就會將一些嚴重的有真的產後抑鬱的婦女會加入、嗯、會納入了我們 CCDS 的服務範圍，就轉介她去 CCDS 的遺產期精神科那裡繼續跟進。
1: 明白、哎、我有問題、嗯、即剛才都說呢，即我們一開場的時候就說、啊、早期的即兒童的腦部發展跟她可能她所經歷的事情、啊、環境是有關係嘛。好啦，如果識別了一些有需要的媽媽這樣之後呢，其實、你們去怎樣幫佢去即係營造翻一個、啊、良好或者適當嘅一個嘅育兒嘅環境或者溝通嘅方式俾佢哋咧，係點樣做咧咁？佢、啊、哋通常會、應該話佢哋通常會有啲咩狀況出現？哦、啊，佢可能係佢的確可能有啲情緒嘅波動，甚或至情緒嘅問題，精神科跟進需要嘅。咁但係佢同小朋友相處呢一、這個位嗰、那個我又諗唔到會係有咩狀況啊？
2: 我將我哋自己代入咗父母嘅角色先。
1: 係，
2: 我哋想象下，我係男士嚟講，即係如果當我自己女士啦，一個媽媽生咗 BB 之後，如果我自己經歷情緒問題嘅時候，嗯、其實我哋喺湊小朋友上高會係有好多壓力嘅。咁、
1: 嗯嗯、
2: 其中一個情緒就係情緒波動啦、嗯、抑鬱啦、容易喊啦、
1: 嗯，
2: 甚至會猛震嘅。即係咁變咗，頭先如果大家記得我話促進小朋友腦部發展的很重要因素就是關係嘛，
1: 是、啊
2: 嗯、和環境嘛、
1: 是啊、
2: 如果我們未說環境，我們說關係、嗯、媽媽和 BB 仔的關係就是她和她有沒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是不是開心啦、
1: 嗯、
2: 是不是溫暖啦、嗯、是不是安全啦，就是小朋友感受到原來她感受到媽媽對著她的時候的感情的、
1: 嗯、
2: 那你想想如果我很猛震又說我成日喊，其實就是影響小朋友會害怕，
1: 是
2: 嗯、即 BB 仔其實是會害怕媽媽一些很不恰當的情緒反應。我們說不是媽媽不恰當， 是 BB 仔覺得我對著你笑，為什麼你會對著我哭，這叫做不恰當、嗯、是對小朋友的反應不恰當、
1: 哦、
2: 而不是媽媽不恰當。我們知道媽媽的情緒是很正常不過的，
1: 是
2: 所以我們如果是專業人員，我們可以幫到手幫媽咪調節她情緒去回一个正常的水平、嗯、或者他生 BB 之前的水平，其实 BB 仔咪间接地受益于妈妈可以回复、嗯啊、正常的反应、哦、是一个温暖和安全的关系。
1: 哎，我觉得很好，而且、嗯、即是有时呢作为妈妈呢，她其实知道自己可能有情绪波动呢， 她都会很内疚、嗯、觉得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但呢即是资深那个對於個媽媽呢個態度就係好包容佢啦，唔係你有問題嘅，只不過我哋諗下點樣去處理我哋嗰個嘅情緒咁解啦，咁樣。
2: 嗯，啱啊啱啊，所以我就話，即係其實我哋專業又唔係好專業嘅啫，只不過係我哋將
1: 唔係啊，好專業啊，
2: 我哋將科學嘅知識擺咗落我哋可以陪伴媽媽同埋孩子成長嘅一個過程裏邊、
1: 嗯，
2: 將佢變成一啲日常生活好容易可以學到嘅一啲技巧咯。
0: 嗯，咁如果真係察覺到婦女可能佢有啲情緒問題啊，或者產後抑鬱啊，咁係會係轉介去邊一個部門跟進嘅呢？
2: 我哋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之下嘅夥伴包括好多啦，即係頭先講過遺產期精神科嘅團隊啦，又有社工啦，同埋又有其他即係可以提供 情緒支援的一些社福機構啦，所以我們第一個當然是轉介到媽咪到遺產期精神科啦，當然其實產前的時候他第一個見到的會是我們 CCDS 的助產士，助產士都是一個很厲害去到輔導情緒的同事，
3: 即是你會幫他打定個底，是不是這樣？
1: 是啊，沒錯，即是打定底啦，還有如果他們有需要的話，其實我們都會提供一些輔導啊，有需要的話可以給一些意見他們的，即是看看他們可不可以幫到他們解決他們即時的需要先咯。
3: 所以呢，即例如即已經是納入咗呢一個嘅計劃嘅家庭啦，或者係媽媽咁樣樣啦，咁會跟進佢哋嘅個案去到一個即幾時嘅程度啊，或者係
2: 由於兒科醫生喺 B B 出世之後就係負責即嗰個個案，做咗一個個案經理嘅角色啦，咁所以出世前就當然係助產士加埋成個產科團隊加埋。如果有精神科醫生的介入或者兒科醫生，那產後呢其實就主要都是 BB 仔在母嬰健康院復診的時候就會見埋 CCDS 兒科醫生，那我們就會一路跟進他整個小朋友或者家庭的過程，直至到我想是我們見到小朋友可以健康成長了，穩定下來了，媽媽的情緒或者家裡所有問題開始都接受到服務，又得到適當的支援之後，所有東西都穩定下來了，我們有信心，好像 我通常都說你畢業了，無論爸媽媽又好BB 又好，你畢業了，那我就會讓他們畢業落山了，即是你通常在我經驗來說，大部分小朋友在五歲之前呢都可以畢業的，當然有些早一點有些遲一點，但是在我經驗裡面大部分都是順利畢業的。
3: 好好啊，好好啊，即是蕭醫生呢，即其實是告訴大家知呢，其實呢我們作為家長呢，很多時即無論是第一次又好，定是已經生過即是之前有一胎兩胎都好，其實每一個的跟小朋友相處，大家都是一起成長，亦都是一起學習，有你們兩位呢，即一個團隊或者是一個的助教咁樣樣咧，一路帶領住件事咧，其實我諗對於家庭嚟講咧，對於家長嚟講咧，都會倍感安心嘅。咁啊，好多謝兩位咧，同我哋介紹呢一個服務，亦都希望咧各位家長啦，同小朋友咧，可以繼續咧，即係有好健康良好嘅關係啊！多謝兩位，
2: 多謝曬，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展报一节新闻。全港多区下午发生过百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怀疑同电压骤降有关。中电发言人说，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 1.09 分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事件。消防处表示，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大约 1.10 分发生电压骤降，引发多宗被困升降机及火警中鸣响的事故。处方说，如果市民受事故影响，请保持镇定，消防处正进行救援行动及处理相关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月艇南下将于星期五首航，本港海事处和广东海事局密切沟通及联系，为首航做好准备。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过去几个月，特区政府已经就内地船长对香港水域的知识进行训练和考核，海事处亦都已经构建一个实时游艇动态的监察系统，方便月艇停泊，同时有一个电子业务系统为月艇的船员和游客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他又说，政府会加强向月艇发放资讯与提示，注意海上安全，海事处会加强巡逻。另外，当局会同业界密切沟通，为他们带来更多商机，亦都希望他们做好配套。工联会表示，收到公务员事务局通知，香港邮政试用期完结，但只能以公务员合约续聘的大约200多名员工，会有转职新安排。工联会议员劳工界的林伟刚引述局方说，受影响香港邮政员工如果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会获优先聘用，其次如果员工转职到新公务员职位，薪酬一般而言不会低于现有安排。他又说，受影响邮政公务员如果想考取助理文书主任或文书助理职位，可以获弹性处理，包括有学历要求的弹性宽免等。工联会希望同新任邮政处长继续沟通，待受影响员工消化今次消息后，是否需要进一步支援或探讨工作。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其中魏怀仁等三名被告判处死刑，魏清图等三名被告无期徒刑，另外55名被告分别判处3年3个月至到24年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刑罚。法院指2019年以来，集团利用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在果敢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等，涉及超过122亿。集团及其掌控的武装组织杀害中国公民。法院认为被告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七项罪名，法院依法作出判决。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约 60%。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及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74点，升3点，总成交金额15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跌31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升6仙 ，XLE 南方海力士25.62跌6.2，南方恒生科技4.04跌3.8，阿里巴巴107.4跌8毫，腾讯控股423.4跌2.4，建滔积层板44.46跌2.34，恒生中国企业83.82升6仙，中芯国际55.5跌7毫，小米集团24.94升4.2，金思瑞生物科技35.14跌7蚊。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83，瑞士法郎9.428，澳元5.467，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4，欧元8.7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21。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7点，下跌1,253点。港金报39,205蚊，比上日收市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8.21美元，卖出4,188.75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对出一段咧略为车多。另外金钟道，另外系正义道，正义道去金钟道都仲系车多噶，主要系近住下壳花园嗰一段咧系行车缓慢。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系去到近雅丽阁。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另外新界方面，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近住友爱村一段是比较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音乐导航，
5: 色无下，
6: 蓝色，
5: 色无下，蓝地球。
7: 森林是地球宝贵的资源，我们的食物、食水、生活环境都和森林息息相关。由人类开始农耕文明至今，地球原始森林已经消失了大概四成六，其中热带雨林尤其严重。亚马逊雨林约一成七面积遭到大规模砍伐，有学者警告，一旦破坏比例去到两成五的临界点，部分雨林可能会逐渐变成稀树草原，情况将难以逆转。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亦都显示，全球每年仍然净流失超过400万公顷森林。森林消失至少会带来三大恶果，首先是加剧全球暖化，树木、植物根部和泥土可以储存大量碳，森林就好像天然的吸碳器。大规模砍伐，一方面释放原本储存的碳，另一方面亦都会削弱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第二就是生态，全球大约八成陆地生物以森林为栖息地，森林消失会令到物种面临灭绝，而且负责传播花粉的昆虫减少，长远亦都可能影响农作物生产。第三是水资源，树根可以固定泥土保存水分，没有了森林，大雨时更容易水土流失，干旱时土地亦都更加难留住水分。亚马逊部分地区降雨量已经减少，旱季亦都有延长的迹象。伐林甚至同我哋嘅健康亦都有关，当森林越嚟越碎片化，人类同野生动物接触增加，亦都可能提高部分传染病跨物种传播嘅风险。多国已经承诺喺2030年遏止森林流失，但农业扩张同非法伐木亦都仍然系重大挑战。保护森林唔单止系拯救其他动物，更加系拯救人类本身。蓝地球，原拍梁赞稿。

0: 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不单止是动物啊，保护森林，还有另外一样嘢是对人类，人类添，人类好重要的。
4: 晏昼嚟啊，
3: 开口及就嚟啊！晏昼时间3:12啊，开始我哋今日嘅港式生活馆，保护森林对于人类好重要嘅另外一样嘢系咩咧？呢个真系叫稍纵即逝。
4: 哇，咩嚟咁深嘅呢？四个字，四个字我都识，加埋稍纵即逝系咩？
3: 同上次白驹过隙一样。
4: 系咯。你可唔可以用翻？
3: 我都有啲文化噶，原来。
4: 用翻我呢个年代或者新少少嘅解释一下。
3: 咁嘅，因为咧，嗱，我而家望住个天气，即系个气温啦，31度，相对湿度66%，嗰个湿度咧，我就接受嘅，即系收货
4: 嘅，
3: 系啦，舒服嘅，爽嘅，咁31度就稳啲啦，即系
4: 都过咗中秋咯，都撞咁热啊，
3: 即系10月都差唔多中，啊中添啦，而家今日13号，10月中嘅时候仲系31度咧，其实你系接受唔到嘅，
4: 系啊，
3: 系啦，咁而我记得咧，上个礼拜嘅呢啲时间咧。其实是有风和舒服
4: 的，
3: 冇错啦。话说是这样，即系呢个稍纵即逝系令到我觉得有啲不畅快。因为我上个礼拜我就谂住，咦，会唔会真系有一个转机，系慢慢慢慢咁样凉下去？就算唔系真系逐步凉下去，你 keep 翻好似上个礼拜嘅水准咧，都系啦 fit 嘅。因为真系一年都冇几多呢啲日子。咁話說有一晚啦，咁夜晚黑食完飯洗完碗之後，即當然唔係我啦，係姐姐啦，
4: 你點會用第三身嚟講好似第一身咁樣嘅？
3: 洗完碗之後，咁做啲咩呢？最後一個步驟，當你即做完呢個步驟之後咧，你就可以安然咧就處理自己嘅事件。呢、這個步驟叫做倒垃圾。
4: 係。
3: OK。咁我上個禮拜咧某一日啦，咁姐姐咧每一日出去倒垃圾嘅時候咧，佢都會同我講聲：小姐，我去倒垃圾。咁我
4: 想問一問你哋個垃圾房係唔使攞落樓下嘅？
3: 唔使唔使。
4: 就係去到尾門，即係我個走廊嘅尾。
3: 應該係喺個 lift lobby， 因為我屋企 Y 型嘅嘛，咁 lift lobby 咧就會有一個垃圾桶放咗喺度，咁就係嗰啲咧綠色好大個揭起咁樣嗰啲，係啦，咁我哋就即係啲垃圾咧就永遠都係啦，夜晚黑佢就會大家咧就擺落嗰個垃圾桶嗰度，咁跟住之後咧就會有啲工作人員嚟收咁樣啦。咁好啦，咁平時就阿姐姐講咗話倒垃圾，咁我就應一句好啊，小心啲咁樣，跟住就冇嘢，仲係嗰啲咧嗰啲反射動作，其實咧你講咗你自己都唔覺嗰只咧。好啦，咁突然之間咧，姐姐出咗去之後咧，第一時間彈翻入嚟，咁我做咩啊？好凍啊！佢咁講，佢話出面上個禮拜嘅事啊，因為涼啊，尤其是我住新界係更涼噶嘛，佢話凍到咧，佢係要攞翻件長袖嘅外套。着咗先至出去倒垃圾，因為真係啲風又犀利咁樣啦。咁跟住，咦涼啊，出去 feel 下都好喎。咁然之後咧，我就同姐姐一齊去啦。咁我就真係覺得係好舒服嘅。咁我哋倒完垃圾之後咧，我哋仲企喺一啲比較上空曠嘅地方去欣賞夜景添。咁好啦，對我嚟講，除咗嗰個天氣係令到我覺得哇正好舒服啊，希望可以延續落去之外咧，我就仲有一個開心大發現。這個大發現咧，就係我哋呢啲咧平時唔做家務嘅人咧，真係好out嘅。因為咧，我咪同你講咗有嗰個綠色嘅垃圾桶嘅。咁我出到去嘅時候，發覺咦，原來而家咁新穎噶，個垃圾桶咧係唔使揾手。揭开盖噶，佢已经多咗一个脚掣俾你踩，跟住佢就弹开，然之后抌啲垃圾落去。嗱，我以前咧，我好憎抌垃圾嘅原因系咩咧？就是、因为我觉得揭开嗰个盖
4: 好污糟。
3: 系啦，一嚟系好多人都掂过啦，即系经历咗啲 covid 啊嗰阵沙士之后咧，你对嗰个健康个卫生嗰样嘢，你系更加讲究啦。
4: 系。
3: 咁再加上就系、是、当大家倒垃圾嘅时候，其实你对手系会更加污糟，因为系可能同啲垃圾。是有過一些 crossover 過，
4: 是啦，冇錯。
3: 咁你再揭起嗰嚿嘢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哎呀，洗好污糟。
4: 間接擁抱咗啲垃圾。
3: 係啦，同埋咧，硬係覺得咧，你洗完手之後咧，都好似仲有細菌喺度咁樣嘅，唔知點解。咁所以咧，我就一路都好抗拒倒垃圾，得我做其他嘢唔緊要，倒垃圾唔好怨我。
4: 但其他嘢都係姐姐做嘅喎。
3: 間中有陣時要淋花嗰啲，
4: 好好好，
3: 會做嘅。OK， 咁跟住咧，嗰晚我突然間發覺，哇！而家啲垃圾桶原來連公家垃圾桶都有得揾只腳嚟踩起個蓋喎，咁樣，咁我哇正啊！我要倒垃圾啦，咁跟住姐姐咧就 好轻描淡写咁抛下一句，小姐，其实呢啲嘢出现咗好耐噶啦，咁样。哦，好，咁我哋继续睇夜景同埋吹凉风，就系、是、咁样啦。
4: 哦，咁姐姐真系嘲笑你唔接地气啊！
3: 唔识嘢啊，简单嚟讲
4: 系啦，
3: 小姐唔识嘢啊。
4: 系啦，咁呢个时候你有冇谂住叫翻阿姐姐翻嚟？因为嚟紧姐姐嗰样嘢就系你教佢识嘅，所以证明你系识嘢。嗰个字系咪你教佢？个
3: 字系，我觉得佢今次嘅发音都 OK 准确，因为我真系同佢讲逐粒字跟住我讲。
4: 所以其实姐姐系识嘢嘅，
3: 识嘢嘅，
4: 不过唔系好多啫。
3: 好，睇下大家觉得佢识唔识嘢，听唔听得明啦？啊，系啊，寻日咧有人问姐姐系咪吞 pop 唔做嘢啊？因为寻日冇姐姐，唔好意思。好嚟啦，翻嚟啦。
5: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水。啲眼镜。跌眼镜系咪啊？跌咗眼镜睇唔到嘢咁解啊？我都睇唔清楚，先至我配老花眼镜，戴咗眼镜睇好清楚而家。不过小姐唔肯戴老花眼镜，成日都系望叉叉。其实戴眼镜都系几靓啊！
4: 系咪一句逼佢讲嘅系咪？
3: 唔系啊，本来录完噶啦，跟住之后佢无端端讲咗句，其实戴眼镜都几靓啊，咁样。
4: 咁你就要收埋佢啦。
3: 系啦，我话喂，录多次，既然你录得咁开心，系啦。
4: 姐姐有冇戴眼镜嘅咧？
3: 以前不嬲都冇嘅，咁但系近年咧，我哋发觉佢睇嘢咧同我差唔多，就系咧睇嘢咧，除咗攞得远之外咧，就咁样蒙咗只眼。
4: 哦。
3: 跟住咧，阿哥咧就逼咗佢去验眼啦，跟住原来系即系老花，同埋有散光嘅，因为对得手提电话多，
4: 系洗得碗多系咪啊？
3: 同洗碗冇关，洗碗应该系有主副手嘅啫。所以我叫佢要戴手套。系啦，咁跟住咧就同佢去配眼镜，去咗边度咧？去咗我偶像卖广告嗰间。佢比我快。anyway 系啦，就配咗副眼镜，咁咧佢配完之后好开心嘅，因为咧佢就影咗相，俾 send 咗去印尼俾阿女睇啊。
4: 嗯。
3: 咁阿女咧，因为阿女佢哋都冇近视嘅，咁咧就话啊妈妈你好后生咁样啦。咁所以佢就好开心，就觉得啊戴眼镜其实都几靓啦咁样。
4: 系啊，但我谂咧，其实姐姐，我唔知道姐姐有冇听我哋节目嘅咧，有冇俾五星星噶佢？
3: 我唔知道，我逼佢嗰阵应该有嘅。
4: 你应该每日都逼佢啦，起码、最少起码逢礼拜一至三、都要逼佢黐实我哋啦。咁佢听翻咧就应该知道咧，嗱跌眼镜就真系啊，你冇谂过我件事发生，结果发生咗啦。咁喺我身上边咧都发生过好多次嘅，即系譬如最初咧，我啱啱意外之后咧，真系有一啲。现役嘅运动员咧，即系我嗰时已经开始打羽毛球，你唔适合呢个噶，你唔会有前途噶咁样。
3: 我唔明白，讲多次点样现役嘅羽毛？
4: 佢嘅意思即系有一啲，我意思即系话有一啲咧，当时已经系运动员嘅人，知道我玩残疾人士玩轮椅羽毛球呢个
3: 項目，即系你已经加入咗港队嘅，
4: 系啦，或者嗰时我试紧，我哋啱啱接触，咁即系因为香港冇人做过呢个运动嘛，佢就睇死，你唔会得噶啦。
3: 即系嗰啲现役嘅香港嘅羽毛球员就话
4: 唔系其他运动员，其他运动员，因为佢可能想我入其他项目啦，咁样。你应该其他会有潜质啲嘅，你呢、這个你唔会噶啦。
3: 硬地滚球可能会好啲，咁可能。
4: 咁啊，梁又荣啊冇份啦。咁啊，
3: 你哋唔同组别啦。
4: 系啦，咁样。咁所以就咁啊，后屘即系我就慢慢越嚟越好啦，即系我个情况成绩越好。咁我讲呢、這个就真系令人跌眼镜啦。咁、今日咧就冇理由讲自己嘅故事啦，我就谂住咧就摆另一个运动员上台啊。嗱，记唔记得咧？我哋喺大概一个月啦之前啦，我哋有访问另一位运动员啦，我个老 best 啊，黄振炎啦。
3: 一个月之前咩唔止啦？
4: 个几月啦，时间飞逝、
3: 飞逝啊，飞逝、啊。
4: 时间飞逝，咁啊，个几月前啦，咁样咁啊，访问咗佢啦。当中咧有个转折咧，就系其实佢系迟过我成为全职运动员嘅，因为佢自己有一份全职。即係我個咧，佢咪見咗三份工、三份工都成功，咁佢就揀咗其中一份最好嘅咁樣。咁但佢做下，咁佢就兼顧住即係 part time 兼顧住運動員呢個成績。咁啊，因為要追夢，咁佢就做咗全職運動員啦，
3: 就打羽毛球啦。
4: 係啦，即係佢已經打緊㗎啦，但係佢就轉咗去全職運動員。我想話咧，我就睇住呢個成個經過啦，其實係令我好跌眼鏡
3: 嘅
4: 喎。
3: 即係黃振炎嘅成績令你跌眼鏡。
4: 黃振炎呢個人令我好跌眼鏡。
3: 哦，原因本來你諗住佢係一個好人，點知
4: 就唔係如果我覺得佢唔係一個好人，唔係佢都係一個好人嚟嘅。最初呢因為呢我覺得呢阿 Tim 都係一個比較有計劃同有計算嘅一個人，所以佢呢係好緊張，佢成日呢好想為佢未來規劃得好好嘅。所以佢好緊張，佢每個月揾緊幾多錢啦，佢好緊張呢佢每個月有冇錢剩啦，佢好緊張佢儲蓄計劃啦。
3: 你講唔講得㗎呢啲？
4: 講得講得我一陣臨尾最後兩分鐘兜返咪得囉。
3: OK, OK。
4: 我仲有啲時間你提我啊。
3: 好驚啊。
4: 你提一提我啊咁樣。咁啊係啦咁啊。咁結果咁我哋喺2017年就有啲先導計劃你可以轉全職啦。咁、
3: 哦、
4: 當時佢人工唔係超級高。咁為到生啦，咁樣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啦。咁佢冇做呢個選擇，咁我覺得啊，佢一路都可能會自己喺金融界嘅 IT 嗰度咧有一份全職。
3: 我同揾好多錢，你講金融界三個字已經知佢揾好多錢啦。
4: 金融界嘅 IT 咁為到生啦，咁樣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啦。咁佢冇做呢個選擇，咁我覺得啊，佢一路都可能會自己喺金融界嘅 IT 嗰度咧有一份全職。
3: 我同揾好多錢，你講金融界三個字已經知佢揾好多錢啦。
4: 金融界嘅 IT
3: 係啦，
4: 係啦，咁啊減一半啦，都。唔錯嘅，其實都唔錯啦。咁然之後佢就繼續part time 做住運動員啦。咁同埋一路我都覺得佢咧有少少繼續攻擊先，佢有少少守財奴 feel 嘅。佢真係睇得好緊張嘅。
3: 我都成日見你請佢食嘢嘅。呢個係咪叫守財奴 feel 啊？
4: 唔係成日請佢食嘢，係基本上佢冇請過我食嘢、
3: 哦。
4: 我同佢都真係相識相知咗14年。
3: 係
4: 係啦，
3: 我真係聽你講得多咧。我初時諗住請佢食嘢，我真係諗唔好啦，睇定啲先咁樣咯。
4: 呢啲直情係好似你喂金魚咁樣啊！你請得一次。佢以後就係咁相住你，係啦，冇錯啦，咁樣咁好啦，咁然之後咧，到19年，我哋差唔多要追逐2020年嗰個奧運入場券開始啦。
3: 嗯，
4: 佢突然間有日同我講，佢決定放棄咗份工，然之後嚟做全職運動員。咁然之後我第一個嘅諗法就係、是、嚇、啊，我跌眼鏡，然之後我唔係同佢講我跌眼鏡，你問準咗你老婆未㗎？
3: 哦，結咗婚啦，當時已經。
4: 當時係啦，係結咗婚。佢係同一年結婚嘅，即係佢一結完婚，佢應該係二月結婚嘅，因為我做 MC 嘅，然之後咧佢係守財到咧，佢冇俾 MC 錢我嘅。
3: 哦，係訪問有講啊，佢話，但係佢話有嘅，唔知俾封利是嚟嗰啲啊。
4: 佢唔知市價啦，
3: 係啊係啊，好明顯
4: 知市價，
3: 唔係佢知市價，就係因為佢知市價先俾封利是。
4: 阿勤，你做一個 show 就係三獎啦。
3: 哦，唔
4: 係
3: 我講下啫。
4: 佢俾我個係真係冇安慰獎咯。
3: 哦，係。
4: 所以就佢好唔知市價啦。咁然之後我就覺得啊，佢冇理由，即係我哋咧事前就一早咧，我哋會早半年咧，大概我哋就會做定曬下一年嘅。啊、去哪些比赛、啊、然后哪些人练什么、
3: 哦、
4: 我们整个计划是怎样，从来没有预计他在全职的计划里面出现的，没有预过。当他跟所有人讲、啊、做这个准备的时候，不单止我，直接是吓到身边所有的人，即我们觉得、哦、即没理由一个这么喜欢钱的人突然间、啊、会

0: 做一个
1: 去到好尽，
0: 系啦。
1: 阿天唔知有冇听住？
0: 嗱，点解我会特登咁讲？嚟讲埋个尾先。咁啊，其实佢后屘就系话啊，佢系揾少咗一橛嘅，即系做运动员嘅时候。但系因为佢都想，即系佢话啊，人生即系希望，即系为咗梦想，真系要搏一搏啦咁样。
1: 咁系因为个奥运令到佢有呢个决心啫。
0: 系啦，咁佢真系谂住咁样可以去到奥运，同埋即系佢想做一件唔后悔嘅事。但系如果佢话啊，我又要搏奥运，我又要搵钱，然之后到最后做唔到咧，我就会后悔。但系如果做咗呢个决定咧，最后屘我唔得咧，我都唔会后悔。系啦，咁点解特别要攻击佢咧？就系因为咧，其实今日咧。佢同埋一班嘅殘疾人士運動員咧，就大隊咧就會飛過去，飛過去名古亞運，係啦，今朝早佢出發啦。咁所以咧，我就希望藉住呢一個故事啊，我繼續一路攻擊佢，就一路鼓勵佢，希望佢記得佢自己，因為我諗佢都差唔多到運動員嘅後半決啦，咁樣係啦。咁可能即係每個大型比賽，包括亞運會啊、奧運會呢啲咧，就買一個就少一個啦。咁希望佢記翻自己想當日啊。即係以一個咁貪錢嘅小朋友，然之後都肯放棄嗰份工去追呢個夢想，希望佢同埋一班殘疾人士運動員咧，都係喺我哋嘅亞殘運動可以打好波啊，有好比賽，然之後攞好獎牌翻嚟啦。
1: 係咁，我諗佢應該會好有決心嘅，因為獎牌係咪都會有獎金㗎？
0: 獎牌係會有獎金嘅，
1: 係
0: 呢個都係
1: 動力嚟嘅。
0: 我唔敢講重要過塊獎牌，但係係其中一個大家都看重嘅嘢啦。咁樣，
1: 但係咁嗱，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即係佢嘅運動員生涯可能。而家系去到一个
0: 倒数阶段，
1: 差唔多系啦，倒数阶段啦。咁佢之后会点咧？即系佢会唔会系弹翻落去个金融界嘅 AT 唔系 AT 啫 IT 行业咧？
0: 嗱，我知道佢咧就做咗好多进修嘅，呢、這个人都为佢未来即系打算得好好嘅。咁啊，佢已经有一啲运动嘅牌照，嚟紧都应该会考国际羽毛球嘅教练牌嘅。咁、所以佢都自己会谂掂晒，唔会死得人嘅，佢谂嘅嘢。
1: 哦咁啊，添啊有戴眼镜嘅，
0: 未跌过。
1: 佢自己应该未跌过嘅。咁都喺度祝福啦，所有嘅香港残疾人运动代表啦。
0: 冇错。
1: 今日系大家一齐飞去，
0: 大队飞过去，
1: 系啦，去名古屋吓。咁啊，继续努力啦，我哋喺香港咧，
0: 为你打气啊！
1: 冇错。

0: Adidas 嘅吸煙的女人啊，揀呢首歌咧，除咗係因為咧佢要剝去了頸框之外咧，我好記得咧呢張專輯係一張 EP 嚟嘅，佢個 cover 咧就係一個眼鏡嚟嘅，一個黑超啊唔係銀超定黑超子彈啦，太陽眼鏡嚟嘅，咁我哋講跌眼鏡執翻起佢就揾 Adidas。
1: 我以為你食字食到咧佢不斷放煙啊，你啊睇下會唔會我哋不斷吐煙啊，睇下會唔會我哋今日嘅達人啊，一人餐廳嘅達人會唔會因為一個人咧做到吐煙或者佢個廚房飆煙啊，所以你特登食落個煙字度添。
0: 係啦，一陣間有你猛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为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至于出入境车辆为8,000架次，其中入境有4,200架次，出境3,8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新皇岗口岸开通首日出入境与公共交通接驳方面均整体畅顺，符合预期。正在南京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愿与江苏同行，支持彼此走向世界，将中国技术、产品和方案带到更多市场，拓展企业发展空间，与世界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成果。陈茂波在南京出席有关半航内地企业走向全球的推介会致辞说，苏港两地往来密切，香港既是江苏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亦都是最大的境外投资目的地。直至今年9月底，已经有129间江苏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大约 1.44 万亿港元。陈茂波强调，香港价值不止于上市，更在于金融机构、投资者和专业人才高度汇聚。企业来到香港可以对接国际金融网络，为不同阶段的业务发展寻找资金和合作伙伴。教育局早前更新学校行政手册，提到学校应该尽量避免让学生留级，尤其不应该重复留级。手册指出，学校不应安排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留级，特别是有智力发展障碍或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学生，只留级安排只会加剧他们的社交情绪适应困难，增加精神健康风险。内文指学校应该按学生的特殊学习需要，综合考虑学生的情绪及社交适应，提供适切支援措施，以替代留级安排。强调如无适切辅导及跟进工作，留级只会对学生造成负面影响。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让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及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1点，上升41点，总成交金额1,65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升咗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跌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元跌了1毫， XL 以南方海力士25.74元跌了6.08元，南方恒生科技4.052元下跌3.02元，阿里巴巴107.1元跌过1元，腾讯控股424元跌过8元，建滔积层板44.74元下跌2.06元，恒生中国企业83.88元下上升毫2元， 中芯国际55.4半跌7.5，小米集团24.96升4.4，金丝穗生物科技35.34跌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69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7，下跌1,253，港金报39,205，比上日收市升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9.16，卖出4,190.03。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后些少啦，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就重柏新村；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宝血小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就近住浅水湾别墅繁忙，龙尾排到门牌110号。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另外提翻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山顶嘅文辉道有渠务工程，直至傍晚嘅6:00，近住乐善美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医师啊，医师，秋风一起咧，我就成日咳，啲痰好似咧卡住喺喉咙咁样，可以点算啊？
6: 秋天嘅季节咧叫做燥咳啦，觉得啲痰黏住喉咙，滋润下佢啦，令到啲痰咧松啲咧，反而会舒服嘅。
5: 咁要润肺又可以食啲咩生果咧？
6: 白色嘅水果就最好啦，最稳阵咧其实就系雪梨。生冷嘢食好敏感嘅，食少少冻嘢都会肚痛嗰啲，可以炖梨嚟食。
7: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9: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灵果宝嘅父母，上席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七。

0: 腕力。
1: 冇错啦，我想问咧，揸刀系咪基本嘅腕力系好重要嘅咧？
2: 揸刀嚟讲咧，力就冇乜要求嘅，但系咧。因為廚房嗰個工作台嗰個高度咧，就唔係一個 standard 嘅高度。咁可能 standard 嘅高度就咧 say 可能80cm 高。
1: 係。
2: 咁但係本身人嘅高度係有高低分別。
0: 係係。
2: 咁我啱啱入行嗰陣時咧，都有俾人話過嘅。你唔好成日彎低條腰喺度切嘢啦。你依家仲後生，你過多五年
0: 咧。勞損啊！
2: 咁佢哋都有講過嘅。點解你有時睇戲啊，嗰啲西餐嗰啲廚師帽點解會咁高？其實都有一個原因嘅。
1: 原因係咩咧？
2: 因為你戴咗喺個頭度嗰個廚師帽咧，如果你耷低身嘅時候，其實佢會跌嘅。
1: 哦，係因為咁樣啊？
2: 其中一個原因啦，你話係咪真係好？一定係未必嘅。但係如果你戴住嗰頂帽，你想佢唔跌嘅時候，你就 keep 住個人係企得直啊。
1: 哦。
2: 咁就只能又譬如可能有啲米一米八、一米九，可能相對高大啲嘅廚房師傅，就要擘大隻腳坐翻低個人。
1: 係。
2: 咁就令到你自己條腰冇咁攰咯。
1: 哦、哎呀，我以為嗰頂帽咁高咧，係個氣派嚟噶。
0: 我以為係個段數嚟噶，即係你越高級，你主廚就越高，
2: 都會有嘅。但係依家就相對嚟講冇咁興咯，即係一啲相對傳統啲嘅法國餐廳先會仲有呢啲帽。咁、可能有啲餐廳就就咁戴 cap 帽啊，或者唔戴帽都有嘅。
1: 哦，
0: 同埋因為咧，我成日覺得，因為我以前媽咪都係做廚師噶嘛，咁我都知道咧，廚房裏面都係即係以打仗為主噶啦，即係樣嘢都係生死時速咁樣噶啦，咁所以其實都冇限於仲喂咩即安健啊，定係擺張凳仔晾住個 pat pat 都冇，總之純粹快爽手為主噶啦。
2: 冇錯冇錯，其實好多主廚都係你做得到件事，佢都唔理你前因後果嘅，
1: 係
2: 即係最緊要出嚟嗰個成果，佢係接受到咁就冇問題啦。
1: 係。
0: 咁我想問下咧 ，Matthew 嗱，咁你就好好啦，你同嗰間意大利餐廳就情投意合啦，試咗工啦，咁啊開展咗喺疫情裏面第一份嘅餐廳餐飲嘅工作。最初你嘅職責、你嘅職務係負責做啲咩嘅咧？
1: 除咗翻譯翻啲芝士，
2: 唔係，翻去一開始都係會做呢個我哋叫 cold session， 即係做沙律為主。咁可能翻去就收完貨就洗下菜啊，設定下嗰啲沙律需要用嘅材料啊，即係冇乜要求嘅，即係可能切。車厘茄啊，或者切嗰啲嘢。嗰陣時我冇揀酒店嘅原因咧，就係、因為酒店入行咧，佢人數比較多啊，佢嘅分工會再細啲。即係如果你用一個抱住一個促成或者學習嘅態度入去咧，可能兩三年你都唔會有一個好大嘅。
1: 都仲係可能切緊車厘茄。
2: 可能就會係幫手 feel 下 buffet 啊。
1: 哦。
2: 又或者喺嗰啲煎蛋檔啊、魚蛋粉檔嗰度幫人插下。
1: 哦。
2: 係啦，咁就相對嚟講冇學得咁快咯。
1: 你掂到嘅嘢冇咁多啊。
2: 係啦，咁你做一間我哋呢啲叫做街檔，即係意大利餐廳，唔係一個連鎖集團嘅時候，每日都會有事情發生嘅。可能今日有個師傅唔舒服，咁你就有機會過去幫下手。
0: 哦。
2: 咁通常我自己嗰陣時，我記得就每日我都會早一個鐘翻去。翻到去你 set 好自己嗰個 session， 你就可以白下其他師傅有冇嘢幫手。係啦，
1: 佢好鍾意。
0: 係啦，我想問下 Matthew 有呢個概念呢，係咪因為你以前做廠呀？因為呢做廠呢就係一個工序還一個工序，咁你轉窿嘅師傅呢又唔會走過去做接焊嘅師傅，咁你成世呢都係我個部門，你係咪深深明白呢個道理，所以你又揀啲咦細啲冇咁多工序嘅公司，然之後你就可以學曬呢？
2: 應該係話揀啲人手冇咁充足嘅公司嘅時候，忙起上嚟嘅時候總有機會嘅。咁如果你做得掂，可能下次佢哋都願意俾更多嘅嘢，俾更多嘅機會嚟嘅。
1: 總之一個打到十個嘅話咧，咁呢啲就係值錢嘅員工。
2: 係啦，
1: 做咗幾耐啊？喺呢間意大利餐廳，
2: 我諗我嗰陣時差唔多做咗半年到九個月左右，咁就有個同事 refer 咗我去一間私人會所做。
1: 我即係離開嗰間意大利餐廳。
2: 係啦。
1: 點解要咁做呢？
2: 因為我自己都想見識多啲囉。咁其實頭三個月我已經係由做沙律變咗做甜品，又變咗做披薩咁樣。只要你個人夠 sharp 性，吸收得夠快，咁啲師傅梗係願意俾多啲嘢你啦，你幫得下手。咁就大家互惠互利囉，係啊。
1: 咁跟住就去咗個私人會所，做嘅嘢同喺意大利餐廳有冇好明顯嘅分別？
2: 私人會所嗰陣時就嗰個量會多啲，但係佢哋就未必有咁複雜。即係可能人數多啲，但係種類少啲咁嘅意思。
0: 哦，
2: 即係食物嘅種類上可能少啲，因為做會所佢哋可能每個禮拜都嚟一兩次嘅時候，你嗰個餐單會轉得比較密。
0: 哦，
2: 你轉得咁密嘅時候，如果你仲係咁多款式去俾客選擇。

0: 你个厨房就未必可以
1: 就会打晒教啦，
0: 系
1: 好乱
0: 啦。
2: 我哋印象中嘅私人会所咧，通常都系即系社会贤达咁啊，做到会员啦。诶、呢个就系我嘅地方啦，咁样诶，净、系有我张会员卡先入得嚟噶啦。咁会唔会因为咁样而令到你哋厨房方面咧，或者餐厅方面都有压力？诶、嚟亲嗰啲咧都系贵宾嚟嘅，我哋出去咧一定要干净，一定要好食，一定要市正，会唔会有呢种压力咧？相比起做街嘅铺头？
0: 都唔會有，但係佢本身佢自己都會有啲相對嘅要求嘅，即係可能唔可以攞手機出嚟影相啊，唔可以影到客人啊，唔可以講電話啊，即係會有啲佢哋自己嘅內部要求咯。
2: 嗯，係啦。你開始唔係新仔咯，因為喺意大利餐廳經歷咗差唔多九個月嘅時間啦。咁今次喺私人會所嘅呢個工作最大得著又係乜嘢？
0: 我諗係記憶力咯。我嗰陣時喺會所做嗰個餐廳咧。佢嗰個 cold kitchen 即係 salad kitchen 咧，係另外分開，好似一個雜物房咁。咁、其實同個大廚房係隔開咗，變咗冇一個 chef 去負責話俾你聽，哦邊台邊台食咩，邊台邊台食單，要自己睇。即係譬如嗰個單機出嚟睇，你就睇翻哦呢張台食乜食乜。因為有時候可能成個 session 得一個人翻工，咁啊變咗你又要睇，你又要預，又要做。咁有時啲樓面同事咧就相對啲好人嘅。佢哋樓面都會有部單機嘅，咁同廚房嗰個單機有乜分別呢？廚房嗰個單機一出係出兩張紙嘅，免單同底單，白色同黃色，就係 for 你喺唔同 course 嘅時候，可能仲 keep 到一張。
1: 哦，
0: 係
1: 係，即係多一個樓底咁樣。
0: 即係譬如我攞個餐廳出去，我就攝一張單，咁嗰個樓面就知道，哦呢、這個餐廳可能34號台，咁我都仲有一張黃色嘅單可以睇之後食乜嘢。佢哋樓面咧就得一張嘅啫，就白色嘅，咁所以佢哋樓面嗰個編單咧會快好多好多。可能我編三張嘅時候，佢哋又編咗10張。
2: 嗯，
0: 咁所以有時有樓面嘅同事，佢就讀俾我聽啦。
1: 哦，
0: 可能3個絲沙沙律，5個餐湯，3個甜品咁樣，咁你就記啦，你就唔使自己再睇啦。
1: 你真係記得㗎？
0: 係。
1: 點解嘅咧？我覺得叫呢個係好神奇㗎。
0: 因為會所有某啲客人咧。比較尊貴嘅，咁佢個沙律其實我哋叫 customize，
2: 度身訂做俾佢嘅，
0: 嗰樣嘢多啲，
2: 係，
0: 咁可能佢有時佢又係固定嘅時間嚟，咁有時可能我哋就已經省略咗，即係你唔會再讀絲沙沙律，要多啲雞，唔要芝士咁樣，咁你讀一次張單其實好耐㗎嘛，可能佢就會話邊個邊個嗰個沙律，
1: 哦，咁你連啲
0: 某某人的沙律咁樣。
1: 一陣間咪後，我哋做完訪問，你話俾我聽某某人係食啲咩啊？
2: 你想跟住佢個尊貴餐單？
1: 我想知道佢有幾尊貴。

0: 个会所里面你又做咗几耐啊？
1: 呢、這个会所我谂亦都做咗唔够一年，就有个同事叫我去酒店帮手啦。旧同事，
0: 哦、即其实你都有经历过酒店呢、
1: 這個？有
0: 呢、這个吓。咁会所最大嘅获益系啲乜嘢咧？就系、是、个记性好好啦，
1: 同埋佢哋所有嘅 source 都系自己整嘅。即系我哋好少话会嗌啲现成嘅，譬如嗌啲现成嘅鲜豆汁啊，嗰啲就唔会嘅。咁、所以嗰阵时就补充翻一开始冇读厨艺学校而冇咗嗰一个基础。
0: 哦，即系你净系买到位嘅时候即学即用，
2: 边做边学，
0: 系啦，你就可以学到有好多执仗嘅
1: 点解？冇错啦。
2: 我想问阿 Matthew 咧，嗱，我记得咧，我哋喺上一集有讲过啦，一开始嘅时候咧，其实你系唔想做酒店嘅，你想去街嘅铺头，因为你觉得可以学多啲。咁经过咗两份工之后，咦，你又入翻酒店嘅行业，系因为你觉得时机到啦，系我应该升咗一个 level 啦，咁所以咧我可以尝试酒店，定还是系有某啲原因吸引到你入酒店呢份工咧？
1: 當時有個舊同事邀請啦，因為酒店其實我哋都分好多 outlet 嘅，咁有啲可能就係做朝頭早 buffet session， 咁、有啲可能就係做夜晚堂食，即係一個稍微 decent 啲嘅餐廳。咁嗰陣時我主要就係喺夜晚度做，即係可能就係有一個套餐，又或者有啲散叫嘅 item， 咁就嚟一個做一個，就唔係話朝頭早做 buffet 嗰啲做過兩次，
0: 即係咁喺酒店學到嘅，反而就係精啲啦啲嘢，係咪可以？
1: 可以咁講咧，因為酒店就始終一分錢一分貨咯，我哋話，即係可能佢哋同普通出面嘅餐廳嚟講，佢哋用嘅材料質素上可能有更高嘅要求，咁啲客亦都有更高嘅期望，咁所以就每一碟嘢都會做得再精緻啲，再好啲。
0: 完咗酒店嘅工作之後，其實你係飛咗去法國噶嘛？
1: 完咗之後就喺法國南部一個鎮仔度，即係我哋叫 gap year 啦，好聽啲就係啦。嗰陣時就係諗住學完法文咧，就讀廚藝學校，因為佢哋就有一個語文嘅要求，即係可能你法文去到某一個程度，你先可以去報嗰啲 course 嘅。
0: 點解會選擇法國呢？
1: 因為廚藝學校喺全個世界都有好多地方，但我自己覺得法國係一個相對嚟講比較傳統，或者我哋叫西餐嘅起源咯，可以咁講，
2: 都係要去殿堂嘅，即係學功夫要係少林寺咁樣嘅。
1: 係啦，咁嗰陣時其實最尾 stay 一年咧，主要都係喺語文學校，即係學法文啦。咁可能有啲短啲嘅時間就去學咗甜品咯。系啦，因为甜品同西餐系两个概念嚟嘅，即系你识整甜品就未必识做西餐，因为甜品系相对嚟讲更加精准咯，我哋叫
0: 系。
1: 譬如我整个甜品，香港人都唔中意咁甜嘅甜品咯，咁好多时就会减咗嗰个糖嘅份量。但系其实嗰个糖落咁多，可能系有佢嘅原因嘅。你减咗个份量之后，你焗个蛋糕出嚟，可能焗得冇咁好啊，又或者有其他。咁我想知道背後個原理，到底糖喺呢個甜品嘅 recipe 裏面起咗啲咩作用，即係除咗要佢嘅甜味之外，
0: 係
1: 咁，所以嗰陣時就喺法國度 stay 一年。
0: 咁即係你嗰一年裏面係學法文兼學埋甜品，
1: 但係甜品嗰啲就係一啲短期啲嘅 course，即係可能你咁啱對呢個甜品有興趣，去 weekend 有個 course 你就可以報咁樣咯。
0: 係咁，即係你喺法國呢段時間就足咗一年。
1: 系啦，捉住一年
0: 之后又再翻翻嚟香港啦。
1: 冇错啦。
2: 咁翻咗嚟香港之后，系咪就已经开始立刻筹备你要开铺头呢件事啊？定还是都系咦去法国可能用咗我啲银两，佢要补一补翻啲银两再出嚟咁样？
1: 一嚟啦，咁二嚟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已经有谂住自己一个人做餐厅嘅谂法噶。咁去到后面就喺元朗揾咗一间 cafe， 我同我老板两个人嘅啫。咁我就主力做廚房入面嘅工作，咁我老闆可能就係出面收錢啊、沖咖啡啊咁樣。咁 total 坐到16個人左右咯，16個客人。
0: 你煮嘅都係西餐嘅，
1: 冇錯啦。
0: 咁個 menu 大概有啲咩 ？cafe 西餐
1: ，cafe 西餐可能如果星期六日就係嗰啲 all day breakfast 嗰啲啊。咁平日就可能一個餐湯，跟住有幾款沙律，跟住後面就 pasta 或者
0: 即係意粉啊
1: 咁樣。係。
2: 咁今次呢個係咪貼近啲你自己所想啊？因為咧，我哋一開始有講過，你而家做緊嗰個咧係一人 人餐廳八個位，你喺呢間自己嘅餐廳出現之前咧，你去做咗個兩個人嘅十六個位，咁條數其實一樣，係咪貼近你所諗嘅？
1: 其實就係類似呢個諗法咯，但我發現其實如果同時間入八個限嘅話，一個人做
0: 搞唔掂，
1: 都係有啲踢嘅，
2: 係
1: 啦，係。咁當然嗰陣時就係想試下，如果一個人。嗌貨開始啊，去到設計餐單啊，去到煮啊，去到洗廚房啊，到底對於一個人嘅負擔嚟講會唔會太重？即係個 workload 嚟嘅。
2: 嗯，
1: 做完之後，我覺得都還好嘅時候，就去開始考慮一下係咪要自己開一間細細地嘅餐廳。
0: 經歷過意大利餐廳啦，跟住之後去咗會所啦，再去酒店啦，跟住翻翻嚟再去一間二人 cafe 啦，
1: 係
0: 即係做生意，你知道要識得做生意計嗰條數啊，嗰、那個步驟等等，係咪經歷咗呢四個唔同嘅界別嘅餐廳之後，你已經知道大概做生意應該點處理呢？
1: 都可以咁講，因為設計一個餐單嘅時候，你都要決定下價錢，
0: 係係個成本啊，啲
2: 燈油火蠟啊，
1: 你入嘅食材啊，幾個級數嘅問題啊，咁都好好彩，因為之前我有做過啲 pre-opening 嘅餐廳，咁所以就都了解到，一般我係叫食物成本就 average 係三成咁樣，咁當然啦，有啲係高啲，有啲係低啲啦。自己再去計完燈油火蠟啦，計完自己人工啊，計完雜費之後。到底一個意粉或者一個沙律應該賣幾多錢？

0: 所有嘢咧都系一步一步嚟嘅。咁啊，经历咗唔同嘅餐厅之后咧，终于都杀到埋我哋嘅主菜嗰度啦。就系、是、啊，开自己嘅一人餐厅啦。究竟点搞咧？听日就会知啦。
1: 冇错，有自己嘅梦想做到之后，点样继续做落去咧？听日大家就会听到啦。
0: 好，今日我哋倾到呢度，听日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就将新闻报道至新闻。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表示共接获178宗被困升降机及39宗火警中鸣响报告，救援及跟进行动现已全部完成。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到慈云山嘅一组400000伏特供电线路，下昼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冇中断。在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事件。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为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是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及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及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表示，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仍会与运输署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否延长，以应付早上繁忙时间要求。工联会表示，收到公务员事务局通知，香港邮政试用期完结，但只能以公务员合约续聘的大约200多名员工，会有转职新安排。工联会议员劳工界的林伟刚引述局方话，受影响香港邮政员工如果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会获优先聘用，其次如果员工转职到新公务员职位，薪酬一般而言不会低于现有安排。他又说，受影响邮政公务员如果想考取助理文书主任或文书助理职位，可以获弹性处理，包括有学历要求的弹性宽免等。工联会希望和新任邮政处长继续沟通，待受影响员工消化今次消息后，是否需要进一步支援或探讨工作。警方捣破一个由东南亚贩运女子来港的跨国卖淫集团，拘捕20人，冻结超过1000万怀疑犯罪得益。其中两名骨干成员今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在今年6月开始，在打击卖淫行动中留意到有不少被捕人士都是东南亚护照持有人，他们的背景、来港模式以及活动范围都有相似之处。经调查后发现，集团有骨干成员是移居香港多年的东南亚人士，他们利用在两地的人脉和语言优势，在东南亚招揽女子来港卖淫。集团在深水埗租用3个唐楼单位作为卖淫场所。警方在行动拘捕1男19女，年龄介乎20至86岁，稍后会以违反逗留条件罪再落案起诉16名被扣留的被捕人士，他们听朝早会提堂。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约60%。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及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会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27点，升咗56点，总成交金额1,78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下跌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02元，上升1.02。XLE 南方海力士26.08元，跌5.74。南方恒生科技4.02元，跌3.2。阿里巴巴107.2跌1元，腾讯控股424元跌0.8，建滔积层板44.56下跌2.24。 恒生中国企业83.88升1.2，小米集团25蚊升4.8，中芯国际55.5跌7毫，金思瑞生物科技35.52跌6.6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86，瑞士法郎9.422，澳元5.469，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9，欧元8.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14。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7，下跌1,253，港金报39,205，比上日收市升咗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81美元，卖出4,187.4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比较繁忙，两边嘅车龙都排到去隧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东山台。后些少啦，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啦，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宝血小学。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啦，就近住兴民村一段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啦，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跟住宝灵路车多，龙尾排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龙日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急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思瑞入口去沙田、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射，主持洪松音、
5: 陈思正。
6: 欢迎收听今日的动力四射，重哥你好啊。
7: 是施政好。
6: 觉不觉得今日的直播室呢好像很残眼啊？
7: 绝对是啊。
6: 是啊，因为多了一金牌的这个气场在这里啊。
7: 你又怎都要拎一拎聚一聚下手先啊。
6: 一定要，因为我未拎过嘛。是不是、啊、
7: 我都未拎过。
6: 是不是，因为今日呢我们的这位嘉宾呢非常之犀利啊，是我们的港队壁球代表，亦都是爱知名古屋亚运的混双金牌得主啊，邓明康。Hello， 明康你好。
7: 我哋系咪应该喺直播室都要俾啲掌声？
8: 欢迎大家好，两位主持好。
6: 系啊，哇！即系经过咧咁长时间嘅即系旅程啦，去到呢个亚运啦，长时间嘅意思唔系净系嗰几日嘅旅程，甚至系你去准备呢一个比赛啦，咁同埋咧你嘅拍档阿嘉怡咧一齐去踏上呢一个嘅亚运嘅旅程啦，跟住就赢咗啲金牌翻嚟，恭喜晒！亦都成为咧港队史上首面亚运嘅壁球运。双金牌啊！咁啊，明康可唔可以讲一讲你而家嘅感受呢？
8: 我会觉得我而家好似仲系发紧场梦咁
6: 啊，系啊，
8: 因为咧，原本我系冇机会去呢个亚运会嘅。
6: 哦，系啊，
8: 系啊，我都系出发前两个礼拜先知道我系会由后备嘅身份补上去出打呢个亚运会。
6: 哦，
7: 哇，即系吓。
6: 都真係
7: 呢個命運嘅安排喎，
6: 冇錯啦。
7: 好彩好彩你補上
6: 啊，係啊，係咪啊？
8: 咁當然因為好可惜隊友受傷啦，咁、最尾補上啦。咁咁雖然補上，咁呢個角色就轉換咗喺一個球員嘅時候，咁我都係要落場盡力打到最好啦。咁諗翻起嗰刻攞到個金牌，真係好興奮，因為。冇諗過會企，因為純粹嗰個 moment 就會諗，我係參加亞運會，而唔係諗企上最高嘅級。所以由去由後備到攞金牌，呢、這個情緒起伏太大啦。
6: 哇！咦，咁即係話其實你同阿嘉怡唔係夾咗好耐，可唔可以咁講啊？
8: 係啊，我哋夾咗唔係好耐，因為真係去到。队友受伤，咁开始决定边一个系后备，咁、之后先开始去合作。咁我哋合作，我谂系七月开始合作咯、其实短短两个月或者两个半月嘅时间。
6: 系、
7: 喂，即系特别咧，对一啲即系资深嘅球手啦，嗱，睇翻嘅历史啊，因为早几届你已经系参加咗两次嘅亚运，但上一届咧就应该咧就无缘参与嘅，系嘛？即或者前一届
6: 系啦，因为你系2018年嘅时候，嗰一届就系、是有参与。
8: 我参加咗
7: 一四日仁川啦，
8: 系啦，杭州
6: 啦，系啦，
7: 即系耶加达嗰届冇参加啦。
6: 啊，系啊，系。
7: 咁所以咧，话我觉得点解会提呢样嘢咧？即系对你嚟讲，真系一个特别大嘅意义，系嘛？因为参加过一届，跟住停咗一届，跟住又再参加，原本就以后备嘅身份，又未知道出两个礼拜之前啊，先至知道能够出发，仲攞埋金牌。咁啊，真系。呢、這個情緒嘅起起跌跌都係對你嚟講，真係一個好難忘嘅經驗啊！
8: 係啊，係啊，係啊。
6: 同埋即係其實嗱，頭先你都有講過咧，你同阿嘉怡合作唔係好耐嘅啫嘛。咁喺呢咁短嘅合作時間當中，你會覺得嘉怡係一個點樣嘅球手同埋拍檔咧？同埋你哋點樣喺咁短時間之內建立呢個默契咧？
8: 佢本身係一個好有諗法嘅球手嚟嘅。咁 所以同埋喺混雙裏面呢，主要其實大部分對手都係主要攻去女性嗰邊啦。咁、其實所以我哋練習上呢，其實佢係主導嗰、那個、即係可能練習會練啲乜嘢，咁但係練嘅時候可能有啲位可能我就會有加我少少嘅意見落去啦。咁、但係可能比賽上呢，我就會覺得我會優勝少少，因為我喺球場上我個人比較 relax。係、啦，佢又普遍比較緊張少少。所以我覺得喺呢一方面我哋有個互補。所以令到佢可能喺个球场上比赛嘅时候咧，放松啲，打得会好啲。
7: 喂，呢咁呢个系咪都系擦出一个好突破性嘅一个火花？咁样讲法？
8: 我会讲系因为即系喺个默契我哋方面就系、我好信任佢，佢嘅能力做到啲，而我都觉得佢好相信我喺个球场都会发挥到，所以可能。之間裏產生個化學作用比較大，所以令到今次發揮比較好。
7: 我睇翻咧，就即係有啲對打嘅啲項目咧，即係啲對手或者係自己咧，都想了解對方嗰個戰術嘅運用啊，各方面。咁其實你哋壁球係咪都係同樣有呢啲咁嘅情況，係會即係睇翻你嘅對手啊，即係佢哋嘅打法嘅技巧啊，咁然後你可以針對性咁去即係對住你嘅對手咧。
8: 備戰期間，咁我哋有。主要睇我哋會對嘅對手嘅影片嘅，因為咁始終尤其是八強嘅對手，可能馬來西亞其實佢係上一屆嘅混雙銀牌啦。咁其實可能上網都會有啲片啊，咁我哋針對下佢啲球路上面，再喺訓練上點樣 set up 咁樣。
7: 咁啊會唔會因為你同阿嘉怡係喺網上面啦，未必揾到你哋嗰啲片，所以對手都唔知道你哋嘅打法，呢個秘密武器。
8: 我諗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優勢嚟嘅，因為我哋冇乜國際賽嘅影片俾人會見到啊。咁其實唯一有機會見到就係上一次我哋喺本地有個香港嘅雙打錦標賽啦，唯一一次合作，亦都係得 local 呢個比賽。
6: 咁所以話你係我哋嘅秘密武器。
7: 咁即係話今次你哋能夠攞到呢個混雙嘅金牌咧，真係係意料之，即係意料之外喎，即係冇預期係會攞到牌嘅，即係或者係金牌咧，應該咁講，前三名應該問題不大嘅。
8: 出發前係冇諗過任何顏色嘅，真係。
6: 哦，係啊，
8: 真係我哋會所講見步行步，因為始終我哋出發前睇到個賽程。我哋其實八強就要對一號種子，就係、是、馬來西亞嘅
7: 對手，係咁嚴峻，係
8: 咁咁好開心嗰一場，我哋真係發揮得好好，
6: 係、
8: 真係淘汰到佢哋，咁就係嗰一刻先，我哋先知道我哋原來有能力挑戰其他強隊，
7: 係
6: 冇錯。
7: 咁即係話喺八強賽嗰一場賽事，其實對你嚟講都係相當關鍵一場嘅賽事嚟喎。
8: 梗係啦，因為贏嗰場就會有牌啊嘛，起碼
6: 冇錯。咁但係其實成個即係奪冠嘅過程當中咧，即係我哋一路睇住你哋一級一級咁上啦，尤其是去到決賽嘅時候，因為咧都真係你嘅對手，你哋嘅對手就係同樣都係港隊嘅成員嚟噶嘛，即係由一個要好高壓力。必定要過關的那個心態，去到最後尾決賽的心態是不是很大分別呢？可不可以講一下那個即係晉級的過程當中，譬如話有哪場波你覺得係嗰、那個、那個心理質素是最特別啊？好想講的呢。
8: 如果要講就一定係講四強嘅入決賽嗰場啦，對印度隊，因為其實我好少比賽嘅緊張情況出現，但係嗰一場咧一開波咧。頭幾分真係好緊張，因為前一日淘汰咗馬來西亞，咁就覺得自己能力大咗，咁入到去，哇！呢一隊好似勁過琴日嗰隊喎，
7: 係
8: 啦，跟住係啦，跟住好彩拍檔真係走過嚟同我講，喂，我哋打翻我哋自己啦，唔好放棄就得啦。我哋慢慢就穩定翻，就好就可以做翻我平時比較放鬆喺球場，所以發揮得好好，而亦都去到臨尾可以險勝，真係好險，因為我哋最尾係真係打決勝分贏11-1。11-10，
7: 好慢，
6: 爭一分係啊，
7: 好險應該咁講。
6: 係啦。即係由一個好險嘅狀態去到決賽嘅時候，我相信你哋嘅心態已經好唔同啦，因為決賽你哋嘅對手同樣都係港隊嘛，係你哋嘅隊友嚟㗎嘛，可唔可以形容一下當其時譬如場內或者場外嘅觀眾啊，你哋嘅教練啊嗰陣時係有咩唔同呢？
8: 講講場外先啦，你會感受到大家都好 enjoy 喺個氛圍裏邊，因為我哋香港隊包辦咗個決賽，
7: 係
8: 咁你見到你所有教練啊，嚟支持我哋香港隊嘅朋友啊，甚至乎可能一啲嘉賓啊，都好好開心見到我哋自己喺球場，我哋嘅香港隊喺裏邊。好像打一場表演賽俾你睇咁樣。咁而講翻場內啦，俾開賽前，我同我拍檔都講，我哋唔好理贏定輸，但我哋 enjoy 呢一場比賽，即係純粹我哋要發揮翻我哋練習做到嘅嘢，就嘗試去衝呢個金牌。
6: 哇！
7: 哇！你短短分享嗰三場嘅經典賽事啦，即係第一場八強賽啦，即係我相信你就豁咗出去啦，即係冇壓力係咁打啦。點不知去到四強咧，就反而壓力仲會大啲，就掹得緊啲。咁最後一場就當然係大家都即係自己有咁啊。咁呢個嘅經歷對你嚟講，對於你日後再去參加同類嘅賽事咧，會唔會有一個好大嘅啟示咧？
8: 好，其實好大嘅，因為我又有過往嘅經驗，即係後生啲嘅時候，都有去過亞運啊嘛，即係會睇到自己嗰個變化啦。即係原來喺個咁大型嘅比賽裏面，你個喺個企入球場嘅時候，你個心態好緊要。即係你點樣去應付個壓力啊？
7: 係，
8: 你點樣去調整你臨場嘅戰術啊？係好緊要。
7: 系，我哋完全同意嘅，即系特别技术嘅嘢咧，即系同我哋以前玩体能有少少唔同啊。
6: 系啦，
7: 你跑马拉松系咁跑就得噶啦。但系佢哋呢啲真系临场发挥，守唔守紧真系争好远。
6: 冇错啊，
7: 所以个临场发挥真系好好重要。
6: 系啦，咁所以今次咧就系中国香港队咧就喺今届嘅亚运当中混双咧包揽呢个金银牌啦。咁会唔会因为呢一个嘅成绩令到混双将来会成为港队嘅一个核心嘅竞争项目咧？
8: 我覺得其實我哋而家喺壁球隊裏面咧，打雙打嘅人才咧係都不乏嘅，因為你睇到其實每一年有亞洲嘅雙打錦標賽啦，其實我哋都有唔錯嘅成績，
6: 係，
8: 所以我對未來我哋嘅港隊喺呢個混雙項目咧都好有信心，會成為一個好爭牌嘅項目嚟嘅，
6: 非常之好。
7: 嗱，咁又有雙打啦。咁男仔雙打、女仔雙打有混雙，咁又有男仔單打、女仔單打。咁你覺得喺個技術上或者喺嗰個戰略上咧，有冇啲咩唔同嘅地方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8: 其實你打單打咧，我哋會講好最多人會講嘅就係利用個側場，因為個波貼場嘅時候咧，就會限制個對手。
6: 系
8: 比较多，咁但系如果你讲双打嘅话，我会讲喺每一球嘅变化要好大，令到你嘅对手咧每一球都好难适应，而制造到机会俾你，
7: 系混双咧，
8: 混双咁一男一女，咁你会觉得边个弱啲咧？咁都系女仔啦，
6: 系咯，头先你都讲过，即系个女嗰个球手应该系好经常人哋会针对嘅一个，
8: 系，所以普遍我哋作為男嘅球手就會針對女仔嘅弱點去打嘅，比較多。咁我哋男仔，我會認為我哋嘅角色就係、是、當每一個機會嚟嘅時候，你點樣去令到對手女仔嗰邊會比較辛苦，或者佢女仔嗰邊俾一個機會你，你點可以完成嗰個機會？
6: 系啊，咁所以的而且确咧，即系打唔同嘅即系身份嘅时候，嗰、那个技巧方面啊，体能嘅要求方面咧，都好唔同啊。嗱，咁我哋先休息一下先，唞啖气先，转头翻嚟继续同邓永康倾偈啦噃。
0: 洪松音，
9: 陈思正，
0: 动力飞射。
6: 好啦，继续同我哋港队壁球代表，亦都系今届嘅亚运会混双金牌得主阿邓永康阿 Donald 倾偈啦。咁今次攞到呢一面嘅亚运金牌，对于你嘅运动员生涯嚟讲，有啲咩特别嘅意义喺度咧？
8: 我会话，
6: 尤其是你头先都讲话出战之前系完全冇谂过话个牌系咩颜色啊咁样。
8: 因為我會話係我做咗16年全職運動員裏面，我終於達成到我終極嘅目標。因為其實而家你知道奧運有壁球啦，
6: 係啦，
8: 我轉做全職嘅時候， 壁球系冇奥运嘅，
7: 系啊，
6: 系冇错，喺奥运里面未有嘅，系啊，嗯，咁所以会唔会系即系因为咁样而将你嘅目标延长少少咧？即系嗱，你头先就讲啊，攞到今呢面金牌嘅时候，好似一个终极目标噶嘛，但系没有最终极，只有更终极，会唔会有啲咁样嘅谂法咧？
8: 攞完个金牌，当然会有谂一谂啦，咁但系我会调整一下自己嘅思绪先，
6: okay.
8: 因为始终都33岁，再一个运动员嚟讲，唔算细嘅年纪，咁但系你话能力仲有冇？我都认为自己有，所以嚟紧而家暂时休息紧，咁但系之后都会好快会重头翻训练嘅，咁到时就会同教练坐低啦，大家商讨下有冇啲方向俾大家啊，或者一啲比賽嘅目標啊，睇下會唔會可以有能力可以挑戰咯。
7: 咁我相信咧，大家個即係你哋個項目啦，個焦點咧都會放喺2028嘅奧運會嗰度啦。咁啊，即係特別你個院長都係啊壁球出身啊，咁啊之前啊做總教練啦。咁你哋有冇啲咩計劃去部署要攞到呢個奧運嘅入場券先咧？還是係個安排係點樣啊？暫時？
8: 其实第一个目标本身就是应该是亚运啦，因为男单、女单的金牌就会直入的。
6: 是。
8: 咁我可惜啦，我哋队友未能够攞到入场券啦。咁而家之后就部署喺啲职业赛里面攞积分。
6: 是。
8: 就提升佢哋嘅排名，睇下从而会唔会可能够积分个排名又高翻嘅时候，可以争取到打呢个资格赛，系争你一张入场。
7: 咁如果讲起呢、這个职业嘅壁球好似埃喺我嘅记忆之中咧，打亲壁球咧都会去过埃及噶喎。
8: 系啊，但系我冇去过埃及，
7: 竟然有咁嘅事。
8: 系啊，
7: 我一日听翻啲壁球朋友讲，佢一年都要去几次嘅。
6: 系咪啊？
8: 系啊，其实好多队友都去过嘅。
6: 系咪？
7: 哦，系啊，系系、
8: 啊。但系佢哋嗰边打波个气氛系，我谂同我地方都好唔同，因为佢哋要打到好 top 先有资源。所以佢哋由細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打波得如狼似虎啦，要係即係你 feel 到個競爭好大，
7: 係係，因為一個地方佢能夠喺某一個項目裏邊成功咧，梗有佢嘅原因噶嘛。咁係咪即係埃及嗰個壁球嗰個文化特別強烈咧？
8: 我認為係啊，因為真係好多人去過，即係翻嚟講啊，連佢啲小朋友啊，都係可能輸咗嗰分都唔會認啊，佢總之一定要贏。即系个心态系咁咯，
6: 争胜心好强啊，系咪？亦都系嗰个氛围令到每一个嘅运动员，无论系咩年纪都好咧，都会为咗个胜利而努力噶，咁样系啦。
7: 咁啊，康伟，我真系建议你去奥运之前，你点都要去一次埃及啊！
8: 我都应该要试下，
7: 要挖一下，
6: 都要试下，即系感受下个氛围啊，去有啲特训啊，咁样啦。咁其实啊，邓明康，你头先提过啦，你而家33岁啦，咁你感觉你自己嘅状态系点样咧？到咗你嘅巅峰未咧？嗱，个巅峰可以系体能方面啦、技术方面咧，或者经验方面，你觉得到咗你嘅巅峰未咧？
8: 我认为我自己其实保持得唔错嘅状态。
6: 嗯，
8: 咁你话至于巅峰未？其实我系唔知道自己 limit 嘅。
6: 技术方面或者经验方面，你觉得到了你的巅峰未呢？
8: 我认为我自己其实保持得不错的状态。
6: 那
8: 你说至于巅峰未，其实我是不知道自己 limit 的。但是你说体能上、经验上，我会觉得比以往更成熟和稳定。
7: 特别在心态上都应该会更加成长了很多。特别经过今次亚运之后。
6: 这样很重要，因为一个运动员的心态，或者会不会因为年龄来帮助自己，定是说觉得其实年龄可能是一个好处，即是你有你的经验，你有你的参赛的一个看法啊，这样。都可能甚至可能帮到你跟住落嚟嘅发展都未定㗎喎。咁但係譬如话跟住落嚟嘅，但完咗个咁大嘅比赛啦，跟住落嚟你嘅训练啊，会唔会即係有啲嘅调整啊，或者会下个目标会系点样呢？邓明康，
8: 暂时咧就未有任何比赛计划住嘅，因为我都头先都有提过啦，而家系一个休息嘅阶段，咁之后可能重头训练之后就会同教练再商讨一下啦。
7: 系，即系始终都吓经历过一个大嘅比赛之前嘅准备，都有翻上下时间啦，同埋精神啊。
6: 系啦，咁样，咁而之前啊，邓永康亦都讲过啦，就系壁球就代表住你嘅人生啦，咁要靠自己去掌握啦。咁你觉得而家呢一刻你掌握到未咧？
8: 我认为自己是有掌握到的。因为其实打壁球所有东西都是取决自己入场的时候的心态和战术，然后靠自己发挥出来去拿好成绩。
6: 咁我哋都见证到你攞呢个好好嘅成绩啦。
8: 系，多谢多谢。
7: 嗱，咁咁今次咧就即系你觉得系一个巧合啊，还是系其实点样都好咧？你喺赛前咧，其实都已经做咗好多嘅准备，即系等待一个机会一嚟咧，你就两手准备就杀个对手，措手不及。
8: 我可以讲系机会真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就算短短两个月都好，你做好准备，真系到你越需要发挥嘅话，你做到就又会有机会。
6: 真系啊！
7: 虽然咧，即系话自己都未知道佢当时啊，系未有机会系去即系着上呢个港队代表去参赛啊，咁但系咧个训练咧系冇停过嘅，一路都系做咗个最佳嘅状态嘅准备。
6: 系啦，最后一个问题，30秒钟，邓永康，你觉得喺呢今次攞到呢个金牌，最想多谢嘅有边啲？
8: 其实最想多谢一定是父母，因为不是这么父母那么容易给你可以突然间不读书去投身全职运动员。他真的是我16年了打了，那我给我任性去追这个梦想，而我今天是终于拿到，可以报答到他们，所以多谢父母。
6: 好感动啊！
7: 真系好感动啊！即系同埋，不过都最重要咧，就系佢对你，佢哋父母对你嘅信任啦，同埋支持啦，咁同埋就系你嘅坚持都系非常之重要嘅。
6: 冇错啦，咁啊，今日真系非常之多谢晒我哋港队嘅壁球代表咧，邓永康啦，攞埋你嘅金牌上嚟，我哋动力四射节目里面，咁啊，希望你跟住嚟继续努力，多谢晒你，
8: 多谢多谢，
7: 唔该晒。
6: 好，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有关科技与新式生产力的高峰论坛致辞指，香港发展新式生产力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是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强国建设。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速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他表示第二是凝聚协同力量，组成全链调格局，当局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并且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新式生产力提供丰厚的土地与空间支撑，同时持续优化人才政策，广纳全球顶尖人才，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第三是发挥香港的优势，扩大内联外通力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喜宝表示，粤艇南下将于星期五首航，本港海事处和广东海事局密切沟通及联系，为首航做好准备。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过去几个月特区政府已经就内地船长对香港水域的知识进行训练和考核，海事处亦都已经构建一个实时游艇动态的监察系统，方便粤艇停泊，同时有一个电子业务系统为粤艇的船员与游客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他又表示，政府会加强向粤艇发放资讯与提示，注意海上安全，海事处会加强巡逻，另外当局会同业界密切沟通，为他们带来更多商机，亦希望他们做好配套。韩联社报道，韩国仁川市一间大型超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八个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脏骤停，涉嫌行凶男子被捕。报道说，事发在当地时间下午两点之前，消防部门接报仁川市南洞区一间超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当局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从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5点，升咗74点，总成交金额1,87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跌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02元，升1.2；XLE 南方海力士26.1元，跌5.72；南方恒生科技4.04元，跌3仙。腾讯控股425.2元，跌6毫；阿里巴巴107.2元，跌1元；建滔积层板44.7元，跌2.1；小米集团25.04元，升5.2；恒生中国企业84元，升2.4；中芯国际55.5元，跌6.5毫；华虹宏力85.1元，跌4.75毫。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0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7点，下跌1,153点。港金报39,195元，比上日收市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47美元，卖出4,192.74美元。香港电台呢即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嗰度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接近康庄道桥底。重复一次啦，就系、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何文田港铁站对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底。隧道方面，喺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比较车多的，车龙排到去汇丰总行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去到东山台。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稍为车多，龙尾近太子道西，前些少了，窝打老道上思瑞，近住油站至到映月台这一段是比较车多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是比较繁忙，龙尾已经去到龙日村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新清水湾道、启辉楼、乐平石。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3: 成日听到秋天可以饮姜茶暖身，但是有些人饮完就痢肿兼流鼻血，当中究竟有什么原因的？医师，
4: 他们本身身体里面有热，平时情绪不好的很容易敏感，贸然饮很多姜茶下去，胃火就会很厉害，砰声咁上去，谷到后面部不舒服或者瞓得不好。
3: 那煲姜茶又有些什么窍门可以没那么燥火呢？
4: 首先就用生姜来煲，不要用干姜，不要就用姜粉冲水，否则是很发散的。
3: 想知多些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啦。
5: 寒暑经年几风光，
6: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4:39。星期二的嘉宾我们会有卢楚仁的。那我们一会就会找 Jasper 就倾下韩股的发展。韩股今早都急挫得很紧要，跌穿了6000点的水平，曾经失守过去到就5911点的。不过就是收市的时候都守返住上返去收复6000点，收报6035点，全日就跌咗大约5.5%嘅，那个跌幅都仲系比较大啊。同时间啦，其实日股同埋韩股咧，日股同埋台股咧，亦都系全日跌咗咧，就接近2%嘅。区内个股市咧，早段嘅时候开市初段个跌幅系比较大嘅，沽压

0: 创业板指数更加是失守过2900点，低见2860点的。最尾埋单收市，创业板是跌了大约 0.2%， 科创50指数就近乎持平的。至于香港的科技指数收市就报4136点，全日跌了就大约 0.8%， 主板成交额都是未够2000亿的，就有1875亿几。好了，电话旁边就有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你好啊 ，Jasper。
1: 系你好，方嘉莉，大家好。
0: 嗯，我哋不如讲讲咧，少少咧，即系港股个市场方面啦，有一个嘅 V 弹，其实见到咧，内地啊，同埋咧香港嘅股市咧，今日嚟讲嘅话，真系相对区内嘅股市咧，表现已经系算系好咯，能够做到有一个嘅 V 弹啊，会唔会话觉得点解尾段嘅时候，区内股市跌幅收窄，港股甚至乎内地股市都能够有个 V 型反弹呢？
1: 我想主要如果你話以宏觀嗰個因素嚟計，咁當然就係嗰個嘅油價由高位回落啦。琴日個油價最高上個夾過上去94.47，94.36 sorry。咁及後咧，咁今日翻嚟咧就開始一路回軟啦。咁因為始終早呢兩日咧，咁都係繼續炒作呢個中東同俄烏嘅局勢有一啲嘅輕微緊張升温，咁導致油價就連升三日，星期四、星期五同埋琴日。咁但係今日開始翻嚟咧，就開始咧有啲嘅似乎係一啲嘅獲利回吐沽盤湧現翻，咁所以導致油價即係因為油價回落翻咧，導致個美匯回落翻，美匯回落翻，咁亦都係導致到嗰個港股咧，咁啊由跌轉升，有個所謂嘅 V 型反彈。我諗如果你話如果睇翻整體情況嚟嘅咧，咁啊個美匯如果唔排除有個嘅繼續回落嘅勢頭嘅話咧，我諗短線嚟嘅咧都可能對恆生指數呢一方面咧有一個支持。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整體嚟嘅咧，恆生指數個勢頭咧都係始終都係疲弱嘅。咁又因為仲有其他嘅雜雜雜雜啲利淡因素困擾住，咁所以變咗咁嘅情況下咧，咁我相信反彈過後咧，咁大家密切留意住啦。我諗亦都未必咁可以樂觀住。你話除非嗰個美匯同埋油價係全線下跌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尤其是個美匯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個恆生指數咧先至稍微可以再樂觀少少嘅啫。
0: 但係內地股市有冇見到一個抄底嘅跡象咧？因為佢哋由最多嘅時候跌到3%以上啊，講緊創業板同埋科創五十指數啊，兩個指數咧到收市嘅時候咧，都近乎就嚟要轉正喎。
1: 是的，这个都是有个的反弹可以说。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说看回最近内地股市上证等等的那些指数来计呢，其实都是弱势的。我想这个情况，我想大家短期间也都未能够可以叫短线可以抱有一个的乐观心态住。始终现在有时内地某些的政策呢可能对个股市方面呢可能有一些不利。所以变成这一方面呢大家都是继续要小心一点好。始终现在有时目前那个內地的經濟環境呢都未能夠一個全面復甦，不過幸好人民幣的升值呢都叫做令到內地股市呢那個的跌幅可能會是比較減弱一點。現在有時看一看，如果你說看回那個的上證指數來計，那是3750嗰個雙底位，睇下能唔能夠守到咧？守到嘅話咧，我諗就會好啲啊！因為今日試過嘅，做過嘅，咁但係咧就雙底不破，咁而家反彈緊。但係我都係繼續擔心，無論港股同埋內地股市都好啦，我諗反彈過後咧，個勢頭咧都係似乎都係麻麻地。
0: 咁上证指数啊，今日个低位咧，曾经都去到3741点啊，都可能睇住咧嗰个双底嘅位咧，能唔能够咧持续可以守得住上到企稳啦？咁我哋就讲翻咧今日嘅主题啦，韩国股市啦，韩股点解今朝早咧个跌势嚟得咁急咧？尤其是见到咧都嚟到收市嘅话，都仲系一个下跌啊，连跌五日啊，都创咗近两个半月嘅新低啊，全年嚟计咧累计个升幅都仲有43%嘅，不过问题系呢几今日咧，韓股急挫嗰個勢頭咧，實在嚟得有啲凌厲啊！會係有啲乜嘢嘅擔心咧？尤其是半導體嘅代表啦，三星啊、SK 海力士，今日單日咧分別都跌咗超過7%同埋10%。
1: 其實上個禮拜甚至琴日都好咧，韓股嗰個弱勢啊或者跌勢咧，其實都係同外圍呢一個嘅美股方面咧個情況一樣，因為始終呢幾日咧你見到啲晶片股咧都係弱啦，咁你見到納指都係有個回吐啦，咁所以變咗咧都係拖累呢個韓股都下跌，咁但係亦都最近嗰個嘅韓元咧持續強勢啦，咁亦都係令到大家擔心，咦咁啊韓元咁強勢，咁啊會唔會令到韓國個出口有所負面影響㗎咁樣？因為始終韓國一個強嘅出口大國。

0: 啊，可以話。咁所以變咗佢個貨幣升值嘅話咧，咁其實都係對佢嘅出口不利咧。咁呢啲都係對韓股最近一啲嘅利淡嘅因素。咁啊，但係都係見到海力士嗰方面其實都係有個嘅估壓幾沉重嘅。咁啊，當然呢一啲嘅過去呢一啲嘅弱勢咧，其實都係嚟自油價反彈所導致嘅。星期四五琴日嗰個油價反彈所導致。咁但係你見到今日個油價咧顯著回落咧，韓股咧嗰個嘅去到即係呢一個嘅 Kospi。QSPI 呢一個咧，咁啊去到呢一個嘅5911度咧，咁啊嗰度咧初步咧就見底反彈啊，所以會唔會就係話，咦咁油價喺嗰個位見頂，韓股就喺呢個位見底而反彈翻上去咧？咁啊呢一點大家都可以注意。你話你話即係如果你話你油價可能再會夾翻上去，跟住令到韓股再受壓，呢、這個唔出奇。但係如果你話整體形勢嚟計咧，我就對韓股嘅後市咧就唔會話失咗信心，因為始終我對即係未來嗰啲晶片股啊。半導體啊，呢一方面嗰個嘅整體嘅前景都係樂觀嘅啊。咁但係今次嚟計咧，咁啊個跌幅咧都係有啲意外。如果你睇翻連埋今日嚟計咧，都叫做連跌五日嘅啦。咁睇睇會唔會聽日咧，或者今晚美股反彈，咁啊會唔會聽日導致嚟緊聽日嗰個嘅呢一個嘅韓股方面等等呢一啲嘅晶片股，呢一啲嘅晶片股板塊、台股啊等等咧，咁啊都有所反彈。
1: 不过韩股呢其实都有呢全球主要股市入面表现最好啦，去到第三季嘅时候呢变成主要股市入面表现最差喎。咁市场数据都显示韩国嘅散户呢七月八月都仲有净买入韩股嘅，但九月呢就转为净沽出，甚至令到呢成个第三季嚟计嘅话啦，佢哋都好似个投资取态有个转变，变成咗呢就转去净买入美股，幅度都超过成100,000亿韩元啦，同上半年嚟计嘅话咧，不断地净买入韩股啊，个形势咧都一个嘅几彻底嘅方向转变啊。会唔会话即系头先你所讲嘅其中一个就韩元急升啦，嗰个升值会唔会导致佢哋变相买美股咧个汇兑上面嘅成本低咗，都系其中一个因素，佢哋股市嗰个取态转向咧？
0: 佢哋有咁嘅，即系其实韩股同韩元咧两者关系咧，我哋可以参考日股同日元嘅。咁啊，你日經咁啊，過去呢幾年都係屢創新高啦，咁啊最近都有啲嘅回落啦，當然係。咁但係日元咧，呢幾年咧就屢創新低，即係唔係新低，即係屢見低位啊。咁啊，所以變咗你見到咧，大家咧係相反走嘅。韓股咧其實都係，因為佢始終兩個國家都有一個嘅出口嘅大國啦，可以話。咁啊，所以變咗咧，佢哋嘅貨幣升值嘅話咧，某程度咧，我哋可以咧，即係先唔好用套息交易嗰個心態諗先。咁啊，如果你撇除翻套息交易嗰個心態嘅話咧，咁啊兩個國家嘅貨幣升值咧，其實對當地嘅出口咧係不利嘅，所以變咗韓元嘅升值咧，咁啊呢一段時間升值咧，都係對韓股咧有一個嘅幾大嗰個嘅逆轉嘅。咁但係叫美金亦都呢段時間又強翻，咁啊令到韓元嘅升值咧，暫時好似似乎咧就告一段落。過一段落咗，咁所以變咗呢一點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咧韓元個走勢。咁我自己覺得咧，咁嗰個韓元嘅走勢呢個升勢咧，應該差唔多噶啦。你話再升嘅空間可能會有，不過咧就唔多咯。反而咧稍後時間咧，咁唔排除可能都會有個機會咧，咁有個嘅回吐壓力喺度。咁到時會唔會利好翻嗰個韓股咧？呢方面我覺得係有機會嘅。咁至於你頭先話齋，確實係嘅。咁你話韓元升值，咁區市道咧，投資者一方面咁咦話韓元升值。咁我哋即係喺當地投資者嚟計，咦？我哋自己國家嘅貨幣有啲不利因素，咁可能都會叫做離一離場。咁啲資金拍去邊度咧？拍去就係美股啦。所以見到美股咧，最近咧就不斷都係叫做即係以納指嚟為例啦，都係不斷創新高。咁所以變咗呢段時間咧，就兩邊咧個股市表現咧有啲係有啲背馳嘅，呢個係事實嘅。咁但係之前咧一直都係同步。咁但係你話稍後時間，你話會唔會美股持續不斷上升？咁最终都能够可以叫做帮韩股力挽狂澜，可以兜底上翻去咧，这个我觉得系好大机会，因为始终你美股如果某程度如果后市真系不断再破位上嘅话咧，无论你话韩股又好，台股又好，日经又好，我谂都有机会俾美股咧。帶翻上去嘅，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呢一個情況咧喺短期間韓股受壓咧，呢個係嘅事實出現咗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進一步再跌咧？我覺得再跌嘅空間就算有，我覺得唔多咯。如果你話識睇技術分析嘅話咧，其實而家呢一個嘅韓股指數咧，咁都去到呢一個 RSI 29.87 嘅啦，都係屬於一個超賣水平。咁所以變咗我自己個結論就係佢再跌。 嘅機會係有，不過再即係好大嘅下跌空間，我諗就冇啦啊！所以變咗咧，隨時可能都會喺呢現水平咧兜底上翻去嘅。
1: 另外咧，股市走向有陣時大家都好關注咧利率個走勢啊。一般而言都會覺得加息咧對嗰個股市咧就有一個不利嘅消息啦。咁其實韓國總統李在明咧近日發出嘅信號咧，大家解讀為咧就係、是，咦韓國可能應該短期內個息口會有向上，因為佢講到都無法避免要加息啊。咁韓國喺八月份個利率咧加到去三厘啦，創咗一年半嘅新高啊，創咗超過一年半嘅新高，亦都是連續兩次會議加息的。其實現在看回韓元和韓債近期的表現，有沒有反映到市場已經 price in 了接下來繼續加息的預期呢？
0: 有少少嘅，因為而家唔單止韓國，我諗環球各地央行咧，啲其實都係各有國家噶啦。咁啊問題就係話，韓國嗰邊嗰個加息壓力係咪真係咁大咧？已經叫做延加咗兩次噶啦。咁啊，你話係咪有需要再加落去咧？我諗未必咁嚴重。咁啊，韓國個通脹咧由 3.1 公布最新呢一次咧落翻到 2.9 嘅。啊，所以變咗你話個通脹，當地嘅通脹嘅情況咧，就唔係去到濕餸嘅情況，咁啊 2.9 嘅啫，其實啊息口就3，咁所以啲叫做勉強都叫做高過個通脹，咁所以變咗你話停叫做加咗兩次，停一停先再加，即係唔排除後市再加，但係可能都會停一停先再加，啊，所以變咗呢一個對韓元嗰邊嗰個嘅影響性咧，我諗嗰個嘅利好嘅情況咧，我覺得就都叫做已經學你話齋派先咗反映咗噶啦，咁所以我只覺得呢方面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如果萬一個油價真係以前嚟緊將來都係炒完啦，咁啊向下落啦，咁啊會唔會導致到包括韓國在內嘅通脹都有個回落咧？咁啊導致當地嘅央行都唔使咁硬係咁話搏命加息啊，所以變咗呢一點大家注意翻。
1: 但你覺得韓國今年內會唔會仲有機會去上調嗰個利率咧？同埋其實 AI 投資嗰個都幾龐大，一個美國啦，或者甚至乎係韓國啦，都公布過好多咧，即係大型嘅投資嘅計劃啊。呢啲咧對於話個通脹嘅壓力咧，會唔會都有一個推高咧？
0: 呢個係嘅，係嘅。如果你話目前嚟計咧，你話絕對唔能夠抹殺韓國央行嚟緊嘅日子當中咧，可能都會再加多一次息。咁但係問題啦，咁啊加多一次息之後啦，係咪都係已經叫息口見頂，無需要再加咧？咁呢一點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因為講到尾其實就係話嗰啲嘅通脹方面咧，其實都係主要咧係受油價影響啦。咁又當亦都係調翻轉，當地咧有好多大型嘅 AI 晶片等等嘅基礎設施基建設施，咁嚟緊會上馬。咁呢一啲嘅基建基礎設施會唔會？大力推動到推高韓國嘅通脹咧，咁啊，如果當然咧，如果到時油價係又係咁升，啊，當地嗰啲基建基礎設施係咁起嘅話，咁啊，當然呢兩樣嘢都出現嘅話咧，咁當然個通脹咧就必升無疑啦。咁但係問題就話唔係個油價一路向下跌喎，咁啊之餘咧，咁啊當然韓國嗰啲基建基礎設施繼續上馬喎，咁呢方面咧，我諗亦都係有一個嘅舒緩嗰個通脹嘅嗰個壓力喺度咯，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我係唔排除韓國央行嚟緊日子咧係會再加多一次息，不過就唔係下一次議息會議咯，可能係就係嚟緊再下次或者再下次先加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市場已經動縮到韓國央行嗰個加息周期已經係叫佢過一段落嘅話咧，可能加多一次叫過一段落嘅話咧，咁啊韓元可能就會應聲下跌嘅啦，即係唔單止韓元，總言之，某啲國家佢哋嘅貨幣政策去到尾聲啦，去到個峰值頂峰啦，加埋嗰次唔加嘅話咧，嗰個貨幣咧基本上好大機會就會掉頭下跌嘅啦，都唔需要等佢再加息嘅時候先下跌，所以呢一點我自己覺得都要注意，同埋韓國央行我諗都會留意住韓國股市如果咁樣跌法嘅話咧，咁係咪有需要再進一步去加息，咁啊導致金融市場可能帶嚟嘅不穩咧？我諗韓國央行我諗都會以此咧就作為一個考慮嘅要點咯。當死佢當地嘅通脹，頭先話齋，唔係話去到一個哇好惡化、好嚴重嘅地步、失控嘅地步。咁所以連續學你話齋，連續加咗兩次，咁係咪有需要作連續加三次咧？咁係如果係嘅，有係咪好似澳洲咁嘅通脹咁嚴重咧？咁佢又未至於咁嚴重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應該個嗰、那個加息嗰、那個情況咧，咁啊嚟緊短期間咧未必會加住。
1: 其实 AI 嗰个交易咧有冇一个退潮啊？大家都好关注啦。其中一个咧睇线索嘅地方，大家都会想睇话咧半导体嘅股份，佢哋嗰个业绩啊，同埋展望嘅表现啊。今个礼拜 ASML 啦，同埋就台积电啊，分别会喺咧听日同后日就公布第三季嘅业绩啊。一个作为咧即系个反映到晶片嘅需求，一个反映到咧设备啊扩产嘅取态啊。呢两份嘅业绩咧，你预计咧佢哋会同时可能维持强过市场预期啊，定系一强一弱，甚至乎系两个都比较保守，令到市场对 AI 嘅资本开支可能有个降温嘅疑虑咧？
0: 如果你睇翻过去，例如好似 Nvidia 呢啲晶片股公布啲业绩，次次都系比市场预期强嘅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就未去到一个退潮嘅啊。咁我谂呢个情况，我谂无论 AI 好或者系晶片股好，半导体呢一类嘅板块，咁啊嗰个热潮咧未退嘅啊，同埋嗰个需求系好庞大啊。咁啊，所以正如你头先讲咗，话 AI 嗰个嘅影响性导致通胀上升系嘅，因为某程度咧唔单止基础基建设施，咁啊嗰啲晶片价格咧系都不断加价。咁所以你见得到就系话点解会不断加价咧？因为求过于供咯。啊，咁啊，供不應求咯，咁所以大家都搶貴咗啲晶片，啊，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咧，咁啊，絕對唔係話哦，係啊，啲晶片公司啲生意好差噶，冇生意噶，咁啊業績公布出嚟蝕噶，啊，或者係冇預期中咁強噶，咁我哋就可以不妨就去諗諗，唔話喺嗰個最高峰可能過咗咯，咁但係而家你睇翻過去呢幾季嚟睇，都係咦個公布出嚟都係幾唔錯嘅，啊，咁啊嗰啲嘅營業額各方面咧都幾令人滿意，咁所以變咗呢方面我就唔擔心呢個情況。咁啊，況且嚟緊呢一個嘅第四季都嚟緊有幾間大嘅 AI 公司啊，咁啊嚟緊可能都有啲大型 IPO。咁所以變咗某程度，我只覺得呢一類嘅股份咧，咁啊只要個油價生性落翻去嘅話咧，啊咁啊呢一類嘅股份咧又再起飛嘅啦。講嚟講去呢一排嗰、那個立咗啊啲晶片股跌啊等等呢啲嘅指數跌啊，都係嚟自嘅油價嗰個嘅反彈咁啊嘅原因導致嘅啫。只要油價一落翻嘅話咧，嗰、那個勢咧就靚噶啦啊！再加埋嚟緊都叫中期選舉臨近啦啊，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咧，應該特朗普都有好多唔同古靈精怪嘅招數出嚟咧，去托市噶啦啊！所以呢一啲我都係對後市有信心。你話嗰個嘅中期選舉後啊，咁啊跟住有個回吐，我覺得唔出奇。咁但係如果你話再宏觀啲、放遠啲睇成個第四季咧，因為過去第四季咧其實都係美股旺季嚟嘅嚇，咁啊因為你用數據睇翻過去第四季咧係多數升嘅啊，咁啊好少跌嘅啊，咁所以第四季嘅情況咧其實好多基金經理咧都會趁九月份啊，趁十月份啊，某啲低位嘅時候咧，就可以趁低吸納，然後搏佢十二月尾咧就升值。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我對整體美股好，環球股市好啦，尤其是呢一類嘅晶片 AI 股到咧，我後市我仍然抱一個樂觀態度。
1: 不過咧，而家大家覺得啦，其實投資美股啊，所謂嘅市場投資美股咧，主要都係投資緊 AI 嘅股份度啊。因為 AI 嘅股份真係好似佔咗美股嗰度咧，推高得佢好緊要，推低又係受住 AI 影響，所謂嘅 AI 交易就係咁講，係咪啊？
0: 係嘅，因為呢個大前提大方向嘅，即係呢個 AI 嘅面世咧，就等於幾十年前咧電腦嘅面世啊。當電腦面世嘅時候咧，哇，好多人咧就搶先去生產電腦啦，賣電腦啦。咁啊，當時都係好呢類公司借咗好多錢嚟去發展佢嘅電腦事業嚇，咁 IBM 啊等等嗰啲啊，咁啊，所以變咗呢一個而家以前嘅 AI 就等於當年嘅電腦啊。咁你話哦，電腦會唔會係嘅需求啊，會係叫做退？佢咧咁樣啊，咁啊唔會嘅。咁你電腦而家現時基本上我哋根本冇可能用添啦。AI 亦都一樣，將來基本上就代替好多工種噶啦，亦都冇可能用嘅。所以變咗，我認為 AI 方面咧嗰、那個熱潮咧一啲都未冇見泡沫，不但止，我諗應該就有排炒。
1: 好啊，今日咧都唔該曬獨立外匯商品分析師盧楚仁啊，同我哋傾咗咧韓股啊、AI 市場啊，仲有美股啊。下次咧再揾你傾更多啊相關嘅話題啊，探討更多。唔該曬你啊 ，Jasper。係啊，咁啱啱盧楚仁都分享咗對於話咧，即係個股市今日點解跌嘅情況，我哋呢節嘅時間都呢度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直至下午三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及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其中有四人因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三个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分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在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一架由亚联油航空货运公司经营的波音货机，去年10月20号在香港国际机场失事，偏离跑道堕海，导致一辆停放在跑道范围外的地面机场保安车辆 两名机场保安人员死亡。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表调查临时声明，表示调查的其中一个重点是第四发动机推力杆向前移动，以致飞机在着陆滑行过程中向左偏转并偏离跑道，直至目前的相关飞机部件技术检验中，并未发现同意外相关的机件故障。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言人表示，调查涉及复杂的技术工作流程，并需与不同专业各方核实资料，机构已经主动加快调查，预计今年年底完成调查，最终报告将于所有调查工作及法定审阅程序完成后公布。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为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至于出入境车辆为8000架次，其中入境有4200架次，出境38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新皇岗口岸开通首日，出入境与公共交通接驳方面均整体畅顺，符合预期。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让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华东的气流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当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从阳至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5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1,87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跌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02元，升0.2。XLE 南方海力士26.1元，跌5.72元。南方恒生科技4.05元，四跌3仙。腾讯控股425.2元，跌6毫。阿里巴巴107.2元，跌1元。建滔积层板44.7元，跌2.1元。小米集团25.04元，升5.2元。恒生中国企业84元，升2.4元。中芯国际55.5元，跌6.5元。华虹运力2.1元。小米集团25.04元，升5.2元。恒生中国企业84元，升2.4元。中芯国际55.5元，跌6.5元。华虹运力

0: 15.1 跌 4.7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 7.848， 英镑 10.391， 瑞士法郎 9.425， 澳元 5.475， 加元 5.505， 新西兰元 4.401， 欧元 8.77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7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307。日经平均指数报 67,777 点，下跌 1,253 点。港金报 39,195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9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87.32 美元，卖出 4,187.83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去司徒拔道方向是少少车多，龙尾近南塘别墅。九龙方面，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启瑞入口车多，龙尾过了学园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稍为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龙，排到近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狮隧入口沙田、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六点正，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早上六点十九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6: 演员 ready，
7: 导演
8: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9: 學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AI 并非后生仔女的专利，
11: AI 都可以是长者的老友记，
10: 提供不绝的生活智慧。
12: 当 AI 遇上老师傅，
13: 如果家里的长者成日说周身骨痛， AI 可以帮这些照顾者整理好的资料，令到他们求医或者要跟进的时候可以更加清晰。除了记录之外， AI 还可以帮到照顾者准备求医之前的问题，令到照顾者就不用只是靠他们的记忆。
11: 更多在长者生活当中应用 AI 的例子，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当 AI遇上老师傅，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5: 言不尽，风不息，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4: 主持李嘉文、

0: 大希立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是啦，咁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其实最近呢都有啲新闻比较沉重嘅。咁其中呢就包括呢就有一个婆婆啦，咁就喺屋企啊，咁就死亡啦。咁警方咧就拘捕咗个外籍女子。咁当然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哋就唔详细讲啦。咁但系咧，到让一般市民大众都谂紧咧，其实我哋屋企有阵时都以前就讲啦，一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嘛。我哋点样去好好咁样去照顾长者咧？但系有阵时啲长者咧系独居嘅，咁我哋可以点样啊？请个工人俾佢啊？还是如果开心佢又中意嘅，安排一个好好嘅安老院俾佢咧？咁我哋都好。很多資訊呢而家你有陣時睇社交媒體就掟晒出嚟嘅，係咪即係譬如居家安老好啊，定係去呢一個返大灣區養老好呢咁樣。咁所以我哋有陣時聽到呢啲唔開心嘅新聞，我哋都另一個角度諗，就係我哋點樣去協助長者同埋為自己打算啊，係咪
1: 啊？你而家問你又未開始諗呢啲問題。
0: 我中年以外㗎啦，已經係啦，我都五廿幾啦。
1: 我啲朋友呢就周圍都係討論緊類似嘅問題。咁當然唔係傾呢單案件啦，其實反面就係頭先正嚟講啦，就點樣可以安享晚年呢？如果真係需要有人照顧嘅時候，點樣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呢？喺香港呀，返大灣區你等等呢啲問題呢，大灣區邊度好呢？咪好多討論嘅。
0: 係呀，同埋其實我哋講緊我哋有陣時守望相助啫，咁有陣時有啲人屋企閂到門都真係唔係好了解咁多㗎嘛。譬如有陣時我哋見到有啲外佣又或者啲朋友拖住啲長者推住輪椅咁樣，睇落去就好似好和洽㗎喎，但我哋點樣都要大家，譬如我哋係咪會有一啲依家嘅機制夠唔夠呢？係咪應該有啲社工护理人员定期去探访呢？因为我有些朋友都是的，即是爸爸妈妈刚刚在医院出来，他们都会打很多的电话才会打到给一些非政府组织，譬如送饭好，定是应该怎样去安排好呢？我们其实很多人都会关注的。电话旁边呢，我们现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席杰玲跟他谈一下。你好，席议员。
2: 大家好。
0: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即一单新闻都嫌多了，即这些这么伤感的新闻。但我们就会反复去想，比如现在我们很多香港的中产，甚至乎是两公婆都打一份工的，有时爸爸妈妈开始年纪大了，我们就很想希望都有人去照顾他啦。但是香港有时都会想，如果我是自己单身的，或者另一半已经过了世了，我们是一个是一個人的家庭，是得一個老人家的啫，或者雙老，兩個都已經年紀比較大啲嘅，多唔多靠外佣或者其他作為一個照顧者嘅咧？咁樣，你有冇相關嘅數據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其實依家我哋就係話政府都未有一個好整合嘅數據啦，但係我哋嘗試去根據唔同嘅數字去睇啦，好似譬如政府統計處或者勞福局早前委託嘅一啲研究去估算啦，而家全港有38萬個外佣，入面咧推算咧有大概可能10萬，但係我哋估計咧就實際上應該就唔止嘅，佢哋應該日常嘅職責咧就係會涉及照顧長者，或者係當然都會有啲係牽涉埋照顧埋小朋友添啦。咁而全港需要長期照顧，即係講緊可能係有慢性疾病啊、認知障礙或者行動不便嘅體弱長者家庭入面咧，外佣擔任主要照顧者嘅比例可能咧，其實係高達30-40%嘅。咁所以其實都仲有未計啲可能係隱藏嘅個案啊。咁唔少階層嘅家庭外佣更加係可能長者，頭先你哋講都係日間唯一嘅照顧支柱咯。
1: 嗱，如果係咁樣咧，我哋嗱，佢今次呢件事咧，雖然我哋唔需要深入去探討今次嗰個案件啦，調翻轉你正人話咧，依家負起即係嗰個安老嘅責任嘅工作咧，就其實透過外佣去做咧，都係相當大比例嘅。咁譬如今次呢件事發生咗之後，我哋覺得可以除咗靠即係屋企靠個外佣之外，有冇其他嘅輔助性嘅措施咧？是對啲老人家嘅照顧係會更加會全面啲咧，就是、純粹靠咗個外佣去照顧，有啲即係屋企都比較少去睇佢，或者其他嘅社工機構係咪需要有啲地方去進入咧？你覺得？
2: 其實依家政府針對講緊，可能我而家講緊就係照顧者嘅壓力， 嗰個支援上面啦，都有嘅。咁但係咧都存在一啲盲點，即係我哋講緊依家個支援網絡，可能就係講緊有照顧者熱線啊，可能會有啲日間暫託服務啊等等。但係咧，依家政策嘅盲點就係、是、政府嘅照顧者支援網絡主要針對嘅本地家庭，咁外佣雖然係講緊去承擔緊沉重嘅護老嘅工作，但係往往可能都缺乏喺呢啲支援途徑嘅認知，咁亦都可能講緊宣傳亦都可能唔係好足夠啦。咁雖然話政府依家有嗰個182、183照顧者熱線，又有日間暫託啊，有啲喘息服務咁，但係呢啲頭先我都講話嗰個政策原意本身針對本地家庭照顧者，雖然外佣都可以打上去嘅，咁但係打到去咧，可能就其實都未必聽得明啦。咁變咗就變成政策上面一啲盲點，外佣承受緊呢啲咁沉重咁繁雜嘅照顧工作嘅時候，咁係咪就可能都會我哋講緊就睇翻今次個案，可能會唔會都可能係忽略咗佢哋喺情緒上面嘅支援咧？點樣可以做得多少少咧？咁再講多少少就係可能會唔會係？剛才講語言障礙其實已經可能是其中一個啦，咁宣傳又是啦，咁再加上就是心理疏導的渠道，究竟對於這些外佣，其實我們講緊就是一路都是他們叫做主要的照顧支柱嘛，咁點樣可以幫到這些都是我自己覺得是現在政策上面存在有少許盲點咯。
1: 啊，不，咁即係我們跟進下去就嗱。照顧者嘅壓力，咁依家我哋今次呢件事咧，我哋就集中講呢個照顧者就係外佣啦。咁佢哋都有壓力噶嘛。咁依家我哋過往個政策有盲點啦。咁譬如今次發生呢件事之後，你哋覺得喺邊幾個地方對於外佣作為照顧者呢種壓力係可以點樣疏導，或者點樣去輔導佢哋做得好啲佢哋嗰個照顧嘅工作咧？
2: 第一當然是講緊培訓嘅啦，或者喺嗰個外佣上面嘅把關，或者嗰個質素上面點樣去管理啦。咁第一源頭把關，我覺得都係重要嘅。咁即係講緊喺入境前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當然政府其實都一定係有諗，所以咧喺今次其實我哋見到佢喺施政報告都其實有提出咗會即將會輸入呢個外籍家居照顧員啦。咁但係我哋都知道中間其實可能好多坊間都對於呢個外籍家居照顧員都有好多疑問啦。首先第一，第二咧就係其實我哋都成日覺得遠水都不能夠近火啊！嚟緊可能係下年嘅年尾才可以開始輸入，講緊其實都是幾百個啫，係咪真係可以實際幫到手咧？咁第二就係講緊嚟到香港之後個把關尤其重要。我哋依家就係講緊好似今次咁，我哋成日話啲外佣嚟到香港個質素點樣去處理，所以我哋成日都希望政府會唔會喺香港可以落實到一個在港嘅試用期，令到喺香港嘅家庭請咗外佣翻嚟，佢哋有一啲退換保障機制去保障到請翻嚟嘅外佣係真係合適，真係做到照顧長者嘅要求先啦。咁第三就係我哋希望都可以打破到部門之間嘅一啲藩籬啦，咁做好跨部門一站式嘅統籌，因為我哋依家講緊其實都好分散嘅，外佣事務咧其實係講緊分喺勞工處啦、入境處同埋可能係社署咁。咁僱主如果遇到護老質素唔係咁符合預期啦，或者有啲突發嘅家庭危機，甚至係可能懷疑虐待嘅時候，其實可能佢哋面對嘅就係求助無門咯。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係政府會唔會可能都退一步喺現行嘅架構之下，會有一啲再跨部門或者高層次少少嘅專責統籌小組，統一係可以提供到一站式嘅，譬如支援平台啊、高危個案嘅轉介啊，或者甚至乎係中介質素嘅監管啊、投訴跟進等等嘅一個安全網，提供到不論係僱主定係受照顧嘅長者或者體弱人士咁樣。
0: 其實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嘅，譬如都有啲就係倡議，包括你啦，就倡議成立一個外佣管理局啊，咁可以發揮到一啲把關嘅角色。當然啦，人哋離鄉別井，我哋唔講個別個案啦嚇，咁可能佢喺嗰邊受嘅培訓或者佢照顧長者嘅經驗咧，同喺香港嗰個地方又狹窄啦，係嘛？大家工作壓力又大啦，可能會唔會係嚟到嘅時候咧，會加多少少？ 要培訓，令到佢亦都知道求助雙方都好啦，尤其是外佣，因為譬如有啲外佣就話、哦、有啲咩我可以揾翻自己中介啦，又或者揾領事館啦咁樣。但如果唔係長期係有交流，有啲人係唔識得揾一啲嘅支援嘅渠道嘅，你會點睇？點樣先至既叫做監管到所有嘅外佣，亦都可以協助到外佣，亦都即係幫助到啲僱主嘛？
2: 冇錯啊，所以我哋就係講其實呢入境前嗰個源頭把關，我哋都係好緊要啦。我哋頭先主持人你都講就係唔係淨係講緊被照顧嘅人㗎嘛，外佣其實離鄉別井，佢哋可能都會遇到好多困難啦。咁呢樣嘢其實都係要加強培訓，培訓第一係咩呢？我哋講緊語言上面培訓好緊要啦，文化上面嘅培訓好緊要啦，甚至乎究竟佢由佢原居地嚟到香港一个居家照顾嘅环境，佢究竟适唔适应，呢啲都係好紧要。另外就係我哋头先讲话一路其实可能我哋政府都有提供一啲支援嘅支援网络啦，但係可能对于佢哋嚟讲个宣传又有啲不足够，咁加强宣传我觉得都係好紧要。另外呢就係法规啦，究竟喺香港佢哋有啲文化上可能都會有差異，究竟點樣就會其實可能係構成弱老啦嘅行為，其實呢啲都係好在於佢嚟香港之前嘅一啲培訓同埋認知囉。
0: 嗯，另一方面我哋講緊身邊都好多可能自己係老人家，或者我將會係老人家，或者我而家照顧緊啲長者咁啊。依家政府針對嗰個照顧者壓力嘅支援網站啊，例如係熱線啊、暫托服務啊，個服務對象咧有冇包埋除咗係本地人，甚至乎係外籍家庭傭工咧？咁如果係嘅話，其實你覺得夠唔夠咧？
2: 我哋頭先其實都有提到，依家有提供一啲，譬如可能照顧者熱線啊，日間暫托啊，或者喘息服務，但係雖然呢啲外佣其實都可以打去，但係本身針對嘅未必係外佣呢個群體，係講緊係本地家庭照顧者。咁喺呢個官方嘅政策概念入面咧，外佣可能就係一個受薪嘅僱員啫，咁都未必可能好針對到外佣佢本身嘅需要。頭先我哋講好簡單，其實語言上面嘅障礙其實可能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咁變咗有呢個支援網絡，佢哋都未必用得到。都未講話可能宣傳上面其實可能都可以加強，咁佢哋唔知又係另一個問題啦。咁所以我哋自己一直都譬如可能倡議，其實會唔會可能都喺社區入面廣設一啲社區照顧者嘅服務中心，提供一啲一站式嘅服務，令到唔同嘅群體，包括外佣群體啦，都可以去到社區入面，其實最容易 access 得到呢啲服務啊。咁就變咗佢哋喺遇到壓力爆煲或者情緒崩潰嘅時候，即時已經可以尋求到協助咯，或者簡單容易啲尋求到相關嘅協助咯。
0: 我哋久唔久咧睇啲本地嘅新聞咧，都會見到其實都唔係一單半單，就係講緊老人家佢可能有啲直情係冇任何人照顧添咁，咁所以有陣時咧就會有啲有心人去探訪嘅。但你覺得我哋而家照顧弱勢嘅長者咧，個安全網夠唔夠咧？例如親友鄰里關愛隊，咁當關愛隊其實都係義工嚟嘅啫嘛。你覺得而家嗰個機制上夠唔夠去辨識到佢哋係有需要幫助，或者你有啲咩建議呢？
2: 我哋依家其實見到政府都好努力，就算關愛隊依家咧同社會福利署甚至乎係有跨部門嘅協作添啊，同埋房屋署都會有啲合作，就係聯同我哋地區關愛隊，就會可能會有一啲比較針對性，可能雙老啊、獨居嘅長者嗰啲關顧名冊啦，我哋叫做，咁就可以主動上去探訪打招呼，咁起碼可能咧就變咗由被动走向主动啦，我哋就主动发掘呢啲隐蔽个案，因为我哋其实咧好多时发现咧有啲长者都未必系好识去主动求助啦。第一，第二系佢哋都会有一种尴尬嘅情绪，咁所以呢样嘢我哋觉得已经系努力做紧噶啦。咁但系关爱队头先都讲，并唔可以取代到社工噶嘛。依家做只系讲紧系可能系做紧社工嘅耳目啦，我哋叫咁，所以 我哋覺得喺呢個社區安全網上面都係要做多少少，先至可以建立到我哋叫做社區守門員防線咯。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啦。
0: 嗯，另外呢，直議員都想請教你，我喺社交媒體我睇過一次，佢就會成日掟出嚟㗎啦嘛，係咪，即係如何照顧長者咁樣。咁但有時又唔係即係個個識得去查啦，亦都唔好了解嗰個機制。譬如我哋而家有個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嘅咁樣，跟住當然都有啲公司就我可以幫你申請幫你用㗎咁樣。其實而家呢一啲多唔多長者或者佢哋嘅照顧者知道呢？
2: 我哋其實見到當然坊間都有好多唔少嘅我哋叫做培訓啦，或者相關嘅課程啦。其實社會福利署自己都有提供一啲可能針對外佣照顧長者嘅一啲培訓志願計劃，嚟緊亦都會變成恆常啦。但係我哋見到喺呢方面嘅資源其實都係有限，因為名額係相對有限。咁所以我哋自己覺得當然。坊間有提供，但是究竟認唔認可或者有冇信心又是另一件事。咁但是當我哋有官方嘅培訓嘅時候，但是資源或者名額又唔足夠，咁所以其實都係雙管一齊並行啦。除咗我哋本地培訓加強之外咧，講緊依家就政府可能要輸入外援啦，就係講緊外籍家居照顧員。但係外籍家居照顧員呢度，我哋點樣把關又係要再都要再研究同埋再思考咯。
0: 嗯，另外可能你身边都好多嘅个案啦，或者你都听过啦，有啲就係两公婆去返工啦，有仔有女嘅，但係自己都有家庭，甚至乎自己都开始年纪大啦，可能係六十几岁嗰个照顾八九十岁嘅，有阵时嘅压力都非常之大喎。虽然政府依家都好尽努力啦，有好多不同嘅方案啦， NGO 都諗咗好多嘢啦，但係连串嘅一啲不幸事件呢，你觉得我哋仲可以点样去諗下帮助即係都广大市民，其实都有一个普遍性嘅问题。
2: 其實冇錯，面臨緊我哋講緊就係一個高齡嘅海嘯啦，尤其是喺香港，咁只會有越嚟越多嘅以老護老嘅情況出現啦。咁頭先講話喺護老嘅技巧度，我首先係要加強先啦。咁點樣可以做好啲咧？我自己覺得喺而家面臨嘅情況就係、是。以老護老嘅情況，個壓力大，即照其實整體照顧者壓力都係大嘅。咁點樣可以建立又或者加強我哋而家嘅社區網絡？除咗社署啦、房署啦、地區關愛隊之外，係咪仲可以再做多啲咧？例如會唔會係加大力度去推廣樂齡科技嘅支援？其實可能呢啲都係幫助到我哋講緊照顧者嘅壓力，善用科技其中一個途徑啦。咁點樣可以進一步資助可能基層嘅獨居長者，可能其實去安一個平安鐘或者一啲防跌啊、緊急救助嘅設備啊，咁樣其實都可能可以減輕到或者減少到呢啲不幸嘅情況發生，確保到長者喺面對一啲突發嘅狀況或者身體不適嘅時候，其實都可以即時可以向到外界求助。
0: 嗯，好啊，唔該曬，謝潔玲。謝潔玲咧就係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委員啊。咁啊，戴希立啊，你聽完咁多咧，你覺得我哋而家嗰個香港嘅支援啊，其實算唔算足夠，還是有陣時可能係有啲長者真係唔係下下睇住個手機睇住嗰啲宣傳噶嘛？
1: 我諗係遠遠我哋需要去完善成個支援網絡嘅。其實呢個都引起我諗翻起咧。啱啱過身嘅董建華先生喺7月1號佢上任嘅時候呢，曾經係三個少咗，一個房屋，一個係教育，一個係安老，其實都幾有遠見。即係佢一早預見到呢，可能將來香港進入一個咁嘅社會呢，有好多問題要解決。嗰時佢已經開始要策劃，不過好好可惜我哋嘅工作最近因為一連串嘅問題，我哋開始而家追返上去啦，希望喺呢方面。
0: 市民大眾呢，如果對呢個議題有興趣呢，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呢同我哋詳細傾嘅。咁我哋先聽聽新聞先，轉頭返嚟繼續有自由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直至下午三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及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其中有四人因为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三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分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或敏感的电力装置或会因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及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灵活性，在粤语及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加强规定，包括提高本地制作节目、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及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加强为节目提供字幕的要求，加设同步播放节目的时数上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增加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续期免费电视牌照，加上适时更新规管要求，显示特区政府致力营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让本港广播业蓬勃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话已经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的28处地点的规范地名，并在印官方地图标注提问。法务令表示，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强调印方做法是非法无效，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临时街停车场，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接近富慧阁。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龙富路回旋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咁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车龙排到去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同埋屯赤隧道公路，近住小隧道入口。另外喺北区啦，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大头岭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过咗高尔夫愉园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狮隧入口去沙田，同埋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 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三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少大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4: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2: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5: 医生啊，一到秋天皮肤就好易干燥，变到好痕，但系咧我又有湿疹，喺护肤方面可以点做啊？
6: 保护都好紧要啦，搽润肤膏，薄薄地搽多几次就最紧要咯，效果咧等于搽到一啲轻度嘅类固醇噶啦。
5: 咁拣润肤膏又有咩注意呢？有冇啲止痕嘅小贴士啊？
6: 千祈唔好加啲特别嘅香味咧，系容易刺激咗，反而咧就越搽越痕。
5: 想知多啲秋天健康小贴士，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1点啦。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8: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9: 主持李嘉文、戴希立。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12: 你好，
11: 我哋头先咧就跟进紧啦，咁啊早前咧就一个个案啦，就一个90几岁嘅婆婆啦，就怀疑被袭击之后死亡嘅，令到大家都关注到我哋点样照顾可能系独居嘅长者啊，又或者就算有人照顾嘅，我哋都点样可以加强支援啊等等。咁由于相关案件咧就依家仲系调查紧，我哋就唔详细讲某件案，但系咧香港都好多相关嘅事件咧，我哋可以值得去即系深思。包括了其实很多有需要的家庭，是吧，就是有长者，还有我觉得都值得要关心的，就包括照顾者，就是家人，是不是，那有些什么迫切需要他们懂不懂得找人来帮下手呢？我们现在电话旁边就请来香港防止虐待长者协会助理总干事林文超的。你好。
13: 两位主持好。
11: 是的，林先生，其实我应该很多听众都听着，有些时候都即要听这些咁嘅新聞咧，都係嘆息之餘啊，都會諗啊，如果我遇上相關嘅問題，我有冇辦法揾到人哋去幫手嘅咧？例如照顧長者，有啲人唔中意假手於人嘅，即係照顧爸爸媽媽，照顧或者即係自己嘅親朋戚友咧。但係有陣時唔係好識得去揾，又或者打，我都試過啲朋友講打嗰啲 NGO 打，哇，好多個電話，你真係坐低有時間先至慢慢揾到嘅咁樣。你覺得依家點樣可以幫到兩方面啦，長者同埋照顧者咧？
13: 其实长者呢，如果他们是独居好像今次的个案呢，我想不评论那个照顾者是国籍啦，其实都是一个照顾者来的。长者并不是容易照顾的，例如你有一些长期的慢性病啊、认知障碍啊、中风啊，或者长期卧床呢，又或者他一个老人家要牵涉了几科不同的病，还要扶抱去冲凉啊、出入呢，其实是有一个24小时候命的艰巨任务来的。咁如果佢哋唔識去照顧呢，因為正常呢好多人以為搵個外佣就可以照顧到，其實就我哋就睇到外佣都係一個人，咁佢冇可能24小時呢去處理到一個高度照顧嘅老人家㗎。而喺咁嘅情況呢，我哋通常呢，如果我哋見到呢啲 case 呢，我哋都會叫嗰啲老人家呢申請嗰個社區照顧券，然之後呢去配合嗰、那個 家人啦，或者照顧者啦，或者個外佣啦，去照顧嗰個老人家嘅，等佢哋咧有一個喘息嘅空間嘅。
12: 即係簡單啲講咧，你就嗰個券咧，其實就引入其他嘅支援網絡落去幫手咁解啦，係咪？係啦。咁我咧，我依家有兩個問題想跟進，一個咧就係政府依家就諗住，仲有另一個辦法叫做具備專業護老技能嘅家傭計劃。你覺得呢個計劃有冇用，或者點樣先至更加有用咧？即係
13: 其實呢個計劃咧係。在我們眼中呢是來得太遲的，咁就都好過冇到嘅，咁即係話佢訓練啲家用，起碼懂得佢照顧老人家嘅起居入

0: 例如佢攞咗送飯服務，攞咗清潔服務，咁每日都會上嚟兩次嘅。起碼如果個外佣蝦個老人家嘅，咁嗰啲送飯隊嗰啲姑娘喺收飯要簽名嗰時候都睇到，都可以通知背後嘅社工啦。咁起碼一日都要兩次見到面噶嘛。咁而我見到坊間好多老人家咧，佢哋要咗嗰啲清潔服務嘅，咁可能係清潔兩個鐘，最後咧個人。我聽翻嚟咧，好多老人家我清潔15分鐘、20分鐘得啦，然後你坐喺度同我傾下偈，俾我呻下啦，咁啊，咁都我哋都見到有啲咁嘅情況，起碼嗰個照顧者起碼有一個段時間咧可以喘息嘅，同埋休息下，咁起碼因為你夜晚都要對住個老人家噶嘛，如果有啲嚴重嘅，可能個老人家會日頭個照顧者或者外佣咧會送咗佢去用個社區照券咧送咗佢去暫托服務，就由9點去到下午4、5點到啦，暫托服務，咁佢咪可以有啲時間休息，夜晚專心照顧個老人家咯。
1: 嗯，另外呢，除了你刚才讲的会不会个社区支援层面呢，包括埋嗰个警号识别训练啊，或者通报机制啊，大家而家知唔知道有呢类型嘅机制，还是你觉得应该要加强？
0: 其实呢，第一社区照顾券要加强，第二呢，好多老人家唔知道呢，原来有一个那些警报系统啊，例如平安钟嗰啲呢，可以由房屋处俾钱嘅公屋。咁佢哋係唔知嘅，所以佢哋唔有多都係知道先即係驚要俾錢，佢哋唔申請。咁亦都唔知道原來照券係嗰、那個資助係好大嘅。咁亦都因為喺我哋平時落去公屋啦，我見到議員嘅海報就好多，我見到社會福利處嘅海報咧近乎零嘅好多村係。咁佢哋喺有好多隱蔽長者根本就唔知道，或者家照顧者唔知道原來有一啲咁嘅服務嘅，咁佢哋咪喺度默默承受即係面對嗰個壓力囉。所以我哋近排見到有唔同嘅個案都係壓力爆煲而產生一啲悲劇，就咁樣發生到，我相信係。
2: 我最後一個問題呢，就若兒呢依家就有法例，就即係周圍嘅人呢，你要識別到若兒時候你要提出嚟嘛，係咪？若老有冇呢个咁样嘅法例或者嘅一个机制去引起大家关注呢个问题
0: 呢？嗱，若老呢喺中国呢就有法例，外国都有法例，香港呢就冇法例嘅，因为我哋都争取过立例，但係呢有个即係我哋都唔明點解即係唔可以立一條可以虐兒嘅同等法例，即係虐兒嘅你可能個小朋友唔識出聲，靠傷痕嘅可以去判定佢係受到身體傷害嘅。但虐老呢，個老人家原來老人痴呆落唔到口供呢，難以檢控嘅，有傷害有傷痕到，我哋都見得好多。咁所以但係我哋唔知道點解政府一直以嚟咧都係反對立法嘅，係反對立法會冇睇到嘅，係反對立法嘅。但係我又唔知係咪因為如果佢驚立法，可能啲私營老人院會執得超過一半啩。
1: 咁如果我哋講，大家都係諗緊方法點樣可以防範悲劇會重演啦。依家政府啊、社福機構、中介公司，其實佢哋都做緊好多嘢，但係有陣時你覺得佢哋係咪未做到聯手去諗？點樣大家一齊幫手，即係補漏啊！即係補漏拾遺有啲窿咁樣，整一個好穩陣嘅防護網。依家係咪未做到？
0: 其實係未做到嘅，因為你就算你喺政府話今年啦，地區服務關愛隊嗰個支援計劃嗰度咧，我哋見到入佢哋要揾嗰啲隱蔽長者都唔係容易嘅。咁而就算揾到嗱，就正要關愛隊 reach 到一個老人家，佢都係幫佢申請一個平安鐘，佢都冇人日日上去噶嘛。咁但係核心問題啦，你而家每日我哋要面對高度嘅照顧程度，我哋點樣去協助嗰、那個照顧者舒緩佢哋嘅面對嘅壓力咧？因為始終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嚟嘅，即係尤其是老人家，你牽涉咗慢性病，有就係復診，你哋用個 HA 高個 Apps 都要去4、5科復診，認知障礙可能佢除咗衫除咗褲周圍走嘅，咁你點樣照顧咧？一個普通嘅人，咁同埋亦都有啲中風嗰啲或者長期卧床嗰啲，我哋都見到佢哋成日咧都會不知所措啊，甚至到個照顧者有出現崩潰，亦都有啲情況我哋見到咧係老人家照顧老人家，60幾歲照顧90幾歲或者80幾歲都有嘅，我哋都見到而家咁嘅情況都好開始嚴重，所以我覺得如果政府可以嘅話，印多幾張海報喺公屋嗰度貼啊，或者

0: 第一粒啊，我哋转一个话题啊，好嘛？咁啊，以前细个到依家咧，其实电视执捞饭啊，细个嘅时候就有啦。咁啊，依家其实竞争系激烈咗好多啊，大家可能就算长者咧都睇手机啊、睇 YouTube 啊、咁啊啲网台啊咁样。咁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就同意咧，三间持牌机构啊，包括咗香港电视娱乐啦、无线同埋有线宽频开电视嘅免费电视牌照再获续期12年啊。咁啊，接纳咗牌照续期之后嘅头6年嘅投资承诺啦，同埋有好多呢放宽措施同埋加强规定都落实支持嘅。咁我哋电话旁边呢就有立法会议员通讯事务管理局成员陈晓峰同佢倾下先。你好陈议员。
1: Hello, 大家好。
2: 喂陈晓峰，嗱依家得返10分钟啫，嗱要发挥你做议员同埋律师嘅功能啦。咁我就有三个问题问你嘅，咁你睇下点样用呢十分钟去解释呢个问题。嗱，我哋梗係想提，即係我哋續牌梗係想提高個節目質素，就使到個服務更加好啦，係咪？好啦，咁今次呢就有加強同埋放鬆嘅措施。咁第一個問題就係、是、你有冇簡單講下啲最重要加強咗乜嘢，放鬆咗乜嘢？但第二、第三個問題我跟住講埋先，就係話呢你加強乜嘢，放鬆乜嘢，你背後梗有個原因嘅。咁你可唔可以解釋埋個加強同埋放鬆背后嘅原因系乜嘢？然后最后咧，你讲你哋期望呢个改变有咩新局面嘅出现，好唔好啊？第一个就系有咩加强同放松嘅措施，你主要措施你讲讲。
1: 好，好嗱，加强嘅措施咧，其实咧，我觉得咧系俾咗更多嘅弹性俾免费电视节目嘅服务商啊，呢营办商咧，其实佢系加强咗俾咗机会佢更加灵活性。去提升佢嘅營運效率啦，咁啊應該我再講多少少啦。同時間呢亦都即係減少咗佢喺某啲時段必須做啲乜，咁就即係變咗亦都係多啲彈性啦，可以咁講。
2: 係啦，呢個就俾咗個彈性佢啦，係啦。咁監管嗰度多咗咩監管呢？
1: 我覺得可以話因減得加㗎喎，即係意思上呢就係呢
2: 你鬆綁啦，依家呢啲全部都係鬆綁措施嚟啦，係啊。
1: 其實鬆咗跟住呢就令到佢即係會更加多元化嘅節目。咁可能譬如喺即係而家嘅英文台，咁或者係可以即係睇多啲即係非廣東話嘅節目，咁可能係英文啦，可能係普通話啦，可能其他啦。咁因為我自己覺得下，即係其實如果我哋睇大家城市之都，大家睇好多體育，我哋做得唔好，咁你睇啲國際嘅比賽，會唔會到時可以多個頻道，多個唔同嘅角度去享受一啲即係非廣東話嘅直播嘅一啲比賽呢？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考量啦。咁亦都即係呢個我諗係適合即係去俾到市民大眾回應佢哋要嘅一啲希望一啲期望啦。咁另外如果係多咗可能係即係成件事嚟講，有啲記者朋友都問過，係咪而家國民教育嗰個時段係要好似加咗出嚟喎，佢係獨立成項，佢近時呢係即係混埋其他嘢一齊，咁唔係咁清晰，咁只不過我諗講得清楚啲。咁我哋即係冇國民教育點得呢？係咪即係我哋國家唔安穩，我哋點有發展嘅底氣呢？咁所以我絕對冇問題啦，世界各地都一定去推動一定嘅國民教育。
0: 陳議員，我補充一下先，嗰、那個國民教育嘅節目呢，你講得啱嘅，就係從時事類別分拆成一個新嘅國民教育類別。咁嗰個類別嘅節目呢，每個禮拜規定嘅播放時數呢，就由每個禮拜半個鐘增加到一個鐘，增加一倍嘅。咁當然啦，一般市民大眾未必完全好理解咩叫國民教育嘅，係咪日日就升國旗呀、定係點樣？其實好多範疇嘅，即係包括咗國家安全、文化安全，你講咩叫非物質文化遺產呀，係咪粵劇啊、舞火龙啊等等，好丰富多彩嘅节目都系嘅。其实而家中小学已经好多，但系反而喺个电视嗰个频道嗬，应该可以做多啲。我相信呢个好似阿陈晓峰议员讲咧，就系冇人会反对噶啦。今时今日系嘛，即系其实系好多类型嘅。但系可能有啲人都唔明嘅。但系有边啲系咪？因为其实咧，头先阿戴希立咧开麦之前都有暗嘅，就系、是、喂咁难得嗬，即系续牌12年，系咪要佢做好啲咧？点样放宽同埋加强之后？ 佢哋真係能夠做好啲呢，我又禮貌追問啦，其實你哋喺邊方面覺得有信心放咗俾佢呢，其實佢真係會諗多啲嘅。例如英語節目，你唔一定要做英語節目，你做啲日啊、韓啊等等，係咪就可以吸引返啲人，包括咗年輕人去睇，你哋點睇？
1: 我認同嘅。就嗱，其實如果最平去填滿嗰、那個編排咧，可能就啊攞曬啲外國啲片嗰啲買片翻嚟播，跟住咧就播完又播，完又播，唔同時段又播。咁但呢個其實係唔夠，唔會令到節目豐富啊。咁所以咧，我諗去回應市民嘅期望，佢係需要即係俾即係第一就係佢要製作本地嘅電視節目啦。咁俾多本地嘅藝員啊、藝人啊多啲發展空間啦、啊。咁、啊、如果佢攞到外國翻嚟播，咁我覺得都冇問題。佢自己要想個營商嘅考量，係如果播韓劇會唔會有人睇，或者邊個地方邊啲多啲，邊啲少啲，邊啲可以吸引到廣告商咯？因為始終係我哋講緊免費電視節目啊嘛。咁免費電視台佢收唔到月費，咁只能夠主要係從一個廣告嘅收入。咁廣告商要乜？廣告商希望可以更快、更直接，可以即係接觸到佢嘅目標群眾，亦都可能喺嗰個節目裏面啦，可能有啲時段佢係想有啲叫做彩蛋啊，咁啊變咗你睇緊享受緊個節目之餘，突然間有杯飲品喺度，咁你又唔係太突兀嘅話咧，其實我哋已經放寬咗佢，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正向，亦都係即係，亦都知道大家市民嘅口味係變咗啦。咁、我覺得所以即係多方面啦，係會即係大家會受落，亦都而家已經知道早咁多啊，已經知道，因為有啲咧係2027年先至個牌要到期，咁你早咁多俾大家可以鋪牌嚟緊嗰12年，點樣可以投放？就投嗰6年已經投放差唔多90億啦。咁所以我覺得係一流咯。
2: 唔係，我頭先講咧，因為我哋提升嗰個市場嗰個活力咧，呢個梗係需要佢係免費節目啊。但我哋又要保證嗰啲節目咧係對於細路仔啊或者各方面嘅人咧，佢係有益嘅。咁喺呢方面，你哋覺得今次嘅條例裏面咧，有邊個地方係會有呢個誘因？就撇除咗娛樂性之外，有咩誘因會使到做到一啲有益嘅節目咧？對細路仔？
1: 首先即係兒童同埋青年人嘅時段呢近時係分開嘅。咁而家我諗我自己覺得啦，其實好多即係佢哋都早熟嘅，咁亦都即係網上資訊泛濫。咁所以我哋變咗嗰個時段呢係將兩個唔同嘅即係分類啦，係擺埋一齊。咁變咗係多啲時間可以播兒童節目啦，多啲時間播青年嘅節目啦。多咗選擇，咁亦都因為一個監管嘅牌照啦，唔係啲非監管牌照嘅一個做法啦，咁因為始終大嘅電波係公共資源嚟㗎嘛，咁所以即係一定會有我哋會繼續優化我哋嘅指引，咁去保障兒童就唔會受一啲即係唔恰當嘅即係即係節目啊，一啲 content 啊，咁啊去受到影響咁樣。
0: 好啊，多謝曬你，陳耀峰。陳耀峰咧就係立法會議員、通訊事務管理局成員啊。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vin 首先同你讲港铁观塘线嘅消息啦。由于近住蓝田站系发生事故，现时观塘站至到调景岭站来回方向都系停驶。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线，港铁观塘线介乎观塘站至到调景岭站来回方向都系停驶。至于观塘站来往黄埔站就4分钟一班，乘客记得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飞林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隧的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西隧的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 方向，龙尾喺欣怡花园。最后提多大家一次啦，就系观塘线介乎观塘站至到调景岭站来回方向停驶。下次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张曼燕。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电下午有供电线路短暂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有4人不适，其中3人送院治理。陈美报表示，新皇岗口岸首日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以及符合预期，政府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一节的最新消息，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发生火警，观塘线服务需要作出调整，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暂停服务，观塘站来往黄埔站每4分钟一班车。港铁话正是安排免费巴士来往观塘、蓝田和油塘站，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并考虑使用港铁其他线路或者其他交通工具。港铁人员正在现场处理，并加派人手在沿线车站协助乘客。跟着是详尽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期望大家争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致辞话，全球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他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155规划，本港会不断开辟经济新赛道，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服务国家科技强国建设，同时要推动不同界别的高效协同，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
3: 香港要敢于打破壁垒，推动政产学研投不同界别的高效协同，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我们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
2: 李家超又说，要发挥香港优势，扩大内联外通力量，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加强研发，全面推动技术突破、产业转型和数据流动的深度融合。同场的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致辞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含金量高，展现特区政府远见和魄力，凝聚香港各界共识和智慧，期望大家做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
3: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立足规划，各有所长，争当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行动派、实干派、实干家。科技界要勇攀前沿高峰，工商界要加大布局投入，教育界要加强人才的培养，全社会厚植创新的文化。
2: 他又说，近年来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高兴见到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做了大量富有成效工作，形容前景光明，大有可为。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中电下午有供电线路短暂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九龙和新界区179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有4人不适，包括气促，其中3人送院治理。中电发言人话，事故涉及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期间电力供应并冇中断。崔慧欣报道。
4: 九龙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表示，截至下午3点，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消防处处理副消防总长容伟明说，事故导致4人不适，其中3人送院。
5: 分别都是来自4宗不同的个案的，主要都是有人被困升降机，当中没有去到医院那位的 人士咧，就是因為我哋救完佢出嚟之後咧，其後佢係覺得係唔需要送院嘅。咁初初佢係有啲唔舒服嘅。咁其餘嗰三位咧，最主要佢哋嘅傷勢都係感覺到身體不適啦、氣促啦。咁其中有一個咧，就我哋即時同事同佢處理嘅時候咧，都發覺佢有啲高血壓嘅情況咁樣樣嘅。分別四位咧都係女士嚟嘅，由68歲至到71歲嘅。
4: 容偉明提到，事故期間陸續收到大量求助個案，需要調派額外資源應對。
5: 由於陸續收到市民大量嘅求助個案咧，我哋消防處亦都喺下午2:10啟動咗處長指揮室，調派額外資源處理緊急事故。有啲個案咧，因為我哋會派咗其他區域嘅車輛咧去處理呢個事故啦，那個處理嘅時間咧係相對係會長咗少少嘅。就住火警中鳴響事故咧，就最長嗰個案係會有49分鐘。揾 lift 嗰度咧，我哋都係大概個零鐘頭，一個鐘頭20分鐘到啦。
4: 中電發言人表示，連接荔枝角至慈雲山嘅一組40萬伏特供電線路，下晝大約1:09錄得短暫電壓驟降，期間電力供應並沒有中斷。發言人說，電壓驟降期間，部分客戶可能遇到燈光轉暗，又或者閃爍問題。一些對電壓改變較敏感的電力裝置，或者會因啟動保護裝置而暫停運作。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 新皇崗口岸昨日正式開通，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駁整體暢順以及符合預期，但是政府不會鬆懈，已經為週末及重陽節假期做好準備。陳樂軒報導。
6: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昨日聯同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以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新皇崗口岸視察。陳美寶今早在新城電台節目上說，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
7: 好快呢，我们会迎来嚟紧的周末周日，连埋重阳节有个长假期啦。我们正正就是在过去的测试的时候呢，都是预咗试咗一些高人流、高车流呢，要作出预案和做准备的。咁特别在公交嗰方面呢，我们会配以充足的人手。而公共营办商呢，他们都有提出呢，就是会预留人手和有增加班次，方便啲乘客同埋系旅客嘅。
6: 佢又话，政府已经喺新口岸提供大量资讯，例如大型指示牌显示公共交通转乘网络。对于有意见认为新皇岗口岸暂时未有完善嘅网约车配套，陈美宝话系同其他口岸做法一致。
7: 而家喺新皇岗口岸咧，啲点对点服务嘅安排咧，系同其他嘅口岸咧系一致嘅。私家车咧，我哋都唔会俾佢哋咧去到个口岸嗰度去接客啦，除非系攞咗一啲嘅常规配额啊，或者系有啲出租许可证嘅。我哋都特别咧编配咗市区的士、新界的士各有一个排队等候嘅地方啦。咁亦都咧，我哋今次亦都系特别咧，都有安排到咧我哋嘅车队的士咧因为车队的士咧，佢而家都系有提供到网约服务啦。网约车我哋就积极筹备当中啦，咁日后我哋都会慢慢再同大家分享同公布啦。
6: 另外，粵艇南下將於星期五首航。陳美寶說，本港海事處和廣東海事局密切溝通和聯繫，為首航做好準備。政府會加強向粵艇發放資訊和提示，並會加強巡邏。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九巴表示，新皇崗口岸啟用首日三條專營巴士路線合共接載大約26000人次，整體運作暢順。未來亦會同運輸署研究途經北區的通宵 NB73 巴士線服務時間能否延長，以應付早上繁忙時間需求。陳曉慶報導。
8: 新皇崗口岸昨日正式啟用，九巴提供兩條日間和一條通宵巴士線往返口岸。兩條日間路線昨日共接載了25000人次，通宵線亦都接載了1000人。九巴車務總監楊俊偉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三條路線運作暢順，因應口岸開通首日都增加了班次。楊俊偉說，他昨日在皇崗口岸視察，發現不少人早上繁忙時間跨境來港翻工，都查詢是否有巴士可以直達上水區。他說長遠會同運輸署研究是否可以延長通宵巴 MB73 號的服務時間。
9: 他們都幾多去查詢其實怎樣可以去到上水，長遠來說，例如我們本身有一條通宵的路線 MB73 本身去到是經 上水大埔沙田啦，咁會唔會將呢一條嘅路線嘅服務時間延長呢？咁呢個我哋會保持開放態度，亦都會同運輸署嗰邊去研究。
8: 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銘喺同一節目話，尋日整體通關過程順暢，但就認為喺交通接駁方面仍然有強化空間，特別係增設接駁香港機場嘅巴士線，方便旅客。另外喺疏導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交通方面，亦有一系列工作可以做。
10: 特別係繁忙時間咧，我見到嘅車龍咧，等嘅燈位咧都等咗可能有成三百二十部車要等嘅，所以呢度咧可能喺燈號嘅調節咧，可能可以去進行一啲嘅調配先得。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叫做落馬洲管制站，就係、福田口岸嘅的士候籌區。咁嗰個位置咧，係咪可以再揾個地方去擺咧？因為嗰度經常車出車入咧，影響住成條新田公路咯。
8: 位於天水圍嘅圓圓學院妙法寺內名陳女仲德紀念中學校長黃建豪就話：校內有約20名跨境學生改用新皇崗口岸翻學，其中一個向佢表示，改用新皇崗口岸後，翻學節省咗近60分鐘時間，相信有助學校日後收生同举办课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及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灵活性在粤语及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提高本地制作节目、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及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等，以促进本地广播业的持续发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增加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续期免费电视牌照，加上适时更新规管要求，显示特区政府致力营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让本港广播业蓬勃发展。一架由阿联酋航空货运公司经营的波音货机，去年10月20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失事，偏离跑道堕海，导致一架停放在跑道范围外的地面机场保安车辆内，两名机场保安人员死亡。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表调查临时声明，说调查的其中一个重点是第四发动机推力杆向前移动，以及飞机在着陆滑行过程中向左偏转并偏离跑道。截至目前的相关飞机部件技术检验中，并未发现与意外相关的机件故障。机构发言人说，调查涉及复杂的技术工作流程，并需要与不同专业各方核实资料，机构已经主动加快调查，预计在今年年底完成调查。最终报告将在所有调查工作及法定审阅程序完成之后公布。房委会居屋2025下星期三开始拣楼，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单位。居屋2025推售5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屏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近70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至到大约560平方尺，亦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居屋2025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到大约480万。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在福建泉州市的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其中3名被告判处死刑，3名被告无期徒刑。张子恩报道。
11: 案件在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被告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根据各被告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 案中首要分子魏怀仁、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以及廖警方三名被告判处死刑，魏清图、康敏、洪恒星三名被告判处无期徒刑，苏洪湘、邓子达、陈龙刚等55名被告就分别判处3年3个月至到24年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指2019年以来，集团利用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在果敢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等，涉及超过122亿。集团又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说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朗籍人士，并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估计损失几百万欧元。有网络安全顾问指出，事件引发对食物安全的担忧。梁正涛报道。
12: 法国几大连锁超市表示，受到网络攻击，导致几百间门市的冷藏设备温度飙升，令大量食品变坏，同时都引发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有连锁超市的高层形容攻击是史无前例，他们被迫丢弃所有受影响的生鲜和冷冻产品。巴黎检察部门证实今次的攻击，据报其他大型连锁超市都受到波及，有攻击引发火警。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远程启动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攻击目标是一间丹麦公司生产的冷冻控制系统。这间公司表示，受影响的大部分设备属于旧款产品，这些产品已经不再接收软件或者安全更新。公司声称早已建议超市更换，但未透露受影响系统的具体数量。法国总理勒科尔尼的幕僚表示，法国网络安全机构已经发现一间丹麦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经联系供应商，当局正是与欧洲方面保持联络，因为其他国家都可能受到影响，同时正是努力防止事态蔓延。有网络安全顾问公司说，过往这些工业设备不会连接互联网，现在就已经透过感测器或者远端监控系统实现联网。这次攻击可能同时影响几百个单位，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欧盟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汉森在社交平台谴责今次攻击，说利用食品作为攻击手段已经成为现实，强调各个层面都需要更加重视食品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强烈谴责英国的指控毫无根据。张子欣报道。
11: 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英方宣布制裁两名伊朗籍人士，指两人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及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 英美又聯同法德等近30個國家的外交部發表聲明，認可英方就事件的認定，譴責伊朗對他們及夥伴發動暴力襲擊。伊朗外交部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英國就事件對伊朗的指控毫無根據，說英國在未提供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只憑極有可能和幾乎可以肯定等措辭，就將伊朗與所謂安全事件聯繫起來。聲明又說，英國企圖利用相關指控來到逃避他們參與美伊對伊侵略的責任。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在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届有超过3000件装备，大约一成属首次亮相展出，参展的航空器超过170架，规模属历史新高。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3: 中国航展将会在今年12月7号开始，一连7日在珠海举办。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张虎在北京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表示，今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将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展示空间更大，有来自接近5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00间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大约一成属于第一次展出。
14: 航展期间，系列的专业会议论坛、主题演出、发布活动将同期的登场。中国兵器展、珠海论坛等等啊，这些活动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办。中国航展作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极具高端产业要素的重要支点，推进了我们产业高质量的发展。
13: 今届航展主展区有超过170架航空器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亚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将会参演，是继2016年后再有两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表示，如今的中国航展已经成为展示国家国防和航空航天建设成就的时代窗口，亦是中国空军面向世界展示能力风采的重要平台。
15: 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
13: 今届航展亦都拓展海上装备展示区，会有空军现役装备亮相，陆军亦都会派出装备参展。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发生火警，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暂停服务，观塘站来往黄埔站每四分钟一班车。由于蓝田站现时没有列车服务，蓝田站正是关闭。港铁表示，免费接驳巴士已经到达，接载乘客来往观塘、蓝田和油塘站。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0: 新闻特写，
1: 青图发展社区发展协会联同市建局、竹总以及花墟商户推出本地球赛票尾优惠，由今个月19号至到12月31号，球迷凭旺角大球场五场指定港超联赛事的门票，可以在花墟40几间店铺享有消费折扣，涵盖花店、食肆和中医诊所。青图主席兼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今次跨界合作希望鼓励市民观赏球赛之余，可以走入花墟小店，带动区内的人流和生意。记者卢志清访问了郑永信，听他介绍下今次的活动。
16: 我哋有个联城嘅合作嘅，透过一个票尾优惠咧，喺嚟紧今个月到十二月尾咧，嗰几场港超联嘅足球赛咧，我哋都会提供咧喺花墟附近嘅一啲嘅票尾优惠嘅，都好希望咧透过咧入场嘅球迷啦，嚟到花墟嘅时候咧，就唔单止系净系睇一场足球赛啦，可能喺翻社区里边做一啲嘅消费啦。今次咧就联成咗超过40间嘅商店同埋餐饮嘅，佢哋都会提供唔同嘅类型嘅优惠啦，可能会系一啲嘅八五折啊，又或者系 可能买一送一啊，又或者系啲免费嘅食品啊咁样。今次咧，我哋都其中一个目的咧，都希望可以大旺翻花墟嘅花店嘅特色啦。其实咧，花墟向来都系香港其中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嚟嘅，但系咧近年咧就可能咧大家咧少咗机会嚟，未必能够识得欣赏。咁所以咧，今次我哋都希望咧，透过呢个票尾优惠咧，等到大家咧都可以入场之前，可能去花墟买下花啊，又或者去欣赏下咁样，希望可以做到呢个效果。
17: 咁你哋预计咧，今次活动可以帮到花墟嘅商户带动到几多成嘅额外人流同埋生意额咧？
16: 喺下个礼拜一咧，就系杰志对李文呢一场足球赛事咧，我哋就会提供我第一次嘅票尾优惠嘅。咁跟住咧一路打落去咧，我哋总共系有五场嘅足球赛事嘅。呢两个月嘅五场波里边咧，大家嘅球迷咧凭住嗰张票嘅票尾咧，都可以喺嗰两个月里边咧去附近嘅铺头嗰度消费啦。我哋希望系有一定嘅数量嘅。咁其实而家咧喺旺角大球场睇足球赛事嘅朋友都唔少嘅，即系我哋估计咧可能都会有四五千人入。场嘅喺嚟紧嗰场赛事嚟讲，咁如果几场嘅话咧，都系断慢去计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每个球迷如果佢可以支持啲花墟小店买扎花啊，系买个盆栽仔啊咁样咧，对佢哋啲小店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大嘅支持咯。咁虽然而家个餐饮数量咧未必系好多，但系咧因为嚟紧我哋仲会有四五场赛事嘅，咁我哋会一路加落去嘅，咁我哋都会不停咁样 update 喺我哋嗰啲网站嗰度，等个球迷都会知道啦，或者每一次我哋都会派发一啲嘅宣传品嘅时候咧，都希望让到球迷知道边啲餐饮咧系提供呢啲折扣优惠啦。
17: 咁以往我哋见到票尾优惠大多数可能都系啲餐饮啊，或者买一啲运动类用品嘅铺头为主啦。但系今次见到花墟即系好有特色啦，即系有花店之余，亦都有啲中医诊所啦。点样可以同到中医去联成，即系合作去到振兴到佢哋嘅生意咧？
16: 今次咧，我哋主要咧都系揾一啲商店咧围绕翻喺旺角大球场附近嘅。咁当然系以花店为主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旺角大球场对出咧就已经系花圃嚟噶啦。咁所以咧，亦都好希望透过呢个我哋叫花墟世运会咧，就希望系可以鼓励多啲嘅朋友重新认识我哋嘅香港嘅花嘅特色啦、花文化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好多嘅合作伙伴咧，都系以花店为主嘅。咁佢哋都会提供好多唔同嘅优惠啊，或者球迷嘅打气嘅花啊，或者系嗰个主场嗰个颜色嘅花啊等等。咁佢哋都会去谂一啲嘅新嘅花束去俾球迷去购买嘅。咁至于咧，除咗系一啲花店啊、餐饮之外咧，喺旺角区咧都有好多小店嘅，佢哋都想参与嘅，包括头先提到中医咁样。咁可能佢哋都想让到更加多人认识佢哋，咁所以我哋不限于话净系花店或者系餐饮嘅，即系如果有其他有啲特色嘅，可能佢做宠物美容啊、宠物店啊，又或者系做其他好特别嘅唔同嘅小店咧，我哋都会想佢哋参与嘅。
17: 咁见到你哋今次都话系本地球赛票尾优惠嘅试点啦，咁嚟紧有冇话长远系希望规模会越做越大，包括其他区嘅运动场系咪都会想继续沿用呢个模式咁样咧？
16: 咁我哋呢一种嘅形式咧，都系一种比较小型少少嘅，都系希望咧帮呢度地区嘅小店为主。咁但系呢个都系一个尝试啦。我自己期望咧，我哋如果做到一定嘅效果咧，其他嚟紧一啲嘅国际嘅赛事咧，其实佢哋都希望可以透过佢哋自己个比赛嘅场馆啊，或者佢哋自身嘅关系咧，都可以联系到更加多唔同嘅合作嘅。讲紧譬如嚟紧有好多嘅国际赛事，其实系咪可以更加好咁样同一啲嘅酒店啊、餐饮啊、米芝莲餐厅系多啲合作咧？咁我自己觉得咧系有好大嘅空间嘅。咁今年嘅施政报告都特别提到关于票尾经济嘅项目啦，喺嚟紧咧，美酒佳肴节佢哋都会提供票尾优惠啦。佢哋都系研发紧一个 apps 咧，喺旅发局嗰度咧，都希望系日后有一个比较大规模啲嘅优惠嘅。咁我哋都希望我哋可以做到一个测试嘅效果啦，将一啲嘅经验咧都可以分享俾特区政府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电下昼有供电线路短暂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有四人不适，其中三人送院治理。陈美宝话，新皇岗口岸首日出入境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同符合预期，政府已经为周末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5至10加，健康风险中至严重，路边监测站6至8，健康风险中至甚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 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财经消息。
18: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9: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港股先跌后升，恒生指数早段低见23,987点，跌超过280点，之后沽压缩减，下周更加止跌回升，最终以全日高位收市，报24,345点，升74点，主板成交额近1876亿。金融和地产分类指数升近1%或以上，汇控和友邦升近2%，中银香港升超过3%，九龙仓置业和新地升近2%。博彩股做好，银河娱乐和金沙中国都升超过3%，另外新洲国际升近4%，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科技指数跌近1%，收市报4,136点。ATMXJ 个别发展，小米升超过2%，京东集团跌超过3%，晶片股下跌，华虹宏力跌超过半成，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恒地和长实都表示，对本港商业物业市道恢复有信心。旗下物业出租率会保持上升，由罗伟浩报道。
20: 恒基地产旗下的中环海滨项目 Central Yachts 第一期预计在明年开幕，七成的写字楼楼面已经获投资管理公司简佳资本承租，其余的写字楼面积仍然在洽谈。至于30万尺的零售空间，首个租户是知名设计师开设的个人品牌。主席李嘉诚话，相信其余的租户很快可以对外公布。他形容市场反应热烈和令人鼓舞，他亦都不担心利率上升会影响招租。
21: 我都是乐观的，譬如说 The Henderson 为例，除了有金融机构啊，亦都有零售啊，亦都有不同种类的租户啊，就不只是得金融机构咯。而 Central Yard 感觉上好像是金融机构占了大数，但其实在我们洽谈入面都有不同其他的机构啊，做科技啊，都很有兴趣去谈的。
20: 长实集团执行董事赵国雄亦都相信本港的商用物业市道将会慢慢恢复。
22: 商业楼宇来讲呢，依然间都有一定的压力，但是随着香港经济的恢复来讲呢，我想商业地产都会慢慢地恢复的。譬如长江中心二期呢，在年初的时候来讲呢，我们的出租率呢都是一半多一点上下，现在来讲去到差不多租满80%-90%。
20: 他又认为住宅楼市已经见底，他对住宅市场相当有信心。集团在元朗的新项目预计短期内会上再售楼书。对于旗下的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赵国雄重申考虑到时间性和成本效益方面，认为拆卸三栋楼宇是正确的选择。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9: 港投公司公布首届实习生计划，又表示会以多元化方式加速年轻人认识和拥抱人工智能等创新科技。由宋家良报道。
23: 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在2026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上致辞时话，对科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投资离不开对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投资。港投公司特别着重年轻人的培养，支持他们建立创新、创科和创业的自信。他提到 明白年轻人担心人工智能等科技可能会带来发展和就业的压力，港投公司将着力以多元化方式加速他们对认识、拥抱和用好，然后受惠于各种创新科技。
2: 我相信 AI 不单应该解读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只是人类的工具， AI 的另外一个解读应该是 Authentic Intelligence， 就是人类真实的智慧，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自主意识，因为我们的好奇心、同理心、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力跟适应力，才是带领未来科技和新知生产力发展的根本。
23: 陈家齐提到，港投公司首届实习生计划开始接受申请，让年轻人与港投公司并肩成长，参与建设香港金融与创科协同发展的进程。另外，港投公司刚为新一届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下的投资组合邀请资产管理公司提案，预计全年收到并且批入的资金总额将至少达到40亿元，预计在明年首季启动。陈家齐说，期望与更多和更多元化的专业机构合作。他说，港投公司观察到在地缘政治发展越不明朗的局面中，国际机构投资者对投资中国的意欲越迫切和强烈。港投公司至今已经投资超过250个项目，截至去年底，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19: 欧元对美元仍然处于近一年半的低位，在亚洲交易时段一度跌至 1.1154 对一美元，之后就回稳，最新是报 1.119。而年初至今，欧元跌近半成。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表示，近日欧元弱势主要是受到法国财政状况和当地债息急升等因素影响，市场忧虑欧债危机会重现。他估计欧元短线或者会出现技术性反弹，但 1.132 美元水平将会出现明显的阻力，后续要视乎法国政府能否平息，以及当地后续要视乎法国政局能否平息，以及当地政府会否回购国债以压抑债息。
3: 年初至今，歐元佢加息咗兩次啦，再加上通脹問題，市場擔心咧法國債務危機同埋個赤字咧比較嚴重，可能會再度重演翻嗰個歐債危機，再加上法國嗰個政局咧都暫時比較動盪啲，尤其咧個社會運動仲未有一個緩和嘅，咁所以明顯見到咧市場嘅資金咧係沽歐元而買入美元嘅，歐元咧佔咗美元就係非美貨幣一籃子咧達到55%至57%。如果市場嘅資金基於呢啲考量沽歐元嘅话咧，就会加速欧元一个跌势。欧元近期嗰个短期底部喺1.1149位置，会见到一个短期技术性反弹，有机会上翻1.1124至1.126嘅水平。但系咧1.132咧就系一个最明显嘅阻力。始终都见到咧，法国嗰方面嗰个嘅30年期个债息咧持续有一个明显嘅飙升，贴近6%。
20: 有啲咩因素可以推动翻嗰个欧元咧去企稳，或者系有翻一个回升嘅动力咧？
3: 都要睇翻法国嗰個債務危機嗰個衝擊可唔可以緩和啦？除咗個社會運動要盡快平息或者係緩和之外，另一方面咧都係個法國個財政嘅狀況，個政府會唔會買翻啲債啦？如果佢真係有買翻啲債嘅話，其實有機會緩和翻咧法國咧嗰個長年期嘅債息咧再度飆升嘅。暫時未見到咧法國嗰方面喺個債息咧係有一個好大嘅推動，將佢有一個嘅調落去。咁所以我諗暫時歐元對美元咧都會持續喺近一年半嘅低位徘徊住先嘅。
19: 恒生指数收市报24,345点，升74点，总成交今日有1,875亿6千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360点，升3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02系升咗1.2，XLE南方海力士26.1跌咗5.72。南方恒生科技4.54系跌咗3仙，腾讯425.2跌咗6毫，阿里巴巴107.2跌1蚊，建滔积层板44.7跌咗2.1，小米25.04系升咗5.2，恒生中国企业84蚊升咗2.4，中芯国际55.5毫系跌咗6.5毫，华虹宏利85.1系跌咗4.75毫。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 美设汇控股、浙冠控股、嘉骏投资国际、联华超市、绿博生态。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德长新云算力、中国三迪、卓越瑞新、漏漏煤、建业地产。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0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跌咗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 1.119，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港金报39,195元，比上日收市升了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81美元，卖出4,183.5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是没有起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嘅消息啦。咁就系较早时啦，喺蓝田站附近路轨旁边嘅火警已经处理。就系港铁观塘线较早时喺蓝田站附近路轨旁边嘅火警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嘅列车服务系逐步回复正常噶。咁有关港铁嘅班次安排、接驳巴士的安排和车务站务的安排，乘客请留意港铁的官方最新公布。目前在鲤鱼门道，由于有紧急事故，去旺角方向跟住蓝田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龙尾分别去到游翠苑和东隧收费广场。观塘区内邻近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东九文化中心是挤塞，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码头的车龙

0: 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嘉宁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将隧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宝康公园。咁最后提一次大家啦，就系、是。港铁观塘线的服务较早时在蓝田站附近路轨旁边的火警已经处理好，观塘线的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有关班次接驳巴士和站务安排，乘客请留意官方的最新公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2: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bhis.gov.hk 睇下咧。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今集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香港有不少照顾者长期要兼顾家庭、工作、个人的身心需要，当照顾的对象如果是长者、长期病患或者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照顾的压力往往都不只是家庭的问题，亦都涉及社区的支援、职场安排等等。香港交易所慈善基金在今年3月份就推出了照顾者关怀计划，最近亦都有扩大到一些资助的范围。今集就请来港交所集团总法律顾问、集团首席可持续发展总监周冠英阿波同我哋分享下呢个计划嘅。你好阿波。
5: Hey, 你好 Carry。
4: 照顾者关怀计划啦，推出咗咧都有半年啦。其实有冇话接触到咧几多嘅照顾者？最常见佢哋喺边一方面系需要支援呢？
5: 或者我讲一讲交易所慈善基金先啦。2020年咧，其实已经成立噶。其实我哋一直有几个唔同嘅范畴嘅，包括譬如社区发展啊、人才发展啊等等。推出呢个照顾者计划之前咧，其实我哋一直都有资助啲唔同嘅照顾者议题方面嘅一啲嘅慈善机构。咁所以我哋今年3月，其实我哋就做咗一样嘢，成立一个你可以旗舰项目嚟嘅，就系、是、照顾者资助计划或者系照顾者关怀计划。呢、这个计划有几方面嘅，一个社区层面啦，有企业层面啦，同埋第三就系个政策同埋文化方面嘅层面嚟。社区层面度，其实我哋系一直都有唔同嘅区度会去服务。而家去落实咗咧，就系喺大埔同埋喺呢个观塘区，同当区嘅一啲嘅慈善服务机构咧，或者一啲社区机构咧一齐合作嘅。譬如外展队啊，我哋会俾一啲好多唔同嘅照顾者家庭咧，给予啲援助。咁嗱，呢方面有两方面嘅，一个系当然以老护老，即系长者啦。咁另外就系有啲小朋友有特殊教育嘅，即系我哋叫做 SEN 小朋友。咁呢一方面我哋都会有好多嘅帮助俾佢哋，好多资讯俾佢哋。咁另外就系企业啦，企业其实我哋最紧要嘅系想推进一个企业文化，希望佢哋去了解到，其实佢哋好多员工，包括我哋自己港交所，其实好多员工都系嘅，都系照顾者嚟嘅。咁所以呢方面我哋希望去提倡呢样嘢，希望社会关心企业方面点去帮助到呢啲照顾者。最后啦，我哋做晒咁多样嘢，我哋其实希望嘅唔系单单短期咁样去俾资助，我哋希望嘅可以推进一啲政策上嘅改变，希望我哋吸收咗经验之后咧，我哋甚至有啲政策建议，或者可以同社福界啊，或者同政府有关部门去分享。咁最主要是这样的想法的。
4: 其实如果说讲到地区，刚才你说就先在大埔啊和观塘那里。

0: 啊，其实会唔会话咧选择嗰个地区咧，有啲咩嘅考虑因素咧？因为照顾者都会想咧嗰啲嘅支援尽量近自己嘅屋企啊嘛。
1: 系。啊！人哋講得好啱 ，Carrie， 即係其實我諗對照顧者嚟講，我諗最關心嘅可能係話嗰啲支援究竟近唔近佢屋企，究竟係咪可以係好落地或者係可以好實際嘅對佢哋嚟講。喺啟動嘅計劃嗰陣時候咧，我哋其實係雖然話會啟動去發展好多地區，我哋首先去想喺大埔同埋觀塘區咧係作為一個第一個街店嘅試點。咁點解呢？其實你睇呢兩個區好簡單，人口密集。長者同埋基層嘅家庭嘅比例係較為高嘅，潛在照顧者其實個基數好龐大啦。先發展呢兩個區道，累積一啲前線嘅經驗，咁然後咧，我哋可以跟住再去擴展到其他區域。
0: 頭先你都提咗咧，就係 SEN 啦，咁其實一個咧特殊教育需要啊 ，SEN 家庭啦，同一般嚟講嘅話，長者嘅照顧者咧，呢兩類嘅照顧者咧，其實佢哋面對嘅壓力有啲乜嘢嘅唔同咧？基金方面可以點樣咧提供到貼合到唔同家庭處境嘅支援咧？
1: 長者照顧者咧，即自己本身二老護老，可能係公公婆婆一齊住埋一齊，咁本身嚟講，其實一對老人家自己已經有身體機能方面可能有啲衰退，或者係有啲慢性病痛，亦都好常見。咁所以你諗下喺其實一個公公婆婆要互相照顧嗰陣時候咧，佢哋自己本身有自己嘅問題啦，咁所以好容易佢哋會有一個體力透支。嘅問題出現，再加上咧，依類照顧者其實佢哋好多時候佢哋係唔係好識得去點樣尋求啲社區資源，我哋叫做隱蔽嘅照顧者。其實我哋其中一方面，我哋想做就係揾出呢啲隱蔽嘅照顧者，等佢哋可以出嚟，我哋話俾佢聽，其實我哋好多資源，有好多資訊可以分享俾你。咁依個係我諗你問我，我諗二老護老或者長者嘅照顧者咧。見到最大的痛點，我哋都希望可以去解決呢個痛點。特殊教育需要嘅照顧者或者 SEN 照顧者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好多SEN 細路可能其實本身佢即係家長，尤其是家長方面，你咁講就係佢哋會承受啲好沉重嘅一啲嘅心理壓力嘅。譬如好多時候家長自己本身都已經好關心個細路，希望個細路會得到良好教育啊等等。咁但係社會上未必一定俾到佢，咁所以本身佢好多焦慮、好多情緒困擾等等。咁嗱喺我覺得喺社區包容方面，其實大家可以做好啲，因為好多时候你都睇到嘅，就好多SEN 家长其实佢自己都知道，佢可能带个仔女出街，佢可能见到有时咧社会上有啲眼光啊等等唔系好包容，佢哋都造成一啲好大压力俾佢哋。咁所以我谂我哋想去做嘅就系希望呢啲家长咧，佢哋能够有一个喘息空间，佢可以唔需要话感觉到我无法抽身，根本冇人理我嘅，我一定要咧24小时一路睇住我呢个细路。咁我谂呢样嘢系有少少唔同，同头先我讲嘅长者嗰班。
0: 头先你都提到啊，即系其中一个关键就系点样去。洞悉找到需要支援的照顾者，其实你们有什么方法可能去及早察觉得到？因为有时候照顾者他们未必知道洞悉到自己是原来已经 overload 了，是需要找人去帮手。还有原先你们的计划都想着说要支援至少300个高风险的住户，现在的进度是怎样
1: 呢？首先300个高风险住户那里其实是的，我们其实最主要就是想支持劳福局，当时他们有个提倡的就是说怎样去为了一些高風險的住户去安裝智能意外偵察系統。咁其實我哋一開始已經同勞福局即係今年已經開始合作㗎喇。當時候計劃呢其實話為至少300個高風險的照顧者呢喺佢哋屋企呢安裝智能意外偵察系統。今年8月底呢其實我哋已經有418個住户係已經完成安裝㗎喇。即係超額完成咗 39% 㗎。大概70%到呢係屬於長者照顧者家庭。對呢啲照顧者嚟講，佢哋未必一定話24小時可以喺度睇住自己個屋企人。咁如果你有個系統喺度，智能意外偵察系統呢，對佢嚟講係好安心㗎。譬如今年呢我哋睇到呢參與住户嘅設備呢，大概到而家為止有成830次嘅警報啟動㗎。6次呢淨係即刻要去即時跟進。咁你要諗到就係其實好多時候呢呢啲意外呢我哋可以避免到，就係因為有個智能意外偵察系統。咁另外頭先講啦，啲公公婆婆啦，我哋點樣幫到佢大埔同埋觀塘區呢，其實我哋本身嚟講呢同當區嘅啲社福機構合作啦，同佢哋有啲叫做社區關懷隊，咁其實佢哋會上門嘅，俾資訊俾佢哋啦，俾啲緊急援助俾佢哋。另外想講一講好快呢，就係喺觀塘區，其實我哋喺順利村呢就同領展一齊合作嘅，搞咗個關懷站。咁我哋希望提供一啲健康訓練啊、身輕運動、身心支援等等，啲公公婆婆行到落嚟，咁佢可以喺度，我哋星期六都喺度見到佢哋，玩得好開心，咁亦都有啲舒緩嘅空間，咁然後另外咧，仲有啲嘅健康資訊俾佢哋。
0: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所谓嗰个智能警报系统，其实系点样操作嘅咧？留喺屋企啊，被照顾嘅人士咧，佢都要自己可能譬如类似平安钟咁嘅运作啊，定系其实佢智能法咧系可以自己 sense 到就会系通报啦？
1: 佢哋其实本身因为话系一个智能嘅意外侦察系统嚟嘅，所以本身就如你所讲，其实佢 sense 到嘅。咁即系你可以想象，如果个系统佢 sense 到，咦，即系喺呢个屋企度，其实平时咧都会有啲人喐嚟喐去嘅，但系忽然间点解？對上嗰一日或者半日係忽然間係冇即係冇曬動靜嘅，咁佢哋於是就會有警報出嚟。其實最主要係咁樣嘅原理嘅啫。照顧者嚟講，你諗下，如果我係公公婆婆，如果有咗呢個意外偵察系統嘅話咧，我起碼可以落街買餸，或者我出去可能一兩個鐘出去辦理自己啲私人時間。咁我知道就算有咩事咧，個意外偵察系統咧即刻會有警報，會有社區服務機構會跟進。
0: 嗯，明白。咁啊，同埋咧，计划其中一个重点咧，就系推动啊照顾者友善职场啊。头先你都有讲到企业方面，希望佢哋帮下手参与下啦。其实会唔会话咧，即系为啲企业咧提供啲乜嘢嘢嘅相关嘅配套咧？嗱，同埋港交所之前都提出啦，希望可以支援到咧大约咧100间涵盖上市公司啊、大企业啊、中小企嘅机构。而家有冇话咧参与嘅企业有几多？佢哋主要系提供边啲嘅配套服务咧？
1: 头先我一讲啦，我想推行。一個就是話在企業方面有個友善職場文化，或者照顧者友善職場文化。咁我哋其實目標咧，希望最後尾可以涵蓋到大概50,000名嘅在職照顧者。咁我哋一直其實同唔同嘅公司同唔同企業咧，去一路傾緊嘅。最終計劃希望涵蓋到大概有100間嘅企業同佢哋傾。幾方面啦，一個就是話希望為企業嗰啲員工佢提供一啲個人化嘅照顧諮詢啦、親身支援啦、主管培訓。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同企業本身嗰個人事部門去傾傾，可唔可以優化佢？他们自己本身有些規例，有些條例等等，可以協助去幫他們制定一些 policy 或者一些政策，可以更加彈性，更加包容性，這樣對他們自己的照顧者員工。我們港交所趁著今個月是10月關懷月，我們自己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我們包括員工援助計劃，一直都是幫助員工解決問題、緊急問題。我們將這個員工援助計劃今個月開始擴展到員工的父母或者伴侶的父母，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本身我們也會委任了或者請了一些駐場的一些心理諮詢服務，是幫助我們一些員工。我們一推出，我們的員工反應很好，反應很正面。我自己都有少少是 surprise 或者少少驚奇，就是其實我們很多員工本身自己都是照顧者，那我們講出來給他聽，其實那個得到的諮詢很正面，他們很多人說我們很需要一樣幫助。那當然同一時間就剛才我所講，我們都跟我們管理方面的同事在談，我們自己的政策可不可以有包容性一點呢？可不可以給多些彈性給我們員工？就我們希望將這套整套的理念呢，是去引進到其他的企業。
0: 嗯，港交所咧喺上个星期六咧都举办咗照顾者关怀社区日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到底个活动详情系点啦？而喺10月份啊，照顾者月嘅话，你哋会唔会有更多嘅活动去提高翻大众对照顾者嘅支援？
1: 咁我哋上个礼拜六咧就好开心做咗照顾者嘅关怀日嘅。点解开心咧？因为几方面，一方面系我哋睇到我哋员工好多好多同事好积极咁去做一个，系一个其实我哋系一个 volunteer 自己出嚟帮手嘅一个行为嚟嘅。咁員工反應好踴躍，即係好多人係好開心。咁我哋由我哋董事會成員到管理層嘅成員，以至到我哋好多員工咧，都出嚟參與呢一個活動。咁其實活動就係、是。去翻頭先我所講啦，有兩大批嘅我哋希望幫助到嘅照顧者，有一批咧就係SEN 細路特殊教育小朋友，佢哋同埋佢啲家長；另外一批就係二老護老，頭先講長者嗰批。咁其實我哋成班就去到觀塘順利村嗰度啦，一批咧就去幫，好似我自己咁樣咧，就係、是、我哋去同啲小朋友去幫啲小朋友，同佢哋製咗啲小手藝，佢做完之後咧就送俾佢個照顧者，好多時候佢爸爸或者佢媽媽等等。另一方面嘅話咧，就係、是、我哋有啲同事咧就同佢哋照顧者或者好多時候嗰啲父母咧，就一齊咧做咗啲香薰嘅按摩啊等等，有啲嘅傾偈，等佢哋都知道咧，最主要就係啲父母知道其實有好多人去關心佢哋。咁最後我哋搞咗生日會，咁就將父母同埋啲小朋友一齊。咁其實嗰個場面好温馨嘅，有一個媽媽走過嚟同我講，佢話佢好開心，因為佢話佢第一個感覺就係點解咁短嘅呢個時間，我哋想做到嘅就係話希望佢哋感受到其實有人同佢哋一齊，佢哋亦都有人去同佢分擔佢嗰個壓力出嚟。小朋友有人暫時照顧住嘅，然後佢哋都可以有佢哋自己嘅啲私人時間去做其他嘢。咁我諗依方面啦，另外咧就係我哋有其他啲同事另外一批就去咗逐家逐户咁去探一啲照顧者嘅長者啦。咁亦都好開心啦，即係同佢哋傾偈，咁坐低係同佢做一啲嘅又係小手藝啊等等，咁有啲心意卡佢哋寫俾對方，其實好感動嘅。頭先我聽到啲同事講話，其中有個伯伯。 即係寫俾佢個即係佢自己嘅伴侶啦，話啊我愛你，其實我即係好多謝你照顧我。我諗呢啲我哋睇到出嚟就係話，其實社會上有好多人其實本身佢埋藏喺度，佢好感激佢哋啲照顧者本身佢嘅一直以嚟嘅都係好多嘅幫助。咁但係我諗我係想啲照顧者知道，除咗佢伴侶或者佢啲小朋友等等，其實社會上好多人都好關心佢哋，社會上其實好多人都好想幫佢哋。我諗呢樣嘢係最大得著。
0: 呢一類嘅活動咧，都令到大家咧，即係不論係施啊與受啊，兩個咧都會有好大嘅感受喺度啊。會唔會話港交所都會考慮咧做多啲呢一類型嘅活動咧？而其實咧慈善基金嗰方面啊，嗰個一億元嘅資助啊，嚟緊會再做啲乜嘢嘅深化工作，或者希望可以達到啲咩效果？
1: 嗱，幾樣嘢嘅，我諗一個咧就係我哋絕對想做多啲嘅。其實我想做咧，我哋慈善基金頭先我講啦，我哋一個基金，但係其實我哋始終港交所，我相信我哋其中一個優。好細啦，我哋成日都講嘅咧，就係我哋可以去做超級聯繫人，我哋去聯繫譬如資本啊、與市場等等。其中一樣我哋覺得我哋可以同其他嘅傳統基金唔同咧，就係我哋可以聯繫到好多商界嘅朋友。因為喺商界度，我哋當然有好多嘅認識嘅朋友等等啦。咁其實我哋同好多唔同嘅大企業啊，無論上市公司或者唔係上市公司傾咧，佢哋都好希望參與呢個項目嘅。領展係一個好好嘅一個例子啦。我哋同領展一齊喺觀塘順利村合作做關懷站，我哋都同其他嘅地產界朋友，以至到其他商界朋友咧，傾緊我有冇其他嘢可以帶俾呢啲照顧者？我諗呢個係好緊要。嗱，去到一億元啦，一億元其實我哋頭先講，我開始咗喺觀塘同埋大埔，咁呢度我哋一直資助啲當區嘅服務機構啦，去幫助去提供一啲緊急援助等等。咁同埋我哋亦都用咗去做嗰個智能意外偵察系統啦。咁另外啦，我哋其實係想去將佢擴展到其他區域，下一個會係葵青同埋黃大仙。咁但係跟住之後咧，其實我哋會再有其他計劃，一直擴展到其他唔同嘅區。咁當然呢個係取決於我哋同唔同嘅區要同啲社福機構去傾啦，即係點樣合作啊等等。咁但係長線嚟講，我哋希望做到嘅就係話咧，除咗話短暫嘅或者短期性嘅財務資助，我哋希望改變到成個喺社會上對照顧者個睇法更加包容，對佢哋更加多支持。咁我諗呢個係我哋希望最後能夠做到嘅一個目標咯。
0: 照顧者啊，經常咧都被形容為屋企入邊嘅無名英雄啊，但係要令佢哋咧就唔再孤軍奮戰啊，喺照顧人嘅同時，自己亦都能夠咧及時獲得支援啊。今日咧好多謝港交所集團總法律顧問、集團首席可持續發展總監周冠英阿坡咧，同我哋分享咗咧照顧者關懷計劃嘅發展啊，多謝你阿坡。
1: 多謝你啊 ，Carrie， 多謝。
0: 今集嘅财经新思维到呢度，呢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完结，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附近路轨旁的火警已经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环保署表示，下午起录得较平常为高的空气污染水平，部分空气质素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健康风险级别已达严重水平。署方表示，本港今日下午风势微弱，不利污染物扩散，充沛的阳光助长光化烟雾活动，令臭氧和微细悬浮粒子在珠江三角洲区域内迅速形成，而较高的臭氧水平亦会加速二氧化氮的形成。署方提到，根据天文台预测，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预料届时本港空气质素会得到改善。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截至下午三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的事故，其中有四人因为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三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分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上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青图发展社区发展协会联同市建局、竹种和花墟商户推出本地球赛票尾优惠，由今月19至12月31号，球迷凭旺角大球场五场指定港超联赛事，可以在花墟40几间店铺享有消费折扣，涵盖花店、食肆和中医诊所。活动配合市建局洗衣街花墟道发展计划，希望结合体育盛事和社区经济。青图主席兼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今次跨界合作希望鼓励市民观赏球赛之余，可以走入花墟小店，带动区内的人流和生意。对于参与商户以花店为主，食肆相对较少，郑明信指出，活动配合即将推展的花墟市区更新，首阶段特别聚焦在花艺文化和本地足球的联成，希望为球迷提供额外诱因，观赏球赛后再购买小盆栽或者鲜花。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同埋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咁提一提大家啦，蓝田站附近路轨旁边嘅火警已经系处理好噶啦。观塘线列车服务系逐步回复正常。咁有关接驳巴士车次安排同埋站务安排嘅消息啦，各位请留意港铁官方嘅最新公布。而家喺鲤鱼门道，咁因为有紧急事故啦，去旺角方向，跟住蓝田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 线仍然是封闭的，龙尾分别去到游翠苑和东隧的收费广场。观塘一带交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龙尾排到去坪石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码头的车龙排到香港邮政大楼。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伟发道的龙尾分别去到上怡道和茶果岭道近住蓝田交汇处。另外现在将南隧道的蓝田出口都是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港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主要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挤塞，车龙过了隧道排到去宝康公园。较早时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近深井消防局的意外清了场，一带是车多，龙尾分别去到丁九交汇处和丁九桥的桥面。青葵公路九龙方向近长青隧道出口是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啦。咁而家反方向，长青桥去机场方向都系比较车多慢驶噶。另外就是长青隧道九龙出口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咗，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较早时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的意外清了场的了，现在龙尾就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住青沙管制区行政大楼。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的，去西贡市中心方向的车龙过了银线湾道回旋处，排到去宝宁路近住厚德村和坑口道近住水边村。另外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时在鲤鱼门道因为紧急事故而实施的封路安排是已经取消了，即是去旺角方向跟住蓝田港铁站的行车线全部是重开的，车龙有待消散。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透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马料水码头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8: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7: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
10: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
14: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由我欧海星啊，
15: 偶像啊，
14: 哇，你都系我偶像嚟嘅，
16: 偶像正是他，
15: 我系叻 Benny 李万芬，又靓又
14: 叻，喂，你
15: 好啲啊，佢系自己话，
16: 系啊，你嗰啲真系咧又起承转合啊，啲音系咪？我就系英俊潇洒、风度有型，都冇粉，但系咧自信爆棚嘅伍文生，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14: 我绝对认同噶，文生哥哥，
15: 你唔记得你个名系广播度古天乐咩？
16: 唔该晒。掌声鼓励，
15: 老板，我想翻顶个饭
14: 好多別名啊，係啊。不過我哋呢三個咧，今次又再喺埋一齊，即係話，咦，嚟緊咧可以同大家一齊做下運動，喐一喐噃。
12: 區區有睇頭。
14: 嗱，係啦。對於我嚟講啦，我又覺得自己係一個新中年人士啦，咁可能咧有陣時咧就懶醒噶嘛，咁啊會擔心一啲老友記，哎呀，如果你成日喐啊，咁可能成日周圍去的話，啊會唔會真係會跌親啊、跣親啊？咁好長手尾嘅喎，唔係咁好喎。不過真係要提一提大家，要維持健康嘅體魄啊，其實更加需要喐多啲，做多啲恆常嘅體適能訓練噶。
15: 絕對同意啊！賽馬會老友運動計劃體適能。乐活奇缘啊，奇英个奇啊，跟住咧嚟紧咧就会咧举办呢个大型嘅跨代健体嘉年华奇趣家庭同乐日2026，同样咧都系奇英个奇啊，欢迎咧大家同埋屋企人一齐去点啊，挥洒汗水啊，去点啊，去挑战啲有趣嘅体能项目，
16: 梗系好啦。所以咧喺电话线上面，我哋就已经请嚟今次活动嘅主办代表，就系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行政总监黄永森博士，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
14: Hello。Dr. Sam， 你好，
16: 你好，
17: 各位主持，你哋好啊，好开心啊，听到你哋，
16: 系啊，我哋都好开心啊，听到你嘅声音啊，不如咁样啦，即刻咧同我哋讲解一下啦，今次咧呢个计划啊，其实个背景啦，同埋咧推广呢一个嘅目标系啲乜嘢咧？
17: 哦，其实我哋呢个计划嘅背景咧，就系咧鼓励我哋一班老友记啦，多啲咧同身边嘅老友记一齐啊，一齐系透过做运动，除了身體健康咧，更重要係咧打破咧佢哋咧喺社區裏面一啲嘅隔膜啊。有啲嘅老友記咧可能會覺得，咦，自己行動有啲唔方便，就唔願落樓啦，又或者落到樓下中心聚會啦。但係我哋咧都同好多嘅長者中心，甚至咧我哋其中咧一個最大嘅合作伙伴就係房協啦。佢哋喺屋邨裏面咧都預咗好多空間，我哋將運動變成不平凡啊！我哋其中一個嘅噱頭咧就係話可以好似玩電玩啊，即係好似啲孫仔孫女咁打機，都係一齊做運動家咁樣。咁我哋就吸引佢哋咧落嚟我哋喺樓下。佢哋居住嘅地方嘅樓下一齊去用運動會友啦，
14: 係啦，你哋今次嘅推廣活動之一咧，大型跨代健體嘉年華奇趣家庭同樂日2026咧，就將會喺即係嚟緊啦，24至25號舉行嘅啦嘛。嗱，咁今次嘅活動其實真係咧，你哋嘅推廣目標又係點樣啦？
17: 嗱，我哋好希望咧，俾即係除咗係長者自己做運動，更加重要咧，唔同年紀一齊都可以喺同一個舞台、同一個活動裏面去參與我哋咧一啲嘅新奇啊、趣怪嘅一啲嘅體適能嘅活動嘅。好似頭先主持人提到嘅24、25號禮拜六日啦，都係家庭日啊嘛。咁其實咧都冇咩幾可咧，即係咧有一啲嘅活動可以親子又玩得，甚至咧跨代嘅就係咩啊？爺爺同埋婆婆同埋啲孫仔孫女都可以喺同一個場合去參與一啲嘅體能活動咯，
14: 好開心啊！
15: 係啊，嗱，你頭先強調咗啦，呢個活動對象咧，嗱，除咗係你哋一向服務嘅長者之外啦，都非常之歡迎咧佢哋跨代嘅家庭成員參與啦。咁我想問啦，點解會咁諗嘅咧？同埋啦，如果咧啲家庭成員一齊參與呢啲健體活動，其實有幾咁重要咧？
17: 其實我哋咧喺大概10年前咧已經開始有一啲嘅問卷調查反映咧，唔係太多小朋友能夠同自己父母有一個一齊運動嘅嗰個嘅一個嘅體驗嘅。咁咧我哋咧即係從呢一啲嘅數據亦都推算到咧，其實同爹哋媽咪冇運動機會，同爺爺嫲嫲更加少之又少啦。所以我哋會覺得運動係一種嘅社交嘅活動，而呢一種亦都係一種親子活動，更加能夠咧係一個嘅機會啦，俾我哋小朋友同佢哋一啲長輩可以喺同一個活動裏面咧見。大家咧互相去交流嘅一個嘅能力啦，咁所以我哋咧嗰個成個活動嘅設計意念就係好希望喺同一個活動場合裏面，唔同年齡嘅 人都可以一齐参与咯。
16: 非常之好啊，系又可以亲子，又可以咧加埋咧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咁啊，讲咗咁多，咁究竟里面咧有乜嘢活动可以一齐玩嘅先？咁同埋咧，你亦都期望佢哋咧可以体验到啲乜嘢噶？
17: 其实咧近年咧都应该唔系近年，近几个月咧，我哋嗰啲混合嘅体能挑战咪好风魔全球，
16: 系
15: 冇
16: 错冇错，
15: 系啊系啊
17: 系啊
15: 系
17: 啊
15: 系啊
17: ，H 字头嗰个，
16: 冇错冇错冇错，我哋都有玩嘅，
17: 你都有玩啊嘛，系啊吓，但系咧其实咧，如果唔系经过好嘅调息咧。其實都未必係焗多老友嘅夠膽玩，
15: 係啊，同意同意，係
17: 少做運動嘅更加覺得哇會唔會受傷㗎？係，
16: 咁
17: 所以今次我哋咧食住呢一個嘅咁好嘅噱頭咧，我哋其實咧就係嘗試將佢改變咗一種嘅方法。更加適合我哋長者嘅，我哋一樣咧，農夫走路啊，又或者我哋有肩上推舉嘅動作啊，我哋亦都有一啲咧，即係咧佢要推即係、推拉一啲嘅雪橇啊，又或者我哋有一啲叫做翻滾一啲巨輪啊，一樣有呢啲元素，不過我哋將嗰個嘅道具改變，
15: 輕型版
17: 嗰個玩係啦，玩法亦都改變少少。人哋跑我哋就行，咁某程度上咧一樣可以接受輪流接受挑戰㗎，係
15: 咁啊，
16: 可以一家大細玩啦。
17: 我哋有諗埋啦，孫仔有一個方式玩，到公公婆婆有可能有一種嘅方式咁樣。
18: 聽你咁講，即係有咁多元素咧，我相信咧都可以訓練到身體各個部分咧都可以真係有接觸到喎。咁啊，同埋咧即係對一啲參加者嚟講啦，咁啊即係今次嘅。親子嘅一啲嘅活動啦，一啲合作啦，會唔會有帶嚟其他嘅好處？可能真係令到佢哋更加有一個嘅默契添咧？
17: 會嘅，其實咧，我哋咧同類型嘅活動咧，曾經咧小事磨刀喺一啲我哋嘅之前嘅一啲嘅小區嘅活動咧去做過嘅。我哋發現咧，原來咧運動真係成為咗咧一種咧，你同我都做到，爺爺又做到，嫲嫲做到，孫仔孫女都做到咧，佢哋嗰個歡笑咧。比起一齊坐喺度飲茶，又或者咧去 shopping 咧，來得更加直接同埋親切，
18: 出身汗都唔同㗎。係
15: 啊，咁我又想問一下啦，今次嘉年華嘅各項活動啦，咁會有啲即最基本嘅體能要求咧？咁服裝方面啊，佢哋又需要注意啲咩咧？咁譬如嫲嫲有時著去唐裝㗎，有時有啲，咁你係咪要換下體育衫嚟咧？
17: 係啊，如果真係有心參與嘅，就咧其實咧真係要做少少咧裝束上高嘅準備。我哋好簡單嘅啫，要求鬆身舒適嘅衣服，因為有啲動作咧，譬如咧我哋要做咧躍球嘅樽腿，真係要做半樽腿嘅噃。咁如果你條牛仔褲掹得太緊，咁就樽唔落，咪玩唔到咯。所以我哋咧鬆身嘅運動款，同埋咧我哋。亦都有黐咗地板令到佢冇咁跣啦，但係咧運動鞋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好希望咧啲朋友仔咧都係有所準備。嗱，當然啦，以往我哋喺商場度做，今次我哋喺黃大仙區一個好重點嘅商場啦，喺嗰處咧去做嘅時候咧，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會接觸到一啲啱啱飲完茶，一盅兩件完啦，可能真係咧裝束上冇嘅準備，放心。我哋亦都挑战版之余，亦都有轻量版嘅，即系调节咗之后再调节嘅版本，变咗佢就唔系追时间啦，佢就纯粹咧
15: 追体验啦，
17: 系啦，我哋有参与奖俾佢哋添噶，
16: 非常之好，
15: 系啊，即系
16: 冇
15: 借口唔玩啦，可以 walk in 都嚟玩下，
16: 系啦，咁啊，当 Sam 啊，你讲到咁吸引，其实咧我哋使唔使咧先前咁样上网去预约或者报名噶，或者好似你啱啱所讲，哇，真系 walk in 都得噶。
17: 其實咧喺我哋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嘅社交媒體咧，我哋都有一啲咧QR code 咧俾大家掃描，可以預先咧去做 booking 嘅。咁我哋就更加咧熱情去招呼大家啦，大家亦都肯定有所準備啦。咁但係你話哎呀唔搞咁多嘢啦，睇下嗰日點先啦，都歡迎你嚟到咧當日咧，你冇註冊嘅，冇登記嘅。 无任欢迎，一定咧能够有咧空间俾你去发挥大展所长嘅。
16: 好啊，
18: 好啊，咁喺呢度咧就唔该晒 Dr. Sam 啦，同我哋介绍咗呢个咁有意思嘅奇趣家庭同乐日啦，唔该晒 Dr. Sam。
16: 唔该晒。
18: 系啊，咁呢一个活动咧，即系令到我都谂翻，即系做运动好紧要嘅。
16: 系啊，
18: 其实即系大家有冇做开运动噶？
16: 梗系有啦，你睇我呢个新手就知道，我平时系做。
15: 广告
16: 到广告。咩啊？你唔记得咗？琴日喺度讲跳 hip hop 啊，我都真系识几下噶，
18: 几下都唔止噶喎，应该
16: 几个八拍啦，即系几个八拍啦，系啦，未至于一首歌嘅，半首歌 music break 咁啦。
18: 咁其实你呢个运动都可以同长者一齐做，
15: 系啊，
18: 当然啦，佢哋未必要好大动作，但系真系轻轻松松嘅都可以跳只舞啊。
16: 系啊，
15: 我最近咧都有有一个习惯咧，就一睇到啲片咧几分钟嘅，有只长者嗰啲活动咧，我觉得我阿妈做到咯，就成个年纪 send 俾佢，坐喺度都做到噶，佢提下佢点下佢，跟住下指左下右啊上啊下。跟住隻手加埋揈啊，左啊右啊，跟住又前啊后咁，四分钟好快过噶，你会觉得自己诶。
16: 就做咗運動，
15: 做到喎，好有成功感。
18: 真係一路可能即係坐住喺度都喐到。
16: 係啊，你睇住電視啊，係啊。
15: 咁你都知我身為一個年青長者嘛，係咪？我當然要試驗下啦。
16: 得唔得啊？得唔得啊
15: ？Benny， 我肚腩係有瘦到㗎。係
16: 啊，收肚腩添啊！
18: 長期做先得㗎。
16: 哇！呢個講唔講得少喎？收埋肚腩。
15: 真係俾你啊！
16: 要要要，可能遲幾年先咯。我又未有肚腩住，
18: 我想要先係。咁你轉頭 send 俾我啦 ，Benny。係啦，咁啊，你哋就同大家講咗你點樣喐動咧。呢個時候聽一聽嘉麗講佢哋呢班年輕人點樣喐㗎 ？That's how we move。

0: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1: 如果讲到无障碍设施，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些升降机、或者自动门等等，不过要令到不同年龄、能力和需要的人都可以方便自在地使用一个地方，设计上都还可以考虑些什么呢？
2: 平机会早前就举行了通用设计嘉许计划2026-27嘉许典礼，向561个处所颁发一共668个的奖项，表扬他们在通用设计上卓越的表现。
3: 是啊，当日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先生也提到，期望社会各界会继续去参与共建共融社会的。
2: 主办方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林美秀女士就说了，希望能够透过这些得奖的例子，令到更多的机构可以由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将共融融入设计和日常的服务入面，等每个人都可以更加便利的生活。
4: 通融设计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家肯定都有试过拎住几袋的宠物，还要伸手去开门，又或者是推住婴儿车拖住行李箱，才发现眼前是只有楼梯而是没有车道的。有时候一些看似很细微的设计的细节，已经是可以大大影响我们使用一个地方或者服务的时候便利程度。
5: 我哋今年嘅参赛嘅组别咧，系原先嘅5个咧，增加到7个，分别系加咗住宅楼宇啦，同埋大专院校界嘅界别，令到通用设计呢个理念系更加深入社区，广泛咁惠及市民，甚至系惠及我哋嘅旅客。
1: 系啦，嗱，今次2个获颁特别嘉许大奖的处所咧，就分别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香港教育大学嘅。
2: 系啊，得奖方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副馆长负责博物馆营运的袁放林先生就话啦，佢想做到通达共融啊，照顾到不同需要的访客啊。
3: 而香港教育大学副校长暨校董会秘书方永豪博士佢就话啦，学校一直都推广以人为本噶，校园入面除了有硬件的设施，亦都有软件的方面嘅，例如就会招募平等机会学生做大师啦，喺校园里面就做一啲嘅调查同埋研究，藉此就提升校园里面嘅配套。
6: 大家好，我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副馆长袁芳林。其实我哋一直都系好重视通达共用。喺我哋通达设计里面咧，例如地上面我哋有俾盲人使用嘅路线啦，同埋我哋节目里面都会有一啲触感上面同埋口述影像方面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嘅帮忙嘅，俾有需要嘅朋友咧可以用到一道相嘅。例如在演讲厅里面有几行座位呢，其实有左手边写字板，令到是用左手比较灵活的朋友，他们都可以有他们的需要可以达到的。轮椅使用者输入特别选项之后，系统都会帮他们选择一些轮椅使用者比较容易接触到的行李储存位的。在前线培训，我们会安排通达意识和安全意识的培训，都会令到他们可以更加帮助一些有需要的朋友。
7: 大家好，我是方永豪，我是香港教育大学行政副校长。我们透过多年的努力，听取了持份者和使用者那个需要，譬如我们位于图书馆里面，我们全天候24小时开放的，咁我哋都提供一啲私人嘅空間，就叫 me space for 自己嘅 me time 咁啦。咁我可以令到使用者可以放鬆身心。其中一啲硬件咧喺我哋嘅體育及康樂大樓裏面咧都設有咗嘅家庭更衣室同埋無障礙嘅更衣室，主要係照顧校園唔同需要嘅人士啦。咁另外一啲譬如我哋飯堂裏面都有啲清真同埋素食嘅餐單，咁另外我哋都設有啲祈禱室啦，令到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士和甚至我们的师生都有很方便的可以使用到，就建立一个共融和无障碍的校园。
1: 其實要做到真係無障礙啊，我諗真係大家都要即係諗一諗啦，花多啲心思啦，
3: 互相效力啦，大家都鼓勵啦。
1: 咁我又真係唔知係好彩定唔好彩啦。其實我又覺得自己咧，即係都冇咩特別嘅
2: 係
1: 啦，呢方面嘅需要啦。咁但係有陣時即係我都諗緊，如果可能即係唔好講到咁複雜啊，可能自己有陣時隻手傷咗的話，可能小金隻手
3: 轉下手啊，
1: 你都覺得已經好麻煩、好唔方便咁樣噶啦。
3: 因為我屋企咧，我阿爸同埋兩個阿哥都左右。
1: 系咯，
3: 系啊，所以咧，我哋一围台，我哋一家人六个人咧，大家咧，你嗰边我呢边嘅，即系
1: 系
3: 撞一个嘅啫，咁就唔会大家卡拉卡拉咁撞咯。咁所以就阿爸爸同埋两个阿哥就一定系坐一边，跟住我同家姐同妈咪坐一边。
2: 你讲自动噶
3: 啦，系惯性，惯性，惯性啊！
1: 系啊，你讲得啱啊！即系其实好多时，如果大部分人都系用右手写字或者即系比较即系你嘅习惯性啦，习惯咗即系可能都你会忽略咗一啲朋友系左手
3: 系啊
1: 写字或者即系可能食饭嘅时候嘅需要。
2: 我都試過咧，我以前孖位噶嘛，中學咁我隔離嗰個咧就係左手嘅，咁我成日同佢頂啊，咁我咪練自己練左手咯。
1: 哇！你好偉大啊！
2: 唔係真係你揸筷子啦，食飯嗰時，咁我哋試過有一次咧，中學放飯，咁佢一間雲吞麵鋪啦，圓台嚟嘅，咁我哋兩個坐咗啦，咁佢喺我右手邊，咁我咪用左手啦，就睇下咧。我个中学 miss 入嚟啊，坐我另外一边，点知佢又系右手噶嘛，咁我咪撞佢咯。咁我就点咧？一弹呢度，一弹呢度，
3: 一弹
2: 呢
3: 度，
1: 一左右，
2: 系啊，配合配合。但系我觉得即系佢哋都唔想系天生，其实冇错噶，都系习惯问题啊嘛。
3: 我觉得而家更加可以共用添啦，同埋咧，喂，其实左右打波嘅时候咧，估唔到佢路噶，
1: 系啊，
3: 打波嘅时候，
2: 系啊，
3: 佢扣波嘅时候打排球又系又估唔到佢路噶，好犀利。
1: 所以佢哋有佢哋嘅优势，
3: 冇错啦，
2: 估唔到啊，真系
3: 啊，喺合作当中一队波里面，其实又咁啊几好。
1: 系啦，咁呢一方面就估唔到啦。但大家估唔估到我哋搭半之后有啲咩话题咧？唔使估，转头听埋新闻话你知啊，转头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选委会居屋是房委会居屋2025将在下星期三开始揀楼，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单位。居屋2025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坪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至到大约560平方尺，亦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居屋2025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大约480万。海洋公园明年迎来50周年，园区将推出新保育及教育设施，包括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园区将展出2023年在西贡角浅8米长布氏鲸的整副骨骼标本。另外，作为照顾六只大熊猫及其居所的全新展馆，预计明年第三季启用。海洋公园又征集公众以往在园区的旧照片或者文字，部分或成为园区50周年的宣传短片蓝本，又或者在网页展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活动致辞时表示，海洋公园咁多年嚟喺动物护理同保育方面取得唔少令人鼓舞嘅成果，特区政府会继续支持海洋公园发挥呢项优势。海关昨日在深圳湾管制站侦破一宗走私烟草案，在一架入境的中型货车上检获大约8000公斤未完税制成烟草，估计市值大约5340万，应货税值大约3204万，一名涉案男司机被捕。海关根据情报分析，在深圳湾管制站截查那架报称载有塑木地板的中型货车，经检查之后，人员在货车上发现大约300箱未列仓单及未完税的制成烟草，随即拘捕51岁本地司机。案件仍然调查，海关会继续追查那批制成烟草的来源和去向，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主要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挤塞，龙尾排到去隧道之内。咁现时观塘一带啦，以及来往将军澳、油塘一带嘅交通都系繁忙噶。咁当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一段慢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仍然车多，龙尾去到油翠村。是游翠苑和东隧的收费广场，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跟住茶果岭村挤塞，龙尾去到张南隧道出口，至于反方向去三家村方向，就跟住大本营挤塞。另外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跟住汇景花园仍然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相当挤塞，龙尾系排到去德宝花园，以及是启福道天桥跟住富林中心噶。咁另外，伟业街油塘方向啦，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常怡道挤塞。牛头角道去裕民坊，龙尾排到去花园大厦。后些少近住淘大花园亦都繁忙。 另外就是新界区方面，较早前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的意外清了场，来回方向行车线重开，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车龙排到亚公湾路，后车少了，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仍然车多，龙尾排到宝陵路。青葵公路有交通意外的，去九龙方向近住长青隧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仍然需要间封，现时长青桥去机场方向一段亦都慢车。另外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消防局是快线有另一宗的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去丁九交汇处。另外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通往青沙公路的支路部分行车线是受阻，现时海丽村对开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看埋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都过九龙车龙是排到去北角警署的，红隧港都入口龙尾分别排到告士打道东行跟住菲林明道，西行跟住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跟住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私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浸会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玉龙山仍然车多，龙尾在青沙公路跟住大围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桥底去沙田。最后是有道路安全员会提醒翻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揸车的朋友要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5: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6: 为什么你还要这么固执？我们根本就没有结果，这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5: 翟耀辉。
7: 爱一个人是要付出，但是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的，这样就根本不是爱。
5: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3、2、1，go！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啊，
12: 有万芬大胆李万芬，
11: 唔该晒大胆嘅李万芬，
13: 有我咧有翻咁上下胆量嘅文生哥哥，大家好，
11: 大家好，大家好，
13: 系
11: 啦，真系我哋又倾下偈先啦，喂，真系啦，我哋平时咁多个交通工具嚟讲咧，你哋中唔中意坐巴士嘅咧？
12: 极度中意，
13: 好中意，真系好中意，
11: 系嘛？
12: 会啊，我最中意坐上层低行，
11: 系哦。你會揀第一行，
12: 啊、
11: 我都會揀上層，但未必會揀第一行嘅。
12: 好似睇風景咯，睇風景係嘛？
13: 啊，年青係咁樣，青春係咁，中意咧車頭。我仲記得細個嘅時候，嗰塊窗咧可以拉開吹住咧呢個風添啊！
12: 係識你哋啊嘛！
11: 可以打開窗真係有一啲嘅時間
12: 啊！係咩？好耐以前，
13: 哎呀，係啊，原來係啊，係唔該曬你萬分啦。
11: 不過咧，係即既然大家都咁中意坐巴士的話咧，呢個時間介紹一個期間限定嘅巴士線俾大家認識。
8: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11: 嗱，系啊，今个万圣节啊，城巴再度同南屋携手推出呢个万圣节主题嘅开篷巴士路线 H1W 啊，咁就讲。鬼讲古啊！
12: 冇错，所以提先听到我话万分大胆就系咁解啦，我要坐呢个车。
14: 可以坐住呢个开篷巴士，呼呼，畅游湾仔啦、北角一带啦，嗰啲灵异嘅热点啦，同埋嗰啲都市传说嘅地点啦，结合埋历史啦、民族啦、悬疑同埋文化，适合咧中意嗰啲灵异文化、都市传说同埋悬疑历史嗰啲旅客噶。
13: 系啦，城巴企业事务经理 Eugen 阿 John 佢就讲到啦，今次嘅路线会途经好多个都市传说嘅地点。除咗咧就系搞下气氛啦，咁样咧有气氛之外咧，就更加希望大家咧透过呢啲嘅历史啦，可以更加了解同埋咧认识平时咧经过嘅社区嘅路径噃。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城巴嘅企业事务经理于俊。我哋都好配合咗香港萬聖月啦，同埋嚟緊成個十月嘅萬聖節氣氛，咁所以今年城巴咧喺萬聖期間咧會推出一系列嘅特別嘅安排，咁希望咧香港市民啦同埋旅客都可以咧喺一個特別嘅氣氛之下咧過呢個萬聖節嘅。今年城巴咧就同南屋咧係繼續合作，萬聖節期間咧會推出一個叫做港鬼港府 H1W 嘅開篷巴士團。首先就係佢會用開篷巴士咧就去行走喺呢條特定嘅主題路線。我哋都會邀請咗南屋嘅導賞員咧，會扮鬼扮馬咁喺行程中咧就係同市民啦同埋參加者咧一齊度過今次嘅萬聖節嘅。咁我哋今次嘅行程咧，就会由湾仔会展中心嘅巴士站出发啦，会途经大坑、树人大学、宝马山、七姊妹道，甚至乎咧系大家可能传统上比较忌讳嘅大酒店啦，亦都系近年比较谈论度比较高嘅新光戏院、皇都戏院等等嘅。咁我哋整个行程咧会历时大约系一个钟头左右啦。大坑咧曾经系一个香港号称非常之猛鬼嘅地方嚟㗎。

0: 浸是一个慢性贴，既是有少少惊吓元素，但是更加多的呢其实是欣赏这个城市的独特面貌的一个的旅程给到他们。咁我哋今年咧，因為吸取咗舊年嘅經驗，見到反應非常熱烈，當年咧一報名就即刻已經爆滿。我哋今次咧係一次過大概開咗24個團咁多嘅，咁就會橫跨10月16日啦，去到11月1日。咁當然咧會包括咗大家最關注嘅萬聖節10月31日咧，我哋都會有團出發嘅。大體上咧就係每一晚夜晚8點同埋9點咧，都各自會有一個團。咁另外咧，特別我哋因為唔同嘅旅客啦，同埋群體嘅需要，我哋今年咧都加入咗一啲特別嘅時段咧，係安排咗普通話團同埋英文團，咁係照顧咧參加者嘅需要。我哋就冇設特別嘅年齡限制，我哋希望咧一家大細都可以參與其中。咁其實更加投入呢個嘅團咧，我哋會建議參加者可以做一啲嘅萬聖節打扮啦，咁配合埋我哋車入邊咧有獨特嘅一啲嘅萬聖節嘅裝飾。同埋導賞員嘅打扮啦，我哋可以成團嘅朋友仔都可以投入咗喺一個萬聖節嘅氣氛，咁啊度過咧喺呢個行程嘅大約1小時入邊。我哋非常期待咧，市民一家大細咧都可以踴躍報名參與。咁記住，大家可以留意城巴嘅官方渠道，都可以報名參加呢一個獨特嘅港鬼港股 H1W 萬聖節開篷巴士團。
1: 喺除咗John頭先提到嘅港鬼港股 H1W 嘅路線之外咧，城巴今年咧都有同旅發局合作推出香港萬聖月城巴觀光巴士嘅噃。
2: 係啊，活動期間咧，觀光巴士咧將會穿梭港島同埋九龍多個節慶嘅熱點㗎，每45分鐘咧就會開出一班㗎啦，會喺中環啦、旺角、啟德同埋尖沙咀4個指定嘅位置咧增設上客點㗎，方便咧參加嘅朋友可以咧靈活咁樣規劃佢哋嘅路線同埋活動，輕鬆玩盡多個萬聖節嘅熱點啊！
3: 係啦，有興趣嘅市民同埋旅客咧，只要咧你穿著住呢個萬聖節嘅裝束，而且咧就係咧喺我哋呢一個嘅旅發局香港萬聖月指定嘅合作夥伴旗下嘅商户消費指定嘅金額，就可以在呢个合作伙伴当中指定嘅换点
2: 兑换点
3: 当中咧，就可以换领咧免费嘅乘车券啦。咁啊，当然啦，优惠先到先得噶，大家记住把握时间换领啦。
1: 知道啊，嗱，同埋嚟紧10月啦，万圣节活动咧真系陆续有嚟嘅。香港旅游发展局咧今年扩大咗万圣节庆典规模啊，仲会联同启德体育园啦，唔同业界嘅机构咧，首次打造香港萬聖月啦
2: 嚇！哇，好啊，好近我啊！今個星期六日啦，今個星期六即係17日起嚇，即係10月17日起啦，一連3個星期六會喺邊咧？中環、啟德、蘭桂坊、旺角同埋尖沙咀舉辦萬聖節嘅街頭派對，當中咧有大型嘅電音 party 啦、cosplay 嘅嘉年華啦、特色嘅市集啦、沉浸式嘅體驗等等嘅節目啦，主題咧涵蓋萬聖節嘅經典元素、動漫同埋電影嘅。
3: 係啊，另外咧香港萬聖月期間咧，西九文化區、大館等等咧，亦都有咧啲大型嘅設施嘅，就有一個大型嘅萬聖節主題裝置噶。
1: 哇，同埋咧旅發局啊特別咧，都喺 Discover Hong Kong 一站式旅遊資訊平台嗰度推出咗香港萬聖月嘅專頁，集合咗全港各區萬聖節活動同埋期間限定嘅優惠等等嘅資訊，方便旅客啦同埋市民規劃大家嘅行程嘅。哇！真係咁多嘅活動，其實大家兩位拍檔，你哋有冇玩開萬聖節會真係參與一齊扮鬼扮馬咁樣嘅咧？
3: 哦，其實真係好耐以前啱啱訓練班嘅時候咯，
2: 係
3: 啊，因為成班同學即係諗住。哇！成班年青人啦，咁樣一齊咧，哇！萬聖節咁啊，出去玩啦，咁樣係啦。咁我嗰陣時啱啱興嗰啲僵尸咪好型嘅嗰男仔，
2: 斗篷
3: 係啦，咁佢塊面咧化到白曬噶嘛，咁我咪化白佢咯。
2: 係，
3: 咁點知我咪諗住扮僵尸好型啦，咁一出嚟嘅時候，點知同學仔話：咦，點解你扮太監嘅？唔係我扮僵尸喎，好型
1: 嗰種
3: 僵
1: 尸，
3: 點解你扮太監？哇！有冇搞錯啊？
1: 都係 cosplay 嚟嘅，不過做咗另一樣嘢啫，
3: 即係塊面白啲啫咁樣咯。
2: 好多男男咧嗰啲。
3: 唔好講呢啲，不過之後我就好少咁玩啦。
2: 女仔好簡單嘅啫，女仔唔化妝就得噶啦。
3: 唔係啊，
1: 你天生麗質點會咧？
2: 我諗翻一件事喎，我哋嘅節目一年度啦，一年前咧我哋都有講過呢個 topic 噶嘛。咁嗰日咧我就沿路喺廣播度落去樂富嗰度搭巴士翻屋企啊。真係咧有個人咧係 cosplay 一個斗篷咧，佢前面仲有一個烏鴉嘅鼻咁樣戴咗個面具，係

0: 女嗌我噶，妈咪你睇下嗰人，跟住佢拧过嚟咧，佢个鼻勾好似乌鸦个鼻咁样噶，好飘逸嘅。
1: 阿女惊唔惊啊？
0: 佢唔惊，
1: 仲觉得好得意添啊！
0: 嗰个叔叔会唔会好热啊？
1: 唔系十月份应该唔系好热嘅，
2: 间中一齐玩下啫，
1: 开心
2: 下
1: 啦，
2: 玩得开心啊嘛。我啊，我好少扮鬼扮马嘅。
0: 咁你中唔中意俾人吓咧？
2: 还可以啦，咁但系有阵时都估到噶，
0: 咁
2: 系
0: 喎，
2: 系啊，咁所以就一时时啦，睇下你到时吓唔吓到我啊，不过最紧要就好玩开心啦，而呢个时候啊，Twins 咧都话04好玩啊，一齐听啊。

0: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1: 啊。诶，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0: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1: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0: 想知多啲健康飲食小貼士，
1: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嘅精靈一點啦。
2: 區區有睇頭。
3: 系啦，我哋头先讲即系坐巴士咧、嗯，大家都中意坐巴士啊嘛、嗯。其中一个我都中意坐巴士嘅原因咧，就可以因为睇到身边嘅风景啊。嗱、嗯、呢、这个时候咧，艺术家三火咧，亦都正正系以日常嘅风景咧，就作为灵感，举办佢嘅个人画展《经过风景》，呈现佢对日常景色嘅感悟嘅。
4: 嗯，三火透过画笔转化咧心中嘅记忆片段啦，同埋呢个情感嘅痕迹，等参观者咧可以穿梭其中，经过风景嘅同时咧，自身亦都融入咗风景之中啊！
5: 究竟呢啲日常嘅景色点样可以吸引到我哋嘅艺术家三火咧？啊，今次咧喺画展又展出咗啲乜嘢嘅作品啊？咁啊，当然啦，呢个时间咧就请嚟啊，我哋画展嘅策划人啊，就系策展人啊，就系艺术家三火同我哋倾下偈噶噃。
3: Hello， 三火你好。
5: Hello，Hello， 三火你好，欢迎。
6: 系
5: 啦。事不宜迟啦，三火，不如即刻讲下咧，你呢个个人画展咧就系经过风景啦，就以风景咧为题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啦？当中嘅核心啦，讲啲乜嘢噶？
6: 嗯。咁經過風景其實就係我從日常所見嘅風景出發啦，咁其實係關於一次係關於點樣觀看風景同埋記憶嘅一個個人嘅創作展覽嘅。咁風景對我嚟講其實只係一啲好平凡嘅景色啦，只係咁啱我經過咗佢哋咁樣，即好似屋企樓下嘅樹木啦、草啦同埋花朵咁樣。當我選擇咗停低望住佢哋嘅時候呢，就好似偶爾經過呢啲景色，但係就喺心入面留咗一啲痕跡咁樣咯。所以我就會畫低呢啲眼前見到嘅景色啦，都畫低咗一啲景色喺我心目中嘅樣子。咁係一啲記憶嘅片段，都係啲感覺咁樣咯。
3: 係，咁今次畫展嘅主題咧，同你平時本身嘅創作風格有冇一啲嘅關聯嘅咧？
6: 係，因為我平時就覺得其實畫都係一個風景咁樣嘅，即係其實係一個停留咗嘅瞬間啦，其實係從冇到有咁樣嘅，就好似一個旅程咁樣。有時可能我哋未必知道呢幅畫到底係要去邊度，但係我哋都會出發咗先。其實係我喺一邊畫一邊感受自己到底到達咗呢個地方未咁樣，然後呢個景象就其實同心入邊嘅感覺會唔會對齊到咁樣？然後所以有時畫風景咧，即係有時畫風景其實係畫緊心入邊嘅模樣啦，都有時係畫緊。有時是畫緊心入邊嘅風景咁樣嘅，所以我覺得今次嘅畫展呢啲畫都是我經過嘅風景咁樣咯。
4: 嗯，咁今次嘅畫展啊，展出咗幾多嘅作品啦，同埋邊一類嘅作品啦？呢啲作品裏邊啊，呈現咗乜嘢嘅景色或者情景噶？
6: 咁今次展出咗25幅作品嘅，咁就有一啲係新嘅作品同舊嘅作品啦。咁、其中有一個系列就係好似繪本咁樣、有一個角色同埋一隻貓，之後佢哋就會去唔同嘅地方，就好似有時會去城市，有時去草地，有時去森林咁樣。然後就係大家陪住大家咁樣。因為用貓呢個角色就主要係覺得貓是一個很自由的動物咯，然後是它隨時可以離開你，但是當它選擇陪在你的時候，其實就代表著它真的想陪著你。所以我就覺得其中即是這一些很微妙的關係是很迷人的，所以我就將這兩個角色放在畫裡面。
5: 咁啱提及到啦，你呢好留意呢周遭的景色，咁其實景色對你來講呢有乜嘢特別的意義㗎？
6: 是，咁我覺得畫對我嘅意義其實就係、我覺得自己係不停變緊啦，我所有嘅經歷嘅嘢都會唔同，所以望向呢個世界嘅方式可能都有唔同，即係所以當我不停咁樣去畫嘅時候，我好似都可以完整睇到自己係點樣睇呢個世界，我當時感受到嘅係啲乜嘢咁樣，所以有時我覺得言語未必表達到所有嘅情感，但係當我自己畫畫的時候，我就可以睇，即係畫睇自己嘅畫的時候，就好似睇緊一個景色咁樣。喺唔同嘅時候，佢永遠都可以俾到唔同嘅感覺俾我。所以我就覺得，如果即係人生都係一個旅程嘅話，咁我覺得自己未必知道去邊度嘅話，咁就 好似畫畫咁樣，只係不停咁樣去畫咯。然後睇翻調轉頭再睇翻嘅時候，就係、是、會有一個脈絡睇到你從邊度行到落邊度。然後我覺得行緊呢一件事就係、是。呢啲景色俾到我嘅意義就係不停可以睇到自己嘅過程咁樣。係，
3: 咁又或者咁啊，同我哋介紹一幅對你嚟講意義比較大嘅作品啦，同埋可以分享一下佢背後嘅故事啊。
6: 咁其中有一幅畫，我係畫喺木頭上嘅，然之後就係畫心療我第一次去佢嗰度，然後感受到嘅感覺啦。之後畫咗好多植物，然後我用一種好似放射性嘅。圖像去畫啲花草樹木咁樣，因為我嗰陣時經過嗰條小路嘅時候，我覺得所有嘅植物好似呼吸緊，然後好似慢慢引導我去緊呢一個地方咁樣咯。然後我就，所以我畫嗰一張畫就完全就係心療俾到我嘅感覺，同埋我對嗰個咁啱遇到嘅風景嘅一個感受咯。
4: 咁今次嘅展覽咧就喺錦田嘅大江埔村嘅心療嗰度展出啊。點樣促成咗呢一次嘅合作嘅？
6: 因為有一次就係我同朋友去，佢知道咗心療一個疫啡嘅活動，咁我哋就約咗去啦。但其實我哋兩個都係第一次去，同埋嗰邊係有啲偏僻咁樣嘅。所以我哋就嗰陣時又落好大雨咁啦，即係我哋就其實蕩失咗路，我哋完全揾唔到方向咁。之後就再揾啦，就揾到，然後就行落去嘅時候，因為嗰間屋仔其實係同出面嘅環境好大對比，即係出面好大雨啦，但入面又好温暖。即係我哋一入去咧，兩位即係負責人就即係安頓我哋咯，即係幫我問我哋使唔使飲嘢啊咁樣。即係我就覺得
4: 好温暖啊！
6: 係啊，佢哋會收留好多小，即係流浪小動物，即係貓貓啊咁樣。即係我就覺得，嗰陣時覺得自己都好似一個流浪貓俾佢哋食所以我就再喺呢個環境覺得好舒服之後，就咁啱嗰個創作上都準備得差唔多，然後就覺得好似可以將啲作品擺喺呢度展出咁樣咯。
5: 咁其實咧喺展品嘅佈置啦，同埋選取咧呢個展品方面啦，係點樣可以咧同埋呢個展覽嘅場地互相配合啦，同埋亦都可以突顯到咧你嘅作品嘅主題啊，同時咧又點樣可以咧融合到咧喺呢個展覽場地當中咧特色㗎？
6: 咁因為我主要畫好多都係一啲偶然見到嘅景象啦，其實都係一啲樹木啦，同埋一啲光影。之後我就覺得心療其實佢係一個玻璃屋啦，然後望曬出去其實就係俾嗰啲樹木啊、花草同埋啲小動物包圍住咁樣，所以我就覺得同埋我有啲角色係關於貓嘅，之後我就覺得喺呢一個地方其實都好 match 到嗰種好安靜、好寧靜，大家好想要揾一個地方去休息嘅嗰種感覺，所以就有啲畫我係將佢哋平排吊住嘅，好似融入咗嗰個環境入邊咁樣咯，所以我都覺得好適合咁樣。
3: 咁你亦都期望透過今次嘅展覽，到嚟參觀嘅朋友可以攞到一啲咩嘅信息呢？
6: 我覺得好多相遇嘅景色其實都係冇辦法預期到，即係好似我哋都唔會知道自己到底會見到啲乜嘢，所以就希望大家可能路過一啲平時行開嘅地方，可以見到一啲喺平凡入邊見到一啲唔平凡嘅嘢啦，即係可能觀察多一啲身邊所有發生緊嘅嘢咁樣咯。
3: 係好有意思啊！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三火啦，同我哋介紹呢一個嘅個人展覽《經過風景》啦，唔該曬三火。係啊，咁可以提一提大家啦。今次佢哋嘅展覽咧，就由而家至到12月1日咧，就喺錦田大江埔村嘅心療嗰度舉行嘅，需要預約嘅，不過亦都係免費參觀嘅。
4: 係啊，温馨提示大家，活動場地有社區貓同埋飼養貓㗎，對動物敏感嘅朋友，你要記得注意多啲啊。
3: 係，同埋即係呢個地方對我嚟講都比較陌生啊，有機會的話，當佢一轉郊遊都唔錯啊。
5: 係啊。咁嗰度相信咧應該好 feel 嘅，可以放慢腳步，跟住咧感受一下咧嗰度嘅樹木，跟住又睇下畫，然後可能又喵喺出邊嘅時候，你又同佢喵一下咯。
3: 係啦，大家可以選擇喺錦上路啦，或者元朗市中心乘搭一個嘅專線小巴啦，602号咧喺大江埔總站嗰度落車咧，咁就到噶啦。係啦，可以有機會的話都去參觀一下，感受一下呢個嘅文化氣息啊。不過呢個時候準備同大家講聲拜拜，聽日先再見啦。
4: 好，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由张哲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特区政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以培育德才兼备、爱国爱港及具世界视野的下一代。李家超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交喜礼，暨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展览启动礼。他致辞时话，本届政府成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两年多来积极协调和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整体策略及具体措施，令到爱国爱港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价值。他说，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近千名香港师生，上月到北京参访考察，并获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关怀，对香港学生是极大激励。港铁说，蓝田站附近路轨旁火警已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在蓝田站月台现场所见，一度有消防员手持灭火筒，亦有多名身穿反光衣的人员在场，有警员协助维持秩序。有受影响乘客说，当时见到人流向出口方向走，而非往月台方向，意识到有事发生，上网得知站内发生火警。他说，事发时曾经询问职员有没有接驳巴士，但认为当时职员回复欠清晰。另一名受影响乘客说，得悉蓝田站有火警时有担心，当时见步行步继续行程，受事故影响行程延误大约五至十分钟。香港邮务职工会上就举行部门协商委员会议，邮政署署长出席。工会表示，期间公布就261名未能转为长期聘用公务员的新入职人员提供最新特别安排。工会在社交专业表示，当中包括将推出一次性在职转任计划，为受影响邮政人员提供专属的助理文书主任或文书助理转任计划，而在转职的特别安排下，符合入职条件的邮政人员可直接进入首轮选拔，同其他申请人成绩相若时获优先晋级或录取。另外，特别安排设有试任机制及薪酬保障，转职时已通过试用期的邮政人员，在服务不中断的情况下，无需重新经历三年试用期，改为大多即是为期一年的特别试任期。转职后的薪酬一般不会低于原有的薪酬，可以保留原有薪点。工会表示欢迎公务员事务局及香港邮政的安排，会继续向部门反映员工诉求。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朗籍人士，并且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又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到逃避他们参与美伊对伊侵略的责任。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偏东气流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稍后5级，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7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和茂州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丽港城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呢一段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观塘一带交通仍然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啦。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慢车龙尾排到兴田村，另外将南隧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是稍为车多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康德道。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龙尾就排到花园大厦。另外同你跟进埋青葵公路的交通意外了，现时去九龙方向跟住长青隧道出口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亦都是间歇性封闭当中。咁金竹角入口段啦是比较车多噶。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马料水码头嘅意外清理好噶啦，左就系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跟住深井消防局嘅意外都处理好。另外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通去青沙公路支路嘅意外亦都清场，三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噶，九龙入口啦就收费广场仍然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竹相当挤塞，车龙是排到去乡村俱乐部。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黄大仙龙翔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10点钟直至听朝6点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部分慢线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一汇居桥底去观塘，亦即是之前的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桥底去观塘。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的，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拆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7: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了。
8: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传说别人的歌倾心，会唔会觉得前途无可限量啊？
10: 嗰时冇谂啊，嗰时唔知啊，太快啊啲嘢嚟噶。
9: 佢系当年 Raiders 嘅主音歌手陈德章，
10: 即系我自己都几大年啫。初初有啲唔惯咯，
9: 单飞嘅感觉系点样？
10: 单飞静啲咯，个人孤独啲咯，拣嘅歌有啲内心写照嘅孤独嘅感觉会系出现。
1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0: 啊，唔知道会唔会有日有人访问梁丽勤单飞嘅感觉系点？
1: 佢唔系单飞，佢唔系单飞，
0: 专会嘅，
1: 专会嘅良禽择木而栖嘛，系咪？良禽择木而栖。好啦，咁啊，一哥咧，即系成日喺本节目当中都透露一样嘢，就系话眼睛系好重要噶，
2: 眼系几咁重要咧？
1: 系啦，咁啊，但系咧今日咧就见到一哥啊，可以话系有一种啊，即系背人垂泪嘅感觉啊，
0: 系嘛？系系，咁啊，其实
1: 而家系咩就系左眼，
0: 左眼，左眼
1: 见到嘢系嘛？
0: 我左眼做咗嘢，系啦，咁啊，发生咩事咧？小弟嚟先啦，哎呀，sorry 啊，睇得唔系好清楚。
1: 眼睛是很重要的。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好啦，今日呢个故事呢要day back 返去到今年嘅年头啊。
1: 我哋本来今日有啲心理准备諗住你返唔到嚟㗎嘛。
0: 哦係係係，梗係啦。
1: 因为实验室劏牛眼试过啦。
0: 因为睇唔到嘢大把可以用到个把口係啦，咁所以就。
1: 无谓啦。
0: 係所以日头冇返工㗎嘛。我有三日假。好啦，今日发生咩事呢？咁话说呢件事呢要讲返年头嘅时候，即係农历年嘅时候啦。咁冇记错应该係农历年嘅年廿几嘅时候呢，咁有一日呢小弟呢就同阿水水瞓晏觉，咁一齐瞓啦，即係两父女好温馨咁样。咁瞓到差唔多嘅时候呢，突然俾人襲擊喎。
1: 哦，我记得佢咪硬咗你呀。
0: 冇错啦，就俾阿水水硬咗一脚，咁係痛醒嘅。咁嗰下觉得咦，唔通俾个女即係咁样踢咗一踢，跟住隻眼就肿咗。咁keep住嗰段时间都好似肿咗，但係好似俾人打肿，但係慢慢发现咦，佢竟然演变成一个类似眼挑针嘅状况，就维持咗都一段颇长嘅时间啦。咁眼挑针呢小弟都
1: 经常发生嘅。
0: 经常发生㗎啦。主要係因为工作。
1: 睇得嘢多啦。
0: 工作劳累啦。咁对上例如拍戏嘅时候都试过生眼挑针嘅。咁嗰陣时呢就决定啊瞓觉好嘅。因为唔知咩个肝啊就同对眼又有啲关系啊。咁瞓觉好又好似真係好得返㗎。咁所以嗰次呢就即係啊俾阿水水踢完之后就諗住唉唔好理啦。即係同埋老实地说嘅，即係生眼挑针大部分嘅人都试过㗎啦，咁都係唔理佢瞓
1: 咩
0: 饮下
1: 啲咩夏枯草定咩个草
0: 啊
1: 咁
0: 就
1: 算㗎
0: 啦。係啦，即係敷下熱啊，等佢好返啊，自己慢慢变好咁样啦。咁好有趣嘅係呢粒嘅眼挑针呢，即係俾水水踢完嘅呢粒眼挑针呢，佢已经慢慢大概过两三个礼拜之后呢变咗唔痛。但有粒嘢喺度。
1: 哦，
0: 好啦，咁佢三不五时呢你见佢咦好似缩咗少少喎。再隔多两三个月咦又好似缩多少少喎。
1: 係。
0: 即你又觉得佢好似停咗一个状态，但偶然又会好转。
1: 咁你冇啲係佢拮住你个眼球嘅感觉㗎。
0: 咁冇㗎，其实对我日常生活系完全冇影响。只不过呢你好即近距离可能我老婆同我倾偈。佢話咦唔係喎，你仲係有粒嘢喺隻眼，即係我喺左眼嘅下眼簾嗰個位啦，佢都仲係有粒嘢喎，不如你睇醫生。我話邊有錢睇醫生啦、
1: 啊。咁跟住之後
0: 同埋因為三月嘅時候已經挨一刀㗎嘛，咁冇理由又挨多一刀㗎嘛，咁所以就啊一路都即係你當我委疾忌醫又好，唔想挨多都好，咁就一路唔理。咁直至到幾時呢，去完馬來西亞返到嚟嘅時候
1: 見完了 Miko 之後
2: 發現情況嚴重了
1: 見了 Miko Wong 之後
0: 咦其實就不是的，是有一天就應該是就不小心呢就在公司趴低睡著了。
1: 哦
0: 咁啊，瞓瞓下嘅時候咧，又係突然痛醒，應該係咧，即係你趴喺度瞓嘅時候啲姿勢唔正
1: 啊，
0: 又唔完全扎住，總之有下撞到台面嘅啲嘢，
1: 哎呀，
0: 又撞到隻眼啦，
1: 哎呀，
0: 咁本身就以為哦，應該嗰日扎得耐都瞓得滯，或者撞到隻眼冇咩事啦，結果佢又慢慢變咗一個眼挑針啦，
1: 哎呀，
0: 而今次嘅眼挑針咧，我自己感覺即係作為一個活咗卅幾歲嘅人咧，我覺得今次嘅眼挑針係比起過往更加嚴重嘅。首先是觉得咦开始有啲眼蒙蒙啊每朝瞓醒见到嘅嗰啲即嗰啲分泌物又越嚟越多啊，咁就开始紧张起上嚟。决定问一问 A 准保险包唔包。
1: 呢首歌 OK 喎。
0: 因为你见到每一日都对住块镜红眼睛
2: 悠悠的看着这孤城。
0: 今日諗都係的起心肝，唉我老婆話睇醫生啦，始終佢都同意 眼睛真係好重要嘛。咁結果就去咗睇醫生啦，仲話要做手術添。

0: 咁啊諮詢完個眼科醫生啦，咁佢就簡單解釋咗究竟小弟呢一刻嘅狀，即係當時嘅狀況係點啦。佢就話咧，因為你當嗱佢嘅比喻咧，就話就等於我哋生暗瘡咁樣，因為眼皮下邊咧都有啲類似皮脂腺嘅嘢，
1: 係冇錯。
0: 即當然戴頭盔啊，我唔係一個專業嘅醫生，我係用我理解咗醫生之後嘅説話再解釋少少，可能有少少出入啊。咁啊，佢就話咁啊有啲咁你皮脂腺咁你會有啲分泌物，咁可能其中就好似我哋皮膚咁樣有啲油脂過多塞住咗嘅話咧，就類似會有眼挑針嘅狀況啦。咁啊，由於但係我嘅眼挑針因為已經係有一段嘅時間啦，咁所以咧某程度上咧已經形成咗個囊喺入邊啦。咁所以佢話
1: 即等於我哋以前生暗瘡咧。佢有啲你搞唔走咧，佢仍慢慢咧，佢就變咗一粒實實地嘅嘢，
2: 石頭瘡咁樣
0: 啦。咁佢話當然你如果你去熱敷，不斷熱敷可能都有幫助，但佢話都未必可以guarantee 任何嘢嘅。最好嘅原因最好嘅方法都係做手術，因為咧如果你唔做嘅話咧，佢因為個囊嘅邊咧已經有啲硬咗或者纖維化咗嘅膿喺入邊。咁佢其實長期就會形成咗一個中空嘅狀態，所以我點解好似退咗但仲有粒嘢，佢話就係咁嘅原因啦。咁如果佢做手術解開佢，將入面啲嘢清出嚟嘅時候呢，咁我最尾就係清咗啲纖維化或者硬咗嘅膿呢，咁佢就有機會肉變返肉，就貼返埋呢就可以埋口，咁就可以變返一個正常，亦都冇咁容易復發嘅，即係呢個就係佢個比喻啦。咁其實即係喺見醫生之前，我已經一早係叫做知道呢件事嘅，亦都有心理準備要做手術。但係唔好睇小弟牛高馬大，其實個人好蛇龜嘅。嗱，上次做小腸戲就驚啊，麻醉係咩感覺啊？忽然個身體控制唔到自己，或者唔係忽然控制唔到自己身體啊？今次是另外一種恐懼
1: 啊，一哥真的可以說流年不離啊，
0: 是啦、
1: 啊、上下都出事了、
0: 啊、好啦，咁就即話曬做眼科手術啦，咁我哋即係細個又睇好多啲恐怖電影啊，其中一個叫恐懼鬥室啦，咁你或者死神來了啊，或者死神教室啊，恐懼來了嗰啲啦，我就喺度諗啊，佢要喺我眼嗰度戒一刀喎、啊，
1: 即當嗰個刀，佢先使唔使麻醉噶？
0: 會麻醉嘅，
1: 即你唔知嘅。
0: 嗱，
2: 但係睇到啊嘛，
0: 即係麻醉睇喺度咧，
1: 嗰把刀伸埋嚟，
0: 係啦。咁即係你
1: 唔係完全麻醉。
0: 應該只係麻醉隻眼啫、即係我唔係全身麻醉啦。嗱，當然即係
1: 哇，現場直播啊，即係嗰啲超微距鏡啊，
0: 係啦，即係提供翻多少少資料先。呢、這個程度嘅手術咧，其實只係診所級嘅手術嚟嘅啫，即係你唔使特登又去醫院或者成，都係一啲小手術嚟嘅。但係個腦就會做手術之前無限幻想，咦，把刀越懟越埋啊，或者見到把刀鋒喺我眼球隔離刮嚟刮去嗰種感覺，究竟係點嘅咧？咁呢個時候咧，小弟就揾咗一位朋友啊，係騷動音樂嘅波城，
1: 關佢咩事
0: 咧？因為咧，佢曾經咧係有做過呢個類似激光矯視咁樣嘅嘢，所以佢由四眼仔變成二眼仔。
1: 激光矯視同你即係戒眼挑針有咩關係啊？
0: 冇關係，只不過都係喺對眼度做手術。我問佢：咁你見唔見到啲激光喺你面前
1: 飛
0: 嚟飛去啊？咁佢話：係啊，我嗰時都好驚㗎。咁
1: 結果咧，咁真係啲激光射落去啊！
0: 佢話呢就係嗰陣時個醫生叫佢擘大眼啦，咁佢都係有做麻醉嘅，但佢話呢因為佢同我嘅情況有啲唔同，佢係因為佢近視深度，佢一唔戴眼鏡呢
1: 睇唔到，
0: 佢咩都睇唔到啊、所以其實佢話佢做手術嘅時候佢都冇特別覺得睇、到嘢定睇唔到嘢咁樣，咁、我話咁即係你嘅資訊對於我嚟講係冇咁好用咗啦。
1: 我嗰時聽過一個呢，因為呢小弟你知啦，我又老花又近視又散光咁樣啦，咁啊，身邊咧耐唔耐有啲人都同我講，而家搞下啲激光嗰啲，嗱，即係我戴頭盔先，我唔識噶。咁啊，即係我都有少少心動嘅，嗱，當然錢係一個考慮啦。第二咧就係有個朋友曾經講過，嗱，我真係引述朋友嘅啫，我都唔肯定係咪咁噶，大家唔好介意啊。佢就話，不過有一下咧就比較難接受嘅，你就忍忍咧就。見到有啲煙
0: 喺
1: 度，聞到少少糯味嘅，
0: 係啦。咁啊，
1: 因為佢激光跌嗰下嘛，咁你
0: 哇，好啦。咁跟住之後，咁我又再即係問下身邊有冇朋友都試過割眼瘡啦。因為其實呢啲即係等於剝牙一樣，
1: 其實我都識唔少嘅。
0: 係啦，原來阿 V 都有做過嘅。咁啊嗰日同阿 V 傾起，阿 V 咧佢話冇㗎，阿仔冇睇唔到呢啲㗎，因為咧其實佢係喺你個眼皮下邊。
1: 系，
0: 即系等于，
1: 即系佢唔系怼落人哋眼
0: 度，即系你唔系怼落瞳孔， 你可能只係喺個眼皮下面刮嘅啫，最話佢話最痛都係打針嗰下。咁、
1: 哦、
0: 我話咁但係如果有時個醫生慣咗用左手同右手，會唔會啲刀鋒位我都會有啲唔同呀、啊、
1: 或者突然間借一借力㗎
0: 啦。咁我話咁我都見到㗎好驚喎咁樣。咁跟住之後好啦，咁去到今日啦，咁去到今日嘅時候呢，咁終於即係攤上嗰張即係診所入面嘅手術
1: 台。手術台係啦。
0: 有啲緊張嘅。好啦，咁第一步呢就係、
1: 是、
0: 先滴眼藥水，再搽藥膏，合埋眼休息三至四分鐘。
1: 哎呀，呢三四分鐘好驚啊！
0: 呢三四分鐘好驚，我話醫生呢個係咪已經麻醉咗㗎？
1: 你話醫生呢個係咪最後一眼我見到嘅嘢嚟㗎？
0: 係咪麻醉咗個尾？仲要再打針嘅，都係打針嗰下痛一痛嘅啫咁樣。咁我話好啦好啦咁樣。咁但係好彩，正正我懷疑就係因為有嗰啲眼藥水同埋眼藥膏啊，同埋我都見到即係最尾嗰個視線啊，佢都知得幾多眼藥膏嘅，佢張住咗你嘅成個眼球啊，同埋嗰啲眼藥水同眼藥膏咧都有少少麻醉嘅成分啦、啊。我已經開始其實唔係好控制到我隻眼嘅開合啊，或者左右移動㗎啦，
1: 抽搐起上嚟隻眼。
0: 咁佢又叫我擘大眼嘅，佢話你試下擘大眼，咁佢見到擘大眼嘅時候，我已經係白蒙蒙一片㗎啦。咁啊，跟住之後就打針 feel 到痛啦，咁啊同埋支針都有啲勁嘅，我覺得，因為你當支針可能注射五秒咧，大概第三秒我已經 feel 唔到支針嘅啦，即係打到一半我已經 feel 唔到痛嘅，係痛嗰兩秒啫。咁、哦、跟住唯一有啲古怪嘅感覺咧，就係因為佢有個固定器就要撐住我隻眼，嗰、
1: 哎、
0: 下咧我就覺得自己就真係有啲似喺恐懼鬥室啦。咁啊，其餘嘅狀況咧，我只可以用第一身嘅角度去形容，就係我係一個模糊嘅狀態，即係白蒙蒙一片啦。就聽到有啲刮嘢嘅聲音啊，即係好似你做剝牙或者智慧齒咁樣，其實你咩都睇唔到，你只係聽到啲刮嘢嘅聲音啊，喺度撩嘢嘅聲音啊。
1: 係，
0: 咁醫生只係好輕描淡寫咁樣講咗句：，喂，你隻眼入邊都幾多污糟嘢喎，
1: 即係睇到污糟嘢多嘛。
0: 所以小弟而家隻眼腫咗啦，咁要擦藥膏，
1: 沒事嘛，
0: 應該就冇事。
1: 你擘大眼見到有光線嗰下嘅感受係點樣嘅？
0: 哦，我睇得翻嘢啦。

0: 好，小弟揀嚟嘅兩首歌啊，許美靜嘅傾城同埋容祖兒嘅流淚眼望流淚眼，咁而家隻眼就
1: 真係流淚，
0: 因為搽咗啲藥膏喺度，所以就即係有少少張
1: 住咗，
0: 係油淋淋嘅感覺嘅。
1: 係咁啊，今日咧就阿 Rachel 醫師本來就嚟嘅，咁但係由於佢有啲私人事要處理咧，佢就改咗星期四先出現。
0: 係冇錯，星期四就會有 Rachel 醫師㗎啦，
1: 就冇我啦。
0: 但我哋今日有另外一位都系医疗界嘅朋友，
1: 系啊，冇错，有 Angus 啊，物理治疗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第二日南京访问行程，早上出席江苏的港商港企分享会，了解他们在当地的业务发展，随后出席企业出海推介大会并发表致辞，鼓励江苏企业在布局全球业务时以香港作为据点部署长远发展。代表团下午参访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并同南京市江北新区负责人及当地产业界座谈。陈茂波在会上提出两地可以在融资、产资管、财资管理、对接国际标准以及善用国际数据资源与人才优势三个范畴推动合作。陈茂波傍晚拜会江苏省省长刘小涛，商讨深化经贸合作和产业对接，表示期待两地在经贸和创科合作以外，进一步拓展青年发展、人才及文化交流，为苏港长远合作增添动力。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继续，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108份提名表格，包括99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及9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新界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18份，其次是批发及零售界，共10份。提名期上星期三开始，本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106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及3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和平之路从来不是坦途，促和止战需要凝聚合力。中方相信只要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和平定力，就一定能够迎来中东地区光明前景，将为在中东地区实现全面停火、推进政治解决、尽早重启谈判、促成持久和平，继续作出中国贡献，发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哈勒敦介绍了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以及亚方所做的工作，表示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又说中国始终是亚方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伙伴，希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从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踏入10月。迎来24节气入面的寒露，
4: 寒露代表天气正式转凉，早晚开始有明显温差，更加要注意身体，迎接冬季来临。
2: 所谓寒露脚不露，最好避免赤脚，注意保暖，
4: 还要确保充足睡眠，早睡早起。
2: 想知更多秋冬健康贴士，就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正令1点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男孩，佢话唔好啦。

demo 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零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作曲填词曾家伟 Lester Chan 陈家明 BC 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冬夏流程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3: 晚上時間8:36有今晚睇你知唔知啊
4: 係啦我哋就將星期四同星期二調亂咗係啦咁即係呢個大周亂係啦咁因為 Rachel 醫師就有啲屋企事要處理啦咁即係就我哋星期四就會見到佢就講返我哋原本要講嘅題目嘅
3: 瞓覺題目
4: 啦係啦而除此之外呢有位聽眾呢就有個留言俾我睇到嘅佢就話醫生話眼入面嗰啲污糟嘢係嗰啲三上老師啊
3: 明日啦
5: 有
3: 錯會積
4: 埋㗎咁樣嘅
3: 我都估到係㗎應該咁呢啲都正所謂啊即係清都清唔晒
4: 㗎所以即係醫療
3: 有啲鹽喺度嘅鹽得滯
4: 係個鹽究竟係兩個火嗰個鹽啊
3: 梗係呢啲不得而知啦
4: 咁所以即係一啲即係我哋身體嘅一啲健康啊無論係眼睛啊去到中醫啊去到成都係同我哋即係密切相關嘅
5: 唔知物理治療有乜治療下你嗰隻一哥嗰隻眼嘅呢即係上下左右動
4: 應該冇㗎嘛物理治療
5: 但可能眼睛喎應該係肌肉啊同埋啲身體啲筋骨多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就請到註冊物理治療師呢 Angus 同我哋拆解一下一啲關於物理治療啊甚至係關於可能當中有啲針灸啊甚至係有啲電療啊咁樣嘅一啲冷知識同埋有啲鮮為人知嘅事㗎。係
4: 因為小弟又曾經啊除了參與過四日三夜的中醫體驗營之外呢還參加過理工大學的這個的他那個 faculty 有個
5: open day 這樣
4: 不是 open day 太不入流我是直情上他的 mini U 啊是提前體驗他裡面的一些是不是叫復康 faculty 呢即是他有幾個 faculty 的、
3: oh, rehab 嘛是
4: 不是 rehab 他就有這個物理治療啦職業治療啦視光和 nursing 的那個一個叫 mini U 就是給中學生去體驗的、oh. 哦、我之前說、要去個 high table tinner 都是在那裡去的這樣咁跟住所以我是知道物理治療和職業治療的分別你知道物理治療和職業治療分別
5: 好像是不知道
4: 因為據我嗰陣時上呢個嘅即係暑期嘅班嘅時候呢佢話物理治療就係用一啲物理嘅常識去治療你。佢話職業嘅角度就係等你可以用返你平時生活嘅職業去令到你幫助你復康。咩、
5: 哦、
4: 意思呢、哦、即係例如啊佢話如果你嘅職業係一個文書工作嘅佢會教你點樣正確去打字。或者正確去、
5: 哦、坐姿啊坐得好啲。
4: 係啦令到去幫你復康。咁但係物理治療就可能係一啲、哦、我認知啊就係、是、可能用一啲水啊電啊呢啲物理性嘅。
3: 都有好多嘅即係譬如佢幫你即係好多款啦睇下邊度受傷啦。即係譬如你譬如整親或者整斷隻手咁你打完石膏咁你隻手要喐返㗎嘛咁你可能未必即刻喐到咁其實真係有一啲醫學嘅人呢佢會幫你喐下啲手啊、
4: 嗯、
3: 或者教你一啲正確嘅方法慢慢活動返咁呢個過程係有即係醫學嘅根據係有根底喺後面嘅。
4: 係咁所以就我嘅認知係得咁多嘅啫。
3: 係。
5: 咁、哦、今日就我哋用唔同嘅角度啊真係由 Angus 呢去拆解一下究竟物理治療係啲咩啦。咁當中係包括啲按摩啊揼骨啊其實呢都係佢哋嘅範疇當中啊。
4: 我成日同老婆講話要做物理治療。
3: 邊度啊
4: 即刻有啲痛啊。
3: 因為呢其實本來今日呢即係如果 Rachel 醫師上嚟呢我都會講啦咁我成日都講話就係即琴日都有講啊，就係因為我瞓覺係好易瞓得着，但係睡眠質素唔係幾好。咁我經常咧都會聽到一啲即係或者物理治療師或者按摩師或者中醫都會講，就因為太緊啦個人。咁、
4: 嗯、
3: 你大家見到我平時喺開咪前咧，我都會出面即係拉下筋啊，做下運動啊。咁因為就其實都係想第一咧就真係覺得個人好緊啦。咁第二樣嘢咧就因為緊得滯，瞓得唔好咧，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好合理嘅推演嚟嘅。好啦，咁話說咧。 即係早幾日咧，咁我同阿饅頭媽一班嘅朋友咧就去咗即係內地嗰度觀光啦。咁啊期間你知啦，即係北上除咗有吃之外咧，其中一件大家比較中意參與嘅事咧就係去按摩嘅。咁啊啱啦，因為咧我直情係針對性咁樣想搞嘅，因為咧我就話我個肩肩同埋即系搞一搞个肩，
5: 搞个肩头啊，
3: 膊同埋个腰啊，呢堆嘅肌肉咧，我系长期觉得系绷紧嘅。咁、哦、啊，一哥都知啦，耐唔耐，譬如我开工拍戏咧，第二三日咧，我就叫一哥喂，帮我调一调啊，即系我通常
4: 调
3: 得份礼颈啊，调嗰个膊头位转得唔好，而家我都转得好差噶。咁我就直情系针对性咧，就请嗰啲嘅按摩技师，我就话喂，我真系个膊头。同埋個尾，即係上面個雞翼位嗰度咧，係我係覺得非常崩緊。咁啊幾好笑喎！咁啊，當我一趴喺度咧，咁啊，各位醫師第一件事就話，即係好似 Rachel 醫師咁，你好濕啊！即係個身體好濕。咁我就由於我啲普通話唔係咁靈光啊，我就唔知點，即係點樣問佢啦。即係你點樣睇得到我濕？我費事問啦。即係咁，總之佢話濕啦。咁我就問佢啦。即係我問佢點睇，我就問佢：咁你覺得點處理啊？咁佢就撳咗幾嘢之後嚇，佢就即係我又覺得佢唔係喺度推銷生意嘅，佢只不過係真係覺得我有呢個需要嘅。佢就話：你不如刮痧啦。
4: 哦，
3: 咁我本來咧就我就唔係好抗拒，即係好多年之前都刮過嘅，即係嗰啲拔罐啊、咩酒罐嗰啲、都刮過。咁但係由於咧，我第二日咧就要去出席嗰啲首映活動啊，咁、所以咧我就唔想
4: 條著露背
3: 喎、啊，係啦，咁啊肺又雞翼又剩咁，咁啊無謂。即係好似
5: 又紫色曬、紅色曬咁樣啦。
3: 同埋咧，我凝住，即係你刮完沙咧，你第二日咧，你都要啲時間去 recover 嘅。我唔知啦。
5: 係、好似個人會好攰
3: 㗎。即係你自己個人紫曬啊，個背脊都咁啊，何苦？咁所以咧，我就冇。

0: 系 feel 到咧，佢系咁捽我啲筋啊，即系呢个咪有几条大嗰啲鸡翼或者嗰啲，我净系听到感觉上好似啪啪声咁样样，咁但系嗰晚就真系舒缓咗嘅，即系我都觉得系松咗嘅，咁所以嗱，即系呢啲就我相信同物理治疗就可能个范畴有啲唔同啦，但系嗰下嘅。即係舒筋活絡嘅感受咧，我係覺得非常之精彩。
1: 德國人多唔多去揼骨嗰啲？
2: 我揼骨真係唔得噶，因為點解咧？我係好驚嗱，我首先好驚折啦，但係同埋揼骨咧，我係唔食力嗰啲嚟。你一揼我咧，我覺得你折我，跟住我就笑噶啦。我好記得咧，有一次同女朋友去泰國咧，又係呢啲有啲按摩啊、揼骨啊咁嘅一個鐘嘅即係舒服嘅時間啦，咁跟住咧，我過一個鐘咧，基本上就係成日喺度笑咯，因為嗰個技師咧就幫我按嘅時候，我就跟住成程咧，我女朋友就話：你唔好嘈啦，你靜靜地算啦。但我唔得，因為一嚟我又覺得痕，二嚟唔食力咧，佢一壓落去咧，嗰啲痛咧，我又好似冤住咁，但又好想笑，因為我一直笑一直笑，跟住嗰個技師都笑到，即係佢自己都笑到咧，佢都出唔到力啦。咁基本上，所以我對於即係揼骨我係好笑
1: 嘅。係，因為我都麻麻地揼骨嘅，即係同德國人嘅 case 係類似，但我對上一次就只係試咗呢個腳底或者捻腳咯，就係因為去台北嗰個拜神咧，我就。四日行咗150,000步嘛，
2: 哇！
1: 咁所以就去到夜晚，哇！唔得啊，只腳要去練一練。又係師傅講同一樣嘢，
0: 好濕啊嘛，
2: 好濕。
1: 而係
2: 今次你真係鹹濕，
1: 因為唔係佢通常問第一句受唔受得力嘅阿 D， 咁我話受得力。跟住我先知道，哇！原來受得力係真係好大，係
2: 啦，俾人打幾錘咁。
1: 好啦，咁跟住之後，咁佢齋淨係練腳啦。咁嘅情況同隊長啲似嘅，練下嘅時候咧就話。个胃唔好喎、啊、又话边度唔好喎、啊、咁好彩佢唔系讲个肾呢佢讲个胃唔好就话系咪平时即系食饭食得好快啊剩啊咁样。咁所以佢都系同一个建议即系间唔中自己即系食嘢慢啲同埋就即系得闲嚟揼下骨啊。
0: 佢都有啲建议俾我㗎即系由于佢一路强调我好湿啦咁啊跟住佢就有两个建议俾我嘅。第一呢又系 Rachel 医师嗰种啦。第一佢话你呢段时间尽量少饮冻嘢。第一。第二咧，佢就叫我嗰晚咧就按完之後咧就唔好衝背脊。
1: 哦，
0: 因為點解佢話咧？因為我哋咁樣按法咧，嗰啲背脊嗰啲肌肉嘅皮膚嘅毛孔咧已經張開曬。如果你淋即係用凍水去淋佢咧，或者入淋水落去咧，就唔係幾好嘅。
1: 哦，即係等於鐵打捽完唔可以濕水咁樣。
0: 即係增加啲濕氣啩，我唔知啦嚇。咁啊，呢個都係嗰位大夫咧，即係俾我嘅建議嚟嘅。
2: 哦，咁啊，所以咧物理治療當中咧，其中一個環節咧，就真係關於係啲筋腱啊，甚至係按摩啊咁樣嘅。咁其實當中除咗咁，當然頭先所講嗰啲即係針灸啊嗰啲咧，都係有包括在內啦。
1: 哦，
2: 但係究竟啊？中醫嘅針灸同物理治療嘅針灸係咪同一樣嘢咧？
1: 一定唔同。
2: 嗱，咁就要問下大家。第一條問題嚟啊！嗱，物理治療咧牽涉嘅範疇好廣嘅，包括有健身啦、按摩啦、拉筋啦、電療啦，甚至有超聲波啦，同埋針灸嘅。啊，咁究竟啊，物理治療當中嘅針灸係咪等於中醫嘅針灸呢？A 物理治療嘅針灸同中醫嘅針灸係同出一轍嘅，係有住幾千年嘅歷史㗎喇。 B 點會一樣呀、啊、一個西方一個中醫雖然相似但係本質唔同嘅。西方係講求解剖學多啲嘅，係咪真呢？ C 物理治療係參考咗中醫嘅穴位針灸，見住成效真係顯著，所以納入為其中一個物理治療嘅範疇咁樣囉。究竟三個選擇邊個係真呢？究竟三個選項喺物理治療嘅針灸同埋中醫嘅針灸係咪一樣嘢嚟嘅呢？
0: 第一就係一樣。
2: 一樣啊，係同出一轍嘅，有住幾千年嘅歷史㗎啦。定係 B？點會一樣啊？一個西方一個中醫兩樣嘢唔一樣嘅，不過就係類似咁解啦。定係 C 物理治療係參考咗中醫嗰啲穴位啊、針灸啊，見佢有效喎、啊，咁所以納入埋物理治療當中啫。
1: 哦，我就覺得應該唔一樣嘅。因為唔會有嗰啲任督二脈喺物理治療入面聽過，
2: 太虛咩穴嗰啲啊？咦，但係佢就係根據翻西方嘅解剖學啊，
1: 咁咪根據西方解剖學咯，係啦，咁咪唔會有個穴位。

0: 即系唔会物理治疗同你讲，一个月你就会喐唔到。但系我迎住 Rachel 系可以做到嘅
1: ，Rachel 唔得噶嘛。
0: 系我知
1: 道，呢啲系金融小说嘅
0: 金融小说啊嘛。但系物理治疗系，我觉得系用解剖学啊，即系究竟嗰条神经线点样走啊，或者嗰啲。即係我哋人體入面其實有好多嗰啲 tendons 啊，即係嗰啲
2: 筋腱啦，
0: 筋腱係啦，筋腱去令到你嘅控制噶嘛。即係例如唔知點樣你撳住第四隻手指，撳住無名指，你隻中指就喐唔到咁樣，因為係同一個筋腱咯，好似
2: 係。因為有啲人就喐唔到，就啲人就話佢黐住咗嗰條筋啊嘛，有啲就係孖住咗嗰條筋
0: 咁樣啦。唔知你 hold 住，唔知你 hold 住無名指係喐唔到尾指定係中指，總之類似咁樣有啲。咁所以我覺得佢係反而係用解剖學嘅。嘅一個角度去出發嘅，
1: 即係你係 B 咯，
0: 外 boy 外 boy，
1: 我覺得係 C 嘅，即係
2: 參照
1: 翻。蕭師傅有冇？
0: 蕭師傅係未回。
1: 蕭師傅唔知今日有遊戲玩啦，
2: 係以為即係，
1: 所以瞓咗啦已經。咁啊，我覺得係 C 嘅，即係針灸就針灸啦，即係呢啲嘢擺明就係中國嘅大夫嘅行為嚟噶嘛。只不過可能物理治療，既然啊，即係等於
0: 好用，
1: 即係等於阿 Rachel 醫師，佢都有讀西方嘅醫學噶，即係佢有都讀下嗰啲即係病理學啊，精神科啊，即係佢都識噶嘛。咁有咩問題咧？佢咪將中醫嗰啲好嘢納埋入去咯，
2: 中西合璧。
1: 我都聽過，喂，我都聽過物理治療好似有拔罐嗰啲噶。
2: 哦，係啊，都有噶，都有噶。
1: 好似聽過，好似有啦。
2: Angus 都話可能會有噶，
1: 可能會有，
2: 可能會有。但係佢都要安排其他人去即係負責，佢自己就一個唔得嘅。
0: 好啦，阿司徒師傅係回覆咗嘅，
2: 係
0: 佢第一條係做司徒師傅
2: C 啦，
0: 係 C 嘅。
2: OK， 究竟係 B 定係 C？定还是两个都冇拣嘅 A 呢？正确答案嚟啊！
3: 正确答案系 B 啊！
2: 真系唔一样噶，原来物理治疗针灸系属于西方嘅解剖学多啲嘅，只不过同中医嘅穴道啊、穴位啊，甚至系针灸咧有相似，而喺科学实证当中咧又发现啊。两者真系不尽相同，究竟当中物理治疗系啲乜嘢？我哋有请注册物理治疗师 Angus 同我哋拆解一下。好啦，今集嘅今晚问你知唔知咧？又请到一位新嘅嘉宾上嚟咧，同我哋拆解一下一啲各行各业嘅冷知识。今次咧就请到注册物理治疗师 Angus。吴伟豪咧上到嚟咧，同我哋讲下一啲咧关于物理治疗师嘅一啲冷知识啊，同埋一啲鲜为人知嘅嘢。
4: 大家好，我系注册物理治疗师 Angus。
2: 一嚟咧就即刻问下你关于啲物理治疗嘅嘢先，因为小弟咧对于物理治疗咧都可以话系一知半解嘅。究竟啊，物理治疗同一个健身教练啦，一个按摩师啊，甚至同一啲中医师嘅一啲即系针灸啊。嗰啲係咪有分別嘅
4: 呢？嗱，呢個都係一般咧普羅大眾都會問我哋嘅迷思啦，亦都有好多人都會mix up 咗我哋同健身教練或者按摩師佢哋啊係咪都係一樣咁樣？其實每一個角色咧都係互補嘅，亦都係冇衝突嘅。咁的而且確可能有陣時啲人揾健身教練做 gym 練肌肉練得好靚仔好型，咁佢哋的而且確都係有好似我哋嗰 part 運動治療嘅咁嘅角色。咁啊按摩師咁好似我哋有陣時一啲唔同嘅儀器啦，都係一種放鬆啦，或者叫放鬆俾啲客人啦。按摩師其實都做到。咁但係我哋最大嘅分別係咩咧？就係我哋除咗喺肌肉骨絡科或者一啲痛症科之外咧，其實我哋仲包好多嘅，例如心胸肺復康科啦，或者神經嘅復康科啦，即係例如中風後嘅物理治療服務啦等等。咁其實都有好多，例如兒科啦嗰啲咁樣樣。咁我哋就會讀多好多唔同嘅病患，佢哋之後做一啲唔同嘅治療，應該有啲咩方向，或者更加之重要嘅係有啲咩要小心嘅位置咯。即係因為我哋可能讀多啲唔同嘅醫學嘅知識，咁究竟我可能帕金遜症嘅病人，佢會有啲咩 symptoms 啦？咁佢有啲咩 symptoms 嘅時候，我喺設計一個治療，或者我按摩，我想達到咩目的？我做運動治療，我想點樣幫佢 train up 翻一啲佢本身帕金遜症會令到佢喺日常生活上面有困難。 難，或者會有機會令到佢會跌親啊，或者受傷嗰啲肌肉咯。可能我哋就會集中喺唔同嘅病歷啦，考慮成個情況啦，點樣去做啲治療咯。咁呢啲可能我哋喺一路訓練，或者以前喺學校讀書嘅過程裏面咧，就會 train 得多啲。所以就以前就話啊，咪以前好多嘢讀噶，或者一啲醫學科好多嘢讀噶，就係咁嘅原因咯。啱啱啊，德國人就講話嗰個中醫啦、針灸啦，有啲咩分別啦？我哋物理治療咧就會跟翻西方現代針灸嗰、那個概念嘅，我哋就唔會講穴位，又唔會講陰陽五行，我哋就會根據一啲解剖學咧去實施一啲例如光針嘅手法啦，令到嗰啲肌肉咧可以得到多啲嘅血循環啦，或者放鬆啦，或者鬆一啲黏連啦，令到身體更加容易修復嗰啲受損嘅組織咯。咁當然有陣時就會話啊，你針個位置同中醫針個位置不一樣喎，或者可能我哋以前喺訓練嘅過程裏面都會讀埋中醫一啲穴位嘅位置咁樣，或者個名啦咁樣。咁但係我哋都會用翻我哋解剖學嘅知識咧。當然中醫嘅針灸係好有用啦，佢哋幾千年嘅歷史，哇！嗰啲統計學出嚟，哦，針呢個位就係有咁放鬆或者咁樣醫痛症嘅方法，咁係正常嘅，因為我哋都嘗試用啲解剖學或者我哋用啲科學實證咧去諗翻究竟點解得咯。所以我哋有我哋嗰、那個物理治療師治療病人嗰個思維模式去。將每一 part 我哋講唔同嘅 discipline 啦，唔同嘅中醫或者一啲手法嘅大師，佢究竟點樣可以幫到病人？我哋就嘗試用一啲科學啲嘅方法咧，去解釋翻俾個病人知咯。我哋其實互補不足嘅，咁有陣時中醫佢再強埋，即係可以開藥啊，調理你五臟六腑啊，令到你身體可以休息得好啲啊，復原得好啲啊。咁呢啲的而且確都係復原得快好多。咁我哋其實即係各有所長咯。
5: 一個物理治療嘅診所啦，咁係咪一個物理治療師啦，一個叫做健身教練啦，按摩師，定還是其實一個診所入面真係得物理治療師嘅啫？
4: 有好多唔同款嘅診所嘅，咁但係我諗即係普遍最大眾嘅診所咧，都係主要係得物理治療師嘅啫。我哋有陣時都一樣嘅，即係我哋可能喺呢度就做一啲唔同嘅治療啦，例如有好多唔同嘅儀器啦，超聲波啊、衝擊波啊，例如筋膜刀啊、針灸啊等等啦、電療啦，咁。好多時喺診所做完呢啲治療，咁我哋一堂嘅時間唔夠多嘅，咁嗰陣時就可能我哋會建議翻啲病人，可能如果你真係要啊做運動去 keep 翻啲肌肉，令到你可以個痛症真係斷尾嘅，咁都會建議話，不如你揾翻一個信任得過嘅健身教練啦，佢哋幫你睇住啦、介住啦，咁將個責任大家即係分配出去咯，咁大家可以互相合作咯。
1: 咁真係唔同㗎喎。
5: 係唔同㗎，係
1: 你會見到
5: 㗎西方嘅解剖學同埋即係佢物理治療師嗰度，即係個診所嗰度，真係冇一個嗰個人像咧，跟住寫住啲穴位啊，佢係冇嘅。但係佢就真係有啲電療針啦，同埋佢係真係有熟讀過一本書啦，即係佢有個課程啦，佢喺學校嘅時候讀過一本書，係真係關於解剖學啦，同埋啲神經啊、啲筋腱啊，喺邊個位置啊，用邊個即係類近，即係類似中醫嘅穴位，但係佢哋就係西方嘅穴位嗰度位咧，原來就可以令到啲筋腱會好啲啊。氣血會運行多少少，血液循環多啲咯。
1: 嗰啲針啊，你見到同我哋平時針
5: 咁啊，差唔多咁啊，
1: 哦，差唔都係嗰啲咁樣，
5: 係啦，差唔多咁啊，真係差唔多。因為我個角度差唔多咋，
1: 挑針啊，
5: 我個角度差唔多咋，
1: 你針對我喎。
5: 咁啊，所以而家就即係暫時了解咗少少關於物理治療嘅一啲簡單嘅知識啦。轉頭咧就慢慢拆解一下，即係我哋正常人啊，硬係有啲迷思嘅，等 Angus 嚟拆解啊。

0: 有 Sammy 嘅醫生與我啊，如果喺 Angus 嘅鼻內療傷咧，都幾正嘅，因為 Angus 幾大隻嘅。
1: 哦，
0: 轉頭可以鋪下，係幾靚仔啊！轉頭鋪下合照啊！轉頭繼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铁南田站路轨旁一度发生火警，港铁表示下午大约五点半，观塘线南田站路轨旁怀疑有倒叉，即波口设备一件绝缘胶因短路起火，为安全起见，港铁人员随即前往处理，并召唤消防到场协助，利用灭火器将火种熄灭。港铁话，经消防视察及港铁人员全面安全检查，有待波口冷却至合适温度，并确认行车安全后，观塘线列车服务在傍晚大约六点半起逐步回复正常。港铁话就事件成因深入调查。港铁指出，事件处理期间，观塘线列车服务曾作出调整，观塘站至黄埔站维持约四分钟一班车，观塘站至调景岭站的列车服务则暂停。港铁话已经在沿线车站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并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观塘、南田及油塘站，透过车站及车厢广播等发放列车服务资讯。香港邮务职工会上午举行部门协商委员会议，邮政署署长出席。工会表示，期间公布就261名未能转为长期聘用公务员的新入职人员提供最新特别安排。工会在社交专业表示，当中包括将推出一次性在职转任计划，为受影响邮政人员提供专属的助理文书转任或文书助理转任计划，而在职的特别安排下，而在在职的特别安排下符合入职条件的邮政人员可以直接进入首轮选拔，同其他申请人成绩相若时获优先晋级或录取。工会表示欢迎公务员事务局及香港邮政的安排，会继续向部门反映员工诉求。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需先参加健身课程的强制规定、使用健身室的预约机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的监察措施、健身器材的维修保养等，并在有需要时提出改善建议。陈积志表示，康文署强制市民必须具备相关资历或先参加其健身课程才可以使用健身室，但其他具风险的体育运动例如游泳并没有相关规定，而课程供应亦都远远追不上需求，凡此种种可能是健身体育普及化的最大障碍，需正视及消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身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又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从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 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5: 以音乐导航。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高蕭 again， 好耐冇同大家講過英國文學啦。今日咧，蕭叔叔揀一首好中意嘅一首詩，咁就係莎士比亞嘅一首十四行詩，叫做 Sonnet 啊，我哋 S O N N E T， 中文亦叫十四行詩，其實就唔係好浪漫嘅，因為佢的確係十四行嘅。咁呢首詩咧就係佢嘅 Sonnet Number 30，講嘅咧就係夜闌人静的时候突然间想起心爱的人的感觉是怎样。先听第一段，头四行，它是四行四行四行分开三段，所以四乘三就十二行，最尾加多两句通常是懒是有心意懒是精警的两句做 conclusion， 就是这个我们 sonnets 或者十四行诗的结构。第一段呢个四行是这样，When to the sessions of sweet silent thought, I summon up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当夜阑人静，好夜妈妈周围都好静啦。个 sweet silent thought， 我自己慢慢喺度谂嘢嘅时候。When to the sessions of sweet silent thought, I summon up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我就谂起一啲。好耐以前发生咗嘅一啲 memories， 一啲记忆啦。I sigh the lack of many a thing I sought， 有好多嘢我想不停追求嘅人生里面，可能去到呢个年纪啦，已经唉谂翻以前追求嘅嘢，但系而家都系得唔到嘅。I sigh the lack of many a thing I sought， and with old woes new wail my dear times waste， 即系经过咗咁多唔开心嘅事啦。浪费了这么多的青春，这么多时间。一开头是慢慢夜阑人静想东西的时候，很 depressed 的无端端这个莎士比亚。听到词了， When to the sessions of sweet silent thought, I summon up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I sigh the lack of many a thing I sought, and with old woes, new wail, my dear times wasted. 下集继续讲这首 Sonnet No. 30。
9: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0: 手下留情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11: 晚上时间9:09，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睇你今晚知唔知嘅手下留情啊！咁啊，头先就有 Angus 嘅注册物理治疗师同我哋拆解咗一啲真系关于注册即系物理治疗嘅嘢啦。跟住咧就开始讲下我哋嘅一啲迷思啦。即系因为小弟对于物理治疗咧，我一直都以为系就咁上门 walk in 就得啦。但原来唔系嘅，一定要。經過醫生
12: 轉
11: 介先可以去嘅，咁唔可以兜口兜面直接上去就揾阿 Angus 嘅。原來咁啊，好多嗰啲迷思咧，我哋一咧就會慢慢喺接住落嚟依半個鐘左右啦，就慢慢拆解嘅同大家，因為。 大家有冇试过真系做过物理治疗呢？
12: 有冇做过呢？我好似冇喎。
11: 因为小弟呢中学时期就曾经试过有个十字韧带呀。
12: 係。
11: 將近断裂但又未断得晒。松松地。
12: 吊住。
11: 即类似喺入面吊住吊住咁样。咁所以呢就要做一做个手术呢要辣一辣返去。即係辣返埋个手术韧带。咁跟住就真係做过一头半个月嘅物理治疗。
12: 係。
11: 咁嗰时我就觉得呢又唔係去到好痛嘅。
12: 佢做啲咩呢
11: 真係類似即係拎住嗰個托馬斯盤旋嗰、那個我唔知嗰兩個單槓定點啦跟住慢慢真係喐下喐下喐下咁樣啦跟住同埋真係
12: 即係佢教你做啲動作嘅
11: 係啦教我做啲動作啦同埋係要訓練返我大髀嘅肌肉同埋小腿嘅肌肉呢總之個肌肉勁咗之後呢就可以將條韌帶唔使咁辛苦啊、因為你而家瘦得滯啦得滯全靠個韌帶掹住咗個膝頭哥但如果有肌肉嘅輔助呢韌帶就唔使咁辛苦啦所以一直就訓練我的大腿肌肉啊小腿肌肉啊慢慢咁我諗都做咗成一個月啊、我算係好彩嘅即係有啲係十字韌帶斷係要做成個月啊唔係成年啊咁樣嘅咁一哥有冇
13: 我有做過物理治療啊我咪話我人生其中一個目標就係做物理治療師嘛因為嗰時細個唔識嘢以為啲物理治療師好簡單喎即係你練啦練啦練啦練啦
11: 你自己返屋企試下啦
13: 練啦練啦唔係因為我嗰時呢度呢我咪有特拉嘅
12: 係即係右手嘅手腕附近
13: 手腕附近就嗰時俾玻璃總之俾個玻璃爆咗跟住就戒爆咗啲手腕啦咁就呢
11: 我都要物理治療
13: 啊佢就話個醫生就話嗰時呢就好彩地呢個玻璃呢只係好淺層地戒咗啲神經線但係就冇整到根
12: 腱。聽都
13: 如果整到根腱嘅話呢理論上我呢隻手呢就半殘廢㗎啦。係啦咁佢話但係我而家呢邊就得返八成嘅一啲叫做 sensory, 即得返八成嘅感覺
11: 係啦
13: 即
11: 係
13: 唔係即係例如個比喻係咩呢我搵梳去梳我嘅左手呢我 feel 到一支支嘅梳嘅但我用梳去梳我個右手呢我只會 feel 到有嚿嘢喺度刮緊我嘅即係個敏感程度而家都係嘅唔會好得返晒㗎啦咁但係因為始終都係有牽涉啲手腕啊、手掌啊、手指由嗰時都打咗兩三個月石膏呢咁就要去做一啲物理治療啊喺政府醫院嗰度。咁點解我覺得好 hea 啦即係括弧啊細個唔識諗啊。就因為佢就係叫我練下泥膠囉。你去練下泥膠去練下泥膠每一個禮拜去覆診一次就係練泥膠。咁後咪先知佢啲泥膠呢係因為有唔同嘅 number 㗎。即係唔知一號係最軟。越
12: 硬度。
13: 係啦咁你越練越硬定唔知越練越腍然後練。亦都喺個水入面或者
12: 讀書㗎嘛有教學嘅基礎
11: 你嗰陣
12: 練咩你嗰陣真係只係玩泥膠咩
13: 細個唔識㗎嘛咁然後亦都有喺水入面練泥膠即係總之我主要就係做一啲手指嘅復康咁樣囉係呀咁所以又曾經諗過做物理治療
12: 咁後來因為事打退咗呢個念頭呢
13: 我因為我發現我真係熱愛廣播多啲
11: 好啦跟住落嚟呢第二條問題就係一啲關於我哋即係對於物理治療聊啊，一啲迷思啊，究竟大家有冇犯过呢个错咧？而正确答案又系啲咩咧？听下第二条问题啊！究竟以下形容做物理治疗嘅选项啊，喺物理治疗师嘅角度，边一样系正确嘅呢 ？A 啊，痛就唔可以完成疗程噶啦，要即刻停止，最好完全休息，定系 B？物理治療當中的電療或者超聲波其實是攞來止痛的還是 C 物理治療為期三個月療程完了就要接受下一個三個月的療程的了究竟三個選項哪個是正確的呢
12: 正確啊
11: 是啦哪個是正確
13: 來一次啊
11: 好 A 有三個迷思的痛呢就不可以接受療程的了要完全休息真就總之即刻停完全休息
12: 即係做嗰陣痛
11: 係啦冇錯
13: 冇可能唔痛㗎喎但係我有聽過發緊炎係唔好搞佢住㗎嘛
12: 佢而家講緊係做嗰下譬如你嘅手而家唔喐得佢幫你練泥膠
11: 係
12: 練泥膠
11: 練到痛啦哎呀
12: 唔得
11: 係
14: 停，
15: 即刻停，
13: 咁一定唔系啦，
15: 唔系啦，可能系啦，可能用错力啦。嗱，好 B， 跟住物理治疗当中啊，有电疗啦，有超声波啦，呢个超声波同电疗咧，原来系课止痛嘅。
12: 好似唔系用嚟消炎喎，超声波系嘛？
15: 消炎同止痛又系咪同一？
13: 好似电疗又真系止痛，
12: 不过乜都系话消炎噶嘛。
15: 系咯，
13: 咁其实超声波
15: 哦，嗱呢个大家谂下，跟住 C 就系物理治疗咧，其实为期系一个三个月疗程嚟，
12: 即系抗生素啊，
15: 冇错。只要完咗呢个疗程或者未完成疗程，一定要完成一个三个月疗程。完成咗之后咧，有下三个月疗程噶啦。如果你再
13: 唔系咁，如果我三个月内好翻咁点先？
15: 都要做
13: 下
15: 完成，
13: 即系抗生素咯。
14: 抗生素，哦，
13: 一定要食，
15: 系抗生素。
12: 我觉得即系排除法，
13: 排咗
12: A、C 都唔啱噶啦。我觉得系 B 啦。
15: B 啊 ，B 即系物理治疗当中，我电疗
12: 呢个都有啲流流地啊。其实都唔系好
13: 错。如果你讲电疗，我都信，但系你加咗个超声波咧，
12: 同埋佢话止痛攞嚟，
13: 止痛系、
15: 啊、止痛啊！
13: 你喉咙痛会电一电个喉咙啊？
15: 咁呢个又唔同，
13: 咁又唔可以，
15: 又唔可以咁样，
13: 唔可以啦。
15: 你话是 A 啊，痛就即刻真系唔好错啊！原来真系可能做错咗啲嘢，令到自己痛咧。
12: 你喺度 sell 紧我哋喎，系咁。又好似有啲道理喎，剛剛下。
15: 頭
12: 先我明明好斬釘截鐵㗎嘛，
13: 但係療程呢件事係又好似好合理喎。
12: 因為你可能三個月一 set， 係啦，我冇聽過喎。
15: 原來一直都係三個月一 set，
13: 就好似你買按摩套票咁樣。
15: 啊，究竟係邊個係正確嘅呢、
12: 哎、我堅持翻，我堅持翻 B 啊。
15: 堅持翻 B 啊嘛，
13: 即係你有朋友 B 土師傅
12: ，B 都係 B 土師傅
13: ，B 土師傅
15: 超聲波貨止痛，
12: 我冷敲一個 C 先。
15: 物理治療為期三個月療程啊，
12: 係啊，
15: 好啊，究竟喺物理治療師嘅角度，邊個先係正確嘅咧？
16: 正確答案係 B 啊！
15: 原來物理治療當中嘅電療啊，同埋超聲波咧，真係貨止痛嘅。哦，咁究竟係貨即時止痛啊，定係慢慢止痛啊？而當中個過程又係點樣？我哋一齊聽一下 Angus 嘅拆解。
17: 成日好想知啊，究竟電療同超聲波呢啲咧，係喺你哋嘅角度係治本啦、啊，定只係純粹攞嚟止痛啊？定係佢哋喺你哋嘅角度有咩實際作用嘅咧？
18: 其實咧，佢好得意嘅物理治療咧，佢唔同嘅儀器咧，講到尾咧都係促進你血液循環或者幫你復原得快啲。咁例如可以舉電療為例啦。咁電療啊，就咁電完之後啲肌肉放鬆咗，咁會點咧？肌肉放鬆咗，裏邊啲血液循環就會好啲。
15: 嗯，
18: 血液循環好咗，裏邊就多啲新嘅血液帶啲養分去受損嘅組織，咁亦都令到你喺可能瞓覺啊或者休息嘅時候，佢啲肌肉咧鬆啲，咁自然就容易啲復原咯。其實幫你身體去揾到一個比較容易復原嘅 baseline， 然之後就令到佢真正由身體自己痊癒咯。咁所以就例如好似超聲波啦，好急性腫紅腫熱痛嘅時候咧，超聲波真係可以幫佢復原得快啲嘅。咁呢啲就係喺唔同嘅 moment 應該用唔同嘅儀器去配合返個病人點樣可以快啲好返。嗱，其他三個呢我就覺得其實又唔係好正確啦咁樣。咁我逐個都會解釋下。例如 A， 痛就唔可以再做療程，最好完全休息，咁絕對唔係。因為其實好多時我哋物理治療就處理痛症啦。咁你痛嘅時候就我諗你都相信應該喺屋企已經休息過，唔得先會揾物理治療㗎嘛。咁所以你如果仲返去淨係完全休息，咁冇一啲其他好似我哋呢啲物理治療師啊，或者醫生啊，或者其他中醫啊等等，去幫你做一啲治療，促進你身體自己復原，咁其實就真係爭啲咯，冇咁理想咯會。咁好啦，啱講 C， 我講咗啲唔正確嘅 C。嗱 C 佢話物理治療通常兩個月咧就會完成咧，
15: 係咪啊？
18: 就唔一定係嘅，因為咧。我哋物理治療做好多唔同嘅 case 嘅，咁除咗話痛症啊，有啲可能手術後復康，例如最簡單斷十字韌帶復康完，咁其實好多時咧佢都要復康，例如六個月啊，或者甚至可能有啲研究都話可能佢九個月後先至翻翻去做翻一啲運動咧，就冇咁容易再斷翻咁咯。咁所以其實好多時都係一段長時間，我哋除咗話幫佢止痛啦，其實好多時我哋係幫佢點樣再最大化佢嗰個復原後嗰個運動情況啊，點樣可以希望佢可以去翻受傷前 個運動狀態，或者更勝於受傷前個運動狀態咯。咁所以如果話兩個月內可以完成咧，好理想啊。係啊，好理想。
13: 喺你嘅 case 入邊有冇試過咧？
18: 咁有嘅，咁好多其實我哋當然希望佢嚟一堂啊好翻啦，係啦，咁盡全力幫佢啦。咁同埋有陣時佢有啲 case 係。佢唔係即時受傷嘅，可能一啲慢性痛症嘅，咁呢啲可能係佢要鍛鍊肌肉，或者可能點樣令到佢嗰個肌肉咧平衡翻嗰個力量啦，咁佢識得屋企自己可以 manage 到，咁其實佢都唔需要 keep 住做物理治療咯，反而就係係啦，屋企做一啲阻力訓練啦，或者甚至可能就係叫佢揾翻一個專業健身教練啦，去幫佢一齊鍛鍊咯，咁樣咯。
13: 有喂咁有冇試過嗱？依、這個又短啫，有冇試過最長嘅咧？keep 住會唔會做到而家都 keep 住仲做緊療程？
18: 最長我記得以前喺醫院做嗰陣咧，就有啲手術後嘅病人，例如換咗膝頭哥、全關節嗰啲手術嘅。咁有陣時最麻煩咧就有啲 case 本身佢天生啲疤痕啊，生得好勁啊。咁你手術後可能你劏開啲皮，唔止劏開啲皮啊嘛，劏開裏面嘅肌肉啊，劏開裏面啲軟組織啊。咁裏面其實傷害好多嘅。咁但係佢復原之後啲瘌生得好勁。攞唔翻啲幅度，仲成日好腫，咁好多時咧，有陣時啲病人可能要再做手術嘅，去清創啲疤痕嘅，咁嗰啲可能就會耐好多咯。我諗最長試過有啲係可能成年咁樣樣嘅，咁但係就冇嘅，即係我哋個角色就係希望最大化佢嗰個復康，令到佢陪佢走過呢一段復康道路咯。咁但係我啱在最尾啦講話有個部分正確就係即係電療超聲波係幫你即時止痛嘅。的而且確咧喺急性痛症裏面咧，啲物理治療師係比較常用超聲波同埋電療咧去幫你舒緩翻個痛嘅。咁但係點解話部分正確咧？因為喺慢性痛症上面咧，我哋都係會用呢個電療同超聲波，因為我哋啱啱都講啦，佢哋啲儀器咧都係可以幫佢裏面血循環好啲，令到佢喺身體一個比較容易啲修復嘅狀態下咧，令到佢復原咯。咁所以就。除了即時止痛之外，在一些慢性痛症上面，它都是一個發揮很大功用的儀器。

0: 有孙耀威嘅最痛无声，我好记得咧，真系有一次系真系痛到无声出嗰下咧，系有一次冬天嘅时候打黑黐一起身，打完黑黐之后就闪亲条腰啦，嗰条腰痛到啊！之后嗰啲咳啊，稍微喐一喐啊，又再打黑黐啊，完全系嗰条腰痛到系不得之了啊，完全系搞唔掂，所以去。真係要找一下 Angus 睇下物理，
1: 所以手下留情都係老弱殘兵嚟
2: 不嬲都係㗎啦。
0: 好啊，跟住第三條問題呢就繼續關於講痛㗎，睇下大家對於痛了唔了解嗱，聽好多人講啊，物理治療就係要做到痛先好㗎，唔痛唔好㗎，究竟有冇錯呢？ A 冇錯，正所謂 no pain no gain， 唔痛即係冇用，要痛先係代表你康復緊。定係 B， 其實物理治療過程理論上唔應該有痛嘅出現嘅。定係 C， 絕對唔係痛先好，但係唔痛又唔好啊，少少痛啦，10-20%咁就最好啦。究竟三個選項邊個先係最好嘅呢？究竟啊，物理治療師嘅角度入面，痛呢一樣嘢喺物理治療係一定必經啊，定還是唔會出現啦、啊？定還是少少咧，又唔好太多，10-20%嗱，好標明啊，10-20%三個選項 A、B、C， 究竟
1: 佢點樣量度10-20%？
2: 即係少少痛，
1: 少少痛，即係人類可以承受嘅痛哦，你承受到就真係20%。
2: 第一個係咩話？
0: 第一個咧就係、是。冇錯，真係 no pain no gain， 真係要痛
2: 先可以
0: 康復。
2: 即係我記得呢，人生少不免你都會有一啲即係扭親呀、啊、咬柴咁樣啦。咁少不免你都會睇過中國嘅傳統嘅跌打衣服醫師啦，即係武之林呀、黃飛鴻呀嗰啲啦，係呀。咁通常我記得有一次咬柴呢，咁我就去睇跌打師傅。咁你知佢哋喂即係唔係講少㗎嘛。佢嘅手指功呀都可以捽到你飆眼水㗎嘛。咁個師傅都係咁講㗎，捽散啲血
0: 係
2: 老皮老筋。
0: 要痛，要
2: 捽散啲瘀，唔痛就唔会好噶啦。忍住，即系俾条毛巾咬住咁滞啊！
0: 痛先代表康复，
2: 系啊。
0: 咁啊，不痛则痛，咩唔痛就
2: 痛啊？痛啊，系啦，
0: 系啦。
2: 而家你捞晒啲落去吓。B 系咩话
0: ？B 咧就系物理治疗过程理论上唔应该有痛嘅出现噶。
2: 过程啊，
0: 系啊。
2: 你头先你个答，你个
0: 理论上
2: 上一条系咩话？
0: 上一条咧就
2: 痛就唔好搞，
0: 系啦，痛就唔好搞。
2: 但系
1: A 就杀咗嘛，
0: 痛都要照搞嘛，
2: 系啊。咁即系 B 排除咗佢啦。
1: 系咯。
2: 而家就系 low pain low gain， 同埋咧就系10-20%。
1: 即系点样量度10-20%？
2: 我都有啲荒谬喎。
1: 嗱，我哋司徒师傅啊，佢系拣 C 嘅司徒师傅，但系
0: 司徒师傅
2: 即系少少痛，多多脆，
1: 因为同上次。唔同啊，上次見到，因為同上次咧健身咧，司徒師傅係錯曬嘅，
0: 係
1: 司徒師傅
0: 有啱到
1: 啊，
0: 頭先
2: 司徒師傅個年齡層比較啱物理治療呢種嘢，
1: 有做物理治療，係，所以我唔排除參考司徒師傅，但我唯一解決唔到嘅係
2: 如何量度
1: 10-20%咧，
0: 即係痛你又唔好痛足十成，即
1: 係你去
0: 即係痛一兩成咁樣，
1: 你揼骨同個技師講唔講20%？
0: 好啊，轉頭 Angus 翻嚟就拆解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港铁观塘线南田站路轨旁火警，港铁话怀疑因道叉设备嘅绝缘胶电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受火警影响，南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有乘客话眼见当时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先至知道有事发生。亦都有乘客话行程受阻大约五至十分钟，影响不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和亚洲将是世界经济重要引擎，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亦都将更加突出，而专业服务要发挥超级转换器作用，不单只牵线搭桥，更加要对接规则和标准，将内地企业技术及产品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力。陈茂波出席香港专业联盟晚宴视像致辞表示，面对新产品、新业态、新技术，专业界要预判趋势，不断提升专业能力，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讨论及制定。他提出，面对人工智能大潮，既要懂得运用，更要懂得判断，对人员的培训要提升辨识和管理风险的能力。房委会居屋2025将会下星期三开始揀楼，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单位。居屋2025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屏山及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至到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居屋2025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元至到大约480万。道琼斯指数报52303点，升了4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2点，下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32，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3， 人民币 6.694，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87.81 美元，卖出 4187.23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从日午节及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5: 医师啊，医师，秋风一起咧，我就成日咳，啲痰好似咧卡住喺喉咙咁样，可以点算啊？
6: 秋天嘅季节咧叫做燥咳啦，觉得啲痰黏住喉咙，滋润下佢啦，令到啲痰咧松啲咧，反而会舒服嘅。
5: 咁要润肺又可以食啲咩生果啦？
6: 白色嘅水果就最好啦，最稳阵咧其实就系雪梨。生冷嘢食好敏感嘅，食少少冻嘢都会肚痛嗰啲，可以炖你嚟食。
5: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1点啦。
7: 冬夏流情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8: 啊，我哋真系冇乜几好啊，系啊，未讲嗰个题目已经。 笑到飙眼水，正所谓皮肉之苦啊，真系小事啊，
9: 都唔及心痛啊！
8: 一间讲啊，
9: 有啲悲从中来，只能够用笑去拉过，就系呢啲啊。
8: 系啦，我今日个题目系咩话？
9: 好啊，讲翻个题目先，就系、是、啊。聽好多人講啊，就係物理治療係要做到痛先好啊，究竟係咪啱呢？就係、是、A 冇錯，真係 no pain no gain， 一定要做到痛先代表康復緊。定 B 其實喺物理治療過程理論上唔應該有痛嘅出現。定 C 唔痛唔係痛先係好，但係唔痛又唔得，少少痛啦，10%至20%。
10: 我哋 follow 咗 boy 先啦
9: ，follow 咗 boy 先。
10: A 就其實我覺得都。好少去到咁 100% 嘅，即係啲醫生
8: 都係知㗎喇。
10: 係呀，同埋加上今日阿施老師傅好
8: 靈光呀、啊。
10: 好靈光呀、啊、應該係做開物理治療。佢唔做健身啫，佢就做物理治療。係所以我決定係跟阿施老師傅。
8: 全頭師呀、啊。
10: 係呀、啊。
9: 全師呀、啊。
8: 啊 ,OK。
9: 嚟呀、啊。
8: 嚟呀、啊。
9: 正確答案究竟係咪 C 呢？
11: 正確答案係 C 呀、啊。
12: 啊原來唔係痛先好，但唔痛又唔好。所以係要少少痛。咁究竟少少痛係點定義呢？我哋一齊聽下 Angus 嘅拆解。
13: 例如話 low pain low gain 係咪越痛越攰越要繼續治療呢？咁如果喺我治療過程裏面會見到你喺治療完已經好痛啦，好攰啦，咁、我哋都會建議翻啲病人咧可能係要長少少時間休息，休息完啦，等佢復康完啦，先再翻嚟。例如有啲咩 case 咧，啲人針完灸或者有陣時打完衝擊波，我哋叫啲叫創傷治療啦，即係有陣時我哋就用啲去刺激你身體有啲修復嘅過程啦。呢啲創傷治療令到你有啲炎症出咗嚟。咁啲新嘅炎症呢 control 到嘅，咁都要啲幾日嘅時間呢要你自己身體去修復，修復咗令到你喺一個更好嘅 condition， 我哋再睇睇下再到時再做啲咩治療去幫你囉。咁、所以有陣時都係要休息㗎，即係唔一定要要再密啲，越痛越攰呢我聽日就再嚟見你啦，就唔應該咁樣樣囉。
9: 都要睇情況嘅。
13: 都要睇情況嘅，係啦。
9: 有時復康運動呢其實係一定要痛，一定要痛先好嘅。其實呢個概念啱唔啱嘅呢？
13: 又係唔完全正確啦。咁啊點解呢？有陣時呢我哋都係會希望個病人呢唔好喺做運動復康嘅過程裏面呢去 trigger 返佢嘅炎症。因為我哋就係一開始好難得地幫佢用唔同嘅儀器啦，或者佢有唔同嘅護具啦，用咗唔少嘅時間啦，令到佢身體開始消化到自己炎症啦，開始適應到啦，搵到個平衡啦，我哋就開始叫做一啲復康運動啦。咁喺復康運動裏面呢，其實我哋會希望佢係一個唔痛嘅幅度做住先，即係有陣時我可能做深蹲踎到落屁股嘅，咁使唔使一定要全深蹲呢？可唔可以一半呢？可唔可以挨住埲牆做先呢？都得嘅。咁我哋有時唔希望喺做完個運動個過程裏面佢做完之後痛啲話啲痛多過24小時或者多過48小時，令到佢炎症開始身體又控制唔到啦，變到失衡嘅狀態囉。所以就唔一定要越痛越好嘅。係啦。咁但係的而且確有啲病人呢，例如一啲慢性痛症啦，例如膊頭痛啦，好多時膊頭痛呢點解會痛，就是、因為佢個旋轉肌群令到佢個膊頭穩定性唔好，令到佢有喐動嘅時候呢可能有啲痛嘅。咁有陣時啲 case 呢真係太慢性啦，咁其實佢身體都已經適應咗個嗰個痛呀或者嗰個慢性炎症啦，咁又可以大膽啲喎。咁你又可以叫佢喺過程裏面呢做，但係個痛呢可能都係一兩分痛嘅啫，唔使特別多嘅。過咗之後呢大概喺24小時內呢可以，或者6個小時左右呢佢可以開始冇咁痛㗎啦，舒服到㗎啦，咁其實都 OK 囉。咁就唔一定要即係嘩做到好鬼痛啊，令到佢返到又唔敢再喐啊，因為好多時慢性痛症嘅病人呢就係佢已經痛到唔敢再喐啦。咁嗰啲情況你就要鼓勵下佢啦。係呀，同埋你要 closely monitor 佢嗰個炎症會唔會發返出嚟。
9: 會唔會有啲片真係即係有啲人係教你物理治療啊，咁樣就咁睇片得唔得㗎呢？
13: 如果你一個冇事冇講嘅人呢，
9: 係
13: 冇痛症冇成，純粹想減下肥做下運動出下汗呢，可能一般嘅運動片呢都冇乜所謂嘅。即係當然你唔好見佢話又要攞啲好重啞鈴，咁你就一夜攞啲好重啞鈴去做，咁梗係會受傷囉。咁但係就如果課一啲本身可能有痛症嘅人，咁佢做嘅時候就一定要好留意啦，會唔會做一個過程會痛呢？ 会唔会做嗰个动作系做完之后会哇仲痛多几个钟或者成日都痛紧嘅？咁嗰啲就要 stop 咯。所以你喺拣运动嘅过程，你的而且确一开始可以试下先嘅。咁但系如果做完真系会痛啊，你要即收咯，或者可能佢成个幅度会痛。你做一半幅度唔痛嘅，咁你咪做一半幅度先咯，就慢慢嚟咯。佢做可能10kg 嘅哑铃嘅，咁喂你咪做1kg 先咯，试下自己加上去咯。你问我哋物理治疗师，你睇我哋，我哋会睇住你。但系咧，重点系我哋一开始都要试嘅，都系由轻开始试起嘅，就唔会有一个人咧一望就知道，你要攞5kg 啦，一定冇事噶啦。真唔會啊，要試一下先知。
14: 聽過啲物理治療嘅 case 咧，就話初頭就喺診所啦，慢慢之後見到你，OK 咯，你哋就自己喺屋企可能做一下一啲簡單嘅物理治療。依啲係咪都係叫做喺你哋嘅情況入邊都會發生嘅咧？
13: 都會。啱啱我哋講物理治療咧，其中一 part 就係運動治療嚟啦。咁好多時咧，我哋要教一個病人點樣去 self manage， 自己管理翻自己嘅痛症。咁好多時我哋講話佢哋要 keep住練一啲，例如膊頭痛嘅，要練啲旋轉肌群。咁講真，唔使成日嘥錢過嚟做物理治療啦。你自己屋企，我教咗你嘅，有啲橡筋帶可以做到嘅。咁其實都冇問題啊，你咪 keep 住做咯。或者有陣時可能好簡單喺屋企可能敷下暖敷。咁你都可以叫做幫你復原到快啲㗎，咁你呢啲屋企可以自己做囉。好多時我哋好希望每個病人呢，佢可以喺個物理治療過程裏面呢可以學到一啲嘢帶到走嘅，而屋企可以自己 self manage 嘅，咁佢就盡量唔好即係成日過嚟，咁最好啦。
14: 所以即係痛定唔痛定繼唔繼續呢，都要即係請教返你哋嘅物理治療師啦，咁了解一下自己嘅情況呢先係正確嘅選擇啦。唔該曬 Angus 啊，
8: 相當靚仔嘅，
14: 預測咗啊，係啊，
8: 真係
14: 又大隻喎、
10: 啊，大家都係師兄弟嘛，同佢
8: 哦係咩？
10: 中大啲朋友
14: 都爭咁遠嘅去
10: 咯，曾經我同佢都叱咤過風雲㗎，
8: 邊方面先？
10: 大家咁高咁大㗎，有啲
8: 邊方面先？
14: 講講講啊，不過、
10: 好似係有
8: 嚇、有咩
10: share 過嘅我哋
8: 係咩？喂，即係佢啲故事
10: 係啊，有重複過，原來你。

0: 有 Kelly Clarkson 嘅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er， 所以痛痛你唔啊就会令你 stronger。Angus 系会继续出现，
1: 会嘅会嘅，
0: 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都会出现，
2: 系理论上就系翻星期四嘅，
0: 冇错，系
1: 啦，下个礼拜就我先。
0: 系啦，
1: 系啦，
0: 再下个礼拜就 Angus 出现，
1: 又话收音师啦 ，Alex 咧继续讲咧个收音师嘅即系苦与乐啦吓，咁再下个礼拜就会有 Angus 出现啦。咁头先咧我哋咩又笑咩咧？即系话痛啊，
2: 痛啊，
1: 痛啊，
2: 即系本身谂住
1: 眼疮呢啲小事，
2: 本身谂住讲
1: 有时有啲嘢咧就系心痛，即系我替你太太讲啊，哎，输个马鼻，
2: 哎呀，
1: 痛啊，
2: 哎呀，
1: 好痛，
2: 即系人生我
1: 系咗一条直路，
2: 系啦，我哋
1: 最后输个马鼻，
2: 因为本身谂紧啊，可唔可以讲下啲人生最痛嘅经历啊，即系啲咬，
0: 因为讲得太多
2: 皮肤之肉嗰啲痛啊，会唔会谂到啊？啊，谂极。都唔夠，
0: 係啦，咁跟住之後就話，咁講下心痛，咁本身都揈佢有冇啲即係拍拖啊，即係我哋三個嘅組合講好多嗰啲戀愛故事啊，即係戀愛嘅心痛，都好
1: 乜嘢好講啦，
0: 都仲有嘅，但係諗諗下，但係諗諗下講咗句，啊，有冇試過？洗錢洗到好心痛咧，
1: 係
0: 哇。居大家就靜咗落嚟，然後就一齊笑啦。邊個先啦？
1: 你先啦，係。
0: 好啦，話說小弟，其實呢，
2: 我呢個唔係嘅人生我好多嘢都即係埋門一腳係出事嘅嗰個狀況嘅。咁試過呢啲簡單嘢呢，就例如買一件衫返嚟，咁係特登要訂嘅，咁佢寄過嚟啦。咁用戒刀開嗰個包裹嘅時候，一戒，
1: 哎，哇，
2: 連件衫都戒爛，呢啲都有。但我今日想講嘅呢個故事咧，係同手下留情有關嘅。
1: 係，
2: 咁啊，話說喺小弟即係入嚟電台做冇耐，咁啊2015年畢業嘅時候咧，咁啊開始即係叫全職喺呢度工作啦。係，咁啊作為一個電台主持人咧，就硬係覺得要有一個靚嘅 headphone 咧。先至係叫做，
1: 哎，
2: 啊，好似有啲
1: 呢啲只不過係你哋一般嘅見識，
2: 對於 DJ 嘅一般見識啫。係啦，咁但係對於一個新入行嘅小朋友係有個咁嘅諗法㗎嘛。咁但係雖知以前用開嘅 headphone 呢都係嗰啲咩啫嘛，即係你一係就隨電話附送啊，或者隨你個 MP3 附送嘅嗰，那個即係根基嘅嗰個 headphone 仔嘅啫。又或者通常買開啲咩 headphone 呢，你都係去返啲晒相鋪嗰度，唔知解眼後有啲百零蚊嘅 headphone 俾你買㗎嘛，即係一係去嗰啲地方買啲百零蚊嘅 headphone。咁入到嚟電台呢，就會有啲師傅呢，即係好似阿基哥啊、阿昌哥啊嗰啲呢，會推介阿長哥嗰啲，話唔係㗎，呢啲 headphone 唔得㗎，要買啲靚啲嗰啲。咁好啦，咁嗰陣時呢喺潮物界呢就有一個 S 字頭嘅牌子。咁就某個型號呢

0: 其实佢分好多个型号嘅，咁由最贵咧，唔系最平咧，899，
1: 系
0: 一路去到万几蚊都有嘅，
1: 系即系买咗个万几蚊，
0: 唔系。咁嗰阵时睇咗好耐噶啦，咁睇咗好耐咧，就想买一个即系最平嘅入门嘅版本，即系899嘅啫。但系你对于一个过去嗰廿年都系用根基耳机嘅人嚟讲，你无啦啦攞八嚿几水去买个
1: headphone，
0: 你会觉得？是不是的，萬一我聽不到有什麼分別那怎麼辦啊，好，那跟住之後
1: 隨後的日子一個即是豪宅千金都不知道買，你現在手上你自己有多少個 headphone 啊，
0: 咁佢正常係出黑色同埋透明色嘅，佢送咗個藍色俾我，係即係做啲特別版啦，佢話佢搵咗好耐先搵到，咁你記得好好珍惜咁去用啦，咁我用啦，嘩一戴上去原來呢個世界係有另外一種聲音嘅。好啦，咁發生啲咩事呢，咁因為嗰陣時要剪帶，其實長期係插住部電腦咁聽只要剪啦，咁樣咁有一日呢就係、是我記得係做緊手下流程嘅時候嘅，咁四嗰陣時仲係即係三點半到四點半係播緊訪問，咁我就上去處理緊其他嘢啦，咁四點半落返嚟嘅時候呢，咁我就一屁股坐咗喺張凳上面，
1: 哎呀
2: 哎呀，
0: 咦點解好似有啲嘢嘅，點解有啲嘢嘅，跟住一摸，好啦，俾張相大家睇。
1: 哎呀，
2: 哎哇，
0: 哇，個 headphone 啊，
1: 坐甩咗，
0: 俾我坐開咗，斷開一分為二。
1: 哎呀，
0: 嗰陣時我冇記錯咧，我係用咗呢個 headphone 三日嘅啫。即系随运我嚟计啊，三嚿水一日啦、啊！
1: 我哋呢一班人真系好人渣，即系头先听到一哥话咩隻眼做手术，我哋又笑，人哋坐烂个 headphone
3: 又笑，
1: 即系算啦，你而家就算抌上嗰啲讨论区，啲人都系咁笑，
0: 都系笑啊！三嚿水一日不特止，仲要翻去唔知点解释，因为系嗰年嘅生日礼物嚟噶嘛，
1: 哎、你唔谂下点整翻佢嘅咩？
0: 冇啊，因为我有问过朋友，佢话因为我系。
1: 偷到落曬，
0: 因為佢係嗰個入耳嗰位咧，係完美切口咗，即係你最即係如果你斷咗條線，
1: 如果你減肥啊，
3: 你攞有三尖八角，
0: 即係如果你斷咗條耳機線，你可以換咗條線，或者斷咗佢其他部分可以換嗰個 monitor， 咁但係我而家係啱啱好就係佢入耳嗰個位同個部機。平面你見啦，個環切面好靚
1: 㗎，
0: 斷開咗、
1: 哎、
0: 我有嘗試過搵
1: AA 膠，
0: 但係有一下差啲塞埋剩低個耳仔喺入面，即係塞埋嗰嚿嘢入面，咁就唉算啦，都係唔覺，
1: 即係冇咗聲㗎啦已經，
0: 唔係佢有聲，佢有聲，不過我戴唔到佢耳仔㗎嘛、
1: 哦、
0: 因為塞入耳仔嗰位斷咗嘛，係呀，我而家 po 上我哋三個 group 你大家就明㗎啦，係啦咁樣系咯，即系一日三嚿水用咗 headphone， 最惨系咩啊？即系又要同女朋友交代啦，同时我要用翻啲渣嘅耳机嗰下翻唔到转头，
1: 系好啊，即系都唔知讲咩好啊，德仔，
2: 我都简单嘅件事，但系个心情都好沉重啊，就系买咗支镜头，呢支镜头咧都有五位数啊。咁啊，好開心啊！因為咧，頭先一哥都話啊，冇見識過，原來世界有咁好聽嘅個即係聲音啦。
0: 係，
2: 我就冇見識過，哇！原來世界有咁清晰嘅鏡頭。咁我買完嗰支鏡頭啦，一出鋪頭門口，我就諗住即刻就裝落我個 body 嗰度啦。然之後就冚嗰支 lens 落個 body 度，跟住就可能
0: 影相
2: 商場之外邊嘅一個即係。嗰啲風景啊，影一影啦、啊，一出門口諗住擰上個 body 嗰度，其實我好應該係匿埋一二角，
0: 或者揾個正正經經嘅睇面先做，
2: 或者坐低喺度，真係喺個風景位嗰、那個星光大道嗰個位，先係擰支鏡頭落去。我就心急，即係一出鋪頭、就諗住擰上去，就有個心急嘅人撞上德仔，德仔。 亦都镜头随之
1: 唱歌啦，由不是八十年代，
2: 定系嗱，支镜头咧冇隧道嘅，冇
1: 即系真系堕地嘅，
2: 即刻堕地，立刻堕地。V body 嗰啲咩？嗰啲
0: 自由降落，
2: 自由降落，自由落体 ，boom！
0: 即系有啲哇，有冇有冇有冇任何？
1: 即系你仲惨过一哥啊！即系
0: 我起码用咗三日
1: 三次，你系一出回
2: 立刻立刻立刻
0: 跌得又得，
2: 嗰个镜头冇难度。即係嗰啲即係機身都冇乜點難，係純粹嗰啲凹咗，即係唔係凹咗呢、
1: 哎、
2: 即係崩咗囉。
1: 哎呀
2: 你崩咗嗰個位置你就覺得嘩。
1: 哎呀
2: 我
1: 即係等於你買部新嘅手機個 mon 未貼 mon 貼都戒返咗個 mon。
0: 嘩。即係呢啲真係唔係拍出嚟真係試過我都試過平板電腦啊。心急想打開囉次次都係衰心急跌咗落地下。嗰下你個人係停咗喺度嘩好彩個芒冇爆係純粹個邊花曬
1: 都係呀、啊。
2: 你嗰下仲要唔能夠有保養喎、啊、因為你兜口兜面喺人嚟鋪頭面前個鏡頭閉路電視影住你自己跌嘛。咁你
1: 即係撞到你嗰個人呢
2: 撞到我嗰人冇啊即刻遠去咗囉。就係即刻遠去啦見到咁樣。唉。
1: 咁最後
2: 冇啊焗住用囉。
1: 好啦等我啦我快講啦。咁話說小弟都係一個即係揸車嘅人士啦。咁我試問我好記得嘩呢、這個真係經典啦。即係而家都大家你知道我想講咩啦。咁話說呢有一次呢即係。
0: 我哋由幾嚿水去到一萬蚊啦。
1: 嘩真係咁話說呢有一次呢就應該係我啱啱新車落地冇耐啦係 feel 到啦。咁唔知呢就喺中環嘅。類似呢就行錯咗即係入錯咗一條街唔係呢一度。咁於是呢我就第一時間梗係掉頭啦。嗱嗰條街又好窄嘅。嗱唉所以而家諗起啦即係隱隱作痛嘅呢啲呀。就係嗰下呢其實呢係一種因為呢又唔想阻住啲車。咁你就快手快腳要掉頭啦你知啦香港啲路咁鬼窄你又要入波又要扭太又呢樣嗰樣啦。就係、是、其中係入波嗱因為呢嗰下呢就好 fit 嘅。嗰陣時呢我記得呢就應該冇車即係冇倒後車 cam 嘅。嗰、那個年代即係十幾年之前冇倒後車 cam。
2: 靠自己啦
1: 靠自己。咁呢我喺個倒後鏡望呢明明係冇嘢嘅。
2: 係。
1: 即係我後即係褪後入後波入後波後面冇嘢嘅冇人嘅因為我最緊要留意左右都冇人㗎
2: 係
1: 冇人經過到後鏡冇嘢咁我咪都唔係大力撳落去㗎啦咁我咪放個逼力等部車留後褪後囉
2: 係
1: 砰
2: 嘩
1: 原來下面係有一個
0: 石凳
1: 水龍頭喺度喎
0: 紅
1: 消防喉嗰啲嘩我佢成日食咗落去我個車尾門嗰度
0: 係咪而家嗰架
1: 唔係呢部即係之前嗰部七人車
0: 喔、哦、
1: 但係本身新車落地嘅我同阿饅頭媽當時真係一項眼淚就係睇唔到倒後鏡真係盲點
0: 幾十萬喎
1: 唔係咁有保險嘅但係你新車

0: 首歌嘅歌词可以话就系当时嘅心情啦。望着你突然一阵心痛。
1: 嗰架车系咩色嘅？
0: 我部车系蓝色嘅，
1: 哎呀，
0: 就吻咗嗰啲红色嘅消防口嗰啲油漆落去啦。咁再加埋系新车啦，同埋你 feel 到佢嗰下呃嗰下声啦。
1: 哎呀，
0: 哇！即系谂你嘅，
2: 而家都呃啊！
0: 真系望着呢啲物理治疗帮
1: 唔到，搞唔掂啊！
0: 所以都系嗰句，小心揸车。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的火警，港铁说怀疑因为道差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中电下午有供电线路短暂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有四人不适。陈美宝说新皇岗口岸首日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政府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新闻的详细内容。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旁路轨旁火警，港铁说怀疑因道差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受火警影响，蓝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有乘客说眼见当时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才知道有事发生。而有乘客说行程受阻大约5至10分钟，影响不大。崔慧欣报道。
2: 港铁蓝田站路轨旁发生火警的时候正值放工时间，受火警影响，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列车服务一度需要暂停，观塘站至黄埔站维持约四分钟一班车，蓝田站亦都一度关闭。在月台车尾位置有消防员手持灭火筒，亦都有多名身穿反光衣人员在场，警员协助维持秩序。到傍晚大约六点半，港铁公布火警已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有受影响乘客忆述事发的时候说，眼见大批乘客向出口方向走，才知道有事发生。
3: 落嚟地站时候见到啲人流咧系向紧出口嗰走，并唔系去紧月台嗰边走啦，即系知道系发生咗啲事件啦，跟住喺网上睇到话蓝田站有火警啦，之后我去到嗰度咧问咗啲职员咧有冇接过，即系佢话暂时唔知道啦。
2: 亦都有受影响乘客话行程只系受阻五至十分钟，
4: 都有啲担心。原先谂住系观塘站落车嘅，咁就可能经路面走啦。咁但系网上资讯就话已经排晒大队啦，谂住健步行步。其实我只系受影响五至十分钟嘅，因为我系喺太子嗰度等耐啲啦，同埋观塘线嗰度咧。可能就每个站停耐咗少少咯，其余都冇乜阻滞。
2: 港铁解释，下昼大约五点半，蓝田站路轨旁怀疑有道差，即系波口设备一件绝缘胶短路起火，为安全起见，港铁人员随即到场，亦都召唤消防协助。利用灭火器将火种救熄，经消防视察和港铁人员全面安全检查，有待波口冷却至合适温度并确认行车安全之后，观塘线列车服务傍晚约六点半开始逐步回复正常。港铁话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事件处理期间，港铁在沿线车站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并且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观塘、蓝田和油塘站。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中电下午有供电线路短暂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九龙和新界区179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有四人不适，包括气促，其中三人送院治理。中电发言人说，事故涉及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再由崔慧欣报道。
2: 九龙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表示截至下午三点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钟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消防处处理副消防总长容伟明说，事故导致四人不适，其中三人送院。
5: 分别都是来自四宗不同的个案的，主要都是有人被困升降机，当中没有去到医院那位的人士咧，就是因为我哋救完佢出嚟之后咧，其后佢系觉得系唔需要送院嘅。咁初初佢系有啲唔舒服嘅。咁其余嗰三位咧，最主要佢哋嘅伤势都系感觉到身体不适啦、气促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就我哋即时同事同佢处理嘅时候咧，都发觉佢有啲高血压嘅情况咁样样嘅。分别四位咧都系女士嚟嘅，由68岁至到71岁嘅。
2: 容伟明提到，事故期间陆续收到大量求助个案，需要调派额外资源应对。
5: 由于陆续收到市民大量嘅求助 助個案呢，我哋消防處亦都喺下午二時十分啟動咗處長指揮室，調派額外資源處理緊急事故。有啲個案呢，因為我哋會派咗其他區域嘅車輛去處理呢個事故啦，嗰個處理時間呢係相對係會長咗少少嘅。就住火警中鳴響事故呢，就最長嗰個案係會有49分鐘。運 lift 嗰度呢，我哋都係大概個零鐘頭，一個鐘頭20分鐘到啦。
2: 中電發言人表示，連接荔枝角至慈雲山嘅一組40萬伏特供電線路，下晝大約1:09錄得短暫電壓驟降，期間電力供應並沒有中斷。發言人說，電壓驟降期間，部分客戶可能遇到燈光轉暗，又或者閃爍問題。一些對電壓改變較敏感的電力裝置，或者會因啟動保護裝置而暫停運作。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6: 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及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灵活性，在粤语和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提高本地制作节目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和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等，以促进本地广播业持续发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增加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续期免费电视牌照，加上适时更新规管要求，显示特区政府致力营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让本港广播业蓬勃发展。新皇岗口岸寻日正式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以及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陈乐谦报道。
7: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寻日联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以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新皇岗口岸视察。陈美宝今朝在新城电台节目上说，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
8: 好快呢，我们会迎来嚟紧的周末周日连埋重阳节有个长假期啦。我们正正就是在过去的测试的时候呢，都是预咗试咗一些高人流高车流呢，要作出预案和做准备的。咁特别在公交嗰方面呢，我们会配以充足的人手，而公共营办商呢，他们都有提出呢，就是会预留人手和有增加班次，方便啲乘客同埋系旅客嘅。
7: 佢又话，政府已经喺新口岸提供大量资讯，例如大型指示牌显示公共交通转乘网络。对于有意见认为新皇岗口岸暂时未有完善嘅网约车配套，陈美宝话系同其他口岸做法一致。
8: 而家喺新皇岗口岸咧，啲点对点服务嘅安排咧，系同其他嘅口岸咧系一致嘅。私家车咧，我哋都唔会俾佢哋咧去到个口岸岛嗰度去接客啦，除非系攞咗一啲嘅常规配额啊，或者系有啲出租许可证嘅。我哋都特别咧编配咗市区的士、新界的士各有一个排队等候嘅地方啦。咁亦都咧，我哋今次亦都系特别咧，都有安排到咧，我哋嘅车队的士咧，因为车队的士咧，佢而家都系有提供到网约服务啦。网约车我哋就积极筹备当中啦。咁啊，日后我哋都会慢慢再同大家分享同公布啦。
7: 另外，粤艇南下将于星期五首航。陈美宝话，本港海事处同广东海事局密切沟通同联系，为首航做好准备。政府会加强向粤艇发放资讯同提示，并会加强巡逻。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6: 九巴表示，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会同运输署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否延长，以应付早上繁忙时间需求。陈晓庆报道。
9: 新皇岗口岸寻日正式启用，九巴提供两条日间同一条通宵巴士线往返口岸。两条日间路线寻日共接载了25000人次，通宵线亦都接载了1000人。九巴车务总监杨俊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三条路线运作畅顺， 因应口岸开通首日都增加咗班次。杨俊伟话：佢寻日喺皇岗口岸视察，发现唔少人早上繁忙时间跨境来港翻工，都查询系咪有巴士可以直达上水区。佢话长远会同运输署研究，系咪可以延长通宵巴 MB73号嘅服务时间。
10: 咁佢哋都几多去查询翻？咦，其实点样可以去到上水啊？长远嚟讲咧，例如我哋本身有一条通宵嘅路线 MB73，本身佢都系经上水大埔沙田啦，咁会唔会将呢一条嘅路线嘅服务时间延长呢？咁呢个我哋会保持开放态度，亦都会同运输署嗰边去研究。
9: 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喺同一节目话，寻日整体通关过程顺畅，但就认为喺交通接驳方面仍然有强化空间，特别系增设接驳香港机场嘅巴士线，方便旅客。另外喺疏导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交通方面，亦有一系列工作可以做。
11: 特别繁忙时间咧，我见到嘅车龙咧，等嘅灯位咧，都等咗可能有成三百二十部车喺度等嘅，所以呢度咧可能喺灯号嘅调节咧，可能可以去进行一啲嘅调配先得。咁啊，另外咧仲有一个叫做落马洲管制站，就系去福田口岸嘅的士候筹区，咁嗰个位置咧系咪可以再搵个地方去摆咧？因为嗰度经常车出车入咧，影响住成条新田公路咯。
9: 位于天水围嘅圆圆学院妙法寺内名陈女仲德纪念中学校长黄建豪就话，校内有约20名跨境学生改用新皇岗口岸翻学，其中一个向佢表示，改用新皇岗口岸后翻学节省咗近60分钟时间，相信有助学校日后收生同举办课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6: 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日前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后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不治。涉案嘅52岁女佣被警方暂控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昼喺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喺星期日朝早8点几，死者被发现倒卧家中冇反应，警方事后检取录影片段，发现死者生前曾经被外佣喺短时间内间歇性徒手击打颈、头同埋面部大约20次。香港邮务职工会举行部门协商委员会议，邮政署署长出席。工会话期间公布就261名未能专为长期聘用公务员嘅新入职人员提供最新特别安排。工会社交专业话，当中包括将推出一次性在职转任计划，为受影响邮政人员提供专属嘅助理文书主任或文书助理转任计划。而喺转职嘅特别安排下，符合入职条件嘅邮政人员可以直接进入首轮选拔，同其他申请人成绩差唔多时，获优先晋级或者取录。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继续，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108份提名表格，包括99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9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新界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18份，其次是批发及零售界共10份。提名期上星期三开始，今个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106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及3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期望大家争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仇志荣报道。
1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致辞话，全球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他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155规划，本港会不断开辟经济新赛道，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服务国家科技强国建设，同时要推动不同界别的高效协同，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
13: 先要敢于打破壁垒，推动 政产学研投不同界别的高校协同，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我们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
12: 李家超又说，要发挥香港优势，扩大内联外通力量，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加强研发，全面推动技术突破、产业转型和数据流动的深度融合。同场的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致辞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含金量高，展现特区政府远见和魄力，凝聚香港各界共识和智慧，期望大家做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
14: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立足规划，各有所长，真当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行动派、实干派、实干家。科技界要勇攀前沿高峰，工商界要加大布局投入，教育界要加强人才的培养，全社会厚植创新的文化。
12: 他又说，近年来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高兴见到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做了大量富有成效工作，形容前景光明，大有可为。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6: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表示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另外，习近平又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福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欢迎多个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在福建泉州市的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其中三名被告判处死刑，三名被告无期徒刑。张子欣报道。
15: 案件在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被告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七项罪名。根据各被告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案中首要分子魏怀仁、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以及廖警方三名被告判处死刑，魏清图、康敏、洪恒星三名被告判处无期徒刑，苏洪湘、邓子达、陈龙刚等55名被告就分别判处3年3个月至到24年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指2019年以来，集团利用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在果敢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等，涉及超过122亿。集团又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大量生鲜和冷冻产品变质，估计损失几百万欧元。有网络安全顾问指出，事件引发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梁正涛报道。
16: 法国几大连锁超市表示，受到网络攻击，导致几百间门市的冷藏设备温度飙升，令大量食品变坏，同时都引发对食品安全的担忧。 有连锁超市的高层形容攻击是史无前例，他们被迫丢弃所有受影响的生鲜和冷冻产品。巴黎检察部门证实今次的攻击，据报其他大型连锁超市都受到波及，有攻击引发火警。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远程启动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攻击目标是一间丹麦公司生产的冷冻控制系统。这间公司表示，受影响的大部分设备属于旧款产品，这些产品已经不再接收软件或者安全更新。公司声称早已建议超市更换，但未透露受影响系统的具体数量。法国总理勒科尔尼的幕僚表示，法国网络安全机构已经发现一间丹麦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经联系供应商。当局正是同欧洲方面保持联络，因为其他国家都可能受到影响，同时正是努力防止事态蔓延。有网络安全顾问公司说，过往这些工业设备不会连接互联网，现在就已经透过感测器或者远端监控系统实现联网。这次攻击可能同时影响几百个单位，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欧盟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汉森在社交平台谴责今次攻击，说利用食品作为攻击手段已经成为现实，强调各个层面都需要更加重视食品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朗籍人士。伊朗强烈谴责英国的指控毫无根据。张子恩报道。
15: 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英方宣布制裁两名伊朗籍人士，指两人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及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又联同法德等近30个国家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认可英方就事件的认定，谴责伊朗对他们及伙伴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又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到逃避他们参与美伊对伊侵略的责任。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重复新闻提要。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火警，港铁话怀疑因为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中电下昼有供电线路短暂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有4人不适。陈美宝话，新皇岗口岸首日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政府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35、9、17、21、26，特别号码是38。头奖两注中，每注派1407万。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8，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7至8，健康风险高至甚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 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晚间新闻报道完。
17: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8: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国联储局理事沃勒表示，近期美国国债孳息率上升，反映经济增长加快，而非通胀预期升高，相关的预期仍然是稳定。他引述学术研究指出，在过去两年，美国国债作为全球避险资产的地位有所削弱，导致需求减少，并可能令到孳息率上升50至70个基点。美国近期10年期债息升至24年以来最高的水平，有分析认为受到市场对于战争推升的通胀忧虑、政府债务规模扩大以及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大规模投资所带动。沃勒就认为，包括建设数据中心在内的 AI 投资正在支持经济需求，并可能在未来2至3年继续发挥相关的作用，但是 AI 带来显著生产力提升仍然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够实现。美股的变动不大，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1884点，升报51882点，升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4点，跌2点。港股就先跌后升，恒生指数早段低见过23987点，跌超过280点，下午就止跌回升，最终以全日高位收市，报24345点，升74点。主板成交额有近1876亿。金融和地产分类指数升近1%或以上，至于科技指数就跌近1%，收市报4136点。恒地和长实都表示，对于本港商业物业市道恢复有信心，旗下的物业出租率会保持上升。由罗伟浩报道。
19: 恒基地产旗下的中环海滨项目 Central Yachts 第一期预计在明年开幕，70%的写字楼楼面已经获投资管理公司简佳资本承租，其余的写字楼面积仍然在洽谈。至于30万尺的零售空间，首个租户是知名设计师开设的个人品牌。主席李嘉诚说，相信其余的租户很快可以对外公布。他形容市场反应热烈和令人鼓舞，他亦都唔擔心利率上升會影響招租。
20: 我都係樂觀嘅，譬如講 The Henderson 為例啦，除咗有金融機構啊，亦都有零售啊，亦都有唔同種類嘅租户啊，就唔係淨係得金融機構咯。而 Central Yard 感覺上好似係金融機構佔咗大數咁咯，咁但其實喺我哋洽談入面咧，都有唔同其他嘅機構啊，做科技啊，都好有興趣去傾緊嘅。
19: 長實集團執行董事趙國雄亦都相信，本港嘅商用物業市道將會慢慢。
21: 商業樓宇來講咧，依然間都有一定的壓力。咁但係隨住香港經濟嘅恢復嚟講咧，我諗商業地產都會慢慢會恢復嘅。咁譬如長江中心二期咧，喺年初嘅時候嚟講咧，我哋嘅出租率咧都係一半多啲啊咁上下。咁而家嚟講去到差唔多租滿啦，80%-90%啦嚇。
19: 佢又認為住宅樓市已經見底，佢對住宅市場相當有信心。集團喺元朗嘅新項目預計短期內會上載售樓書。对于旗下的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赵国雄重申考虑到时间性和成本效益方面，认为拆卸3栋楼宇是正确的选择。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8: 港投公司公布首届嘅实习生计划，表示会以多元化嘅方式加速年轻人认识同埋拥抱人工智能等创新科技。由宋嘉良报道。
0: 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在2026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上致辞时说，对科技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投资离不开对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投资。港投公司特别着重年轻人的培养，支持他们建立创新、创科和创业的自信。他提到，明白年轻人担心人工智能等科技可能会带来发展和就业的压力，港投公司将着力以多元化方式加速他们对认识、拥抱和用好，然后受惠于各种创新科技。
3: 我相信 AI 不单应该解读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只是人类的工具， AI 的另外一个解读应该是 Authentic Intelligence， 就是人类真实的智慧，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自主意识，因为我们的好奇心、同理心、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力跟适应力，才是带领未来科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
0: 陈家齐提到，港投公司首届实习生计划开始接受申请，让年轻人与港投公司并肩成长，参与建设香港金融与创科协同发展的进程。另外，港投公司刚为新一届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下的投资组合邀请资产管理公司提案，预计全年收到并且批入的资金总额将至少达到40亿元，预计在明年首季启动。陈家齐说，期望与更多同更多元化的专业机构合作。他说，港投公司观察到，在地缘政治发展越不明朗的局面中，国际机构投资者对投资中国的意欲越迫切同强烈。港投公司至今已经投资超过250个项目，截至去年底，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18: 欧元对美元仍然处于近一年半的低位，一度跌至 1.1154 对一美元，之后就回稳，最新是报 1.119。 而今年初至今，欧元跌近半成。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表示，近日欧元弱势主要是受到法国财政状况和当地债息急升等因素影响，市场忧虑欧债危机会重现。他估计欧元短线或者会出现技术性反弹，但是 1.132 美元水平将会出现明显阻力，后续要视乎法国政局能不能够平息，以及当地政府会否回购国债以压抑债息。
22: 年初至今，歐元區加息了兩次，再加上通脹問題，市場擔心法國債務危機和個赤字比較嚴重，可能會再度重演翻嗰個歐債危機，再加上法國嗰個政局都暫時比較動盪啲，尤其咧個社會運動仲未有一個緩和嘅，咁所以明顯見到市場嘅資金咧係沽歐元而買入美元嘅，歐元咧佔咗美元就係非美貨幣一籃子咧達到55%至57%。如果市場嘅資金基於呢啲考量沽歐元嘅话咧，就会加速欧元一个跌势。欧元近期嗰个短期底部系1.1149位置，会见到一个短期技术性反弹，有机会上翻1.124至1.126嘅水平。但系咧，1.132咧就系一个最明显嘅阻力。始终都见到咧，法国嗰方面嗰个嘅30年期个债息咧，持续会有一个明显嘅飙升，贴近6%。
19: 有啲咩因素可以推动翻嗰个欧元咧去企稳，或者系有翻一个回升嘅动力咧？
22: 都要睇翻法国嗰個債務危機嗰個衝擊可唔可以緩和啦？除咗個社會運動要盡快平息或者係緩和之外，另一方面咧都係個法國個財政嘅狀況，個政府會唔會買翻啲債啦？如果佢真係又買翻啲債嘅話，其實有機會緩和翻咧法國咧嗰個長年期嘅債息咧再度飆升嘅。暫時未見到咧法國嗰方面喺個債息咧係有一個好大嘅推動，將佢有一個嘅調落去。咁所以我諗暫時歐元對美元咧都會持續喺近一年半嘅低位徘徊住先嘅。
18: 恒生指数收市报24345点，升74点，主板成交额有1875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356点，跌咗1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02系升咗1.2，XL 以南方海力士26.1跌咗5.72，南方恒生科技4.54跌咗3仙。腾讯425.2跌咗6毫，阿里巴巴107.2跌1蚊， 建滔直层板44.7跌咗2.1，小米集团25.04升咗5.2，恒生中国企业84.00升咗2.4，中芯国际55.55跌6.5，华虹宏力85.1系跌咗4.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报39,195，比上日收市升咗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04，卖出4,166.97。港汇指数报100.4，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成日听到秋天可以饮姜茶暖身，但是有些人饮完就痢肿兼流鼻血，当中究竟有什么原因的医师？
23: 他们本身身体里面有热，平时情绪不好，很容易敏疹，贸然饮很多姜茶下去，胃火就会很厉害，砰声地上去，谷到头面部不舒服或者睡得不好。
5: 那煲姜茶又有什么窍门可以没那么燥火呢？
23: 首先就用生姜来煲，不要用干姜，不要就用姜粉冲水，否则很发散。
5: 想知多些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啦。
24: 喂，刚刚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2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6: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27: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28: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盏大家更加痛苦。
27: 翟耀辉，
29: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27: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家好啊，欢迎嚟到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我系你嘅主持萧恩同阿萧啊。咁啊，喺我哋节目开始之前咧，提提大家，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1%嘅。今日讲嘅主题咧系香港茶餐厅文化。除咗我之外啦，仲有两位好朋友啦，都喺直播室当中啦。其中一位咧就系谭希贤啊 ，Audrey。
1: Hello， 大家好啊。
0: 系啊，咁当然大家都可能知道或者听佢把声啦，注册营养师啊。咁除咗有营养师啦，同埋我食客之外啦，咁茶餐厅里面咧都少不免咧就有即系供应食物饮品同埋好多美食嘅朋友啦。咁啊就系喺直播室里面，另外一位朋友啊，何锦彪啊，彪哥啊。
2: 系 ，hello， 你好。
0: 啊，彪哥咧就系呢一个茶餐厅嘅第三代啦。咁啊，讲起茶餐厅啦，可能有啲朋友都可能每一日都会食嘅吓。咁但系茶餐厅究竟系点样嚟嘅咧？咁啊，简单讲下啦。咁啊，茶餐厅顾名思义就有茶一个部分，餐厅另一个部分吓。咁茶咧其实就系以前我哋常去嗰啲冰室啦吓，咁就系以饮品为主嘅。咁而餐廳嘅部分咧就係以前同而家都有噶啦，係西餐廳嚇，咁啊以食嘢為主嘅，咁所以香港人咧就聰明啦，喺大概1950年代左右啦，就開始慢慢越嚟越多咧呢種茶餐廳出現啦，茶飲品餐廳食嘢，咁所以茶餐廳而家咧都仍然係咧飲嘢食嘢咧一應俱全嘅嚇，咁當然啦，經過幾十年嘅演化啦同埋轉變啦，茶餐廳裏邊嘅飲同埋食啦，都係有唔同嘅轉變啦。咁啊，由最開始可能係一啲冰品啦，或者係奶茶咖啡啦，到而家咧都仲有奶茶咖啡嘅嚇。咁但係都喺飲品上面啦，可能有唔同嘅配料啦，或者有啲新式嘅飲品啦，會加咗入去啦嚇。咁啊，而飲食嘢方面啦都有唔同年代加入唔同嘅文化嘅一啲特色落去嘅嚇，譬如係日式啦嚇，或者係韓式啦，又或者泰式嘅一啲食物啦，都會放咗喺茶餐廳嘅飲食文化當中嘅。咁但係即係我哋講茶餐廳啦，頭先講咗嗰個源流啦，咁但係喺香港裏面啦，其中一條演化成茶餐廳嘅線咧，其實係大排檔嘅。唔知大家知唔知大排檔啦？最開始嘅時候啦，大概咧就有四種賣嘅唔同嘅飲食嘅類別嘅嚇。其中一種咧就係即係粥面啦，另一種咧就係粉面啊，粵式粉面啊嚇。另一種咧就係小炒嚇，最後一種咧就係我哋今日嘅主題會講到嘅就係叫西茶啦，有啲朋友會叫做咁就係飲呢個叫做奶茶啦、咖啡啦，咁食下三文治啦，咁西茶茶餐廳嗰個文化源流嘅嚇。我哋頭先講啦，即係呢個西茶茶檔啦，我又問下 Audrey 先，有冇食過或者去過啲西茶茶檔咧？其實。
1: 由印象中好似冇啊，我諗應該喺香港應該都比較少啊，係咪啊？
2: 係其實喺香港嚟講，呢啲咁樣嘅茶檔咧，現時嚟講應該比較少啲啦。
0: 嗯，
2: 即係可能因為歷史嘅變遷啦，同埋有啲政府嘅政策問題啦，咁可能其實有好多已經搬咗入去鋪頭度啦，咁就唔再係喺嗰個。個街道
0: 街邊
2: 係啦，再喺街邊就變咗係入咗鋪啦，係啦。咁
0: 最開始嘅時候咧，那個茶檔真係係即係檔口啦，街邊檔口啦嚇。我哋頭先講嘅幾種唔同嘅飲食嘅類別啦，都係喺領牌嘅，有牌照嘅，即係以前就叫做大牌同西牌啦嚇。西牌就係流動啦，大牌咧就係有牌照之餘咧係固定嘅嚇。咁而西茶茶檔就係其中一種啦。
2: 係咁我哋餐廳都係一個由一個大排檔開始慢慢演變啦。咁我哋以前係一間茶檔，咁淨係賣茶同埋一啲多士三文治。係啦，咁後尾80年代其實我哋就入咗鋪㗎啦。咁就係因為政府政策，所以佢要一係你有兩個 choice，一個 choice 係你一係就交返個牌俾政府就完啦。咁另外一個 choice 係我哋政府可以繼續發牌俾你，不過你要入翻鋪頭咁樣去繼續經營啦，咁樣咁我哋 tick 咗第二個 choice 咁樣啦，咁就所以就變咗現時今日咁樣嘅一間茶餐廳啦，咁樣係啦。咁我覺得我 我哋其實唔係叫茶餐廳嘅，我哋係一個茶廳。咁呢個係延續翻以前嗰、那個啊文化，即係嗰個叫做我哋以前嘅做法。咁就冇一個套餐咁樣食嘅。
0: 哦，呢、這個就係即係
2: 比較特別。
0: 啊啊

0: 基本上都会有噶啦，系啦。咁我哋就系专注翻喺轻食嗰方面会比较多少少。咁啊，其实我觉得我哋更偏向于似而家嘅 cafe 啊，
1: 嗯，
0: 系啊，即系就等啲朋友诶、过嚟斋饮一杯嘢。跟住揸幾食一件多士，係超下一個下晝咁、就過咗啦，咁樣係啦。咁更偏向於似而家嘅咖啡咯，舊式咖啡咯，係啦，
1: 舊式嘅咖啡
0: 係係。
1: Audrey 就應該係去新式嘅茶餐廳多啲咯，應該就多啲嘢食噶咯，
2: 係啊係啊，即係譬如有嗰啲誒乾炒牛河啊呢一類就會多咯，係。
1: 系呢、這个都系即系我哋啱啱节目开始嘅时候都有讲到啦。最开始嗰个茶厅或者茶餐厅、个模式真系同冰室有啲似嘅，或者同早期嘅咖啡有啲似吓，真系饮少少嘢啦，冻饮、热饮又好啦。咁跟住可能食下三文治啊，食蛋糕咁就算噶啦，冇其他即系饭面啦。咁但系即系。在香港那個生活節奏急速啦，越來越除此以外就是每個人的選擇又要希望在一間店頭裡面多選擇以前、所以就是嘢飲之餘有餅啦，餅又包啦，包之餘有沒有啲飯食下呢，就是那個餐廳的那個情況啦。但是即是去到而家阿彪哥講啦，就是以前的茶廳啦，去到即茶檔啦，去到而家茶廳嗰個情況啦，咁多年過去啦，即係而家你都第三代啦嚇，咁有冇一啲係即係以前嘅，無論係經營方法啦、環境啦，或者係飲食嘅方面啦，種種都有啲轉變咧？
0: 其實都有少少轉變嘅、因為都要跟翻呢個時代嘅腳步嘅，咁我哋有一啲可能舊式。嘅飲品啦，其實已經淘汰咗啦、其實唔係我哋想去淘汰佢，係、因為嗰間公司其實已經冇咗，
1: 冇做啦，
0: 係啦。
1: 佢嗰個飲品係大概咩飲品？公司當然唔出得啦，係啦。咁係咩飲品咧？橙汁啊，定係朱古力啊，定係
0: 其實一隻叫做我唔知係叫個。類似可樂咁樣嘅、
1: 類似可樂嘅產品，有氣嘅飲品，
0: 係啦係啦係啦。咁仲有一啲係以前嘅包類啦、其實而家即係我哋而家仲有啦，咁就搵咗一間另外一間去幫我哋去做啦，係啦係啦，但係就原本嗰間就已經冇咗啦，
1: 都結業，所以嗰、那個即係喺成個茶檔或者係茶餐廳嘅演化過程當中，唔單單係你自己改變嘅，即係你哋合作商都有改變嘅。呢、這個頭先講到即係飲品啦、食品啦，咁除此以外，仲有冇你哋自己都有啲話唔好做啦，或者係即係好麻煩啊咁樣？
0: 其實反而係自己想唔做嘅就比較
1: 少啲，
0: 係啦。咁反而仲我哋比以前更加多元化咗添。
1: 哦，係啊，係啦。譬如多咗啲咩？
0: 多咗啲嘢，係啦。咁就
1: 是、包啊，定係
0: 肉類嘅嘢啦。
1: 哦，肉類嘅嘢
0: 比較多咗啦、因為以前局限於個茶檔問題啦。係係。而家就係、入咗鋪頭之後，咁、那個廚房大咗啦，咁自然做嘅嘢就可以多咗啦。我哋茶檔年代可能係冇嗰個叫做。面食啦，我哋入咗鋪頭之後就可以做埋面食啦，又可以做埋豬扒、雞扒、肉類啦，係啦，咁去迎合翻而家現代社會嘅人嘅口味啦，係啦。
1: 但係個茶檔其實我哋睇書啦，茶檔或者係即係有啲朋友可能而家喺某啲舊區啦，都仍然見到綠色嘅一個鐵盒咁樣，咁就係最原始嘅茶檔啦。嗰、那個茶檔咧，其實即使係做飲食嘅朋友啦，都係限咗嗰個位置嘅。咁以前係可能真係係咁，即係借啲椅啦，就擺多兩張台啦，或者擺多幾張凳啦嚇。咁但係即係而家當然完全唔允許啦。咁但係即係呢個頭先阿彪哥讲到真系影响咗个，完全系影响出品嘅多少噶。
0: 都系啊，因为你地方局限啦，同埋嗰个煮食嗰个条件限制，系啦。咁因为当其时系冇厨房咁样，咁你好难会去。

0: 做到一啲面食啊咁样嘅嘢嘅。咁同埋我哋以前做多士咧，
1: 系
0: 讲开啦，呢、
1: 這个
0: 岔开少少啦。咁、就系多士咧，我哋以前系真系用炭去。烘嘅
1: 哦，
0: 系啦系啦，咁
1: 炭烤多士而家好少见啦，澳门可能都仲有嘅，
0: 系澳门可能仲会有、嗯，马来西亚可能都会有啦，系啦，咁香港而家就少嘅，
1: 嗯
0: 又系因为条例问题，
1: 冇错冇错，
0: 可以生炭火，
1: 系
0: 太大烟就唔可以嘅呢样嘢，咁啊，我哋以前就用烘炭烘多士，咁而家就变咗系真系用多士炉去
1: 处理，
0: 系啦处理呢样多士咁样咯，咁系。入咗铺之后，其实系可以做多好多嘢嘅，系啦。
1: 炭烘多士，我住，我见佢就系咁望住，有少少流口水啦。有冇炭烘多士？你有冇喺香港食过？
2: 我冇啊，真系冇啊。
0: 个口感类似你哋平时去 BBQ 啊，
1: 系 BBQ 就有，就有炭烘多士，诶，面包嘅
0: 炭烘面包，
1: 系啊系啊。咁除咗即系多士类之外啦，饮品类系咪其实反而冇乜改变咧？其实即系从以前到而家，
0: 其实饮品类我觉得有啲类别系多咗嘅，系啦，咁啊，因为。而家啲人個嗰個創意比較多，高啲啦，咁就佢哋會將一啲現有嘅飲品咁啊混合埋咗一樣，係啦，咁啊變咗另外全新嘅嘢飲啦，咁樣係啦，咁我哋嗰度都有客係有咁樣做嘅，咁佢哋會係咖啡溝一個柚子。
1: 哦，咖啡溝柚子
0: 系啦，
1: 哦，咁
0: 即系我哋有子蜜，
1: 我知系啊，
0: 再加咖啡咁样，
1: 柚子咖啡我都
0: 柚子咖啡，咁佢个味道系似咩？而家应该好流行嘅一只叫做橙
1: 味咖啡，
0: 橙味
1: 加橙汁啦，或者橙汁冰啦，哦，
0: 系啊，橙味嘅 American 咁样咯。
1: 呢个系究竟系你哋研发出嚟啊，定系嗰啲食客话喂，不如整下啦咁样？
0: 其实系啲食客。
1: 哦，
0: 系啦，咁因为我哋嗰度就特别少少嘅，咁啊，俾啲食客可以去自己去沟啲嘢嘅。
1: 哦，
0: 我哋又冇一啲咁多嘅规矩限制啦。咁个客想咁样做，我哋厨房做到嘅，尽量都会去帮我哋去搞呢样嘢。系啦，咁所以就衍生咗好多新式嘅饮品啦。唔知Andrew有冇饮过啦？或者下次过嚟嘅时候就。發揮下自己創意
1: 試下，
2: 咁樣又創作下
1: 先。嗱，我哋細個即係茶檔冇去過啦，細個有冇即係都跟屋企人啊或者啲朋友去茶餐廳食過嘢？細個嘅時候
2: 都有啊，譬如係食下啲雞髀啊，我最中意飲嘅紅豆沙啊，係啦，呢一啲都有，
1: 係係係。而家仲有冇賣紅豆冰或者菠蘿冰啊嗰類？
0: 紅豆冰、菠蘿。冰我哋就冇卖，红豆冰我哋有卖嘅，系啦。咁红豆冰我哋会自己煮红豆啦，系啦。咁呢个其实系一个好，其实好香港嘅一个饮品嚟，
1: 系冇错。因为即系可能有啲淡奶啦，
0: 系
1: 有啲朋友用椰汁啦，跟住煮红豆就我谂听众朋友就自己幻想下啦吓。咁即系究竟你嗰杯心目中嗰杯红豆冰？究竟是原粒的红豆啊定是啲红豆是爆开晒啊定是好像柯住已经所说其实都已经变咗红豆沙是啊咁都真係我諗茶餐厅飲食就係咁有趣啦係啦即係唔同嘅我諗唔同屋村啦就或者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厨师去到处理同一种食物可能喺你脑海当中你觉得好食啊或者你觉得係你嘅 comfort food 啦咁都未必完全係一致嘅咁所以即係呢个正正係即係呢个主题我哋今天嘅好处就係让大家勾起返啊无论係即係而家啦或者係柯住啱啱所讲即係细个嘅时候飲啊或者食过嘅嘢啦。咁除咗红豆冰之外仲有啲咩呀即係鸡髀啦仲有啲咩嘅嘢。
2: 菠萝包、
1: 菠萝
2: 油系啦，跟住仲有西多士啲都有食过，系啊，
1: 依啲都有啦，表哥
0: 系啊，而家我哋餐厅都 keep 住有呢啲啦，因为呢啲都系香港比较特色嘅一啲食品啦，系啊，咁西多士啦，有一个中西结合嘅一个产物出嚟啦，系啦，咁。 中餐唔會有啦，西餐廳亦都唔會有呢樣嘢，
1: 係係，
0: 唯獨是茶餐廳就會有呢件，係啦，咁樣嘅產物出現咗啦，係啦，
1: 係啊，咁就西多士以前應該茶檔嘅時候就冇賣啦，我聽你咁講，即係以前賣輕食居多，可能都係漢即係三文治啊，或者係即係最叻都係漢下底嘅啫，係啦，即係個油嗰個叫做炸爐啊。炸爐或者係即係開鑊油去炸，都好難喺嗰個叫做街邊茶檔去處理呢樣嘢。
0: 係比較難啲嘅，不過就要做夠硬做可以做到嘅。但係當然就入咗鋪之後做啦，
1: 就會容易啲。係啊，入咗鋪做
0: 容易好多嘅。咁西多士其實以前嚟講係佢個做法係一用個平底鑊煎嘅。
1: 系，
0: 咁萧博士应该知道呢。
1: 佢系都系半煎炸噶嘛，应该
0: 系半
1: 煎炸，系啊，
0: 就唔系好似新式少少嗰啲就全炸嘅。
1: 全炸系，半煎炸唔同啦。咁啊，半煎炸就用油少啲啦，吓咁同埋你唔使而家就炸炉噶啦，好多朋友都用炸炉去到处理个西多士。我住嚟，我啱唔啱咧？西多士。
2: 啱嘅，系我都中意食嘅，系啦。虽然嗰个卡路里啊，即系营养学嗰度就系啦，就比较偏 heavy 啦，系啦，系啦。但我觉得间唔中食下都可以嘅。
1: 哦，就可以。除咗西多士，你觉得即系都系其中一个选择啦。咁啊，另外炸鸡髀啦，饮嘢方面，你最比较中意饮啲咩多
2: 啊？以前啊，譬如系。哎呀，都唔系啲好健康嘅，例如系奶茶啊。
1: 哦，唔一定要好健康嘅，我哋呢个节目
0: 好食就唔一定健康嘅啦。
1: 系啊，
2: 系啊，奶茶啦，同埋我好中意饮嗰啲热朱古力。
1: 哦，热朱古力，嗱，热朱古力讲开热朱古力，可能有啲朋友都有印象嘅，因为阿彪哥可能就知啦，即系以前有一种谷固啊嘛，其实系啦，即系
0: 我而家仲有。
1: 朱古力粉啦，叫做你都唔系叫朱古力粉，可可粉嘅，系啊，可可粉。咁就系有啲朋友就饮得苦啲啦，就直接开啦。咁如果唔饮得咁苦，就加糖啦，或者加奶啦，或者加茶酒嘅饮法啦，都有加炼奶系都可以嘅。我见到 Audrey 个样唔系好对路啦，即系就咁饮冇问题。咁但系加糖个样就开始变咗一个层次，系啦，再加奶又一个层次，再加炼奶又一个层次，系啦，有几个唔同层次嘅。不过即系饮食嘅嘢都系嗰句啦，因为广东广西咧就我哋都系资讯嘅吓，咁但系即系营养啦吓丰富嘅。或者是健康的東西我們都會介紹給大家的，是的，所以大家又不需要擔心啦，因為接下來我們之後這個新聞回來之後我們都會講一下即茶餐廳的美食啦，之後 Audrey 就會講多一點究竟即那個營養排行榜或者那個營養分布是怎樣呢，是的，剛才我們就講到即西多士是不是真的茶餐廳裡面食物最邪惡是佢呢，或者是呢一個茶酒就是最邪惡的呢，真係唔知道。咁但係即係頭先彪哥講啦，茶餐廳真係一個年代嘅產物，咁所以一個年代或者係嗰個年代都會讓我哋諗起呢一首歌，許冠傑嘅《半斤八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观塘线南塘站路轨旁火警，港铁话怀疑因道差设备嘅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受火警影响，南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有乘客话眼见当时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先至知道有事发生。亦都有乘客话行程受阻大约五至十分钟，影响不大。启德德明村一名93岁婆婆日前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后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不治。涉案的52岁女佣被警方暂控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昼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日早上8点几，死者被发现倒卧家中没有反应，警方事后检取录影片段发现，死者生前曾经被外佣在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击打颈、头及面部约20次。本港新增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39岁男子，潜伏期内曾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所名为胡同的处所，并与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风险性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为了审慎起见，建议胡同由即日起暂时关闭。中心说，一名患者本月5号开始先后在右脚、面部、背部及臀部出现红疹，上个礼拜四到私家诊所求诊，第二日获转介到仁济医院入院接受隔离治疗。他的临床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情况稳定，已经转往马加烈医院继续接受隔离治疗。中心又说，已经联同警方到访涉事处所胡同实地调查，为员工提供健康教育，所有员工至今没有出现病征。中心呼吁上个月14号或之后曾经到访相关处所的人士，特别是在处所内曾经同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士，尽快接受健康评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表示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另外，习近平又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福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众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道琼斯指数报51780点，跌咗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7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46,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1, 人民币 6.694,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5.96 美元，卖出 4166.75 美元。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传说别人的歌倾心，会唔会觉得前途无可限量啊？
5: 嗰时冇谂啊，嗰时唔知啊，太快啊啲嘢嚟噶。
4: 佢系当年 Raiders 嘅主音歌手陈德章，
5: 即系我自己都几突然。初初有啲唔惯咯，
4: 单飞嘅感觉系点样？
5: 单飞静啲咯，个人孤独啲咯，拣嘅歌有啲内心写照嘅孤独嘅感觉会出现。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2: 色无限，
3: 蓝色。
2: 色无限，蓝地球。
6: 如果俾支木棍你，要你去量度地球嘅圆周，你可能首先会谂要几长嘅木棍先至够用呢？又或者你会睬我都傻，直接放弃挑战。不过翻去真实嘅历史，喺公元前三世纪，当时嘅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希腊学者厄拉托西尼就曾经咁样做过。呢项测量奠基于两个前提：第一，太阳距离地球极远，抵达地表嘅阳光可被视为平行线；第二，地球系球体。地表任何垂直于地平的延伸线都会交汇在地心。每年夏至正午，位于南方的塞伊尼，即是今日埃及的阿斯文，阳光都能够直射到水井的底部，立竿无影，代表太阳不偏不倚在正上方。同一时间，厄拉托西尼在北部的亚历山大城树立起一支垂直的木棍，测量到木棍和阴影的夹角约为 7.2 度。想象一下，射向两地的平衡阳光和那条木棍都同时延伸至地底，根据几何学中的平衡线被折线所折、内错角相等的定理，亚历山大城的木棍和阳光所形成的 7.2 度夹角刚刚好就是等于两地在地心所对应的圆心角。结合当时的测量员测出两地相距大约800公里，厄拉托西尼由此推算出地球的圆周约为40000公里。这个结果和现代精密测量所得的40008公里相比，误差只是在 2% 以内。古人用最简陋的工具测出几乎完美的地球大小，提醒住我哋，人类嘅好奇心同观察力先至系最强大嘅科技。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2: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色无限，
2: 色无限，知识。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大家好啊，欢迎嚟到第二节嘅广东广西。我哋今日嘅主题系香港茶餐厅文化。除咗有我阿萧之外啦，仲有 Audrey 啦，同阿彪哥都喺直播室当中嘅。上一节啦，我哋就讲咗啦。咁啊，今一节咧都会即系讲下茶餐厅啦，或者茶档当中啦，有啲乜嘢食物啦，或者饮品啦，系都会出现嘅吓。虽然咧听众朋友咧都可能好理解啦吓，咁但系当中可能有啲无论营养啦，或者系实际嘅操作啦，都有啲故事啦，或者有啲经验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有啲朋友咧，可能真系我哋长辈朋友啦，常常都会讲到啦，就系朝早咧，可能都系落茶餐厅啦，饮杯奶茶啦，每一日都饮奶茶嘅，有啲朋友真系吓，咁即系唔饮过奶茶咧就唔舒服嘅，真系吓。咁但系即系阵间阿彪哥可能都有啲故事分享下啦。咁但系茶餐厅嘅奶茶其中一种香港特色系在于用唔同嘅茶叶去到拼配嘅吓，每一间嘅茶餐厅啦。甚或者连锁店啦，佢自己咧都有一个茶底嘅方喺度啦，甚或者系茶叶方、茶方以外啦，咁就系即系用嘅手法啦，同埋时间啦，咁同埋冲制嘅手法啦，都会有唔同嘅。
1: 系，咁我茶餐厅嗰个奶茶之所以特别，就系特别在茶叶。每一間茶餐廳，佢哋都會有一種佢哋自己嘅 formula 啦，即係蕭博士啱啱有講啦。咁啊，用粗中幼嘅茶葉去拼配一杯屬於佢哋茶餐廳嘅 formula 啦，咁樣係啦。咁茶葉之外，就仲有一個就係沖嘅技藝啦。咁技藝就分為咗拼啦，跟住沖啦，跟住煮啦、焗啦，同埋撞啦，係啦。咁每一個步驟其實佢都有自己嘅一個功用啦，係啦，咁先至可以最後成為咗一杯你而家日常成日飲到嘅一杯奶茶啦，咁樣係啦。咁其實成個過程係由茶葉去到上台面，
0: 係
1: 成為一杯奶茶，其實最快都起碼要半個鐘頭，係啦。如果由茶葉開始變到一個茶一个饮得嘅茶咁样系啦，
0: 但你自己学冲奶茶学咗几耐？
1: 我自己学我就学咗大概今年2026年啦，
0: 系啊，
1: 我2019年翻铺头帮手系啦，咁就开始正式去学呢个奶茶啦，
0: 冲奶茶
1: 系啦，冲茶同埋营运餐厅咁样啦，系啦系啦，咁但系细个嘅时候。都會聽到啲即係阿爸阿爺啊，佢哋喺度點樣去拼啊，點樣去沖茶拉茶啊，其實細個嘅時候就已經有接觸到呢樣嘢咁樣嘅，係啦。咁以至到翻嚟嘅時候就學得好快啦，變咗係啦。咁啊好多嘢就係可能以前耳濡目染啦，所以就變咗。可以好覺得好簡單啦，係啦係啦。
0: 但以前幾個唔同嘅部分啦，咁以前嗰條方同而家條方係咪一樣咧？即阿爺嗰條方或者去到阿爸度，係咪都傳承咗喺你嗰度？
1: 其實一樣嘅，係啦。咁我哋當其時係有一間攞茶葉嘅供應商啦，係啦。咁我哋就佢就已經因為年代久遠啦，咁佢就結咗業啦，
0: 係。
1: 咁啊，我哋就再揾佢上游。
0: 哦，
1: 系啊，咁啊揾翻，可以揾得翻同一樣嘅茶葉。咁就好彩可以 keep 翻呢條方。
0: 系
1: 啦，如果唔係就可能又會斷咗咁樣啦。
0: 咁呢個就係即係沖製奶茶嘅方面啦。咁營養方面我會靜間Audrey 都急不及待想講噶啦。咁但係可以問埋，即係表哥搶嗱飲就講咗啦。食嘢方面，頭先講茶檔最開始就係三文治啦，或者係多士啦，係啦。咁去展化到去而家啦，咁的确即系我谂听众朋友脑海都究竟多士咩馅咧？点样系厚啦，系薄啦，系非边唔非边啦？系咪都系有咁嘅唔同嘅变化咧？
1: 其实以前嘅 option 会比较多啲嘅，即系我哋嗰度就依然保留住啦。但系即系而家大部分嘅茶餐咧，其实佢都系得一个 option 嘅啫，一系就系、是。 普通多士啦，
0: 系
1: 一系你就转另外一只嘅叫做蜂巢多士。
0: 哦，
1: 系啊，即系系啦。咁我哋嗰度就会有 keep 翻以前啦，咁啊有厚多士选择啦，
0: 系
1: 跟住有薄多士可以选择啦。因为我哋攞嘅系一条圆条嘅多士咁样，咁啊系啦系啦，咁我可以自己跟住个客想要啲乜嘢多士，
0: 就切厚薄啦，
1: 系啦，切厚薄啦，咁啊。仲有啲叫做夾心啦，飛邊啦，咁啊烘底啦，係啦，咁啊我哋仲有個 option 係可以去大火細火啦。
0: 哦，大火細火，
1: 大火細火，
0: 大火細火點控制嗱？即係以前用炭爐
1: 係
0: 咁嘅，咁大火細火當然控制到啦，係咁，但係即係啱啱標哥上一節講到，而家係用嗰個多士爐，
1: 係啦。
0: 点样大火细火系摆翻落去再咁多次？
1: 其实所谓嘅大火细火，主要系叫做烘窿少少，系啦，咁啊脆啲，系啦，咁你细火就系烘冇咁耐，
0: 浅啲，
1: 系啦，咁佢就会介乎于面包同埋好少好少嘅脆皮咁样，系啦，咁会唔会系健康啲咧？咁一阵就等阿 Angie 去分解一下。
0: 系啦，会唔会健康啲咧？系啦，佢即系烘窿啲唔窿啲，同健康有冇关系咧？
1: 系啦，
2: 应该你话主要嘅营养，即系譬如话你嘅淀粉质啊、蛋白质啊呢一啲，就应该就冇乜大影响嘅。系啦，不过如果烘得太窿咧，系啦，嗰啲就可能会有啲
0: 健康上面嘅影响。呢个就唔系热量上面影响啦，系啦，咁热量上面影响喺头先标哥讲咗好多唔同嘅种类啦，馅料啦，飞边唔飞边啦，厚多士薄多士啦。咁喺呢个营养学专业上面，有冇啲真系唔同嘅咧？其实。
2: 哦，其实都有噶，同埋我觉得你哋间茶餐厅好好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啦，其实都好啱。譬如是一些想減肥但是都很想吃茶餐廳嘢食的人，譬如好像以飛邊和飛邊來計啦，那我之前就都好奇啦，那我就真的有磅過的，是啦，那就發現啦，原來一塊普通沒有飛邊的包啦，是啦，那它的熱量呢大概是95個卡路里啦，那但如果你飛了邊之後呢，其實它的熱量就可以減 40%。
0: 喔，減 40%?
2: 是呀，
0: 是幾條邊，幾條邊的喎。
2: 千祈唔好睇少啊！系啊，咁你计翻落，如果你两块包就等于大概一碗饭嘅卡路里，咁你如果两块包都飞晒边嘅话，其实咁样计下计下，咁都系啦。咁
0: 少咗半碗饭
2: 系
0: 咯，飞边嘅少咗半碗饭，
1: 系真
0: 系
1: 好犀利。
0: 咁同埋嗱，馅料选择啦，咁啊，即系佢都去到 Audrey 都唔系好想面对嘅嗰个环节啦，就系究竟即系边啲系相对热量高啲咧吓，边啲系相对可能系熱量低啲咧嚇，餡料上邊嘅選擇，如果俾你選擇呢個多士嘅話，你會選擇咩餡料？一定要選，一定要揀，唔可以揀空氣餡。
2: 如果要揀，我會揀花生醬。
0: 花生醬點解要揀花生醬咧？花生嗱，花生醬俾人嘅印象都未必真係哇好健康㗎喎，咁點解要揀花生醬？係真係即係兩害之中最忌輕，定係都唔係喎？花生醬都係哇健康上面都係勁嘢嚟喎。
2: 如果呢有啲茶餐廳我見過嗰啲呢，佢係用有一粒粒嗰啲
0: 粗粒，
2: 係粗粒嗰隻花生醬呢，咁相對上就健康啲啦，因為花生佢裏面亦都有好多譬如是欧米加三啊呢啲咁樣嘅營養，係啦，咁比起其他嘅醬料呢，就好似好似好少少咁樣，係啦，自我感覺良好啲。
1: 咁可能我要打斷你啦呢樣嘢，我就話俾你聽，其實花生醬係非常之 heavy 嘅。點解呢？因為我哋去開一個花生醬嘅時候啦，咁呢個應該係業內都會係咁樣做啦。咁你買，你有冇發覺你去食茶餐廳嘅花生醬同你喺屋企買翻嚟自己茶嘅花生醬有少少唔同咧？
0: 係啊，稀啲嘅，水啲嘅。
1: 係啦，咁點解咧？就係因為我哋去開嘅時候咧，我哋會瘋狂咁樣落油嘅。係啦，咁我哋會落好多好多油落去開，咁啊個花生醬先會順滑啦。 同埋
0: 先查
1: 到，先會香嘅，係啦，咁呢個可能
0: 係業內嘅，多住頭先都嚇咗一嚇嘅，
2: 下次調下調下個嘴啦，
0: 或者下次多住可以即係去即係業嗰個專業嘅餐廳入邊廚房望下佢哋點樣製作，嗰個即係營養表要改一改，
1: 要更改一下，
2: 加翻啲脂肪啦。
0: 係啦，頭先阿彪哥講咗啦，呢一個花生醬嘅嗰個製作方法啦，即係如果以彪哥咁多年以嚟多事啦，我哋講多事啦，你覺得哇真係有啲朋友好鍾意食嘅，或者係熱量爆炸嘅，有冇一啲多事或者三文治你都覺得哇嗰樣嘢勁啦，勁到不得了啦。
1: 咁我覺得醬類嘅多士係會比較即係茶醬啊，或者係茶一啲可能花生醬啊、果尖啊、解釀醬啊嗰類嘅多士，我覺得熱量應該會係比較
0: 都受歡迎啊！呢啲
1: 係受歡迎，呢啲係 normal 嘅係啦，可能就會比較真係熱量高少少咧，係咪咁嘅咧？跟住
2: 啱啊！如果以即係平均嚟計啦，係啦，一份嘅。花生醬的西多士大概是522個卡路里的。是的，那而如果你要消耗它的話，那大概你就要跑68分鐘呢，那就消耗到了。
0: 跑68分鐘。
2: 是的，那如果你說其實根據世衛啊和衛生署的建議啦，成年人呢一日嘅卡路里攝取量咧，大概係1500至2000嘅。咁如果你話，你去咗茶餐廳食咗個西多士，再飲杯可能係紅豆冰，係啦，再食多個迷你嘅叉燒飯咁樣之類，咁就差唔多就
0: 一日啊，
2: 就一日啦。
0: 咁但係你啱啱講係一餐份量嚟，
2: 係啊，
0: 咁如果你三餐都係咁食，咁就三倍噶啦，即係超咗標。係
2: 啊，咁就當係一個 cheat day 咁樣咯。
0: 哇！我每日都係切地喎，呢個先大件事。我一諗緊點樣跑落去廣播度跑一個鐘，咁除咗呢一個即係多士同埋麵包啦之外啦，頭先我哋講咗一啲，即係我哋用而家用語啊，就比較邪惡啲嘅，真心即係熱量高啲啦，當然係。咁除此以外，飲品方面啊，彪哥有冇啲話都匪夷所思嘅，即係嗰種飲品係話點解會可以飲成咁咧？或者係哇，你幾衝你都覺得？不得了啊！個熱量
1: 好勁嘅，
0: 係啦，係有冇咧？
1: 其實有茶餐廳，講香港茶餐廳啦，其實一隻叫做我哋叫做酒啊，乜酒乜酒，可能茶酒、
0: 啤酒啦、
1: 鴛鴦酒
0: 啦，
1: 係
0: 啦，
1: 其實就係落咗煉奶啦。咁應該我自己覺得呢樣嘢就係好邪惡嘅。
0: 系啊，肉炼奶嘅
1: 饮品，炼奶嘅饮品
0: 系啦，即系头先上一节阿 Audrey 都讲咗啦，即系哎呀咁样就系、是、奶茶都好似热量都多啦，咁但系如果奶茶唔落糖落炼奶，系咪又系哇即系要跑两个钟咧？
2: 系啊，比起落糖就系啦，就更邪恶啦。
0: 啊，
2: 系啊，嗰、那个卡路里啊、脂肪啊嗰方面。
1: 哦，因為我哋嗰度仲有一個應該更加邪惡嘅，
0: 係點樣？
1: 可能係嗰啲叫做華田酒啦，會唔會更邪惡少少？
0: 係啊，某種健康飲品啦，係啦，
1: 華田酒啦，
0: 酒啦，
1: 可力酒啦，
0: 係啊，
1: 咁相反有一個問題啦，就係嗰個叫做我哋有一個叫做谷谷啊，其實就係純可可粉沖出嚟嘅。咁如果我係谷谷酒？是邪惡一定是不邪惡呢？
0: 即是谷谷酒邪惡一點還是即是那些麥芽類飲品邪惡一點呢？
2: 如果你哎呀都很難去選擇是因為加了煉奶下去其實都是
0: 都是一樣
1: 的。
2: 是啊，但是你講開譬如是一些安華田啊好辣黑這些啦，雖然是邪惡但其實它都有鈣質在裡面的。是啦，
1: 都
2: 可以
1: 有營養的。
2: 是啦，咁你話嗰啲谷谷咁都有啲抗氧化物喺度啦。
0: 可係啦，就會好啲。
1: 係
0: 啱啱就即係講咗食物同埋飲品啦，咁啱啱我哋咪後再講嘅，因為講開即係宵夜有咩好食呢咁樣。咁我就食過一個呢，我唔肯定有幾邪惡啦。咁頭先我哋講茶酒啦，另外就係一啲奶醬多士啦，咁接返落嚟呢就勁啦，呢個就係沙爹牛肉加沙爹牛肉麵加呢個雙蛋煎雙蛋。有三樣嘢頭先講咗啦，加埋呢一樣邊樣熱量最勁啊？
2: 沙爹牛肉
0: 麵加雙蛋，係啦，咁係佢熱量大概會唔會知道係幾多咧？會唔會都係1000-2000人可能？
2: 咁又冇咁多，大概多過一個西多士就522啦。咁你如果咁樣配搭，大概應該600-700。
0: 啊，600-700，哦，即係就咁食碗麵，唔好飲其他嘢咧，
1: 都
0: 可以
1: 嘅，
2: 都還可以。咁你就要拉上補下咯，即係譬如你啲奇魚
0: 拉上補下，即係飲熱檸水咁樣。
2: 係啦，熱檸水咁樣，跟住奇魚嗰幾餐就係烚下菜啊，食啲清淡。
0: Okay. 哦，即系
1: 反而夜饮，我又谂起，忽然间谂起有一样嘢可以，可能可以拉上补下嘅。
0: 系有咩有咩咁健康咧？夜饮
1: 其实一只我哋俗语叫碎语啦，叫做我想跳海啦。唔知大家有冇？
0: 唔知听众可能有啲朋友都知啦。Audrey 就唔知啦，你睇头啦。
1: 其实就系、是一款旧式嘅茶餐厅夜饮嚟嘅。叫做滾水蛋，
0: 滾水蛋，我都要解釋一下啦。點解即係個名係咁奇特咧？嚇，咁啊，就因為和尚就光頭啦，嚇，咁所以嗰個蛋打落去嘅時候咧，咁嗰個蛋網啊，係蛋網圓碌碌啦，咁就好似即係和尚個光頭一樣啦。咁而和尚係著住袈裟啊嘛，係啦，有一啲好呢個飄逸嘅，係啦，輕盈嘅，咁所以打落去嗰個蛋白咧就會喺度養下，咁都好傳神嘅，咁所以即係粵語同埋飲食當中嗰個形容係好好嘅嚇，咁但係即係而家嘅朋友可能我唔肯定啦，真係Audrey就擰咗頭好耐啦嚇，咁佢就應該冇飲過啦，咁但係我自己飲過一次嘅，咁我都理解嘅嚇，咁因為喺五六十年代啦，我哋講茶餐廳。飲品又好，頭先講啲麥芽類飲品啦，或者係用蛋去製作嘅一啲飲品啦，其實都係真係想健康嘅嚇，即係飲飲食食之餘咧係健康有營養嘅嚇。只不過啱啱就連結翻 Audrey 講嗰樣嘢啦，即係而家點解我哋會覺得某啲嘢食係唔健康咧？就因為我哋嘅選擇太多嚇，一來同埋我哋運動太少，同埋我哋唔懂得拉上補下，係啦。咁所以因為以前有啲食茶餐廳嘅朋友，即係可能口袋唔係真係咁多錢，佢可能即係間唔中食一次一個多士鮮柚多，間唔中飲下熱奶茶嚇，咁所以佢。同埋佢一日嗰個辛勞可能已經消化曬，咁但係現代人即係好似話蕭老師我呢啲，一日到晚都係坐喺辦公室都唔喐嘅嚇，咁所以個熱量消耗就真係爭好遠啊！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會即係我哋要從個年代出發去到了解嚇，點解即係有啲食物唔係話唔健康係嘛，或者點解熱量咁高咧？即係因為佢幾十年前真係有營養。係用以為生，好食之餘咧又能夠健康嘅。咁只不過我哋幾十年過去啦，而家嗰個叫做時代或者飲食習慣咧，都真係改變咗唔少嘅嚇。咁啊，頭先講到啦，奶茶嚇有啲朋友咧真係每一日咧都要飲一下嘅。咁可能咧都同以下呢一首歌個歌名有關係啦。送俾大家林子祥嘅《分分鐘需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和亚洲将会是世界经济重要引擎，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亦都将会更突出。而专业服务要发挥超级转换器作用，不止牵线搭桥，更加要对接规则和标准，将内地企业技术和产品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力。陈茂波出席香港专业联盟晚宴，视像致辞表示，面对新产品、新业态、新技术，专业界要预判趋势，不断提升专业能力，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讨论和制定。他提出，面对人工智能大潮，既要懂得运用，更加要懂得判断，对人员的培训要提升辨识和管理风险的能力。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为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为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截至下午3:00，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其中有4人因为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3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话，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是闪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是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63点，跌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9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47美元，卖出4,162.2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1-2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云量较多，早晚有1-2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医生啊，一到秋天皮肤就好易干燥，变到好痕，但是呢我又有湿疹，在护肤方面可以怎做啊？
4: 保护都好紧要，搽润肤膏，薄薄地搽多几次就最紧要，效果呢等于搽到一些轻度的类固醇的。
3: 咁揀润肤膏又有什么注意呢？有没有止痕的小贴士啊？
4: 千祈不要加一些特别的香味呢，是容易刺激了，反而呢就越搽越痕。
3: 想知多啲秋天健康小貼士，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的精靈1點啦。
5: 1分鐘閱讀， 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6: 罗曼洛夫王朝最有意思的沙皇，也许不是彼得，而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叶卡捷琳娜本来是德意志小公国的公主，嫁了给俄国王位继承人彼得三世，然后她发动政变，推翻自己的丈夫，自己做了女王。她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通讯，伏尔泰称她为北方之星，狄特罗和她讨论哲学，她读曼德斯鸠，读洛克，梦想把俄国变成启蒙思想的模范。书中写到，叶卡捷琳娜年少时便关注启蒙运动，她梦想着俄国的现代化。
3: 然后普加乔夫起义，普加乔夫是顿河哥萨克，自称是沙皇彼得三世，他就是被叶卡捷琳娜推翻的那一位。他带着农奴和少数民族直卷伏尔加河流域，一路杀向莫斯科，起义最终被镇压，普加乔夫被押解到莫斯科，在广场上被四马分尸。叶卡捷琳娜的回应是加强农奴制，启蒙思想在他手上没有变成制度，因为农奴制正是帝国的经济根基。他和伏尔泰通讯的同时，农奴无异于奴隶。启蒙是写给欧洲知识分子看的信，专制是加诸俄国农民的鞭子。
6: 书中对叶卡捷琳娜相当肯定，帝国在他的手下达到版图的最大的时期，但他死了之后，俄国就没有再出现同等水准的统治者。例如保罗一世编辑到禁止居民将房子涂成红色，亚历山大一世击败了拿破仑，却活在被害妄想里面。专制体制的问题在于，他可能产生彼得或者叶卡捷琳娜，也都同样可能产生保罗或者尼古拉二世。制度不能够保证开明，问题出在专制的本身，权力集中在一个人，下一个沙皇是明君定是庸才，全凭运气。
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俄罗斯帝国的兴衰》，1613-1917，罗曼诺夫王朝300年，作者菲利帕格利夫顿，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欢迎大家嚟到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咁啊，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香港茶餐厅文化。除咗有我萧之外啦，仲有 Audrey 啦，同埋阿彪哥都喺直播室当中嘅。咁啊，今日节咧，我哋都想讲下。咁啊，而家唔肯定呢个听众朋友咧，有几多朋友咧都常食茶餐厅啦？因为咧，以我认知啦，一啲年轻朋友啦，可能都有其他唔同嘅选择嘅。咁所以咧，对比几十年前啦，可能选择茶餐厅嘅朋友咧，真系冇以前咁多啊。咁所以咧，究竟茶餐厅面对无论系大环境啦，无论系铺租啦，或者人手啦，或者系工时啦，甚或者系嗰个食材嘅啲转变等等啦，喺呢一个2026年嘅当下啦，咁啊好多飲食业嘅朋友都系面对种种唔同嘅挑战之下咧，究竟茶餐厅嘅未来啦，或者会唔会有啲新嘅展望咧吓？咁啊，当然啦，茶餐厅而家好多一啲新嘅类似茶餐厅嘅东西啦吓，咁已经系唔叫茶餐厅呢三个字啦。因为咧，我哋喺第一节里面都讲咗啦，茶餐厅嘅兴起啦，喺1950年代吓，咁所以咧，相距而家咧都大概有六七十年啦吓，咁而呢六七十年代表住有啲朋友咧都觉得系有少少旧啦，有少少唔新潮啦，咁所以咧喺近呢十零年啦，可能有啲朋友都望到或者都了解嘅一啲新嘅类似茶餐厅嘅东西咧，都叫自己系冰室啦。冰厅啦，打住一啲怀旧嘅旗号啦，咁但系怀旧唔等于旧，就系用一啲新嘅方式去呈现嘅，系啦，咁啊，譬如系光猛啲啦，卡位啦，有电视啦，或者有年轻朋友最中意噶啦，有 WiFi 啦，咁同埋再近期啲，有啲朋友都开始嘅时候咧，都唔系好习惯嘅，咁但系我谂近几年咧，都越嚟越多人都习惯咗啦，就用呢个 QR code 落单啦，即系用电话去到自行落单啦，咁就。你可以话免却咗争拗嘅，咁但系同时间咧又少咗一啲人情味嘅，咁但系即系彪哥佢自己运行嘅食肆啦，咁啊仍然系手写落单。
1: 系啦，冇错，我哋餐厅而家依然仲系 keep 紧手写落单啦。其实呢种系一种茶餐厅文化嚟嘅，系啦。咁当然我哋希望嚟紧啦，其实都可以一路 keep 住呢种文化落去啦。等更加多嘅一啲年輕一代，佢哋可以認識到我哋嗰啲茶餐廳字啦，係啊文化啦，因為呢個文字茶餐廳文字就可以傳承到呢個茶餐廳文化啦，咁樣咁希望嚟緊我哋都可以 keep 住呢樣嘢啦。咁我哋我暫時啦都有去做一啲 workshop 咁樣，係啦，咁去教一下一啲年輕一代去認識。多啲茶餐廳嘅嘢啦，係啦，咁例如啲茶餐廳文字啦，點樣去製作下奶茶嘅技藝啦，咁樣係啦，咁我哋都有去慢慢一路做緊呢啲咁嘅嘢啦，係啦，咁啊嚟緊啦，大家可能期待下啦，我哋有個新嘅 project 啦，係啦，咁就係茶餐廳嘅茶葉。文化延續啦，系啦，咁呢個就大家
0: 拭目以待啦，
1: 拭目以待啦，期待下啦呢樣。
0: 系啊，頭先阿彪哥講嘅咧，其實都我諗好多，無論係唔同年代嘅朋友啦，都可能有見過或者都理解嘅嚇。咁就係茶餐廳一啲符號同文字啦，係啦，咁啊簡單講啲啦嚇。咁即係譬如係檸茶係點樣寫咧，彪哥？
1: 檸茶其實應該屬於簡單類噶啦，咁其實就係一個。O 啦，一個 T 啦，咁啊，唔係我哋平時嗰啲 OT 啊，
0: 係零，係零咁嘅意思啦，
1: 零零就等於零啦，咁 T 就係
0: 茶啦，係啦，咁有冇啲再深化啲咧？頭先彪哥話呢個係即係初階版啫喎，
1: 係啦，咁啊再深化少少嘅，我哋會有一個叫做茶酒啦，咁啊可能鬼畫符咁樣一個 T 啦，然後再畫一個二 set。
0: 哦，就走啦，就走咗，走開
1: 走啦，咁
0: 樣。哦，呢個都真係要解讀先至解讀到，
1: 係啦，係啦。咁啊，仲有一啲就係可能咖啡啦，咖啡我哋有好多個寫法嘅，係啦，有一隻咧就係好似一個風字咁樣， 系
0: 啦。封字边个封字？
1: 内地简体字。
0: 哦，封字，内地封字三位一档，
1: 系啦。有啲人就会加个口喺隔篱啦，
0: 哦，
1: 有啲咧就直接写个飞啦，
0: 系
1: 啦，咁所以就好多种写法啦，系，但系都系代表一样嘢。
0: 系，因为即系唔同茶餐厅可能有啲系大同小异嘅，真系啊，即系佢自己有专属符号啦。咁，嗯，啊，譬如黑椒就唔系嗰个黑啦，系，即系用十字加个口加两只脚嗰个黑啦，吓呢啲都系即系因为要快啊，茶餐厅佢嘅根本就系快、靓同埋正吓，咁，嗯，所以写字咧以前就一定系要快啦，咁所以快到系有一种專屬嘅符號喺當中嚟，係啦，咁啊，就係即係我問下 Audrey 啦，咁啊，飲食或者營養當中啊，有冇啲真係可以改變啦，或者係營養上面加持啦，或者熱量減啲啦，喺，嗯，即係食物當中茶餐廳嘅食物當中，喺你心目中有冇一啲

0: 係啦，即係可能多蛋啊，係啦，
1: 雞肉啊，
0: 係啦，係啦，咁嗰個碳水咧就會相對上係會多少少咯，即係唔好話太多咁樣，係啦。
1: 但係嗰個碳水係譬如阿彪哥就知啦，茶餐廳裡面嘅澱粉或者碳水種類都唔少喎，其實係啦，即係譬如如果 Audrey 揀呢個你設計一個增肌減脂餐裡面嘅澱粉或者係米糧食物係米麵食物，你會揀啲咩咧？
0: 如果係嘅話，嗱，如果健康啲，當然係啲糙米飯啊、紅米飯啊，甚至係係咯呢一類咯。
1: 哦，面咧，面食上面有咩你會選擇多啲？
0: 如果面食啊，譬如系米线啊、米粉呢啲都 OK 嘅，系啦，
2: 依然系拣米粉同埋米线。
0: 系啊，甚至系譬如系通粉呢啲。
2: 哦，呢啲都系比较健康少少嘅。
0: 系啦，嗰个升糖指数会低少少。
2: OK，
0: 反
2: 而面咧，公仔面类咧，
1: 即系速食面类，速食面
2: 食面类嘅。
0: 如果是公仔面，可以揀翻啲非油炸嘅。
2: 哦，
0: 系啦，嗰个脂肪嗰个含量
2: 会比较少啲。
1: 哦，因为非油炸嗰啲就即系烘焙啦，或者用即系佢嘅制作方法，唔同嘅制作方法，令到佢干燥咗啫。系啦，咁就唔系油炸嘅嗰个方法嘅。系啦，呢个就系即系其中一个 part 食物方面啦。咁但系即系除此之外，彪哥即系即系第三代啦，吓咁喺改变当中，咁即系屋企人都会唔会有啲譬如可以咁改咧，或者都唔好啦，唔好咁改啦，咁都会唔会有啲意见咧？即系喺个咁长嘅时间，
2: 其实都会有呢样嘢嘅，即系一定会有你去同家人一起去经营呢个事业嘅时候，你知即系。唔好话家人啦，同你拍档去经营嘅时候，你都会有啲大家意见不合嘅时候。但系我觉得有时就系沟通，其实都几紧要嘅。即系大家去沟通好一样嘢，咁方向一致就可以噶啦。即系就会有啲拗撬咁样嘅。咁我翻咗嚟之后就希望佢哋可以转做一啲用科技去令到
1: 幫手啦，
2: 系啦，
1: 幫
2: 手方
1: 便啲，或者
2: 方便啲，可能係大家嘅 QR code 落單啦，或者係一啲用電腦去落單咁樣啦，手機落單咁樣，系啦。咁但係佢哋亦都講得啱嘅一樣嘢，就係話呢樣嘢其實係一個茶餐廳嘅靈魂，系啦，同埋人情味最緊要嘅地方，
1: 呈現
2: 係啦，就係你去面對面。同個客落單，同你個客對住一部冰冷嘅手機落單係另外一樣嘢咁樣，係啦。咁而家我哋就要去做呢樣嘢，將取捨啦咁樣，係啦。咁最後我哋都係揀咗係希望人情味濃少少啦，係啊，
1: 保持翻
2: 以前嗰個感覺咁樣咯。
1: 因為以前我哋細個食茶餐廳啦，或者而家我見零星都仲有，譬如手寫嗰啲都係，即係有一啲熟客啦，或者彪哥可以分享一下啲故事啦，即係嚟到嘅時候，喂，係咪照舊啊？咁樣照舊嘅啫，或者照舊都唔使講嘅，即係打個眼色，叮一叮眼，佢就自己擺杯茶酒啊，或者個通粉就係咪即係咁咧？呢、這個人情味係咪即係咁樣咧？
2: 其實
1: 係
2: 嘅，即係。我喺度咁多年咧，咁其實已經係可能再進化少少，係個客已經未嚟到鋪頭，其實已經上咗喺個張專屬嘅台度
1: 佢，
2: 因為有時有啲客佢係好中意坐嗰個位，
1: 某個位置，
2: 某個位置啦，佢就會每一次都係坐個位，
1: 同埋即係特定某啲時間都嚟噶啦，係
2: 啦，咁再分享一個有特別少少啦，咁我哋有一個。顧客啦，熟客，佢就住喺上水啦，羅湖嗰邊啦，係啦。咁佢每次嚟都係死一樣嘢嘅啫。
1: 佢要嚟到灣仔啦，
2: 係啦，佢嚟到灣仔，每次都係死一樣嘢，差唔多時間段，每次就係食餐肉太陽蛋面嘅啫。
1: 哦，
2: 係啦。咁我哋咁啱，我哋餐廳門口咧就對住一條馬路咁啦，佢喺馬路。咁我哋就見到佢喺馬路行緊過嚟嘅時候，我哋就直接落單。
1: 哦，
2: 係啦。咁佢嚟到嘅時候，基本上就已經係
1: 差唔多住好上得啦，
2: 已經上咗台㗎啦。
1: 上咗台
2: 係啦。咁佢嚟到坐低就可以食㗎啦，咁樣。
1: 犀利啲，即係人情。

0: 昧嘅情况啦。有时都系我哋啱啱讲咗啦，咁上一节都讲咗啦，有时候几十年前嘅嘢吓啊，无论食物啦、高热量啦，以前系好，咁但系几十年过去，我哋而家又觉得食少啲啦，可能系或者注意一下啦。咁但系一形成味嘅嘢亦都系啦，即系几十年前就系咁样，一路支撑过嚟或者一路经营过嚟。咁但系只不过系时移世易，要快要方便，要尽量唔好落错单吓。咁同埋即系科技发达咗啦，咁只不过用互联网又好 ，QR code 又好，咁直接去到。減省個人力囉，咁但係即係亦都有，即係好似阿彪哥所講啦，究竟係好定唔好呢，咁都係兩睇嘅，咁有啲朋友會覺得哎呀我最主要就快啦，咁就 OK 啦，咁有啲朋友就話唔係喎，我都仲係希望即係坐低望下，係啦，望下傾兩句，今日過得點呀，或者係即係有啲默契，其實係即係咁多年啦，又總會喺飲食或者係呢一個人與人之間呢衍生一啲默契喺當中。咁我諗呢個亦都係喺現今社會當中，我哋冇辦法用數字啦去衡量嘅一個東西嚟嘅。咁啊轉返去 Audrey 嗰邊啦，係啦，即係如果彪哥又講啦，即係我哋要有想改變啦，咁但係有啲嘢都唔係喎，以前嘅都係好啲喎。咁但係即係喺飲食或者食物部分啦，頭先講咗啦，咁會唔會有啲食物你覺得或者飲品啦，你覺得係咪酒煉奶唔用煉奶係都係健康啲嘅，始終係咁，或者係我哋頭先有講到阿彪哥有講到啲新嘅飲品啦，係啦，即係有紫蜜咖啡咁樣咁嗱，創新係都創新嘅，係啦。咁但係喺你嘅呢一個營養學嘅專業當中啦，喺嗰、那個熱量係咪都係？麻麻地咧，系啦，即系都系高嘅咧，其实。
1: 明白。咁我自己就觉得，譬如系啱啱嗰啲炼奶啊，嗰啲咧就当然系高啦，系啦。但系咧，我啱啱同阿彪哥交流嘅时候就发现咗咧，由另外一只奶比起炼奶就更高
0: 熱量。哦，更高热量啊！咁大件事啊，系咩咧？
2: 咁大件事。OK，
0: 系咩咧？
2: 系咪就系嗰、那个？植脂同埋全脂嘅分別。
0: 哦，植脂同全脂。
1: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啱啱彪哥就分享啦，原來佢話原來而家有啲咧係會加咗棕榈油喺度嘅。
0: 哦，
1: 係啦，咁棕榈油。
2: 植脂奶
0: 。哦，棕榈油。
1: 啲高啲飽和脂肪啦，係係啦，咁所以如果長期食得太多咧，咁對身體都唔係太好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間唔中食咧，咁都 OK 嘅。
0: 所以係全脂奶好啲啊。
1: 係啦，全脂奶就
0: 好。哦，全脂奶反為好啲。
2: 係啦。
0: 哦，咁另外就啱啱講到嗰啲，譬如係有籽蜜啦，可能即係個名就好好聽啦，有籽同蜜啦。咁但係即係有啲朋友、聽眾朋友都知㗎啦，即係都係開水㗎啦，其實係即係一啱翻嚟開水啦。咁未必有蜜糖嘅成分啦。咁呢啲熱量係咪都係即係俾個名呃咗嘅啫？其實。
1: 哦，其實都係㗎，我以前都覺得有籽蜜應該係健康嘅咁樣，咁但係發現而家先知道，原來一杯即係正常甜度嚟計啦，咁就大概係110卡路里左右囉，即係你當係半碗飯嘅卡路里。係喎、但係個糖分呢大概平均嚟計呢就有20克嘅糖分囉。即係相等於四粒嘅方糖，
0: 四粒方糖。哇！如果就咁奶茶咧，如果奶茶唔加煉奶啦，係啦，唔加煉奶，即係有啲朋友係飲奶茶係就咁淡奶加奶茶嘅，係咪都會健康少少咧？
1: 奶茶正常就130卡路里，其實都係差唔多啦。
0: 哦，差唔多，因為佢始終有淡奶喺當中，淡奶都係熱量比較高啲嘅。
1: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如果你加咗即係叫咗少甜啊，或者係酒甜嘅話咧，咁就會健康啲。
0: 哦，再低啲。
1: 係係，即係雖然餐廳上啦，其實佢少甜係少幾多，我諗應該係冇一個明文嘅規定噶嘛。
2: 凍飲我哋會係幫顧客調埋個甜度，但係熱飲基於
0: 落糖嘅
2: 轉變係啦，就係自己落糖啦，因為以前就師傅落糖係
0: 啦，就快啫，
2: 係啦，而家就係顧客自己落糖啦，可以去調配呢樣嘢啦。
0: 熱飲可能真係走得乾淨嘅喎，
2: 即係飲應該係健康啲嘅。
0: 凍飲就係有個迷思嘅，因為即係網上啦討論區有講啦，即係叫做齋啡。 斋啡冻斋啡添系啦，热斋啡唔关事啊。而家热斋啡即系阿彪哥所讲，你糖就自己加啦，系啦。冻斋啡都系甜嘅，
2: 系
0: 因为个啡底系有糖嘅。
2: 啡底本身系有糖嘅，咁我哋有分两只啡底啦，一只系无糖嘅啡底，一只系有糖嘅啡底。
0: 嗯，
2: 系啦。咁通常你要冻斋啡，咁就系一个有糖有甜度嘅斋啡。
0: 啡底
2: 系啦。咁如果你话要少甜，我哋就两种混合啦。
0: 如果要嗱系啦，最后一个问题啦。如果有啲朋友话我要饮，而家有啲朋友就系喺咖啡饮呢个冻 Americano 啦，系啦，即系冻斋啡啦，真系冻斋啡。咁如果喺茶餐厅里面饮，我要饮冻嘅咖啡冇糖嘅，应该点嗌？
2: 我哋会嗌。柴酒甜，冻黑柴酒甜，
0: 冻黑柴酒甜，好，
2: 呢个系俗语啊，
0: 呢个俗语啊，大家记住啦，
2: 系，
0: 因为佢系呢一个
2: 斋啡酒甜，
0: 系啦，冻斋冻斋啡仲要酒甜，咁嘅俗语就系另一种业内嘅演示啦，系啦，咁啊，我哋讲茶餐厅啦，好开心啦，从呢一个即系五六十年代啦，讲到而家，从饮食又讲到去嗰个茶餐厅发展啊，咁啊都讲唔远啦，下次有机会咧再请两位嘉宾。再讲过先吓，咁啊喺多谢佢哋之后啦，咁啊容许我推荐一下，明天星期三啊，广东广西主题系战乱中的侨民，主持有邱日、苏轼、钟浩然医生同埋陈文斌嘅。接落嚟啦，咁啊祝愿大家有个美满嘅晚上啊，送俾大家一首同时代有关嘅歌，陈奕迅《时代曲》。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特区政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以培育德才兼备、爱国爱港同具世界视野的下一代。李家超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嘉许礼、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览启动礼。他致辞的时候说，本届政府成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两年几来积极协调和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整体策略和具体措施，令到爱国爱港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价值。房委会居屋2025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开始拣楼，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单位。居屋2025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屏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至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居屋2025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到大约480万。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日前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之后失去知觉，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涉案的52岁女佣被警方暂控一项谋杀罪，案件今日上午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日早上8点几，死者被发现倒卧家中没有反应。警方事后检取录影片段，发现死者生前曾经被外佣在短时间之内间断性徒手击打颈、头和面部大约20次。本港新增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39岁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所名为胡同的处所，并且同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风险性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为审慎起见，建议胡同由即日起暂时关闭。中心呼吁上个月14号或者之后曾经到访相关处所的人士，特别是在处所内曾经同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尽快接受健康评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4点，跌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7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8.17美元，卖出4158.6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寻日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寻日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周后期嗰区风势较大，有一两阵微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星期三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微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7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特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11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4: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減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3: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5: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了？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6: 那些年，张伟基。

哇，听咗好多咧，属于茶餐厅嘅一啲有趣嘅资料啦吓。唔知道咧，你喺茶餐厅叫嘢食嘅时候咧，会装下个伙计咧，究竟佢用咩嘅符号去代表一啲嘅食物嘅咧吓？好啦，听完广东广西啦，唔该晒萧公子同埋嘉宾啦。那些年，张伟基。

在那些年的时候呢，罗文最加埋一班新秀啊，当其时在唱歌比赛里面呢得到奖的新秀朋友们一起合唱的浪淘沙。好多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一代接一代，一浪接一浪。人随住社会的不断变迁，我们都要需要有很多不同的接棒人，或者你要接人家的棒。

心里的天堂，你心里边嘅天堂系一幅咩嘅图画啦？会系你一个人，或者你同你最爱嘅人喺埋一齐，甚至乎可能咧有一大班嘅朋友同你一齐享受喺图画里边嘅种欢乐啦。属于姚苏蓉姐姐去演绎嘅《心里的天堂》，接住有一班旧朋友。

仲记得咧，有好一两年咧，喺唱片公司咧都会将一啲嘅前辈啦，再加埋一啲嘅新人一齐去合唱一啲嘅歌曲。旧朋友有 Rita， 亦都有蒋志光同埋一班新人。

唔該曬咧，就係恩妮啦，同埋當其時咧，佢旗下唱片公司嘅時候咧嘅一班嘅女歌手啊，咁啊包括有林志美啦、林憶蓮啦，亦都有陳秀文啦，再加埋何嘉麗。好啦，嚟緊嘅重陽節啦，咁當然好多朋友會喺香港呢個地方掃墓啦，甚至乎就登山啦。咁亦都有朋友呢，因為一個長假期呢，都會呢返去呢內地呢，就係去掃墓噶。重陽節去拜山呢，其實呢已經係個習俗啦。咁而北上去掃墓呢，已經係方便咗好多。再加上呢，即係啱啱新皇崗口岸呢，亦都已經開咗關啦。咁所以呢，更加呢方便一啲朋友呢回鄉探親也好，玩也好，甚至乎喺嚟緊嘅呢個週末呢去拜山呢，亦都係相當之方便㗎。再加上呢個新嘅皇崗口岸呢，嘩，喺24小時㗎喎。咁所以呢，更加呢令到你可以呢把握到時間啦，同埋呢編排更加多嘅行程呢喺呢個嘅長假期裏面啦。搭伴之前，我哋有张德兰，或者你认识佢时候，你通常叫佢做张圆圆。情若无花，不结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6: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5: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我是不是小个已经喜欢唱歌的了？
10: 我小个屋企人成日都唱的，那我哥哥都唱啦，陈志康、陈正文，还有个哥啦。
9: 他是当年 Raiders 的主音歌手陈德章。
10: 是当年徐克先生呢就找了我配李连杰龙行天下。真係一聽咦都覺得幾
9: 熟熟地呀，係邊個呢？好似唱過歌
10: 嘅。佢真係想要咁嘅氣氛。
8: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舊日的足跡。

0: 大家好，我是黄海芹，那些年张伟基。
1: 没错啦，继续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听不到的说话女房啊。接着有我这位师兄 Chris 黄海芹啊。

当年师兄用了另外一个更艺名去为这个歌曲创作了出来倾心。Chris 黄海芹，其实师兄在他的唱片公司都提携过很多师妹。今晚在那些年张伟基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环节叫做伟基情，希望分享一下一些内心的世界，或者是我曾经听过的别人的故事。

同埋满足嘅。唔需要刻意咁样去安排自己揾好食嘅餐厅，揾好食嘅嘢，只要将食物放入口里边，你就会尝到每一份唔同嘅餐里边好食嘅地方喺边度。有时你话唔需要每一样嘢都要刻意咧去揾、去认定，先至去食嗰样嘢，你只要欣赏，你就可以食啦。呢啲咧系由心里边自然引导嘅过程，成个揾美食啊，或者系食嘢时候的过程咧，都会令你心旷神怡。接住，你又会用一个例子同我讲，你睇电影嘅时候，会唔会觉得自己好花精神去睇电影啊？唔会啊嘛。因为你喜欢看电影，所以无论看电影又或者去餐厅的时候，的而且确我要用眼睛去寻找，用双脚去用力地走去找，虽然用力但是不花气力。我很赞同你这句说话，就是说在做喜欢的事情的过程之中呢，脚步是很轻盈的。所以每一次你说当你跟着我去找嘢食的时候，你完全不担心，因为找嘢食的过程里面，我见到你去寻找一些很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大发现。当然如果跟着我去找一套好戏去看的时候呢，更加不需要用心神去研究究竟你带我看什么戏，只要我入场去欣赏就可以了。是的，喜欢一件事不需要特别用气力去找、去吃、去欣赏，因为整个过程你已经是赏心乐事。今日每一次你带我去食嘢嘅时候，我带你去睇戏嘅时候，大家都互相依赖大家嘅兴趣，而得到喺当中嘅乐趣。而友谊慢慢变成感情，可能就系因为咁样而开始建立啦。

在有閒情日志的時候你會做些什麼呢？你會跟你朋友去怎樣度過每一分每一秒呢？逢星期一至五的深夜12點鐘至到1點鐘就是我最閒情的日志，因為可以跟你們一起去度過嘛。林憶蓮的《透閒》

0: 应该不应该。如果我问你听晚会不会留下在一台陪住我呢，当然是应该啦。出面气温27度，听日咧大致天晴嘅，部分地区能见度咧会可能比较低少少，日间咧渐转会多云，有一两阵嘅微雨啊，气温都会介乎喺26度至到31度之间噶。熟悉嘅调子出现，亦都提示你咧喺听晚我哋嘅节目里边会有好多主题歌同埋插曲出现。当年情，今晚。结束我们节目之前为我们演绎的这位朋友是古天乐。
1: 轻轻小声再为我送温。

0: 当然除了有
1: 古天乐之余，亦都有古巨基。听晚当然亦都有张卫记。好啦，好好睡一觉，我哋明天再喺度见面啦。
0: 好啦，拜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火警，港铁话怀疑因为道叉设备嘅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受到火警影响，蓝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有乘客话，眼见当时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先至知道有事发生。亦都有乘客话，行程受阻大约五至十分钟，影响唔大。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和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灵活性，在粤语和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加强规定，包括提高本地制作节目、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及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等，以促进本地广播业的持续发展。美国白宫表示，已经要求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白宫新任发言人扎卡里亚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未有就事件作进一步说明，亦都没有透露相关时间表和接替人选。美国传媒报道，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和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的嫌疑。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是就有关指控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正是考虑解除吉尔福伊尔的职务。吉尔福伊尔曾任霍士新闻频道主持和加州检察官，他在社交网站否认有关指控，说有关指控都是虚假，将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声誉。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全国七个省份，累计确诊病例增加至9066宗，其中超过4380名患者不治，病死率大约为48%。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引发，目前尚冇针对呢种病毒的获批疫苗或者特异性疗法。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声明，指出针对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之后，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启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48点，跌2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7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28美元，卖出4153.0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寻日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寻日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周后期各区风势较大，有一两阵微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4: 荣仔啊，福利官咧同我讲，话你最近转咗仓，同其他人相处成点啊？
5: 阿爸，我适应得好好啊，你唔使担心我啊，我同其他囚友都相处得好好，佢哋好照顾我噶。
4: 咁我就安心啦，到时咧你出嚟嘅时候，我叫妈咪煮大餐俾你食。
3: 留意星期四下昼3点，港式生活馆。
6: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7: 紧贴议会外焦点议题，
8: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7: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8: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7: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8: 以正四方，
7: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8: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1: 香港故事，
9: 我终于鼓起勇气离开冇人性的丈夫，我和我仔以后有好日子过了。
10: 对不住，你患的是血癌。
11: 我接了1001只止渴许愿，妈咪你一定会好翻的。
12: 你将来是怎样，我会永远支持你，永远爱你。

0: 个天咁唔公平噶？何况你咁好人，又唔食烟又唔饮酒，点解会有 cancer 噶？
1: 呢啲嘢系整定嘅。
0: 何况你唔使惊，而家医学昌明，好多 cancer 都医得好噶，你会冇事噶。
1: 医生话我医好嘅机会大约系一半一半，我都唔敢抱太大嘅希望。
0: 你唔可以咁谂噶，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对抗癌病最紧要就是意志力啊。
1: 文啊，其实我唔知道应唔应该去接受治疗啊。
0: 点解啊？
1: 医生话第一个疗程大约为期一个月，我仲要住医院添啊。
0: 住医院是正常的，
1: 但是我入咗医院，聪仔就冇人照顾噶啦。
0: 原来你是担心聪仔，唉，最衰下个月我就要同阿 Ben 过加拿大啊。如果唔系，我可以帮你睇住聪仔。啊，不如咁啊，我同阿 Ben 讲，睇下可唔可以迟啲先过去啊？
1: 点得呢？你哋落实咗日子喺加拿大结婚，点可以因为我就改期噶、啊？
0: 但系聪仔佢，
1: 其实我有谂过唔接受治疗啊，横掂成功嘅机会只系得一半。不如趁住呢段时间，多啲同聪仔一齐过埋剩低嘅日子。
0: 方啊！你怎可以这样想
1: 的？真的很不舍得聪仔的。如果我去了，就以后都见不到他。
0: 你既然不舍得，你就更加要接受治疗。你想想，如果你不治疗，你就死定了，永远都见不到聪仔了。如果你接受治疗，就有一半机会好回，可以跟聪仔继续一起生活。
1: 你觉得我应该接受治疗？
0: 当然啦。
1: 嗯，咁好，我就试下接受治疗。但系我入医院嗰段时期，边个照顾聪仔呢？始终系个问题。

0: 妈咪，我放翻嚟啦！
1: 哇，做乜成头都系汗噶，成只湿水鸭咁？
0: 我同伟仔一齐跑步跑翻嚟噶，妈咪啊，我想买个旅行袋啊！
1: 做乜无啦啦买旅行袋啊？
0: 学校下个星期搞旅行啊，我冇旅行袋咪要买个咯。
1: 去边度旅行啊？
0: 参观孤儿院啊！
1: 点解旅行唔去郊外野餐，去参观孤儿院噶？
0: Miss 话参观孤儿院可以体验生活、啊。
1: 哦，咁都啱嘅。
0: 妈咪啊，你俾唔俾我去啊？
1: 既然系有益身心，妈咪梗系俾你去啦。
0: 咁妈咪几时同我去买旅行袋啊？
1: 哦，我冇应承买旅行袋俾你噃。
0: 但系冇旅行袋点去、啊？
1: 用我个旅行袋咪得咯。
0: 你个啊？你个咁大个，妈咪你又去啊？
1: 后日我放假，横掂得闲陪埋你一齐去
0: 咯。哦耶，妈咪一齐去旅行，好有耶！

0: 妈咪啊，你间孤儿院几大啊？嗬，
1: 嗯，啊呢度环境唔错，有花有草，有小型游乐场。我以为孤儿院一定系好旧好细嘅添。
0: 妈咪啊，我肚饿啊！
1: 你啱啱食咗个面包冇几耐啫噃。
0: 我翻屋视佢啊嘛，零舍快肚饿噶。
1: 好啦，咁俾件三文治你食啊。
0: 好嘢。想食嘢？问过我先啦。
2: 你系边个啊？
0: 我系呢度嘅地头虫，人人都叫我做星仔。
2: 哦，我知啦，你系呢度的孤儿。
1: 星仔啊，如果你肚饿，我请你食面包啊。
0: 我唔肚饿啊，我见闷闷地，想同你哋玩下啫嘛。
1: 哦，你都几百厌噶喎。
0: 你唔知我有个花名叫百厌星咩？喂，你叫咩名啊？
2: 我叫春仔呀。
0: 嗰边有好多麻雀噶，我哋过去捉只玩下。
2: 冇咯，
0: 你去啦。做咩你扭扭零零，成个女仔咁噶？
2: 妈咪呀，我可唔可以过去嗰边玩啊？
1: 可以，不过小心啲，唔好去得太远喎。
2: 哦，我知噶啦。
0: 行啦，
2: 咁咪好啊。
1: 聪仔嘅性格比较内向同怕丑。好少主动同人玩嘅。如果佢嘅性格活跃啲、外向啲，我就唔使咁担心。不如去睇下佢哋玩成点都好。都系唔好，我喺侧边，聪仔玩得冇咁放嘅，就俾佢同啲陌生细路仔玩下，当系训练下佢适应群体生活啦。我都系去树荫嗰边坐下。头忽然间好晕，哎呀！
3: 小姐，你点啊？
1: 我有啲头晕啊。
3: 我扶你埋嗰边坐下先。
1: 唔该。
3: 嚟坐啊！我系呢度嘅职员，我攞啲药油俾你。
1: 我唔使啦，我冇咩事嘅，可能个太阳太猛啦，所以先至头晕嘅啫。而家冇乜嘢啦。
3: 哦，你系咪啲小学生嘅家长？
1: 系啊，我同我仔一齐嚟参观嘅。我以前未嚟过孤儿院嘅，
3: 咁你对我哋孤儿院有咩睇法？
1: 老实讲啦，我初时以为孤儿院咧会好似电影里边嗰啲，地方又细啦，又旧啦，啲细路个个都好唔开心啊咁嘅。但系我今日嚟到，先至发觉原来唔系嘅。
3: 一般人都会有咁嘅误解嘅。其实啲细路虽然冇咗父母，生命中可能欠缺咗一啲嘢。不过只要他们坚强生活下去，依然可以好像正常人那样开开心心。
1: 真的可以？
3: 是啊，你都看到啦，我们这里的小孩个个都很活泼很精灵的。
1: 先生。
3: 我叫赵德华。
1: 赵生，我有些事想问你，不知道方不方便呢？
3: 随便问。
1: 如果呢想送一个小孩入来住，不知道要什么手续呢？
3: 哦，只要个细路仔喺香港冇晒亲人，十岁以下就可以啦。
1: 赵生，如果我想了解多啲孤儿院嘅环境同埋设施，唔知得唔得咧？
3: 哦，当然可以啦。你跟我嚟啊，我介绍位同事你识，佢可以带你四周围睇下我哋嘅环境。
1: 唔该晒你。
3: 乜事啊？

0: 生啊，成七点几咯，仲唔放工？
1: 我今晚 OT， 要做到九点半先走啊！
0: 你唔好咁薄啦，最近呢个礼拜你晚晚都 OT， 你有病噶，我真系惊你挨唔住。
1: 我挨得住噶，冇事啊！
0: 唔好做啦，我哋要食饭啦。
1: 你唔好理我啦，
0: 你究竟想点啫？系咪要做到自己晕低你先肯停啊？
1: 就算做到晕低，我都要做啊！
0: 点解你要咁作贱自己啫？
1: 我唔系想作贱自己啊，只不过而家趁住仲做到嘢，尽量赚多啲钱。我要搵多啲钱留翻俾聪仔。
0: 我明你嘅用心嘅，但你都要顾住自己嘅身子啊嘛。你知唔知啊？最近两个礼拜，你成个人落晒型，瘦咗好多啊。
1: 我知道，但系冇办法。聪仔将来仲要读中学、读大学，我唔搵多啲钱俾佢，我去都去得唔安乐啊！
0: 你又咁讲啦，你接受治疗之后一定会冇事噶。
1: 望就咁望啦。系啊，文啊，有件事我想问下你嘅意见。
0: 咩事啊？
1: 我想喺我治疗嗰段期间呢，送聪仔入孤儿院，你觉得点？
0: 间孤儿院嘅环境点噶？
1: 我去睇过啦，环境几好噶。
0: 咁都好嘅，起码有人照顾佢，咁你接受治疗都可以安心啲啊。咁你谂住点同聪仔讲啊？
1: 我会瞒住佢。
0: 吓？点解你唔直接同佢讲啫？
1: 我怕他接受不到，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瞒得一时得一时。

0: 春仔啊，由听日起咧，你就放暑假咯喎，有冇暑期作业做啊？
1: 有啊，不过唔系好多，应该咧就会好快做完噶啦。
0: 嗯，咁你想唔想去旅行啊？
1: 想啊想啊，去边度旅行啊，妈咪？
0: 啊，去翻上次嗰间孤儿院。
1: 有同星仔佢哋玩啊？好啊，咁妈咪我哋几时去啊？
0: 今次妈咪唔陪得你去啊。
1: 啊，
0: 你自己去同星仔玩啦、
1: 啊。点解呀？
0: 妈咪公司有嘢做，妈咪要去美国公干，个半月到啦。
1: 吓、啊，个半月咁耐，我咪见唔到妈咪你咯。
0: 个半月好快就过噶啦，妈咪做完嘢，好快会翻嚟接你。
1: 咁我唔系真系要喺孤儿院度住个半月咯。
0: 孤儿院有星仔陪你，仲有好多小朋友同你一齐玩，好热闹噶，你一定唔会闷啫。
1: 但系妈咪唔舍得你哟、
0: 啊。妈咪去做嘢系正经事嚟噶嘛？嗱，聪仔系男仔嚟嘅，应该要学下独立，唔应该下下黐实妈咪噶，知唔知道？
1: 但系
0: 聪仔乖啦。嗱，如果聪仔听话喺孤儿院度住。妈咪在美国呢就买个大蝙蝠侠公仔回来给你。
1: 真的？
0: 嗯，但是你要在孤儿院不要曳，听那里的职员话才行的。
1: 哦，我一定不会曳，会听话的。
0: 那就乖了。

0: 仔啊，叫华哥哥啊。
1: 华哥哥。
2: 嗯。
0: 聪仔，以后你喺度就要听华哥哥同其他哥哥姐姐话啦，知唔知道啊？
1: 知道。
0: 赵生啊，麻烦你照顾聪仔啊。
2: 我哋会噶啦，你放心。
0: 嗯。聪仔啊，我走啦。
1: 妈咪。
0: 嗯，
1: 你唔好走啦，妈咪。
0: 聪仔唔好咁啦，乖啦，唔好咁样啦吓。
1: 妈咪，我到你一最美国做嘢啊，你唔好抌低我啊，妈咪。
0: 傻仔啊，妈咪唔系抌低你啊，啊，妈咪去完美国就会翻嚟接你噶啦，知唔知啊？
1: 我唔想得你啊。
0: 收声，唔准喊！你再喊，妈咪唔翻嚟接你噶。收声啊！你系男仔，唔可以咁易喊噶，听唔听到啊？
1: 听到，
0: 听到就应承我，以后无论咩事都要记住妈咪呢句说话，唔准喊。
1: 我以后都唔喊。
0: 嗯，赵生啊，我走啦，
2: 我送你出去。
0: 嗯。

0: 陈永聪，呢度就你间房啦。以后每朝早你要6点钟准时起身，夜晚10点就要上床瞓觉。
1: 哦。
0: 每朝早我都会嚟 check 下你嘅床铺有冇接好，如果接得唔好就罚你冇早餐食。着过嘅衫要自己洗，唔可以有污渍，听到未？
1: 听到。
0: 咩话？听唔到？
1: 我
0: 你做咩啊？做咩口窒窒啊？做咩眼红红咁啊？
1: 我又冇做错嘢，又冇嘢，点解你咁恶咁大声闹我？
0: 我唔系闹你，我系向你训示呢度嘅规矩。呢度嘅规矩好严，所有人都要按照规矩去做。如果违反咗就要受罚，听到未？
1: 听到。
0: 大声啲。
1: 听到。
0: 听到就即刻执好铺床，然之后负责清洁房间，抹晒啲台椅。做完之后嚟我间房揾我，我有其他嘢再俾你做。
1: 系。

0: 侧房、啊、我咁大个仔啊都未试过做家务的，连杯碟我都未洗过。我家啊本来可以舒舒服服，为什么无啦啦要来这里受苦、啊、
1: 喂聪乜你喺度啊？
0: 阿星系你啊？
1: 你又嚟参观啊？
0: 唔系啊，我系嚟住噶。
1: 住？
0: 嗯。
1: 点解啊？你阿妈妈唔系孤儿嚟噶？
0: 我妈咪要去美国做嘢，所以叫我入嚟度住住先，迟啲会接翻我走噶、
1: 哦。原来系咁。咦？咁你咪可以陪我去玩，再去捉埋只仔啊？
0: 嗯。我未執好間房啊，話哥哥叫我半個鐘頭之內做好曬，但係而家一樣都未做好，就會鬧死我啦。
1: 喂，做咩啊你？想喊啊？乜你咁渣噶？成個女仔咁嘅？
0: 咁話哥哥好惡啊嘛？我咁大個仔又未做過咁多嘢喎、啊。而家我先知系咁辛苦噶，
1: 辛苦呢度个个都系咁噶啦。你以为喺度净系食同瞓觉啊，乜都唔使做咩？
0: 早知咁辛苦，我就唔应承妈咪入嚟啦。妈咪、啊、你快啲嚟接翻我出去啊！妈咪，
1: 哇，乜你开口埋口都叫妈咪噶？你唔做女仔真系嘥咗你啊！以后我唔叫你做聪仔，叫聪女就啱啦。
0: 你讲咩话？
1: 聪女，聪女冇用，聪女系硬包，聪女成日聪女。
0: 我唔睬你啊！
1: 聪女发嬲喎，哇！你发嬲个样仲似女仔啊！
0: 你走开啊！唔好再坐马台啊！
1: 聪女，咁你慢慢白嘞。

0: 医生啊，我几时开始治疗啊？
1: 听日就可以开始第一期嘅治疗，我哋会俾啲抗癌药你食，啲药会有多少副作用啊？譬如头晕啦、作呕啦、甩头发啦咁，你要有心理准备。
0: 冇问题，我预咗噶啦。
1: 第一期疗程大约进行15日，之后如果进展理想，就会进行第二个疗程。
0: 医生，我有个请求。
1: 咩事啊？
0: 我可唔可以每隔几日离开医院去外边半日啊？
1: 你有紧要事要做吗？
0: 都可以咁讲嘅。
1: 但系你接受治疗之后，身体会好弱。你喺外边，我惊你未必支持到。
0: 我得嘅，你应承我，医生。
1: 咁啊，好啦好啦，到时我帮你 check 下。如果状态好嘅，我就俾你离开一阵。
0: 多谢医生。
1: 你唞下先啊。

0: 做咗十日治疗，真系好攰，成个人轻飘飘，冇晒力咁。好在黄医生好好人，肯俾我出嚟。如果唔系，我都嚟唔到孤儿院。聪仔唔知喺边呢？只要我远远望佢一眼，我就心满意足噶啦。
1: 咦，陈太？
0: 赵生，
1: 你翻咗嚟香港啊？
0: 系啊。
1: 你系咪想嚟接聪仔走啊？
0: 赵生啊，聪仔喺度点啊？乖唔乖啊？
1: 最初两日咧，佢都好唔惯，些小事就喊，食饭又冇胃口。
0: 聪仔。
1: 不过最近呢两日就好翻啲，可能佢习惯咗啦，起码冇咁容易喊，胃口都好翻好多啦。
0: 咁麻烦你继续帮我睇住聪仔啊。
1: 你唔系嚟接佢走咩？
0: 唔系啊。
1: 你仲要去美国做嘢啊？
0: 系啊，我仲要去多几个礼拜。
1: 张太，你系咪有啲咩事唔方便讲啊？其实你冇必要同我讲大话。
0: 我，
1: 你嘅面色好差，你冇事啊嘛？
0: 我冇事。
1: 不如我带你见聪仔先。
0: 唔好啦，我唔想见佢。
1: 你唔想见佢？点解啊？
0: 唔好意思，有啲事我要走先啦，再见。
1: 陈太，陈太，你点啊？陈太，
2: 亲恩情未了，叶世雄监制，由丽声编导，江丽智编剧，曾月娥、朱曼子、钱佩佩、车心梅、翟耀辉、曾永强联合播演。亲恩情未了第二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3: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中意到要俾全世界都知。
7: 好中意。

0: 中意。灵感源自爱慕中的感觉，恨不得将心底对对方的感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Houston 特别喜欢填词人的文字，将这份青春的直率表达。中意中意H Chan Constant Chan 填詞梁嘉欣，編曲 Eason Y H Chan Daniel To Ernest Choi Music by AD 監製 Eason Y H Chan。 今個星期上榜五個禮拜，回落五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十六位，康提好鍾意。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
2: 寒暑經驗似鳳凰，
1: 烽火亂世，古代十國群雄割據，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此干戈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3: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在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的洁癖文化。
1: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一点零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4: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佢，咁先有话语权噶嘛。
5: 好死有四。
6: 可能那個病友已經有不治之症的時候，這個階段其實我們舒緩治療已經可以介入的，譬如可能中間有一些醫療的措施會令到他不舒服的，甚至乎心理的問題，舒緩治療一直在支持著他樣。
5: 更多關於如何面對死亡的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好死有四，
4: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因应照顾者压力日趋严重，政府和市民都对这个议题和政策推动相当之关注。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主持卢卓康，透过邀请不同嘉宾，例如照顾者自身、服务业界以及政策倡议者，和大家多角度去加深认识照顾者的需要，增加更多生活智慧，去创造关爱照顾的目标，一起为照顾者打打气。
8: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我是节目主持阿康，今日我哋有请香港复康会释健中心经理樊月芝女士阿芝，去嚟到咧分享一啲关于复康人士照顾者面对嘅情况噶。
9: Hello， 大家好。
8: 系啊，阿芝啊，喂，咁咧其实我都识咗你好似系好长时间啦，因为工作嘅关系啦，即系过往喺社会服务嘅一啲团体啦，或者系一啲即系复康人士嘅服务咧，我都有接触过你啦。咁所以咧，其实我都知道你咧本身对复康人士嘅服务咧都有好有经验噶。
9: 康 Sir， 多謝你邀請啊！其實康 Sir 都係我都跟你學習，係啊，咁好有經驗又唔敢講，咁但係咧就我自己本身喺社福界咧都從事過喺唔同機構工作過啦，係啦，咁當中咧都接觸唔同類型嘅復康人士嘅，咁包括咗唔同殘障類別嘅人士嘅，例如係視障啦、聽障啦、肢體傷殘，即係輪椅人士啦等等嘅。
8: 嗯，是啊，因为其实我本身自己虽然都做了社工这个工作都成二十几年以上啦，但是本身我只是很短时间做过一些复康人士的服务，主要都是一些肢体伤残的类别人士。其实我成日都会听到呢，他们都会讲的，即是在香港那里生活啦，其实香港就一个很现代化的地方啦，甚至乎呢都这几年或者可能讲近这十年八年啦，我都多听了一些就是说无障碍城市。其实我就听得多啦，其实 實我自己有冇特別去研究一下，其實香港係咪真係可以做到無障礙城市呢個咁好嘅概念啦？咁不如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俾我哋聽咧？其實無障礙城市其實個定義或者其實係啲乜嘢，甚至乎其實係唔係真係香港嘅所有殘疾人士咧，都係會覺得香港係一個可以做到無障礙城市咁嘅情況咧？
9: 如果讲无障碍城市呢，这个概念或者历史或者政策层面等等呢，其实就是一个好长的故事啦。是啦，咁可能呢今日都分享少少即是我自己嘅体会或者我嘅想法啦。是啊，咁其实如果无障城市对我嚟讲呢，可能是思想上是啦，思维上会都几重要嘅，系啊，即系除咗一啲我哋叫做硬件嘅配合啦，城市设计啊等等，政策嘅配合等等，或者倡议，咁其实真系喺呢个社会里面生活紧嘅人，系啦，即系包括残障人士本身啦，佢哋嘅照顾者啦，以及系其他嘅一般大众市民啦，系啦，佢哋嗰个概念系咪做到相见共融啦，系咪会见到都伸手出嚟帮一帮啦？咁呢一个咧，如果大家都做到嘅话咧，话呢个我相信就算硬件未必完全配合到咧，其实呢个城市都会几无障碍嘅。系啦，咁至于你话系咪所有残障类别嘅人士都受惠喺无障碍设施里面咧？咁我相信大家认知可能系对轮椅人士嘅无障碍设施，我哋会熟悉少少嘅。例如系有冇一啲斜道啦，系啦，商场里面有冇双健人士洗手间啦，我哋俗称残厕啦，系啦，或者好似路面上我哋经常会见到一啲复康巴士系接咗一啲轮椅人士或者佢哋行动不便，可能要揸拐杖出入嘅咁样，系啦，咁等等，呢啲设施会系比较常见，或者系另一个类别啦，可能视障人士，咁我哋会见到地上面咧好多有引路径啦，系啦，引路砖啦呢一啲啦，或者系其实可能港铁站里面我哋会见到一啲发声地图或者系有触感嘅，系有啲立体凹凹凸凸摸到嘅，系啦，甚至乎咧，其实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可能电梯咧都会有特定嘅声响发出嘅，咁等残疾人士咧知道电梯嘅方向喺边度咁样，系啦。咁如果譬如视障讲咗啦，咁譬如听障人士咧，相对特意为佢哋设计嘅咧，以我自己所见啦吓，就可能冇咁明显，因为可能听障人士咧，佢本身视力假设系冇问题啦，系啦。咁其实好多可能告示啊、标语啊或者使用方法啊等等咧，其实佢都用眼睛都睇得到，大概都明白嗰个资讯嘅。
8: 系啊，头先阿芝都讲咗俾我哋听啦，即系无障碍城市，似乎就应该唔单止净系喺个硬件上边啦，即系设施可能起多个斜道啦，或者可能多啲嘅残次啦，甚至乎可能系一啲即系可能一啲讲紧系一啲叫做嘅俾一啲视障人士去睇嘅一啲即系可能透过声音嗰啲嘅设施啦。其实似乎应该系唔单止系一啲硬件设施，其实系咪讲紧成个概念系希望成个社会对佢哋关注，而甚至乎应该系有一啲可能共融啦，讲紧点样可以同一啲残疾人士去相处。其实系咪成个概念系唔系净系硬件，系讲紧连埋一啲关于意识啊或者一啲知识上面嘅提升咁样噶？
9: 绝对系啊，康 Sir 讲得冇错。咁例如嗱，可能地面上一啲比较多人行嘅或者主要嘅道路，可能会有引路径啦。咁但系其实唔系每一道都有噶。系啊，咁好多可能比较偏远少少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其实大家如果系啦，听完今日个节目咧，可能之后都出街都留意多啲，系啦。如果话所有地方都有引路径咧，其实就应该唔系而家睇到嗰个状况，系啦。咁唔知大家有冇想象过嗱？我有啲视障朋友嘅，佢哋同我分享咧，有时有啲痛的经历嘅，系点样痛法咧？系啦，就系、是、你知香港好稠密啦，系啦。咁有时我哋行过一啲骑楼底，系啦，可能旺角啊、油麻地啊等等呢啲地方，咁我哋喺骑楼底嗰度经过嘅时候，佢哋係試過中頭獎嘅。
8: 係咩頭獎？
9: 嗱，呢個頭獎咧就唔係跌咗個花盆落嚟，而係咧可能咁啱咧有人維修緊啲招牌，咁可能搭咗個棚，而嗰個棚咧，香港又可能我哋比較大家都擠迫少少啊，咁搭棚師傅好犀利嘅嘛，即係可能佢哋都哇幾細幾刁轉嘅地方都會搭得到嘅，係啦，咁可能個棚啱啱就喺我哋6尺高，係啦，7尺高，大概呢個位置就開始有個棚喺度啦，咁 咁呢啲视障人士咧，其实佢哋揸白手杖出街咧，佢哋会揸住支白手杖咧，喺大概膊头两肩系啦嘅阔度去点两边，去睇下地上面有冇障碍物嘅，系啦。咁而腰以上甚至乎头部嘅障碍物咧，其实就真系好难察觉。系啦，咁当人口咁稠密，大家行嚟行去，未必有时唔系唔想提佢嘅，有时可能大家都顾住自己忙紧啊行紧啊，其实未必怀疑到个视障人士就会一下撞埋去噶啦。咁呢个痛的经历咧，即系时有发生，呢个只系冰山一角嘅例子。系啦，咁想补充一下咧，其实视障人士撞到咧，原来比我哋一般人撞到咧，可能更加痛。点解咧？因为嗱，康 Sir， 我知道你都系运动好手嚟嘅，系啦，嗱，运动就免不了會有機會受傷啦、例如啊，你可能啊棘到向前跌咁樣，咁你會其實可能零點幾秒你已經反應緊，你會攞手去撐啦、撐住啦，係啦，等等會避免一啲重要嘅地方受傷啦咁樣。咁但係視障人士睇唔到，其實撞埋佢嗰下無情力咧係特別傷嘅，係啦。咁呢個係一個例子。
8: 明白，因為我自己都會試過，即係反而跑步嘅時間受傷咧就少啲，行街自己撞親咧嗰下先至傷嘛，
9: 係
8: 啦。因為我咁樣感覺好明白，所以頭先你都講咗情況，其實我諗無障礙城市做唔做到咧，其實真係好多細節嘅嘢咧，我諗我哋平時我哋自己都會忽略咗，因為始終我哋唔係殘疾人士啦，我哋自己個自身咧，我哋唔會知道原來生活上咁多嘢咧都會係有個困難，甚至乎簡單。剛才你講的一個棚架的高度，其實我們會見到啦，或者甚至乎可能有人會提你啦、但如果可能一個聽障的人士，他再加上有一些情況之後他看不清楚，其實我想這些細節，我想真的要很有心思去編排，甚至乎可能要真的知道有這些痛點呢、我們才可以在個城市裡面去做多一些改善、所以無障礙城市這件事，我想即在香港來說都講了很多年，但是以我接觸的一些殘疾人士，他們都有說過，其實香港的無障礙城市的發展呢都好像未是預期中那麼理想，所以這個我覺得都是即很值得我們繼續去給一些力去推一下無障礙城市這個概念，不單止硬件，甚至乎是一些呢說緊在那個意識上面嘅提升嘅，咁或者嗱，呢一节嘅时间我哋嚟到呢度啦，我哋大概都掌握，其实复康人士面对好多困难。咁下一节翻嚟咧，我都想咧听多啲关于唔同类型，可能一啲唔同类型嘅残疾人士，头先都讲过啦，视障啊，好多唔同嘅类型嘅残疾人士，其实佢哋喺生活上嘅困难，我哋有啲乜嘢可以服务帮到佢哋？咁我哋不如下一节翻嚟再睇下知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啦。
9: 好啊。

0: 好，咁我哋继续啦，由阿芝咧为我哋分享翻咧关于一啲复康人士佢哋嗰个情况嘅。咁头先啦，嗱我都听过阿芝有讲过啦，无障碍城市嘅定义啦，同埋甚至乎佢哋真系唔同类型嘅残疾人士面对嘅情况。我想多少少了解，其实啦，因为真系残疾人士咧，其实嗰个包括嗰个类型，其实应该系好多嘅。不过我哋有阵时可能都会好概括咁就话，诶，残疾人士咁去形容啦。咁其实我想知唔同嘅残疾嘅类别，其实佢哋喺生活上会有啲咩困难？头先都有讲过一啲关于视障嘅一啲人士佢哋嘅困难啦，或者会唔会其他啲残疾类别嘅，其实佢哋嘅生活上面都系面对一啲唔同类型嘅困难咁咧？
1: 嗯，绝对有嘅。咁例如康 Sir， 我哋大家都会面对每一日嘅衣食住行啦，系啦，咁衣系排第一，系啦。咁我哋平时咧都一定会买衫噶嘛，系咪啊？咁同埋人都系有爱美嘅心嘅，系啦。咁我哋买衫咧，其实就相对容易嘅。我哋考虑紧嘅可能系件衫靓唔靓啦，适唔适合我嘅场合啦，价钱啦，质地啦，等等系啦，或者有冇大减价啦，等等系啦。咁但系譬如我用可能轮椅朋友做一个例子啊，咁佢哋去买衫嘅时候咧，其实可能都会遇到一啲障碍噶，系啦。咁首先轮椅，咁有手推轮椅同埋电动轮椅啦。咁而家我见其实电动轮椅都开始普及嘅，系啦。咁有时即系残疾人士都可以自主出到街去逛街嘅。咁譬如佢要买衫嘅话，我哋可以想象啦，我哋平时揀衫呢，可能我鍾意啲特色小店嘅，係啦，咁可能呢相对嗰间铺面嘅面积都会比较小啲，係啦。咁如果咁大架电动轮椅入到去嘅时候，其实係咪可以畅通无阻呢？係啦，或者有时我哋未必为意，可能有啲挂架呢，即係可能一个衫架可能挂咗几十件衫喺上面嘅一排咁样嘅。咁佢底下嗰个支架呢，可能係两隻脚伸咗出嚟嘅。係啦。咁嗰啲呢，如果加上铺面唔大嘅话呢，其实都有机会轮椅会棘到嘅。係啦。咁所以呢个系一点啦。咁另外就系呢试衫啊。係啊。我哋试衫都容易啦，系咪。咁但系轮椅人士呢，可能佢因为坐轮椅嘅原因太多啦，系啦，有啲可能系先天嘅疾病啦、罕见嘅疾病啦，或者后天嘅意外导致啦咁样。咁有时佢哋喺嗰个身体体型上，可能都同我哋有啲唔一样嘅，或者个身形嘅比例上未必一样，甚至乎佢哋手脚未必方便，未必够力，或者个灵活度争啲嘅时候咧，其实佢哋要揾到合适尺寸嘅衫，或者要试穿，系啦，咁其实都系困难。但系如果你话唔试穿咧，咁买咗翻去又唔啱，咁对于佢哋嚟讲，买一件衫其实可能都谂过度过噶，系啦，咁都有唔同嘅考虑喺里面嘅。咁所以我举一个正面嘅例子啊。咁我之前咧就认识某一间社福机构咧，佢辖下咧有一间社企嘅，咁佢就买一啲即系鼓励环保时装啦，咁就买一啲绿色时装，咁即系其实系二手嘅时装。但系保养好好嘅，系啦。咁佢咧一听到我哋话我就同佢表示我想带啲轮椅朋友嚟睇衫，有冇机会啊？咁样咁好好喎。佢哋咧嗰个店铺咧，头先讲嗰啲衫架咧，佢哋全部系悬空嘅，喺天花顶掉落嚟嘅，系啦。咁变咗咧，轮椅碌过碌嗰、那个高度嗰度咧，其实系唔会有任何嘅阻碍啦，系啦。然之后另一个要解决就系试衫咯。咁我话你哋有试身室，但系咧虽然你哋个试身室都唔细噶啦，但系咧对于轮椅人士嚟讲，可能都有啲难度咁样。咁佢哋个店处好好啊，佢帮我想办法，就话唔紧要，我哋呢度有空位，我帮你拉糖帘遮住，咁咧你个轮椅朋友咧就可以喺入边换衫，咁咧我仲可以安排一个店员咧帮一帮佢喺里面更衣嘅咁样，系啦，咁

0: 然我哋都识做嘅，我哋都会揀啲非繁忙时间、过去。係啦，咁就即係享用咗呢个好有温度同埋好有平等啦、互相尊重啦。对于个轮椅朋友嚟讲，佢觉得好有尊严啊、即係佢都可以好隨意好舒心咁樣去揀佢鍾意嘅款式啊，同埋因為佢哋本身社企個理念佢都係想環保唔浪費㗎嘛，咁變咗啊我試完麻煩咗你哋唔買得唔得啊咁樣，咁佢哋又真係冇問題㗎咁樣，係呀，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去配合得到，即係佢哋完全係真係因應嗰個殘疾朋友嘅需要令到佢哋係好有尊嚴咁樣可以去做到呢一件事。
1: 係啊，不過頭先都講嘅，咁衣食住行，我諗即係每個人必經，我哋都必須要用嘅嘢，做到嘅嘢啦。咁不過就即係可能作為一個殘疾人士，真係唔同佢哋嘅類別，好似先你講嘅視障啦，包括頭先一啲嘅輪椅人士啦。其實我諗我哋真係喺即係公眾人士嚟講咧，好多嘅忽略就係其實嗰個方唔方便佢哋出入，甚至乎頭先講嘅一間鋪頭嘅大細，其實已經可能個輪椅入到去都轉唔到彎。其實唔好話入去買衫，可能入佢都可能會有機會係受到可能鋪頭嘅職員啦，或者可能其他嘅顧客嘅一啲即係可能嘅反應，覺得哎呀會唔會都唔係咁方便啊咁。咁所以其實我諗真係對於佢哋嚟講咧，我諗喺香港生活嚟講會可能更加多一啲即係關於環境嘅問題啦，因為始終香港嘅地方比較細啲，咁所以即係我諗佢哋真係唔係我哋咁簡單諗到話喺個生活上邊咁便利啊。咁所以即係我諗唔同嘅殘疾人士啦，其實佢哋真係好需要一啲嘅支援嘅。咁嗱，頭先我都聽過阿芝你分享咗好多一啲關於殘疾人士佢哋面對或者喺香港嗰個生活上邊一啲嘅困難啦。咁一間下一節翻嚟咧，其實我想多啲去了解佢哋嘅身邊嘅一啲親人，包括佢哋嘅照顧者，其實喺照顧佢哋嘅過程入边，甚至乎喺嗰啲照顾者，其实佢哋会唔会同样地面对一啲唔同类型嘅困难，或者一啲唔同嘅困境咧？咁不如下一节阿芝你又翻嚟，可以再分享多啲俾我哋知道啊！
0: 冇问题，
1: 好，唔该晒。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照顾服务小故事。
2: 香港对照顾者嘅支援。香港政府同埋非政府机构为照顾者提供唔同嘅支援，主要包含财政津助、暂托服务、辅导及资讯三大范畴。例如财政津助方面，社会福利处喺2023年10月将为低收入的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纳入政府恒常资助，并推出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亦即是护老者津贴计划，为低收入家庭的残疾人士照顾者和护老者发放生活津贴。社会福利处和不同的社福机构亦有提供暂托服务，将长者暂时交托护理中心短暂照顾，让他们的照顾者得以喘息和减低照顾压力，从而鼓励和协助长者在社区生活。社署亦设立24小时的照顾者支援专线，由专业社工接听，提供资源咨询、辅导和紧急支援。坊间亦有不同由非政府机构建立的资讯及支援平台。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邮务职工会寻日举行部门协商委员会议，邮政署署长出席。工会表示，期间公布就261名未能够转为长期聘用公务员的新入职人员提供最新特别安排。工会在社交专业表示，当中包括将推出一次性在职转任计划，为受影响邮政人员提供专属的助理文书主任或者文书助理转任计划。而在转职的特别安排之下，符合入职条件的邮政人员可直接进入首轮选拔，与其他申请人成绩相若时获优先晋级或者录取。工会表示欢迎公务员事务局和香港邮政的安排，会继续向部门反映员工诉求。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需先参加健身课程的强制规定、使用健身室的预约机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的监察措施、健身器材的维修保养等，并在有需要时提出改善建议。陈积士说，康文署强制市民必须具备相关资历或者先参加他们的健身课程才可以使用健身室，但是其他具风险的体育运动例如游泳并没有相关规定，而课程供应亦都远远追不上需求。凡此种种可能是健身体育普及化的最大障碍，需要正视和消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回应有关注冲绳美军士兵月初涉嫌抢劫杀人案的质询，话日美双方上个星期开始就事件举行实务层面高级别磋商，讨论怎样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日本政府将会全力做好事件应对。有自民党众议员在质询之中表示，日方只是靠重复向美方提出严肃纪律，是提出整肃纪律的要求，无法消除冲绳民众的不安。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说，对美军人员的教育和宵禁管理等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亦都需要尽快实施具体措施，完善旨在规范美军士兵非执勤期间行为的相关制度。美国士兵巴拉德涉嫌月初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且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的物品，被冲绳县警方逮捕。日本政府其后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分别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三名武装人员，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两名武装人员。以军在声明之中表示，有关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且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有关威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11点，是跌2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5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8，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81美元，卖出4151.32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 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因应照顾者压力日趋严重，政府和市民都对这个议题和政策推动相当之关注。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主持卢卓康透过邀请不同嘉宾，例如照顾者自身、服务业界以及政策倡议者，和大家多角度去加深认识照顾者的需要，增加更多生活智慧，去创造关爱照顾的目标，一起为照顾者打打气。
8: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我是节目主持阿康，咁今日咧，我哋系啦，有继续有阿芝啦，咁啊，香港复康会息健中心经理范如芝女士阿芝咧，继续分享关于一啲复康人士照顾者面对嘅情况嘅。咁啊，头先嗰节入边咧，我哋都有听过啦，即系关于即系残疾人士佢哋面对嘅生活嘅困难。咁不过咧，嗱，残疾人士佢哋都自己独立去生存，或者喺香港生活嘅社会入边咧，可能佢哋身边都总会有一啲嘅屋企人啦，或者照顾者照顾佢哋噶。咁我想知道多少少，其实喺你平时过往接触嘅一啲即系残疾人士嘅照顾者入边咧，佢哋其实最大嘅困难或者佢哋有啲乜嘢嘅困境系佢哋会经常会面对嘅咧？
9: 其实都有几个方面嘅，咁一个方面咧就最容易理解，就可能真系讲紧头先话无障碍城市硬件上面嘅配合，即系譬如啊，我想推轮椅朋友去散下心，或者佢要学一啲课程，我要带佢去上学咁样。咁其实呢个交通方面啦，或者系斜道方面啦，咁其实佢哋可能要预早好多出门口噶，系啊，除咗系因为交通之外咧，有时咧有啲巴士站或者港铁站等等，即系你要去个目的地嗰个出口未必有斜道啊。咁有时咧，可能佢哋都要预早好多嘅时间啦，甚至乎巴士其实都好好嘅，每架巴士咧可能都有一至两个轮椅座位嘅，系啦。咁但系如果系多于一部轮椅同时出行，或者啊咁啱轮到你嘅时候，车上面已经有另一位轮椅朋友啦，系啦，咁可能你又要等多班车，咁啊有时可能20分钟唔定，30分钟唔定，系啦。咁同埋都唔好计，即系帮佢哋梳洗啊，准备出门嗰个时间咁样。咁所以呢度系会有一个辛劳啦。咁但系我相信好多照顾者其实佢哋都唔介意辛劳嘅。咁但系出到去系咪即系所有硬件都配合到？会唔会以为嗰度系无障碍啊？可能网上啲资讯未更新，话呢度系，但系去到发现原来做紧工程，系啦，或者已经个地理状况变咗啦，咁佢先发现原来去唔到。有时。真係去唔到就去唔到，唔係話你花多一個鐘就去到，咁嗰日個行程可能就要取消，係啦，或者係重新排期等等，係啦，咁呢個係硬件啦，咁樣。咁另一個層面咧，相信就係關於大眾嘅眼光。系啦，或者人哋嘅睇法，系啦，咁我都识得一啲残疾人士佢嘅家人咧。 家人对家人嗰种爱呢，我哋就完全冇怀疑啦、
10: 嗯、
9: 但係家人都系人嘛。係、
10: 嗯、
9: 呀，咁有时个照顾者或者佢健全嘅屋企人面对其他人嘅目光，係啦，或者自细要同一个视障朋友出街，係啦，咁可能可能两兄妹咁样，可能个我咧哥哥系视障嘅，妹妹带佢出街咁样，可能啊妹妹啲同学细细个可能小学生嘅时候啊唔明咩事，点解你哥哥咁奇怪嘅咁样，啊点解佢男仔都仲要你带住佢行嘅，即系可能会有呢啲嘅闲言闲语，或者啲无心嘅言语，系啦，咁佢哋听起上嚟当然系未必舒服啦，或者佢哋个年纪系未必能够消化得到，知道佢哋系冇心嘅，或者好知道咩系相见共用啊，或者父权啦呢啲嘅概念，都系未必系个个都会接受得到嘅。系啊，咁所以社会上面嘅目光啦，或者有时唔理解啦，咁呢一个对于照顾者嚟讲系无可否认系一个心理嘅负担嚟嘅。
10: 嗯，系啊，因为我见系都好多有阵时即系讲紧好似举个例头先你讲话搭车咁，有部轮椅上落，咁其实有阵时我都会留意一下身边啲乘客啦，咁佢哋嘅表情有啲都可能个样会有少少觉得有少少嫌弃，因为可能有时都会觉得佢上落会令到架车会慢咗啊。咁、其实呢个都系即系我谂作为照顾者有时陪佢哋出去咧，其实好似你咁讲，有啲闲言闲语啦，或者有啲眼光会令到佢哋有啲唔舒服啦。咁我曾经记得我都有接触过一啲嘅即系复康人士嘅照顾者啦，其实佢哋都会因为照顾屋企人嘅关系咧，其实佢哋都需要长时间留喺屋企嗰度去陪伴佢哋啦，甚至乎系担当一个主要嘅照顾者，可能甚至乎喺个工作上面都影响啦。咁你会觉得其实一个残疾人士嘅照顾者，佢哋喺嗰个情绪上或者佢哋嗰个精神压力上面，其实大唔大嘅咧？
9: 绝对系大嘅，而且可能舒适嘅渠道都比较少，因为就算有人听佢讲，但系当中嘅辛酸咧，其实可能得佢哋或者同路人系啦，先至会明白得到嘅。咁譬如头先康 Sir 提到一啲可能严重少少嘅个案啦，可能嗰、那个罕见病患者佢系重度嘅伤残，可能长期卧床嘅，甚至乎咧要用呼吸机嘅，系啦，可能得颈部系喐得嘅，就全身都瘫痪嘅，咁其实都唔少嘅呢啲个案。咁呢啲照顾者咧，其实先唔好计佢喺照顾上嗰个重担，咁喺即系嗰个精神上同埋放心唔落啦。我哋成日我谂大家都听过，照顾者有时佢都想放松，系啦，或者佢都想有佢自己嘅生活，系啦。可能佢某程度上为咗照顾屋企人，佢可能放弃咗一啲嘢嘅，可能放弃自己嘅兴趣啦，系啦，可能工作要转一个可能兼职嘅形式啦，系啦，甚至乎可能老板未必体谅添，系咪啊？系啦，咁好多呢啲嘅情况咯，咁所以即系佢哋有时我哋可能有啲社工或者有啲团体都会举办啲照顾者放松嘅活动咁样，咁咧就邀请埋佢哋嘅被照顾者一齐嚟啦，因为知佢哋放心唔落啊嘛，可能开个平衡小组系啦，咁A 房间咧就系帮个照顾者去做一啲身心灵嘅减压工作坊，咁咧 B 房间咧就系俾嗰位残疾朋友咧，咁可能有啲职员会照顾住佢先嘅咁样，咁呢一啲咧其实都好好嘅，系啦，咁有啲照顾者的而且确都可以受惠嘅，咁但系有一啲真系头先讲可能严重啲嘅个案咧，其实佢哋都系放心唔落。我记得有一位妈妈，佢都好年迈噶啦，但系佢嘅仔仔咧都已经系中年噶啦，系啦，咁就严重嘅长期罕见病患啦，罕见病患啦，系啦，咁其实个妈妈就讲咗一句话，你哋好好，系啦，即系你哋帮我照顾佢，但系咧佢得对眼喐得嘅啫嘛，即系佢眼珠望去边度，佢想点一个眼神，其实得我先明佢想点嘅啫，佢系想去厕所啊，定系想即系喐一喐架轮椅，等佢身体舒服少少咧，咁样，咁其他人系唔明噶，咁如果我参加咗呢个工作坊，我一个钟头后先帮佢咧，其实佢好辛苦噶。 系啦，咁所以呢一啲又系啊，其实我哋都好想俾多啲支援，但系即系都有一啲个案都未必完全可以受惠得到。
10: 系，因为其实就系头先我讲话，我接触过嗰、那个家人咧，其实佢个仔好细嘅啫，就系、是、一啲可能比较严重啲嘅残疾类别啦。咁所以佢长期都要卧床，咁佢爸爸就即系决定冇做嘢喺屋企全时间。咁好似你咁讲，就系阿仔又讲唔到嘢啦，真系好似一啲嘅肢体嘅语言，其实爸爸可能系一个长时间嘅照顾之后咧，佢先至理解阿仔佢想做啲乜嘢。咁我谂呢一种嘅困境啦，或者可能佢哋需要付嘅即系心力好大咧，我谂真系。是作为一个即系残疾人士嘅照顾者，先至会理解嘅。咁不过头先你都讲咗个好嘅情况，就系、是、其实有好多嘅社区嘅一啲嘅资源啦，甚至乎一啲嘅服务，其实系帮紧一啲嘅照顾者，希望佢哋可以减压啦，或者甚至乎喺啲自护理嘅知识上面嘅提升噶嘛。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坊间上面系有好多啲资源嘅，不过可能有阵时我哋就未必。咁清楚，甚至乎可能作为一啲残疾人士嘅照顾者，佢哋都未必咁清楚喎。咁所以咧，一阵间我谂可能我哋下一节嘅节目翻嚟嘅时间咧，我哋都会再多啲去睇下，会唔会阿芝同我哋分享，其实有啲乜嘢嘅活动啦，有啲咩嘅班组，其实系最受呢啲嘅即系残疾人士嘅照顾者嘅欢迎，甚至乎有冇啲一啲嘅活动系真系可以帮到佢哋嘅减压咁样。咁我哋下一节嘅节目再翻嚟，由阿芝再分享俾我哋听啦。
9: 好啊。

0: 好，咁嚟到我哋最后一节嘅节目啦，咁我哋即系都有阿芝继续分享一啲关于复康人士照顾者面对嘅情况啦。咁头先咧都有听讲过一啲残疾人士同埋一啲照顾者佢哋面对嘅生活上一啲困难啦，或者佢哋情绪上边一啲嘅困扰啊、压力啊咁样。咁但系我都想知多啲咧，嗱，因为其实我成日都见到有好多残疾人士，可能无论包括系一啲运动嘅代表啦，甚至乎我见到其实佢哋都好多会走入去嘅社区参与一啲嘅活动啦。其实我想听下啊，其实喺你嘅角度或者接触入边咧，多唔多残疾人士佢哋都系成功走入社区，甚至乎佢哋有冇啲好特别嘅例子，你又分享下俾我哋听噶嘛？
1: 哦，有噶有噶，咁例如啦，有一啲机构咧，可能佢都会举办一啲兴趣嘅小组啦，教一啲残疾人士一啲新嘅技能嘅，系啦。咁我喺以往其中一间机构度工作嘅时候咧，其实自己都胆粗粗做咗啲新尝试，系啦。咁例如视障朋友睇唔到嘢嘛，咁还画到画咧，啊画画都唔够挑战性，
0: 系，
1: 不如画沙画。
0: 我呢度我都未諗過，可能我自己望住都畫唔到係咪？
1: 係，咁沙畫呢其實就大家可能都有機會睇過沙畫表演，其實呢就係個藝術家呢佢會將一啲特製嘅沙啦，係啦，透過佢嘅手部呢，係啦，手部同埋一啲唔同嘅手嘅動作呢，去繪畫一啲線條啦，或者製造一啲唔同嘅效果，係啦，咁嗰幅畫呢其實就喺一個燈箱上面去展示同埋創作嘅，係啦，咁都幾特別，係啦，咁但系佢个特性咧就系比较无定向噶，因为佢唔系一支画笔嚟噶，佢唔会话啊先画咗个框，然之后喺里面填色，咁唔系咁嘅。成件事咧，可能你拎住啲沙渗落去啊，系啦，每一幅作品都一定系独一无二嘅，系啦。咁其实当时睇中咧就系沙画，因为有触感。系啦，系摸得到嘅嘢嚟嘅，咁所以就嗰时就喺度谂，会唔会可以教视障人士做沙画咧？系啦，咁如果做到咧，咪即系佢哋都系即系学到个新技能啦，亦都可以俾大众知道，咦，其实只要你坚毅或者谂唔同嘅办法嘅话咧，其实残疾都未必一定会系一个限制嚟嘅。咁嗰时都好好啊，好庆幸咧，就揾到一位老师咧，佢都愿意咧啊，尝试下教视障人士啊，咁样，咁佢初听落都好惊讶，系啦，咁但系佢都想同我一齐拥抱呢个挑战，咁最后咧，其实又揾到一位真系敢挑战嘅全失明人士，咁就促成咗呢件事，系啦，咁当中当然个老师系要谂一啲唔同嘅方法，令到佢掌握呢个技巧啦，系要摸到啦，要描述俾佢听，要教佢点样定位啦，系啦，落几多沙，系啦，仲要配合埋音乐，因为成个表演咧，其实系可能系一首歌三分几钟嘅时间。咁佢就要创作一幅有主题嘅画，咁佢要不断练习，练到咧啱啱好，可能三分半钟咧就完成佢嘅画作，系啦，仲要有美感，系啦，审嘅过程咧可能都要优雅啲咁样，咁到最后咧其实都好成功，系啦，咁唔止佢一位学生，其实有好几位，系啦，咁都一齐咧受训啦，然之后最后咧都系有社区里面咧有做到表演，咁赢得好多嘅掌声啦，同埋都做到我哋预期嘅效果，真系佢哋一般大众见到都会觉得啊。好犀利喎！點解可以咁嘅？即係我睇到嘢都未必有佢做得咁好，佢可以咁自信、咁松容自若去創作，係啦。咁呢一個係一種啦。咁譬如另一種就係聽障，聽障我哋又嚟挑戰啦。啊，聽唔到或者弱聽，聽得差，係啦。咁可唔可以參加 a cappella 即係無伴奏合唱，係啦，咁哇，仲要無伴奏，係啦，即係冇樂器嘅，全部都係人聲去扮演一啲樂器或者唱歌嘅，係啦，咁最後當然難唔到我哋啦，係啦，咁我哋都攜手一齊咧係嘗試咗，咁同埋嗰時呢一啲班組咧，其實仲有一個特別之處，頭先康 Sir 提到照顧者，照顧者我哋既有嘅印象裡面都係一啲成年人啦，可能係配偶，可能係爸爸媽媽，可能係兄弟姊妹。咁原來仲有一班照顧者咧，係子女嚟嘅喎。
0: 哦，係啊，即係佢哋本身嘅父母係即係有一啲情況就係殘疾嘅情況啦。
1: 冇錯啦，咁其實係會有嘅。我哋去試想一下，其實殘疾嘅朋友其實佢都會組織家庭噶嘛，係啦，或者有啲可能本身係健全人士，但可能後天一啲意外令到佢喪失咗某一方面嘅能力咁樣，咁亦都會有我哋叫做殘障嘅家長去出現嘅，係啦。咁呢個時候其實小朋友咧，其實佢要學識去面對啦，係 係啦，去接受啦，去陪伴啦，甚至乎咧有啲個案我哋見到哇，我哋叫做好生性嘅，係啦，即係可能幾歲人仔咧已經帶緊一個視障嘅爸爸咧出入屋企或者附近帶佢去買麵包、買日常用品，係啦，話俾佢聽所有嘅見到嘅嘢咁樣，係啦，咁亦都有一啲聽障嘅家長嘅小朋友咧，佢哋係聽到嘢嘅喎，係聽覺冇問題嘅，咁佢哋自細就要學手語啦，係啦，咁呢一啲嘅個案都係多嘅，咁而呢啲家長咧，其實可能教功課方面咧都爭少少嘅喎，係啦，咁呢啲小朋友又係可能要透過其他嘅支援啦，或者係其他嘅方法，甚至乎頭先有一節我哋提過一啲外界嘅眼光，係啦，小朋友咁細又點樣去消化咧？係啦，點樣去接受呢一樣嘢，或者係最好係真係令佢明白殘疾係咩一回事啦？點樣去由自己嘅家庭開始做到無障礙啦？點樣去為佢有殘疾嘅家人自豪啦？系啦，咁呢一个都系我哋好想见到嘅画面嚟嘅。
0: 系因为我谂都觉得好新奇嘅，即系听到你讲嗰两个概念，即系我谂我冇谂过。不过我早前都记得我见过就系咧，一啲演唱会啦，或者啲音乐嘅颁奖礼啦，入边都有一啲嘅，即系可能做紧啲手语啊歌曲嘅表演。我见到嗰个手语嗰个人咧，都做到好似跳舞咁。我睇到我都觉得好开心。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可能我哋转个角度就系咧，其实作为一啲残疾人士嘅照顾者，其实佢哋见到自己照顾嘅对象，佢哋能够喺个生活上面投入社会，甚至乎佢哋能够咧可以有一啲嘅成长啦，一啲嘅得着咧，其实作为一个残疾人士嘅照顾者，可能佢哋个心情啦，或者佢哋嗰个经历会好唔同。咁所以我哋今日都好开心啦，听到好多关于残疾人士嘅一啲情况啦，甚至乎佢哋照顾者面对一啲嘅困难，同埋咧一啲好正面嘅例子。咁我哋都好多谢阿芝今日嘅分享啦，咁啊系啦，希望有机会咧再可以听多啲阿芝做多啲嘅分享。
1: 好，多谢康 Sir， 多谢晒大家。
0: 好，多谢晒，拜拜。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照顾服务小故事。
2: 香港照顾者现况，目前香港政府冇官方嘅照顾者人数。根据社会服务联会嘅调查估算，香港有高达112万名照顾者。四成或以上嘅照顾者需要承担照顾长者嘅责任，当中亦都不乏以老护老嘅情况。而照顾者平台引述民间团体嘅调查显示，全港大约有105万照顾者需照顾多过一人，组合多样，例如照顾长者加儿童、残疾人士加儿童等等嘅组合。而暂托服务轮候方面，以长者社区照顾服务为例，轮候到护息支援平均需要12个月，轮候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就需要4至6个月，而且前期评估、家访等流程都需要3至6个月，实际轮候时间可能达1年半。照顾者平台认为，由于现时香港照顾者定义唔清晰，会引致支援措施嘅受惠对象变得含糊不清，导致当每次推行支援措施嘅时候，都需要重新讨论照顾者定义。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你有没有试过行一层楼梯就已经喘晒气，搬少少嘢手脚就发晒软体？
6: 这些日常小事其实正正反映出我们体适能水平的高低。
5: 体适能与你，由我主持人 Dr. Sam 黄永森
6: 和我 Michelle 薛晓琪，
5: 体适能与你每个星期都和大家找出最适合的运动方式。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体适能与你》，我是主持 Dr. Sam。
6: 我是主持 Michelle， 大家好。
5: 喂 ,Michelle 又见到你了。我哋呢这个节目是体适能与你呢，就是鼓励大家做运动，但是呢亦都呢去学识点做运动之余呢，亦都要关心我哋嘅社会。除咗我哋自己需要做运动呢，其实呢唔好忘记啊，我哋运动锻炼体魄呢，其实对于好多嘅病友，好多嘅残疾人士呢，是可以改善到佢哋嘅身体质量嘅。你有冇同残疾人士一起做运动嘅经验啊 ，Michelle？
6: 我就少啲嘅，不过以前都有接触过一啲可能听障啦，同埋智障嘅人士。咁呢方面咧，真系知识咧就缺乏少少啊。所以咧，我哋今日好荣幸邀请到咧中国香港残疾人奥委会副主席，企中国香港智障人士体育协会主席陆志聪博士上嚟，欢迎陆志聪博士。
7: 大家好啊，好高兴今日能够喺度同大家分享啊。
5: 系啊，阿陆博士啊，你系咧中国香港残疾人奥委会嘅副会长啊，系咪？可唔可以同大家听众讲解一下，其实咧残奥会是扮演一个什么角色的在香港？
7: 简单一点解释给大家了解一下，残奥会的角色其实就主要是一个统筹的角色，它是帮助统筹香港的不同类型的残疾的人士去参与一些体育的训练和一些国际的比赛的。透过一些国际的比赛就代表香港出赛，就去不同的国家，最高级别的就应该大家都有少印象的，就是我们的残奥运会。
5: 你咁样讲开咧，我又留意到嗱，奥运会好似亚运会，甚至之前咪有全运会嘅，系咪啊？其实咧完咗咧嗰个嘅主体嘅运动会咧，另一个接住嘅咧就系残奥会，又或者咧全国嘅残疾人嘅运动会，系咪咁嘅意思啊？
7: 非常之好啊！呢个都系有赖香港政府嘅支持啊，将好多嘅运动会咧都有一个广播嘅一个渠道啊，咁啊让大众咧都可以了解到，其实有好多大型嘅运动会咧都会系先系一个普通参与啦，跟随住咧就一个咧就系俾好多唔同残疾人士参与嘅个机会嘅。
5: 是啊，阿 Michelle， 我哋都成日呢喺办事处工作啦，我哋喺体适能总会系咪都会收到呢方面资讯嘅。咁亦都呢会见到呢阿陆博士呢，我留意到呢服务咗呢残疾人呢啲嘅体育运动推广好长嘅时间。亦都呢喺我哋接触呢，我哋喺体适能总会嘅服务里面都有唔少呢提供服务俾智障人士嘅组织嘅。喺呢部分呢，我知道呢请咗陆博士上嚟呢， Michelle 有啲问题你准备咗要问呀，俾个机会你发问下先，见到陆博士好唔好？
6: 终于见到你呀陆博士。咁我想问下呢，其实乜嘢系共融体适能呢？即系同我哋普通人做运动系有啲咩分别㗎？
7: 其实我哋简单呢个概念咧，就系话我哋希望提供一个比较公平啲嘅平台啦，系一个包容嘅活动啦，等到唔同嘅人士咧都可以同时间参与呢个体适能嘅锻炼嘅。咁所以无论系唔同嘅障碍，譬如肢体嘅障碍啦、智力嘅障碍啦、视力啊或者听觉啊唔同嘅障碍嘅人士咧，都有一个比较公平啲嘅机会去参与体适能嘅锻炼。咁呢个概念咧就系称之为共融体适能啦。
5: 冇错啦，嗱，从字面解咧，我自己咧就咧以为捞埋一齐就系噶啦，系咪？但系听完咧阿陆博士嘅分享嘅时候咧，其实咧真系咧捞埋一齐之余咧。可能喺筹办呢啲活动嘅时候咧，系要有啲嘅特别安排嘅，系咪啊？可唔可以具体少少啦，讲解一下啊，陆博士喺你嘅机构，又或者喺政策嘅倡议上高，你点样去推动呢一种共融性咧、包容性咧？
7: 首先咧，我哋就要通过了解参与者嘅一啲限制啦。咁透过佢限制，佢能够参与体适能锻炼嗰时候咧，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例如可能系沟通方面啦，例如可能系教练嘅一啲表达嘅模式啦，又或者系设施上面嘅一啲微调啦。咁各方面我哋做咗准备之后咧，其实咧佢哋亦都可以正常咁样参与唔同体适能嘅锻炼嘅。我举个简单嘅例子啦，例如譬如你参加一个听障嘅训练咁样，咁可能咧教练就要识得少少手语啦，同埋如果佢听障嘅话咧，能够读唇嘅话咧，咁你讲嘢嗰阵时候咧，个嘴就唔好遮住啊，又或者将佢安排喺最前嘅位置，等佢睇得清楚啲啊，咁等等呢啲安排，如果有呢啲注意嘅话咧，其实佢可以同一般人一样咧参与我哋体适能嘅锻炼嘅。
5: 话呢个咧，我啱啱啊醒起啊，真系咧好几年之前咧，当阵时咧疫情啊，咪有一款口罩嘅，系咪啊？咁啊，中间透明嘅，其实咧特登咧为咗咧一啲有听障嘅朋友咧去读唇啊。点解我会知咧？啊，因为咧当年咧我哋咧体适能总会咧都喺社区咧开办一啲使用健身室嘅简介会啊，其中有一个区咧邀请我哋咧去为一啲听障嘅朋友去服务咧，我哋咧就戴上呢个特制嘅口罩，真系人一世物一世第一次见到有呢啲物料。喂，可唔可以再分享多少少啊？陆博士喺你哋嘅经验里面咧，其实而家真唔真共融到，包唔包容到，又会唔会喺社区我哋嘅残疾人参与体适能活动，其实有阵时都会面对一啲嘅困难呀咁样。
7: 其实我哋咧两方面咧喺度努力紧嘅，咁第一方面就系尽力安排唔同嘅训练嘅机会啦，俾唔同嘅残疾人士去参与呢个训练嘅机会啦，透过训练提升咗佢哋身体素质之后，睇下会唔会再有机会进一步俾佢参与其他唔同嘅比赛活动啊等等啊，等佢可以亦都有相对公平嘅机会去参与唔同嘅体育活动。咁其次第二方面呢，就是我哋去增强嗰个教育嘅大众啦。咁呢个教育大众呢，就希望等大众了解咗我残疾人士本身嗰个特性啦，又或者係唔同嘅限制嘅时候，究竟有啲咩适应啊，会唔会係好似好传统嘅一啲概念咁啊，佢如果有啲咩肢体嘅残障呢，就咩都做唔到㗎啦。咁其实呢一样嘅教育呢嘅工作呢，一路慢慢进步緊嘅，你都会见到呢，其实我哋香港政府呢一路去做一个咁样嘅运动比赛嘅直播呢，其实都能够让大众了解咗唔同残疾人士嘅一啲限制啦，同埋佢能够参与唔同嘅活动，咁等大众呢都可以了解原来佢哋呢都有好多可以贡献到社会嘅地方囉。
6: 明白。咁如果我系一位残疾嘅人士啦，咁我点样可以揾到呢一啲嘅服务或者系课程，等我可以学习多啲同残疾人士相关嘅体适能课程？
5: 你打去残奥会咪得咯，系咪噶？
7: 其实依家香港已经有好方便㗎啦，除咗残奥会啊，香港政府康文署啊，甚至系体适能总会啊，都有筹办好多相关嘅一啲训练嘅活动课程啊。依家机会呢相对比以前呢系多咗好多㗎啦。咁所以只要留意一下一啲广告啊，又或者系一啲宣传活动啊，咁就已经有好多参与嘅机会㗎啦。
5: 好，咁我哋一阵间讲多啲社区资源先啊，咁我哋先唞一唞。

0: 問下咧，除咗係喺我哋陳澳嗰邊去問資料啦，體適能總會嗰度問資料之外咧，仲可以去邊啲坊間度尋求協助咧？
1: 好，其實咧，而家咧，我哋嗰個做法咧，都會係由一啲興趣班嘅模式咧，去等佢哋嘗試參與一個運動嘅一個訓練。咁透過參與唔同嘅運動嘅咧，咁佢哋就可以了解咗哦，原來運動係要咁樣啊，定期一個星期一日或者兩日去做一個培訓，又或者係我哋一開始咧，透過一啲興趣啊、有趣嘅活動嘅模式，等到佢了解咗啊個運動嘅模式原來係咁嘅。咁透過一個定期嘅參與嘅活動咧，咁佢哋咧就能夠咧可以適應咗嗰個運動嘅模式。咁、其實而家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類型活動俾佢哋選擇，例如我哋有輪椅嘅滾球啦，有輪椅嘅劍擊嘅初班。
2: 呢啲我喺電視都見過。
1: 係因為我哋咧選擇嗰啲項目咧，都會係等大家喺透過電視了解咗之後咧，初步有個了解啦，跟住就我又想試下咁樣，咁佢就去報名，咁嗰個效果咧就會再嚟。
2: 冇錯啊，所以咧其實咧電視嘅直播或者轉播呢啲大型嘅運動會，唔止咧正規啊，亦都咧係牽涉埋咧殘疾人嘅一啲嘅運動賽事，我哋都關注嘅時候咧。大大去推動咗我哋呢一種嘅共融運動嘅概念嘅。陸博士啊，我都想知道一下咧，頭先你所講嗰啲興趣班咧，據我理解咧，並唔係你哋殘奧會，又或者單單智障人士體育協會佢哋去舉辦嘅。我知道咧，坊間有好多嘅殘疾人嘅自助組織，甚至一啲家長嘅組織咧，都有開辦呢啲訓練。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佢哋其實有冇資源，又或者係咪喺你哋，定係喺政府？係因為我會覺得請教練都冇理由全部義工啊，專業少少，有啲教練都要食飯開飯嘅，係咪都有一啲資助俾佢哋？可唔可以咧透露少少俾我哋知道啊？
1: 其實最主要咧，我哋而家咧去做一啲咁樣嘅培訓嘅訓練班咧，都需要一啲政府嘅支持嘅。康文署係一個比較大嘅支持嘅單位啦。咁除咗支持頭先你所提嘅一啲教練嘅開支之外咧，咁場地係一個好重要嘅支援嚟嘅。
2: 冇錯啊，冇場地真係唔使玩啊。
1: 係啊，因為係一個定期嘅訓練啦，所以喺場地嗰方面咧，如果能夠有康文署嘅支持咧，就更加理想啦。咁當然啦，你頭先提到坊間有一啲志願嘅團體一啲好熱心嘅組織團體佢哋都會搞呢啲項目嘅。咁呢啲項目咧，佢哋就由嚟自唔同嘅一啲志願嘅團體啦，又或者係一啲基金嘅團體啦，咁背後有啲支援嘅。咁我哋亦都接受過一啲捐款人嘅支持啦，即係話我好想搞個智障人士嘅長跑咁樣，咁佢就好熱心咁樣捐錢俾我哋，講到我哋籌辦。咁呢一啲咁樣嘅額外嘅支援咧，咁我哋都係會盡力去做嘅。咁冇求令到唔同嘅傷殘嘅人士咧，都能夠參與到唔同嘅比賽嘅經驗同埋機會咯。
0: 咁除咗場地之外咧，咁喺設計呢啲無障礙嘅活動啦，或者係課程嘅時候咧，最困難嘅係啲乜嘢咧？係硬件啦，係啲規則啊，定係即係市民嘅一啲聲音等等啊？
1: 其實如果你話比較困難嘅咧，就會係喺你開頭初期籌備嗰陣時候咧，你要計劃一下究竟呢一個咁樣嘅培訓嘅活動咧，究竟係為啲乜嘢嘅人士去服務咯？因為頭先一開始都提過啦，唔同嘅殘障嘅人士咧，佢都可能有唔同嘅需要同埋唔同嘅限制。咁我哋了解咗呢啲限制之後咧，就能夠配合翻佢嗰個運作。咁但係如果一開始嗰陣時咧，如果希望係服務多啲唔同嘅社群嘅時候咧，咁喺呢一方面咧，計劃咧就要多花少時間同埋資源咯。
0: 但係人手方面咧，即係會唔會係可能有啲義工或者教練，其實佢哋都好熱心，可以幫到手即係人手方面充唔充足？
1: 會嘅，我哋以往咧都有呢一個經驗嘅。香港有好多熱心嘅人士，你睇全運會就知啦。
2: 冇錯，
1: 報名做工作人員，
2: 爭住做義工，
1: 佢。地目標是15000人，但是結果最後有成5-6萬人報名，
2: 真的犀利。
1: 是啊，咁所以其實香港有好多熱心的人士嘅，咁但是咧，我哋喺呢一個安排一啲咁樣嘅培訓嘅活動嘅時候咧，可能就需要安排一啲培訓嘅訓練班工作坊俾呢啲熱心嘅市民咧去參與咗先，等佢了解咗，係啦，我哋就會做呢啲安排咯。
2: 我覺得好重要一樣嘢咧。

0: 呢一种嘅推动呢，唔止话要系招募义工先至等我哋呢平民百姓就去响应。其实我觉得呢喺小学喺中学都可以呢推广多少少呢呢啲嘅参与嘅机会。我心目中有个图画就系、是、有冇啲运动项目可以残疾人士甚至我哋冇残疾嘅都可以一起玩，而喺当中系互相都有得益得着。其中我举个例子啊，轮椅篮球咁样，喂，其实我坐喺轮椅都打下篮球都系一种体验。而家喺香港有冇去做呢一种我称之为咁样嘅共融性嘅一啲嘅活动嘅咧？
1: 我哋呢有安排呢类型活动呢朝住两个方向嘅。咁第一个方向呢就係会入去学校度做示范啦，等佢哋体验啦。咁呢个第一个方向啦。第二个方向呢就係、是、筹办一啲我哋叫做残奥日。咁残奥日呢我哋就安排晒所有有关残奥嘅项目运动项目，咁就一个个摊位游戏嘅形式，咁等到好多唔同学校嘅学生呢都可以嚟体验去感受一下，哇、哦、原来平时我喺电视见到个活动呢係咁样玩嘅，咦係咁难㗎喎，原来掟嗰个波掟中嘅话，咁等佢哋当中除咗有一个乐趣尝试之外呢，仲可以了解再深入啲了解嗰个运动嘅特性囉。咁呢一个呢都係我哋去宣传啦同埋推广嘅一个方案嚟嘅。
0: Michelle 呢咪后呢你真係要捉住陆博士啦，你两个呢女女呀、啊、真係呢参与一下呢残奥日喺里面呢去体验一下。啱啊，正喎呢啲活动啊，一年一次㗎咋。
1: 是一年一次的。
0: 喂，如果多啲资源是不是可以搞到每季一次都好啊？
1: 这个就要看政府的支持啦，要是啊。
0: 其实呢推任何东西我们都需要有政府的支持啦。但是刚才呢陆博士提到一点，其实呢香港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个的地方。啊，即系咧一呼百应，有需求我哋要提出嚟。呢、这个亦都系咧，我哋体适能与你，我哋希望起码喺呢一集啦，俾大家关注就系、是、唔止阿 Michelle 我同你要体适能，唔止听众你需要体适能，原来喺社区里面亦都有一啲残疾人咧需要体适能。嗱、一阵间咧，我会咧希望咧陆博士我哋探讨多啲咧教练嘅培训体制啊，甚至你喺大专院校都好似培训紧一啲嘅年青人去推呢样嘢嘅。
1: 好啊，好啊。
0: 咁啊，一阵间我哋再见面啊。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特区政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以培育德才兼备、爱国爱港同具世界视野的下一代。李家超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嘉许礼、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览启动礼。他支持的时候说，本届政府成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两年几来积极协调和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整体策略和具体措施，令到爱国爱港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价值。房委会居屋2025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开始拣楼，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单位。居屋2025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屏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至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居屋2025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到大约480万元。菲律賓眾議院檢察官宣布，檢方撤回副總統沙拉彈劾案四項指控之中的三項，只是保留對他擁有來源不明財富的指控。案件後續審理將會圍繞這項指控進行，以加快彈劾流程。參議院彈劾法庭審判長同日裁定允許檢方撤回三項指控。沙拉回应的时候表示，检方撤回有关指控是因为证据不足。他的律师说，撤回相关指控是剥夺辩方反驳检方证据的机会。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沙拉民意支持率居首位。美国白宫表示，已经要求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白宫新任发言人扎卡里亚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未有就事件作进一步说明，亦都没有透露相关时间表和接替人选。美国传媒报道，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之前和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物，试图利用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的嫌疑。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是就有关指控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正是考虑解除吉尔福伊尔的职务。吉尔福伊尔曾任福士新闻频道主持和加州检察官，他在社交网站否认有关指控，说有关指控都是虚假，将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声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1点，跌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3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32，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2， 人民币 6.694，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2， 欧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3.36 美元，卖出 4164.04 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 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你有没有试过行一层楼梯就已经喘晒气，搬少少嘢手脚就发晒软体？
7: 这些日常小事其实正正反映出我们体适能水平的高低。
6: 体适能与你，由我主持人 Dr. Sam 黄永森
7: 和我 Michelle 薛晓琪，
6: 体适能与你每个星期都和大家找出最适合的运动方式。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体适能与你，我是主持 Dr. Sam。
7: 我是 Michelle。
6: 哇，我哋呢今日请到呢陆博士，陆博士嘅名衔系乜嘢啊？讲一讲啦 ，Michelle。
7: 呢个中国香港残疾人奥委会副会长，暨中国香港智障人士体育协会主席陆志聪博士。
6: 啊，陆博士你好啊吓，咁啊真系我知你咧担当咗呢啲嘅公职咧有几耐啊？好长时间啦，啊唔怕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
8: 都应该有15年以上啦。
6: 哇，唔容易啊吓！有咩驱使你咧？对于呢一个群体嘅需要或者呢个范畴嘅需要，能够令到你喺呢啲嘅岗位上高去服务咁长嘅时间咧？
8: 其实当初咧就系由呢一个培训精英运动员嗰个方向开始嘅。早期嘅时候咧，都希望香港嘅运动员咧有一个比较好嘅成绩啦，出去对外比赛嘅时候，咁啊开始参与一啲运动员嘅培训。咁喺培训当中咧，就有接触到唔同嘅一啲精英运动员，除咗普通嘅运动员之外咧，仲有唔同嘅肢体啊，同埋智障嘅运动员啊等等。咁透过接触佢哋越多咧，咁我个参与就越深。跟住一路随住了解佢哋个需要，一路配合佢哋嗰个问题去解决啊，训练啊，成绩进步啊，咁啊一路做到今日啦。
6: 哇，陆博士咧真系好有爱，
7: 好有心。
6: 我从佢嘅眼神睇到咧真情流露，但我知道咧其实唔系咁多人关注呢一个嘅残疾人嘅运动。特别代表队啊，我知道咧，曾经我同一啲运动员倾过偈咧，佢哋真系觉得咧自己有阵时被忽略嘅，系咪啊？但系呢几年你哋做多咗好多工作，做多咗啲乜嘢，令到我哋市民大众咧关注佢哋嘅需要更加多咧？
8: 其实我哋呢几年咧都唔可以话我哋领咗一个功劳嘅，其实都系累积咗过往之前前人嘅一啲努力啦，包括系同运动员争取唔同嘅福利啊，康文署嘅资助啊，体育学院嘅资助啊，咁等到佢哋咧慢慢慢慢嘅成绩咧上到嚟咧，达到一个国际嘅标准， 咁呢几年呢，除咗可以喺国际嘅舞台上面呢攞到一个好好嘅成绩之余呢，咁仲能够呢係喺唔同嘅一啲机会啦，可以再舒展一下我哋唔同嘅运动员呢嘅一啲能力啊，同埋佢嘅才华啊，包括有呢啲退役运动员呢可能会去做一啲演讲啊，又或者一啲分享啊，咁令到呢好多唔同嘅界别嘅人士呢都了解到，哦，原来我哋残疾运动员呢是经过这样的努力和奋斗才有这样的成绩。这些故事呢都是很勉励年轻人，还有等大众都可以了解呢他们本身背后的努力有几多的。透过这些这样的活动啊，这些这样的安排呢，就能够令到公众呢可以再进一步了解残疾运动员的需要。透过这些了解的时候呢，除了大众的支持啦，政府的支持啦，体育学院的支持啦，咁我哋呢就能够再将我哋嘅努力呢事半功倍咁样去发挥啦。
6: 冇错啊，呢啲嘅成绩呢，又或者呢前人，亦或者呢陆博士好冤厚啊，其实佢哋都呢花咗好多功夫，令到我哋市民呢去更加关注残疾人呢参与体育运动嘅需要，亦都呢嗰个表现啊。咁啊呢个时候呢，我想呢讲多少少呢，就係呢我知道你哋需要培训更多年轻嘅教练能够做好呢件事喎。依家有咩方法做緊啊？喺大专院校、大学里面去推动緊啦，定係点样培训到啲杰出嘅教练陪我哋咧残疾人一齐去做运动训练啦，甚至最基础嘅体适能训练啦？呢部分你有咩睇法啊，卢博士？
8: 其实我哋要分几个层面去做噶。咁首先咧就系一啲好基础嘅训练啊、体适能啊等等啦。咁呢啲其实喺坊间咧都有做到好多唔同嘅培训工作噶。体适能总会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织啦，提供一个基础体适能嘅培训啦。
6: 我哋好开心能够参与到其中啦。啊，因为咧我哋都有咧唔少嘅教练，本身是教开一般的市民的体适能的培训，但是呢我们真的由2018年开始做多了很多残疾人的健体的训练的培训，希望我们能够将我们这些好人好事能够服务到我们的残疾人。咁呢个都系我哋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嘅宗旨啦。咁啊 ，Michelle， 你有冇一啲嘢想问啊，陆博士啊？
7: 听到咧，陆博士咧分享咗佢喺两个机构服务咗咁耐啦。咁其实咧，当中咧有冇一个好感人嘅例子，系可能系运动员做运动，或者可能普通市民佢想入去共融体适能呢方面，有冇啲例子可以分享俾我哋？
8: 其实服务咗咁多年啦，主要我哋嘅工作呢都系希望带领啲年轻人去参与唔同嘅一啲活动，等佢哋明白呢喺嗰个共融活动里面呢究竟自己扮演住咩角色啦，同埋佢哋有啲咩贡献。咁呢啲都系一啲我哋最终嘅目标嚟嘅。咁但系呢除此之外呢，能够透过我哋带领呢啲活动去能够令到佢明白当中嘅道理之余，仲能够可以喺佢哋嗰个参与嘅过程里面呢，佢哋表现到一个享受嘅一个态度呢，咁我哋係最感动嘅。我简单举个例啦，我带一班同学去参与一班视障人士嘅劳运会。视障人士嘅劳运会啊。係啊，视障人士嘅劳运会。
6: 有啲巧手喎。
8: 係啊，咁会有好多技术性嘅资料要同佢哋讲，要有好多准备个工作。同埋要有好多预防嘅措施要做，咁呢啲都喺事前啊都同佢哋讲得好清楚嘅。咁透过佢哋嗰个参与嘅时候呢，佢哋就会发现，哇，原来视障人士都可以跑得咁快。因为大家都可能有啲经验见过啊，喺坊间报道呢视障人士跑步嘅安排就係会有一个领跑员嘅，係啦，领跑员就有一条带领住佢，咁但係又唔可以快过佢喎。咁变咗呢喺控制速度方面呢，比起就咁自己跑步呢就再困难少少嘅。
6: 我哋呢每年呢体适能总会呢都会参与呢一个保龄球赛嘅。这个保龄球赛好得意，就是呢真是相见共融啦。三个人里面，咁大会会安排一个视障嘅运动员。咁我哋呢总会只係派出呢两名嘅朋友仔。咁三个人组合呢就打一场保龄球赛。正正呢其实我哋都体会到，咦，原来佢哋打保龄球都得㗎喎。 只不过我哋要俾多啲嘅辅助佢哋咁解啊嘛，啊非常之好。仲有冇啲活生生嘅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啊，陆博士？
8: 我最记得有一次咧参与个比赛，系都系一个视像嘅田径赛，咁佢哋邀请我哋嘅工作人员一齐去参与一个混合接力。嗯
6: 哇！放低手指啦，放低晒你啲旗啦，
8: 混合接力哇！
6: 点搞啊？嗰次
8: 呢个比赛赢输都系其次，之后佢哋完成咗个比赛之后咧，一齐拥抱同埋喜悦个表情，上到颁奖台，大家不分你我去一齐领奖，呢一个咧先至系我哋想筹办呢啲活动嘅目标咯，因为我哋希望大众。喺参与啊，无论系安排呢啲活动嘅时候咧，都唔会话带有一啲特别嘅眼光啊，特别嘅一啲睇法。你只不过系将佢哋视为普通人一齐参与活动咁样嘅角度去做咯。而透过呢啲咁嘅活动达到咁嘅效果咧，我哋真系非常之感动。
7: 真系好感动啊！多谢你啊，陆博士。咁我哋今节咧就去到呢度先，我哋下一节再翻嚟见。

0: 嚟到我哋咧第四节嘅环节啦，咁啊陆博士咧，我想了解多啲咧，如果社区人士佢有共融方面嘅一啲需要啦，咁佢自己咧又好少接触到坊间一啲资讯，咁其实佢可以点样去寻求帮助咧？可以点样去融入去做体适能活动咧？
1: 其实而家咧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机会啦，咁喺参与好多唔同嘅训练活动啦，譬如系康文署啊等等嘅一啲训练班啊、兴趣班咧，咁只要咧有一个合资格嘅教练啦，又或者系经过培训嘅一啲教练咧，都能够可以处理到唔同嘅有需要嘅人士嘅需要嘅。咁啊，譬如喺听障啊、视障啊等等啦，呢啲咁样嘅培训工作咧，咁喺坊间咧都有好多机构去筹办嘅，香港。体适能总会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了。
2: 没错，其实最重要呢，听众如果你自己又或者你的身边家人朋友真的有身患残疾，在这里真的鼓励大家呢是多些先从简单的入手啦，在家里做一运动其实都是一个方法来的。咁啊，陆博士，我哋如果有冇一啲好简单显浅嘅建议俾到我哋咧，听众如果有呢方面嘅需要嘅时候，屋企点锻炼我哋残疾人士嘅体能啊？最简单嘅方法有啲乜咧？考起啊，陆博士啊，睇下会唔会啊？
1: 如果你呢个问题咧，早多几年问我咧，真系考起我噶。但是经过了疫情那几年之后呢，我们呢都有安排很多不同的家居的训练的一些安排啦，咁啊等运动员呢都可以保持住他那个训练啦。咁啊呢些通过网上的一些培训啊，教练可以透过一些视窗去安排他们做训练啦。咁除此之外呢，都有一些资讯啊给他们呢跟住去做一些训练啊，譬如一些肌力啊、肌耐力啊、柔软度的一些训练啊，都可以跟住一些指示，简单的指示呢在家居都可以进行到的。
2: 你这样讲起呢，令我呢回想返呢，其实呢当年疫情呢，我们都特登呢为了残疾人士呢，我们体适能总会设计了一系列在屋企都做到的运动的。你有没有想过用背囊？有没有想过用呢单边孭的手袋？又或者呢有没有想过用屋企的cushion、长的毛巾都可以坐在树锻炼到我们的肌肉和柔软度呢？甚至呢我哋呢有一啲嘅活动呢真係即即挑战啊。我记得呢当时我哋用线上嘅训练模式呢，嘩，搞到我哋呢有一啲嘅残疾人士话，喂，真係有效喎，我流到汗喎。咁所以呢其实呢听众，我哋呢最重要有心其实呢一啲嘅资源呢已经呢做落咗呢，可能喺康文署嘅网页啊，残疾人体育训练计划你会喺里面揾到呢啲咁样嘅资讯去做锻炼。Michelle, 趁住我哋仲有啲时间呢，同陆博士我哋就有啲乜嘢嘅范畴特别呢，在政策推动又或者一些实务上高的一些的疑问，可以问一问陆博士啊。
0: 我又想问一下呢，如果是即需要教练的时候呢，他怎样认证他是合不合资格教的？
1: 其实我们现在组织呢，除了这个残疾委会之外呢，那我们智障人士体育会呢都有定期去举办一些工作坊啊，一些训练班这样的。咁而相关嘅教练完成咗呢啲活动之后呢，都会有一啲证书颁发返俾佢哋嘅。咁所以如果你想搵一啲适当合资格嘅教练呢，咁你只要有返一啲证书嘅认证呢就已经可以㗎啦。
0: 咁屋企人可唔可以去上堂嘅？
1: 非常欢迎。
2: 係呀，其实呢能够呢同佢身边嘅人如果假设你屋企呢有残疾人，身边嘅人系最大嘅支持。或者最亲切嘅或者最亲嘅朋友，其实都呢好适宜呢去上下呢啲课堂咯。令我仲諗到喎，其实呢唔好忘记我哋呢社区里面都有啲公园，有唔少呢户外嘅健身设施都几适合残疾人去使用㗎喎。喺呢方面呢，陆博士有冇啲补充呀？
1: 其实呢在这个街头训练的方面呢，康文署安排得非常之好的。除了普通一般老年人啊、老中青啦、啊、都可以做训练之外呢，我们残疾人士啊，又或者我们的运动员呢，都极度鼓励他呢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使用这些设施的。咁而这些设施呢设计的时候呢都有考虑到很多不同特殊人士的需要的。咁所以呢非常欢迎大家去尝试和参与。
2: 冇错啊，尤其是我自己呢都系呢注册物理治疗师啦。呢几年呢其实呢都好推广一啲嘅基层医疗嘅服务㗎。 地区康健中心呢其实呢无分彼此的，你是残疾人士不是残疾人士或者普通市民你都会有患病的风险。其实在那一处呢亦都有护士啦，有呢一些专职的医疗人员，包括物理治疗师甚至职业治疗师啦。如果你们是残疾人士是有需要的时候呢，地区康健中心都是一个呢资源保护来的。陆博士有没有探访过他们那些健身设施啊？
1: 我有幸都有参观过。
2: 几齐备、啊。
1: 非常之充裕，非常之好啊。
2: 哇，我最记得呢真是无障碍入到去俾个镜头呢真是扫描一下呢，你坐低呢去做训练呢都唔使调教嘅，系咪啊？或者咁啦，我哋呢今日呢都真係好多谢阿陆博士，因为呢邀请到佢呢唔单止同我哋分享呢体适能同呢嗰个嘅伤残人士嗰个嘅关联性，更加重要呢原来呢一起推动呢共融嘅呢一个政策无障碍嘅一个嘅运动氛围呢，我哋仲有好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咁啊，我哋其实呢一个嘅体适能与你嘅节目就係为住呢唔同体适能嘅范畴，我哋呢方方面面都希望同大家呢有啲探讨。多谢陆博士嚟到我哋嘅节目，我哋同我哋嘅听众讲声拜拜。
1: 拜拜。
0: 体适能与你，运动健康冷知识。
3: 心肺耐力，心肺耐力是指心、肺和循环系统为肌肉提供氧气和养分的能力。保持良好的心肺耐力可以提升活动表现，让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更有精神，不会过早出现疲倦的状态。运动的时候持续力亦会更加好。要锻炼心肺功能，可以做一些以大肌肉群为主，具肌周性，能够持续一段时间的有氧运动。这些运动包括快行、慢跑、踩单车、游水等等。做这些运动的时候，以可以讲出完整句子，有少少喘气，作为一个强度的参考指标。新手可以先尝试每星期做三次心肺耐力的运动，而每次最少做30分钟，循序渐进。如果个人能力不许可的话，亦都可以以10分钟为之一节，累积3节共30分钟的运动。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位于澳洲北领地内陆的艾尔斯巨石，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岩石。这块岩石又叫做乌鲁鲁，因为乌鲁鲁在当地有相见之地的意思，就好像同朋友约了在岩石见面一样。直到1873年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克里斯蒂高斯的南澳测量员无意中发现了这一块令人震惊的巨石，跟住就以当时南澳总理亨利艾尔斯的名字为他命名，亦都是乌鲁鲁的正式学名。艾尔斯岩石是一块长约3000米、周长约9400米、高约348米的红啡色岩石，东部又高又阔，西部又低又窄。因为处于澳洲大陆的中央位置，所以被称为澳洲的红色心脏。这块巨大的岩石虽然孤零零地位于荒凉的沙漠入面，但是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尽显宏伟的气势。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岩石好像着住一件浅红色的外衣。到了中午烈日当空的时候，岩石的外衣逐渐变为橙色，而太阳落山时，岩石的外衣又变成黄啡色。对于岩石颜色变化的原因的讲法有很多，但地质学家就认为应该是和岩石的成分有关。因为艾尔斯岩石实际上是由坚硬而且结构致密的石英砂岩所组成，所以当岩石表面的氧化物在不同角度的阳光照射下，就会出现颜色不断变化的现象。这种特性令到它在沙漠中变得更

关于艾尔斯岩石形成的原因，目前有两个主要的讲法。第一个是和地质运动有关。据讲在4亿5千万年前，亚马迪斯盆地在地壳运动下被向上推挤，所以形成了一大片岩石。过了大概1亿5千万年后，地壳运动再次发生，将巨大的岩石推出海面。在几亿万年的风化作用下，只有艾尔斯岩石成功保留了下来。虽然长年累月的风化侵蚀，令岩石四周的峭壁出现很多奇形怪状的凹陷，但是都因为这样，一到暴雨的时候，岩石的側面就会有飞瀑倾泻的壮观景象。而另一个形成的原因是和陨石有关。有科学家认为，在几亿年前，离地球运行轨道较近的一粒小行星偏离了本身的轨道而跌入大气层，跟住就坠落在现在岩石所处的位置。陨石的三分之二沉落地下，剩下的三分之一就露出地面。在风化等地质变迁的作用下，就逐渐形成今日所见的艾尔斯岩石。无论是哪一种讲法，我们都知道这一块岩石最少都有几亿年的历史。因为独特外表以及构造等特点，令到艾尔斯岩石所处的卡塔丘塔国家公园分别在1987年以及1994年被纳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名录中，成为珍贵的自然景观之一。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受到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两人之间存在仇恨，而且不知道怎样才能够结束战争。特朗普日前宣布，美俄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财政部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回应有关问题的时候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全国七个省份，累计确诊病例增加至9066宗，其中超过4380名患者不治，病死率大约为48%。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声明，说针对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之后，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启动。本港新增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39岁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所名为胡同的处所，并且同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风险性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为审慎起见，建议胡同由即日起暂时关闭。中心呼吁上个月14号或者之后曾经到访相关处所的人士，特别是在处所内曾经同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尽快接受健康评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0点，跌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8，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54美元，卖出4163.46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微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7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13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1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

亚尔斯岩石仲有丰富嘅文化历史。据讲，将岩石称为乌鲁鲁嘅系当地嘅原住民阿拉南古人。佢哋认为世界上嘅所有山河都系祖先所创造，而自己以及后代有责任维护呢块巨石。加上岩石咁啱位于澳洲嘅中心，令佢哋觉得呢块岩石就好似澳洲嘅灵魂，是一块不可以侵犯的圣石。而岩洞入面的古老绘画以及岩雕等，都是阿南古人遗留下来的文化艺术。随着旅游文化在当地兴起，亚尔斯岩石入面还开设了一个文化中心。这个文化中心是用当地生产的土胚作为原材料，采用不规则结构的方式建造出来，望下去就好像两条蛇的形状。这两条蛇和阿南古人的历史文化有关，相传以前有两条蛇在岩石那里打斗，其中一条蛇用长矛将另一条蛇射杀，而射杀的伤痕就变成今日在石壁上见到的凹陷痕迹。后来战胜的那条蛇就化身成为水神，世世代代守护着当地人。当遇到干旱的时候，阿南古人就会登上岩石的顶端，举行祭祀水神的仪式，祈求为当地带来雨水。正因为阿南古人对文化历史有崇高的信仰，所以就用这两条蛇的形状作为文化中心的外观。而在文化中心里面，当地的手工艺术家会向游客展示不同的原住民传统艺术、美食以及活动等，令游客一起感受阿南古人的历史文化。

艾尔斯岩石每年都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以及进行攀登活动，但是澳洲政府就在2019年10月26号正式实施攀爬禁令，禁止游客攀登岩石。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呢？一方面是为了尊重阿南古人的文化信念，因为岩石是他们举行重要事件的地点，好似举行成年仪式或者是祭祀活动等，所以外来的攀爬活动破坏了岩石原有的文化意涵。而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游客，因为岩石实在太高，攀爬的危险性十分大。根据统计，截至2019年6月底为止，总共有大约400,000游客到当地参观，当中有大约35个人在攀爬岩石的时候遇到意外，所以当地政府就在几个月后正式实施禁止攀爬令。虽然没得攀石，但当地还有很多活动值得游客体验，最受欢迎之一的是艾尔斯岩度假村。度假村每日都有免费的原住民文化活动体验，例如有口述历史导赏团、艺术家绘画作品欣赏团、原住民歌曲和舞蹈表演等精彩活动。大家不妨约亲朋好友一起去见识下艾尔斯岩石的壮观，和体验不一样的文化活动了。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色无下，
6: 蓝色。
5: 色无下，蓝地球。
7: 基因改造技术可以提高粮食产量，改变农作物嘅特性。不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基因改造食物系唔系安全？对人类长远嘅影响又系点？目前嘅基因改造食物喺上市前系需要经过严格嘅安全性评估同审查。一个基因改造食物从开发到获准上市，平均系需要16.5年嘅时间。而好多国家对所有基因改造食物都系会进行完整嘅安全性评估，包括营养组成分析、毒性评估、过敏诱发性评估等等。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组织都认为，经过严格评估的基因改造食物和传统农作物相比，不会带来更大过敏或者毒性风险。不过除了食物安全之外，基因改造食物亦带出了其他的社会问题，比如跨国大公司掌握了基因种子的专利，令农民无法自行留种，每年都要重新购买种子，而这种依赖在农作物失收的时候，就会令到农民损失惨重。纪录片《苦涩的种子》就揭露了超过250,000名印度农民因为这个情况而走上轻生。从科学角度来看，对基因改造食物是需要持续监控、持续改进，而不是无端的恐惧。蓝地球李贤惠撰稿。

Hello， 大家好，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今天呢，我们来到好心情星期三，很开心呢，在星期三的时间和大家遇上，一起呢可以找回我们的好心情。其实呢，一个是一个关于感恩的环节来的，好希望呢嚟紧落嚟星期三的时间都可以同大家聚埋一起，好希望呢每个礼拜都会遇到大家，同大家一起找回我哋的好心情。咁响开始节目之前呢，我想让大家认识一下我啦，我叫 Athena。我呢曾经是一个社工来的，我想跟很多香港人一样，我呢为了工作很用力很拼搏。我记得那阵时呢，人生有很多不同的目标的，例如20岁要达到什么，25岁要达到什么，30岁要达到什么。那阵时的我呢，其实很希望30岁前呢可以拿到一个工作岗位叫 Agency Director。所以那阵时呢，我很努力读书，也都很努力工作啦。其实自己很希望被看见啊。我会觉得被看见呢，就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啦。咁嗰陣時工作呢，其實好沉重好忙碌，心情亦都好大壓力啦。好多時工作呢係朝八晚十一咁樣做。因為我成日覺得，如果你唔係好努力工作呢，其實你上司唔會見到你，你上司嘅上司亦都唔會認同你。咁久而久之呢，身體呢出現咗一啲狀態。但係同樣地，我成日都講嘅就係，每一次呢我遇到身體一啲狀態，或者我覺得有一啲際遇嘅時候呢，我總以為呢幸運之神會嚟眷顧我嘅。所以嗰陣時呢，我自己好感恩，我去到29歲半呢，我攞到呢個工作崗位啦，就係、是、我頭先有提到嘅 Agency Director。我以為我自己身體同個心都會好開心啦，但係原來最終我身體同埋個心都好唔開心。我好記得呢，有一年呢個狀態係咁㗎，放緊復活節假期，到第二日呢要返工㗎啦。咁呢我嗰一日呢夜晚半夜個胃呢痛到好似扭毛巾啦，一條濕嘅毛巾扭乾咗咁痛喎，不斷扭不斷扭，扭到我完全呼吸唔到。我記得嗰一日痛到呢，我走咗出去聽啦，我同屋企人講我真係好痛，我呼吸唔到喎。跟住屋企人就同我講，不如我同你入急症室。跟住呢我嘅回應係，你千祈千祈千祈唔好帶我入急症室，因為我第二日一定要返工。嚟到呢度呢，作為香港人嘅我哋呢，係咪諗香港人真係好鍾意返工？其實我明㗎，因為我當初都係好熱愛返工，好似覺得唔返一日工呢係一個天大嘅罪名咁。但係呢個天話俾我聽，原來我真係要休息㗎。咁所以嗰一日呢冇辦法，真係返唔到工啦，屋企人送咗入急症室。

咁我记得咧，嗰一日做完一啲身体检查之后咧，医生同我讲，佢话：Athena，你咧得到一个好特别嘅病，嗰、那个病叫咩咧？叫肠上皮化生。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都冇听过呢个病啊。其实佢系咩嚟嘅咧？佢就系、是、我哋胃咧，其实同肠系连埋一齐噶。我胃咧有啲细胞壁异变啦，咁肠有啲细胞生咗上去。我记得咧嗰阵时，医生同我讲嘅时候，我仲好风趣咁讲：我唔紧要，个肠有啲嘢搬咗屋上个胃啫。咁跟住医生话：对唔住啊，Athena，佢唔系搬咗屋，佢系移咗民啊，佢唔会走噶。你唯一可以做嘅就系令到嗰个细胞壁异变唔好再扩大。如果唔系咧，下一步你就系胃 cancer 啦。咁嗰阵时咧，我觉得好似人生一个当头棒喝，咚咗我一声啦。就是其实以前的工作很希望被看见啦，为了职位啦，为了人工啦，为了权力啦，为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原来你人生里面呢没有健康，你什么都不是的。那那时呢，我就很毅然这样放低了我过往 agency director 的工作，那就自己一个人 pack 埋行李，跟着就飞了去法国梅村，找我老师一行禅师学习静修了。

咁翻咗嚟香港之後咧，其實我都冇順理成章去行淨修呢條路噶。我繼續揾翻社工嘅工作啦，但我發現咧，我自己做咗唔夠三個禮拜咧，我已經唔想再從事呢方面嘅工作啦。好希望咧喺香港可以同大家一齊分享正念，好希望咧大家可以揾到呢份快樂。咁由嗰陣時到而家咧，都行咗六年啦。咁我希望聽眾朋友幫我忘記我嘅年齡啦。咁就嚟到呢一度咧，今日好開心有機會咧喺大氣電波同大家咧分享正觀。

我成日都讲一样嘢噶，就系人生咧，其实你冇 break down 就冇有 breakthrough。可能大家会谂，我点解身体突如其来会有病痛，有情绪唔好，会患病，或者遇到好多际遇？其实我哋往往觉得呢啲际遇咧，好似个天咧要激到我哋，唔想我哋好过咁样。其实你会唔会都系咁谂噶？其实咧，我想让大家知，每一次遇到呢啲情况咧，原来系个天都系俾紧息怒我哋，要我哋咧慢慢可以安顿、安住落嚟嘅，或者亦都系一个机会咧，令到我哋反思翻，其实我哋一直行紧嗰条路，系咪要停一停，再谂一谂，我哋前面应该点样行落去呢？好多人都话，如果你当初冇病嘅话，而家职位或者职业嘅发展可以更加好噶。但系我反而好感谢咧，当初我曾经患过病，而家我知道原来人生可以唔使成日都咬住牙关咁样行嘅，可以咧有你嘅目标啦，有你嘅梦想，有你开心嘅事。咁所以咧，我永远都抱住一个信念，就系冇 break down 就唔会有 breakthrough。我亦都好感恩咧，我面对经历嘅所有事情，因为冇呢一啲经历咧，其实唔会有今日嘅我噶。当我哋望翻转头，可能呢啲经历好苦涩，但系同样地冇佢哋就唔会堆砌到今日嘅自己咯。所以咧，我都好希望今日可以有机会同大家一齐揾到我哋感恩嘅力量。

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咩叫感恩先啦。我哋中文講嘅感恩係咩呢？就係飲水思源囉。其實好多時呢，我哋遇到一啲事情呢，我哋都忘記咗俾自己有感恩㗎。無論係一花一草、一樹一木或者一滴水，其實都係值得我哋去感恩。我哋成日以為呢，我哋可以有新鮮嘅空氣啦，有乾淨嘅水係理所當然㗎。但其實我諗，自從之前嘅疫情到而家，我哋見到世界有唔同嘅狀況出現，我哋知道原來呢個世界係沒有理所當然嘅。咁讓我哋呢都懂得去能知恩，先能夠呢可以有機會去感恩啦。咁我哋成日都講咩叫知恩呢？就係、知恩其實就係唔抱怨、唔後悔啦。我哋成日呢會遇到一個情況，就係每一種呢我哋遇到好嘅事情嘅時候呢，我哋會明白嗰樣係我哋嘅滋養。其實遇到唔好嘅事情嘅時候，我哋都唔需要怪責，亦都唔需要抱怨㗎，因為都係我哋學習成長嘅機會囉。

可能而家你在户外或者在屋企里面的任何状况都可以，甚至其实你而家搭紧车去工作都好，我哋俾自己找一个地方坐低慢慢安住就可以了，然后慢慢感觉一下双脚可以踩住在地下。准备好之后慢慢合埋眼睛，用三个深呼吸去开始今天这个练习，慢慢鼻哥吸气，好，然后嘴呼，再来鼻哥吸气，好，然后搵嘴呼， last one， 慢慢鼻哥吸气，然后搵嘴呼晒依啖气，再来下个吸气的时候翻翻去鼻哥吸鼻哥呼。可能这个是你人生第一次进行的静心冥想练习，不紧要的，我们给自己慢慢观察我们的呼吸。尝试察觉一下空气在口罩里面流动的状态。再来下个吸气的时候

开少少嘴巴，放松我哋嘅牙臼。可能喺当下，我哋觉得原来牙臼系咁酸软，我哋从来唔知道噶。我哋唔需要批评，我哋好单纯咁观察就可以啦。然后将我哋个颈侧膊头慢慢沉低、融低。可能我哋今朝起身嘅时候都带住唔同嘅情绪噶，可能我哋会带住疲倦，带住焦虑，带住不安，甚至可能我哋会带住一啲担心。嚟到呢个当下，邀请你将呢啲情绪慢慢随住倾斜嘅膊头沉晒落去地下，回归翻去大地。然后将这份放松的感觉慢慢带到去整个上半身，我们双手、手掌和十只手指落到去骨盆，我们双脚、脚掌和十只脚趾，让我哋同身体揾翻一份联系，揾翻一份察觉。每当你发现你嘅专注被一啲念头带走咗嘅时候，我哋绝对唔需要怪责自己。我哋好温柔咁，慢慢将专注摆翻向我哋呼吸。吸气的时候，察觉到有些凉凉的空气由鼻尖擦过走入身体。呼气的时候，暖暖的空气慢慢由鼻孔呼出来沉晒落地板。在这一呼一吸里面，找回我们内在一份平静的感觉。

一个吸气的时候，感受一下眉心当下有没有放松，颈侧膊头有没有沉低、用低，然后慢慢感受一下我们的心有没有空间可以再打开。当我们的心装得很满水的时候，其实我们没办法再加一些新的滋养进去的。我们尝试将这些水慢慢倒出来，可能是你过往的经历，可能是你背着在膊头的重量、重担或者责任。我们尝试慢慢将它倒出来，腾出空间，然后将一份新的滋养带入去生命。再来下个吸气，慢慢邀请你回忆一件今日值得感恩的事。这件会是什么事呢？我们不需要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的，我们可以有机会给自己起身，或者今早起身的时候，我们呢遇到街上边一位路人同你有个好灿烂嘅微笑，甚至我哋有机会听到雀仔唱歌嘅声音，其实都系好值得感恩噶。俾自己回忆一件你感恩嘅事情啊！感受一下我哋个心。察觉一下。

好，敷埋当下依啖气。准备好之后，邀请你慢慢俾自己张翻开眼睛。如果你想嘅话，可以俾自己伸个小懒腰噶，拉一拉筋先。

我想问下大家，当你头先谂起感恩嘅事情嘅时候，你嘅心情系点啊？记得当你感恩嘅时候，其实你冇空间去俾自己记住一啲愤怒同埋唔开心嘅嘢噶。所以邀请你喺今日呢个星期三，让自己用一个感恩嘅心开始啊！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星期二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打击胡塞的军事补给设施，削弱胡塞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胡塞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个钟头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宣布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石油设施将会成为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首都利雅德同日晚上发布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首都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回应有关注冲绳美军士兵月初涉嫌抢劫杀人案的质询，说日美双方上个星期开始就事件举行实务层面高级别磋商，讨论如何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日本政府将会全力做好事件应对。有自民党众议员在质询之中表示，日方只是靠重复向美方提出整肃纪律的要求，无法消除冲绳民众的不安。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说，对美军人员的教育和宵禁管理等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亦都需要尽快实施具体措施，完善旨在规范美军士兵非执勤期间行为的相关制度。翻嚟本港，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和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有更大的灵活性，在粤语和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減少指定播放節目的時數，以及加強規定，包括提高本地製作節目、說好香港故事的英語節目和國民教育相關節目的時數等，以促進本地廣播業的持續發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670點，跌18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5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幣6.694，英磅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68美元，卖出4162.16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 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家给机会，他一个更生机会，
3: 俾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5: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6: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好啦，主题歌过过一口啦，听完主题歌曲咧，就系同你倾偈啊，见面嘅时候啦。今日礼拜三，喺星期一至到星期三嘅清晨爽利，都系我喺你身边啊。我系阿钱钱佩兴。星期三嘅清晨5:09啊。一早送你999朵玫瑰。

财政烧香港人过咗去另一个地方去居住，喺台湾省啊。93年嘅时候，财政烧呢一首999朵玫瑰系佢自己写曲嘅，咁啊将佢嘅事业咧就推向高峰啊。嗰阵时呢首歌咧就好受欢迎，所以佢就有另一个称号叫做玫瑰王子啊。呢只歌推出嘅时候咧，受欢迎程度好高啦，东南亚个销量咧都系极之惊人啊！而喺卡拉 OK 咧，亦都成为啲人热点、热播、热唱嘅一首歌。999朵玫瑰啊！哇，真系你收到999朵嘅时候，喺屋企去分开嚟摆嘅时候，点摆咧？你一定要分开唔同嘅花樽噶嘛，你冇可能。即系一个，即系唔将佢拆散而系咁摆嘅。要拆散嘅时候，999朵真系靓得嚟，都好头痕啊！不过收到都好开心。以前啊，即系呢个年代，姚莉嘅国语时代歌曲年代，呢首歌都系好响啊。因为呢首歌都系原创嘅，《玫瑰玫瑰，我爱你》啊。

讲呢一首歌咧，嗰阵时推出嘅时候咧，个受欢迎程度亦都系即系一时无两吓。再推翻去好前嘅时候，喺1940年嘅时候，呢首经典金曲就系喺啊后期作为电影《天涯歌女》嘅插曲。正式面世嘅，咁呢首歌咧，亦都系嗰个喺音乐史上啊，流行音乐史上系华语去计啦吓，都最具影响力嘅作品之一。呢首歌推出嘅时候系红遍上海滩同埋两岸三地嘅，系节奏明快，好前卫啊！咁而后嚟都系扬威于海外啊！在1951年嘅时候，美国嘅歌手 Frankie Lane 咧就将佢翻唱英文歌。好少嘅，即系中词西曲嘅多吓，而呢个系中曲西词嘅咧，都系成为一首系轰动又好受欢迎，同埋亦都令人重视嘅一个乐坛嘅阶段。咁啊，将佢变咗做英文嘅时候，系 Rose Rose I Love You， 亦都高居美国告呢个 Billboard 嘅榜系有最高去到第3名嘅，就系呢一首啦。

系啦，攞人哋嘅歌咧都要再加少少嘅特色咧，先至系即系大家发挥所长啊！听呢个普通话版本嘅时候咧，有佢嘅特色啦；听翻英文版本嘅时候，又有佢嗰个可取之处。所以即系各自系发挥自己最叻嘅嘢出嚟。是来自玫瑰玫瑰我爱你的这首曲，而英文就拿了来唱啦，这个中曲西词的 Frankie Lane 的 Rose Rose I Love You。 早晨时间5:20，会不会这么啱你昨天有买了玫瑰花，又或者有人送给你的时候你已经插好了花樽，仲未开嘅，咁今次睇下已开少少，慢慢呢就见到佢灿烂之处啦。咁朝朝早起身见到啲花呢，真係的确呢係心花怒放嘅，见到花系真係开心好多。我諗唔单止淨係女士有咁嘅感觉，男士都应该有嘅，见到啲靓嘢。而家时间5:04啦，咁星期三嘅天气情况同大家讲讲先。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系良好，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系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概31度，今日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系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测重阳节同埋翌日，日间天色系良好同埋干燥。现时温度27度，湿度87%。

系啦，呢首咧就系来自张仲文，系一套电影嘅插曲，亦都系咁样样而成咗名嘅。叉烧包啊，都好有名啊。咁后嚟我哋见到周星驰嘅电影里边咧，有一幕咧都系跳舞，有歌有舞，同阿达哥啊、吴君如啊咁样一路咧就系、是。跳住舞去唱出呢一首歌，其实谂翻起嗰场嘅歌舞咧，都唔容易控制嘅。你知啦，拍呢啲即系 music video 啊，等于系吓喺剧情里边又要配合翻，咁所以咧就可能我哋喺呢个电影嗰个画面里边见到几分钟嘅呢个画面嘅时候，可能已经系制作咗好耐。呢个 part 系点样编排跳法啦，又要加埋啲搞笑嘅场面，所以我哋有听过呢个搞笑版嘅叉烧包啊。会唔会讲到你都好肚饿，想食早餐叉烧包呢？除咗叉烧包嘅传统之外，而家都出到好多吓，咁又有叉烧餐包，又有即系好耐啦，跟住有菠萝叉烧包啊等等，各式各样。但系如果你系由细食到大嘅啦，我谂始终都系中意翻原始嗰啲，所以去亲酒楼咧，多数都系虾饺、烧卖、叉烧包，而呢一个嘅风气可能一路咧都系传落俾你嘅子女，呢啲都系饮茶嘅。必然要食嘅点心。5:26，气温系27度，今日最高大概31度。让我一次爱过狗如情兴。

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过够》，早期的一首好听的情歌，分分钟需要你。

0: 有啲一路结婚好耐，仍然系恩爱如初，都系应该谂起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最初嘅初心。咁以后有咩要闹交嘅时候咧，谂翻起当初嘅时候咧，希望呢啲就会减少啊。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时间一分一秒咁过，而家系5:33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2: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遇到压力嘅时候，我会去跑翻20圈，
4: 我会大吃大喝，
5: 我会瞓一觉好嘅。
6: 咁你呢？不如试下 click 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阅读可以扩阔你嘅眼界，俾多个角度你去思考事情。
7: 浏览幸福自在网页，等阅读成为你心灵最好嘅避风港。
8: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呢首歌是陈百强的一首好好听的快歌之一，粉红色的一生。当初推出的时候，这首歌也是成为了陈百强的音乐生涯里面很具代表性的快歌之一。他这一只快歌也是给人一种很有积极的感觉，积极啊、开朗啊，还有是活在当下的人生态度，打破了那个忧郁的形象，也掀起一些热潮。而这首歌也是那时来讲受欢迎程度去到呢，就是一个电视的庆典里面，陈百强和张国荣罕有地同台合唱这首歌兼跳舞。作曲名字《粉红色的一生》。早晨啊，时间接近5:08，你听紧嘅系15台联播嘅节目啊！清晨上嚟，我系日浅钱佩卿，而家温度27度。

哇，呢啲歌呢諗返起以前嘅时候推出嘅时候係89年，嗰时呢亦都係樂壇一片呢就係好景呀，係百花齊放嘅时候，亦都係梅艷芳呢係一路嘅事业係好顺利嘅階段呀。呢首歌就係来自喺89年嘅时候一张大啲叫做熟女里面嘅歌，咁反应都非常之熱烈啦，嗰时賣碟就真係賣得好紧要，一个月之内就冲破600金，即是300,000张。咁呢首歌嘅里面嘅歌呢，熟女又系行啦，而黑夜的炮又系啦。每一首歌呢都俾你一种即系极视听之余嘅感觉。因为嗰时候好兴拍呢个 MV 㗎嘛。而佢哋嘅 MV 都好俾心机，好似即系拍电影会拍。喺嗰个年代所听嘅歌呢真系又真的叫聽出耳由，看的東西都看到很多花款。除了梅艷芳之外，還有跟她一起同台演出都很精彩的羅文。

哇，呢首歌啊，郑秀文嘅腔口有佢自己特别嘅，咁啊成为佢嘅特色，叮当咁佢嘅颠当啊，颠当同呢个哆啦 A 梦有冇关嘅咧？其实完全冇关嘅。写词嘅咧就系潘老师啊，潘伟元老师啊，斯斯文文嘅潘伟元老师，但系个思想系甚为开放啊，即系好奔放地将有首歌歌词系写一个女仔嘅心境，佢都写到出嚟吓，就描写一个女仔面对住心上人已经嚟到门外啦，暗中叮当嗰下，哇，内心嗰种嘅期待又紧张又焦虑又矛盾，咁啊到底开唔开门好呢？怕打开之后，哇，自己又点呢？又自己都好发呆嘅，疯癫到啊，要运你运你在外，阻挡那爱。咁啊，其实活灵活现咁写出个女人心事，喺爱情面临即系嚟到嘅时候，系点样嘅心情咧？吓，又想爱又不敢爱啊！呢首歌亦都系喺 Sammy 佢就唱呢首歌而去。

奠定咗佢日后行亦都系百变天后嘅路，系有极深远嘅影响嘅。郑秀文歌曲《叮当》，时间就大概六分钟到六点，而家27度，今日温度预测去到31度啊。今日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温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

是小凤姐的风的季节。在六点后星期三，我们有嘉宾主持雷洪德博士，今天跟大家讲一下运动处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当地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较早时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个钟头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对沙特的袭击，但是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两人之间存在仇恨，而且不知道怎样才能够结束战争。特朗普日前宣布，美俄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财政部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回应有关问题的时候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分别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三名武装人员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两名武装人员。以军在声明之中表示，有关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且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嚴重違反停火協議，義軍通過空襲消除有關威脅。港鐵觀塘線藍田站路軌旁的火警，港鐵說懷疑因為道差設備的絕緣膠短路起火導致，會深入調查事件的成因。受到火警影響，藍田站一度關閉，列車服務受阻。有乘客說，眼見當時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才知道有事發生。亦都有乘客說，行程受阻大約5至10分鐘，影響不大。天氣方面，受到高空反氣旋影響，華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東部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部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几阵微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部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沙提尔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一级，能见到六公里；山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13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二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11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670点，跌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5点，跌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8美元，卖出416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5: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7: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一代灵王森马斯登嘅首本《胡不归之哭坟》令人拍案叫绝，听下老公阮兆辉拆解当中嘅演绎啦。
10: 一个小圆台睇到个坟之后咧，有一个抽罐向后跌落地，搞沙起身单脚跪埋去个坟，嗰把水法咧系直前后前后夹，系比揈圈辛苦。
9: 想知更多精彩内容，留意星期四下昼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欧奕豪主持纪念森马斯登诞辰110周年特别节目《艺海永长存》。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听完六点新闻啦，翻嚟继续我哋呢个节目啦，而家系六点两个字啊，今日系10月14号，农历系9月初5，星期三。今日天气方面，初时系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温度大概31度。今日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的清劲，展望在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现在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嗯，见到你呢就更加要精神奕奕啊。
1: 是啊，大家都要做运动增强体质。
0: 是啊，咁啊每次听雷博士呢都听到一啲嘅即係最新嘅科研啊，一啲数据啊等等，同埋提醒我哋做边啲嘅运动啊，唔做乜嘢呢就会点啊等等咁样。
1: 咁我哋喺健康促进呢个角度呢推广市民大家做运动呢都遇到好多困难嘅。
0: 嗯，
1: 因为好有趣嘅，你问啦，市民大家都知道运动对身体好啊，系啊，你有冇做啊？冇咯，咁样。
0: 最多系即系行下公司啊，行下商场嗰啲咁样啦。
1: 肌肉嘅活动有喐都好过冇喐嘅，咁吓嗱。今日我哋同大家介绍下推广健康运动咧，就一个概念咧，就叫做系运动处方。
0: 嗯，
1: 运动处方系咩呢？咁其实你话新又唔系新，旧又都曾经喺古希腊嘅时候，亦都有呢个概念。咁到而家近呢二三十年啦，我哋喺流行病学嘅研究发现，就系运动对于包括身体啦、身心、社交嘅益处实在太多啦。
0: 嗯，
1: 甚至乎做运动可以帮你延长系平均系大约三至七年嘅寿命啦，
0: 系
1: 提升你生活质素。咁所以世界各地好多啦，包括咗我哋香港啦、内地啦，都推广系一个运动处方嘅概念。
0: 嗯，
1: 嗰个处方咧就系大家如果去睇下家庭医生咁咧，吓医生咧就会你见佢攞支笔咧写一啲字咧，
0: 系啊，
1: 好草噶嘛。
0: 嗯，
1: 吓但系而家就唔使啦，而家已经全部电脑噶啦。
0: 系啊，呢头打紧电脑，出边嗰个姑娘咧已经收到晒啦。
1: 系啦，其实佢打紧入去咧做紧或者那些年嗰啲写嗰张纸咧就系嘅一个处方，吓嗰啲药物嘅处方啦，系咪？咁如果外国睇完医生咧，就要去药房咧自己配药嘅。
0: 嗯嗯。
1: 但我哋香港就好好啦，个隔篱攞埋啦。所以运动处方嘅概念咧，就是、医生咧就会话俾你听，嗱，除咗你系攞药之后咧，有啲嘅疾病咧，你做咩类型嘅运动啦，包括咗嗰个强度系要做到去边啊，个时间几多啊？嗰个整体嘅量系几多啊？你嘅进度系点样样咧？嗱，就写一张叫做运动处方嘅单
0: 吓，
1: 咁你咧跟住去做，咁就可以帮你有一个复康嘅效果。
0: 喂，咁呢个即系等于你，譬如开药俾你都系要度身订做啦，
1: 啊，
0: 你需要食啲咩药先开俾你噶嘛？同样，你嘅身体有咩状况，你就适合做啲咩运动，咁话过你知系嘛？
1: 系啊，嗱，特别系流行嘅一啲慢性疾病啦。
0: 嗯，
1: 譬如舉例，香港都有大約一成嘅人咧係有糖尿病嘅。
0: 嗯，
1: 咁糖尿病嘅病人，某程度上你都要有肌肉嘅活動，因為你肌肉喐動咗啦，你個胰島素嘅控制啊，即係血糖個水平咧，相對會係比較穩定。
0: 嗯，
1: 咁啲市民就會話：喂，你叫我喐啫，我點喐啊？咁樣嗱，行路都有一個技巧啦，
0: 係
1: 咪？誒，點樣行啦？你行嘅時候嘅強度係幾多啦？行幾耐啦？咁呢都可以咧，係透過運動處方嗰度咧，係針對啊，譬如針對阿錢佩興或者我雷洪德喺嗰陣時嘅情況去做一啲嘅復康啦，我哋可以咁講啦。
0: 哇，咁我覺得呢樣嘢咧，首先個病人都要識得點樣做，嗰個點樣做咧就要有人指示，
1: 仲要個病人肯去做。係
0: ，
1: 因為你知即係有時嚇，醫生開啲藥俾你，你懶啊，又唔記得食啊，咁同一個道理。就算有个运动处方呢一个咁好嘅良药吓，但系你都唔去食，咁又唔得吓。咁其实即系运动处方呢个概念咧，喺而家嘅文献咧，可以追溯去到古希腊嘅时候咧，那些年嗰啲医学嘅人员咧，都觉得啊，运动咧系对于身体嘅益处嘅。
0: 嗯，
1: 个概念咧，其实就差唔多去到五六十年代啦，就开始有呢个概念出嚟啦。咁一直去到大約八九十年代啦，健身嘅熱潮流行咗興起咗啦，咁同埋喺流行病學嘅研究啦，我哋喺運動科研上高，運動對身體嘅益處啦，包括咗係一啲內分泌系統啦、一啲肌肉系統啊、免疫系統嘅益處，呢啲研究咧越嚟越多。咁所以大家就好似好放心，就真係利用一啲所謂實證嘅科學去推廣一個健康嘅運動。
0: 係，
1: 嗯。咁其實呢個喺美國嗰邊呢，其實早喺2007年啦，如果我冇記錯呢，推行一個叫做運動是良藥嘅計劃。
0: 係，哦，我哋都成日咁講。
1: 係啦，佢英文呢就 Exercise is Medicine，
0: 即係
1: 我中文照譯就係運動是良藥啦。咁，
0: 嗯，
1: 全球都有好幾十個國家地區呢，都係同佢哋係簽訂咗一個合作嘅備忘錄， 咁我记得香港都有科研嘅人员咧，喺早咗十几年前咧，就喺佢哋美国嘅运动医学嗰啲周年大会度咧，大家系签咗一张即系呢一个合作嘅框架啦，咁样样。咁但系似乎民间做咧就未必系能够做得咁完善啦，所以而家大家如果留意下地区康健中心啦，吓我哋嘅基层个医疗嚟讲，好多时都有唔同嘅一啲运动相关嘅课程啊咁样。其实个概念咧都系嚟自一个运动处方呢个概念。咁嗱，其实运动处方究竟系有乜嘢嘅内容，大家要去留意咧。嗱，就算如果我而家我冇病冇痛，我好健康，我又唔使睇医生。我系咪可以都攞住呢个运动处方去帮我去做运动呢？
0: 咁都应该啊，你
1: 系啦，
0: 你冇理由话你有事先至走去做运动噶嘛。
1: 而家讲紧治未病呢个概念啊嘛，吓咁所以喺个基层医疗嗰度概念成日都话系早啲知早啲医，咁所以点解地区康健中心都有好多运动嘅课程啦，唔同嘅地区大家市民都可以去理解一下啦。
0: 其实系你肯唔肯去了解，一味话唔识，但你又唔去了解，咁唔得噶嘛，系咪？
1: 咁嗱，所以。我哋喺呢个电台而家呢个时间咧，我哋可以介绍俾大家，就有六个喺运动处方里边嘅元素。
0: 系
1: 啊，大家不妨可以听完呢六个元素之后咧，大家就睇下你按你自己嘅能力、或者你可以同家庭医生啦，或者按你嘅工作啊，或者日头夜晚嘅生活嘅时间咧嚟调节下。
0: 咁啊，听下雷博士你介绍下我哋有理解有几多先？
1: 运动处方其实我哋嘅元素咧有六大元素，第一个咧就系你运动。时候个频率有几多？
0: 即系话
1: 一个礼拜我哋要做几多次？系啦，咁一般嚟讲，对于健康嘅益处嚟讲咧，大约系譬如中等强度嘅有氧运动啦。咁而家发现咧，就大概三至五次咧系比较理想。
0: 即系譬如我一个礼拜我去游水嘅，我游三次水，或者我去跑步，一个礼拜跑三次，
1: 系啦，三至五次啦。
0: 系
1: 咁点解咧？因为喺流行病学嘅研究，我哋发现咧，你如果日日都去游水或者日日都去跑步。你始终为人都系嗰啲关节啊，各样嘢都系机器嚟噶嘛，系咪？即系你喐得太多，你冇得好嘅恢复嘅话，冇好嘅休息咧，佢会可能出现一啲身体负荷唔到啦，可能出现一啲慢性嘅劳损啦，咁样。
0: 所以隔日系啱啲吓。
1: 大家记住嗰个运动嘅频率，就算你话而家我哋体育学院嘅精英运动员，佢都唔会训练七日噶，佢一定要有一至两日系做一啲恢复嘅训练。
0: 系，
1: 譬如大家如果中意跑马拉松咁先算啦。即是马拉松我们要累积每个礼拜要跑到成百几二百 K 的公里、但是他都有一天是一定是休息日的。
0: 嗯，咁有一日系休息啦，跟住又再嚟过。
1: 第二样咧就一定要考虑嗰个运动处方里边嗰个嘅运动强度啊，即系无论大家踢足球啊、跑步啊、游水啊、单车啊、跳舞啊、去行山啊都好。嗰、那个强度咧，就要一定要按你嗰个身体嘅适应嘅能力咧嚟循序渐进。
0: 其实有时可能唔知嘅，有啲人系一鼓作气，啊，系要追追追个波，譬如踢波咁啊。但系你知道自己唔系好够力，你都继续追嘅时候，嗰下你应该要停啦，嗬，系嘛？
1: 已经好好啊，你提得踢波嗰啲人咧，即系嗱，我都系踢波啦，踢咗几廿年。大家有个追求嘅心理状况就系、是、要赢啊嘛，
0: 系啊，
1: 要入波啊嘛，所以你咪要会取得好尽咯。咁呢个就係要考虑下你嘅需要，而配合你自己嘅能力，而制定你自己嘅强度。如果我哋喺科学上嚟讲强度呢，就係讲緊你运动嘅时候嗰、那个喘气嘅程度啦，或者係辛苦嘅程度啦咁样。咁如果你喺健康嘅层面嚟讲呢，你係咪嘢嘢都要扯到十分嚟讲係最辛苦嘅，你嘢嘢扯到十分咁尽呢，咁就又唔係身体唔能够好大嘅能力呢，特别係即係两蚊鸡嘅朋友，你叫佢扯到十分呢，佢真係好快就累低㗎啦。
0: 咁都我觉得呢，任何年龄层都係嘅，就算你年轻力壮，你都有你一个可能好难嘅时候
1: 㗎，
0: 你觉得自己好辛苦你都要停啊，嗬。
1: 咁所以喺我哋公共卫生嘅角度啦，即係我哋唔係喺精英训练嗰边，公共卫生，人人都希望全香港七百几万嘅市民都有做运动嘅习惯嚟讲，所以卫生署一般建议嚟讲咧，系中等至略高强度嘅运动咧，系适合能够最多人嘅。咁如果你话点样为之中等至高咧，嗱，我哋用一个跑步嚟举例， 我哋跑步你又倾到偈嘅情况，呢、這个强度咧就系属于系中等噶啦。
0: 哦，即系譬如我同你对话，我而家同你跑紧噶。
1: 我哋而家喺香港电台，我哋沿住广播道跑一个圈，大约一公里。
0: 喂，大概跑一个圈几耐啊？阿李博士，
1: 大约系十零分钟啦。咁样系啦。
0: 我日日咁跑有咩得益啊？
1: 系啦，嗱，而家冇错啦，我哋而家仲跑到嗱，冇错啦。
0: 即系如果咁样都仲沟通得到清楚，
1: 呢个就系好明显系达到一个中等运动强度啦。咁如果从健康卫生嘅角度咧，中等运动强度咧。是你的身心健康的益处已经是很好的了。
0: 如果你去到啊还有几耐才到啊
1: 这个呢就去到高强度了。
0: 是。
1: 高强度来讲呢现在的研究来讲呢间不中做下呢是 OK 的。
0: 嗯。
1: 譬如现在世卫的指引就是做中等强度运动呢每个礼拜累积呢去到是介乎150至300分钟。如果做到剛才哎呀前輩唔得啦散晒
0: 剛才
1: 你就累積呢係做75至到150分鐘、即係做少啲咁、因為高強度做完之後你可能會攰啦咁所以呢個喺運動強度嚟講呢大家一定要留意。
0: 要量力而為下。
1: 咁而家計算呢好多時大家都可以不妨係佩戴嗰啲智能嘅手錶啦咁、就睇下你嘅心跳率呢幾多啦。咁另外第三個元素呢就係一個運動嘅時間。
0: 即
1: 係
0: 你要做幾耐係
1: 啦。每次我哋時間持續幾耐。係啦。咁一般建議嚟講就係大約係30至60分鐘呢就比較安全。咁、但如果你話踢場足球比賽你就有體力嘅踢到90分鐘或者更多時間得唔得 ?OK。咁但如果而家嘅研究我哋發現呢如果多過120分鐘嘅話呢其實你嘅益處呢就冇乜再明顯嘅增加。
0: 喔、
1: 因為你已經太多啦嘛。
0: 係
1: 啦。咁所以即係一般嚟講半個鐘啊一個鐘啊兩個鐘我覺得都 OK 嘅。咁但如果你話去跑馬拉松啊或者行嗰啲毅行者啊嗰類呢你嘅時間就會多。咁記住呢嗰類呢就必須要循序漸進啦。好啦咁另外第四個元素呢就係嗰個運動嘅模式。
0: 係。
1: 模式呢頭先前輩你提過就係究竟你鍾意游水好啊淨係踩單車好啊跑步好啊做踢波好啊打籃球好啊。嗱呢個模式呢就真係要好個人你要衡量下自己嘅興趣啊自己嘅能力。譬如我自己嘅例子呢就都好多年前呢我就好少踢波啦甚至乎放棄咗踢波。
0: 係。
1: 因為我鍾意行山啊鍾意去打高爾夫球啊要行路嘅。咁如果我發覺我踢咗波之後喂我都已經兩蚊雞喇喎我啲膝頭一整親嘅話我連行山都可能行唔到㗎嘛。咁、所以你要平衡呢啲風險啦。咁如果你話鍾意去打籃球嘅喂打籃球你有個跳躍嘅元素。
0: 係呀係
1: 呀。你要諗下你而家嘅體能能唔能夠應付到你跳躍先。係啦如果 OK, 咁就繼續囉。咁所以呢個運動嘅模式呢就要考慮返個人嘅能力。
0: 冇錯。
1: 咁大部分都係喺我哋健康推廣嚟講行路係一個最安全啦相對係最安全啦。咁游泳啦游水啦。
0: 都係安全嘅游水。
1: 都係安全啦踩單車啦。咁踩單車當然你就係要喺合適嘅地方去踩。
0: 冇錯。
1: 咁另外第五個元素呢就係總體嗰個運動量啦。即係啦你運動嘅頻率有強度運動嘅時間同埋運動嘅模式。夾埋呢個如果剛才我哋提到啦去到係達到150分鐘嘅話呢喺中等強度呢呢個就 OK 啦。所以你要考慮個總體嘅運動量。咁而最後一個元素呢就考慮嗰個所謂進階嘅因素啦。即係循序漸進。咁所以一開始由冇運動去到比較適應一啲高強度啲嘅運動嚟講呢你都要大約係四至六個星期囉。係啦。咁所以上述呢六個元素都喺運動處方裏面呢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咁就比較理想。
0: 大家自己都可以同自己去评估下我嘅能力系去到啲乜嘢咁样吓，咁啊系啦，听咗之后咧，受益无穷啊！大家记住啊，当你睇医生嘅时候，医生有啲咩建议，咁你要听佢嗰个规范里边去做一啲嘢先啦。
1: 如果你啲好轻微嘅事情啦，咁通常啲家庭医生啊或者专科医生都提啦，啊，陈医生你要去做下运动啦，咁样咁啊，喂，做下运动做咩咧？嗱，就系跟住呢六大嘅元素里边。去睇下你嘅能力啊你嘅强度去到边啊咁嚟了解自己身体健康状况啦。但当然一定你都要留意返如果你喺运动之中呢有啲不适嘅话呢一定要搵出个原因。譬如曾经有胸口痛啊作呕啊呢啲情况呢係即係身体适应唔到囉咁所以就一定要量力而为囉。
0: 係嘅好咁大家呢就可以重温 聽翻嗰六大元素係乜嘢，咁啊諗清楚自己係要點樣去做好呢個運動。好，唔該曬梁博士，下個禮拜同我哋講乜嘢咧嚇？
1: 下個星期同大家講下呢個伸懶腰咧，其實真係唔係懶人做嘅。而家我哋喺科學上咧，特別喺運動嘅生理學咧，係發現好多伸懶腰其實對身體嘅益處咧，真係多不勝數。
0: 咁下個禮拜大家記住繼續收聽啦。下星期三朝再見，梁博士，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较早时候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以及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是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菲律宾众议院检察官宣布，检方撤回副总统沙拉弹劾案四项指控中的三项，只是保留对他拥有来源不明财富的指控。案件后续审理将会围绕这项指控进行，加快弹劾流程。参议院弹劾法庭审判长同日裁定，容许检方撤回三项的指控。沙拉回应时候说，检方撤回指控是因为证据不足。律师就说，撤回相关指控是剥夺辩方反驳检方证据的机会。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沙拉民意支持率居首位。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必须先参与健身课程的强制规定、使用健身室的预约机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的监察措施、健身器材维修保养等，并且有需要嗰阵提出改善建议。陈积志话，康文署强制市民必须具备相关资历或先参与健身课程，先至可以使用健身室。但其他具风险的体育运动，例如游水，就冇相关规定，而课程供应亦都远远追唔上需求。凡此种种，可能系健身体育普及化的最大障碍，必须正视同消除。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4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康文署辖下的室内健身室，一般市民如果要使用，都必须包括先参加署方举办的设施简介会，并且是通过笔试。申诉专员公署的主动调查就发现，这些简介会是严重供不应求。公共设施可以怎样更加有效加以运用，以康文署健身设施为例，怎样可以继而令到运动更加普及，稍后我们都会听听体育学者的意见。
2: 市建局足总和花墟商户等等合作推出本地球赛的票尾优惠试点，就由本月19号至12月底，市民可以凭着旺角大球场的五场指定是这个港超联赛事门票的票尾，就可以在花墟40多间的店铺享有消费优惠。我们稍后会请来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和大家讲一下。
3: 24小时运作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了，通关的人流车流都透过一系列的新安排大大加快。我们都访问过本身是一间创科公司负责人的成大学者，稍后我们都会听听他讲一下通关加快了，特别在时间管理方面有什么实际好处。
2: 教育局早前更新了学校行政手册，当中提及到在一般情况之下，学校是不应该安排有特殊学习需要即是 SEN 的学生是留级，否则的话是会加剧他们在社交方面情绪适应的困难。 SEN 的学生要适应群体生活，学习能力上面可能也有较大的差异。学校方面要考虑学生是否留级的话，究竟要考虑什么因素呢？我们稍后也会请来春协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分享他的看法。
3: 国际方面，法国日前据报有过百间大型连锁的超市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他们入面由中央网络系统控制的雪柜就突然之间被启动解冻，导致大量冷藏食物可能变坏，被迫丢弃。看回全球近年都接连发生过多宗针对关键基础实体设施的网络攻击，环看天下阵间带大家关注。
2: 學習無疆界，走出校園還可以看到更多意想不到的知識。瑞士有寄宿學校就買入和改裝一艘遊艇作為海上漂流教室，希望可以成為學生探索新事物的一個新平台。放眼世界會講下，現在先聽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怡琴。美股下跌，纳指连跌两日，部分晶片股延续跌势，而美国多间的大型银行业绩表现参差。纳斯达指数收市是报27204点，跌41点，跌幅 0.15%。道琼斯指数就先高后低，早段曾经升超过460点，之后转跌，收市是报51670点，跌180点，跌幅 0.35%。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805点，跌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超过 0.2%， 连续第五个交易日向下。内地记忆体制造商长鑫存储取得技术的突破，加剧市场对于竞争的忧虑。重磅股苹果就一度升超过 2% 创新高，收市微升 0.1%， 市值逼近5万亿美元。微软升超过 0.4%， 创收市新高。多间的大型银行公布业绩之后低收，花旗集团和高盛的利润超出预期，不过股价分别跌 5.6% 和超过 0.2% 收市。亚洲三大指数收市微跌，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650点，跌5点。法国 CAC 指数收报7827点，同样跌5点。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59点，跌17点。国际油价是个别发展，市场预期美国和俄罗斯的柴油协议可以释放更加多的供应，抵消沙特阿拉伯和也门预测可能对于供应中断的担忧。12月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 105.69 美元，下跌 0.9%。 11月的纽约汽油收报每桶 94.14 美元，上升超过 0.4%。金价是偏软，投资者等紧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联储局主席沃什的讲话，以评估货币政策的前景。现货金较早时报每安士4156.8美元，下跌超过 0.3%。 12月的纽约期金收市就报每安士4177.3美元，下跌 0.3%。 美元指数由一年半的高位回落，较早时是报 102.18， 跌幅 0.35%。欧元对美元就由近一年半的低位回稳。同大家讲下美元去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37，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2， 人民币 6.694，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向下，汇控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超过 1%， 友邦、建行、工行和中行就跌超过 0.1% 至到接近 1%。美团的 ADR 变动不大，小米跌大约 0.2%。 至于港股寻日是先跌后回升，恒生指数早段低见 23,987 点，跌超过280点，之后的沽压有所收敛，晏昼更加止跌回升，最终以全日的高位收市，报24,345点，升74点，成交金额是超过1,800亿元。其他消息方面，恒地和长实都说对于本港的商业物业市道恢复有信心，旗下物业的出租率会保持上升。罗伟浩报道。
6: 恒基地产旗下的中环海滨项目 Central Yachts 第一期预计在明年开幕，七成的写字楼楼面已经获投资管理公司简佳资本承租，其余的写字楼面积仍然在洽谈。至于30万尺的零售空间，首个租户是知名设计师开设的个人品牌。主席李嘉诚说，相信其余的租户很快可以对外公布。他形容市场反应热烈和令人鼓舞，他亦都唔擔心利率上升會影響招租。
7: 我都係樂觀嘅，譬如講 The Henderson 為例啦，除咗有金融機構啊，亦都有零售啊，亦都有唔同種類嘅租户啊，就唔係淨係得金融機構咯。而 Central Yard 感覺上好似係金融機構佔咗大數咁咯，咁但係其實喺我哋洽談入面咧，都有唔同其他嘅機構啊，做科技啊，都好有興趣去傾緊嘅。
6: 長實集團執行董事趙國雄亦都相信，本港嘅商用物業市道將會慢慢恢復。
8: 商業樓宇嚟講咧，依然間都有一定嘅壓力，咁但係隨住香港經濟嘅恢復嚟講咧，我諗商業地產都會慢慢咁恢復嘅。咁譬如長江中心二期咧，喺年初嘅時候嚟講咧，我哋嘅出租率咧都係一半多啲嘅咁上下，咁而家嚟講去到差唔多租滿啦，80几-90%啦。
6: 佢又認為住宅樓市已經見底，佢對住宅市場相當有信心。集團喺元朗嘅新項目預計短期內會上載售樓書。对于旗下的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赵国雄重申考虑到时间性和成本效益方面，认为拆卸三栋楼宇是正确的选择。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证监会表示已经对两个集团采取行动，因为涉嫌参与欺诈计划，意图就首次公开招股，亦即是 IPO 的股份需求，营造虚假或非真实的表象。其中一个集团涉嫌参与拨康士云和查百度的 IPO 欺诈计划，另一个集团就涉嫌参与天聚地合的 IPO 欺诈计划。证监会指示联交所寻日起暂停查百度的股份交易，表示高度关注查百度的 IPO 可能曾经被人为操纵。证监会已经向六间的经纪行发出限制通知，禁止他们处置或者处理宣言及八间相关公司名下客户账户内的资产，以大约43亿8千万元为限，是历来同类案件中最高的限制金额。证监会亦都对另一个可疑集团采取行动，向29间的经纪行发出限制通知书，禁止他们处理或者处置刘浩然等3个实体名下客户账户内的资产，以2亿8500万元为限。 AI 影视作品逐渐由短剧走向长片，除了在串流平台播放，近期亦都打入传统的电视频道，甚至乎有 AI 电影获准在院线公映。详情由方嘉莉在财金百科讲下。
0: 财金百科。
9: 内地即将上映首部利用 AI 技术制作并获得国家电影局公映许可证的院线电影，市场关注 AI 内容由小屏幕付费走向影院大银幕场景带来多方面启示。公映许可证意味着 AI 电影获得同真人内容相等的电影发行资格，超写实 AI 画面通过电影局的技术审查，并反映 AI 电影这条生产线已经具备进入高毛利渠道的可能。今年开始出现 AI 影片由短剧走向长片的趋势，芒果 TV 的 AI 长剧《后西游记》八月底登上湖南卫视黄金时段，意味著 AI 内容已经打入传统电视播出体系，能够生成出完整长篇作品，受惠于 AI 技术水平大幅提升。这套剧的剧组大约100人，每集大约40分钟，单集成本大约9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真人 S 级剧集的一成。AI 节省了传统影视拍摄所需的摄影棚、外景、临时演员等开支，预算转到去算力、反复生成之上。但是算力并非制作成本最大一环，占比只有大约两成至到两成半，大部分的开支来自编剧、美术、导演和后期制作。业界数据显示 AI 长篇内容亦有能力做到短期回本，爱奇艺播出的两部 AI 电影一星期回本，一个月累计分账突破800万元。作为首部公映的 AI 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并非一开始就以电影大银幕作为目标，而是团队在2024年先推出13集相关的 AI 短剧，全网累计播放达到1亿6千万次，等到题材通过市场测试，两年之后至拓展至院线电影，期间累计产出超过120万张底图，影片全长100分钟，所有的角色都是原创数字形象， AI 负责生成画面、执行环节，创意和创作判断工作仍然由人手负责。分析认为 AI 可以大幅降低制作成本，但不代表能够生成好故事，关键仍在于 AI 技术辅助之下能否构建精彩故事内容。
5: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10: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和下一季都没有差饷宽减，通知书已列明要缴交的总金额，记得在10月30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1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8，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咧，云量比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以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

0: 港大学举办的创新节，港大届时会公布多项深化政产学研究协作的新措施。
1: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会出席科学园举行的物流高峰会。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会出席香港总商会银发经济高峰会致开幕主题演讲。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会出席立法会议员接种流感疫苗的活动。
0: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就会出席青协和青年对谈的活动。
1: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当局正密切跟进俄罗斯一宗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死亡的个案。

0: 嗱，食蔬果咧系有益健康，不过咧英国就有研究发现咧，部分蔬果嘅营养含量咧，讲紧喺过去咧几十年之间明显下降咗，关键营养成分咧减少嘅幅度咧达到两成至到五成。团队都建议咧，各国要重新检视翻粮食安全嘅衡量方式，并且建立农作物嘅营养监测机制。阵间会讲下。
1: 瑞士咧有顶级寄宿学校啊，就买入同埋改装一艘游艇，成为海上漂流教室。前校长就期望啦，游艇咧可以成为学生探索新事物嘅平台，可以发掘佢哋咧对更多事物嘅兴趣，学习到书本以外嘅知识。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学生平时都在学校的课室里面上堂。瑞士有顶级寄宿学校最近买入一艘游艇，打造成海上漂流教室，给学生学习到书本以外的知识。纽约邮报报道，罗西学院前校长古丁早前在一个游艇展上以$1,700,000，折合超过1.3亿港元，买入一艘豪华双体太阳能游艇，今个月正式交付使用。同一般私人游艇不同，学院这一艘游艇除了私人用途之外，更加被精心规划为海上教室，给参加卓越营的学生在游艇上体验海上生活。根据校方介绍，卓越营主要招收13至16岁青少年，名额大约10个学生，并有5个工作人员陪同，为期2星期。课程会去到阿尔卑斯山区和海上活动，俾学生在不同户外环境中学习。这艘游艇长约28米，内部装修奢华，船舱内设有6间客房，公共空间设有大型餐台和咖啡吧台，学生可以一边欣赏海景，一边讨论不同课题。船舱内又有大型投影幕，日头可以用作多媒体教室，夜晚就可以变成戏院。船尾的海洋休息区设有向外展开的平台，方便学生进行各项水上活动。古丁表示，学生在海上教室除了可以学到海洋生物、环保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等知识，还可以接触电子导航、帆船操作和团队合作等教科书上没有的知识。希望游艇日后成为学生探索新事物的平台，发掘他们对更多事物的兴趣和热情。罗西学院是全球最知名的顶级寄宿学校之一，一年学费和住宿费接近$2,000,000，折合大约$1,560,000。如果要参加卓越营，家长要为学生额外支付大约$20,000，即是大约$1,600,000报名。不少追求健康的人平时都会较常吃蔬果，不过英国有研究发现，部分蔬果的营养含量在过去几十年来明显下降，关键营养成分的衰退幅度最高可以达到50%。研究机构深度科学创投一个团队早前分析历史食品数据，结果发现苹果、豌豆、红萝卜和小麦等农作物的维他命 C、 钙、铁、铜、镁和钾等营养元素都比1960年代采摘到的农作物减少，幅度达到20%至50%，意味消费者现在可能要吃双倍份量的蔬果先摄取到60年前同等份量的营养元素。团队表示，营养元素衰退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绿色革命，当时农业技术改良以产量为导向，虽然有助提升全球粮食供应，但是当农作物生长得更快更大的时候，营养元素就被忽视甚至减少，而且长期密集过度间

0: 恶同使用化肥，导致土壤退化以及有机物质丧失，令农作物无法吸收足够微量元素。团队强调，今次发现并不代表所有蔬果的营养价值都减半，实际营养摄取量仍然受农作物品种、食用分量和饮食组合等因素影响。不过团队仍然建议各国重新检视粮食安全的衡量方式，将粮食安全的政策核心转变为营养安全，并建立农作物营养监测机制，希望未来农业不单止要生产更多食物，亦都要确保食物能够提供足够营养。
1: 时间来到朝早的6:55，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商报报道。2026科技加薪质生产力高峰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世界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李家超指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就是对接国家战略，第二是凝聚协同力量，而第三就是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商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首次是披露新田科技成100亿元起始基金的具体投放，起始资金的具体投放安排，当中大约60亿是用在发展创科用地，30亿用在加快土地平整，10亿元是作早期营运开支。当局正是研究以股份制或者土地参股等的方式，和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以及投资个别项目，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根据政府最新的初步估算，新田科技城在完全运作的阶段，预计每年可以为本地生产总值带来大约2000亿元或以上的贡献。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邮政近年出现亏损，早前宣布九月起完成试用期的人员将不获长期聘用。公务员事务局寻日向受影响员工举行简介会，介绍特别聘用安排，让任期满3年的受影响人员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的时候，可以获得优先选拔和录用。试任期是只是1年，并且保留不低于原有的薪点。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房委会居屋2025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开始揀楼，5个新屋苑合共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以市价7折发售，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到是大约480万，最便宜75000元的首期就可以上车做业主。项目售楼说明书和价单会在今日公布。今期居屋已经是在7月搞租，房委会是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是电邮邀请合资格的申请者揀楼。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26岁女警在伊利沙伯医院诞下女婴之后出血离世，家属向医委会投诉相隔9年之后，医委会初步征询委员会以证据不足终止处理投诉，家属上星期致函医卫局，质疑征委会未有采纳多项死因庭的证供，就作出不转介的决定。而医卫局前日就回复家属话，不宜评论医委会的个案，如果申诉人对征委会的决定是有不同睇法，可以向医委会递交申诉，并且提供新资料。医委会早前回复就说，如果投诉人是能够提供同个案相关的新资料，征询委员会将会审视是否需要重启调查。协助家属的社协干事彭洪昌就说，医卫局的回信未能释除对征委会终止纪律行动的质疑。明报报道。
1: 来到时间接近7点，提提大家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是属于高。今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初时都会有一两阵的微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上水马会道嘅水管急修系仍然进行紧嘅。咁现时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而同时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都系封闭紧噶。咁另外黄大仙雅竹街有水管铺设工程，去黄大仙中心方向，近住竹园变电站唯一行车线都系封闭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补给设施，削弱胡塞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胡塞武装扬言报复，据报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受到弹道导弹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许敬轩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市星期二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就报道，遇袭的包括也门石油公司位于首都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掌握的证据显示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包括位于萨那的中央维修站、地下燃油储备设施等，支持军事活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的目标、机场、港口和红海商船构成威胁。联军今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另一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德同日夜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早前扬言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合法的打击目标，警告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并且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他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已经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又说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俄罗斯在美方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仍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又说几乎遇袭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不过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克里姆林宫表示，有关能源停火的磋商仍在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郑浩景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受到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克兰没有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或者能源行业，但是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自美方宣布达成能源停火以来，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在关于夜间空袭的每日总结之中，亦都未有提及乌克兰能源设施，不清楚俄罗斯是不是刻意避免攻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拒绝透露细节。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据报有美国官员早前威胁，除非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否则会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武器销售。 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对于美国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边的肺部，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十四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说手术历时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教廷说教宗手术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到病房休息。发言人早前表示，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取消，去到今个月20号。回来本港，港铁观塘线南田站昨日下午发生火警，港铁表示怀疑是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的成因。受火警的影响，南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崔慧欣报道。
4: 港铁南田站路轨旁发生火警的时候正值放工时间，受火警影响，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列车服务一度需要暂停，观塘站至黄埔站维持约四分钟一班车，南田站亦都一度关闭。在月台车尾位置有消防员手持灭火筒，亦都有多名身穿反光衣人员在场，警员协助维持秩序。到傍晚大约六点半，港铁公布火警已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有受影响乘客忆述事发的时候说，眼见大批乘客向出口方向走，先知道有事发生。
5: 落嚟地站时候见到啲人流咧系向紧出口嗰走，并唔系去紧月台嗰边走啦，即系知道系发生咗啲事件啦。跟住喺网上睇到话南田站有火警啦，之后我去到嗰度咧问咗啲职员咧有冇接过，即系佢话暂时唔知道啦。
4: 亦都有受影响乘客话，行程只系受阻5至10分钟，
6: 都有啲担心。我原先谂住喺观塘站落车嘅，咁就可能经路面走啦。咁但系网上资讯就话已经排晒大队啦，谂住见步行步。其实我只系受影响5至10分钟嘅，因为我系喺太子嗰度等耐啲啦，同埋观塘线嗰度咧可能就每个站停耐咗少少咯，其余都冇乜阻滞。
4: 港铁解释，下昼大约五点半，南田站路轨旁怀疑有倒叉，即是波口设备一件绝缘胶短路起火。为安全起见，港铁人员随即到场，亦都召唤消防协助，利用灭火器将火种救熄。经消防视察和港铁人员全面安全检查，有待波口冷却至合适温度并确认行车安全之后，观塘线列车服务傍晚约六点半开始逐步回复正常。港铁话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言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需先参加健身课程的强制规定、使用健身室的预约机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的监察措施、健身器材的维修保养等，并在有需要时提出改善建议。陈积志表示，康文署强制市民必须具备相关资历或先参加其健身课程才可以使用健身室，但其他具风险的体育运动例如游泳就没有相关规定，而课程供应亦都远远追不上需求，凡此种种可能是健身体育普及化最大障碍，需正视和消除。道琼斯指数报51670点，跌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5点，跌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美元。 卖出4162.8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到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中。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7: 动感天地，
8: 曼联欧联作客马德里体育会以0-2败阵，各项赛事5场不胜。曼联开波1分钟就被帕保路、巴里奥斯破门，半场落后0-1。到下半场74分钟，约罗领红牌，打少一人嘅曼联喺79分钟再失手，最终吞两只光蛋。至于阿仙奴就主场赠里尔3蛋，3个入球全部喺下半场出现。祖尼安添巴喺64分钟打开缺口，3分钟之后艾斯建功，加上萨卡喺71分钟嘅入波，助兵工厂清风送爽，大胜一场。西甲嘅巴塞罗那作客4-1反胜加拉塔沙雷，射手雅马虽然未有入球，但系交出两个助攻。巴塞喺28分钟先落后，到完半场之前由祖奥简些路攀平。下半场巴塞连入3球，雅马分别助攻俾费明卢比斯同安东尼戈顿，加上艾迪耶美埋斋协助巴塞反胜4-1。至于德甲球霸拜仁慕尼克，末段有球员被逐，最终被维京逼和3-3。拜仁开赛2分钟就落后，到上半场末段再失手，意外地落后0-2，返回更衣室。换边之后，哈利卡尼54分钟射入12码，佢6分钟之后头槌建功，帮拜仁攀平。得势不饶人嘅拜仁靠路易斯·迪亚斯71分钟建功，反超3-2。可惜奥拉斯之后犯规领黄牌，但系佢不服，将皮球掉向对手面部，球证再出示黄牌，两黄变一红被逐。打多一个嘅维京喺90分钟由后跟绝杀，爆冷3-3逼和拜仁。
9: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0: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11: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一啲国际消息，关注翻啊，系法国近日有一宗咧系网络嘅安全事故，相当大型下噶，引起关注。当地日前据报有过百间大型连锁超市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大批超市入面由中央网络系统控制的雪柜就在夜间突然被启动了解冻的模式，部分甚至被提升至摄氏50度那么高，导致大量冷藏的食品估计变卖，被迫要丢弃，暂时未有组织或者是个人承认责任。
10: 全球近年其实都接连发生了多宗针对实体设施的网络攻击，有舆论就说部分黑客是不再满足于透过盗取数据去勒索赎金，而是改为利用软件的漏洞破坏实体设施的运作，造成财务损失，同时都对民生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12: 环看天下，
13: 外电有报道引述一名住在法国巴黎的目击者说，看着一间大型连锁超市的员工将一批批冷藏食品从雪柜里面拎出来倒入大型垃圾箱，有已经融晒的雪糕从破裂的雪糕桶流到街上，将原本出售的冷藏食品要大批抌晒，同日据报在全法国多达数以百计的其他超市分店都出现类似情况，亦都涉及不止一个连锁零售集团。 巴黎检察厅发表声明，证实法国多间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冷藏系统在日前曾经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损失大量食品。其中一间受影响的超市集团说，旗下过百间门市的食物冷藏系统在半夜长达连续六个钟头突然被启动解冻功能，温度由负转正，部分甚至高达摄氏50度。亦都有报道引述员工报告，有几间分店的雪柜发热装置甚至过热起火。集团说，为了食物安全起见，大批冷藏包装食品连同部分新鲜食材都要丢弃。集团行政总裁向当地电视台透露，单日来自全国的损失金额估计达到几千万欧元，形容事故严重并且是前所未见。据报有部分受影响超市的雪柜已经回复正常运作，新货重新上架。呢次出事的冷冻系统是由一个中央网络系统负责统一管理，可以线上调节各间超市的雪柜温度。报道引述法国当局发现系统来自丹麦一间公司，在软件的旧有版本存在保安漏洞，已经启动调查。涉事的丹麦公司回应说，得悉事件，强调受影响的用户数目有限，问题亦出于他们仍然采用过时的版本。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持续建议客户定期进行软件升级。除了法国使用同一套系统的零售商，据报亦遍及欧洲其他国家。比利时、卢森堡亦因为软件未升级，有个别门市同样中过招。亦都有在荷兰的大型零售商说，虽然未发现类似问题，为了安全计已经暂时安排离线运作。有负责食品和农业范畴的欧盟官员在社交平台贴文谴责这次网络攻击，形容粮食被视为针对剥削的对象，已经是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粮食安全需要在各个层面更受到关注，网络攻击层出不穷，有舆论关注黑客的目标，除了早年包括透过盗取重要数据资料企图勒索赎金之外，近年亦都相继出现实体设施受到攻击，包括一些连接到网络的工业生产线运作系统。部分攻击明显涉及有组织行为，黑客通常看准一些软件的旧有版本，或者供应链远端登入权限，或者云端储存系统的保安漏洞，并成功直接干预实体操作。资料显示，例如去年有车厂的汽车组装线被入侵封锁之后，需要暂时停产。在美国，今年有多个州的水务与污水处理设施遭受集体攻击，亦都有美国医院涉及开药同保险注销开支的资料库，连同一个医疗设备开发商的大批实际医疗器械，亦曾经在今年突然被人清除系统设定。连同法国超市雪柜系统作为最新例子，说明当一些涉及关键基础设施的电脑系统被人恶意干扰，将原本的数码指令转化成实体扭曲破坏，后果除了财务损失，往往亦足以危及公众生命安全。面对这个网络罪案新形势，多国政府和企业据报已经开始意识到，一旦数码防火墙的保障未必足够的话，亦可能有需要采取物理隔离方案，例如离线操作，又或者需要多个真人同时进行多重身份验证才可以修改特定参数等等，又或者加入最原始的纯机械式后备手动开关。另一方面，亦都相继有国家设立相关法规，加强罚则阻吓，持续进行网络安全事故演练等，以策万全。
11: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嘅话题。教育局咧早前系更新咗学校行政手册，咁提到一般情况之下咧，学校唔应该安排有特殊学习需要，即系我哋成日听到话英文 SEN 嘅学生咧系留班，咁否则咧只会加剧佢哋喺社交情绪方面适应上嘅困难，增加精神健康嘅风险。是指引都提到呢，学校应该按住学生的特殊学习需要呢，是综合考虑他们的情绪和社交适应，提供呢适切的支援措施去替代留级的安排。
10: 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强调了，要决定学生是不是留级，校方是会考虑很多因素。 包括学生的行为、学业表现、家长的意愿等等。而对于学习水平差异较大的 SEN 学生，学校都会有特别的方法去照顾他们的需要的。一起听听他怎么说。
14: 一般嚟講啦，如果真係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啦嚟到學校咧，我哋個大前提都要照顧好每一位學生嘅，所以我哋都會睇住佢個特殊學習需要啦。有啲小朋友真係好明顯，可能喺學習上或者同人溝通上邊係弱啲嘅，有一啲咧可能溝通弱啲，但係學習能力又高啲嘅，所以個差異都好大。我哋會從教育局俾我哋嘅啲工具啦，譬如點樣評估佢嘅需要啦，咁跟住我哋真係會有唔同嘅協助嘅，譬如包括會唔會有啲可以調適功課啊，或者係考試上面幫手啊。咁當然啦，作為家長佢都期望細路仔有一定嘅學術水平嘅。咁所以如果真係去到個水平好有差異嘅時候呢，咁我哋都會傾下有乜嘢方法為個小朋友係最好㗎囉。咁我哋就唔會作為順水睇啊，你成績未達標我就要你留得班啦，作為呢個唯一嘅準則，我哋一般就唔會囉。我哋希望一籃子嘅考慮嘅。
10: 教育局在早前学校行政手册里面都有提及到，一般来讲学校是不应该安排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留级的。一般你知道的情况之下，学校究竟会考虑什么因素去决定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是不是采取留级这个做法呢？
14: 譬如我们小学界别为例，一般我们要决定留班都是不纯粹是看一两个指标的。我们指标一般就是当然他的学习能力我哋会 concern 啦，跟住佢个学习表现，我哋都会一个关注啦。咁我哋都会同埋家长一齐倾嘅。咁所以你纯粹讲话留班咧，就唔会作为即系佢成绩唔达标，我哋就要去留班咯。同样地，我哋都适用于喺呢个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身上，因为佢原本有一班小朋友同佢一齐长大噶嘛。如果你某某然要佢留班，可能佢重新适应另外一班小朋友咧。这个都可能影响了他的社交的情况或者情绪的。所以我们听的时候是会就着学生的行为表现、学生的学业表现、家长的意愿，我们就找一个我们觉得相对对小朋友来讲是比较理想的安排。
10: 据你所了解，在学界里面，如果真的有特殊学习需要或者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而他们本身真的成绩的水平可能是有差异比较真的大一点的，是不是真的都会采用留级这个方法的呢？
14: 小學界別其實真係唔一定嘅，因為我哋第一啦，小朋友咧喺小學裏邊咧只可以留一次班嘅啫，所以我哋都會睇邊一樣。譬如可能一二年級佢可能都係成績稍遜嘅喎，咁但係我哋都有時同家長傾啦，大家都有個感覺，不如觀望下先啦，大少少會唔會個差異又追得翻咧？咁所以又唔係真係好普遍咯，因為真係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咧，學校有其他嘅方法幫佢嘅，譬如佢都係讀四年級，但係咧我哋有一啲抽。抽离的班的，就是可能他中文比较弱，我们会将他抽离在人数比较少的班别去帮他的，希望老师的照顾会多一点。留班呢，特别是小学很多时候都是家长写信提出的，我们就会约见，然后一起谈哪一个安排为他是最合适的。可能如果这个小朋友最后都是留班呢，我们相信那个安排是相对对他的发展是最合适，我们才会安排。
10: 在校方来讲，如果真的遇到一些学习的水平是未必足够给他升班，但是他又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校方去处理呢？
14: 根本有啲小朋友係喺課室裏面都坐唔定嘅，有一啲情況係我哋安排教學助理喺側邊可能提點下佢，又或者發覺咦佢真係相對好弱喎，咁我哋有時候就需要抽離，令到有一啲個別輔導希望佢跟得到大班，我哋再放翻入大班都有嘅。咁我哋目的都希望佢可以盡快融入，咁所以可能我哋需要有一啲特別嘅策略，令到佢盡快可以適應學校環境咯。
10: 时间嚟到朝早7:24，睇一睇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系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咁展望咧，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
11: 我哋转个话题，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 话首日嘅出入境人数咧就系79,500人次，出入境车辆方面咧系8,000架次。喺本港运输及物流局话，第一日咧整体交通运作畅顺，公共运输交汇处嘅上落客咧，候车人流同埋车流管理咧都有序进行。
10: 本身是一间创科公司负责人的城市大学商学院管理学系特约教授朱毅豪指出，科研人员很多时都要带同大量的实验设备过关，流程一般都不畅顺。不过新口岸就更加方便频繁往返两地的科研人员，预计将来亦会吸引更多的科研人才汇聚香港和深圳。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朱毅豪，听下他怎么说。
15: 本身我哋做呢个无电制冷技术啦，咁其实我哋喺香港同埋深圳两地都有 operation 嘅团队嘅，咁因为本身我哋系香港嘅一个 startup 啦，咁所以我哋做一啲前端嘅研发啦，同埋一啲本地嘅市场，同埋一啲 overseas 嘅一啲 sales 咧，其实我哋嘅人员咧系香港嘅，咁但系我哋嘅一啲后台啦、运营管理同埋系生产物流嗰啲同事咧，其实就喺深圳嘅，因为好难话一边请到晒所有人，咁所以我哋就两边都有 office 啦，咁所以我哋 daily 嘅 operation 咧，有时可能在香港有时可能在深圳，所以之前其实我就会即睇返之后嘅会议近边个位啦，咁有时会用福田口岸啦，或者係深圳湾啦，甚至係黄冈啦，因为如果有时我哋啲会呢佢夜晚开到好夜，咁我哋有时做 testing 咁係要夜晚都要做嘅，咁就过咗福田口岸或者深圳湾个时间呢，咁就要行黄冈啦，因为佢24小时通关嘅，咁所以其实之前我哋都会即睇返我哋自己本身嘅需要去揀返一个啱嘅口岸咁样咯。最大的價值其實就不單止是說我過關的時間是慳了，而是說令到我們跨境的調度的一個靈活性可以更加大。
1: 以往過關有什麼痛點？因為它跟現在的新皇崗口岸都是24小時通關，那有什麼分別呢？
15: 是的，以前就都比較麻煩的，香港去深圳，那我過完關之後呢，那它因為兩邊是分開的兩個關口來的，那就要再去即坐 shuttle bus佢先去到對面嗰度咧，就先可以過到關嘅。成個等待嘅時間啦，同埋流程都唔係好順暢啦。咁因為有時候我哋可能去做一啲 testing 嘅時候咧，就唔係即係隻身一人咁樣，所以我哋可能會拉住個 gear 啊，或者攞住啲equipment 啊咁樣去上去或者落翻嚟咁樣嘅。拎住啲嘢上個 shuttle bus， 咁仲要係有時係好擠迫嘅 peak hours 嘅時候咧，都唔係話咁方便嘅。即係新嘅呢個設施就係佢一次過過曬關咁樣，方便咗我哋即係成日往返，同埋有時有啲我哋。啲重嘅嘢啊，啲 equipment 啊，要拎住啊，有好大嘅一个提升咯，即系比原来嘅过关嘅体验。
1: 作为需要频繁往来两地嘅科研人员嚟讲咧，新口岸喺个人员流动同埋科研工作方面个实际帮助喺边度？
15: 原本我哋人员嘅流动咧，就即系需要系两边经常咁样去协作啦。人才流动就唔系好单纯咁话将某一个团队嘅人佢从另外一个地方搬去我哋呢个地方，或者系将我哋呢个地方搬上去咁样啦，而系可以令到。两边咧有唔同专长嘅人咧，佢可以更加多机会可以直接面对面咁样交流，去一齐去解决呢个问题啦。咁所以新嘅皇岗口岸开通咗咧，咁因为佢过关便利度大咗啦，同埋我哋即系上去或者落嚟时间上嘅成本都低咗好多啦，可以将一啲合作或者一啲安排可以安排得更加紧凑啦。即系譬如可能原先咧就一日之内咧，我哋最多系即系朝早喺香港开会，下昼喺深圳做testing， 咁就每日两个。咁可能而家唔同團隊嘅人咧，咁可能佢每一日可以做到嘅嘢就可以更加緊湊，咁就可以解決更加多嘅問題咯。即係會好期待我哋公司唔同部門嘅同事咧，即係佢有一啲兩地跨境嘅項目咧，工作效率可以得到更加大嘅提升。
1: 隨住新口岸嘅開通運作，你評估會唔會都可以進一步吸引到更多嘅即係創科人才進駐港深呢兩個地方？
15: 一定會，因為原先咧其實有好多一啲新嘅一啲技術嘅團隊啦，咁佢哋都係希望係透過香港作為一個他們去出海的一個平台，還有因為有些公司我見他都是希望借助香港一些科研的優勢，令到他們本身公司的技術可以面向更加廣闊的市場。如果涉及到一些非常之深入的一些合作或者一些技術細節的溝通，那我們只是靠 online 其實是很難去建立那個信任度，還有一些實際操作的東西是很難去講清楚的。如果要快速推動一些新的項目或者是推動一些新的合作，很多時候都是需要面對面，所以一个新的口岸开通更加短期内咁样推动到更加多的合作咁样。即是无论是香港的公司去内地发展也好，或者内地的公司借助香港的平台出海也好，咁其实都是一个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边肺部，组织检测证实系患有肺腺癌。71岁嘅梁十四世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话，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系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冇出现任何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在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说，预计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需要休养大约1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取消，直至今个月的20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当地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3层受损。胡塞武装较早时候说，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他拒绝透露是不是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啟德德朗村一個93歲婆婆日前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之後失去知覺，送院搶救後不治。涉案52歲女佣被警方暫控一項謀殺罪，案件今朝早會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案發在星期日朝早8點幾，死者被發現倒卧屋企冇反應。警方事后检取录影片段，发现死者生前曾经被外佣在短时间之内间断性徒手击打颈部、头部和面部约20次。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大致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接近增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咁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八乡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较为慢车，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咧去到骏业街。而最后咧嚟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青图发展社区发展协会咧，联同咗市建局、竹总同埋花墟嘅商户咧，系推出本地球赛票尾优惠试点。 由今个月嘅19号至到12月31号，市民都可以凭住旺角大球场五场指定港超联赛事门票嘅票尾，就可以系喺花墟40几间嘅店铺享有消费折扣，涵盖咗花店、食肆以及系中医诊所。
4: 青途主席兼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就话：今次嘅跨界别合作咧，系希望鼓励市民喺观赏球赛之余啊，都可以走入花墟嘅小店，带动区内人流同生意。嗱，佢又话啦，今年嘅施政报告咧，都提出扩展票尾优惠。咁团队喺稍后就会将试点嘅成效向政府反映，为日后国际大型赛事推动票尾经济提供参考。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咗郑永信，听佢介绍下活动嘅详情。
6: 我哋有个联城嘅合作嘅，透过一个票尾优惠咧，喺嚟紧今个月到12月尾咧，嗰几场港超联嘅足球赛咧，我哋都会提供咧喺花墟附近嘅一啲嘅票尾优惠嘅，都好希望咧透过咧入场嘅球迷啦，嚟到花墟嘅时候咧，就唔单止系净系睇一场足球赛啦，可能喺翻社区里边做一啲嘅消费啦。今次咧就联城咗超过40间嘅商店同埋餐饮嘅，佢哋都会提供唔同嘅类型嘅优惠啦，可能会系一啲嘅八五折啊，又或者系可能买一送一啊，又或者系啲免费嘅食品啊咁样。今次咧，我哋都其中一个目的咧，都系希望可以带旺翻花墟嘅花店嘅特色啦。其实咧，花墟向来都系香港其中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嚟嘅，但系咧近年咧就可能咧大家咧少咗机会嚟，未必能够识得欣赏。咁所以咧，今次我哋都希望咧，透过呢个票尾优惠咧，等到大家咧都可以入场之前，可能去花墟买下花啊，又或者去欣赏下咁样，希望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咯。
7: 咁你哋预计咧，今次活动可以帮到花墟嘅商户带动到几多成嘅额外人流同埋生意额咧？
6: 喺下个礼拜一咧，就系杰志对李文呢一场足球赛事咧，我哋就会提供我第一次嘅票尾优惠嘅。咁跟住咧一路打落去咧，我哋总共系有五场嘅足球赛事嘅。呢两个月嘅五场波里边咧，大家嘅球迷咧凭住嗰张票嘅票尾咧，都可以喺嗰两个月里边咧去附近嘅铺头嗰度消费啦。我哋希望系有一定嘅数量嘅。咁其实而家咧喺旺角大球场睇足球赛事嘅朋友都唔少嘅，即系我哋估计咧可能都会有四五千人入场嘅，系嚟紧嗰场赛事嚟讲，咁如果几场嘅话咧，都系断万去计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每个球迷如果佢可以支持啲花墟小店买扎花啊，买个盆栽仔啊，咁样咧，对佢哋啲小店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大嘅支持咯。咁虽然而家个餐饮数量咧未必系好多，但系咧因为嚟紧我哋仲会有四五场赛事嘅，咁我哋会一路加落去嘅，咁我哋都会不停咁样 update 喺我哋嗰啲网站嗰度，等个球迷都会知道啦，或者每一次我哋都会派发一啲嘅宣传品嘅时候咧，都希望让到球迷知道边啲餐饮咧系提供呢啲折扣优惠啦。
7: 咁以往我哋见到票尾优惠大多数可能都系啲餐饮啊，或者买一啲运动类用品嘅铺头为主啦。但系今次见到花墟即系好有特色啦，即系有花店之余，亦都有啲中医诊所啦。点样可以同到中医去联成，即系合作去到振兴到佢哋嘅生意咧？
6: 今次咧，我哋主要咧都系揾一啲商店咧围绕翻喺旺角大球场附近嘅。咁当然系以花店为主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旺角大球场对出咧就已经系花圃嚟噶啦。咁所以咧，亦都好希望透过呢个我哋叫花墟世运会咧，就希望系可以鼓励多啲嘅朋友重新认识我哋嘅香港嘅花嘅特色啦、花文化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好多嘅合作伙伴咧，都系以花店为主嘅。咁佢哋都会提供好多唔同嘅优惠啊，或者球迷嘅打气嘅花啊，或者系嗰个主场嗰个颜色嘅花啊等等。咁佢哋都会去谂一啲嘅新嘅花束去俾球迷去购买嘅。咁至于咧，除咗系一啲花店啊、餐饮之外咧，喺旺角区咧都有好多小店嘅，佢哋都想参与嘅，包括头先提到中医咁样。咁可能佢哋都想让到更加多人认识佢哋，咁所以我哋不限于话净系花店或者系餐饮嘅，即系如果有其他有啲特色嘅，可能佢做宠物美容啊、宠物店啊，又或者系做其他好特别嘅唔同嘅小店咧，我哋都会想佢哋参与嘅。
7: 咁见到你哋今次都话系本地球赛票尾优惠嘅试点啦，咁嚟紧有冇话长远系希望规模会越做越大，包括其他区嘅运动场系咪都会想继续沿用呢个模式咁样咧？
6: 咁我哋呢一种嘅形式咧，都系一种比较小型少少嘅，都系希望咧帮呢度地区嘅小店为主。咁但系呢个都系一个尝试啦。我自己期望咧，我哋如果做到一定嘅效果咧，其他嚟紧一啲嘅国际嘅赛事咧，其实佢哋都希望可以透过佢哋自己个比赛嘅场馆啊，或者佢哋自身嘅关系咧，都可以联系到更加多唔同嘅合作嘅。讲紧譬如嚟紧有好多嘅国际赛事，其实系咪可以更加好咁样同一啲嘅酒店啊、餐饮啊、米芝莲餐厅系多啲合作咧？咁我自己觉得咧系有好大嘅空间嘅。咁今年嘅施政报告都特别提 到咧关于票尾经济嘅项目啦。喺嚟紧咧，美酒佳肴佢哋都会提供票尾优惠啦。佢哋都系研发紧一个 apps 咧，喺旅发局嗰度咧，都希望系日后有一个比较大规模啲嘅优惠嘅。咁我哋都希望我哋可以做到一个测试嘅效果啦，将一啲嘅经验咧都可以分享俾特区政府知道。

0: 康文署核下嘅室内健身室，一般市民呢如果要使用，系必须咧先参加署方举办嘅设施简介会，并且咧通过笔试，又或者咧参加署方嘅器械健体训练班，并且达到八成以上嘅出席率。申诉专员公署咧系佢哋嘅主动调查，都发现咧呢啲简介会同埋训练班咧会严重供不应求，令到好多市民咧根本都使用唔到康文署嘅健身室设施。
1: 康文署回复查询嘅时候就话啦，系会全力配合公署嘅调查工作。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咧就认为，今时今日嘅健身器材咧，唔少设计上啊都已经相对友善同埋风险比较低，建议署方喺健身室加派驻场人员，相信简介会和训练班的安排亦都有优化空间。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雷洪德，听下他的意见。
2: 健身热潮咧，过去呢二三十年流行咗之后咧，特别系坊间嘅24小时嘅嗰啲健身中心啦，都造就咗好多人对于健身啦，特别肌肉训练啊，唔同项目运动嘅人啦，譬如你去跑马拉松，咁你可能都需要一啲健身嘅设施，做一啲辅助嘅交替嘅训练啊，造就咗健身呢一个设施，特别系康文署一个大众化啦，同埋嗰个基层嘅收费啦，咁嗰个供求真系好多。咁我諗今次申訴專員睇到個問題呢都係一定程度嘅嚴重啦，咁因為始終使用健身室嗰個門檻嘅要求係點呢，因為呢個健身室呢可能有一啲風險嘅一啲管理啦，譬如你器材啊裝備啊嗰樣嘢，同埋啲人如果真係唔恰當咁使用呢，可能造成一啲受傷嘅事件都有發生。申訴專員睇到係咪因為個需求實在係太多，咁係咪可以將而家呢個簡介会里面的一些安全啊，同埋点去使用的嘢，系咪可以再简化少少，甚至乎可以利用网上的平台喺网上进行去大家做呢？咁今次事件都带出咗康文署有关方面都需要做一个检讨，咁点去优化啦？另外就系将嗰个使用率咧系进一步系提升，令到多啲市民受惠。始终都要配合翻我哋而家推广系全民健身啦。咁我哋唔能够话因为你喺行政上高系太多人报你举办。办嘅一个简介会嘅课程系唔够，而系阻碍咗成个一个全民健身嗰个嘅发展咯。睇翻个大原则就系、是、最紧要就系个优化个设施喺个安全个层面啦，同埋喺最大嘅参与度同埋系最多人使用到呢个两者系需要有个平衡咯。
3: 公署嗰个调查都反映啦，市民系必须要上两个课程啦，先至可以用康文署嘅健身室嘅。你觉得呢个做法系咪有需要保留啦？譬如确保个安全性方面，系咪都有佢嘅需要啦？
2: 原意咧就系上一个健身室嘅简介课程咧，确保市民系用每一件器材使用嘅方法啦、安全啦，同埋点去做啦。今时今日嗰啲健身室嘅器材啦，特别系一啲所谓引领我哋做啲动作嗰啲咧，基本嘅譬如做一啲推举啊、踢腿啊、向后屈啊呢啲动作，相对嗰个风险系低嘅。而家呢啲器材每一件器材都有一个好清晰动作嘅指引嘅。好多时喺坊间嘅连锁店，我哋都见到有得卖啦。呢啲健身器材咧，相对友善嘅程度咧，都系大嘅。最紧要就系康文署喺每一个健身室里边咧，系有一定嘅驻场嘅人员啦，或者教练啦，或者工作人员喺度睇住。我都觉得可以系将简介会嘅内容咧，系进一步优化啦，令到更多市民去享用啦。一般简单嘅健身器材嘅话，我觉得呢个系弹性嘅处理。咁呢个我觉得真系可以有一个讨论同埋优化空间，同埋花一啲时间系制作每一个器材嘅安全嘅使用嘅片，啲市民喺报读呢个课程嘅时候，可以喺譬如康文署嘅康体通嘅平台睇到啲片，然后可能回答一啲问题啊，确保佢哋基本掌握嗰个知识能够打到关嘅时候，我觉得呢个都系可以放宽咗使用嘅人数咯。
3: 调查都发现啦，即系市民订咗设施之后咧冇出现啊，系咪都应该加强翻罚则咧？
2: 呢个即系申诉专员都有提到、就系甩底嗰啲咧就冇乜罚则。咁我覺得因為健身呢個需求呢其實真係好大啦，咁係咪可以設立返一啲，如果你即係甩咗底啦，或者我哋嘅 low show 啦，幾一次嘅時候可以有啲黃牌警告啊，或者係有啲進一步停止佢去使用啊，咁呢個我覺得係可以去考慮囉。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3%。
4: 报章摘要。
1: 文汇报头版报道，新田百亿注资用途披露，六成资金建设创科用地。商报，香港三大方向托新质生产力。大公报，国际时装大亨全球首店落户香港。经济日报，恒地 Central Yard 首期明年开幕。明报，塞车问题有待解决。汉基获批空置校舍，一年半未入伙。
0: 东方日报的头版讲到，在职多重照顾者负担大，随时是待命，隐瞒身份宁愿放弃晋升。星岛日报，蔡天凤谋杀案，谭方俊是忆述妻子遇袭。南华早报的头版是讲到，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信报的头条就讲到，操纵 IPO 有两个集团是被调查，涉及是三只的半身股被勒令停牌，合共冻结47亿。
1: 首先看商报报道，2026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世界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他指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就是对接国家战略，第二是凝聚协同力量，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领资本注入创科，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而第三就是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透露，特区政府将会在今年内公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并且是全速推进首个在香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商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创新及科技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是第一次披露新田科技城100亿元起始资金的具体投放安排，当中大约60亿是用在发展创科用地，30亿是用在加快土地平整，10亿元是作早期的营运开支。当局正是研究以股份制或者土地参股等的方式，和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和投资个别项目，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根据政府的最新初步估算，新田科技城在完全运作阶段，预计每年可以为本地生产总值带来大约2000亿元或以上的贡献，并且提供大约20万个相关全职职位。报道亦都讲到，北部都会区发展事宜小组委员会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披露未来5年北都产出大约900公顷的熟地，当中超过400公顷是会拨作产业用地，同时涵盖税务减免和审批拆墙松绑的多项专属法例和优惠政策，是会在今年的年底密集出台，在跨部门共同努力之下，目前已经有超过45间来自教育、创科、先进建筑、医药及物流等领域的海内外企业对于在北都设立业务表达明确的兴趣，并且

0: 典。局方明年首季将会公布一次性的转任助理文书主任文书助理计划，宽减学历要求，缩短试用期和弹性转职的时间等等。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房委会居屋2025会下个星期三开始建楼，五个新屋苑合共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以市价七折发售，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到大约480万，首期最便宜是75000元。项目售楼说明书和价单就会在今日公布。今期居屋是已经在7月搞租，房委会是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和电邮邀请合资格的申请者拣楼。有立法会议员说，今期居屋多个屋苑交通便利，加上大单位比较多，符合申请者对于提升居住空间的期待，预料拣楼是反应踊跃。新一期居屋是有五个新的屋苑，包括启德启阳苑、将军澳影辉苑、锦田汇熙苑、平山朗峰苑、东涌御丰苑，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尺至到大约560尺。此外，今期居屋亦都系会推售大约400个咧重售居屋单位。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名26岁孕妇喺伊丽莎白医院诞下女婴之后出血离世，家属向医委会投诉。相隔9年之后，医委会初步征询委员会以证据不足终止处理投诉。家属上星期致函医卫局，质疑征询委员会系未有采纳多项死因庭嘅证供，就作出不转介决定。医务卫生局前日回复家属话，不适宜评论医委会个案。如果申诉人对于初步征询委员会的决定有不同睇法，系可以向医委会递交申诉，并且提供新的资料。医委会早前回复就话，如果投诉人能够提供同个案相关的新资料，侦委会将会审视系咪需要重启调查。协助家属的社协干事彭洪昌就话，医卫局的回信未能够释除对征询委员会终止纪律行动的质疑，要求医委会尽快回复会否要求征询委员会重新考虑决定。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同行政会议是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集团以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牌照期申请，为期是12年，当中是包括了多项的放宽措施和加强规定。放宽措施是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的灵活性，在粤语和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至于加强规定，就包括提高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以及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分别是增设每个星期1个钟头以及由半个钟头增加至到1个钟头的要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续牌加上适时更新规管的要求，显示港府致力营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俾广播业蓬勃发展，并且善用香港品牌的优势，巩固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地位。信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九龙同新界多区昨日下午大约是1点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179宗有人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中鸣响的事故，3名女子不适需要送院治理。中电话初步调查连接是荔枝角至到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路线，是线路录得短暂的电压骤降，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正在调查成因并且致歉。有机电工程师就分析说，中电架空电缆比较多，过往有不少电压骤降都是由外物影响所致。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瓦解了一个专门骗取房租的诈骗集团，骗徒主要针对即将来香港升学的所谓港漂学生，或者以高才通计划来香港就业的专才。首先是在内地社交平台刊登虚假的香港住宅租盘广告，声称安排持牌地产经纪陪同睇楼，利用他们不熟悉香港租务程序的弱点，诱骗受害人签署伪造的租约，并且预缴几个月至到1年的租金。警方说，涉案集团运作了大约2个月，涉及9宗骗案，骗款总额大约是104万港元。警方前日是拉了5个人，包括集团主脑。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

0: 报，有大学团队寻日系发表最新调查，显示唔少在职人士身兼多重照顾者，需要同时照顾最少两名家人，甚至有人系需要同时照顾四至五名家人。接近一半嘅受访者因为担心被视为麻烦嘅员工而隐瞒照顾者身份，甚至咧因此系放弃升职或者系转职嘅机会。更加有照顾者需要同时照顾双老而压力爆煲。岭南大学亚太老年学系研究中心团队在去年四月至今年的一月期间，深度访谈45位照顾最少两名家人的多重照顾者。中心总监陈泽群是说，社会对多重照顾者的关注是不足。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根据政府最新的人力推算，预计到了2028年，随着 AI 广泛应用，有两至到三成岗位的日常工作内容将会需要转型。社会都忧虑到 AI 热潮会不会带来裁员潮。劳工及福利局研究主管陈国辉就说，引述研究说高达九成的企业预计未来会在营运里面引入 AI 技术，相信中小企应用 AI 的步伐加快，有助打破过往发展樽颈，并且创造更多的新机遇。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2026科技加薪质生产力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指出，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是香港的必答题。社评说，长期以来香港的产业结构单一，大学基础科研实力雄厚，但是长期是存在中下游转化脱节的结构性痛点。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催生新的产业、新动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是香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建议向新田科技城公司注入100亿元作为起始资金。评论说，新田科技城的成功发展除了特区政府注资，更加需要社会各界同心协力，善用市场力量。香港应该把握国家15规划开局机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崭新动能。文汇报社评。
0: 商报的时评就讲到，居屋2025下个星期三开始拣楼，当局近年积极拓地，已经是见到明显的成效。展望未来，随着当局继续大力增加公营房屋的供应，尤其是北部都会区加快建设，房屋策略可望进一步从上楼推进至上车的向上流动目标迈进。商报时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关注翻，试用期结束之后不获长期聘用的大约200名香港邮政的员工咧，据报系会有新的转职安排。评论认为新的安排至少都显示当局系愿意处理过渡的问题。评论认为香港邮政如果要摆脱亏损和落后，都必须正视竞争的现实，并且在政策支持之下推动结构性改革。星岛日报社论。
0: 明报社评就讲到，海洋公园明年迎来50周年，当局是宣布将会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和新设施。海洋公园的保育工作开始庞大，水上乐园亦都是一大财政包袱。香港15规划提出将海洋公园打造成为保育研学教育基地，怎样可以确保公园的经营状况可以持续，以及是和游艇经济等等南区旅游发展大计好好联动，对于园方和政府仍然是一大考验。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中欧经贸磋商达成16项共识，包括透过世贸框架之下务实措施去处理汽车贸易分歧，展现赛局的理性。评论说，中欧作为全球两大重要经济体，在不同领域本来就有深厚合作基础和互补的优势，商业理性和互利合作才会是双方关系的底层逻辑。双方都能够在能源转型、绿色科技等多个领域是有广阔的合作空间。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在天气预测方面，今日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